0: 真的。
1: 2021年，严冬辞去城市的工作，和四位儿时的伙伴一起返乡创业。通过轻松幽默的短视频，寻找并复刻80后儿时的农家美食，唤起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成为一名记录童年味道的美食博主。
2: 之后，咱们周末的粉丝见面会，咱们干第一批吃包子。
1: 每年6月初，严冬都会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这是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团队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为此，严冬和伙伴们正在寻找食材，为粉丝见面会上的菜品做准备。
3: 就这个，你看它长得像羊粪蛋一样，但是在我们老家它叫地皮菜。
1: 平时隐藏在土里的地皮菜，只有被雨水泡发后才会舒展身姿，从草丛里冒出来，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难得的蔬菜补给。
3: 小时候我记得啊，每次下完雨之后，我跟在我妈身后面屁颠屁颠的去找地皮菜呀，做地皮菜包子啊，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口水都直流。
1: 还是儿时的山坡，还是同样的雨后，严冬打算尝试复刻妈妈的地皮菜包子。如果能成功，他将作为粉丝宴上的菜品之一。然而，由于地皮菜表面的褶皱里经常混杂着泥巴、沙石，因此清洗地皮菜可是个考验耐心的事情。
4: 我要洗出全世界最干净的地皮菜。谁来帮帮我呀？
5: 这个根本洗不干净。
4: 说实话，有点快崩溃。
1: 经过几十次淘洗，当水变得清澈，地皮菜表面通透而泛着光泽，毛毛终于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配鸡蛋、胡萝卜等家常食材，记忆中的地皮菜包子就复刻完成了。
6: 你那个为啥像花卷？
3: 它是
6: 和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瞬间，我都觉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群执着想留在过去的人，美食是我们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你们炒一炒，炒一炒不好看，跟小时候那个味道一样吧。
7: 早上那时候吃个地皮菜包，你觉不觉得就是它那个地皮菜那个肥是多？
8: 想起来，能吃呀。
6: 你的意思是跟小时候的包还差点意思吧？
8: 跟地皮菜的。
6: 我说咱们今天准备复刻一下小时候那个地皮菜包，没想到还是差点意思。
3: 地皮菜还是那个地皮菜，就是包的人不是那个人。
1: 复刻地皮菜包子并不成功，粉丝宴上的菜品也没了着落。作为一名怀旧的美食博主，无法还原小时候的味道，一直是他们攻克不下的难题。
6: 我在小伙伴当中是算带头羊。我们想通过美食把大家童年美好的故乡记忆重新拾起来。
1: 2024年是严冬和伙伴们返乡创业的第3年，而在岁月静好背后，他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

0: 咱们说一下咱们5月份的财务状况吧。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是9456，支出是6544.8块。咱们团队不留的话，每个人的工资下来是485.2块。
1: 就是现在每个人都想一下，反正团队目前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看。
2: 你像我，爹妈自打回来之后，自己也没怎么照顾。我爸都已经跌倒多少年了，我这反正也是挺难。
1: 我知道每个人跟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3: 记录童年味道，留住最美乡村，是兄弟五人共同的情怀。为了坚持怀旧的创作风格，严冬也拒绝过很多投资，但是3年来微薄的收入让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1: 因为最开始我和那个投资人聊的时候，他其实是，首先他是不赞成你再去做这些东西的，他觉得应该靠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吃龙虾，吃那些博眼球的东西，我用那个去吸引流量。这个是咱们最终没有同意他那笔投资进来。
4: 这说的我感觉有点打脸了。
2: 理想不能当饭吃，
1: 对，
2: 情怀你能撑多久？
5: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咱们活得过于理想？
2: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
1: 因为那些东西放在乡村这个环境，它首先已经不真实了。我们从最开始就是在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美好，但是现在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说有点矛盾。其实每个人压力都很大，我不知道我带着大家坚持的这条路对不对。
3: 哇，团队发展的困境已经持续了2年，生存的压力使伙伴们很难继续坚持。可粉丝见面会的预告已经发布，严冬准备了一道童年可望不可及的美食——大同石井火锅，希望能缓和大家的情绪，坚持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带皮五花肉进锅油炸，再放入原汤中浸泡出虎皮，而软糯鲜香的大同烧肉则是石井火锅中的灵魂食材。
6: 先放一层白菜，用粉条打底。
3: 白菜粉条打底，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充分进入到素菜中，再注入底汤，荤素搭配，各有其味，又互相衬托。
5: 好，开着开着开着。
3: 当人们的意见出现分歧，火锅的丰富组合总能让所有人满意。
7: 每次老曹一剪完片了，看完之后，龙哥
2: 没感觉，
7: 哎呀，没感觉。然后老曹就
8: 你接
7: 吧。
8: 然后东哥往电脑上一坐，截了一会儿，老曹你过来接吧，我不会。来了吧？
1: 没有啥想。
7: 他没有辩解，他这
1: 没有啥想辩解的，他们说的都对。
7: 就是一根筋，就筋不进去，就是一根筋。
1: 我认为我比较犟。就是大家有时候给我的信息反馈，我可能听不进去，就纯粹的听不进去。我说话也比较直，不会顾及到大家的感受。比如说，老曹，你是剪的什么？很感谢大家还在做这个事情。其次的话，也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因为挣不了钱嘛，然后大家还在，
9: 来来来
10: 来
9: 来来来来，
11: 在父母、爱人、兄弟按重要顺序排个序，老曹然后就接话了。首先第一点，我会放弃掉我的兄弟。
7: 我们一堆人就在外头听，就蒙圈。

0: 大家已经了然于心，即使在窘迫和迷茫中，大家依然决定齐心协力将粉丝宴办好。
1: 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
0: 距离粉丝宴开始还有两天，可菜品还没有确定。在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散步，是严冬经常会做的事情。每当这时，他一直在追寻的故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我妈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我二舅家，这几棵树可能比我的年龄都大。然后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都已经破败不堪了。现在村子里边差不多住了有七八十户吧，年轻人基本上见不到，都是上了岁数的。酿什么水酒？哦，酿热的锅巴。还内的晒休着，还内，嗯。哎呀，夜猪都晒休着。每次回来这个村子，你就会被满满的童年记忆所包裹。所以说，今天咱们走一走我儿时的路。嗯，我突然发现我变得这么文绉绉的。哎，社会变迁太快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没适应。有的人在外打拼回不去家，有的人家里都没人，甚至都不在了。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我坚持做的事情是想让大家在进步的同时，要让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记忆有处可寻。就坐那样的拉美车，然后我在这儿背上书包，在这儿等车，然后过来，哎，停一停。
1: 来的拉美车再次经过。
0: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0: 随着童年的拉煤车一起远去的，还有那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1: 快快快，你的轱辘没有。
0: 在成长的磨练中，故乡是每个人心里的一片净土，承载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和无法割舍的情感归属。看着逐渐被人遗忘的家园，严冬的心里也有了答案。
2: 啊，我累过了。
3: 你叫我给我说过，你儿子套好呗。
1: 哦，羊肉也好吃，菜套子也好吃，全世界最好吃的套饼，老多的套饼。
4: 套饼，套饼，
5: 那么孩子也能煮能吃，是现在最甜。老
3: 在在中国，我们准备举办个粉丝见面会。
1: 嗯。
3: 能不能谢姑娘，再给我们老两张套饼？
1: 哦。
3: 啊，粉丝尝尝。全世界最好吃的汤了。
4: 俩不见老了，
3: 我什么？
6: 其实我发现啊，可能童年的味道，它不是食材，也不是烹饪方式，而是给你做饭的那个人。
0: 儿时的。

0: 孙子不仅坚定了严冬挖掘童年味道的决心，也让他找到了粉丝宴上迟迟没有定下的菜谱。
1: 有啥有面的稀罕饭啊，是吧？
2: 闹个粉丝见面会，上那端上给粉丝们那唤醒大家那个童年的记忆。
0: 香波的姥姥做的糖饼，少鹏的妈妈做的面皮，严冬的大姨做的点多，最地道的童年味道还是要记忆里的人去做。筹备已久的粉丝宴将在晚上5点举行，一大早严冬就开始制作宴席上的菜品。油面炖炖是用油面做皮，卷上胡萝卜、土豆丝等家常蔬菜，上锅蒸熟。朴素的食材，平淡的味道，是他们返乡创业后选择记录的第一道童年美食。严冬想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现这道意义非凡的菜。
3: 开饭了。
4: 油面洞洞，
5: 油面汪汪，
6: 油面饺子，
7: 油面神神，
8: 油面拿糕，
9: 上菜喽！
0: 严冬的油面顿顿打头阵，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道油面美食。5道油面美食排列整齐，齐心迎接远方的客人。这是他们在黄土高原上一起长大、携手奋斗的默契。朴实无华，却坚实可靠。
4: 感谢大家抬爱啊！咱起。
10: 中间的那个油面冻冻，其实小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好吃啊，只不过是年龄大了以后觉得更珍贵吧，这种感觉就。
11: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都采空区了，都不让住了，没办法，只能到城里面了。
12: 但是我爷爷还是想去那个地方，我每年会带我爷爷去一趟，回我们那边。因为我爷爷他是那个脑梗，他不会说话，但是老人家那个意愿吧，其实特别清楚，他是想回那边，但是去不了了。
13: 社会它的发展进程很快，很多人嫌弃的乡村，它却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地方。你只有去守住一些旧的东西，你才会真正的把乡村守住。
14: 哎呀，你说的我
15: 们
14: 好
15: 难
16: 听。谢谢。
17: 有人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能感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他能想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就没白做，就值得坚持。
18: 那我
4: 对，来来来，
19: 来来来来，
4: 咱们今天的压轴席啊。
20: 其实你们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4: 对，
20: 对，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4: 来，给大家尝一下，
21: 感觉怎么样？好好吃。
22: 老爷爷去老了，俺们我80岁了，俺们给你们全能当老爷。
23: 哦，你们这茶黑嘛，回去经常看看。爸爸妈妈你们经常看看，有些大人们想念你们的。
4: 好嘞好嘞
23: 好嘞好嘞。
24: 昨天我从我老爷手上拿到糖饼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就想哭，就特想他们。其实
25: 真的，我回到农村，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没有那么多面具，我没有那么多。

0: 包袱。我有的只是一群好兄弟，我可以和他们去干一些事情。
1: 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英雄梦，可能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一个英雄，但是我就是不想做一个普通人。

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童年的味道就像是时间的礼物，简单平淡却独一无二，给人难得的宁静和安慰。这些曾经的少年们顶着重重压力回到儿时最想逃离的地方，用年轻的血液灌溉着家乡的土地，用童年的味道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

0: 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想带您认识几位把面食做成艺术的非遗手艺人。河南潢川的刘来旺深耕祖传空心共面技艺，历经27道繁复工序，拉出细如银丝中空透气的百年共面。他还集结一众匠人挑战百米超长挂面，让古老手艺刷新大众认知。四川自贡的李洪凯潜心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能蒙眼擀出薄如纸张的面皮，切出纤细至极的金丝面，创下51根面条同穿一针的绝活，把刀工修炼到炉火纯青。山西元曲返乡青年鲁泽传承炒旗老手艺，巧用崖边白土还原地道风味，大胆创新推出五福加薪新品，让小众乡土小吃成功出圈。寻常无比的一碗面粉，在三位非遗手艺人的手中幻化出3种惊艳的乡土美味，让乡间面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南的潢川，今天啊，我们要找一位超级面王。据说他做的面是条细如丝，中空如管，吃起来那是非常的肿。走，咱们去看看。刘老师，哎呀哎呀，这是干啥的？刘老师，您在吹什么呢？这是？哎呀，太可爱了。
2: 这是在吹这个面的气泡。
3: 刘来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空心共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秉承祖传工艺，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工匠执着精神让传承美食焕发新颜。
1: 为什么把它吹大呢？这是我们制作面条中的一个环节吗？
2: 对，我检验它这个面的韧性，面的韧性要好，那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的空心面出来。
1: 空心的面？
2: 对，
1: 这就是空心面啊。您这还给我准备了放大镜。
2: 对，
1: 啊，真是。哎，
2: 是吧？
1: 你看上面有一个一个小洞。
2: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空心面呢，它还能当吸管，还能够在水煮吹出气泡。
1: 这可是面，它放水里它不就化了？
2: 不相信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1: 好啊。

0: 哇、哦，真可以！哎，
1: 我很好奇它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才能保证它整个一个都是空心的呢？像吸管一样。
2: 这个工艺非常复杂，这样吧，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3: 潢川空心供面历史悠久，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其绝妙之处是每根供面虽细，但皆有微孔，似管状，工艺精巧，素有龙凤面、长青面、长寿面等美称。
1: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

0: 从和面、揉面、搓条、盘条，这一下下来，经过这27道工序啊，你可以参与一下嘛，好吧？
1: 好，走，开始。
2: 制作空心面第一步，和面揉面，首先要用潢川当地的红小麦磨成的高筋面粉，按照比例依次向面粉中加入食盐和水，手揉20分钟左右形成面絮，再将面絮揉成面团。揉面时要顺时针往一个方向进行揉动，再经过从外向里反复按压拍打，就形成了空心面。第二步，分条盘条。
0: 接下来我们就是摊面，把这个面团放在案板上给它摊开。哎，好，
2: 摊平大面团后，向四周扁面，为了面团中的气泡不被破坏，扁面是制作空心面的一个关键步骤。
1: 这要扁多久呢？
0: 这个扁的这个均匀。
2: 面团摊匀后，利用盘子顺时针将摊开的面团分开，叫做分条。将分条后的面条捋顺，再用九字盘条的方法摆入面缸中进行醒面。
1: 盖上。
0: 好，大功告成了，等你醒好来我们就是上筷了。
2: 第三步，上筷打小架。上筷是空心供面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将面条以八字样的手法盘绕在两根竹筷上，静置醒发2至3个小时，不断的醒发可以增加面的柔韧性。经过拌、揉、发酵、盘条、上架、拉扯、晾晒等多道繁杂的工序，面条越拉越细，色泽浅黄，条细如丝的空心面也就大功告成了。
1: 您平时最长拉过几米啊？这个供面
0: 可以拉到6米。
1: 6米我觉得还少了一点，我跟您说个数哈。
0: 你说。
1: 100米。
0: 哎，100米我们也有挑战过。
1: 我觉得作为咱们超级农人秀的超级农人得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嘛，说不定就行了呢。
0: 行，
1: 那咱们得找，
0: 挑战一
1: 次。那咱们得找个特别大的广场才能把这个面拉到那么长。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就一起出发，一起挑战。
0: 好，
3: 走。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余店村，马上开始我们的百米拉面挑战，准备好了吗，刘师傅？
0: 准备好了。
1: 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
0: 有信心。你看，你看我这个今天这个面也准备好了，这个项目比较艰巨，我来请了这个20几位的这个做面的师傅来当我的帮手。
1: 大家说有没有信心相信刘师傅可以完成这个百米的拉面？那就挑战。开始吧，
0: 来，快拿掉来。后面人，后面人，快上。

0: 现在发现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面能拉多长，是大家要配合起来，齐心协力，才能保证这个面可以拉到100米长。我们拭目以待。啊，我已经看不到头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铺好了，我现在准备了一个卷尺，我们现在就立马来量一下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了这儿，已经有28米了。继续，看后面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这儿已经是50米，这盘卷尺的极限了。李老师，您过来把头拿过来，我们重新从这开始。
1: 好，
0: 您目测一下能不能挑战成功？您觉得
1: 能？
0: 那现在这样，您在这儿把着头，我们倒着来，看看能不能量一下后面到底有多长。
1: 好，
0: 好。快到终点了，看到底是多少。48.3米。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面还没有说完全蹬直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这个面条一会儿蹬直之后能不能超过100米。朋友们，大家再稍微努力。

0: 已经到头了，已经成功拉倒了100米。刘师兄，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就算成功了哈，恭喜您100米的面容就被您制造出来了，您现在什么心情？
1: 非常高兴。
2: 见证了刘师傅百米共面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去寻找一位刀工了得的李师傅，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出发，下一站。把面举起来，一摔，
3: 太气势了，
2: 再摔。
4: 再摔，举，再摔，一定要稳准狠，知道吗？知道。李洪凯，四川自贡人，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是自贡手擀金丝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擀出的面皮薄至透光，可透过面皮读报纸，切出的面条细如发丝。
3: 甚至能在一根针眼里穿出几十根面丝。
5: 刚刚看的都是这个活儿啊，
3: 对吧？面的，对。
5: 但我听说您的这个拿手绝技是这个活儿，刀工。哎，
3: 这个金丝面不是对刀工要求比较高吗？
5: 对。
3: 那您的这个，
5: 您是不信？
3: 我也不是不信，我多少有点怀疑。
5: 那我给你展示。
3: 李师傅的拿手绝活就是用刀将面切得细如发丝，甚至能穿针。他的最高纪录是一根针能穿42根金丝面。李师傅将向自己的记录发起挑战，他能成功吗？来吧，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来展示您的刀工。
5: 好，没问题。
6: 我今天不是用普通的刀切，
3: 来，我得用专用的刀，大刀，大刀。
6: 多大的刀？嚯！这么大呀！
3: 对，这不是这个大刀小用了吗？
6: 今天用这个刀啊，不直接切。
3: 哦，还不直接切？
6: 对，
3: 那怎么切？
6: 增加它的难度。
3: 还增加难度呢？
6: 对，我蒙着眼睛切。
3: 哎呦！啊，还有绝活呢！好。 师傅已经把眼罩戴起来了，好，屏住呼吸，屏气凝神。哇，看到师傅已经在切了，哇！ 好，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叹为观止啊！哇，这个真的是太细了，哎呀呀，我都拿不起来。
6: 没事，可以直接拿起来。
3: 哦，这样拿？我现在都不敢对着他说话，稍微这个气流大一点的话，这个面就会被吹起来。
6: 对。
3: 货真价实啊！哎呀，你看看这个，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挑战穿针。我今天要穿的呢，就是这个针边比较小的这个针。
6: 我刚刚还把这个我拿的这个针带来了啊，跟您的这个对比一下，哎呀，
3: 这根更小，
6: 对，
3: 针比更细，更小。
6: 对，
3: 您说用这个能穿下40几根？
4: 42根以上吧，那我现在挑战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3: 哎，好，
4: 来，为了增加这个稳定性，我拿了一个凳子。啊，直接这样徒手来穿。
6: 对。
4: 看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丝面。 不断穿入针孔，李师傅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穿面的记录。
3: 42。
0: 好，我们看李师傅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啊。50，我现在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和呼吸。啊，李师傅还在继续调整。再来一根。51，李师傅现在是51根，还能不能再穿？
1: 今天这个到极限了
0: 啊！之前是42根，
2: 对，
0: 今天突破记录是51根。哇，这个就是咱们传说当中的金丝面的
1: 穿金绝技，
3: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51根，五十一根，
3: 看一下吧。
0: 不碰，哎，对，不碰，
4: 给人家掉了啊！
3: 拍一下，看看猪的那个，一起拍一下。
0: 啊，这是30年的功力，
5: 三十年的功力
0: 。
3: 来，
6: 一根眼，
3: 哎呦，
0: 啊，51根面，
3: 51根面，太厉害了！
4: 这个针，
7: 佩服。
1: 谢谢。

0: 这个面吃的时候是有一点面，有一点汤在嘴里，就是有点像这个喝红酒品味那个，一摇一摇，完了之后感觉这个面条在嘴里呀，根根细滑，丝丝分明。
1: 哇，这个回味无穷。
2: 刚品尝完细润软绵的金丝面，就接到一个吃土的邀请，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3: 哎，你好。
4: 哎，您好，您是？
3: 我是小鲁，就是我邀请您来吃土的。您看我们周边全是山，我们从小在山上挖土吃，你要不试试？
4: 嘿，这我还没吃早饭呢，我先。
3: 哎，大哥，我开玩笑的，他呢其实吃土的话，他也是有讲究的，他不是所有的土都能吃。
4: 哦，还有讲究？
3: 对，就是只有园区县有，并且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就三山夹一水。
4: 那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赶紧带我去尝尝。
3: 那我带你吃园区真正的好土，
4: 走
5: 走。
6: 吃土还有讲究，那究竟什么样的土可以吃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哎，我看这边这么多的土，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地貌啊，都是这样的吗？
3: 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曲县它地形是沟壑纵横的，咱们现在啊就在这个沟里面。你像如果说夏季到了暴雨季啊，它这条沟就变成一条河，就是山上的水就。
4: 会从这条沟流下来。
3: 对对对。
4: 哦，
3: 那你可以看出明显的它两边的那个土层是不一样的。你看那边对面的山，
4: 这边的颜色就丰富一些。
3: 老爸，
7: 哎
3: 哎，我带朋友过来看一下。我爸的话现在他就是在看这个土行不行
4: 啊？那怎么分辨什么土是能吃的，什么是不能的呢？
3: 这个还要看我老爸，就是他是这方面专家，他有个外号叫土老爸。
4: 啊，那请叔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分辨什么土是可以吃的？
7: 能吃的那个土它是软的，用手这样一碾，它就是成面粉了。你像这种土就不行，这种土就不行
4: 啊，这种就很硬了。
7: 对对对，你看像这种是白的吧？你像那个。是红色的，
4: 我看到了有红色，
7: 那也不行。
4: 好像还有稍微颜色浅一点的
3: 红，对对对对对，
4: 这种也不行，
7: 这也不行，对。
4: 哦，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3: 对，那我们可能还得去别的地方看一看。让我爸带着咱们走。
4: 好，
3: 好。
7: 看着这边土还行。
4: 哦，这边像是可以的。
7: 嗯，对。
3: 那我们看一下。
4: 哎，哎呀，这个看上去是比刚才那边要软很多呀。哎呀，风一吹就全都飘走了，像面粉一样。
3: 那这个土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园区的好土。
4: 哦。
3: 它其实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崖边白土。
4: 哦，那这个土就是咱们这个已经能吃的土了，是吧？
3: 哎，您别着急，您别着急，你怎么老着急吃土呢？
4: 我饿了呀。
3: 哎，您别急，它这个呢，其实只是第一步。那我们先开始采土，采完土，那一会儿回家我给你安排。
4: 这才是第一步啊，
3: 对对对，
4: 我们刚刚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3: 很快很快，后面很快的。
4: 行啊，那咱们就挖起来吧。
3: 可以。
4: 咱们得多挖一点，要不然不够吃。
3: 要不您体验一下，来。
4: 我怎么刨不下来呀、啊？
3: 您稍微用点力。
4: 这儿是吧？好。嘿，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
3: 要不让我父亲来，他毕竟是这个土方面专家。
4: 请专家来
3: 啊！
4: 来，我们可以负责装土。
3: 对对对，我们可以稍微多装一点，回去一定会让你
4: 让我吃饱。
3: 对的。那我们往这个箩筐里面装一点吧。
4: 哎呀，还是大叔干事的效率高。
3: 对，
4: 不愧是专家。
3: 爸，这些土够吗？
7: 够了
4: 啊。
3: 行，我们现在回家，我帮您安排。看如何让土更好吃。
4: 哎呀，回家就可以吃土了。
3: 对对对，
4: 那行，那咱们快点吧，
3: 走，咱们出发。
4: 好，
6: 忙活了大半天，我倒要看看这吃土还有哪些步骤。
4: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吧。
3: 刚刚不是您见了我的土老爸？
4: 嗯。
3: 然后我现在带您见识我老妈，她有一个外号叫面老妈。
4: 那咱们赶紧把阿姨请出来吧。
3: 好，老妈。
8: 哎。
3: 妈，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给您提东西。
8: 先倒点面粉吧。
3: 行好。 这个是我们红河边的旱地小麦粉。
4: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吃不到土，
3: 一会马上就可以吃到。
2: 吃土前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在面粉中加入花椒叶、小茴香、白芝麻、食盐、葱花，用鸡蛋和面，面团和好后在案板上摊平，切成小丁备用。
4: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我看这是放了一个筐，
3: 对，
5: 这样放到里面，
3: 对，哦，可以稍微筛一下，一会儿把它表面的那个面粉给筛掉，另一方面呢让它更圆，哦，让它定型，
4: 过一遍筛子，
3: 对对对，啊，要不你来试试，
4: 啊，不，我先让师傅试试，
3: 这
4: 个
3: 师傅
4: 太技术了，
3: 试一下，
4: 哎，真的哎，其实肉眼可见的那个逐渐的开始变圆了，
3: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步骤就完成了，那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火有没有生好。
4: 哎呀，土都开始冒泡了呀！
3: 对啊，然后现在把这个面豆给它倒进去。
4: 我不，
3: 啊，那我来，您来吧。
4: 啊，真的要倒进去？
3: 对对对。
4: 那这个倒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3: 那您要稍微就是让它均匀一点，
4: 轻一点。
3: 对对对，
4: 这样
3: 可以可以。它呢，其实是我们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原曲草旗。
4: 草旗。
3: 对对对，您像我们包括现在，虽然说交通很方便，但是出远门的话都会带上这个草旗。嗯。首先呢，它老一辈人曾说，它这个可以调理疲惫，也算是精神上的一种就是寄托，或者是，对。
4: 就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把家乡的土带在身边。
3: 它包含了家乡的土、家乡的面、家乡的水。嗯
2: 嗯，小鲁约我明天一早去集市上，他说要展示创新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4: 哎呀，小鲁，你在这儿啊？
3: 你来吧。
4: 哎呀，昨天咱们说拭目以待。
3: 对对对。
4: 那你这个创新的成果在哪儿啊？研究的怎么样了？
3: 你像我昨天晚上连夜就是制作了我创新的成果，就在这个里。啊，
4: 这个里边就是。我说怎么盖着呢？这是创新成果，
3: 对，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是辛苦做的夹心的，我们做了一个五福草旗。
4: 你说五福草旗为什么叫五福啊？
3: 因为它是有五种颜色。
4: 五种颜色？
3: 对，分别代表着好的寓意。
4: 哪有五种颜色？这不就一种颜色吗？
3: 哎，您不要着急，它其实是内有玄机。啊，对，要不您尝一下？
4: 我尝一下。
3: 好，
4: 内有玄机。
3: 对。
4: 白色，
3: 您吃的这个白色的，白色的话它就普通的面，但是它里面包含的馅不一样。你比如说，您吃到核桃的，它有芝麻的，有花生的，啊，对，还有葡萄干的。啊，对，小乐哥，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忐忑。
4: 忐忑。
3: 对，因为还没有出售过，对，也是刚开始尝试。
4: 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些反馈。
3: 对，您能不能帮我就是？
4: 我帮你即兴的吆喝几句。
3: 行，
4: 好吧。来瞧一瞧，看一看，买草旗来，谁来买？

0: 子红桃还有妹子心肝儿，卖的卖，少的少，卖炒鸡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喝了马的味儿啊，橘子红枣冒凉气儿，做了三事儿，打了八根儿，吃了我的炒鸡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来喽，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都来尝一尝咱们的创意炒鸡。来，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都来尝一尝啊，这个咱们里面都有夹心的，您可以拿一个好咬一点的。哎哎，这个是橘红色啊。好嘞，您尝完了之后您感觉这个怎么样？
1: 好吃。
0: 好吃是吧？您觉得硬不硬？
1: 硬。
0: 有点硬是吧？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尝试。哎，大叔，
1: 嗯，
0: 来，我来采访您一下，您吃过这个炒鸡吗？
1: 没有，没有吃过。
0: 那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1: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还有馅儿。
0: 不到两分钟就已经为大家抢购一空啊，没有够，对吧？抢送一空啊，非常成功。哎呀，这两天跟着鲁泽这位年轻的返乡创业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感受到了吃土的快乐。那同时呢，对吧，也看到了他不断的勇于创新，将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发扬下去的一个精神。那我们的超级农人秀的舞台，在未来也需要更多像鲁泽这样的年轻的超级农人。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
6: 交
7: 接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继续海滨城市之旅。你有没有想过，一座古城能记住什么？它能记住一个51岁的失意老人骑着马翻过山，从长安一路颠簸而来。他以为自己会死在这片蛮荒之地，却没想到他在这里只待了短短8个月，却让这片土地记了他1200多年。他叫韩愈，他来的地方叫潮州。走在牌坊街上，23座牌坊次第排开，那不是石头，那是潮州人代代相传的功名梦。走进甲地巷，小巷里藏着大夫地、资政地，那不是老宅，那是潮州人落叶归根的执念。咬一口鱼饺，那薄薄的鱼皮里包的是中原先祖想念面食的乡愁。看一眼木雕龙虾蟹篓，整块木头镂空到只有5毫米薄，那不是手艺，那是潮州人骨子里的功夫。认准一件事就做到极致，做到让时光都服气。潮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把讲究过成了日常，把远方活成了故乡。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走进潮州，也听一听自己心里的那份功夫。

0: 你若在潮州随口问一个人古城 CBD 在哪儿，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它——太平路。23座牌坊在不到2000米的道路上次第展开，一眼望去，牌坊分布之密集，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自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潮州古城的中轴线，也是最繁华的街区。如今，人们习惯称它为牌坊街。
1: 可我画两个东西呢。
2: 哪里是两个？
0: 潮州画家邱玉辉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重绘了清代的潮州古城图。来自清代的视觉作品比起文字技术更为直观，画作展现了古代潮州的城廓，甚至整个潮州的山川地理和古城格局都与今天的潮州古城几乎完全一致。沿着广东省第二大河韩江一路向南，就能抵达南海之滨广东最东界。这里是粤东平原，潮州古城就建设在这片平原之上。大海在其南，群山拥其北。过去，潮州人以省委国角形容所在的这方土地。但千年来，潮州一直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化进行着强有力的互动。
3: 这张是我们清乾隆年间的古城舆图，这张是我们50年代末古城的地图。
0: 常驻潮州的青年规划师张仁仁熟悉古城的每一条街巷，潮州古城图也是他工作时会参考的一份重要资料。从画中所见，清朝时期古城中心的太平路上已建有一

0: 连串的牌坊。
1: 太平路在宋代就存在，是整个古城绝对的礼制中心。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太平路就有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0: 历经风雨沧桑，古牌坊年久失修，所剩无几。潮州以历史影像为依据，寻回一部分牌坊上的石构件，沿着太平路重修了23座牌坊，重现了太平路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景。
2: 我们古代读书人啊，考上这个状元族弟啊，他们就立功名了，建牌坊啊。
0: 沿着牌坊街一路向北，就会抵达潮州古城的制高点金山。从隋朝开始，金山就是潮州的官衙所在地。站在金山顶，能以居高临下之势俯瞰寒江。寒江在潮州古城的东侧流过，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葫芦山、金山、笔架山三山共同拱卫着古城。今天面积为2.33平方公里的潮州古城，生活着4万多居民，他们以牌坊街为中心，在东西两侧的巷子中繁衍生息。每天下午，潮州古城的老街坊们都会来到甲地巷的一座老宅，消磨退休后的闲暇时光。71岁的潮剧爱好者周青松，从陶瓷厂退休后，将祖传的老屋修缮一新，免费提供给潮剧票友作为演出场地。

0: 巷长就是为当地那个社区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是居民里面有什么矛盾，以后就大家一起选举。啊，潮州这个巷长就也是我第一个。
1: 让周青松引以为豪的，不只是巷长的身份，更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街巷。明清时期，潮州古城的富商巨贾都把宅院建在古城南部，不足300米的假地巷，卧虎藏龙般集中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古代宅院，其中有5座大夫地，3座资政地。走进潮州古城的街巷，就仿佛走入了潮州古建筑博物馆。在潮州古城区，42%的面积是民国和更早时期的古建筑。四点金是潮州传统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样式。主厅坐北朝南，中间是天井，两侧有廊轩，形成四厅相向的格局。民间有一种说法，因为后厅前厅两侧各有一大房，这四个房间刚好对应四面山墙，而山墙又形似汉字金，所以这种建筑样式被称为四点金。假地巷所在的古城之南多为豪富宅院，北面为官府衙署所在，统领全城，东面临江，遍布码头，所以多为商贾云集的仓储客栈，西面是手工作坊聚集之地。余辉9岁开始跟着父亲做鱼饺，2009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潮州，开始接手家里的鱼饺生意。一个貌不起眼的鱼饺档口，四代人经营了100多年。
2: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饺，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四代传承人。
1: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碗鱼饺，既容纳了山珍海味，又蕴含着潮州人对祖先来处的美食记忆。潮州人先祖未必战乱从中原南迁来到潮州，潮汕地区虽坐拥上山入海的丰富物产，却不产小麦，于是想念北方面食的先祖以鱼肉代替小麦做饺子皮，这便是鱼饺的来历。
2: 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都有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油顶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1: 舍得下功夫，就为了这一口记忆中家乡的味道。饮水思源，寻根问祖，隐藏在潮州古城的各个角落。
3: 先生啊，高阳酒家啊，这一家不是姓高阳，姓许。这家龙游眼派哈，就是从浙江这一带移过来的。我们潮汕地区呢，建筑呢就在这个门厅上哈，都有一个明显的牌额，表明的就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来的。
1: 潮州人的祖辈大多是从北方一路南迁的移民，他们把祖先的姓氏由来、先贤哲言等浓缩为文字，镶嵌在自家大门匾额上。匾额高悬，进出之际，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来处。这些流浪的异乡人从此便能安下心来，扎根于此，开枝散叶。强烈的血缘宗亲观念影响着潮州人的建筑文化， 宗族祠堂在潮汕大地林立，构成了宗族的精神坐标。由于同姓人的合力，宗族祠堂大多成为了潮州建筑文化中的经典之作。
4: 这个是最经典的潮州的大木构造，立于美的和谐。
1: 几略皇宫祠，潮州木雕的艺术殿堂，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它融合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雕等木雕技法，突破了木头本身体积和空间的限制。拜亭梁下十八只金漆木雕鸾凤展翅欲飞，它们头顶着梁，起到承重的作用，同时在视觉上实现升腾梁架，减少屋顶空间压抑的效果。

0: 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才智，两面它是不能互相窥视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
1: 完工后，主人对两班工匠的作品进行品评，优胜者可得到额外赏金，而另一班输了的工匠也能拿到工钱。合理的机制激励了潮州工匠的进取心，技术越斗，工艺越精。
0: 其实就是在营造之中呢，注入的一种竞争机制，就是有竞争才有提升。
1: 清代潮州工匠将本地的江海水族元素也融入到了建筑木构之上。发展至今，建筑木构上的鱼虾蟹也飞下了房梁。
2: 在上世纪50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1: 90后木雕师陈佳出生在一个木雕世家，四个姐妹从小耳濡目染，在父亲的教导下都成了木雕匠人。龙虾蟹篓通常以整块木头雕刻而成，把实心镂空，由外而内逐层雕镂。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被雕刻得通透纤薄，好似竹子编制的蟹篓。
2: 这件龙虾蟹篓是我爸带着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徒弟，我们六个人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
1: 通高2.88米的蟹篓，篓面仅有5毫米，蟹篓内外共有龙虾16只，螃蟹26只，刀刀紧凑，生动逼真。
2: 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1: 在潮汕话中，功夫是考究、讲究的意思。论舍得下功夫，潮州人算是佼佼者，就连喝茶也不例外。在潮州泡茶要21道工序，茶具至少10种以上，如此费工费时，讲究礼法，称为功夫茶再恰当不过了。潮州人宁可3日无食，不可1日无茶。他们把茶叶叫做茶米，茶叶等同于粮食，可见茶的重要。
3: 每一桌都是要检查好，然后再摆整齐。
1: 龙素玲从小在古城闻着茶香长大。2017年，他把一座清朝时期的老房子改造成了面向大众的茶馆。
3: 开茶馆呢，也是被很多人取笑，就是说，哎呀，潮州人家家户户都有喝茶的茶具的，啊，你开个茶馆有啥用呢？谁会来这个喝你的茶呢？
1: 如今这家茶馆是古城的热门去处，在活化利用后的传统民居里，潮剧和茶艺表演每天上演，吸引来的不光是外地游客，本地居民也会相携而至，点一壶茶，享受一段闲暇时光。从吃饭喝茶到建筑营造，潮州人无不精益求精、精雕细刻。古城的西马路有一处用潮州传统徽雕技艺进行修缮的麒麟照壁，古老的工艺费时费工，但却成就一处令人眼前一亮的网红打卡地。2019年，潮州古城进行微更新改造，拆除一

0: 片违建档口，才发现了这面守在古城已200多年的照壁。
1: 当时同济大学有一个驻潮州的同志在这边啊，在这边发现了有墨彩，立刻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发现了西马路有一点墨彩啊。当时我一听我也有点兴奋，我当时在路上立刻就往这边过来看了，一看我说这是郑家祠的老照壁啊。
0: 西马路麒麟照壁曾一度被墙灰抹平，修缮过程遵循了古建筑保护中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匠人将熬制的红糖水混合进贝壳灰和草筋炼制的贝灰膏作为塑形材料，充分搅拌增加粘度。
1: 整旧如旧啊，最小刚毅的原则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0: 重获新生的麒麟照壁成为古城一处颇有韵味的特色街景，更是一座城市文脉在细微之处昨日与今生的见证。漫步潮州古城，稍有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屋顶上的一出出绚烂生猛的大戏，赵子龙救阿斗，穆桂英取降龙墓，双龙戏珠，英雄名臣，神仙异兽，在潮汕大地的天际线自有另一番鲜活气象。潮汕有一句俗语，错脚头有戏出，这戏的主角就是茜词。茜词顾名思义，就是将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剪裁镶嵌出各式人物和动植物，立于屋顶檐角。这种独特的手工艺术和潮州自古产瓷息息相关。1953年，在韩江东岸笔架山的山坡上，意外发现了一片北宋窑址，这里出土的陶瓷残片与东南亚等地出土的一种青白釉鱼形壶造型质地都相同。
2: 这个是一件鱼形壶，它在北宋的时候是笔架山由魏、中东、印度洋沿岸国家定制的一把圣水壶。潮州可以说它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0: 北宋时期，潮州陶瓷飞跃发展，在中国的外销瓷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笔架山宋窑规模庞大，工艺精湛，成为北宋时期外销瓷器的重要生产基地。
2: 我们站在这里能够想象到当年这里所谓百窑村，有100条窑组成的整个村落陶瓷生产的基地了。
0: 瓷器远销海内外，在生产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碰碎裂的情况，于是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就成了当地匠人创新的材料，一门以玉碎成瓦全的艺术由此诞生。今天潮州茜瓷非遗技艺成为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感受潮州传统的实践活动。在这山海之间有限的土地上，潮州人以自己的独一份精细站稳脚跟。笔架山和潮州古城隔着寒江相望，将它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正是古城的地标广济桥。每年汛期都会有潜水员潜入寒江，他们要对这座古桥进行定期的水下体检。
3: 广济古桥已经经过800多年的历史，多多少少他们的桥墩在受到洪水啊其他水中的影响，出现桥墩或者河床受损的话，我们

0: 都进行一些检修。
1: 广济桥的东桥和西桥分立于韩江两岸，共二十个桥墩，中间部分不见桥墩，由十八艘梭船连接。
2: 韩江实际上是一条商路，而且是一条非常繁忙的商路，它整天有大船从这边经过。如果是把这座桥完全建成石梁桥的话，那么这些大船就没办法通过这座大桥了。
1: 韩江发源武夷山，汇合梅江和汀江，流经潮州后注入南海，它也是一条千年商路。山板牵引江面上的浮船，让出江心的水道供船只通航。大型船只通行后，十八艘梭船重新连接成为一座浮桥，供行人通行。潮州人以智慧和匠心巧妙解决了一桥多用的问题。
2: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船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口。
1: 集梁桥浮桥于一体的广济桥已有八百多年历史，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顺着韩江水道，船只运送稻米、海盐，一路向北，直达内陆各地。瓷器、茶叶，则是乘着远洋的商船往南航行，通达海外。潮州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八零后青年丁泉收藏的潮州老照片中，广济桥的照片数量最多。
3: 有些人在卖香蕉，有些人在卖杨桃。
1: 十九世纪末，英国摄影师拍摄的这些照片，直到一百年前，广济桥都是沟通韩江两岸的唯一一座桥。曾经一度，广济桥已不复往日风采。他的命运改写于二十一世纪初。
4: 叠秋香天河黄柳，在八沙中日西秋。
1: 这首在潮州连孩童都耳熟能详的歌谣，描绘了广济桥古稀的风貌。2007年，古桥历时四年全面修复，功能定位为旅游观光步行桥。潮州有一句俗语，到潮不到桥，枉费走一遭，来潮州必到广济桥。如今夜游广济桥，观赏灯光秀成为最热门的打卡方式。踏上广济桥，人们不再是步履匆匆赶往对岸，他们驻足停留，亦将两岸美景尽收眼底。距广济桥一公里，韩江大桥与广济桥遥遥相望。新中国成立后，韩江上陆续建立起多座县。化为通途，古老的广济桥则是悄然转身，成为潮州的见证，并在此永久守护。在潮之洲，潮水往复；在山海之间，在江水与海潮往复来回的地方，人们一面耕读，一面营造，一面向着大海远航。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这座古城。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在潮州，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功夫，那是用三年雕一只蟹篓，用一辈子守一家老店，把精致刻进骨子里的耐心。可您别以为中国人的讲究只在庙堂之上，牌坊之下。当夜幕降临，另一种功夫才刚刚登场，它不在木雕师傅的刻刀尖上，而在炭火通明的烧烤架上，它不在文人的诗篇里，而在滋滋冒油的肉串间。接下来我就带您去全国各地的烧烤摊上转转。陕西西安的烤牛肉串，秦川牛里脊，一头牛只有两条，烤出来嫩而不生，焦而不糊，那是刻在西安人骨子里的童年。在河北秦皇岛，这里的烧烤吃了不上火，中药香料掺进调料里，吃好了心就暖了。再去云南建水，看小豆腐在炭火上慢慢烤到焦黄鼓起，大爷大妈围坐一圈，吃一颗豆腐，扔一颗玉米粒算账，那种撒豆算钱的快乐，比扫码支付更有人情味儿。最后去安徽临泉，吃一口外焦里嫩、皮脆肉香的烤全羊。朋友们，烧烤烤的不是肉，是日子，每一种味道背后都透着人间烟火气。来吧，一起撸串去。
2: 每当说起烧烤，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就是腌制好的鲜肉被架在炭火上高温炙烤，发出滋滋声响，并伴随着烟气升腾而起的浓香重味。据说在陕西西安，就有一道让当地人无法拒绝的儿时记忆中的烤肉。味道调查员执心决定在西安探究这种烤肉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原因。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着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炙味呢？
3: 到了，这里就是在我们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2: 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国家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到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烤肉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的声音，一切的情意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3: 您呢？
4: 我是新疆的。
3: 哦，您新疆的。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4: 味道还不错。
3: 味道还不错。
4: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5: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个口味。
3: 什么样的烤肉？
5: 这个烤的比较，就是烤的比较焦，比较好吃。
3: 您吃了多少年
4: 了？多少年？
5: 从小就吃。
3: 哦，从小就吃。
5: 这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3: 谢谢。
2: 王博告诉味道调查员，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0: 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然后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1: 不，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呢，但是瘦肉，但是很嫩。
0: 啊，不，它不柴。
1: 啊，不柴。
2: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0: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啊，这个穿得好。
2: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夜里11:30，美食依旧催动着人们的味蕾，夜生活似乎刚刚到奔腾的时刻。伴随着袅袅升腾的烧烤香气，西安人的生活一直在火热的进行中。虽然烧烤食物的美味足以获得食客的厚爱，但是常吃烧烤的人也有小烦恼，那就是吃烧烤爱上火，这让很多人对烧烤望而却步。但我听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家人的烧烤，不仅味道让人交口称赞，而且吃了后更可以免去人们对于上火的忧虑，这又是怎样的烧烤美食呢？我得去找找。
3: 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然后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吧，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
4: 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2: 李希成一家都是朝鲜族，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保持自家里传统的烧烤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同样都是烧烤，为何他家的烧烤能让食客大加赞扬呢？这烧烤里藏着什么样的美味密码呢？我必须一探究竟。李希成热情地约我先到他家店里吃个早餐。
5: 哎，大哥你好。哇，哎好。
4: 你好。
2: 虽然早已知道李希成一家在夜宵烧烤方面特别有名气，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早饭也让人为之惊叹。
5: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3: 我母亲。
5: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6: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3: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5: 简单一点，
3: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5: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3: 对，
5: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3: 对。
2: 烧烤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会持续到凌晨，所以为了能让家人体力充沛，保持活力的工作一整晚，卢福顺阿姨每天都在坚持为全家人做这么丰富的早餐。
5: 阿姨，这里头都有什么呀？
6: 那个白萝卜，还是红萝卜，那个苹果和梨，
5: 苹果和梨，
6: 完了那个酵素，
5: 自己做的酵素，
6: 是，
5: 哇，那很讲究。
2: 原来卢阿姨自己制作酵素，这满满一屋子的酵素让我眼花缭乱。
5: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发酵之后，真有一点那个酒的味道哈，像外面吃的那种梅子的那个味道。
3: 所以说这个酵素，青梅酵素放到冷面汤里边，咱们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嘛。好多客人就特别喜欢吃喝我们家的那个冷面汤。首先吃冷面的时候先喝汤是正确的。
2: 原来李希成一家的朝鲜烧烤受欢迎的秘密，其答案就藏在卢阿姨独特的饮食搭配理念中。水果加糖后密封。

0: 保存，充分发酵后获得可以饮用的酵素液体。加入酵素液体制成酸甜爽口的冷面，搭配油腻的让人上火的烧烤来吃。一方面，酵素中的膳食纤维能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缓解上火的作用。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地道的朝鲜族饮食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此刻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冷面搭配点烧烤美食来尝一尝了。
1: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2: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但是不宜吃多，一串就够。
0: 烧烤是一种让任何食材都乖乖缴械投降的烹饪方式。做烧烤的人通常会没完没了地琢磨，该怎么运用各种食材搭配起来进行烧烤。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烧烤组合方式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李希成又透露了店里的一级调味料机密。
1: 啊，我闻一闻。有孜然。
2: 哎呀，
1: 是吧？
2: 对，
1: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2: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1: 对对。
2: 然后加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1: 调和一下哈。
2: 对对对。
1: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对。
0: 看来不仅是冷面，卢阿姨还把她的健康理念延续到了烧烤店的方方面面。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味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一些既是香料又是中药的增味物，力格宽肠的紫苏子、理气健脾的陈皮、行气消食的豆蔻等等。在十多种香料的助攻下，这烧烤调味料真是美味与实力并存。可让我有些不懂的是，肉切得片片分明不说，鱼子怎么也散成这样？我们不是说好了撸串吗？
2: 这么放起来。
1: 啊，
2: 这么。对。
1: 好。
2: 给对齐。
1: 啊，对对，对齐了。
2: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的上面。
1: 啊，不要有缝隙了。
2: 对对对。
1: 不要有漏出来。
2: 嗯。
1: 好，这样一层叠一层。
2: 对对对。
0: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贴在肉上。
2: 等匀了，
1: 碎了，
2: 对对对，等碎了，等匀了，
1: 等匀了
2: 啊，
1: 细节处哈，
2: 对，
1: 体现出来，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2: 对，
0: 您别以为这样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可以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还要继续一层一层的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鱼子的烧烤标准。接下来的做法让我更加觉得惊叹。
1: 卷的比较紧一点。
2: 对，必须紧一点，
1: 必须紧一点。
2: 对，
1: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2: 对，芯儿很关键。
1: 嗯，
2: 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1: 啊，对对对对，
2: 你得把竹帘。
1: 我已经懵了。
2: 啊，哈哈，
1: 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2: 对。
1: 哎哥呀，我看你卷的那么快
2: 啊，
1: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2: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1: 这样说，给它压紧一点。
2: 压紧。
1: 嗯，
2: 然后这个两边
1: 啊，
2: 再慢慢的一推，
1: 推进去。
2: 对对。
0: 原来鱼子是要用五花肉卷起来，做成五花肉鱼子大肉卷，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塑形，等到肉卷形状固定后，再打开竹帘将肉卷切块穿成串。这种做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1: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
1: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2: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1: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2: 对对，
1: 冒着小油泡哈。
2: 嗯，
1: 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
2: 嗯。
1: 哦，这味道相当好啊。
2: 嗯，
1: 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2: 嗯，
1: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2: 对呀。
1: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0: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再搭配一碗妈妈味的酸爽朝鲜大冷面，无论是碾碎成粉的调料，还是发酵成汁的酵素，都让人开胃爽口。李希成一家人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用心坚守着这家小店独特的烟火味道。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4: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0: 李希成。

0: 南，去寻找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烧烤味道。云南省建水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之一，在这里原始的豆腐制作工艺在整个村落的家家户户中延续了千百年。据资料记载，建水共有128口古井，其中以西门外梨园街西头的一口大板井最为有名，素有水味之美，甲鱼泉边的说法。西门大板井的水不仅味道最美，而且用它做出来的豆腐味道也是建水最好吃的。
1: 大哥，这个就是大板井是吗？
2: 对。
1: 啊，您打这个水拿来干嘛呢？
2: 去做豆腐呀。
1: 做豆腐是吗？
2: 嗯。
0: 曾洪斌大哥家所经营的板井豆腐房位于建水县西门的豆腐村，整个豆腐村以制作豆腐为生的人家足有上百家，而曾大哥的家是离大板井最近的。
1: 那您每天要做多少豆腐呀？
2: 我每天要做七八百斤的。
1: 七八百斤，那得来多少趟啊？
2: 嗯，100多次吧。
1: 100多次呀。
0: 即便距离再近，只靠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井水的水桶往返大板井与豆腐房之间100多次也是非常不易的。
1: 大哥，您这一步做的是什么呀？
2: 这是烫豆浆呀。
1: 咱们这个就是刚刚大板井里头的水是吗？
2: 对对对，我妈做的豆腐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大板井水。
0: 大板井的井水成就了建水豆腐味道传承的秘方，只是这个秘方是建水人所共知的。据说建水人做豆腐的手艺是从明朝以后才传入建水的，当时大量的中原人被充军到这里驻守边塞，做豆腐的技术也就跟着在这里扎下了根。建水人认为浓缩的都是精华，于是将豆腐做成了一寸见方，看上去小巧玲珑，吃起来口感紧实，味道浓郁。除了制作豆腐外，建水人在豆腐的吃法上也很有讲究。
3: 哇，哎，奶奶，您家豆腐好香啊！
4: 好香，你外头
3: 这几个大老远就闻到了
4: 啊！
3: 哎，奶奶，这就是咱们建水的小豆腐是吗？
4: 是呢。
3: 啊，他们一般都是这么烤着吃吗？
4: 就是，你烤吃了。
3: 哇，这闻起来真的很香，但是又是有一点臭臭的那种香味啊。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5: 好吃吗？
3: 好吃。
4: 俺每说好吃。
5: 是吗？好吃。
3: 哪一种是可以吃的？
4: 这些青的可以吃。
3: 这个颜色比较黄一点的也可以是吗？
4: 哎，也可以了，抛起来就可以吃。
3: 啊，就抛起来就可以了。啊，那我尝一个。哎，这个外皮已经有点硬硬的、脆脆的那种了哈。
4: 哎，烤你头的嘛。
3: 嗯，烤臭了。
4: 哎。
3: 哇。
4: 嗯。不头的是白色的呢。
3: 嗯。哇，一口咬下去，那个豆香啊，完全溢出来了。
4: 是吗？
3: 而且它那表皮虽然硬，但里面的豆腐还是特别嫩的。
4: 哎，烤的时间长了些，
3: 对，
4: 一点。
3: 哎呀，真好吃。
0: 建水街头，几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住一个小火盆，上面架个铁架子，方寸大小的豆腐在上面慢慢烤成焦黄的颜色，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豆腐需要一边烤一边翻动，等到充气膨胀后用筷子夹起，或者直接用手抓起一块，蘸些辣椒面、盐、花椒面等调料，吃起来简直是豆香四溢。每天来吃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三五个好友坐下来，往往不知不觉的几十块烤豆腐就已经成了腹中的美味。
3: 奶奶，你看现在人多了哈，吃的个数也多了，那您怎么给他计算呢？
4: 不是，包给子，
3: 包裹啊，用玉米啊，
4: 哎，
3: 哦，就吃一个就扔
4: 一锅丢一个，
3: 哦，吃一个丢一个，啊，你能计能算清楚吗？
4: 挺清楚的。
3: 有没有人多的记不过来的时候呀？
4: 没得，
3: 没得。
4: 哎，那个筷子那几人的了，
3: 啊，
4: 那个筷子那几，
3: 啊，那他拿一个，然后您就扔一个，是吧？
4: 哎，
3: 嗯。
0: 数玉米粒算钱，这么好玩的算账方式是不是很有撒豆成钱的意味呢？在朴实热情的建水，豆腐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内容。品尝完建水烤豆腐，我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与烤豆腐相反，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

0: 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烹羊看家本领。除了满是美味小吃的集市，斗羊就是整个山羊节最吸引人的亮点。
1: 这个羊也是参加比赛的吗？
2: 对呀。
1: 哦，哎，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2: 对呀，它才一年半。
1: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2: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1: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2: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1: 两年多。
2: 对。
1: 那今天它是头一次比赛吗？
2: 是的。
1: 哇，
2: 以前没有。
1: 那你心疼吗？
2: 肯定心疼啊。
1: 真的吗？
2: 嗯，对。
0: 这位大哥告诉我，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1: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二十八，走，二十八号，走喽。
0: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1: 胜了是吗？二十八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到最后他把那个二十七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2: 是的，是的。
1: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3: 哦，到现在我们
1: 打是吗？
2: 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羊棒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得赶快过去给他帮忙，顺便探究一下他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对，腌。
1: 哇，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腌制的。
1: 啊，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2: 腌好了。
1: 是。
2: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1: 绑上去整羊是吗？
2: 对对对。
1: 啊、
2: 哦。要给它绑到架子上固定住。
1: 对，咱们已经把头啊尾都去掉了。这绑的时候要怎么？
2: 用铁丝扎。
1: 用铁丝来扎。
2: 对，你看这个羊蹄先绑上。
1: 啊、哦。
2: 就这里。
1: 啊、哦，就那边也一样呗，是吧？
2: 对对对对，两个一样，您牢。
1: 往边上啊、再给它抻一下，
2: 对 对, 对，
1: 让它充分展开了，是吧？
2: 它等一下烤好，它不会收缩的嘛。
1: 哦，这样皮肤都舒展开了，没有皱纹了哈。
2: 对对 对, 对。
1: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哇，哎，这还挺沉的呢。
2: 对。
1: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2: 对，你那架高一点。
1: 好。
2: 好。
1: 哎，我发现，还往这边推。啊、哦，给它插在里面，然后到时候它自动摇起来了，是吗？啊、哦，明白了。我发现你这个炉子跟好像其他烤那个羊不太一样，是吗？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2: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起来很干。
1: 干，烤的干。
2: 很干很干，对。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
1: 啊、
2: 而且效果很好。
1: 哦，那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2: 我就自己想的，然后让他们做这个。
1: 啊，就等于你来设计，然后人家帮你做出来。
2: 对对对。
1: 哦，
2: 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刷油了。那摸到干啊，
1: 啊，
2: 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
1: 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2: 对。
1: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哇。
2: 均匀。
1: 啊，这还均匀一点哈、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0: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羊棒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羊棒采用的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

0: 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他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1: 好嘞，哇啊，哇，太好看了，那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而且香味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哇，看着都有食欲。
2: 这样
1: 这样哈，
2: 哎对
1: 啊，哇，好烫。
0: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羊棒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1: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
3: 对，
1: 你看我一看就是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3: 合适。
1: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3: 对对
1: 对吧，
3: 很焦的啊。是不是很脆？
1: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3: 外焦里嫩，
4: 这才叫。
1: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3: 对对，
1: 特别香。
0: 哦，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羊棒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烤全羊。丰富多彩的烧烤美食，不刻意追求高端与精致，却在原始与粗犷之中营造出别样的精彩。天南地北，大街小巷，用心烧烤的人们串起的是生活百态，烤出的是烟火人生。在古城巷子里的王伯，用手中的烤牛肉串延续着西安人儿时的珍贵记忆。坚韧勤劳的卢福顺阿姨用心烹饪每一道食物，独特风味的朝鲜烧烤包含着妈妈般的贴心与关怀。朴实的建水人凭借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把小小的烤豆腐变成建水人难忘的家乡味道。羊棒用一只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讲述着临泉人与羊之间的美食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朴素到豪华，烧烤的食材千变万化，但是烟火缭绕之中的人们对于烧烤美味的渴望却始终如一。霓虹初上，在车水马龙的繁华中，那些记忆中幸福的好日子就是这炙热的烟火熏出来的。或许只有这袅袅的烟火气，才最能抚慰你我凡人的心。
5: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冉毅、蒲晓东探讨沼气绿色价值与国际路径。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冉毅、蒲晓东围绕沼气工程检测评估、绿色燃气认证与减碳效益、中国沼气技术员外输出、海外示范工程落地经验及全球能源转型中的角色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清介绍花生的营养价值及如何挑选储存花生。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沼气不仅能点亮农家灶台，还能拿到绿色燃气证书，参与碳交易，甚至走出国门助力全球减贫。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专家，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冉毅和蒲晓东，带大家了解沼气的绿色价值与国际视野。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冉毅。冉老师好。
4: 大家好。
3: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培训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蒲晓东。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冉老师，那么从检测和评估的角度看的话，沼气工程有必要进行检测评估吗？从哪些方面来开展这些工作？
4: 沼气工程这一块哈，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生物天然气规模化的那个大型沼气工程啊，是非常有必要进行一个检测和评估啊。这个就类似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人呢，就说每年是吧要去体检是一样的，像我们那个沼气工程那个生物天然气工程。也需要做这一项工作啊，比如说如果不去体检是吧，哪里如果出了啥有点开始是小毛病啊是吧，那个量变引起质变啊，最后可能引起我们沼气工程的瘫痪，就产不出气儿了。比如说我们的发酵负荷过大啊，我们的那个发酵这个池子叫酸化是吧，酸化那个就很难，很麻烦，很难调啊，一个罐子一万方八千方，你倒腾到哪里去，你再用要加多少去料，要去把它综合要去弄，所以说要提前进行干预啊，对它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值挥发酸啊这些进行一些检测是吧，一些指标进行检测，测了之后然后才能够提前去预防啊它的产生我们一些生产上的一些故障啊，这个就是有必要进行检测和评估啊，有些必要检测。然后主要是从哪些方面开展哈，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一块就有这个我们从我们沼科所我们质检中心做的工作吧哈，前期我们其实是做了这三块工作啊，就是我们的对沼气工程那个大型的生物天然气工程，一个是检测啊，就是它一些参数的运行参数、建设参数，它的一些指标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达没达到我们设计的一些运行的这些一些指标啊，我们的产气率啊，容积产气率啊，我们的发酵容积啊，安全距离啊，储气容积啊等等啊，要进行一个检测，检测就是一些指标啊，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评估评价，啊，评估评价就是我们通过对这个沼气工程的一些在建设参数、运行指标、安全那些参数的检测的基础上来评价评估啊，我们有农业行业标准，它的一个建设质量、运行状况，还有功能质量，还有它的一个效果啊，运行效果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还有一个打分啊，一个优秀工程、良好工程、合格工程啊，这样一三个等级啊，这就这个是评估评价。第三一个工作就是第三方验收啊，就比如说，因为这一块有的政府管理部门，它这一块对那个，特别是现在生物天然气啊这块，它自己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它很多它可能没有，现在的我们它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它可能还不了解这个东西，它自己可能拿不准哈，到底这个建完没建完，达没有达标，合不合我们规范要求啊，那个运行质量到底怎么样啊，它可能要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来进行一个验收啊，所以说就是检测、评价、验收这三驾马车啊，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要从哪些方面开展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三个维度啊，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的一个建设指标啊，建设指标，建设指标就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建设容积啊，我们的储气柜的容积，我们的一个那个发酵罐的容积啊，进料调配池的这些容积，还有建的这些建设的还有一个质量啊，质量这个。第二个维度就是运行指标啊，我们的容积产气率。我们的沼气中的那个甲烷、二氧化碳还有硫化氢的含量啊，还有我们的一个沼渣沼液的一个参数，还有我们出来的，还有我们发酵料液的这些参数啊，比如说挥发酸啊，还有那个颠倒率啊，这些来看我们那个发酵的效果好不好啊。第三的一个就是安全防护的一些参数，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避雷针的一个绝缘电阻啊，那个导电电阻啊，还有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安全距离啊，就特别是我们的储气柜是吧？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容积距离，我们的各个构筑物之间的距离够不够？还有我们的一些围墙啊，这些距离啊，这些安全防护方面的一些参数，它还有防护的设施设备到没到位啊？爬梯、楼梯的宽度啊？还有高度啊，这些防护的这些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那个评价吧，这三个维度。然后这项工作我们也开展的比较多，最多的是河北省和山西省，因为他们特别是河北省的沼气工程、生物天然气比较多啊，他们以前国债项目，还有我们中央资金、省里面财政资金，他们秸秆综合利用的资金，还有一个四行亚行的这种项目啊，建的比较多。在河北可能有个几十座吧，就是通过我们检测评价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全国第一座验收的生物天然气工程，就是我们去给他做的检测评价，然后他们省里面那个农业农村厅根据我们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的那个评价的一个意见，然后他们来进行了一个验收啊，起到了一个为做给行业这个支撑嘛，保驾护航啊这样一个作用。还有山西啊也是这些生物天然气工程、大型沼气工程，都在做这一块的工作。
5: 涉及的面还是非常的广的。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哈，蒲老师，您在做这个员外培训的时候，这套产储工一体化技术哈，有没有引起其他国家的一些兴致？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技术本身，还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安全足够好？
6: 产储工这个技术哈，这个有一个示范点，就在咱们四川省德阳。广汉市，他这个我们每一期的沼气培训都会到这个参观示范点去考察，学员见到了，因为它是一个集中供气的一个点，学员去看了还是非常喜欢那个点，一方面是喜欢它那个这个模式，产储工一体化的模式，它对这种分散型的村庄哈，对小村镇来说它是比较实用的。第二个方面，他们对那个材料，我刚才都提到过，他对这个材料很感兴趣，因为他这个属于一个中小型的沼气集中供气工程，他这个，因为他用的材料是玻璃钢，他的发酵罐和储气柜都用的玻璃钢，这种材料是防腐性能比较好，但是这种材料 它也不能做太大的，不能做到1000立方米这种发酵罐，啊，它很多时候刚才我说的用富用沼气池那种6立方、8立方、10立方这种比较多，啊，但是它这个比较特别，它是做的中型的，我记得是200立方米左右，那个发酵罐，它是用玻璃钢做的，所以寻源也很感兴趣，就说能不能把这种材料拿到什么非洲啊，或者是南美去，能不能？但是我了解，因为这种它要磨压，有的需要磨压的，就需要上生产线。我说你们就买我们的现成产品就可以了。
7: 比较贵，生产设备
6: 比较贵，但产品比较便宜。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杨老师，从这个标准制定的角度看，如果未来沼气也能够像绿电一样获得绿色燃气证书，那么农户或者是沼气工程业主，他在使用或者出售沼气的时候，是不是就等同于减碳？
4: 这个就是减碳嘛，我们的沼气是吧，是负碳能源，我们现在用化石能源从地里面挖出来，用我们那个沼气从太阳里面的生物质能来，这个就是一个化石能源替代啊，这个是一个减碳。还有我们那个沼气还田是吧，提高那个化肥的替代，还有我们提高我们土壤的一个有机碳的含量，提高我们土壤的固碳能力，至少这两个方面吧，这两个那个减碳那个效益还是比较大啊，这一块也是我们那个行业啊，或者是被生态环保这个部门呢，他们也认为这个确实是能够做到一个减碳的这样一个啊。对于我们乡村振兴这项工作来说，我们以前乡村振兴要抓产业是吧，产业振兴，我觉得这个也是个绿色振兴嘛，绿色振兴也属于我们做这一块工作是吧。我们以前有一个国际项目 CDM 项目，那个大型沼气工程就是山东明和那家公司，他们是拿到这个补贴的。然后 CDM 项目我晓得是湖北恩施还有四川有些户用沼气啊，他们是也是拿到这个那个减碳的钱，这个相当于用项目来开发。现在我们国家自愿减排这个 CCER 这一个那个项目，现在这个我们那个畜禽养殖这个沼气工程是那个方法学是已经出来了啊，说我们所里面也参与制定了那个国家标准，也参与制定的方法学，然后现在这一块呢，可能这项工作吧，因为正在推动啊，这因为还有个和生态环保部门他们协调来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5: 嗯，就是这个减碳的这个效果，或者说这个方向，会给我们未来的工作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4: 嗯，减碳这一块可能我们未来呢，我们以前可能关注我们沼气，可能能源多一点哈，能源属性啊，我们以前说。我们沼气是能源嘛，解决缺煤少柴啊，农村能源。然后后面嘛，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那些废物啊，废弃物处理啊，一个人居环境，还有我们那个环保效应啊。
6: 综合效应。
4: 嗯，后面呢，可能是不是我们那个减碳这一块应该是叫生态效益吧，或者经济效益吧，把这一块通过那个生态效益，把经济效益体现出来。就相当于把那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这个叫什么生态价值的实现是吧？我们那个沼气工程或者复用沼气，它也是有生态价值的，通过减碳这个一些项目的开发，实现它的生态效益。
5: 嗯，蒲老师，那么国际上有没有类似的绿色燃气认证的机制？您在国际交流当中有没有了解到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那现在咱们再来谈一谈其他国家的一些对咱们的一些借鉴意义。
6: 国际上也有是这样，比如说有个，它不是专门针对那个咱们沼气的哈，或者什么燃气，它叫做全名叫做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叫做 ISCC。 然后这个

0: 据我了解啊，查的资料，全世界现在差不多有6万份左右的这个碳认证，涉及到全球8400余家企业啊。我们国家在最早期工程早期领域来说啊，没有具体的数字，我估计占比很小，因为它涉及到工业，各个轻工业、矿产各个行业都有。但我们国家在2024年有一家企业，这里我就不提名字了。他拿到了我们国家的，就是拿到第一张这个 ISCC 认证，实现了，并在2025年的时候，把我们这个沼气提纯液化，液化了沼气中的就甲烷变成液态甲烷，然后再来还把二氧化碳也液化了，最后它整个算下来，它碳指标是负数，它是个负碳园区，它还在2025年的时候，咱们还进行了首单的船运燃料加注，就是用我们这个绿色甲醇，到码头去给那个大型的油轮去加，这个就可以给它减很多碳税，因为欧盟开始收我们国收全世界的那个碳关税了。如果你是这个你用的这个，我们的液态甲烷这种生物燃料的，拥有它碳认证的这个燃料，那么你可以减少很多关税，是这么个情况。现在不仅是这一家有，你陆陆续续我们国家很多这种沼气工程企业、生物燃气企业都在进行这个，拿这个 ISCC EU 就欧盟这个认证了。现在，这也是一种接轨的表现啊。
1: 都能实现负碳的效果吗？
0: 对。
1: 陶老师，我们这个沼科所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沼气技术研究培训参考中心，多年来呢，也是为100个国家培训了1000名的学员哈。那么，中国的沼气技术走出去，究竟是通过哪些途径和方式？比如说，我们在员外培训啊、工程示范、技术转移等等，哪个领域的这个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0: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培训的情况吧。我们所是从1979年建所啊，建所以来呢，从建所之初就开始做这个国际培训。最开始是就是我们的，从一些联合国的一些资金，后面我由我们国家商务部资助，针对我们截至目前大概已经培训了212期，132个国家的6000余名学员，这个呢。也是我们所一张亮丽的名片，也是我们最早的这个沼气技术走出去的，就是技术之一，应该说沼气技术啊。你刚才提到的那三种方式实际上都有，员外培训由我们请进来，由我们走出去，就国内的培训和海外培训都结合起来在做。另外就是，工程示范，刚才我提到了那个中小型的工程，比如说突尼斯的激粪沼气工程。坦桑尼亚的电马废水沼气工程，以及我们巴基斯坦的，这种户用沼气池，也都在进行。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三个沼气工程，能不能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工程的一些技术要点啊？
0: 突尼斯的沼气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那个它是以鸡粪为原料进行了针对当地的一个养鸡场，当时签的一个员外培训和那个合作。我们知它这个养鸡场，它那个粪污没地方消了，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下，给它做成一个那个种养结合的形式。首先，鸡粪把它收集起来，产沼气进行了发电，用能源。但是我也不影响它的肥效，因为沼气它主要是用里面的 COD 碳氢元素来做那个甲烷，然后剩下的氮磷钾，这是肥料，但是一都是没有变的，都还在我们的沼渣里面，沼液沼渣里面。这个就不影响我们去施肥、去做农田的灌溉。然后，坦桑尼亚的健马废水啊，它是针对当地的轻工业，坦桑尼亚那就是做健马的，种健马比较多。它那个健马，那个很多那个带尖刺的叶子，还需要它抽很多做麻之后啊，它还有很多的残渣和废液，它这个污染很严重。就是我们也通过这种厌氧技术、厌氧发酵、残沼气，帮它做了这个。把它的污水进行了处理，也收到了当地的一个好评，对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南亚，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那边的咱们就是以那个成套设备，那个出口为主，帮助我们国内的企业出海，特别是那种就是。

0: 制玻璃钢早期瓷的那些企业，就卖成套的设备出去，给他们就现场安装，这个就很分散，大概有几千套啊，这种，就不是那种刚才说的那种早期工程的，这是户用早期瓷。
1: 这是提到的员外培训、工程示范。那么，关于技术转移呢？
0: 技术转移来说，就是刚才提到的，还有就是，都是建了大型工程之后，进行当地的一个教学培训，把我们的工艺，从工业到工程的运行，到工程的管理以及安全这运行，进行成套的一个培训，含在里面啊。
1: 说到这个南南合作，我们也了解到找客所在非洲、东南亚这些国家建了不少的示范工程。目前来看，哪些比较成功？在这儿也希望两位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0: 是这样啊，我们在那个，比如说跟有一个例子案例哈，那个沙摩亚，沙摩亚是南太平洋的岛国，其实包括汤加在内啊，这些南还有瓦努阿图啊。还有刚才提到沙摩亚，这些南太平洋岛国其实很缺乏能源的，他们的很多能源都要，因为都是一个个小岛，它要上来就很忙，就不可那个电网建设很复杂。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我们比如说瓦努阿图那个沙摩亚，我们有个学员2017年就来过我们这里，然后他发现这个早期很好，这早期技术很好啊，他就想建，然后他就花了很多力气跟结合联合国的公发组织，然后又请我们单位的老师做技术指导，然后在我们国内买了20套，他是他们农民协会的会长，然后买了20套那个户用早期瓷到他们国家，然后我们派出我们的老师指导他们帮安装，到现在都还在用，就是把他们的农业废弃物，包括养的猪的粪窝、鸡的粪窝，还有他们的香蕉皮那些，还有那些秸秆。都弄碎了之后就进入早期瓷作为原料，这个就他们就不怕那个早我们早期也可以点灯，也可以做燃料，他就不怕没有能源，就相对来说还很实用啊。特别是现在我们还结合了一些新能源，比如光伏啊、风能都还可以结合来做。就我就举这个例子，就证明什么？我们那个早期啊，看着小，但是作用很大，特别对这种小的国家啊，岛国这种。
1: 那我们也在这个非洲啊、东南亚等等，就是不同的地域建了这么多的工程，也面临着不同地形啊、不同气温等等的一些考验。那么我们在和国外合作的这些经验，是不是也会反哺我们国内的一些工作的开展？
0: 那是这样。特别是以前啊，我们的一些设备啊，泵啊或者发电机啊，当时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质量哈，可能还不够，就是总是容易坏。但也可能跟前端的原料不同有关系，我们的运处理工艺不同有关系，就是总是泵没有进口设备那么耐用。当然我们国家的那个当时设备比较便宜嘛，大家也愿意选择这种，就是不停的更换。国外的设备它确实它就是用的多一点，就是用的时间寿命更长一点。但是这几年来说哈，我们国家的设备的质量提高了很多，基本可以接近或者达到，不说超越就达到同等水平，而且价格还便宜不少。
1: 这是您提到的从技术方面哈，
0: 设备技术。
1: 对，那梁老师，我们从这个安全和标准的角度看，中国早期技术输出到非洲也好，东南亚就是这些国家，那么安全标准怎么去适配当地的条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
2: 这一块呢，可能还是有怎么样去适配哈？因为我们现在的那每个国情不一样嘛，东南亚呀、非洲啊，跟我们国家国情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些设施设备啊、产品啊，肯定还是有一些适应性的问题，是吧？你如果适应不了他们国家这些基本条件，就会水土不服啊。我们可能还是要根据他们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改造。另外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在用气儿上是吧？我们以前那个传统的单眼罩、双眼罩，我们早期罩，是不是有的国家他们那个罩具，它那个是不是要给它那个眼束啊，给它多设计几眼？还有在安全的这一块的话，就是脱硫这一块，我们传统的感法脱硫剂，我们的给它配的这个调控器里面就含那个脱硫剂啊，可能就一份儿，我们个脱硫剂可以给它多备一点嘛，备它可以。

0: 用个3年5年是吧？10年8年的，因为那个氧化铁的一个颗粒，那个价格也不贵，就给它配备一些安全的这一块的一些，这个是个耗材，要更换，你给它自己去更换啊，这样就能够保证它的安全使用啊。这个是从这块设施设备这块来说，然后从那个标准这块理念哈，从那个他们的一个那个观点哈那块来说，可能也要通过那个普主任他们举办的培训班是吧？他们举办的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他们这些人都要来。我们也不光是输出技术，输出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一些理念也要输出我们的安全的理念，我们的绿色发展的理念，还有我们的一些观点是吧？只有从这样。才能够把他们那个说服啊，才能够让他们真正自己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重要性，嗯，还有我们的安全相关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把它翻译成他们的那些语言呢？然后给他们宣贯，然后给他们让他们一些警示标志啊、标识标牌啊，这个肯定也是需要他们也要在他们的早期工程、他们的复用早期使用过程中，肯定也要做到这些警示，我们银白卡也好，还是叫什么告知书也
1: 安
0: 好，
1: 全上墙，
0: 让他们有这个意识，他们随时都能够看得到，一个提醒到他们，这样才能够达到做到一个他们能够安全高效的使用，
2: 是，就是我们不仅是从技术、安全标准、绿色发展理念等等，都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输出哈。那么，这个找科所也有一些项目是入选了全球最佳减贫案例的，而且呢还不止一个哈。所以这个沼气技术。具体来说是怎么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贫的呢？
1: 是这样。那个你说这两个，一个是粮气那个模式，助贫粮食生产，一个是这个是针对国内的荷兰的一个项目，另外一个是中国和菲律宾一个项目，就早期帮助当地减贫，得到联合国的一个嘉奖。它主要是针对菲律宾这个国家整体，给它做了一个战略规划，包括给它做了一个早期的规划和技术的还有标准。他国家标准制定了他们国家的标准，帮助他们，然后对接当地，进行了全方位的调研，制定了适合他们国家的这个早期的相当于规划，然后一步步再细分很多条目落地，但整个这个项目就获得了那个联合国的嘉奖
2: 这是一个案例，还有吗？
1: 这个其他的刚才已经提到，就是刚才说的萨摩亚那个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减贫案例，阿根廷还有。秘鲁、玻利维亚这些都还在做，然后其他的啊，比如说当时提到的巴基斯坦、还有印度、还有朝鲜这些沼气池，我觉得都是一种减贫的方式的体现啊。因为这个沼气啊，它是连接了两端，一个能源，一个生态，它把种子叶、养殖业都连接起来了，它就是这个做一个减贫的技术是非常实用的。
2: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两位老师啊，就是随着“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深入，两位对于中国沼气技术走向世界有什么期待？
1: 确实，现在要按照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国家发展这个“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要落实这个“一带一路”战略，我们是从援外培训的角度啊，我们是做好这个准备，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我们一个是搭建了一个平台，从我们的师资力量、我们的专家库啊，师资力量、我们的教学的场景，还有。我们的翻译队伍都非常成熟，我们的学员在这学可以学到很多干货那还有很多的技术，他们都非常满意。我们的持续的学员跟我们的后评价都打的分都比较很高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品牌，就叫 Bioma 的员外品特色品牌。虽然我们这个早期这个行业比较小啊，但是小而美、接地气、可持续这么一个理念。我们的学员在这可以学到刚才说的很多，不仅技术，还有一些理念他们在这里，就是经过我们这的学习培训之后，还有我们把后面的原来培训的后半篇文章，就是早期技术的转移转化、技术出海串联起来，到他们的国家帮助他们国家进行发展特别是在这个气候极端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早期技术作为一种减排、碳减排的这种很好的一种手段，得到他们的认可。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呢，

0: 就怎么呢？传播一种叫做农村能源革命精神，说的小沼气发挥大作用。我们是这个沼气，就是服务于农民，服务于农村，服务于农业，叫服务三农啊。而且这个都知道，我们的习总书记青年时代是到我们四川，这是学过沼气的这种为民情怀啊，也诞生了他，我觉得个人觉得也诞生了，促进了他的那个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然后后面又到学会沼气之后建沼，就是又到他们那个陕西那边建了第一口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啊，打破了那个沼气不过秦岭的这个传统，啊，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下来，我觉得就是一种农村能源革命精神，让我们学员也学到的这个我们的生态文明思想，我们的理念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的理念啊，我们传播的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也是传播我们中国的一种帮助大家一起那个美美与共的一种思想啊，
1: 技术的交流更是理念和文化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啊，
2: 这块刚刚蒲主任讲得很好，叫做沼气这一块的一个技术输出啊，理念的输出啊，我这边可能就说一下那个第二个问题吧，就是未来啊，5到10年，
1: 中国沼气能在全球能源转型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2: 我们那个沼气，它是一个重要的生物质能嘛，我们那个生物质能是吧，也是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未来，我们的那个不管是以前从碳达峰、碳中和这个双碳目标，我们的那个可再生能源要这个化石能源那个替代比例，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比例，因为能源行业是那个减排的一个重点行业啊，重点行业。所以说，通过我们中国沼气技术啊，或者我们中国自己使用沼气啊，对于我们2030年那个碳达峰达到这个峰值是吧？在里面可能让它达到峰值要小一点是吧？我们那个综合到那个综合起来，这个用的时间呢，或者这种难度啊，就更轻松一些啊，就可能有是不是会提前是吧？或者那个达到碳中和这样的一个我们的2060年是吧？那个效果更好一些，就这样一个我们的作为。沼气作为生物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那个发挥它的一个在能源中的一个在化石能源替代这样一个它的一个减碳的一个效果，把它这个作用发挥出来啊。通过刚才蒲主任他们说的，我们的技术输出、产品输出、理念的一个融入、植入，在其他的国家啊，他们也能够在那个通过那个我们沼气的一个替代化石能源。让那个可再生能源占比更多啊，然后对全球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啊，这个都是有好处的啊。
0: 对，全球对可持续发展，
2: 对，
0: 这个构建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会做出贡献。
1: 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哈。从袁老师这里，我们知道了沼气安全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关乎生命的底线教育。从蒲老师这儿，我们也感受到了中国沼气技术走向世界的自豪与温度。蓝色火苗曾点亮农家厨房，那今天呢，它正点亮安全科技与国际合作的新路径。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3: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5: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6: 花生啊，又有着长生果的叫法，它属于豆科作物。素有中国坚果、绿色牛奶和素中之荤的美称。由于营养丰富，人们也把花生叫做植物肉。哎，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小花生的美食大世界。接下来啊，我们连线山东省花生。

0: 研究所食品工程课题组负责人王明清。王明清，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食品工程课题组负责人、副研究员，山东省科技特派员，主要从事花生营养及加工技术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岛市惠民专项等课题，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十余项，发表文章20余篇。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王老师，生活中啊，我本人就特别爱吃花生啊，比如说这个五香花生米啊，就是我经常吃的。可是最近我上网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吃花生千万别贪嘴，尤其是肠胃消化不良的朋友要少吃。那这个常吃花生究竟是养生呢还是伤身呢？
1: 首先说呢，吃花生是养生的，但是要注意适量的吃，很多东西呢吃多了都不好，就是过犹不及。花生中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呢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抑制健脑、延缓衰老，还可以降低患大肠癌和直肠癌的风险。不过呢，吃花生养生也是在吃对的前提下，所以说是适量吃花生是有益健康的。
0: 吃多少才算适量呢？
1: 其实如何吃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我们参考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其中呢有一个常见的一个宝塔，就是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在里面呢就提到了大豆及坚果类这每天的吃的量是每天吃25到35克。花生呢被归为坚果类，25克至35克花生呢，也就是说成人每天大约吃20到30粒花生。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要求的话，那是每天都要吃20到30粒花生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理解这花生吃多少是适量，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是坚果。因为这个膳食指南中提到大豆及坚果类每天吃25到35克，它是很多种类。大豆大家都知道，坚果是什么呢？坚果呢如果按照原料来源分呢，分为树坚果和果实种子。常见的树坚果呢有我们常见的核桃、扁桃仁、杏仁、腰果、开心果、松子和榛子等。一提这个是不是就感觉像过年的时候大家常吃这些啊？
0: 是。
1: 再就是像果实的种子呢，常见的有花生、葵花籽、南瓜籽等，这是果实种子里的坚果。无论是树坚果还是果实种子的坚果呢，它们都属于高能量的食物，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适量吃一些坚果呢是有益身心健康的，但是呢它们的能量较高，这些能量呢也要记录一日三餐的总能量之中。在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中呢提到了大豆及坚果每天吃25到35克，相当于呢每天吃带壳的花生籽一把半，可以大约估计一下。花生中花生呢是20到30颗，核桃呢是2-3个。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吃了核桃了，那花生那你应该少吃，不能说我再吃20到30粒花生那就超了。所以说不能听说我每天要吃20到30粒花生，大家为了营养健康的话天天吃20到30粒花生，这是不对的
0: 啊。
1: 就是说如果你其他坚果吃多的话，花生就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其实相对于刚才说的一些素坚果，像核桃呀、腰果、开心果、松子和榛子这类坚果，相比了一下，花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便宜。刚才提到这坚果都很贵，
0: 是
1: 啊，尤其一些
0: 开心果
1: 能卖到几百甚至上百块钱。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为了能达到效果并且呢能够更经济的角度呢，这个花生是适合天天吃的，
0: 是又便宜又有营养啊。
1: 对，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的结论是花生是养生的，但呢我们吃要适量，并且呢要知道怎么吃，搭配着吃。就是如果不吃大豆及其他坚果的话，成人每天吃20到30粒花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吃了其他的坚果的话，花生就要少吃或不吃。
0: 那王老师您看花生这么好的坚果啊，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吃吗？还是说也有些朋友要少吃呢？
1: 是的，花生呢虽然有利于心血管健康，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花生，有些人群呢需要注意，有特殊人群。因为花生它这个油脂含量高，大概含一半，然后呢蛋白的含量也高，像高尿酸及痛风患者要注意一些。花生呢属于中等嘌呤的食物，痛风患者呢要适量的吃，要注意控制花生的量，不要过量的吃。第二类呢就是慢性肾病患者，刚才也说了，花生的蛋白质呢含量丰富，含量大约是24%到36%，对于蛋白质代谢异常的慢性肾病患者来说， 不适合做。

0: 吃花生。再一个就是肝胆疾病患者，刚才我们说了，花生的脂肪含量大约占了一半，40%到50%多吧。然后呢，这个脂肪呢，在进入人体之后呢，需要胆汁来消化吸收。如果肝胆疾病患者的话，他这个胆汁分泌就可能不是很好，就无法很好的去消化吸收这些脂肪类的物质。所以对于脂肪吸收问题的慢性肝胆疾病患者和胆囊切除患者呢，花生的脂肪难以被消化吸收，会引起腹泻等消化症状，所以说这类人群呢不宜多吃花生。
1: 刚才您也说了，花生油脂的含量比较高啊，所以呢花生可以用来榨油啊，我们常吃的花生油 是吧那有网友就说了，吃过多的花生呢容易导致肥胖，哎，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首先说是适量的吃花生不会肥胖，
1: 哦，
0: 但是过多吃的话它会影响体重。适量吃花生呢，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每天大概吃20-30粒花生，当然前提是你只吃花生的话，吃其他坚果多了也不行啊。因为花生呢它属于一个高热量高蛋白高纤维的食物，吃了之后呢它会增加饱腹感，就吃上那么一把之后啊，你就不觉得太饿了。你其实这样呢正常吃的话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但是如果要是过量吃的话，它会增加我们总能量的摄入，它会增加体重的。所以说花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过犹不及，吃多了都不好
1: 啊，是的，是的，还是要适量啊。
0: 对，
1: 王老师，是不是这个烹饪加工的方法不同啊，需要的花生种类也是不同的呢？如何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需求啊，来挑选合适品种的花生呢？
0: 其实我们平时时候买花生啊，很多人说也并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可能买了花生，我们回去煮着吃、炸着吃或者烤着吃，就这样吃了。其实如果细分一下，从口感上来说，不同类别的花生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就是不同类别的花生呢，它适合不同的烹饪方法。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类。首先第一类甜花生，甜花生的特点呢是含糖量比较高一些，口感好，适合生吃。然后呢甜花生吧，它也适合烤着吃，烤了之后这个香甜味道非常浓郁，也适合煮着吃。煮了之后，因为大家对于甜这个感觉非常喜欢，所以甜花生可以说你怎么吃应该都可以。第二类呢就是鲜食花生，因为平时我们去饭店啊吃饭的时候，你点个毛豆花生，很多花生都是四粒红花生，就这个类型的花生。同时呢我们花育花生所培育了一个新品种，是花育9515，它这个特点呢就是腰不是很明显，是多粒型的，你看它一般是3个粒或4个粒，适合带着果皮水煮的吃，就是四粒红之类的花生适合带皮水煮。第三类呢就是油炸花生米，其实大家要留心一下，发现去饭店吃饭啊时候呢，很多时候的油炸花生米啊都是白砂粒的花生。
1: 对，
0: 为什么会选择白砂粒呢？或者白砂粒呢是具有出油率高的特点，就它的含油量高，口感很香，质地比较酥脆，炸起花生米来嘛它比较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发现白砂粒的吧，它这个果形嘛它有棱有角的，适合刀起来。再一个呢就是做芽菜的花生，可能大家豆芽之类的吃的多，花生芽可能吃的不是很多，
1: 是
0: 有些花生品种呢就适合做芽�菜，就像我们花生所培育的花育16啊花育25呢，这些花生呢现在在一些做芽菜的企业就是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这个发的花生芽吧又长又白又嫩，这个花生芽质量非常好。再一个就是你要是烤的话，可以买花育23号，就是一种小花生，个头不大，但是果心很漂亮，籽粒也很饱满，就烤出来的花生呢就很好吃。
1: 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挑选不同品种的花生啊。
0: 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挑花生是吧？其实我们去市场里啊或者超市买花生的时候啊，其实主要是两种，一个是花生米或者是花生果。就是买的时候嘛，我觉得无论是买哪一种，首先前提是不要选霉变的花生，就是长黄雪梅的，就上面明显一些绿毛或者是吃那种发苦的感觉，那个很难受是吧？就这种花生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这霉变的花生不要选，不要去买。好的花生米呢应该是籽粒饱满，大小均匀，颜色均匀，并富有光泽，就是花生的米吧，你放。

0: 洗，表面没有破损，颜色呈土黄色，富有光泽的花生。摇一摇呢，你可以哎发现里边的果肉不怎么动，说明里边饱满。你别有时候很多人买花生之后，里边一个大壳，里边米很小。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摇一摇看看。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我们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来到商店买的这花生，买回来之后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储存花生才能够保鲜呢？
0: 其实很多食品都有保质期，就是放着时间就不新鲜了啊，不好吃了，尤其是过个夏天它有个蛤子味儿啊。
1: 嗯，
0: 其实影响花生保鲜的主要的因素就两点，温度和湿度
1: 啊。温度湿度，
0: 对，把握这两点呢，我们有下几个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买的干花生啊，可以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里冷冻。可以冷冻的话，可以放好长时间，就可以放好几年
1: 哦，把它冻起来，
0: 可以保持花生的，对，冻起来
1: 啊，
0: 就干的花生哈，放在冰箱里冷冻，可以有效的保持花生的营养和新鲜度啊。我们那个冰箱里放的花生，昨天看了看，有一个2017年放的花生，已经5年了，花生还很好吃
1: 啊。
0: 当然，我们平时居家的话，不会把花生放冰箱里，毕竟占地方嘛哈，不会放这么长时间。我就说了个例子，就是放在冰箱里，这个保存期非常长。
1: 如果冷冻的话，一般怎么是像鱼啊肉会冷冻是吧？但是像这种新鲜的花生，如果冻起来再解冻，它这个营养成分会发生变化吗？
0: 也不会的，并且我们那个育种专家嘛也发现，就是你这冷冻之后嘛，过了几年之后，可以种了之后依然可以发芽。
1: 哦，还能再发芽。
0: 但是你在常温放着，那就不行了。
1: 嗯嗯，是
0: 啊，所以说这个你放几年那是不可能的哈，占地方哈。
1: 对，
0: 就是说可以短期的，你放上半年那种，或几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你可以放一点啊。毕竟你要放几年了，它占地方了，冰箱里空间毕竟是有限的。
1: 是的，是的。
0: 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放在用保鲜袋装一下花生呢，这干的花生米呢，可以放在冷藏里，冷藏里面可以保存较长时间，也不会出现变质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花生果。花生果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的花生果呢密封起来，放在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一段时间啊，但是也不能太长哈。就是对于花生果来说，当然你可以放在冷藏也可以，尤其是花生不要这个在潮湿的环境下放，在潮湿环境下呢，滋生黄曲霉，产生黄曲霉毒素。这黄曲霉毒素是一类致癌物质，危害人体健康。再一个，可以把花生呢可以抽真空保存一下，这个当然需要一些设施哈，居家的话可能不一定有。但是你包一下放在冰箱冷藏冷冻都可以。我给大家再说一个建议哈，就是像北方嘛，八九月份会有新花生，在农贸市场在超市里有新鲜的鲜花生哈，短时间吃不了的话可以晒干了保存。然后再另外呢，也可以把这个鲜花生啊煮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想什么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一点热一下吃，仍然可以吃到鲜花生的鲜味。
1: 是
0: 啊，这个去年九月份我收的花生，当时做了一些主要煮饭的冰箱冻了之后，今年拿出来吃，仍然有吃到鲜花生的香味，就是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怎么去保鲜嘛？就是鲜花生的保鲜。
1: 是，刚才王老师介绍的都是保存花生的非常好的小妙招啊。网上啊有一些关于花生的说法，不知道是否科学。那今天难得遇见专家了，可得好好向您请教一下。比如说有这样的说法呀，说每天一把花生能养胃，哎，您觉得这个方法靠谱吗？
0: 其实很多人也说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哎，吃点花生养胃，并且这个花生的话，一些老年人啊，或者一些生病人群啊，就特爱吃。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的话，其实很多文献报道发现呢，这个吃花生米的对养胃是有一定辅助作用的，它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胃黏膜，改善胃肠的消化功能。花生呢，它富含磷脂，磷脂呢具有乳化和润滑的功能，可以保护胃黏膜，而且对于胃液较稀、分泌量较多的患者来说呢，花生等水分较低的食物呢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生花生米呢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丰富的膳食纤维，被人体吸收之后呢，可以促进人体的胃肠蠕动，可以提高人体的胃肠的消化功能，对于人们出现的一些消化不良、胃溃疡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说总的个原则就是

0: 因辅助作用，建议适量的吃花生米，吃的时候呢要注意细嚼慢咽，因为花生质地也比较硬，吃的太多或者是咀嚼不充分呢，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就不单是没有辅助效果，反而有个反作用，所以说一定要细嚼慢咽。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慢性睡眠患者啊，还有肝胆疾病患者，就不适合吃一些花生。
1: 哦，王老师，这个患有三高的朋友啊，我们知道他们平时饮食都更加小心啊，他们的饮食呢要少盐、少糖、少油。那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花生呢？
0: 首先说，高血压患者是可以吃花生的。
1: 哦，可以吃。
0: 花生呢是一种低钠食物，其实这个吃入食盐过多也是对于血压不好嘛。而花生呢，恰好是一种低钠的食物，并且花生含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够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和转换，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并能帮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花生红衣呢，能够抑制纤维蛋白的溶解，促进血小板的新生。花生对于出血疾病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而花生仁和花生壳呢，它具有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可以吃花生的。建议高血压患者呢，尽量水煮的吃花生，因为带壳的花生呢，要比花生仁的降压效果要更好一些，并且比油炸花生的这个油脂含量要低。
1: 嗯，可以吃花生的，当然也要适量，是吧？
0: 对，虽然花生呢有降血压的效果，但是吃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量。
1: 嗯，
0: 啊，吃多量一定要控制。适量的吃花生虽然有助于降低和稳定血压，但是只是起到一定辅助的效果，你不能拿它当药吃。
1: 是是。
0: 所以说对于一些高血压患者呢，应该遵照医嘱啊进行规范的治疗，可以改善一些饮食习惯呀，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才能稳定血压。此外还要特别说一下，这个花生啊，其实加工的种类很多，有油炸的，还有一些五香的，各种各样的很多。一些人觉得油炸的或者是五香花生米或者是很多花生它很好吃，但是高血压患者尽量少吃油炸的还有含盐量高的花生。吃过多的食用油和钠的话，不利于高血压病人血压的控制。
1: 是的，这个花生的吃法有很多啊，其中一种呢叫老醋花生，老醋花生是不错的下酒菜啊。网上有网友说啊，这个醋泡花生能软化血管，清除体内的毒素，您觉得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0: 这个说法其实在网上比较流行。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哈，醋泡花生和普通花生相比呢，它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营养，就是加了醋而已，只是味道上的改变。这个醋呢，可以消除一部分因为花生高油脂带来的油腻感，并且可以增加食欲，起到开胃的效果。其实说到醋泡花生的话，其实最关键的作用效果还是在花生上。其实花生呢，具有一定的调脂血脂的作用。就是花生中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胆碱和磷脂等，可以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乳化胆固醇，抑制胆固醇在血管壁上的沉积，从而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保护血管健康。另外呢，人群研究也发现，每天坚持吃适量的花生等坚果呢，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死亡风险。并且呢，建议啊，吃花生的时候啊，带着红衣一块吃，不要把花生红衣给丢掉。花生红衣也是一个好东西
1: 哦。
0: 每天吃适量的花生，啊，之前说到一些特殊人群啊，就尽量少吃或不吃了。
1: 有观点认为啊，说吃花生呢能补血，真有这个功效吗？
0: 首先说花生呢，它有一定的补血作用。
1: 哦。
0: 有些文献报道发现呢，花生红衣啊，含有一些物质。丰富的甘油脂啊、醇基脂等物质，这些物质呢，具有抑制纤维蛋白溶解，促进骨髓制造血小板，缩短出血时间，提高血小板质量，增强毛血管吸收性，调节凝血因子缺陷的功能。也就是说，花生红衣有补血、促进凝血的作用。其实这个主要是在花生红衣上。另外呢，花生本身呢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像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生成呢需要这些营养物质，而花生能提供，所以说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能够起到补血的作用。
1: 嗯，是的。不过像刚才您说的啊，毕竟花生它是一种坚果，一种食品是吧？它不是药品，所以不能当药吃啊。
0: 对对对，所以说虽然花生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不能吃的太多啊，你吃多了会引起腹胀、消化不良等情况。就是假设有些人确诊了有贫血之类的。建议吃一些含铁类的食品，像菠菜啊、动物肝啊之类的，因为毕竟是补铁的嘛。
1: 嗯。
0: 而花生的含铁量不是很高。
1: 嗯。
0: 刚才也说了，它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补血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啊，也别指望通过吃花生啊就能很好的缓解这样的症状，是吧？
1: 对，因为贫血的话，它有很多类，应该及时就医，根据医嘱呢进行规范的治疗。
0: 是的，是的。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中啊，我们把这个红皮花生扔在水里啊，泡一会儿，哎，会发现它会掉色。那是不是说我们买的这个花生啊，是被染过色的呢？
1: 哦，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这个现象，花生褪色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0: 哦。
1: 因为花生红衣有原花青素等物质，这个原花青素呢是一种水溶性很好的一些天然色素，它遇到水之后呢会呈现红黄色。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仅从褪色就认为是染色，这种判断方法是不科学的。如果要是真的怀疑是花生染色了，可以用手去干着搓，就是搓干花生。如果手上染上色了，这个干的它不掉色，但遇见水它会掉色，这是正常现象。
0: 哦，是正常的，那就好，那就放心了。啊，
1: 嗯嗯。
0: 王老师，血脂高的朋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饮食都很小心啊，他们的这个饮食啊，要尽量的少油少汁。花生啊，我们知道是可以榨油的啊，花生油。按说应该是少吃花生的，可是呢，网上却有这样的说法，说吃花生能缓解血脂高的情况。哎，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血脂高呢，通常吃花生，它这个是有一定能缓解这高血脂的情况的。花生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大部分脂肪酸是不饱和的，它能有效的降低人体胆固醇的含量，因此吃花生有益于改善血脂高，但吃呢还是要注意适量，不要吃的太多。血脂高呢，大多是由于脂肪吃过量导致，也可能是糖尿病啊或肝脏疾病所引起的，所以要根据情况，要科学的饮食。此外呢，要参加体育锻炼，有效的控制体重，可以改善血脂高的情况。所以说，花生仅仅是在适量的情况下能缓解，但是你不要指望着它能给你治疗个血脂高。
0: 还是那句话啊，花生毕竟只是一种食品，是吧？它不是药品
1: 对，它是食
0: 啊。
1: 品。对。
0: 对，是的，是的，好的，谢谢王老
1: 嗯。
0: 师，谢谢王老师为大家
1: 啊，
0: 带来
1: 客
0: 了这么多与花生有关的科普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3: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云。前段时间电视剧主角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讨论，他讲述了一位名叫易秦娥的秦腔演员从放羊娃成长成为一代秦腔皇后的故事。剧里那一声声高亢苍凉的秦腔，那一招招惊艳绝伦的戏曲绝活，不仅让戏迷朋友们看得过瘾，也让很多从未接触过秦腔的年轻观众开始好奇，原来咱们的家乡戏这么有魅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一起走进戏曲主角们的世界，聊一聊咱们的家乡戏。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懂行人，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跟咱们一起聊一聊秦腔，聊一聊那些藏在绝活和唱腔背后关于传承、坚守与热爱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啊，还是跟一部剧有关系，也是最近一部热播剧哈。这部剧呢，我喜欢它，并不仅仅是因为喜欢女主角哈，主要是因为喜欢剧里讲的内容。这个剧的名字它就叫做《主角》。讲的是跟秦腔啊里面相关的内容，本身它也是一本书，然后最近呢大家在感官上呢都会看到这部剧以后想到很多跟秦腔相关的故事啊，跟自己身边的这些家乡戏啊，包括大家在嘴上耳熟能详的这些戏曲的一些感受。那我今天呢，我就特别找了两位嘉宾来跟我聊一聊，因为对戏呢我没那么了解，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很棒的聊戏的主持人啊，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在播客当中见面，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有请雷雪。
2: 大家好，这个戏曲主持人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十年以前了、
1: 哎、看出来了吧，这十年的功力就在今天用上了啊。那另一位呢，那就是一位大咖了啊。那另一位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在戏曲上专业的老师啊，是戏曲博主，也是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老师，欢迎。
3: 各位好，各位好。
1: 哎，今天呢咱仨一起呢，咱先从这个电视剧主角聊聊，因为这是我为数不多啊能聊戏曲的内容就是最近我确实是很痴迷在看、嗯、一个呢是他的口音特别吸引我，因为我是晋北人，所以呢就是感觉这个里面的很多陕西话的口音，又比如说陕北口音啊这些的、嗯、是跟山西口音是很相近的，这个特别亲切、
4: 嗯、
1: 而且呢前两天我去商场点一份那个糖水，然后在回答服务员提问的时候，我就在疯狂的使用，也不知道是陕西话还是山西话的这个口音。旁边另一位要点单的小姐姐都手机都抬起来，然后嘎嘎嘎笑的蹲到了地上。那就本身她特吸引人，
4: 嗯，
1: 然后也觉得有趣。另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个很多唱段，是以前都听过，但我从来不知道她叫这名字，
4: 嗯，
1: 啊，这个是有的。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特色的一些环节，嗯，举个例子，就里面有一狗丝啊
3: 啊，
1: 哎，狗存忠老师他的绝活，
4: 嗯，
1: 吹火。我以前也见过，但是我以前见的时候是在这个川剧里面的有些部分见过，然后这个就觉得特别神奇。然后现在我看那个短视频上也特别火，大家是含这个这种火油，
4: 嗯，
1: 然后去喷火，甚至还有火焰接力，告诉你这叫虚火花等等，这样就是这个是首先我可能第一个比较好奇的，
4: 嗯，
1: 就是它里面的两个功，一个是狗丝一辈子心心念念的这个吹火，
4: 嗯
1: 啊，另一个就是在中间大家会说，哎，这功不错的，到了省那个省琴以后啊，功不错的就卧鱼儿。这两个、嗯、咱先说这个特别震撼的吹火吧。
3: 这个其实你刚才说的提到的两个吹火对吧、
1: 哦、
3: 一个是说了川剧是吧，
1: 对，
3: 然后还有这个秦腔的，
1: 对，
3: 其实这不一样
1: 啊。
3: 啊，川剧那个吹火，如果你要是仔细观察哈，它那火苗也不一样啊，川剧吹火它不用松响，因为咱们现在看的狗丝用的是松响，
1: 是雾状的，
3: 对，它是雾状的。然后出来之后呢，这个有一阵黑烟啊，完了之后这个能，如果你要是站在它旁边看的话，你能看到那喷出来那个粉末，
1: 嗯
3: 啊，
1: 镜头显示
3: 是松响。而咱川剧里呢，现在普遍用的是煤油
1: 啊，就是火油那个，
3: 对，因为煤油燃点低。完了之后它这个用着煤油吹出来，它那个火焰跟那个松响吹出来是截然不同的。
2: 那油放哪儿啊？不能
3: 在嘴里啊，
2: 在嘴里，
3: 就是在嘴里。
2: 它有也有那个包是吗、嗯、有一个东西
3: 没有，我见过他们吹
2: 一口煤油，
3: 它有两种，它有的是有一个装置，就好像按了一个喷嘴似的哈、
1: 哎、那在我看来就是取巧是吧、
3: 嗯、对，完了戴一个面具这样哈，那个其实很多是作为表演用的、
2: 啊、
3: 那就有点像什么，有个机关啊，一喷就出来了、
2: 嗯、
3: 但是其实正儿八经的戏里啊，你像他们有一出戏就是刘氏回煞，就木莲秀母啊、
1: 嗯、
3: 它就有这个吹火，它必须要含到嘴里上喷出去的。但它那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它极容易把这个地，因为它是煤油嘛，你不可能完全都
1: 燃烧不充分，
3: 对，然后就地上就很滑啊。而你看秦腔里这个吹火，它就好很多，它不仅不滑，而且松响，它防滑。
1: 嗯，他小提琴的时候也会在弓上去涂一点松响。
3: 咱那个京胡，
1: 对，
3: 板胡都有这个。但这个吹出来之后呢，它难在哪儿呢？还挺要劲儿的，就是如果吹不好的话，有可能是一阵黑烟，但火焰不行啊。
1: 那这个考验的是这个气还是？
3: 所以说你看，咱们老说绝活，绝活，什么是绝活？这个绝活呢，如果一开始没人告诉你这个吹火怎么吹，你能把它吹出来，那就是绝活，因为你不会，是吧？
2: 对，
3: 哎，只有你一个人会
1: 来的
3: 啊。但是呢，这个机关一旦被解破了，就不算绝活了。为什么？你如果真的特别难的话，像孙浩老师，他学了几次他就会了，
1: 哦，
3: 是吧？因为我也见过他这个吹火的这个，因为我在节目里也用过啊。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他包的时候还在吹的时候，那些那个技巧，包括他们也跟我说应该怎么吹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练一练是能掌握这个技巧的。那它绝在哪儿呢？绝其实绝在就是它有各种吹法
1: 啊，就是光点着了就不算绝活。
3: 对，你光吹出来其实比较容易，
2: 它要配合剧情。
3: 对，你看那个电视里说叫什么81口，是吧？
1: 对对，
3: 说能吹81口，有的老师好像能吹几百口，就是一个包子，
2: 一个包子。
3: 对呀，
1: 那就是人家很省这个
3: 啊。对，他在用这个气息这样去吹，
1: 也就是说，可能我是你十分之一的量。我出来的这个雾面效果，
3: 是的，
1: 跟你一样，
3: 是的。所以什么叫绝活？你比方说，他们秦腔那个韩俊丽老师，现在公认他吹火很好的，很棒的哈，也是继承前辈很好的，就是他吹出东西特别匀，而完了我们就感觉就跟那个你放了慢，就是那个倍速了一样，慢的倍速了一样，这是很难的。这不是咱们想象的，说我越用力反而不对。你反而是应该是匀的气息，匀的出来，这样这个火成为一条线，甚至说那个有的你看了吗，它吹成一个面儿。
1: 对对对，
3: 但你要吹不好，这个松响出来夸是一阵黑烟，那就不行了，
1: 燃烧不充分。
3: 是的，
1: 所以这个其实绝活可以总结就是人无我有是绝活，但人有我优是绝活。
3: 哦，这个总结的好，是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可能大家传承的更多了，然后大家更琢磨的更精了，那就是人优我精才是绝活。
3: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绝活吧，就是它在不同的阶段哈，咱们的定义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3: 其实现在的变脸也是。你看其实它就一个机关吧，现在都知道了。他一开始当然是绝活，那现在就看什么，那你就能变两三掌，我能变十掌。
1: 对，在于我的创意不一样。
3: 对呀，那谁是绝活呢？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怎么把它用到剧情里呀？我就把它就表现出来了，那我就是杂耍嘛。我人家看魔术看杂技就好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吸收的人魔术的东西，是吧？就跟变脸一样，是吧？但你知道这个吹火，像他们在这个放培里也好，就是鬼猿杀生嘛，用在这戏里也好，你得用的合适啊。你去看他那个最开始就是所谓的那个游戏湖啊，电视里没提啊，其实是马兰宇老师当时的一个代表作，因为马老师在80年代他把这个戏给他做过录像保存。我们去看他的吹火的时候，那确实很绝。他现在好多人吹火是拿着那个人的手，
1: 哦，他得攥着手，玩。
3: 他为什么要吹火？就是他表现我想把这火把吹灭，他要救这个男的嘛。他用这个方法，完了之后这个吹的时候呢，你要拿着他的手就不合理了。
1: 你都攥住了，你
3: 还是
1: 提醒他了。
3: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那个火焰吹得特别大。而且他手里不有把扇子嘛，好多人现在吹火离了这个扇子。他吹不了，他要隔断这个什么，他怕烧扰嘛。马老师没有，他吹得太自如了，那这就是绝活，就你也会吹，我也会吹，那谁吹得好才叫绝嘛。这是那个吹火。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秦腔里面吹火，他吹完了还能唱，是吗？
3: 他得吹完了才能唱，
2: 吹完了还能唱，
3: 把包子拿出来唱。
2: 那别的呢？就是含着那个煤油，那他吹完之后还能？
3: 他也得吹完唱。其实咱们嘴里含着东西唱啊，唱这个也不是不能唱，但很少哈。你比方说他们山西， 有个上党帮子，
1: 嗯，
3: 是吧？上党帮子里他们就有一个耍獠牙，
1: 哎，那个也挺绝的。
3: 是咱们这个戏曲这个耍牙也是个绝活嘛，
1: 对对 对, 对，
3: 很多剧种都有的，
2: 嗯，
3: 但是呢，每个剧种耍牙它是不一样的。啊，你像那个现在比较有名的像宁海平调，就是他们浙江那边啊，他耍的是那个小的獠牙，就是比较短一点啊，那个他那个獠牙呢，耍起来的话他就没办法说话了，
1: 嗯，
3: 啊，当然人家可以耍到8颗、12颗这样子，是很厉害的各种造型。那你看上党帮子这个耍獠牙呢，耍的是特别特别大的獠牙。就野猪那个很长的那个，
1: 跟海象似的在那儿
3: 啊，但他有一个绝活，就他含着这个牙，他可以唱一出戏。
2: 这个太绝了，
3: 是啊，
2: 怎么唱出来呢？
3: 啊，他可以啊，哎，你像咱们曲艺里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寒灯大鼓也是嘛，他有一个那个一个棍儿，上头点着几根蜡烛啊，这才含着唱。
1: 对对对
3: 对
1: 对，
3: 他要求什么？要求气息稳，因为你要气息一大的话，你就把吹灭了。
2: 嗯
3: 啊，但你含着这个，然后吐在里清晰，那就是非遗嘛。
1: 对，这就跟很多我觉得这种艺术里面很相通啊，就像有跳舞的时候他会顶灯跳弦，上面顶一个蜡烛，然后我在所有的舞蹈动作里面一个蜡烛不掉了，因为它不灭，
3: 是是是，
1: 对吧？然后这也是刚才我们说到这种绝活的特色，是给了观众一个能够看到我牛或者是特别绝的地方一个指针，
3: 对，
1: 这颗蜡烛或者那颗牙，
3: 是的是的，
1: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您说到，就是这些绝活它的初衷或者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表现戏曲当中的人物或者情节而出现，
3: 对对，
1: 它主要是为了表演，
3: 对，
1: 而不是为了演，而为了耍而耍。
3: 是啊，那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咱们一提这个吹火就是鬼怨杀生，
1: 嗯，
3: 为什么别的戏里不用？它那么好，我们就用呗，
2: 嗯，
3: 是吧？那杜丽娘不能吹火，是吧？苏三不能吹火，是吧？就这个道理嘛，咱还是要用到合适的角色上面，
1: 嗯啊。那另一个就是卧云儿。
3: 嗯，
1: 哇，这个里面还会有一个说到这个卧云比较难的地方，就是，那个楚家河，和易清娥两个人在展示卧云的技巧，
3: 嗯，
1: 结果呢，楚家河就滑倒了，
3: 嗯，
1: 然后呢，当然一方面他分心，另一方面他身上有伤，就是这个里面又通过这个情节，其实体现出来是，演员在练这些功夫的时候很难，
3: 嗯，
1: 是需要有很深的基本功，另一个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好像难度也不小，
3: 他叫慢卧云。慢我云儿，
1: 慢我云，
3: 慢我云儿啊！那我京班的话，就加一个儿化音嘛，哦，慢我云儿，怎么说？
1: 嗯，
3: 这慢我云儿呢，是人家特有的，是人秦腔特有的。咱们京剧里有时候，这个卧云儿首先啊，是戏曲的一个基本功的，
2: 嗯，
3: 就很多那个都有的，
1: 嗯
3: 啊，而且不只是旦角用，好多行呢都可以用的啊，但是用的呢，可能他用半个，他用整的。啊，这整的就是脸冲天，其实那个慢尾云就是最后脸要冲天嘛，
1: 转过来完全，嗯，
3: 对对对。那这个慢尾云的特殊是在哪儿呢？就此前咱们戏曲里没有这么慢过啊。你像咱京剧里贵妃醉酒，这贵妃她有她那个摘这个花的时候哈，她这个就很慢了，但是咱也没有慢到人家那个程度。她那慢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有时候有到5-6分钟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分怎么说？其实我此前那个，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嘛，哈，当时这个戏的导演就是叫韩胜秀老师啊，他就那个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是给马兰宇老师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但是这个东西呢，他必须要配合这个，舞美、音乐，比方那个干冰，要一起用。你要是你想想，如果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在这握，如果6分钟，观众会
1: 等不及了
3: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东西啊，
1: 配合上这些，我才会觉得这个
3: 是的，是的，是的，它有伴唱，有什么，你会觉得啊，这么慢下去是 OK 的。那你说难不难呢？当然难，因为它要求核心，要求什么，是难的啊。如果咱们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在试这个哈，如果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它当然不简单。
1: 你提醒大家别盲目试啊，像我这腰不好的真弄不了。
2: 对，在主角这个书里面就说，易清娥她是能握3分多钟的，她自己还练能练到5分多钟，但是和她就是抢角色那个

0: 电视剧一下子把它给放大了，
1: 嗯，
0: 可能很多不了解秦腔没有接触过的就会以为它就是能够代表秦腔这个剧种当中的两个最主要或者最关键的绝活，
1: 嗯，
0: 因为它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就一个是时间长，一个是难度大，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舞美灯光各种的设计，
1: 嗯，
0: 它的质感又很好，
1: 嗯，
0: 就特别能够硬控观众，
1: 嗯，
0: 不管是电视观众还是在进入剧场的观众，
1: 嗯，
0: 那秦腔它真的是这两个是有代表性的吗？还是说只是为这个剧
1: 这个
0: 剧目设计的？
1: 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宣传这个重要性了，
0: 嗯，
1: 你看咱有时候春晚一播一个什么东西一下就被大家熟知了，
0: 嗯，
1: 像此前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打滚出香贵剧的那个，
2: 嗯，
1: 在箱子里翻出来，然后再这样，
0: 哦，
1: 在这种啊，
2: 对对对，
1: 翻下去再出来这种，
2: 嗯，
1: 那个就通过春晚的舞台大家熟知了，
2: 嗯，
1: 好像现在一提到那个就成了他们的一个代表。那其实他们的代表剧目有很多，
0: 嗯，
1: 其实这个您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这个其实这个吹火也不止秦腔有，
2: 嗯，
1: 当然吹火这个秦腔这个杀声里用的很好，
0: 嗯，
1: 啊，嗯。对，可以说人家这算是他的一个绝活。那这个漫舞云呢，也是人家独有的，确实是咱们别的人在戏里也没有用过嘛，啊，因为当年呢是给马老师量身设计的，啊，此前那个昆曲北昆吧，曾经把这版游西湖移植了，啊，也加了一个这个，但是他也没有敢那么慢。啊，因为他怕观众待不住，
0: 哦。但是昆曲本身就很慢呀，他为什么还会怕这个这么慢呢？
1: 这个慢跟慢还不一样，你看咱昆曲这个所谓的慢，当然这个抒情嘛哈，
0: 嗯，
1: 咱们昆曲是因为它没有过门嘛，但是只要动它就有身段，
0: 嗯，
1: 啊，它为什么只要动就有身段？可能也跟您说的有关系，就是说你既然都这么舒缓了，是吧？那光听唱腔的话，那最好配上身段就更美，是吧？但是你真正的让它在那儿不动这样什么的话，嗯，一般观众也接受不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是昆曲里有一出戏叫《单刀会》。
2: 嗯
0: 嗯，
1: 现在咱们去剧场看《单刀会》啊，
2: 嗯，
1: 这个关羽都是有身段的，啊，就是他唱那个就大江东去浪千叠，
0: 嗯，
1: 啊，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都是有身段的，
2: 嗯。
1: 但过去演这戏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关羽很神圣，
2: 哦，
1: 就是过去唱戏的人很忌讳这个。就是老爷不要乱动嘛，
2: 嗯，
1: 啊，就是就跟那个
2: 正襟危坐的样子，
1: 泥塑一般，
2: 哦，
1: 哎，追求那个感觉，就雕塑感。
2: 嗯，
1: 但是就是侯绍奎先生就说嘛，说后来他们就觉得不行，
2: 嗯，
1: 就是光让观众听唱腔，就这个地方不动，就好像就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就不足以动人了，
2: 不够劲了，
1: 哎，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给动了，
2: 嗯，
1: 然后给加上了身段。所以有的时候咱戏曲是要与时俱进，
2: 对，
1: 你这个漫舞云人家用着可能好，对吧？但是你用到你这里边是否合适，
2: 嗯，
1: 你的观众是否能坐得住，他是否懂，
2: 嗯，
1: 这些都有关系，嗯，啊，
2: 其实跟你旁边配的唱腔这些也有关系，
1: 啊，当然
2: 对吧？你的唱腔节奏，
1: 嗯，
2: 有时候是不是可能我这么揣测啊，
1: 嗯，
2: 就是唱腔节奏太慢了，反而这个慢慢一相配大家就不行，顶不住了。但是反而这面唱腔可能稍微没那么慢的时候，
1: 嗯，
2: 我这面有一个慢的有一个对比，大家还愿意能够再去接受。
1: 就是我们现在看那个电视剧做了一个很好的普及，
2: 嗯，
1: 大家知道哦，漫舞云好棒啊，
2: 嗯，
1: 好慢啊，越慢越好。但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宣传，一个不了解戏曲的人，他可能到这个剧场里之后他 get 不到，
2: 对，
0: 嗯，
2: 对，
1: 这有可能，
2: 或者
1: 是
2: 不怎么听秦腔的人 也没法，
1: 是呀是呀。所以我们这个戏曲呢，既要打内也要打外嘛，
2: 嗯，
1: 啊，所以有的剧种在借鉴过来的时候他势必要做一些调整。嗯，
2: 那秦腔里除了这两项特色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就是我们普通的，
1: 嗯，
2: 可能对秦腔没那么了解的朋友们不知道的这些绝活，但是其实是秦腔当中很绝的东西。
1: 那整个沙闪梆子其实他在绝活这方面非常的就是重视的。
2: 哦，
1: 就是梆子很大 一方面啊就看这些绝技。但是我觉得绝活这个词儿呢用的呢也不是那么恰当，咱可以说技巧。因为绝的话那得多绝是吧，啊，
2: 没头
1: 啊，是是是。所以这个秦腔你像我知道的哈，你像那个过去有一个那个鞭扫灯花就很绝，因为过去他们那个就是露天演出的话晚上怎么办，那不就点那个煤油灯嘛，当然煤油灯不是咱这么小的，它挂到台口的，
0: 哦，
1: 啊。而秦腔它有那个耍的那个武器，有的是材质是纸做成的， 然后他拿这个纸编成的这个花，这个鞭呢去扫这个灯花，然后这个火星呢就。

0: 乱窜，
1: 嗯，
0: 但是这个纸不着，因为它又油又有这个跟火这么接触是吧？它不着啊，所以那你看这也算是这个绝活啊。然后包括就是有一出戏叫《太湖城》，他耍这个纸帆，那也是一个绝活啊，就是还是就是山陕梆子整个系统吧，山西的、陕西的，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我觉得还是山西的更出彩一点，不是说出彩，就是他用的更多在技巧上，铃子呀、帽衬儿什么呀，
1: 对
0: 啊，这些他们用的更多一些。
1: 就是剧里面对于这些技巧的使用、设计和排练，也会影响到这些技巧的传承
0: 啊。那是，那是，那是，
1: 然后那刚才咱其实是从这个剧当中特别吸引大家眼球的两个绝活开始说起啊，因为这两项绝技或者这两项技巧，其实是在贯穿着电视剧主人公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然后在推动着剧情的发展的，而且其中很多次他的命运的变化、他的身份的改变，都是跟这些技巧或者他的这些基本功有着巨大的关联的，所以大家就会对这项的技巧记忆特别深刻。那也大家有机会啊，真的到这个剧场当中去看的时候，就可以关注，只有那出戏里才有这个东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别整岔气了。
2: 对，他在那个书里面也说这个。秦娥一开始他是师傅让他通过打交赞这个当成他的
0: 开蒙戏
2: 啊，要说你要先会打，打出来之后你这个唱一定要跟得上，就还是要唱，是
0: 就文武并重，
2: 对，说你最后还是要能hold 得住整个舞台，还是要通过你的唱功。那在秦腔里面这个唱功他是不是一定是排在前面的？
0: 是的，这个其实跟咱们京剧不一样，其实大部分地方戏哈，不只是秦腔了，他们都是以文戏这个发展的最好，是第一的。包括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其实蛮专业的，就是长久以来，至少是在到民国这个时代吧，就很长一段时间秦腔舞台上是没有专职的武生和武旦的。为什么一秦娥他是他又演打交赞，后边又要有文的戏哈，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要求的，就是武旦都是有花旦兼演的，然后武生都是由小生兼演的。那一开始咱们戏曲里都是这样，京剧其实也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也没有武生这个行当，是后来慢慢的它发展成熟了之后才派生出来了。所以京剧的武戏呢，因为发展的很早，所以非常成熟，这在中国戏曲里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剧种都学京剧的武戏，包括秦腔的武戏，其实它的来源就是很多都是京剧的老师去教的，在民国时期所以这就是一个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地方戏也好，秦腔也好，它都是唱确实是在前边的。
2: 那秦腔这个唱，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在陕西地界儿，然后我看了这个书，我才知道，因为剧中秦娥的一个师傅，一个老艺人叫
0: 古
2: 存孝哈，
0: 对对对，
2: 他说他要离开省秦之后，他说我要去哪儿呢？可以去新疆，可以去甘肃，还可以去宁夏，可以去到就是没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地方。我一看都可以唱秦腔，都能接受秦腔，有他的土壤。那秦腔它这个范围真的就是能够如此之大，是不是跟它的来源有关系呢？它就是很像一种古腔，听起来
0: 其实就是跟方言有点关系啊。首先西北五省的这个都听秦腔，但你看这里边就不包括他们山西而是西北五省。西北五省首先它的方言是不能说非常接近，但是它是相近的，这第一。再一个还有很重要，就是现在的秦腔在民国的时候是经过一场改革的，就是在那个艺俗社他们对唱腔做了很大的一个革新。革新完了之后，艺俗社是培养了，如果连建国后都算上，它大概有上千名的演员，然后是分散到各地的。完了之后因为这个现在的秦腔从西安起来的嘛，西安是一个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嘛，然后它是有大量的人流在这儿的，然后流到四处是吧，流到西北五省那它就有了这个土壤然后再加上改革后的这个秦腔呢更适配一些，就是它没有原来的地域痕迹那么明显所以说呢就在这个西北五省扎根。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乌鲁木齐到银川都有秦腔剧团他们有的是建国后形成的，有的是在建国之前，就是解放以前，那边就已经秦腔的市场就很大了
2: 那他们也分流派吗？不同老生的流派，旦角的流派。
0: 分流派是很后来，我觉得是这几年秦腔才开始
1: 分流派。
0: 分流派，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这个秦腔都没有这种就是个人流派的出现，但它有地域流派。
1: 嗯
0: 啊，比方说那个这个北路、南路啊、东路、西路这样的分别啊，甚至有这个甘肃秦腔啊、陕西秦腔这样的分别。当然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演员，他也确实有一些流派出现。你比方说像那个甘肃耿中义啊，这个耿先生，他是唱这个花脸的啊，他那个确实是他的表演风格、唱腔，包括他的脸谱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就成了一派。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中国戏曲里哈，就是有那么一些剧种，比方说像秦腔啊包括昆曲，他其实更重传承啊，就是那个不太重流派啊，就是他可能这个人他可以跟很多人学，对吧？然后对我博采众长但这种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但有一些剧种呢，它就比较后来慢慢的比较重流派，像京剧啊、越剧啊这个。但这一说就多了，就是因为这牵扯到流派为什么产生啊，这些原因啊，是这样。
2: 嗯，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音老腔，他的这个唱出来就说吼出来的那种感觉吧，跟秦腔很相似。
1: 那秦腔也是说吼秦腔
2: 吗？对，他们两个有关系吗？
0: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就是陕西的地方戏啊，其实每个地方的地方戏都差不多，除了个别的像我们山东他们山西哈，因为我们的语言确实太复杂了啊，所以说那区别就比较大一点。但其实像陕西啊、河南啊哈，就他们这些地方戏其实它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那个方言相对接近啊。完了之后这话音老腔呢，它是唱影子的，就是唱皮影的。后来呢是因为那个白鹿原吧还是什么哈，然后把他们这个后台等于说搬到前台去了，然后让大家有这么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对，然后突然呢成了一种就是说幕后的一个艺术，然后搬到前台来了，
1: 这样大家就能接受他单独唱
0: 了。然后又是摔板凳啊哈，又是怎么着啊。但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他就是唱这个就比较原生态的东西嘛哈。他跟咱们后来一些大剧种像秦腔啊什么的他比起来的话他有欠缺的。你比方说我们那个秦腔后来如果再唱这个人面桃花，对吧，那崔护什么的他不可能是那个状态，是吧，我们理解的文人啊，他不是那个状态啊，但在那方水土里他是可以的。你说他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你说他要不要变，你也不用变，因为你代表的就是那方人，
1: 就是地方
0: 啊。但艺术它是有成熟跟有这个那个不成熟的这个分别的，是这样。
2: 那秦腔我们一说就说吼秦腔，而且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秦腔就是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太怎么说，太直观，太震撼心灵了，有点像摇滚。
1: 对，就像剧里面他去一个不认识的那个人家，他想回家的路上赶上下雨，然后听到那一家的爷爷在晚上点着篝火的时候吼的那一段，说实话那一段我要让我听我是一句听不懂。但是他的那个感觉就是典型的大家，我认为啊，我作为一个观众典型认为秦腔吼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否则再往前可能比如说对于戏剧再不了解一些，大家会从一些曲艺作品当中听到秦腔，那就是其实是易清娥他在选拔那个唱段上唱的那个塔塔啾塔塔啾，这一段是认知，就是这些东西也会觉得是秦腔的算是它的基础还是特色的这种感觉。
0: 那所谓的吼，我认为是一个相对的。你说要是跟咱们江南的粤曲比、昆曲比，京剧算不算吼呢？好像也得算，
1: 对，
0: 是吧？
2: 可能稍微中间尖点。
0: 然后你再
2: 秦腔一下，
0: 你要京剧再跟秦腔比，它又是另外一个味道。你们山西这个北路梆子跟中路梆子比，那北路梆子就是吼。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的，所以那就是它这个剧种的整体的风格哈，就这一点它是特别让人深入人心的。那你说它有没有柔媚的地方？它肯定有。它你看秦腔里的旦角它有很多流派，如果它唱青衣的话，你像郭明霞老师啊，包括王玉琴老师，他们那个风格呢就相对来说就是就我们现在来听哈，就是它更这个 豪迈一点儿，啊，但是呢，它里边也有那种宛若兰花一样的，你像萧若兰老师，啊，包括后来的全晓明老师，他们那个风格，那是非常缠绵的，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吧。但你说这个说是误解呢，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它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头，嗯，它尤其唱一些金戈铁马的东西，它确实有强项的。嗯
1: 嗯，所以它就是这种感觉是对比出来的
0: 啊，
1: 就像很多人听完那个山西的京剧以后会觉得它酸，
0: 跟醋联系起来了，
1: 对，说这酸为啥，我说为啥听着酸，那你那调高，
0: 嗯，
1: 我说啊，调高就显得酸，我说那福州梆子调更酸，
0: 其实还是跟方言有关系
1: 啊，
0: 嗯，对对对，
2: 是可能还跟大家不太了解比较全面的秦腔的剧目有关系，
0: 嗯，
2: 可能猛一听，嗯，要么就是大开大合，
0: 嗯，
2: 要么一听就是，嗯，如果是旦角的话，
0: 嗯，
2: 就像刚才您说它有很幽咽婉转的地方，
0: 嗯，
2: 但是很苦，听着，
0: 嗯，
2: 就很苦，就像一清哥唱那个哭啊，那个音儿一出来，
0: 嗯，
2: 就可能很多中年人都感同身受，嗯，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非常的不容易。就是刚才您，我特别想尝试，就刚才您说那个它特别的美，优美的，这出现在哪个剧目的哪个唱段里呢？我特别想听，
0: 很多，很多啊！你像萧若兰老师，他演的那个《洞房》啊，蝴蝶杯的《洞房》啊，他就很美啊。嗯，当然还是就是，其实也不是秦腔啊，就整个中国戏曲，我认为啊，它表现悲剧，它是有强项的，所有的都是。但是呢，他肯定也有这些，就是让你觉得婉约的，啊，
2: 嗯，
0: 然后恬静的这种东西啊，
2: 嗯，包括河南豫剧，刚才说到吼，
0: 嗯，
2: 我就想到我们有靠山吼啊，
0: 靠山吼哈，
2: 豫西调哈，
0: 对对 对， 对，
2: 啊，他还有一个就是常香玉大师他幼年练唱的这个过程和经历，也是通过靠山吼在山沟沟里面，
0: 嗯，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问题，你说。嗯，你说豫东调也好，然后豫西调也好，就是它都有吼的这方面，哎，
2: 嗯，
0: 啊，包括老的降伏调也有，就是要为什么它会叫靠山吼呢，
2: 嗯，
0: 对吧，但是你看后来咱们派生出来的这几个流派就太柔美了，尤其是阎丽萍老师那个声音，
2: 啊，
0: 那她都70岁了，她还是小姑娘的声音，
2: 嗯，
0: 就是含糖量特别特别高啊，还有豫西调的崔兰田先生一唱三叹，他专门唱这种悲剧妇女，
2: 嗯，
0: 那你就觉得他那个东西就不是吼了，他真的是，就当然这也跟那个后来咱们这个剧场条件也有关系。那我要是在这个露天演的话，我还是得那样，是吧？但我们后来又有了麦了，有了麦克，有了什么，那可能艺术家有的就会把调门降低一点。其实咱们京剧什么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对，就是就又回到刚才咱说化音老腔跟那个秦腔的这个话题上。那化音老腔为什么他要那么唱，就是因为他没有经过那么多观众的这个洗礼，
1: 嗯，
0: 啊，没有经过大城市的洗礼，
2: 嗯，
0: 啊，如果说他经过那么多观众大城市的这个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话，他势必会流派纷争，他势必会改变，因为他要适应不同人的口味。那，
1: 嗯，
0: 如果他一直在这个地方，那他就不用变，因为他的观众反正永远都是那些，就这个道理。
1: 是到了大城市以后，有了个人粉丝经济星期，
0: 是是这样，
1: 开始
0: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2: 现在化音老腔，他也是抱着很开放包容的心态，
0: 嗯，
2: 一些60、70岁的老艺人去到职业学校和一些学摇滚，
0: 嗯，
2: 学现代音乐的孩子。
0: 嗯，
2: 一起去融合，
0: 嗯，
2: 去
0: 不开放包容不行啊，
1: 嗯，
0: 其实我因为我个人做的跟戏剧也相关嘛，我肯定是必要的，
1: 嗯，
0: 就是你要保守肯定是不行的，那古希腊什么悲喜剧是吧，然后什么印度梵剧，那为什么我们能留下，我就后来想想那就是与时俱进呢，它一直在变呢，
2: 嗯，对，
0: 我们去看那个唐传奇的故事，然后明清传奇的故事，然后再到戏曲的故事，同一个故事它有很大的演变呢啊，那为什么他就是要适应就是那个时代人的口味的，
1: 嗯
0: 啊，嗯，变不是不好，就是我们觉得不好是因为他没变好，
1: 哎，
0: 啊，我始终是这么认为，啊，
2: 嗯，而且秦腔好像更多的是演传统戏，
0: 嗯，
2: 现代戏有比较拿人的吗？
0: 有，其实他们一像大剧种，他一定会排很多现代戏的，
1: 嗯，
0: 啊，其实秦腔的现代戏这个起步还是很早的。啊，你像他早在就是解放以前，他们就演过《血泪仇》啊，就这样的戏，啊，然后这个尤其是解放以后啊，像那个比较有名的《祝福》嘛，《祥林嫂》啊，郝采凤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再往后的话，也有很多这个 这个那个作品。

0: 吧，包括现在他们也一直在拍啊。当然了，这个说实话，就是有些剧种它在表现现代生活，人家是有强项的，显然秦腔不太什么，他更好的跟京剧一样啊，他演这种古代的还是更得心应手。有一些剧种它是特别适合现代戏的啊，你比方说那个评剧
1: 啊，
0: 再一个就是你们河南的豫剧
1: ，
0: 对，特别适合现代戏，对，没错，
1: 小孩可以结婚，这些，
0: 对对对对对，嗯。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跟我们分享了电视剧主角背后的那些关于秦腔的故事。相信很多的朋友们还是意犹未尽，看完这部电视剧，许多从未了解过秦腔的年轻观众都自发地开始想深入了解秦腔和中国戏曲。剧中忆秦娥的慢卧鱼、狗尸的81口火，每个名场面都让人直呼过瘾。这些高超的技艺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代代秦腔人的汗水与付出，更是他们从未冷却的坚守与热爱。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他既是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总顾问，也是剧中忆秦娥的原型之一。很多人以为喷火是魔术，其实在秦腔行里，这是一个基本功，人人得过关。早年间松香贵得离谱，演员们就裹着小米练气息，对着蜡烛练力道，一口火出去，这方向啊、时机啊、气息啊，差一点都不行。李梅老师不仅能够熟练掌握喷火，还创出了下腰火、翻身火。剧中女主角的一段慢卧鱼全网热议，很多网友也都跟着学，有人扭了腰，有人摔了跤，评论区全是这也太难了吧。在这儿我们也要劝您啊，千万不要盲目尝试。秦腔演员们表演的慢卧鱼不能用手撑，也不是用腿借力，而是整个人像一条被缓缓放下的鱼，脊椎一节一节压下去，最后双肩贴地，纹丝不动。就像李梅老师说的，我们是用身体去表达最古老的一种戏曲审美。
4: 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对于秦腔是熟悉的，当然因为现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带火了人们对于秦腔的关注。我们很高兴看到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因为一部电视剧开始对一个古老的剧种产生好奇，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好奇只是一扇门，你推开门以后，你进入的将是一个无比辽阔的，甚至让你有更多惊喜的殿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请。大家都知道，就艺术家他是有气场的，
5: 没有
4: 是吧？真的，您往上一站，那个光环。
5: 谢谢。
4: 您还没喷火呢，都明亮了。
5: 一会儿是要给您喷火的。
4: 真的？
5: 对呀、啊。
4: 所以，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概念，
5: 好，
4: 让大家开始接触您和您的艺术研究。秦腔是什么？
5: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它是人生命的一种呐喊。也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声音。
4: 我知道这个秦腔实际上是很多今天的梆子剧种的鼻祖。
5: 对，
4: 也就最早的秦腔实际上它也是拿着木梆子。
5: 对，为什么叫梆子戏？就是有一个枣木的木头，两个木头敲击打节奏，对，它就是梆子戏。
4: 但是秦腔又不只是我们以前理解那种就是很豪迈，只有这一种状态，不是的。感觉到秦腔当中男生和女生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
5: 因为男生
4: 突然
5: 你想一想，他有军人的血液在里头， 它是炸裂的，它是那种啪就那种长，但女生不是，女生是哀怨内敛的，
1: 含蓄
5: 含蓄的，她的那种痛苦是中国女人的那种隐忍，然后用哀怨的声腔去表现。你比如这两天在网上特火的那个曼沃云儿，因为这个戏到此时此刻呢，要表现李慧娘的哀怨凄楚无助。她的形体呢，你看着她没动，她凝视着天空，眼睛都没眨，呼吸都得控制住，但是她慢慢的蹲下去了。观众看了几分钟以后，她入地了。最高的境界不是时间，而是你感觉不到这个无助孤独的让人爱怜的一个女子，她慢慢的入地了。
1: 所以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特别感触，让我就是真正的最高境界是观众已经忘了过去了多少时间，观众只感觉到哎，他怎么突然一下下去了，
5: 对，
1: 而这个当中究竟过了多少时间，观众可能根本压根就没在乎。
5: 你不能让观众跳戏，
6: 来从卧云开始，
5: 而且蹲下去后两个肩膀要同时挨着地，腰是要拧成这样的，
1: 这背后多少的艰苦，这种对身体的，我这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折磨一般的训练。
5: 好多人就问说，你的脊椎都变形了，用这种摧残身体的方式表现一种艺术值不值？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一个话题。
1: 嗯，这种付出他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去用这个方式付出，但是艺术家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是因为他用自己的付出给你演绎了一种你可以触碰到的情绪情感的价值，而你无需去做这个，
5: 是
1: 你只用看就可以，感受就可以，
5: 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把我们最古老的一种戏曲审美，一种艺术表达，让你感受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种文化传达，文化表达。
1: 所以很多人也特别想问您，因为您应该是所有观众当中最早第一批看到这个电视剧。
5: 我是顾问，同时又是电视的审片。
1: 对，所以相当于这个电视剧还没有跟我们观众见面之前，您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呈现。
5: 是，我在家里看孙浩最后一场喷火，我一个人拿着 iPad 我在家里放着，我因为我在舞台上曾经很多次就是大幕惯了我就蹦晕倒了。我觉得秦腔这门艺术的在我们手上要传不下去，觉得就是我们的罪过。
1: 当时您看到孙浩老师这一段喷火的表演，您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仿佛看到了
5: 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我看到了正因为有这样的用生命去捍卫他心目中的艺术的人，所以这个记忆，所以这门艺术才没有断。
1: 所以您看到的实际上是秦腔的生命力，它不是某一个演员，
5: 对，
1: 看到的是整个千百年来流淌在秦腔身体里的血脉，
5: 对，
1: 这份基因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5: 对，所以其中有一段话，张嘉译老师演的那个胡三元，那个米兰和花彩香两人争角嘛，
1: 嗯，
5: 我觉得他说那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7: 知道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5: 米兰演戏是为自己，花彩香演戏是为秦腔，这就是角儿和角儿的不同。
1: 那个刚才您上台的时候说，对，要给我们吐火，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的，因为我之前所有看也是在屏幕里。
5: 我让你们看一下啊、哦！
1: 您这个现在用的是什么？
5: 松香。
1: 对啊，这就是松香粉啊。你刚才不是听那
5: 个
1: 李老师说最早、
5: 这
1: 个、拿小米？
5: 小米，嗯。
1: 而且松香贵呀、啊。
5: 松香也贵。
1: 对，
5: 因为松香啊是要把那大块的

0: 浆磨成面，
1: 那松浆是一块一块的，
0: 对对，而且呢它啥呢，就是还容易粘，
1: 嗯，
0: 就是磨的早了也不行，
1: 嗯，
0: 早了时间长它就粘到一块了，
1: 嗯，
0: 所以这个
1: 那您含到嘴里的时候它不会，
0: 不，它是这样子的，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它是先拿
1: 我您先等会儿
0: 啊，不，它现在不吹现在不吹，它是什么呢啊，你看他拿一个这种纸，这种是用特别薄的一种纸，你看它有韧性，因为这种纸它要放到嘴里边，我来先给你包一个，包一个，你看，
1: 包，
0: 你看啊，根据你自己要吹多大的火，包，
1: 包完就这个形状，
0: 就这个形状，但是我一会儿吹的时候要把它剪掉的，
1: 啊，我说呢，
0: 一剪开以后呢，把这个口朝外放嘴里。
1: 所以最后喷是从那个口里往，
0: 你靠你的气息，它因为它是纸嘛，它有透气嘛，靠你的气息把它喷喷喷喷出来。
1: 我先闻一下，
0: 就松香，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1: 因为这个实在太专业了，我估计呢，我可能放都放不进去。
0: 你肯定放不进去这个啊！哎，那太厉害了。
1: 放进去容易拿出来的，看这种真实的喷火和你在电视荧屏上或者隔着手机屏幕去看那个，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你能感觉到那个能量，忽然轰的一下那个能量的爆发，脸上哗一热，然后看见那个烟，黑色的烟哗
0: 对
1: 升出去，突然一下那种戏当中想要表现的那种东西一下子都让你起鸡皮疙瘩了。
0: 是，
1: 刚才您展示的几个动作，有一个是叫翻身，是吧？
0: 对，
1: 翻身，
0: 翻身而吐，还有一个引火，还有
1: 最后有一下特别那个
0: 对
1: 轰的那个，
0: 对 对, 对，那就是蘑菇引火，
1: 蘑菇引火
0: 啊，还有个因为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没法弄，而且我那个搭档也没来，我也不敢站您腿上，我怕您晃晃悠悠的，
1: 我倒没说，我怕把您摔着。所以是还有一个特技的动作，
0: 因为我们是仨演员同时演一个节目的，
1: 所以这个配合也很重要。
0: 嗯，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现场如此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秦腔当中的这种独门绝技。当然今天您来到现场，除了给我们讲述秦腔之外，也有很多观众在听了您的开讲之后写了好多小纸条的问题。记得电视剧中有一个情节，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争主角，在剧中省秦的团长还支持这个抢 C 位的行为，那现在您本人就是省秦的团长，如果在真实的剧团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办？
0: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主角的演员不是好演员，每一个演员都想当主角是太正常不过的，所以这个演员就是一定要千锤百炼，就是他不仅仅要练皮肉之苦，包括一群鹅成长，他包括生活给他带来的各种压力，甚至同行的这种排挤，这种诽谤污蔑造谣，就是他只有千疮百孔他才能练成铜墙铁壁，所以我觉得主演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到那儿的，但是你站到那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戏曲本来就是一个综合艺术，
1: 对，
0: 你缺了配角不行，你缺了打鼓的拉琴的，甚至给你在后面给你做道具的老师，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很认真才能把主角托起来。
1: 争 C 位这个行为
0: 没错
1: 没错，
0: 对，
1: 因为你得有对自己的这种期许
0: 要求，对，
1: 但是争 C 位只有一个标准和条件，实力，
0: 对，是的，
1: 今天在现场啊也来了好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来到现场想跟您交流，
0: 好，
1: 那我们请他们来提出他们心中的疑问，谁先来？
2: 李老师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音乐剧演员，作为演员在舞台上不确定在什么时候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演出事故， 如果遇到这种所谓的像这种小的事故也好，您怎么能够去通过一些当下的反应把它变成一个合理化的，或者能让观众们会觉得简直神来之笔的一个东西？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梅兰芳先生当年就有一个故事，就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应该是在40-50年代到西安演出《贵妃醉酒》，一出来，啪一打扇，扇子掉下去了。他本来应该是啪，应该是嗨啊，应该这样了吧？你看梅先生怎么？我觉得这就是大师，他啪，他直接就很自然的做了一个。然后再过来嗨啊，底下通堂好。哇，
1: 这先生悄悄地把扇子又给带起来了。
0: 对对，就是你们要处理这种的话，就是一定把它合理化，在人物的合理化的情况下去处理，这就没问题。到舞台上啊，其实我自己总结的啊，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演学戏，学着演；第二是演戏，是吧？第三个演人，这已经很高的境界了吧？你们是不是觉得它是最高境界？是不是？
2: 是。
0: 不是，是那个人，
2: 成为那个。
0: 你让观众感觉到他在舞台上就这个人在生活，
1: 对，
0: 而不是李梅在演的这个人。
1: 对，
0: 真正的好角儿不能去卖弄自己，就是让观众记住你而忘掉了角色。观众说，哎呀，我今天是看李梅的戏来了，但是他进了舞台以后，他发现他忘了李梅，他就是李慧娘，这就是才能行。
2: 是的，是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下一位。
0: 哎，这个女孩子好像在那个有演角色。
1: 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0: 认出来了。
3: 我刚好也是参演到了咱们这个主角里面，我演的是周玉芝这个角色。
4: 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
5: 嘉禾，你别动。
3: 您在看我演绎这么一个角色，您给我这个角色打几分？能打几分？
0: 我是认为一个演员没有满分，你不要给自己设满分。我跟你说，我演李慧娘从15岁演到今天，你知道我演了多少场？1338场。但是我永远都觉得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因为什么呢？我少年的时候我很轻盈，扮相很漂亮，但是我内心是空的。但今天呢，我心里装满了，但是我身体沉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境界？演员永远在追求的路上是最好的境界。
3: 我也想问问老师，就是你也演绎了这么多主角的戏，然后也走进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在舞台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情感悲欢离合，然后也会遭到喜欢的人背叛，然后您在剧里戏里演绎了这些角色之后，您在戏外会不会有一种割裂感？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枯燥？然后
0: 没有，
1: 就因为戏里的东西太戏剧性了。
3: 对，
0: 没有，
1: 生活反而会变得平淡了。
0: 我觉得跟你说没有，我分得很清楚。我先生他说是我是一个永远把日子过得跟艺术一般，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体验，你时时刻刻的都为你的艺术做准备。你不要觉得目的太明确啊，我这个为了什么，我要干什么，不要目的。我说的意思理解了吗？
3: 理解了。
0: 就说你要学会自洽，人这一生不可能永远是主角，也不可能永远是配角，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主角，然后做好别人的配角。
3: 就是因为我们拍这一场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不是我们只拍主角的戏份，也有很多配演的戏份。就是我看到一句很好的一句话，就是镜头对准谁，谁就是主角。感谢老师的分享。
0: 我想告诉你啊， 戏曲演员咱们从小练的

0: 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是记忆，它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塑造人物。所以就说你们不仅仅要学它的形，还要去理解人物的魂。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只在舞台上生活，他只懂得去体会角色，而在日常生活中他觉得一切都枯燥无味很平淡，你放心，他成不了艺术家。
0: 你们要拥抱生活，
1: 热爱生活，
0: 热爱生活的酸甜苦辣。
1: 对，热爱生活，
0: 所有的生活的一切元素都是你艺术的养分。
2: 谢谢老师。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近些年，遗嘱继承、老年人权益保护一直是全民热议的民生法治热点。不少家庭看似有完备的公证遗嘱，最后却引发激烈的亲情矛盾。很多人以为只要手续齐全，经过认证，老人的财产分配就不会出问题，可现实里却暗藏容易被忽视的隐患。今天的案例故事讲的就是爷爷留下房产，可孙子却一无所有。这份遗嘱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就为大家拆解一桩极具警示意义的家事迷局。一张形式毫无瑕疵的遗嘱，为何会让至亲反目？祖孙之间的深厚情感又为何一夜间破碎？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离奇真相，提升法律意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
3: 大家好，我是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王雪娇律师，
2: 欢迎您。那今天呢，咱们这起案子可以说没有争吵，也没有什么恶性事件，但是啊，却被很多人称为最扎心的家庭继承迷局。
3: 今天这个案子呀，就发生在咱们北京，一个80多岁的老人因病去世了。老人一生啊特别节俭，非常勤劳，家里呢最后留下了3套房子。
2: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普通家庭里啊，3套房子几乎可以说也可能不是一代人，是几代人的心血，这也是家庭的重要财产。
3: 哎，对，是。而且啊，这个案子还很特殊。他们家庭结构特别简单，老人呢就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又只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说都是3代单传，
2: 那是独生子，家庭关系确实挺简单的啊，也没有太复杂的兄弟姐妹争夺，没有婚外子女，没有其他的亲属纠纷。如果按照很多人最简单的理解，这个爷爷不在了，去世了，房子肯定就留给儿子了，儿子以后再传给孙子哈，可能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做的。
3: 啊，对，是。但这个家庭吧，稍微有一点特殊是什么呢？老爷子在世的时候特别不待见这个儿子，但是对孙子特别好，从小呢孙子就是他带大的。老爷子生前呀多少次都说过，我的这些财产日后都留给我孙子，谁也没门儿。
2: 这听起来不是挺和睦的？确实是挺好的哈。真的是留给他了吗？
3: 哎，这就说了这个案子的蹊跷之处了。老人去世之后呢，他父亲突然就拿出来一份遗嘱，就说了，这是你爷爷当时写的，所有的房子都给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为什么爷爷不把房子留给孙子呢？
3: 这个孙子啊，当时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自己也很崩溃，他感觉的不是说这个房子的问题，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在爷爷心中的地位怎么就变了呢？爷爷不爱自己了，或者是说自己做错了什么，让爷爷对自己有误会了，所以啊，就心里很难受，找父亲呢也去聊了这个事儿，但父亲啊，基本上是只强调一个事儿，这是你爷爷生前写的遗嘱，其他的为什么发生了什么都不跟他说。
2: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这个孙子和爷爷感情也非常好。他爷爷去世，首先来说，就是我们面对亲人离世，都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调整期，或者是说，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本来就已经非常伤心了，紧接着又给他一个打击，就告诉啊，这个爷爷的房子没留给你哈。
3: 哎，是呀，这个孙子呀，咱们叫他小李哈。他自己也是想不通，就找了律师，就说我不在于争这个房子，可是我要弄清楚这后边到底发生了什么，爷爷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层一层的解开案情。 但是呢，在进入细节之前哈，首先呢，还有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在这儿呢，需要请教我们的雪娇律师，就是孙子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呢？
3: 哎，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我们普通人都觉着孙子嘛特别亲，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孙子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因为你看哈，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呀是不包括在里边的。
2: 哦，哎呀，那像我们理解的孙子呀、孙女儿啊、外孙子、外孙女儿，就都不能继承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的遗产了吗？
3: 正常情况下来说，他们是不能继承的。但是呢，有两种特殊的情况可以继承。第一种呢，就是代位继承，也就是说，比如，这个孙子他的父亲先于，这个爷爷去世了。本来呢，爷爷的财产他的父亲是可以继承的，但父亲去世了嘛，他就代替了父亲这个位置去继承爷爷的遗产，这叫做代位继承。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现实中也比较多，就是如果老人特别疼孙子，他可能就会写一个遗嘱，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孙子。但这种情况下它不叫继承，它叫做遗赠。
2: 哦，那听起来这个继承和遗赠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对吧？
3: 对，是的。它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继承的话它没有什么限制，但是遗赠的话呢，对于时间呀、生下其实都是有特殊约定的。
2: 那在这儿呢，我再多提一个问题哈，比如像其他的这个家庭，可能出现老人有两个孩子，那他的一个孩子去世了，是不是他剩下的所有遗产都给另外一个孩子呢？那如果这个孙子哈，父母去世了，他还有没有机会再继承祖辈的财产呢？
3: 这个时候他是有机会继承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代位继承。他代替了他父亲的这个位置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
2: 或者是姥姥姥爷哈。
3: 对对，
2: 好的呀。那在今天的这个案子里哈，我们听出来了，小李他确实是处于弱势的。这个重点我们非常好奇，就是为什么爷爷会写下这样一份遗嘱而不把财产留给他的孙子呢？
3: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想弄清楚的。所以说呢，律师呢第一时间就要求查看了遗嘱的原件。这个遗嘱啊是一份公证处做的遗嘱，从形式上来说呀，包括程序上、内容上都非常完美，看起来呢是一份特别完美的遗嘱，没有什么瑕疵。
2: 但是哈，越是完美到无懈可击，我觉得恰恰就是这个完美让人觉得非常不对劲儿。一个正常的家庭，一个疼爱孙子的老人，哎，为什么会立这样一份遗嘱呢？哈，
3: 对，是我们好奇。这个小李呀，他也很纠结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呢就去问了邻居。老人的邻居也是说，哎呀，这个老人呀宝贝这个大孙子，宝贝的不得了。说孙子学习好，工作有出息。然后呢，我们又问了一些亲戚，这个亲戚也说了，老人对孙子呀那真是没得说，从来没说过一句不好，反倒对这个儿子呢经常会有一些怨言。那我们觉得这个小李本身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情况呀，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调查。但发现这个小李呀现在26岁，工作挺稳定的，没有赌博呀、吸毒呀等恶习，而且对老人一直挺孝顺的，就是说没有败家不孝的这种记录。
2: 听起来家庭关系，至少这个老人和孙子的关系是很和睦的哈，或者是说感情非常深厚的。所以我们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不太符合老人的意愿哈。
3: 对，是我们也是觉得可能这个事情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遗嘱啊它的合法性呢，一个是形式重要，另外一个呢还是要看当事人他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在对小李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就说，这个爷爷呢晚年身体不太好，一直呢都是由他的父亲来照顾的，而且父亲吧，几乎全部包揽了照顾爷爷的所有的事情。不让爷爷出门，也很少让他见朋友。基本上跟亲戚也是一个隔绝的状态。
2: 我觉得这个信息挺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老人到了年纪非常大或者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可能他
4: 首先来说，行动也是不太方便的，信息呢也是比较闭塞的。还有些儿女可能会不让老人再用手机了，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也不太会操作，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误碰啊等等。当然这个不让老人和外界接触，或者说不让老人用手机，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儿女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考虑的哈。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小李的家庭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哈。所以说这个由单一亲人照顾的老人，他所做出的重大财产决定到底是不是他真的独立自愿和真实的意思呢？
5: 哎，对，这经常都是一份完美的遗嘱背后出现的问题哈。从法律上来看呢，遗嘱它首先是要求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形式要件，公证也好呀，代书也好呀，录音录像也好呀，但是它有一个基础的核心前提，就是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比如说我们民法典也规定了，受欺诈受胁迫立的遗嘱它是无效的。也就是说，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欺诈呀胁迫呀？你看文件本身，就是遗嘱那个文件的本身，
4: 是不是看不出来呀？
5: 对，它是完全看不出来的。那你要结合什么呢？主要是要结合当时老人的一些精神状态呀，他接受信息的这个环境是不是通畅呀，然后他自己立遗嘱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场呀，有没有受到其他人的这种隐形的控制。
4: 也就是说这份遗嘱到底是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愿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这一点哈。
5: 对，是基本上这是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一个突破口了。后来我们就从两个方向去进行了一个考察。第一个呢，是核查了老人订立遗嘱时候的精神状态和他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可以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的人。第二个呢，是还原了老人就是订立遗嘱的这个期间内吧真实的生活状态。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点点的深挖，为大家呢揭开这个案件的真相。那许娇律师哈，那法律上会怎么样去取证呢？要去找哪些人呢？
5: 一般来说我们会去找一些对老人过往生活比较熟悉的人，比如说这个案子里就找了老人的邻居，还有他的原来的老同事，远房的亲戚，甚至还找过一个在他们家做过一段时间家务的阿姨。这些人就一点一点拼凑嘛，老人去世的这几年，特别是立遗嘱的那个签后，他真实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
4: 所以很好奇啊，得到的信息有哪些呢？
5: 还真跟您说的特别相似啊。这个老人呢，他晚年受到了这个儿子很大的程度上的控制，这个控制体现在几个方面呢？第一个，他是不允许老人用手机了，因为呢老人不是80多岁了吗？有的时候会刷一些短视频呀，或者是说
4: 就是有一些广告什么的会点进
5: 去，对或
4: 者
5: 是会误碰到那种需要付费的内容。
4: 对
5: 啊，
4: 而且我看到就是有一些老人可能不小心都在这个网上借贷，他自己都不知道，其实他有的时候看不清。
5: 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把他的手机给没收了。另外一个呢，因为老人身体不好嘛，他对这个儿子呢就特别依赖。但是依赖呢，他就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害怕。他的害怕不是说我怕你怎么怎么样，我特别害怕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尽量的就按照你的说法去做嘛，就是减少了这种可能的冲突吧。
4: 还有的家庭哈，老人到了年纪非常大的时候，可能儿女会出现，我们不能叫虐待老人吧，但是可能对老人没有那么关爱的情况哈。也有的家庭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老人如果不听话呀，那我这顿饭我就不给你好好做了，或者说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等等，就是出现一系列的控制老人的行为哈。
5: 对，是，其实这种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但是这个案子中的它特点在哪儿呢？就是你从表面上看这个儿子他特别孝顺。比如说他定时带父亲去医院拿药，定时去检查身体送饭，然后日常照顾也特别的井井有条。但是他对他的控制欲就特别特别的强。这个控制欲怎么说呢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前边说的，切断了他跟外界的联系。就老人跟其他人的所有联系不是没有手机了吗？就只能全部通过儿子。然后通过儿子的话呢，儿子就会以各种借口
3: 来说，比如老人需要休息，
4: 嗯，
3: 然后你得听医生的，
4: 嗯
3: 啊，让他不要去跟外界联系，
4: 嗯。
3: 另外一个呢，如果有人想来看老人的话呢，他也会说，嗯，啊，老人身体不适啊，各种原因吧，不让见，
4: 嗯，就是不方便哈，嗯，
3: 对
4: 对
3: 对，
4: 嗯，
3: 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老人呢，他就没有办法跟自己特别疼爱的孙子联系了，
4: 嗯，
3: 因为这个孙子平时工作比较忙，
4: 嗯，
3: 然后
4: 年轻人很多都很忙，
3: 对对对，
4: 嗯，
3: 然后他的这个儿子呢就会说，哎，你不要打扰他，
4: 嗯，
3: 他出差了，他在外地，
4: 哦，
3: 啊，你基本上老人跟这个孙子就很长时间联系不上，
4: 嗯，
3: 能联系上的时候呢也是只能匆匆忙忙说两句话，
4: 嗯，
3: 很难去进行一个沟通，
4: 嗯，我知道有些老人可能最后把自己的工资啊存折呀，啊，都给孩子了，对吧哈，
3: 对对对对，
4: 嗯，
3: 因为在这个案子中吧，这个儿子呢其实早年的时候父亲是不太待见他的，所以说呢他对晚年父亲其实也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你也不能说是报复吧，就是实际上
4: 是感情没有那么深厚，
3: 对，
4: 是有
3: 怨恨
4: 的，
3: 是有怨恨的，
4: 嗯，
3: 而且他在照顾老人呢又觉着我还这么照顾你，其实心理上是有这种
4: 抱怨啊，不甘啊，
3: 对对对对，
4: 嗯，
3: 而且呢他为了说自己很辛苦，就会不断的给老人灌输说，
4: 嗯，
3: 哎，你把财产如果给了你孙子，你孙子现在还年轻，
4: 嗯，
3: 他

0: 子嘛，他会觉着，甚至他会觉着是我给儿子是对孙子最好的一种保护，然后他这个结果呢就一步一步的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1: 那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该怎么样来界定呢？
0: 在法律上呢，它其实有一个概念叫做欺诈行为。但这种欺诈行为吧，在这种家事的案件中它比较隐蔽。它不像普通的比如说合同诈骗呀，或者刑事案子中诈骗它那么明显。它不是那种一手交钱一手被骗的情况，而是通过长期的这种隐瞒事实、虚构情况或者是故意误导，让这个人呢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一个意思表示，它是长期的隐性的、缓慢的。
1: 而且我觉得也不太好取证吧，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情感上的牵绊哈。
0: 对对对，所以这种案子取证特别难，因为它发生在家里嘛，基本上没有外人在场，而且呢，它这种隐秘的情况呢，别人也不容易发现。这个案子呀，还有一个特殊的关键点，就是在订立遗嘱大概半年的时间，这个老人啊，曾经摔过一次，他摔完了之后呢，行动就更不方便了，而且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基本上出不了门了呀，对孩子的依赖吧就更强，达到了顶峰。这份遗嘱呢，就是在这个前后订立的，而且订立的时候呢，是这个儿子全程带着老人去的，全程呢是这个儿子联系的，没有其他人参与过。
1: 那这份遗嘱到底还算不算老人真实的意愿呢？还是会被认定为长期被引导啊、被影响，或者是被暗示后的一个结果呢？
0: 对，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因为呢，越是这种被单一的继承人照顾的老人呢，他的心智就越容易被受到影响，所以司法实践中呢，审查的谨慎度也会更高。这就主要是看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看，他的行为，就是之前的行为和立遗嘱的这个行为之间有没有反差。如果反差比较大，那我们可能就要这个时候打一个问号去审查哈。第二个呢，主要是看，比如说这个孙子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孝的行为呀，或者近期有一些劣迹，比如劣迹的就是那种，像我们有一些案子中，把老人逼迫写遗嘱啊，或者是说跟家里人发生很激烈的冲突啊，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要考虑老人立遗嘱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不是特别虚弱，信息呢非常封闭，对这个单一的照顾人啊，就是这个案子中是儿子嘛，产生了非常高的这种依赖程度。
1: 因为有些老人怕，如果我要是不听他的话，不按照他的意思去立遗嘱，他不管我了，怎么办
0: 哎，对对对，其实这是老人最深刻的恐惧啊。这就实际上影响了老人的一个真实意思的表示了。
1: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案子当中哈，老人立遗嘱呢，是只有啊他的儿子在场，也就是说孙子小李呢是不在场的哈。那么这些所有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会有哪些意义呢？
0: 如果这些信息全部展示出来之后，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这个老人呢，他的真实意思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这份遗嘱呢，可能就不是他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了。我们呢，把这些证据都提供到了法庭上。
1: 那也非常好奇哈。这个父亲啊，在法庭上，他态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
0: 这个父亲他的态度开始也是很强硬的，然后就说呀，这些遗嘱我是在公证处立的，肯定没有胁迫，公证处的人看着呢，而且有录像嘛，还有笔录，对吧？但是我们把这些细节一一的给他梳理出来之后，他的心理防线还是有松动的。
1: 原来是这样的哈，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证据哈，指向他这个遗嘱确实是有问题呢？
0: 关键的证据呢，主要有这么几类。第一个呢是邻居和亲戚的证言，大概呢这个证言呢有十几份，就全部还原了老人晚年和就是外界接触的这么一个真实状态。第二个呢是老人的病历，病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订立遗嘱前的3个月，老人呢就因为认知功能轻度的下降，去医院做过检查，而且呢这个检查的结果还记录在了病 病历里，说明老人存在的一个短暂的记忆减退的情况。当然了，这个证据不能证明说老人丧失了行为能力，但是这足以说明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

0: 候，他的认知能力是有一定缺陷的。
1: 嗯，
0: 跟这个儿子所说的老人精神完全正常，他是有矛盾的。
1: 嗯，
0: 第三个呢，也是一份最重要的证据吧。
1: 嗯，
0: 就是老人去世前呢不久，这个儿子带着老人下楼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邻居。
1: 嗯
0: 啊，这个老人还跟邻居不断的说，就是我特别想我的孙子啊，好久没有见了呀。
1: 嗯，
0: 就说哎呀，我这个房子啊以后啊还是得留给孙子。
1: 嗯，
0: 那个你们都帮我看着点儿，就是别出什么差错吧。
1: 嗯，
0: 大概就这意思。
1: 嗯，
0: 而且这个邻居还特别有心，把这个话呢就录下来了。嗯，
1: 哎呀，我觉得这个邻居可能也看出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了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老人他真实的意愿是想把房子确实要留给自己的孙子的哈。
0: 嗯，对对，是的。因为这个邻居吧，他对他们家庭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0: 就是老人对这个儿子啊，其实这么多年都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吧。
1: 嗯，
0: 对这个孙子确实是很疼爱的。
1: 那么孙子知道这样的情况下哈，这个小李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哎呀，这个小李知道这个事儿，他当场就哭了。
1: 嗯，
0: 他就说其实房子给谁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他重要的就是他从小跟着爷爷长大嘛。
1: 嗯，
0: 就希望爷爷给他认可。
1: 嗯，
0: 觉得爷爷没有抛弃他，就全世界无论谁对他怎么样，
1: 嗯，
0: 但爷爷依然是爱我的。
1: 嗯，
0: 但是他也特别的自责，觉得在爷爷晚年的时候，
1: 嗯，
0: 在他最无力的时候，在他最孤独的时候，
1: 嗯，
0: 自己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
1: 那我记得法律上还有一个逼留份制度哈，能不能适用于小李他们家呢哈？
0: 小李的这个案子啊，他没有办法适用逼留份的制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民法典规定逼留份必须得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而且呢他必须得是没有相应的收入。
1: 嗯，
0: 比如说是那种残疾人呀。
1: 哦，
0: 或者是说智力存在一些障碍的人。
1: 嗯，
0: 他没有自己的收入，而且呢也没有人来照顾他。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适用逼留份的规定，给他留下一部分财产。但是小李呢，他自己收入还是挺稳定的，所以不符合这个条件。
1: 那您看，证据也有了，法律逻辑也非常清晰了，那案件进入到法庭审理阶段，那双方各自的主张是什么呢？
0: 原告方也就是小李，他的主张是说遗嘱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思，应该认定为无效，主要依据呢就是有三个。第一，这个遗嘱的内容和老人长期的表达存在矛盾。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老人立遗嘱的时候行为能力有所下降，而且他的信息处在封闭的状态，唯一的陪伴者是他的儿子。第三个呢，就是提交了老人的病历和刚才说的那位邻居的录音证据。
1: 那被告方呢，父亲这边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0: 父亲这边呀，他就是说了，这个遗嘱呢是经过公证的，形式合法，老人呢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没有证据证明老人被胁迫了，而且呢公证书上有自己的签字，还有录像，有笔录，而且他还说了，我照顾老人这么多年，父亲对我再有意见，财产留给我也是合情合理的。
1: 那最后法院是怎么样来平衡的呢？
0: 法院呢就把他们的审判倾向给儿子进行了一个传递。
1: 嗯，
0: 就是觉着遗嘱本身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1: 嗯，
0: 问儿子他是否有调解的意愿。
1: 嗯，
0: 后来呢在法院的调解之下吧，
1: 嗯，
0: 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三套房产中呢有一套直接呢过户给孙子小李，另外两套由这个儿子来继承，作为他这么多年照顾老人吧，也算是比较辛苦。全部的诉讼费呢由这个儿子来承担了。
1: 那确实呢，在这个今天的案件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家庭可能父亲和孩子都要来争老人的遗产。比如说，如果家庭关系非常和睦的话，老人也许根本都不需要立遗嘱哈，这个房子就到了父亲手里，父亲呢就给了自己的孩子哈，但是有一些家庭比较特殊，可能父子之间，或者是母子之间、母女之间没有那么融洽和谐的关系哈。
0: 对，是这个案子我们刚接到之后也感觉这是一个特别蹊跷的点。
1: 嗯，
0: 如果老人想把房子留给儿子，那他不需要立遗嘱。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儿子他单身嘛。
1: 嗯
0: 如果他想立遗嘱， 那他就是要给儿子之外的人，给孙子。但是现在是反而立了一份遗嘱是给自己的儿子，就很奇怪。后来我们也是在调解之后跟这个父亲进行过一次沟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哈？他说自己呢年轻的时候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但是儿子出生之后呢，这个父亲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照顾这个孙子上。让他自己觉着呢他的地位被儿子给代替了。而且呢他自己呢生活上有一些恶习吧，他的儿子呢就不顾这种亲情向公安机关进行了这个举报。他还因此呢受到了一定的行政处罚。所以他对这个儿子呢也是有很大的怨缘的。
1: 也就是说他心里还是很恨这个儿子，一方面就夺走了父亲对他的爱，等于隔辈疼哈，这个自己的父亲疼孙子。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孩子在他看来可能一直在给他找事儿哈。
0: 对对，是的。就是觉着他这一辈子的这些
1: 所有的不顺都来自于这个孩子。
0: 对对对对，就来自于这个孩子。所以他才做出了这么一件事儿。
1: 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到这个房子，他可能也不见得想给自己的孩子哈。
0: 对，是的，他拿到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其实更多的他是一种报复。
1: 那可以说呢案子到这儿终于有结果了，结束了。当然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存在一定的误区，就是和这个父亲一样认为只要是公证的遗嘱他肯定就是有效的，肯定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就是最强的哈，是这样吗？
0: 公证的遗嘱呢在民法典没有修改之前它是有最强的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公证遗嘱其他的遗嘱是不去适用的。但是民法典修改了之后呢，公证遗嘱和其他的遗嘱效力它是拉平了。如果有一份公证遗嘱后面有一个新的遗嘱，不管这个遗嘱形式是公证的还是自书的或者是代书的，那它都可以代替前面的公证遗嘱。
1: 也就是说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确实强，但它绝对不是铜墙铁壁哈。那最后呢我们也想给大家呢提个醒，也得请我们雪娇律师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去定一份遗嘱才能让这个遗嘱呢更加符合法律的规定，让它有效呢？
0: 要想要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呢，主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点呢，一定要注意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其他人。比如说像这个案子中特别是老年人，他们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今天想着给孙子，明天想着给儿子，后天想着给女儿。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其他人不能对他的意愿产生更多的影响，要尊重他。
1: 有些儿女会干涉老人的想法。
0: 对对对，是的，一定要是立遗嘱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是第一点，最基础的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立遗嘱处理的这个遗产必须得是他自己的合法有效的财产。最主要的最容易出问题的是什么呢？是这种夫妻两个人他立遗嘱的时候就说这套房子全部留给我的大儿子。但实际上呢这套房子可能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1: 那里面还有一半是老太太的。
0: 对，而且有一些案子中老太太可能已经过世了，这个房子是没有经过处分的。这样的遗嘱它本身也会存在一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遗嘱它一定要注意是法定的形式，因为法律规定的遗嘱就那么几种，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些情况比如说代书遗嘱他就必须得是由代书人、见证人，还有就是代书人和见证人必须同时在场，签字写日期，差一样都不行。还有就是这种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就是我全文必须得是手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字是打印出来的，这才可以。我们实践中很多就是
1: 现在方便了，很多人都选择打印。
0: 对
1: 对
0: 对的，但实际上呢打印的自书遗嘱它的效力是有问题的。它就要运用打印遗嘱的认定要件，那个认定要件比自书遗嘱要更严格。
1: 对，因为他如果要是打印的话，也看不出来笔体到底是不是他打的啊。
0: 对对对对，而且现在不是因为录音录像技术也比较发达吗？就录音录像遗嘱，录音录像遗嘱也是有严格的要求，有就是这种见证人在场，而且是全程的，从您开始录像到最后，这个见证人都必须得在场，而且呢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呀，要有自己的这种身份的表述啊等等，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0: 格的，所以说立遗嘱吧，最好我建议还是要找一个专业律师去指导，以避免呢遗嘱立了，纠纷还没有解决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刚刚雪娇老师讲到的这些关键的信息很重要哈，确实这些法律常识如果要是需要立遗嘱的话，大家也要提前学习一下，保证这个遗嘱它是真实有效的哈。当然呢，每一份遗嘱的背后都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次继承纠纷的背后也是一个家庭曾经的温情，也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被温柔的对待，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扭曲，每一个家庭都能少些算计，多一些坦诚。也感谢雪娇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好，下期我们再见。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法律讲堂，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生活里总有一些人动起歪心思，妄图用离婚规避债务，有人欠债后和配偶联手演苦肉计，企图糊弄债主，还有人为转移名下财产仓促办离婚，自以为算盘打得响亮，到头来却弄假成真，反被对方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法律上从来没有假离婚的说法，投机取巧逃避欠款，最终只会自食恶果。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一同解读假离婚真逃债。
3: 七月的北方小城，午后天气炎热，窗外知了声声叫的张磊是心烦意乱。房间里一个年轻女人低垂着头坐在张磊对面的椅子上，不停地唉声叹气，抹着眼泪。突然女人站起身来，把怀里抱着的孩子往张磊手上一塞，说道：张大哥，实在没办法，你就把这小子卖了换钱吧。张磊是吓了一跳，看着怀里的孩子哭闹个不停，小脸涨得通红，他赶紧把孩子还给女人，然后无奈地摇着头走出门去。这女人是谁？和张磊是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让张磊把自己的孩子卖掉呢？原来啊，女人名叫秦芳，秦芳的丈夫王明亮和张磊是大学同学。一年前，王明亮找到张磊，说自己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想跟张磊借35万。起初张磊并不愿意，3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自己和王明亮上学的时候虽然关系不错，但是毕业这么多年，自己也不了解王明亮的生意情况，这钱借出去万一收不回来可怎么办呢？看出了张磊的顾虑，王明亮信誓旦旦地说：老同学，你还信不过我吗？别的不说，就我家这几套房子还能不值这点钱？我是急需周转才来找你，等项目挣了钱保准亏待不了你。看到老同学这么说，碍于同学情面，而且这王明亮家的条件啊确实不错，张磊就咬咬牙借给了王明亮35万，约定一年之后连本带息归还。
4: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张磊借出去的钱已经到期，可借款人王明亮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还钱，这让张磊很气愤。不仅如此，王明亮还把他的电话拉黑了。张磊不甘心自己的钱打水漂，决定上门讨债。
3: 开门的是王明亮的妻子秦芳，听到张磊是来要钱的，秦芳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起来：张大哥，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不瞒你说，王明亮做生意亏了钱，早就把我们母子俩扔下，不知道躲到

0: 哪里去了？我也想替他还钱，可是你看看，我儿子还不到一岁，我们这孤儿寡母的，往后的日子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说着就把孩子塞到张磊的手里，让他把孩子卖了换钱。看着哭闹不停的孩子和楚楚可怜的秦芳，张磊心想，这王明亮真不是个东西，自己欠钱不还，还把老婆孩子扔下不管。秦芳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实在不容易，总不能真的让她把孩子卖掉吧，怪就怪自己认人不清。张磊只能沮丧地离开了王明亮家。就在张磊以为自己的钱要不回来，准备自认倒霉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转机。这天，张磊收到了大学同学聚会的邀请，便欣然前往。在聚会上，他听到一个消息，正是这个消息让张磊发觉事有蹊跷。聚会上，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儿，其中就有人说，哎，今天怎么没见王明亮呢？上学的时候啊，他可是个爱热闹的人。另一位同学就说啊，王明亮人家可是个大忙人，生意做得大，前两天又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哪像咱们这些闲人啊有时间来聚会。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明亮借了自己的钱不还，老婆孩子都扔下不管了，还有心思注册公司。张磊急忙追问道，这注册公司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同学想了想说，大概两个月之前吧，他们夫妻俩一起去的，两人都是股东。两个月，张磊心里一合计，这不就是自己上门要账的时间吗？秦芳不是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王明亮了，怎么两个人还会一起注册公司呢？不会是同学认错人了吧？听到张磊质疑自己，同学也有些着急，说道，我跟他们夫妻俩打了照面，还聊了两句，怎么可能认错人？说着就掏出手机搜索到了一家公司的注册信息，递给了张磊，说道，你自己看吧，我还能骗你不成？
1: 张磊接过手机，看到这家公司的股东果然是王明亮和秦芳，而注册时间正是他两个月前去王明亮家催债的时候。张磊坐不住了，他愤然离场，直接去了王明亮家。那么这一次王明亮夫妻又有何话说呢？
0: 秦芳打开门，看到张磊着急的样子，又是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说道，张大哥，我知道你着急，可我实在不知道这王明亮去哪儿了。张磊听到秦芳这么说，是火冒三丈，秦芳，你也别装了，你们夫妻俩开公司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什么卖孩子就是你们的苦肉计，赶紧还钱。秦芳还是一副无辜的表情，说道，张大哥，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张磊怒气冲冲地把手机拍到了桌子上，说道，还跟我演戏，你自己看吧。秦芳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注册信息，脸色也越来越尴尬，他放下手机冷冷地说道，注册公司不假，但我和王明亮现在只是生意伙伴，他在哪儿干什么我一概不知道。听到这儿，张磊着急了，你们这是要赖账啊，我要去法院告你们。一听张磊说要去起诉，秦芳一改之前的柔弱模样，厉声说道，想告你尽管去告，实话告诉你，我跟王明亮已经离婚了，协议写得明明白白，这房子归我，有本事你就去执行它，看能不能拿到一毛钱。说着秦芳转身走进房间，拿出一份协议甩给了张磊。
1: 面对秦芳拿出的离婚协议书，张磊很快就发现了端倪。正是在他上门要债后不久，王明亮才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将房产给了秦芳。张磊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老同学王明亮一直在欺骗他，他就是想通过离婚来逃避债务。面对如此局面，张磊借给王明亮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0: 从秦芳家里出来，张磊是越想越气，自己前脚去要账，后脚两人就办了离婚，这不就是假离婚吗？难道自己的钱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要不回来了？秦芳和王明亮两个人就这么轻易的欠钱不还了吗？王明亮问自己借钱的时候和秦芳还没有离婚，这笔钱算不算是他们夫妻的共同债务呢？咨询过律师之后，张磊了解到，由于借条上边只有王明亮一个人的签字，自己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笔钱用在了他们的夫妻家庭生活当中，即便是起诉也很难让秦芳承担责任。而且照目前的情况看，王明亮名下恐怕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难道自己就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吗？思量再三之后，张磊还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并不是要求王明亮还钱，而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王明亮和秦芳夫妻离婚协议当中关于把房子分割给秦芳的条款。在法庭上，张磊说道，自己去要账之后，两人才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之后还共同开办公司，根本就不是感情破裂的样子，明显是要通过离婚的方式来躲避应该承担的还款责任。而秦芳和王明亮却说，这离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协议怎么写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的，哪有被外人撤销的道理？那么张磊的诉讼请求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离婚协议能不能被第三人撤销呢？这就要讲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债权人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所实施的侵害债权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我国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夫妻离婚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来处分或者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一方对外负有债务

0: 能力，导致张磊的债权在客观上没有办法实现，是损害了张磊的合法利益。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王明亮和秦芳离婚协议当中关于把房屋分割给秦芳的财产约定。相关条款被撤销之后，张磊又以借贷纠纷起诉王明亮，获得了胜诉判决，之后又申请了强制执行，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而秦芳和王明亮夫妻呢，非但没能逃避债务，这假离婚的事儿传开，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公司也开不下去了，可以说是自食苦果。王明亮和秦芳夫妻俩想用离婚的方式来逃避债务，甚至想出了让债主卖孩子这样的荒唐招数，最终房子被执行，名声扫地，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徐小刚也打起了假离婚躲债的主意，原本以为自己想到了一出高招，没曾想啊，是弄巧成拙，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为躲债与妻子协议假离婚，妻子声称离婚是真实的，他还起诉前夫要房产。悔不当初的男子还能挽回妻子吗？他欠的债应该由谁偿还？假离婚，真逃债，正在播出。
0: 星期一的早晨，正值早高峰，街道上车水马龙，已经十分热闹，但是徐小刚的家里却拉着窗帘静悄悄的。原来啊，徐小刚昨天夜里通宵打牌，这会儿刚回到家，正准备补觉呢，突然门口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来人说自己是邮政的快递员，有一份法院传票需要徐小刚签收。徐小刚打着哈欠，慢悠悠地打开了房门，看着眼前的邮递员，徐小刚显得毫不意外。他一边拆着快递，一边不耐烦地说道：都说了我没钱，还要起诉，我看看又是谁白费功夫。说着就从快递袋里取出了一张法院传票，当他看清楚这传票上写着原告李丽的名字，徐小刚顿时睡意全无，他惊呼一声：怎么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李丽是谁？他为什么要起诉徐小刚呢？原来啊，这李丽正是徐小刚的妻子，准确地说是徐小刚的前妻。事情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1: 半年前的一天，李丽正在家做饭，丈夫徐小刚带着一身酒气到家后，就直接拉着她说要离婚。面对丈夫这个离婚的决定，李丽觉得肯定没那么简单。那么她的丈夫为什么突然提出离婚？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徐小刚说自己这些年在外面做生意借了不少钱，但是问谁借的，什么时候借的，甚至借了多少，他都不肯告诉李丽，只是说这东家3万，西家5万，总数不少。如今债主们都在催他还钱，他这才想出了离婚转移财产的办法。徐小刚告诉李丽：我是没有钱还，但是咱家这房子还值点钱，咱俩写个协议，把房子给你，手续一办，这房子不就保住了吗？看着妻子不吭声，徐小刚催促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按照我的意思写份协议，咱抓紧时间把手续办了，免得夜长梦多。之后两人就签订了离婚协议，协议当中约定房屋归李丽所有，徐小刚要配合李丽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两人还办理了离婚登记， 手续办完之后，这半年

0: 续续的就有债主起诉徐小刚要钱，徐小刚呢索性躲了出去，成天在外面喝酒打牌，很少回家。这天他又在外边通宵打牌，刚刚回到家就收到了李丽起诉自己要求过户房屋的传票，这也就出现了咱们故事开头的一幕。看着传票，徐小刚是非常的困惑，自己跟李丽是说好了假离婚，这离婚协议只是为了给债主们看的，李丽怎么到法院起诉自己呢？拿上传票，徐小刚是直奔李丽单位，一见面徐小刚就问道，媳妇儿，这传票是怎么回事？看着又急又气的徐小刚，李丽显得十分平静，他说道，徐小刚，你也别叫我媳妇儿了，咱俩已经离婚了，这离婚协议写得明明白白，房子归我，你得给我过户，你不配合我就只能去法院起诉。徐小刚火冒三丈地说，咱俩那是假离婚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当着李丽同事的面就吵了起来。
1: 对于离婚一事，徐小刚说是商量好的假离婚，而另一方李丽却坚称离婚是真实的，并向法院起诉，要求徐小刚按照离婚协议将房屋过户给自己。法庭上面对徐小刚的暴怒和指责，李丽终于说出了自己离婚背后的真相。
0: 十年前李丽和徐小刚结婚，婚后不久两人就迎来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个儿子。孩子出生之后，徐小刚要求李丽辞职在家带孩子，但是李丽却不愿意，她有自己的职业规划，而且丈夫没有固定收入，说是在外边做生意也没见挣着什么钱。但是徐小刚却说，这女人结了婚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生了孩子还出去工作，让我那帮兄弟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再说了就你那点钱够干什么的，等我挣了大钱你就等着享清福吧。在徐小刚的坚持下，李丽辞去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妈妈，但是之后的生活却和丈夫承诺的完全不同。带孩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李丽希望丈夫能够多体谅自己，但是徐小刚却说自己可是要挣大钱的，每天在外面喝酒打牌，总是很晚才回到家里，即便在家对孩子也是不闻不问，还时常指责李丽矫情，两个人争吵不断。一天夜里孩子突发高烧，徐小刚又醉酒回到家里，李丽是又要照顾小的又要照看大的，一整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酒醒的徐小刚非但不感激妻子的辛苦，反而指责李丽靠自己养活闲在家里，却连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之后他就要求李丽把每一笔的花销都要给自己做汇报。这天啊，在翻看账本的时候，徐小刚发现这菜买的比前几天贵了一些，他就指责李丽不会过日子，是败家的行为，更是减少了每个月给李丽的生活费。李丽对徐小刚失望透顶，自己辞职在家照顾孩子，非但没有能够得到丈夫的尊重和支持，反而处处受到指责，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不顾徐小刚的反对，李丽重新找了工作。徐小刚觉得李丽这是故意和自己对着干，两人更是矛盾不断。在法庭上，李丽是痛斥徐小刚，这些年自己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就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徐小刚呢每天游手好闲，还对自己处处挑剔，自己呀早就有了离婚的心思，只是为了孩子一直没能下定决心。当看到丈夫这么积极地提出离婚，

0: 的心里别提有多轻松了，于是将计就计，同意离婚。李丽还强调，这离婚就是离婚，没有真假之分。不等李丽说完，徐小刚拍着桌子叫道：法官，你可别听他的，我不同意离婚，这离婚得两个人都愿意才行，我不愿意，我们是假离婚。那么法院会认可徐小刚说的两人只是假离婚吗？这就要讲到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一个人把自己内心想要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进行了对外表达。民法典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要判断一个意思表示是否形成，并不考虑行为人的动机意思，而是要看是否发生了效果意思。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徐小刚和李丽共同签订了离婚协议，也办理完成了离婚登记手续，在法律上他们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虽然徐小刚坚持说自己并不想离婚，但是李丽却对此表示否认，徐小刚也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既不能推翻协议的内容，也不能改变两个人已经离婚的事实。说到假离婚啊，如今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有的人为了多拿拆迁补偿，有的人为了逃避债务，就打起了这假离婚的主意。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法律当中是没有假离婚一说的，夫妻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只要都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一旦办理完毕离婚登记手续，婚姻关系就已经解除了，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在事后要求撤销离婚登记。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丽和徐小刚的离婚协议对房屋的归属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是违背双方意愿的，徐小刚应该按照协议的内容把房子过户给李丽。看着判决，徐小刚傻眼了，原本以为自己想到了一出高招，能够欠钱不还，躲避债务，没曾想妻子早就有了离婚的心思，如今房子、妻子都没了，欠下的钱也还得自己偿还。今天的两个故事当中，王明亮和秦芳夫妻为了躲避债务签订虚假的离婚协议，机关算尽，没了房子也丢了名声。而徐小刚呢，原本想要靠离婚来转移财产，逃避应该承担的还款责任，却没曾想妻子早就不堪忍受他的游手好闲，弄假成真，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下场。今天的两起案例也对那些妄图通过假离婚来获取不法利益的人敲响了警钟。要知道，离婚就是离婚，没有真假之分，千万别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两年走进一线城市的商圈，你会发现一个新奇的变化。曾经藏在花鸟市场角落鲜少有人问津的爬宠店，如今接二连三地开在了商场显眼的位置。色彩斑斓的手工，圆滚滚的角蛙，灵动的玉米蛇，这些曾经被贴上小众冷门标签的爬行动物，如今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在走进大众的视野。那这些小众动物也正成为着年轻人的新宠。爬宠为什么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呢？印象中小众的赛道如何变成了上百亿的大市场？又会对爬宠的繁育、食品、用品和医疗行业带来哪些机会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国爬巡展创办者、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栖爬行动物分会副会长朱彤和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与宣传部副主任王传奇一起聊一聊这些越来越热门的冷门动物有何魅力，这波饲养潮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隐患。
3: 大家好，我呢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爬分会副会长，也是长期呢从事中国爬宠文化巡展的一个组织者和创办者。近年呢也是在爬宠行业嘛，一直和一些爱好者呀，还有这个从业者呢有很多深入的交流，对这个市场还是有一些体感，然后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深入的接触。
4: 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的目前为止啊，咱们的国内的这个爬宠行业的一个进展。
5: 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一直觉得爬宠是比较小众的，因为周围的朋友养猫养狗的挺多的，但是我知道的有一个是养蜥蜴的，还有一个呢是朋友儿子说我不记得他是想养蛇还是养蜥蜴，但是被妈妈坚决的否决了，然后替代品呢就是给他养了一条狗。就是我看数据说2025年国内的爬宠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80亿，然后年增速呢已经超过了25%，饲养人群是1700万。现在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规模吗？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在国内
3: 结合我自己的体感吧，介绍一下，因为有些行业数据它可能统计口径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在这个规模呀、体量和这个经济体量上可能都有一些就是不同。反正目前觉得就是主流它有几个那个就是说口径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大概啊就是说到2025年为止，可能异宠市场大概是在110多亿这个数值，然后呢那个爬宠呢可能占可能70%-80%吧，在将近100亿，就不到100亿的一个体量。当然就是这个所谓口径是什么呢，它有全口径啊，有一些就是说可能相对更窄的范围，因为你想龟类它本身它是宠物龟、观赏龟，但是呢它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讲，无论是数量就是饲养人群、受众爱好者，还是说这个经济体量，它可能占大概40%在爬宠里面的这个份额。但是呢就是说它里面那龟类它又涉及到有观赏龟，然后呢这本身就是很多养殖场嘛，在南方它既是观赏龟，它又可能是作为食用药用的一些这种消耗品，就是这种消费品。所以呢还有一些就是制品，包括这些粮啊、药啊，包括一些工艺品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规模呢目前来讲是在百亿份额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呢就是说在和这个爬宠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自己的体感应该是在年复合增长率可能是在25%-30%之间。这个呢咱对比一下，就是猫狗目前呢就是也是截止到2025年的数据吧，它大概体量应该是在3000亿出头，整个这个猫狗宠物这个大盘子，所以就是说它相当于已经接近一个红海的状态，就是说它宠物行业确实是比这个 GDP 和经济的 增长可能稍微快一点，但是呢，它就也已经过了一个就是说指数型增长、复合增长特别快的一个阶段，它可能就是持续稳定的一个线性增长。而这个爬虫呢，它就线就相对更陡一些，长得相对速度更快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像刚才那个老师说的，感觉身边有玩的也能见。

0: 见到玩的。其实你看我们自己这个圈子，肯定周围人玩的就很多，可能是将近有这个1/3认识的人都有这个爬绳，因为毕竟就是说在行业里面一直摸爬滚打这么长时间。但是在普通人眼里，我相信这些年随着这个我们对这个爬宠科普啊，然后文化传播呀，这些的工作，包括这个市场的自然增长，包括这个消费的这个方向的不断的变化，这个猫狗和这个爬宠的这个比例逐步的在加，宠物爱好者有更多的人是因为爬宠变成的宠物爱好者，有更多的原来的这个猫狗或者说水族的爱好者也转化成爬宠的爱好者，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蓝海的一个初期，还没到中期。
1: 那现在就两位的观察，养爬宠的主要的消费人群是什么样的呢？年轻人、老年人，孩子，这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画像吗？
2: 可能还是年轻人偏多，就是在30、45岁往前，18岁往上这个年龄段，应该是这么个区间啊。
0: 就是这个年龄阶段，它一直是符合一个比例的。无论说这个爱好者，他从比如说年轻到中年，甚至说到岁数相对更大一些，他这个可能会有就是先入坑，然后慢慢的有兴趣的，可能玩的时间这生命周期长一点。然后作为爱好者，然后说这个没兴趣，可能慢慢你像我本身就是年到算是中年吧，然后就是这种家里负担啊，工作负担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周围很多同龄的人以前。这些爱好者或者说这种爬友，慢慢的已经脱坑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总有新来人嘛，就是这种十几岁、20几岁的那种，甚至从小学生开始，因为很多现在就是说小学生的家长，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自然教育啊，包括这个动物爱好啊，他可能更多的是支持的。所以现在逐步的，包括网络的传播，包括信息的这些丰富度，让更多低龄的小孩儿通过比如说这个爬展。通过这种自然科普教育的课程，通过学校，包括这种校外的一些培训机构，接触到这些从这种甲虫啊、节肢类的啊，还有这些小型的这种爬虫，包括一些造景的东西，他接触完以后，他就慢慢的就是作为一个课余 K12 以外的一个很好的爱好，深入的去就是加入进来，这个也是一个低龄化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络线上平台和渠道能触达到的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主力呢是集中在这个20岁上下到30多岁以后，可能就是说通过也是就跟我一样的，就是工作呀，生活中可能有一些需要更多顾及到的事情，可能他就相对更没有，就相对会淡化一些，主要是这样的状态吧，大概。
1: 那大家就是喜欢爬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小众的，比较能够体现个性的，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2: 其实我觉得啊，在我看来，就是现在呢，就是可能在一个快节奏社会的这么一个阶段吧，高速发展啊，包括我们生活节奏变快以后啊，传统的猫狗这种宠物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占优势啊，因为咱们现在你看年轻人租房子，对吧？房东呢，对于这个猫狗呢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味道啊，或者是那个掉毛啊，包括这个啃咬的痕迹，很在乎的话，其实这种东西是不太适合现在年轻人来养的。同时呢，咱们现在也知道，就是朝九晚五的，可能这个有一些上班啊，要出差，对于这些需要长期投入时间成本和精力的这种宠物的话，啊，你没有时间去遛它，没有时间去打理它，可能会。不太好哈，所以说可能像这些爬宠呢，可能喂一顿我10天半个月不用管它的这种反倒是成为了一个主流，而且它们在一个小盒子里边啊，占地方也不大，也不会有什么噪音呐、啊，不会产生这种毛发的这种啊这影响啊，所以说可能更偏向于年轻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吧，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再一个就是年轻人喜欢这个，可能就是我就比较特殊啊。你看我喜欢东西，你们喜欢不了。我这个蛇呀、蜥蜴呀、冷血动物啊，就看得很酷、很帅啊。你们这些其他人可能欣赏不来，就我就特立独行，是一种个性的一个彰显吧。所以说，可能从多种方面来讲的话呢，这还是一个非常有潜在的市场。
0: 年轻人现在很多就是性格也比较这个独立，然后自己经济呢，有些相对也算比较独立，然后他们的可能就是说， 包括现在一些婚恋观，咱这也是一个现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

0: 实的问题。很多人呢，可能会把这个就是情感更多的寄托在宠物身上，而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包括生活方式，导致你看以前呢，就是说咱就说猫狗的比例啊，可能是狗七猫三，就是这个饲养数量。但是呢，就是后来逐步的猫变成七，狗变成三。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这种小型化且便捷化，因为它毕竟吃的少，猫吃的少，然后不需要遛，占的空间相对也会小，然后呢，这个精力相对分散的也会比较小一些。而爬虫这个东西呢，就是像这个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一就是说它空间其实相对于就咱拿猫对比啊，它更小。其次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饲养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这个精力啊，需要分担的很多品种都是非常省事儿的。比如说，你说水龟。你要真的信任你喂饱一次，你一个月不喂它，它也不会影响太大的健康和这个生命。只要说保持它有一个好的一个饲养环境，当然就是现在包括这些设备器材、饲养的这些用品，然后呢，就是可以帮助这个玩家更加轻便、更加负担更小的去养好它们。所以就是它对于这个爬宠的接受度，它可能很大关系在于就是饲养的便捷度。其次呢，就是说刚才王老师也提到的，现在年轻人他是标新立异，人无我有，什么玩什么玩个，就是说独特。因为很多就是接触的可能二三十岁的，他本身就是 tattoo，就是这个纹身啊，然后这个街舞呀、hip hop 呀，就是说跟这些人有这个爱好者有很大的交集。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希望彰显自我的这么一个年龄和这个一个群体，所以呢，爬虫呢反而就是他也是就是能够特别大的彰显我与众不同的一个载体。包括它的丰富度、选择性的丰富度，包括可以饲养的这个对于家居的一个点缀，因为它对那个造景以后呢，对家庭的这个环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所以这些众多的一个优势，都导致就是现在爬宠市场的人群，无论养什么品种，它都是也是在越来越多，包括不同品种之间的破圈儿。然后这个可能开始我养了个小角蛙，后来呢，可能它就因为这个接触这个圈子以后，慢慢又养成蛇呀，养蜘蛛呀。养这个龟呀、啊，就是养蜥蜴啊，它可能一下哎，就是不能自拔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态势。
1: 那周老师现在养的种类主要是有哪些呢？
0: 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爬宠啊，它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科学这个分类的一个概念，不是生物学分类的一个概念，它是相当于一个泛的这个一个就是市场上的一个概念吧。窄里说，它是说是分爬行动物跟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呢，就分那个龟类、蛇类、蜥蜴类和鳄鱼、鳄类这四大类。然后那个两栖动物呢，就是说包括蛙类和蝾螈类，这是就是相对就是比较精准的爬宠的一个概念。其次呢，还有包括节肢类，节肢类就是说，比如说这种宠物的蟹、蝎子、蜈蚣这种多足类，包括寄居蟹，然后还有蜘蛛，就这些，它属于多足的，它都算是节肢。节肢类的，然后下面呢还有这个昆虫纲的，它是得有占70%这个生物这个数量的这种物种嘛。然后它是那个就是等六条腿，简要说大概就是六条腿的这种甲虫类什么的，蝴蝶什么的都是算在里面，这些也可以算到爬虫里面。然后呢还有就是软体类，比如说蜗牛啊、阔鱼啊这些。你再稍微推为广之一点，就是有一些水族类，就比如说。有一些个别这种鱼类啊，甚至说一些鸟类啊，包括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这个加在一起，它就是所谓的异宠。所谓异宠呢，它就区别于传统的猫狗。所以就是说，这个分类相当于有这么一个范围，就是说先那个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呢，就跟您再说一下，就是这饲养的这个比例。目前来说呢，可能就是这个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两栖爬行动物里面，可能就是它本身有一些人是有交集的，就是。说白，像我这样什么都养，什么都喜欢，但是也有一些呢，他养的相对会比较专，或者说就是具体一两个品类，比如就养蜥蜴跟蛇也比较多。但是就是总数来讲，我自己感觉还是养龟的比较多，尤其水龟，因为毕竟目前陆龟在国内没有完全开放，淡水龟呢，目前也是相对它可以选择的品类相对会比较，目前市场上的水龟会少一些。其次就是说更多的。一个类目就是蜥蜴和蛇类，因为蛇类就是它现在就是说，虽然盲染没有开放，但是这种就所谓玩具蛇嘛，什么奶蛇啊、玉米蛇呀、王蛇啊、牛蛇啊，就这森就是那个什么森王啊，这种蛇都会养的越来越多，而且现在也是慢慢往这个高端化去发展。虽然就是说量更多还都是这种普通的这种品种多，但是现在养高端的人群也多，这也是一个市场发展的一个规律。慢慢的说白了，有养出来。

0: 来经验，养成了兴趣了，他就愿意多花钱买一些稀有的品种。蜥蜴也是一样，就是说，比如手工和这个松狮蜥，它是入门级的品种。但是呢，就是说，你像二手的一些树蜥的手工啊，包括一些这种那个蓝色石龙子啊，包括这个松果啊，蜥，像这种比较偏的这种什么那个就尾闭叶安乐蜥啊什么的，就反正就是你要说想玩的话，这个蜥蜴品种是无限的。然后，但是做个体繁殖户来讲，更多的还是说这种相对基础款的一个变异体系，变异的东西它可能相对会溢价高一些嘛，市场占有度也会相对高一些。
1: 嗯，这些养殖一般是人工繁育的，基本上。
0: 野生的现在已经很少了，以前是什么呢？包括这个森林公安呀，包括执法部门呢，它管理没有那么严格。包括呢，就是说这个大家对这个涉及法律的这个违法的这个知识啊，包括这些概念啊，并不是特别懂。所以呢，很多就是说野生户野货嘛，它本身逮回来以后再进货相对更便宜，而且最主要一点是市场上没有这么就是非常成熟、非常成规模的这种养殖厂也好啊，工作室的一个供给，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就是说已经大部分市面上能见到的，尤其是这种有基因的，就是说这种相对就是人工繁育比较那个，已经可能走子。

0: 它其实主要还是一些比较有观赏性的，而且它也办资质了。有了资质以后，其实它有一些面对的一些具体的种类，它是有一定的规范性的。所以呢，这个它也是需要他自己去懂法律以后再去办资质，然后再去进行市场的销售。其实都是一个更合理、更合法、更规范的一个路径啊。他利用到这种市场营销上啊，或者是干嘛的话，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说呢是一个好事。再一个，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饲养啊或者人工繁殖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物种的保护，我觉得也会更好，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能赚钱，那么我就要去养它。养它以后，我就是不是一部分可以用来去这个挣钱啊，卖到市场上；另一部分呢，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物种给保护得更好呢？其实，在我看来，很多的龟鳖类也是这样的。你看，很多像咱们那个国内的那个百色闭壳龟呀，包括这个云南闭壳龟呀、攀氏闭壳龟，在野外其实已经很难见得到了。但是当年的那些养龟的那些大老板们啊，把他们收集在自己的这个养殖场里边，现在繁殖的在人工环境下繁殖的非常稳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们拿它赚钱，把它抓起来卖钱了，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啊。
1: 那就是说到这儿，就我想问一下，爬虫哪些能养，哪些不能养，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吗？
0: 啊，是的，有法律规定的啊。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玩具蛇啊，就是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像玉米蛇啊，因为它是北美洲引进的一个品种啊，一个长期稳定繁育的一个类群啊，现在的上百种甚至上千种的这个色型，非常的好看，这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玩具，就是宠物蛇，就玉米蛇呀，包括奶蛇，还有一些这个黑白王蛇、王蛇啊、黑王蛇，还有一些德鼠啊，然后棕榈蛇啊等等，这些呢都属于非常稳定的、有定向繁育的这种宠物蛇。然后呢，包括这个肥尾手工、豹纹手工，还有这个流尾手工，还有刚刚朱老师说的那个宗师蜥啊，这一大类，这些啊蜥蜴、壁虎这一大类，也是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品系，一个这个成熟的一个规模化的饲养繁殖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合法合理的饲养，只要别不养了，往外扔啊，给它随便乱放就 OK，这都是 OK 的啊。有一些啊，比如说像那个球蟒啊，包括一些像那个在这个附录里边的附录一二里边的这些爬虫的话呢，还是需要办理相关资质的啊。所以也是在这里提醒广大爱好者朋友们啊，不要觉得啊这个东西好看，那东西好看，我就想养，就想走法律红线。其实呢，一定要在入手之前做好相关的了解。
2: 懂的，尤其这个圈子内的。就是说，他可能更多的去会规避这些问题，有时候往往犯法的，他除了一些就是急功近利、欲利熏那个熏心的一些商家以外，他可能更多是新手玩家，他真的是不懂。然后他买完以后，有的可能说我们买了一堆陆龟，不知道这个是违法的，然后搁小区里遛，然后让人举报了。然后有的呢是这个买了以后，他买龟粮，买龟粮有时候现在咱那个执法部门，他可能去根据你那个交易记录啊，然后倒你的地址，一敲门一看，哎，逮个正着，然后结果进去了。慢慢的，现在就是说，首先卖的少了，从源头上你能买到这种保育类的机会少了。商家即便有保育类，他也大部分就是说声明是正对证，然后说养殖场到这种动物园也好啊，到别人的养殖场也好，都是他不会再有意识的去卖给个人了。所以这种乱象呢，逐步的规范以后。就是这些不能养的东西，目前呢来说呢，就是说虽然不能说杜绝，但是已经去比以前有很大的改观和改善了。然后现在能养的东西呢，随着人工繁育的技术的普及，包括这个品类的丰富，从物种品类的丰富到就是说单品类里面，就是说不同这种血系、不同的基因变异的这个丰富。你就说一个宗师蜥，一个豹纹手工，它的可能出来上百种这个叫嘛基因。这个可玩性就更多了，而且它繁育以后呢，就很多这种繁殖周期比较短的东西，它本身可以玩繁殖。这样的话呢，就很多人他的兴趣点和这个就不会再哎，你有我没有，我这个东西，然后是那个保育类，你们都就是看着羡慕，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两位都提到了养之前要了解哈，了解方方面面的内容。我看以前朱老师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

0: 就是说，靠谱的爱好者就是要在养之前了解你要养的这个爬宠的它的相关习性，甚至要到野外去观察它的生活状态。目前国内的爬宠爱好者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能做到这样，就是养之前就尽量的了解它吗？
1: 我觉得啊，现在其实呢，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视频号也好，包括一些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啊，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种相关的一些饲养啊、教程啊等等啊。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好，一切向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而且现在很多卖家也很负责啊，毕竟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繁殖出来的小家伙啊，他肯定还是需要在。这个主人入手之前呢，他还是要交代好所有的这个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这个条件保障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老这个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不像以前养猫养狗啊，可能当家人出啊，可能就是我怎么吃他就怎么吃。但是爬宠的话呢，还是需要，虽然我们说他不用怎么太管，但是他也需要一定专门的一些饲料哈。所以说呢，还是需这个在购买的当时呢，就会教卖家就会教这个买家去如何去饲养啊，就是还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目前来看啊，已经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市场了。我从跟我小的时候的那个见到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他能把这卖出去，死活不管了啊。但是现在呢，还是卖家还是很负责的，会很细心的教这个买家如何去把它养得更好，而且相关的一些产品呢也更完善，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维生素啊、补钙的呀等等啊一些这个产品啊也都五花八门的出现了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人类的，对于主人也好，对于这个动物也好，都是一个更加负责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当然了啊，也奉劝各位网友啊，就是说各位听众，就是当你选择一个宠物的时候，尽管它啊不如猫狗有那么有互动性啊，尽管它可能没那么金贵啊，但也一定要，既然养了，你就要给它负责到底。为什么是刚才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法律红线啊，有一些保育类的啊，不建议大家养啊，尤其是一些陆龟呀、啊、一些蜥蜴呀、啊，包括一些一些还有一些大型的鹦鹉啊，为什么不建议个人去养呢？首先呢，他们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些类群的东西呢，都是要么寿命特别长，你像那个陆龟，我记得那个像那个阿尔达布拉也好啊，那个像那个谁，像那个苏卡拉也好。一活能活几十年、大几十年，甚至100多年的啊，这种的，我觉得没有办法去保证您在你们买完以后，再往后传的这个是这个，它能保证这个东西活得特别好。另一个呢，像一些巨蜥呀、啊、这鬣蜥这些大型的这些蜥蜴的话，它们的长大的体型也很大啊，要吃肉啊，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一个是家里的这个空间有限，饲料供给上也有限。啊，而且呢，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咬伤啊、抓伤啊等等啊，也不太好。那大型鹦鹉呢，更别说了，就是养过都知道，就是要么吵，要么就是这个咬合力特别强啊，可能会给你造成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啊。所以说呢，而且它寿命还特别长，有大型金刚鹦鹉能活个50、60年、70、80年，凤头鹦鹉我记得最，葵花鹦鹉那类的可能最长的我记得有120岁的啊。所以说，养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它远远超出我们的人类的一个能接受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这个值啊。所以说，我觉得既然养，就要对它负责。那其实如果说负不了这个责的话，就不要轻易的上手这些入手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0: 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周老师，现在线上的交易占比是主要的吗？
2: 目前来说，就是线上线下这个比例应该是，就不同物种它可能不太一样，比例不一样。主流的这种交易平台或者说流量平台，它目前来说是已经有一些物种是逐步开放的。之前就是说你没法上架，你根本就没法卖，而且包括你直播时候，包括举报啊，包括这个封号啊什么的，是很严重的。然后也是随着这个逐步开放，包括就是说，你像这种平台化，他们本身非专业。一旦有举报，有这个什么，你哪怕就是一条蛇，有人说是保护动物，本身就是非保的，然后它有很可能就直接就是后台管理员一看，就是它就基本上呢就没有办法在上面销售。而现在就是说会比之前好得多，你很多品种、很多物种都已经起码在线上能。

0: 见到了，然后呢，它就会形成一定的转化。你看现在市面上卖这种水龟啊，就是已经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销售渠道了。就是基于这个，尤其是你看淘宝，它很多，你看这个有些几罐的那种爬虫，卖这小王八那种店，它销量都是极大的，可能一个月就上万的这个出栏量。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说线下哎，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个销售渠道，包括实体店，包括工作室，就是线下面交，而且还有一个，你要说算这个叫嘛朋友圈销售的话，你说它算线上线下，它是线上这个触达，然后线下成交，很多是这种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目前来讲，它是逐步的在增长和变化的。所以就是说，线上未来一定是一个增长。然后线下也未来是一个增长。至于这个两个的它的比例，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说更多的渠道沟通的平台，也许是有交集。它这个商家，比如说它是个实体店商家，它本来线上它也卖，线下也卖，线上的引流到线下，然后呢线下呢我通过线上去那个就是触达到更远的人群去发货，这些东西它都有时候都是有转化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就是随着市场的政策和这个平台渠道和工具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这个市场的这个叫什么传播啊，或者说购买的这个便利度会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来讲，目前来说，国内的市场是一个就是说线上线下都在蒸蒸日上的一个市场。
1: 线上交易，它可能更多的是方便，但是相关的规定，就普通的快递，它是不能邮寄活的动物的呀。那这个是怎么渠道交付呢？
0: 现在就是我们自己接触这个行业，有专门，现在已经逐步出现了几家专门的异宠或者宠物运输公司，他就专门负责去解决这种很多快递不好发，尤其是晚家。你比如说我住在这儿，我可能给三通一达加顺丰打完电话都不接，我这东西我就没法，比如说二手市场就没法卖。现在有这种专门提供宠物交易的宠物运输的这个公司，现在也是在我们展会上，甚至他是作为展商去参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包括一些你像这个宠物医疗机构，他们本身每年有那种异宠医师大会，它可能涉及的就是说各地的这种异宠医院，或者说宠物医院里有异宠专科这些医院，他们也在联合起来，然后呢，作为一个就是最后1公里的这个仓库，就是那个分发仓，因为异宠有时候医疗它可以去寄送和邮递这些，它有专门的渠道嘛。它可以就是到一个集散点儿，就跟那个驿站一样，然后呢，再到某个城市以后，这些活体，然后再分发，再给这个就是可能本城市的这个买家，也在逐步解决。但是这也是目前呢，就是存在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痛点。
1: 刚才说了行业一些需要规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不能否认这个行业在快速发展，受益的相关的产业有很多。我们说我们人的消费大概就是衣食住行，那养爬虫最花钱的是哪一块呢？
2: 最花钱的，我觉得不一样哈，可能跟还是跟个人的有关系哈。你看，如果说简一点的，简单点养的话，就一个拿一个那个盒子，然后放点那个瓦楞纸。但是它这种简易养法的话，可能是它的这个饲料啊，饲料花钱，因为它有些爬虫它需要吃活的，养那个死活那个养那个虫子啊，养它的饲料的话，可能会稍花点钱，因为这种属于极简的这种方式养。如果说是奢侈一点的话，我觉得最花钱的可能就是说那种造景啊，然后它的那个耗材上，因为呢我知道那个就是各种需要这个需要日光晒的这些爬虫，尤其是龟类呀、啊，包括一些日行性的一些这个蜥蜴哈，它们需要那个灯啊，它可能隔三差五就得换啊，因为它时间长，那个灯的那个有效的那个什么 UVA、UVB 的那个成分，它就会
1: 变
2: 不
1: 化。
2: 太好用了啊，因为对会有变化，所以说它可能这个耗材上啊会比较花钱大。同时呢，这个还有就是造景嘛，因为它需要维护啊，包括这个前期的投入，一个大的缸、大的养爬虫的缸也是投入挺大的啊。所以说，就看你怎么养了。我不知道这个朱老师
1: 对，
2: 对
1: 我
2: 这
1: 想问一
2: 个
1: 下
2: 方
1: 朱
2: 面有
1: 老
2: 什
1: 师
2: 么
1: 当时
2: 想
1: 养
2: 法？
1: 的时候哪些方面支出会比较多呢？
0: 哦，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这样，那个你像以前啊，就是这个市场相对就是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尤其活体的商户， 他卖这个东西，他肯定第一要目的是为了挣钱，所以很多时候呢，他对这个宠物并不负责任，可能就是说这个卖一只这个宗师蜥，问那个玩家卖怎么养，他说拿纸箱子就能养，回家就搁纸箱子里，然后就喂菜就行了。其实呢，这个宗师蜥啊，它倒是吃菜，但是你得是成体的，它能吃菜偏素，然后呢，它的幼体可能吃活食，包括你饲养环境，像宗师蜥它这种属于热带，就是干旱啊，需要长期需要阳光照射的这种物种，你说白了，起码得有那种 UVA、UVB 这种日光灯的去照射它，包括这种食盘、水盘这种各种饲料的配比的一种的组合，然后其次是这种造景，所以就是说这种。像不同的物种分布在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全世界，比如说有雨林的，有这个沙漠的，有这种海岛的，有沼泽的，还有这种好多，甚至说有这种这种海水跟淡水交界这个区域，就红树林这种区域，非常那个多元化，而且说是差异特别大的，所以就肯定是不能一概而论。一开始呢，饲养设备啊、用品这块呢，其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之后呢，就是说，随着这个人们这种对动物福利啊这个要求的提高，包括对这个物种的这个知识的提升，很多人呢，他你像这种我们这种老玩家，基本上肯定是我想弄个活儿，我回家我肯定先把这个设备啊、环境都弄到位，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接回来。但是很多新玩家呢，他也现在也有了这种，我先在网上查这个东西的需要饲养什么，需要什么资料，就这也是我们多年做科普，做这种所谓公众号啊、视频号发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已经知道哦，我养这个东西肯定不能说是拿个纸箱、拿个那个整理箱就能养它，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对于这个爬宠的这个用品、设备、器材、饲料，包括现在饲料也是像你看现在猫狗，它是。恨不得就是说一个品种给我给做一款粮，它就是说，它是现在越来越精细化的去分类。而这个，你像我给你打比方说，这种水龟，它现在甚至像命脉龟粮，它是有这种就黑鱼子酱的这种那个，它是可以嘛的，繁育期间，

0: 就是促进这个肠道这个健康，还有就是加什么钙粉、维生素 D 啊什么的这种。有些物种，有些可能是需要照射，它加 D 三，有些是不加 D 三，就是现在也是特别的分化细化。然后呢，这些东西呢，说实话，对于这个爬宠市场来讲，无论是行业的这个经济规模，还是说对动物的这种福利和对于这个饲养的这个叫什么知识的这种普及和这个爱好者的兴趣，都是一个好事儿。这是一点，只是这个所谓就是这种爬宠活体的所谓这种带动周边产业朋友圈之一。其次还有一个大的类是什么呢？是文创周边。文创周边这块儿，就是说实话，爬宠像咱们说的，就是它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符号化的这个程度也是非常高。然后很多这种，你看这个很多商家，他自己的 logo，他可能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自己设计一个爬宠。那么这些呢，可能未来就会演化出一系列的 IP。无论是这种冰箱贴，然后纹身贴，然后那个钥匙链儿，这种小型，就是说可能5块10块就能买到的东西，还是说做成这种，就是所谓这个2D 变3D，变成这种开模，甭管是 PU 模还是钢模开成的这种，就是批量复制的这种模型手办，还是说 3D 打印的这种定制化这些东西，其实这些爬虫主题的目前市场上真的现在。真是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次我在一个爬展都能见到很多新的东西，之前没见过的东西。我也有点收藏癖，很多东西我就看见新的我就收回来，然后最后就收了很多。所以说这个文创周边这块呢，还有包括这个科普的书籍，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目前就是说很多出版社，它都是在专门去做这种动物主题、自然主题，甚至说这种爬虫主题的一些科普书籍。包括我们之前也是联合那个一个这个机构出的这个就是爬宠饲养超级指南，当时规划是做了这种10本儿，这个不同的品种手工啊、蛙呀、什么龟啊，各种各样的就是科普书籍。你从这种物种介绍，就是说白了这种相对更浅一点的科普，到这种某一类就是物种针对玩家爱好者，你怎么把它饲养好？怎么样把它分辨出更多的基因，就是更多的基因，怎么样你去培育出来？这些东西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正在就是说冉冉升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包括一些放的这些用品啊，包括这个 T 恤啊，很多东西现在真的就是这个市场完全不再是活体的市场，而是这个用品器材和这个文创周边。甚至说一些就是虚拟的东西，有时候它也可以就是变现，所以就是说，包括你看我们说这个陆龟，那个陆龟它现在目前没有完全开放，目前还是说正对证或者说部分河南的试点，它能开放以后，它是这个允许那个卖给个人，卖有标识有芯片可以卖给个人，但是我们就说，如果陆龟一旦开放，就是包括比如苏星豹这种最基础的，包括什么辐射呀、雅达呀，还有红腿这种，一旦开放了，这个中国爬宠市场应该就是带动的这个整个行业规模，因为它会带动陆龟饲养箱、这照明灯、加温设备器材，它会能够带动起来将近1/3的市场，也就是现在比如100亿，其实将来可能能变成130亿。
1: 这个周边这么多哈，像这个用的呀、吃的呀，目前是国外品牌为主，还是国产品牌为主呢？
0: 以前国产品牌相对少，但是以前呢，就是说，就是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你像咱要说中国爬宠这个行业，就正经的按20年算，咱就从这个05年开始算吧，就到现在大概这20年时间呢，一开始它可能是国内的相对没有说规模化，包括这品质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下，可能是在不到1/2，但是国内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说这个从制造商的这个源头来讲。国外的，无论是粮还是这种钢体用品，很多都是国外的。当然，它这些国外品牌，它很多也是国内工厂，就是 OEM、ODM，然后从代工完以后，从国外转一圈以后再出口转进口，然后过来的。当然，以前这些品牌，说实话，在爬友爱好者我们这代人心里就属于这种特别好的、特别厉害的品牌，也特别它溢价，品牌溢价也都非常高。国内呢，可能它品牌溢价低，然后但是它属于那种性价比高，就中低端。但是随着这个这么多年的发展，毕竟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从这个品质到成本，绝对是远远超于国外。因为毕竟国外的好多东西都是国内代工的嘛，好多品牌就是不计其数，中高低端各种都占了。然后呢，包括用品、电材，包括这种灯具，非常丰富。 然后呢，市场占有度也非常高。现在目前我。

0: 我觉得啊，就是纯这个国内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度至少得在80%以上，就是这个用品器材这块儿。其次就是说，你要说这种文创类，更是现在国内的这个摩尔手办品牌，咱就打比方，就是最销量最高的、知名度最高的叫动物星云，它以前叫动物星球，它本身可能就这发展了10来年吧，10年时间吧，然后它从这个两个大学生创业，从这个一年这个100来万到这个到大前年吧，4年前吧，大概可能到1500万，到今年基本就破亿了。就是你说它这个增长速度，那可能就是几倍几倍的翻。所以就是这个市场，这个只要抓住先机，然后找到了好的这种营销方式，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文创周边市场也是，首先国内的这个厂家占有度是极高的，其次你基于这种爬虫产业的这种摩尔手办和文创这块儿，将来绝对是一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一个增长空间，我自己判断。
1: 那说了这么多，其实养宠物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支出，我想应该是医疗，就是宠物医疗，医生本身就会稀缺一点，这个爬宠这类的医生是不是就会更稀缺呀？
2: 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而且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爬宠的医生呢这一段呢，还是近几年刚刚开始普及的啊。我觉得国外这个可能是相对来多比较多一些，但是国内的话这两年也是开始注重这一方面的这个培养，人才培养了。你像咱们北京的这个农大啊，对，中国农业大学，他们有专门的这个益宠医疗专业啊，我觉得而且现在学生呢也还挺，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个很好的就业方向啊，因为毕竟以后随着养益宠的人增多以后，我觉得益宠的这个医疗呢也是会马上的紧跟时代的这个登场的，所以说在这里啊也是可以倡导一下，就是咱们正好高考完了嘛，大
1: 对，
2: 家报志愿的话，如果是有喜欢动物的话，可以去填报一下这个动物医相关的一些专业哈。然后呢，在这个学完基础的这个猫狗的看病以外呢，可以再看一看这些蜥蜴呀、这些爬虫类的这个病啊，这个学学这些方面的这益宠医疗，我觉得这个将来呢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就业前景的。
1: 我特别同意小王老师说的哈，其实我刚才就想说，现在正值就高考的孩子们。已经要开始报志愿了哈，都已经出分了，就可以考虑一些那个相关的专业，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作为一个行业小白来说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的邻居养爬虫，他会有逃跑的这个风险吗？
0: 这个概率其
2: 这
0: 实
2: 是
0: 是
2: 一
0: 很
2: 个。
0: 小，它都有饲养专门的饲养空间嘛。因为说白了，养的人他肯定第一要义是防止他在屋里逃跑，其次他可能才是有可能再跑到这个家外头，对吧？所以就是说，他一般的，你只要说门各方面都关好了，他是很难去，首先他很难去逃离这个自己的饲养空间，其次基本门没关好，他你说天天人家里也都是锁门的，他要想比如说从窗户跑。从这个叫嘛门缝跑，也是其实一个概率很小，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没有，但是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邻居来讲，可能啊他你看之前有很多新闻里报啊，他是被举报了，然后这一警察来一查，这屋里直接就是一繁育室啊，就是说很多人拿做这个民房楼房去专门可能他不住，就当做比如可能小了50平米，大了可能100多平米，然后呢他就是说拿做当做一个繁育室，因为很多蜥蜴和蛇类啊，它这个私域空间真的就是密度特别大，它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它又能从生长到繁殖都能实现，所以呢，就是说白了，坪效非常高嘛，然后而且也照顾起来也非常方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有个别的这种逃逸事件，可能这个盒当时这抽屉没关好，它就跑出来了，这蛇又小，顺着楼道出去了，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个别现象，我觉得，不足为惧，这个。
2: 我想补一个，就是说啥呢？就是这种东西吧，宠物它逃逸了以后啊，它其实挺难活的。我说实话，挺难活的啊。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而且现在楼房吧都挺密封的啊，而且出了这个屋就没有吃没有喝，温度可能也不合适，可能没两天就死了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吧，不用太担心哦。
0: 现在你看啊，就是说，对于这个物种野放，就是包括遗弃也好，包括这种就是无知的这种所谓做善事积德行善，做这个放生也好， 其实啊，就是说它确实有很多的入侵物种，你像很多那种鳄龟、巴西龟，这个大家就是已经非常普及了，就都确实是入侵物种。它首先能冬眠，尤其在北方，它可能冬天它死不了，冻不死。然后呢，其次呢，它确实能侵占这个本地这种国龟或者说本地水生生物的一些食物资源，它而且它繁殖的能力特别强，食量呢有些也非常大，这种确实是需要。最起码，我觉得先是做科普，大家，你看我这回在那个这回那个评估展上就遇见一个那个家长就跟孩子说，你看这说是巴西龟，说这是巴西龟，那个别那个嘛，别养，这是入侵物种，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当然就是说这个你养也没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你养了它就你把你不只要不放生，它就是入侵物种，但是它不会实现入侵。但是就是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它有很多绝大部分物种是。无法在野外生存的，因为首先你除了南方以外，就广州啊这种两广地区，它的冬天温度相对会高一些，其他地方基本上冬天它都过不了冬。其次，像咱现在就是宠物化的这种爬虫，它好多都是就是它要的是花色，要的基因变异，它的颜色特别艳丽。就是你即便它在就是没到冬天的时候，它比如夏天它跑了以后，它很有可能就是有天敌，一是有天敌会把它吃掉，第二呢是。有很多那个，它在野外没有箱，尤其城市里没有箱子，它能吃到的食物，而且它被人工驯化以后，比如说蛇弄一条这个球蟒，然后它已经没有说野生球蟒那种灵活度和捕食能力了。你真看见老鼠，它也追不着，它也逮不着。所以就是说，这东西大概率就是在野外死掉。你要说有些那种国蛇，就国产的这种蛇，它有的人他没事儿，他可能不想养了，或者他直接就扔哪儿。它可能会涉及放生或者野外的那种可能物种的这个一个泛滥，但是呢，就是说还是分物种，大部分的包括有些陆龟啊什么的，更主要一点就是说嘛，很多物种它价值比较高的话，它也不会人也不会舍得放生。但是这又延伸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中国这个动物救助站，这个是一个缺失的动物保护机构、救助机构、收容机构，这个爬虫这块儿是一个非常缺失。当然，猫狗现在可能也是个问题啊，但是。就是这块呢，第一就是说，这个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那个苏卡达买的时候小龟，就是跟个小乒乓球大小，刚生出来很可爱，就是没有抵抗力，尤其小女孩就没有抵抗力。但是这东西它能长到80厘米，就是一旦长到，咱别说80厘米，一旦长到40、50厘米，它就完全不再适合家养，尤其你箱子，你没那么大箱子，你40、50厘米至少你拿个1米2的箱子养，有的人没有空间，他就想折想。想办法，你卖吧，它现在目前没开放，你涉及违法；你捐吧，你动物园有的时候它，你像我们天津动物园现在已经收的没地儿放了，而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后期的处理是一个后期的收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想处理的时候，你没地儿弄去，你真的拽外头了，它其实也是一个浪费。所以就是说，很多物种你在买之前，你最好了解一下它将来能长多大，你家庭适不适合养。
1: 现在养爬虫的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就有观点说现在的爬虫行业就相当于20年前的猫狗市场，就未来也会迎来一个爆发期，两位同意吗？
2: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随着咱们现在啊，刚开始也说了，就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就这是势必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啊。而且现在我觉得这2年也是，就是因为这个市场需求太大了，导致大量的繁殖啊，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品种啊，都已经开始这个有点繁殖过剩了。但是呢，也有好处，就是将来呢，就是大家不用再去花高的，投入更高的经济成本去养这东西啊。大家可能这个东西更加的亲民一些，价格更亲民一些呢，会更加的普及率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好的趋势吧。
0: 对，我也会稍微补充2句，就是首先呢，就是国外的市场，你就说从欧美来讲，这个宠物这个比例，就是可能爬虫、猫狗、水族可能各占1/3，大概。但咱现在国内呢，就是可能前几年就是还更小啊，前几年可能是10%都不到，现在可能已经到了10%几了，就是整个宠物行业里边，宠物产业里面，就是说从业者和这个饲养玩家。你说这个猫狗的，你知道一年在咱中国14亿人口有多少养猫狗的？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养爬虫的大数可能1700万，就是所谓这个爱好者、饲养者。所以呢，就是说未来这个市场一定是随着这个，反正你就看这个态势，看这个现实，就是在逐步的增长扩大。但是呢，就是说

0: 率它速度快，它可能更快，它可能一到两年就一个周期。这东西可能一年前可能卖个50块钱，就咱打比方就拿角蛙可能卖50块钱，然后可能过了2年，它就变成现在你说现在一个角蛙2块钱批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一个健康的市场，一方面它在逐步的增长，另一方面呢，它虽然是有进的有出的，然后进的比出的多，但是呢，我希望就是最好的是一个状态，就是说很多进来的商户他能活得下去，他能慢慢的发展壮大，而不是干了以后赔了以后走了，然后呢，新的人呢就看不懂，然后看这东西可能能挣钱吧，然后我从爱好者我变成从玩家变成商家，我就进来，进来一试，最后也没了。等于说白了就是不长久，持续性不强，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好的状态就是真的都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服务，通过你的差异化经营，通过你的选育，通过你对客户的这个了解和对这个长尾的一些那个延伸的这些价值的提升，然后呢，保证这个市场买家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然后他愿意支付更高的溢价，卖家通过更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然后能够增加自己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力，然后这个产品的销售额，包括这个自己的收入，这个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只有这样，这个市场未来才有可能像您说的，像猫狗一样，慢慢的可能这个像这个猫狗的体量去冲，因为毕竟猫狗现在是千亿市场，这爬虫只是百亿市场，可能差个几十倍。
1: 那对于入行者呢，两位有什么建议吗？就新入行者。
2: 我觉得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市场来说啊，已经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供大于求了哈。从业者的话也不用心急啊，看人挣钱了，自己去心急啊，觉得别人挣钱我也得挣钱。其实呢，这个也是慢慢积累的，不用着急从那个活体来下手啊，可以从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这个耗材上，从饲料啊，包括灯具啊，包括这个饲养的缸啊、盒啊，来入手啊，进行经营。然后对于活体的话，你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展示类的，或者是这个造景，做自己投点小的精力啊，去做点好看的造景，适合这个物种的，比如说有喜欢雨林的，有喜欢这个沙漠的这种环境的造景啊，可以提供一些这种造景啊，在自己店里边或者在自己的一些家里边做一个招牌哈。你不用非得去急于去养活体，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活体在自己手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万一卖不出去，你还得养着，养着就有成本，然后呢，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些比如突发的一些停电呀，这种死亡的情况哈。所以说，对于一些刚入门的、刚入行的一些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先从基础的这个设备和这个耗材上下手，不用着急啊。可以在这个等你这个店慢慢的做起来以后啊，再去考虑一些活体的这个销售问题。
1: 朱老师呢？
0: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新手这个就是想入行，很多呢，他是因为爱好，就是说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是我以买卖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支持我这个爱好，然后甚至说有些可能就是说，他并不是指这个奔着赚钱来的，他就想体验一下当老板的感觉。但是呢，也有很多呢，就是说区别于这类人的呢，他可能就是并没玩过，但是他看这行感觉哎火，比如参加展会，嚯，这个市场这么好，这么这个观众这么多，哎，我是不是这是一个我想转行转型的一个新机会？所以这个就无论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和现有的一个什么基础，我建议啊，首先就是你一定得懂。说白了，你千万别就是说那个拍脑门，脑子一热，然后就愣往里进，进完以后，那你就纯等着纯赔吧。所以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学生啊，或者说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这种想创业，你可以是什么呢？给你的建议就是说，这个你呀，先这个，比如上当地的你某家扒手店，你先打打工，然后你体验一下，你把里面这种门路啊都摸清了，哪块是亏，哪块赚，哪块成本是得控制住的。这块儿，你然后甚至说，你可能打着打着工，发现这老板没了，就说白了，等这然后老板替你把这个经验给买单了，然后你慢慢的获取的是这个经验，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思路方向。你要说白了，你要自己想创业，想进这行，你不是说一个爬虫爱好者这么简单，你就会养爬，认识爬就完了的。因为你创业，你想当老板，老板必须得是一个全才，是个通才。你从营销到这个消费者心理， 到这个品牌运营，甚至说法律、财务是。

0: 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什么都得了解一些，你不用专，有些东西可以让专业人去干，但是你得懂多少，知道起码这个资源我是去哪儿能够调度过来。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说白了，创业，尤其爬虫行业创业，它的门槛呢，绝对就是真正想要干成、想实现挣钱，它的门槛绝对不低。但是话说回来，真的就是他，你要说你有点钱想干个这个买卖，你线上也好，朋友圈也好，你当个微商，这门槛呢又看着又很低，又不高。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第一，你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啊，首先基础知识，第二就是说这种资金，你比如说想做实体店，那么你肯定有资金成本，你还得打出来，就是说除了投建这个店以外，你养店员、水电、没水电费、房租以外，你还得考虑，就是比如说你至少得打着养到1到2年的时间养这个店，就是说白了，没有净利润，然后一直都是在赔钱，或者说得往里持续输血的状态。包括就是你选址，比如说这也是一个经验吧，就是一定要选一个，就是说哪怕它那个单价就是这个平米价格贵点儿，也要找这种有流量的地儿、有转化地儿，千万别因为图便宜找到一个没嘛人的地儿。这个东西你肯定就是说白了，虽然成本低，但是你转化就更低。除非你拿它当做一个线上引流到线下的一个展示空间，所以就是说还是说好位置，再考虑这个性价比，再考虑你的转化，然后留出足够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备用金来，然后保证你这个店能慢慢的就跟我们办展一样，你头一年在一个新城市办展，你可能得养个2、3年，这个城市这个展会你可能才能实现盈利，就这种状态，你有没有思想准备，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的这个资金基础，家里能不能持续支持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入行以后，就是说你说白了，你还没有说深在行业深耕的情况下，一定建议就是一点，就是要我们现在一直作为这个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爬分会，一直要提倡，一是行业自治，第二是行业自律。你一定说白了，别做这种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去损害这个行业这个形象啊，损害自己利益。你不说白了，你骗完人，或者说你做一些就是影响消费者权益的事儿。你不只是害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和你自己的这个店，你损失一些客户，你影响的是这个行业的整体的声誉跟信誉，所以就而且影响这个买家爱好者对于养爬虫的信心。本来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入坑遇到一个好的这个开始，他可能入坑这一辈子都养爬虫，可能一下受到打击的遇到一个奸商，你可能就直接就弃坑了，再也不玩，再也不碰玩别的去了。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不算忠告，算是个建议吧。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认识五位并肩追梦的80后兄弟。带头人严冬带着四位儿时伙伴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乡村美食博主。他们穿行在山野乡间，寻觅地皮菜、油面这些朴素的食材，用镜头复刻记忆里的农家美味，唤起无数网友心中浓浓的乡愁。返乡创业3年，现实的压力接踵而至，村落缺少人气，团队几番复刻童年味道接连失败，微薄的收入举步维艰。其实让人念念不忘的可能不是美味佳肴，而是故土、亲人与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么面对逆境与挫折，兄弟五人还会亲密无间、精诚合作，坚持自己做好家乡美味的初心吗？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哥哥们，走吧，快点的，
2: 走，上边耍去。
3: 你别说，哥是哥，哥来弄点好的。
4: 我是严冬，一个乡村美食博主。这是老曹，一个经常衣帽的摄影师。这是江波，一个爱唠叨的编导。这是邵鹏，我们的演技担当。最后这个是毛毛，一个毫无头绪的剪辑师。我们绝对是段家村里最亮的仔，因为村里目前只有我们这几个仔。
5: 来，三二一，走。
3: 很多人不知道咱们这个地皮菜在哪接，我们现在在地在体验村，咱们爱干地皮菜包子，家人们都特别想吃地皮菜包子，信不信？
6: 不
3: 听，
6: 哎，不是你说，再来一遍，再来一
7: 遍。2021年，严冬辞去城市的工作，和四位儿时的伙伴一起返乡创业。通过轻松幽默的短视频，寻找并复刻80后儿时的农家美食，唤起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成为一名记录童年味道的美食博主。
3: 最后咱们周末的粉丝见面会，咱们爱干地皮菜包子。
7: 每年6月初，严冬都会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这是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团队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为此，严冬和伙伴们正在寻找食材，为粉丝见面会上的菜品做准备。
8: 就这个，你看它长得像羊粪蛋一样，但是在我们老家它叫地皮菜。
7: 平时隐藏在土里的地皮菜，只有被雨水泡发后才会舒展身姿，从草丛里冒出来，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难得的蔬菜补给。
8: 小时候我记得啊，每次下完雨之后，我跟在我妈身后面屁颠屁颠的去找地皮菜，做地皮菜包子，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口水都直流。
7: 还是儿时的山坡，还是同样的雨后，严冬打算尝试复刻妈妈的地皮菜包子。如果能成功，他将作为粉丝宴上的菜品之一。然而，由于地皮菜表面的褶皱里经常混杂着泥巴、沙石，因此清洗地皮菜可是个考验耐心的事情。
9: 我要洗出全世界最干净的地皮菜。

0: 谁来帮帮我呀？
1: 哎，这个根本洗不干净。
2: 哎，说实话，有点快崩溃。
3: 经过几十次淘洗，当水变得清澈，地皮菜表面通透而泛着光泽，毛毛终于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搭配鸡蛋、胡萝卜等家常食材，记忆中的地皮菜包子就复刻完成了。
4: 你那个为啥像花卷？
5: 这是
4: 和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瞬间，我都觉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群执着想留在过去的人，美食是我们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你们炒一炒，炒一炒不好看，搁小时候那个味道一样吧。
6: 早那时候吃地皮菜包，你觉不觉得就是他那个地皮菜，那个肥是多。
7: 加了，
8: 那可以。
4: 你的意思是跟小时候的包还差点意思吧？
6: 嗯
8: 嗯，这个地皮菜的。
4: 我说咱们今天准备复刻一下小时候那个地皮菜包，没想到还是差点意思。
5: 地皮菜还是那个地皮菜，就是包包的人不是那个人。哦，
3: 嗯。复刻地皮菜包子并不成功，粉丝宴上的菜品也没了着落。作为一名怀旧的美食博主，无法还原小时候的味道，一直是他们攻克不下的难题。
4: 我在小伙伴当中是算带头羊，我们想通过美食把大家童年美好的故乡记忆重新拾起来。
3: 2024年是严冬和伙伴们返乡创业的第三年，而在岁月静好背后，他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挣扎。

0: 咱们说一下咱们5月份的财务状况吧。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是9456，支出是6544.8块。咱们团队不留的话，每个人的工资下来是485.2块。
1: 就是现在每个人都想一下，反正团队目前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看，你像我，爹妈自打回来之后，自己也没怎么照顾，我爸都已经跌倒多少年了，我这反正也是挺难。
2: 我知道每个人跟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3: 记录童年味道，留住最美乡村，是兄弟五人共同的情怀。为了坚持怀旧的创作风格，严冬也拒绝过很多投资，但是3年来微薄的收入让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2: 因为最开始我和那个投资人聊的时候，他其实是首先他是不赞成你再去做这些东西的，他觉得应该靠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吃龙虾，吃那些博眼球的东西，我用那个去吸引流量，这个是咱们最终没有同意他那笔投资进来。
4: 这个说的我感觉有点打脸了。
5: 理想不能当饭吃，
2: 对，
5: 情怀你能撑多久？
6: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咱们活得过于理想，
5: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就
2: 因为那些东西放在乡村这个环境，它首先已经不真实了。我们从最开始就是在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美好，但是现在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说有点矛盾。其实每个人压力都很大，我不知道我带着大家坚持的这条路对不对。
7: 你说啊。

0: 团队发展的困境已经持续了两年，生存的压力使伙伴们很难继续坚持。可粉丝见面会的预告已经发布，严冬准备了一道童年可望不可及的美食——大同石井火锅，希望能缓和大家的情绪，坚持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带皮五花肉进锅油炸，再放入原汤中浸泡出虎皮，而软糯鲜香的大同烧肉则是石井火锅中的灵魂食材。
1: 先放一层白菜，用粉条打底。
0: 白菜粉条打底，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充分进入到素菜中，再注入底汤，荤素搭配，各有其味又互相衬托。
2: 好，开始开始开始。
0: 当人们的意见出现分歧，火锅的丰富组合总能让所有人满意。
3: 每次老曹一剪完片了，看完之后，哥
4: 没感觉，
3: 哎呀没感觉，然后老曹就
5: 你接
3: 吧，
6: 然后东哥往电脑上一坐，截了一会儿，老曹你过来接吧，我不会。来了吧，
7: 没有啥想，
3: 他没有辩解，他这
7: 没有啥想辩解的，他们说的都对，
3: 就是一根筋就听不进去，就是一根筋。
8: 我认为我比较犟，
7: 就是大家有时候给我的信息反馈，我可能听不进去，就纯粹的听不进去。我说话也比较直，不会顾及到大家的感受。比如说老曹你是剪的什么，很感谢大家还在做这个事情，其次的话也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因为挣不了钱嘛，然后大家还在。
8: 来
3: 在父母、爱人、兄弟按重要顺序排个序，老曹然后就接话了。首先第一点，我会放弃掉我的兄弟。我们一堆人就在外头吃的，就蒙圈。
4: 别要让我说，我也直接放弃兄弟，因为我知道你面临着一些选择。第一个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我，就完事儿。这不就是兄弟吗？

0: 为团聚而生的火锅冒着热气，陪伴着不想散场的人们。兄弟之间20多年的默契无需多言，严冬的意思大家已经了然于心。即使在窘迫和迷茫中，大家依然决定齐心协力将粉丝宴办好。
1: 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
0: 距离粉丝宴开始还有2天，可菜品还没有确定。在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散步，是严冬经常会做的事情。每当这时，他一直在追寻的故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我妈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我二舅家，这几棵树可能比我的年龄都大。然后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都已经破败不堪了。现在村子里边差不多住了有七八十户吧，年轻人基本上见不到，都是上了岁数的。酿什么水酒？哦，酿热的锅巴。淮南的山修的，淮南，嗯。哎呀，也是用山修的。每次回来这个村子，你就会被满满的童年记忆所包裹。所以说，今天咱们走一走我儿时的路。嗯，我突然发现我变得这么文绉绉的。哎，社会变迁太快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没适应，有的人在外打拼回不去家，有的人家里都没人，甚至都不在了。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我坚持做的事情是想让大家在进步的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记忆有处可寻。就坐那样的拉美车，然后我在这儿背上书包，在这儿等车，然后过来，哎，停一停。
1: 来的拉美车再次经过。
0: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0: 随着童年的拉煤车一起远去的，还有那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1: 快快快，你的轱辘没有。
0: 在成长的磨练中，故乡是每个人心里的一片净土，承载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面回。
1: 嗯。
0: 那么那新姑娘，再给我们捞两张汤呗。
1: 哦。
0: 啊，粉丝尝尝，全世界最好吃的汤。
2: 俩姑娘捞
0: 汤。我咱们。
3: 其实我发现啊，可能童年的味道，它不是食材，也不是烹饪方式，而是给你做饭的那个人。
4: 儿时的村子不仅坚定了严冬挖掘童年味道的决心，也让他找到了粉丝宴上迟迟没有定下的菜谱。
0: 有啥有面的稀罕饭啊，是吧？闹个粉丝见面会，咱们那端上给粉丝们，那唤醒大家那个童年的记忆。
4: 香波的姥姥做的糖饼，少鹏的妈妈做的面皮，严冬的大姨做的点多，最地道的童年味道，还是要记忆里的人去做。筹备已久的粉丝宴将在晚上5点举行。一大早，严冬就开始制作宴席上的菜品。油面炖炖，是用油面做皮，卷上胡萝卜、土豆丝等家常蔬菜，上锅蒸熟。朴素的食材，平淡的味道，是他们返乡创业后选择记录的第一道童年美食。严冬想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现这道意义非凡的菜。
5: 开饭啦！
6: 油面冻冻，
7: 油面旺旺，
8: 油面饺子，
9: 油面神神，
10: 油面拿糕，
0: 上菜喽！
4: 严冬的油面顿顿打头阵，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道油面美食。5道油面美食排列整齐，齐心迎接远方的客人。这是他们在黄土高原上一起长大、携手奋斗的默契，朴实无华却坚实可靠。
0: 感谢大家抬爱啊！
11: 咱起。
12: 中间的那个油面冻冻，其实小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好吃啊，只不过是年龄大了以后觉得更珍贵吧，这种感觉就。
11: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都采空区了，都不让住了，没办法，只能从到城里面了。但是我爷爷还是想去那个地方，我每年会带我爷爷去一趟，回我们那边。因为我爷爷他是那个脑梗，他不会说话，但是老人家那个意愿吧，其实特别特别清楚，他是想回那边，但是去不了了。
3: 社会它的发展进程很快，很多人嫌弃的乡村，它却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地方。你只有去守住一些旧的东西，你才会真正的把乡村守住。
11: 哎，
13: 你说的我们
3: 不敢
13: 你。
3: 对对对。
14: 谢谢。
15: 有人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能感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他能想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就没白做，就值得坚持。
1: 那
11: 我像那一次的，对，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咱们今天的压轴席啊。
11: 其实你们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0: 对。
11: 对，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0: 来给大家尝一下，
1: 感觉怎么样？好好吃。
16: 老爷爷去老了，俺们我80岁了，俺们给你们全能当老爷。
2: 哦，你们这茶黑吗？回去经常看看，爸爸妈妈。

0: 你们经常看一看，有时候打得我们想念你们的。
1: 嗯，
2: 好的，好的，
3: 好
2: 的，
3: 好的。
0: 好的
4: 昨天我从我老爷手上拿到糖饼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就想哭，就特想他们。其实
5: 真的，我回到农村，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没有那么多面具，我没有那么多包袱，我有的只是一群好兄弟，我可以和他们去干一些事情。
6: 每一个小孩儿都有一个英雄梦，可能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一个英雄，但是我就是不想做一个普通人。

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童年的味道就像是时间的礼物，简单平淡却独一无二，给人难得的宁静和安慰。这些曾经的少年们顶着重重压力回到儿时最想逃离的地方，用年轻的血液灌溉着家乡的土地，用童年的味道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

0: 的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想带您认识几位把面食做成艺术的非遗手艺人。河南潢川的刘来旺深耕祖传空心共面技艺，历经27道繁复工序，拉出细如银丝、中空透气的百年共面。他还集结一众匠人挑战百米超长挂面，让古老手艺刷新大众认知。四川自贡的李洪凯潜心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能蒙眼擀出薄如纸张的面皮，切出纤细至极的金丝面，创下51根面条同穿一针的绝活，把刀工修炼到炉火纯青。山西元曲返乡青年鲁泽传承炒旗老手艺，巧用崖边白土还原地道风味，大胆创新推出五福加薪新品，让小众乡土小吃成功出圈。寻常无比的一碗面粉，在三位非遗手艺人的手中幻化出3种惊艳的乡土美味，让乡间面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南的潢川，今天啊，我们要找一位超级面王。据说他做的面是条细如丝，中空如管，吃起来那是非常的肿。走，咱们去看看。刘老师，哎呀哎呀，这是干啥的？刘老师，您在吹什么呢？这是？哎呀，太可爱了。
2: 这是在吹这个面的气泡。
3: 刘来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空心共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秉承祖传工艺，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工匠执着精神让传承美食焕发新颜。
1: 为什么把它吹大呢？这是我们制作面条中的一个环节吗？
2: 对，我检验它这个面的韧性，面的韧性要好，那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的空心面出来。
1: 空心的面？
2: 对，
1: 这就是空心面啊。您这还给我准备了放大镜。
2: 对，
1: 啊，真是。哎，
2: 是吧？
1: 你看上面有一个一个小洞。
2: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空心面呢，它还能当吸管，还能够在水煮吹出气泡。
1: 这可是面，它放水里它不就化了？
2: 不相信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1: 好啊。

0: 哇、哦，真可以哎！
1: 我很好奇，它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才能保证它整个一个都是空心的呢？像吸管一样。
2: 这个工艺非常复杂，这样吧，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3: 潢川空心供面历史悠久，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其绝妙之处是每根供面虽细，但皆有微孔，似管状，工艺精巧，素有龙凤面、长青面、长寿面等美称。
1: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啊、
2: 从和面、揉面、搓条、盘条、煎下下来，经过的27道工序啊，你可以参与一下嘛，好吧？
1: 好，走，开始。
3: 制作空心面第一步，和面揉面，首先要用潢川当地的红小麦磨成的高筋面粉，按照比例依次向面粉中加入食盐和水，手揉20分钟左右形成面絮，再将面絮揉成面团。揉面时要顺时针往一个方向进行揉动，再经过从外向里反复按压拍打，就形成了空心面。第二步，分条盘条。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摊面，把这个面团放在案板上给它摊开。哎，好好了，好了，好好好，嗯，
1: 好。
3: 摊平大面团后，向四周扁面。为了面团中的气泡不被破坏，扁面是制作空心面的一个关键步骤。
1: 这要扁多久呢？
2: 这个扁的这个均匀。
3: 面团摊匀后，利用盘子顺时针将摊开的面团分开，叫做分条。将分条后的面条捋顺，再用九字盘条的方法摆入面缸中进行醒面。
1: 盖上。
2: 好，大功告成了，等你醒好了我们就是上块了。
3: 第三步，上块打小架。上块是空心供面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将面条以八字样的手法盘绕在两根竹筷上，静置醒发2至3个小时，不断的醒发可以增加面的柔韧性。经过拌、揉、发酵、盘条、上架、拉扯、晾晒等多道繁杂的工序，面条越拉越细，色泽浅黄，条细如丝的空心面也就大功告成了。
1: 您平时最长拉过几米啊？这个供面
2: 可以拉到6米。
1: 六米我觉得还少了一点，我跟您说个数哈。
2: 你说。
1: 100米。
2: 哎，100米我们也有挑战过。
1: 我觉得作为咱们超级农人秀的超级农人，得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嘛，说不定就行了呢。
2: 行，那咱们得挑战一试。
1: 那咱们得找个特别大的广场才能把这个面拉到那么长。
2: 好，
1: 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就一起出发，一起挑战。
2: 好，
4: 走。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余店村，马上开始我们的百米拉面挑战，准备好了吗，刘师傅？
4: 准备好了。
1: 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
4: 有信心。
2: 你看，你看我这个今天这个面也准备好了，这个项目比较艰巨，我来请了这个20几位的这个做过面的师傅来当我的帮手。
1: 大家说有没有信心相信刘师傅可以完成这个百米的拉面？那就挑战。开始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拿掉来。后面人，后面人车上。

0: 我现在发现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面能拉多长，是大家要配合起来，齐心协力，才能保证这个面可以拉到100米长。我们拭目以待。啊，我已经看不到头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铺好了，我现在准备了一个卷尺，我们现在就立马来量一下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了这儿，已经有28米了。继续，看后面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这儿已经是50米，这盘卷尺的极限了。刘老师，您过来把头拿过来，我们重新从这儿开始。
1: 好，
0: 您目测一下能不能挑战。

0: 现在这样，您在这儿把着头，我咱们倒着来看看能不能量一下后面到底有多长。
1: 好，
0: 好，快到终点了，看到底是多少。48.3米，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面还没有说完全蹬直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这个面条一会儿蹬直之后能不能超过100米。朋友们，大家再稍微挪一挪。现在已经49了，99.9。已经到头了，已经成功拉倒了100米。刘师兄，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就算成功了哈，恭喜您，100米的面龙就被您制造出来了。您现在什么心情？
1: 非常高兴。
2: 见证了刘师傅100米共面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去寻找一位刀工了得的李师傅，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出发，下一站。
1: 把面举起来，一摔，
3: 太气势了！
1: 再摔，再摔，举，再摔，一定要稳准狠，知道吗？
3: 知道。
2: 李洪凯，四川自贡人，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是自贡手擀金丝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擀出的面皮薄至透光，可透过面皮读报纸，切出的面条细如发丝，甚至能在一根针眼里穿入几十根面丝。
4: 刚刚看的都是这个活啊，
1: 对吧？揉面的，对。
4: 但我听说您的这个拿手绝技是这个活，
1: 刀工。哎，
4: 这个金丝面不是对刀工要求比较高吗？
1: 对。
4: 那您的这个，
1: 你是不信？
4: 我不也不是不信，我多少有点怀疑。
1: 那我给你展示。
2: 李师傅的拿手绝活就是用刀将面切得细如发丝，甚至能穿针。他的最高记录是，一根针能穿42根金丝面。李师傅将向自己的记录发起挑战，他能成功吗？
4: 来吧，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来展示您的刀工。
1: 好，没问题。我今天不是用普通的刀切，我得用
4: 专用的刀，
1: 大刀，
4: 大刀，多大的刀？嚯，这么大呀？
1: 对，
4: 这不是这个大刀小用了吗？
1: 今天用这个刀啊，不直接切。哦，
4: 还不直接切？
1: 对，
4: 那怎么切？
1: 增加它的难度，
4: 还增加难度呢？
1: 对，我蒙着眼睛切。哎呦，
4: 啊，还有绝活呢！好，师傅已经把眼罩戴起来了。好，屏住呼吸，屏气凝神。看到师傅已经在切了，哇！好，好，哎呀，哎呀呀，慢一点，慢一点，叹为观止啊！哇，这个真的是太细了，哎呀呀，我都拿不起来。
1: 没事，可以直接拿起来。
4: 哦，这样拿。我现在都不敢对着他说话，稍微这个气流大一点的话，这个面就会被吹起来。
1: 对，
4: 货真价实啊！哎呀，你看看这个，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挑战。
1: 穿针，
4: 穿针。
1: 我今天要穿的呢，就是这个针边比较小的这个针。
4: 我刚刚还把这个我拿的这根针带来了。跟您的这个对比一下。哎呀，这根更小，
1: 对，
4: 针鼻更细更小。
1: 对，
4: 您说用这个能穿下

0: 42根，42根，挑战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1: 哎，好，
0: 来，
1: 为了增加这个稳定性，我拿了一根凳子。
0: 啊，直接这样徒手来穿。对。看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丝面不断穿入针孔，李师傅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穿面的记录。42。好，我们看李师傅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啊。50。 我现在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和呼吸，啊，李师傅还在继续调整，再来一根，51，李师傅现在是51根，还能不能再穿？
1: 今天这个到极限了啊！
0: 之前是42根，
1: 对，
0: 今天突破记录是51根。
2: 哇，这个就是咱们传说当中的金丝面的穿金绝技。
3: 这也太厉害了吧！哎，
0: 51根，
1: 51根，
3: 看一下，不碰，不碰，哎，
1: 对，不碰，不碰。
3: 你看人家掉了，你拍一下，
1: 拍一下，拍一下，
3: 太
1: 高，
3: 输的那个一起拍一下。
0: 啊，真是30年的功力，
1: 35年，
0: 三十年的功力。
1: 来，
3: 拍一下，来，
1: 真眼，
3: 真有，
1: 真有，
3: 真有，
1: 51根面，
3: 51根面，
1: 太厉害了，
4: 这个真
1: 佩服。
0: 谢谢。

0: 这个面吃的时候是有一点面，有一点汤在嘴里，就是有点像这个喝红酒品味那个样，就一摇一摇，完了之后感觉这个面条在嘴里呀，根根细滑，丝丝分明。
1: 哇，这个回味无穷。
2: 刚品尝完细润软绵的金丝面，就接到一个吃土的邀请，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3: 哎，你好。
4: 哎，您好，您是？
3: 我是小鲁，就是我邀请您来吃土的。您看，我们周边全是山，我们从小在山上挖土吃，你要不试试？
4: 嘿，这我还没吃早饭呢，我先。
3: 哎，大哥，我开玩笑的，他呢，其实吃土的话，他也是有讲究的，他不是所有的土都能吃。
4: 哦，还有讲究？
3: 对，就是只有园区县有，并且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就是三山夹一水。
4: 那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赶紧带我去尝尝。
3: 那我带你吃园区真正的好土，
4: 走
5: 走。
1: 吃土还有讲究，那究竟什么样的土可以吃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哎，我看这边这么多的土，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地貌啊，都是这样的吗？
3: 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曲县它地形是沟壑纵横的，咱们现在啊就在这个沟里面。你像如果说夏季到了暴雨季啊，它这条沟就变成一条河，就是山上的水就。
4: 会从这条沟流下来。
3: 对对对。那你可以看出明显的它两边的那个土层是不一样的。你看看那边对面的山，
4: 这边的颜色就丰富一些。
3: 老爸，
6: 哎
3: 哎，我带朋友过来看一下。我爸的话现在他就是在看这个土行不行
4: 啊。那怎么分辨什么土是能吃的，什么是不能的呢？
3: 这个还要看我老爸，就是他是这方面专家，他有个外号叫土老爸。
4: 啊，那请叔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分辨什么土是可以吃的。
6: 能吃的那个土它是软的，用手这样一碾，它就是成面粉了。你像这种土就不行，这种土就不行
4: 啊，这种就很硬了。
6: 对对对，你看像这种是白的吧，你像那个是红色的，
4: 我看到了有红色，
6: 那也不行。
4: 好像还有稍微颜色浅一点的红，
6: 对对对对对，
4: 这种也不行，
6: 这也不行。对
4: 啊，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3: 对，那我们可能还得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好，让我爸带着咱们走。
4: 好，
3: 好，
6: 看着这边土还行。
4: 啊，这边像是可以的。
6: 对。
3: 那我们看一下。
4: 哎，哎呀，这个看上去是比刚才那边要软很多呀。哎呀，风一吹就全都飘走了，像面粉一样。
3: 那这个土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园区的好土。
4: 哦。
3: 它其实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崖边白土。
4: 哦，那这个土就是咱们这个已经能吃的土了，是吧？
3: 哎，您别着急，您别着急，你怎么老着急吃土呢？
4: 我饿了呀。
3: 哎，您别急，它这个呢，其实只是第一步。那我们先开始采土，采完土，那一会儿回家我给你安排。
4: 这才是第一步啊，
3: 对对对，
4: 我刚刚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3: 哎，很快很快，后面很快的。
4: 行啊，那咱们就挖起来吧。
3: 可以。
4: 咱们得多挖一点，要不然不够吃。
3: 要不您体验一下，来。
4: 我怎么刨不下来呀、
3: 您稍微用点力。
4: 这儿是吧？好。嘿，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
3: 要不让我父亲来，他毕竟是这个土方面专家。
4: 请专家来
3: 啊。
4: 来，我们可以负责装土。
3: 对对对，我们可以稍微多装一点，回去一定会让你
4: 让我吃饱。
3: 对的。那我们往这个箩筐里面装一点吧。
4: 哎呀，还是大叔干事的效率高。
3: 对，
4: 不愧是专家。
3: 爸，这些土够吗？
6: 够了
4: 啊。
3: 行，我们现在回家，我帮您安排看如何让土更好吃。
4: 哎呀，回家就可以吃土了。
3: 对对对。
4: 那行，那咱们快点吧，
3: 走，咱们出发。
4: 好。
1: 忙活了大半天，我倒要看看这吃土还有哪些步骤。
4: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吧。
3: 刚刚不是您见了我的土老爸，
4: 嗯，
3: 然后我现在带您见识我老妈，她有一个外号叫面老妈。
4: 那咱们赶紧把阿姨请出来吧。
3: 好，老妈。
7: 哎，
3: 妈，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给您提东西。
7: 先倒点面粉吧。
3: 行。好， 这个是我们红河边的旱地小麦粉。
4: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吃不到土，
3: 一会马上就可以吃到。
2: 吃土前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在面粉中加入花椒叶、小茴香、白芝麻、食盐、葱花，用鸡蛋和面，面团和好后在案板上摊平，切成小丁备用。
4: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我看这是放了一个筐，
3: 对，
5: 这样放到里面，
3: 对，哦，可以稍微筛一下，一会儿把它表面的那个面粉给筛掉，另一方面呢让它更圆，哦，让它定型，
4: 过一遍筛子，
3: 对对对，啊，要不你来试试，
4: 啊，不，我先让师傅试试，
3: 这
4: 个
3: 师傅
4: 太技术了，
3: 试一下，
4: 哎，真的哎，其实肉眼可见的那个逐渐的开始变圆了，
3: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步骤就完成了，那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火有没有生好。
4: 哎呀，土都开始冒泡了呀！
3: 对啊，然后现在把这个面豆给它倒进去。
4: 我不，
3: 啊，那我来，您来吧。
4: 啊，真的要倒进去？
3: 对对对。
4: 那这个倒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3: 那您要稍微就是让它均匀一点，
4: 轻一点。
3: 对对对，
4: 这样
3: 可以可以。它呢，其实是我们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原曲草旗。
4: 草旗。
3: 对对对，您像我们包括现在，虽然说交通很方便，但是出远门的话都会带上这个草旗。嗯。首先呢，它老一辈人曾说，它这个可以调理疲惫，也算是精神上的一种就是寄托，或者是，对。
4: 就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把家乡的土带在身边。
3: 它包含了家乡的土、家乡的面、家乡的水。嗯
2: 嗯，小鲁约我明天一早去集市上，他说要展示创新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4: 哎呀，小鲁，你在这儿啊？
3: 你来吧。
4: 哎呀，昨天咱们说拭目以待。
3: 对对对。
4: 那你这个创新的成果在哪儿啊？研究的怎么样了？
3: 你像我昨天晚上连夜就是制作了我创新的成果，就在这个里。啊，
4: 这个里边就是。我说怎么盖着呢？这是创新成果，
3: 对，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是辛苦做的夹心的，我们做了一个五福草旗。
4: 你说五福草旗为什么叫五福啊？
3: 因为它是有五种颜色。
4: 五种颜色？
3: 对，分别代表着好的寓意。
4: 哪有五种颜色？这不就一种颜色吗？
3: 哎，您不要着急，它其实是内有玄机。啊，对，要不您尝一下？
4: 我尝一下。
3: 好，
4: 内有玄机。
3: 对。
4: 白色，
3: 您吃的这个白色的，白色的话它就普通的面，但是它里面包含的馅不一样。你比如说您吃到核桃的，它有芝麻的，有花生的，啊，对，还有葡萄干的。啊，对，小乐哥，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忐忑。
4: 忐忑。
3: 对，因为还没有出售过，对，也是刚开始尝试。
4: 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些反馈。
3: 对，您能不能帮我就是？
4: 我帮你即兴的吆喝几句。
3: 行，
4: 好吧。来瞧一瞧，看一看，买炒起来，谁来买我的炒起来？橘子、红豆还有梅子、心肝儿，卖的卖，少的少，卖炒起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喝了马的味儿啊，橘子、红枣冒凉气儿，做了三事儿，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炒起都管事儿。小籽儿不卖，大籽儿一块。来喽，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都来尝一尝咱们的创意炒旗。来，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都来尝一尝啊。这个咱们里面都有夹心的，您可以拿一个好咬一点的。哎，哎，这个是橘红色啊。好嘞，您尝完了之后，您感觉这个怎么样？
7: 好吃，
4: 好吃是吧？您觉得硬不硬？
7: 硬，
4: 有点硬是吧？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尝试。哎，大叔，嗯，来，我来采访您一下，您吃过这个炒旗吗？
7: 没有吃过。
4: 那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7: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还有馅儿。
4: 不到两分钟就已经为大家抢购一空啊，没有够，对吧？抢送一空啊，非常成功。哎呀，这两天跟着鲁泽这位年轻的返乡创业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感受到了吃土的快乐。那同时呢，对吧，也看到了他不断的勇于创新，将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发扬下去的一个精神。那我们的超级农人秀的舞台，在未来也需要更多像鲁泽这样的年轻的超级农人。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较近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朗，毕业季到了，很多同学呢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但你知道吗？每年真的有人可能体检前一天吃顿烧烤，熬了个夜，结果呢转氨酶飙升，血压升高。今天呢，咱们请体检专家来帮大家避坑。入职体检到底查什么？哪个指标最容易翻车？入职之后该怎么保养身体？别做脆皮年轻人。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科医学科健康管理科的董晶医生。董医生，您好。
2: 阿朗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今天就结合入职体检等相关体检的热点问题，和即将入职的年轻朋友们聊一聊体检那些事儿。
1: 真的是特别及时啊，感觉，因为很多同学就要做第一次入职体检了。那董医生，我想先问问您，入职体检和平时学校做的体检、个人体检差别大不大？
2: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体检目的上来说，学校体检、学生体检以筛查常见病、保障学生在求学期间的基础健康为主，项目非常简单和基础。而个人健康体检偏重于个性化的对个体的疾病风险筛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和定制，侧重于常见病、多发病的筛查。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入职体检啊、健康证体检呀、都属于专项体检，也叫准入类体检，它有明确的标准和合格的要求，核心呢是判断一个同学的身体条件是否符合岗位的从业要求，而这个体检结果也直接和入职持证挂钩。
1: 而且我听您说到了入职体检，还包括那个健康证的体检，都属于准入类的，它是有明确要求的。
2: 对，它相对来说国家有一些规范和体检标准，我们也执行这个标准对项目进行定制和结论的一个出具。
1: 那像健康证体检，哪些都岗位啊什么的行业要求是必须要做的？
2: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服务类的岗位，比如说餐饮啊、幼教啊、公共服务类的岗位，是需要一个健康证体检的。它的标准的名称叫做从业人员体检，主要呢是国家依据了食品安全法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在我们从事食品加工类的、公共场所服务类的，比如说化妆品公司、化妆品销售，还有卫生用品的生产行业，还有我们幼儿园的幼师、幼教机构、保育这五大行业，为顾客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呢，是必须持有健康证才能上岗。它重点筛查的是传染性疾病，这是一个硬性的准入门槛，和普通入职体检又有一些不同。它的核心就是说，排除传染类的疾病。
1: 那健康证的体检大概会有哪些项目？您帮我们列举几个。
2: 健康证体检是这样的，它呢先有一个抽血，抽血项目主要是传染性的肝炎，也就是病从口入的甲肝和戊肝，有一个胸片的扫描是排除开放性的肺结核，还有呢就是外科医生要对您的全身皮肤状态有一个筛查，没有化脓性的脱屑类的这种皮肤损伤。最后呢还要留一个大便培养或者是大便试纸的检查，这里呢我们通过大便可以化验有没有痢疾、阿米巴这些肠道常见的
1: 传染病。
2: 对，这个简单，这些项目是固定好的，
1: 就是有肝炎、肠道的传染
2: 病，
1: 对吧？皮肤
2: 开放性的肺结核，
1: 对，
2: 这几大类
1: 都是传染病。
2: 对，这些不合格是不能上岗的，是要治愈以后再拿到健康证才能入职的。
1: 理解了。那入职体检基础套餐会查哪些项目？就是特别就是在工作当中您遇到过没有，哪些项目它特别容易，真的是容易出问题？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啊，也是年轻人觉得很愿意去了解和提前关注的。我们常规入职体检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 各个单位有自己的要求，但是通用来说呢，主要是包括这几大项。一个是一般的体格检查，这里大家都做过的，像身高体重啊、血压测量啊、内科外科、眼耳鼻喉口腔科，抽血化验检验类的有血常规、尿常规，一个生化十项，十项里包括肝功、肾功、血糖、血脂，然后检查类的包括心电图、腹部彩超以及数字胸片，大部分的入职单位这些项目就够用了。
1: 对，这些项目确实是相对来说听说的更多一些。您说这个大概够用，它大概比如说可以查出哪些疾病，或者说帮我们排除掉哪些健康隐患？
2: 这个入职体检把一些像血糖高的，还有血脂高的，
1: 三高，
2: 对对对，还有就是腹部彩超会筛查出一些肝胆胰脾双肾的基础疾病，再像有一些彩超就能看出有一些是重大的偏恶性的，那应该是先去治疗疾病再考虑入职了，就是会把常见病做一个初筛。
1: 初筛，但是像一些包块啊，包括甚至可能是肿瘤，这些是可能会提前排查出来的。
2: 是的，每年我们其实入职体检也会有一个比例的人群会发现一些相对重大和紧急的问题，包括心电图筛出它有室上素啊，一些频发的早搏啊，有一些心律失常啊，还有腹部彩超筛查出，确实啊，还有筛查出卵巢畸胎瘤啊，偏恶性的，还有一些肝脏占位也是有的，虽然这个比例很低吧。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疾病我们可能都不想得它们，但如果说通过体检来筛查出来还算挺幸运的。因为您刚才说那个卵巢，其实卵巢好像在妇科女性的肿瘤当中是挺难被发现的，因为它好像就是有些时候早期甚至中晚期都没什么症状或者不明显。
2: 是的是的，这个很多时候早期的病变是通过体检偶然发现的。还有数字胸片也非常重要，胸片对于肺部的、心肺的整个一个大致的情况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了解，影像学上，那每年也是会有发现结核、肺结核的情况，从影像上就看到甚至都有小的空洞了，虽然他本人都没有任何症状，也不发烧也不咳嗽，但是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结核性的改变。
1: 那它像这种有传染性吗？
2: 结核是有活动期传染性是很强的，它也有相对比较平稳的慢性期的时候传染性相对弱，但它整体归为传染类疾病。那体检一个胸片是不做诊断的，那我们会建议他下一步去我们的呼吸内科做我们结核的 PPD 的一个皮试啊，还有一些进一步的抽血类的化验，能明确他现在是活动期还是一个相对平稳期，还是初次感染还是一个就是复发感染。因为很多结核属于无症状型的，他确实没有症状，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有点乏力，有点掉体重，但实际上肺上

0: 确实是有病变，
1: 这年轻人就觉
0: 嗯，
1: 得自个儿累，甚至觉得掉点体重还挺好，所以说通过这个体检把它发现出来，真的是一个好事儿。那董医生，刚才您还说到了心脏出问题，其实有关于现在心脏疾病年轻化也是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以前人们好像说这个心脏没事儿，他就查不出来，他不是发作，他查不出来。但您刚才说是可以查出一些问题的，对吧？
0: 是的，像我们入职体检，这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听诊，在内科啊，我们会有一些心动过速的，就是他再深呼吸、再平静、再休息，他的心率始终超过90、100，甚至120，属于，我们要再进一步做的心脏彩超。心动过速是一种快速性的心律失常，如果我们除外他最近疲劳啊、咖啡啊、熬夜啊这些外因哈，会有个假阳性，但是确实也能发现有室上素的。年轻人，那还是需要在心内科做一些专科的，干预，把心脏情况稳定以后再入职。
1: 哎，所以说入职体检它并不是一个走形式，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入职体检好像就是走个形式，所以他也不太在乎，好像拿到那个心仪的工作岗位了，就觉得我走个形式，然后我就可以入职了，其实并不是，对吧？
0: 对，入职其实是在您应聘过程中的最后一关了。但是这最后一关又非常的重要，还是要重视。那入职体检呢，它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了解。
1: 对，
0: 嗯，入职体检它既是体检，又是一个门槛儿，大家做好准备的话，

0: 像刚才您在说的话，其实我感慨挺多的。人们都总觉得这个20多岁、20出头的年轻人、大学生，他能够有什么问题呢？但其实虽然比例低，但也是会排查出一些疾病来，对吧？这些疾病可能就是带来的。但我们还想接下来请您说一说，有的他可能没有器质性的改变，就是不知道，然后不注意，然后给翻车了。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会遇到？
1: 对对，还挺常见的。比如说吧，最容易翻车的项目就是我们 B 查项肝功能里的 ALT 谷丙转氨酶这个指标本身它比较敏感，它反映的是肝细胞的受损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肝功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按照标准呢是40以下是正常的，那80以下2倍以内呢可以算大致正常，有一次复查机会。如果超过80，我们一般建议消化科或者是肝病专科做一个排查。那这个指标呢又特别敏感，如果您最近熬夜啦、暴饮暴食啦、喝酒啦，或者最近高蛋白、高脂、高热量饮食吃多了，都会造成短期的一过性的升高，这也是入职体检最常见的翻车项。
0: 敏感，一过性，就是敏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平时都好好的，就我昨天，我晚上吃了顿烧烤，对吧？高油高脂的，喝顿大酒，这个第二天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它这个敏感是跟这个细胞的特性有关吗？
1: 对，就是如果您体检前3天之内有刚才说到这种情况，甚至说您最近感冒了，吃了头疼了，吃了止痛药，吃了感冒药，吃了抗生素，我们知道药物大部分是走肝肾代谢的，都会对我们的肝酶有一过性的影响。在您服药期间来抽血入职体检，肝酶高了，也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我们建议您停药1周以后再复查一次。
0: 一个是敏感性，另外是一个移过性，就是它其实不算病理性的改变。可能如果说你调到正常的模式，它几天之内就会回归到正常。那如果就在这个中间点上去体检，可能就会出问题。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肝功能可以一过性的升高。如果您的本身肝功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是正常的肝功能，去除这些外因以后，理论上它1到2周就会恢复到回归到40以下一个正常的标准。当然，如果您超重、肥胖，本身有脂肪肝，脂肪肝就会引起肝酶的轻度升高，80到120这个水平，就是胖的。
0: 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年轻人肥胖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了，就是有的那个胖的年轻人，他脂肪肝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也会就是这个指标就不合格，不达标。
1: 对，过于肥胖，比如说体重指数超过28，甚至超过35，这种程度的超重肥胖，多半都合并了有脂肪肝中度以上的。那脂肪肝其实对肝功能也是有负担和损伤的，肝酶一般会升高。那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大家通过健身啊、饮食调整啊、规律作息啊，那可以慢慢恢复到正常的肝脏情况，但需要毅力啊，需要坚持啊。
0: 对，就是我们在请到很多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有些疾病特别无奈，就是不可逆。但提到脂肪肝的话，只要我们生活方式保持好的话，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当中，它真的是可逆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担心。那像熬夜啊、吃东西、喝东西，这个和平时区别很大，或者说不太注意的话，会造成这个谷丙转氨酶，就是 ALT，对吧？这个升高。那
1: 对，
0: 还有一些，在网上有些朋友，这个告诉别人说我的这个惨痛经历，你们千万不要去踩坑，因为健身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指标的异常。
1: 对对对，健身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但是我个人建议您体检3天之内就不要剧烈的健身了，比如说跑马拉松，比如说约了您的教练在健身房撸铁3小时。当您感到肌肉酸痛的时候，您的激酶也同时升高了。那激酶呢，肌酸激酶也是肝酶的一种，有的时候 ALT 跟着也就升高了。给您举个例子，这几天就有一个小伙子，体检前还在健身房撸铁3小时，第二天抽血，转氨酶和肌酸激酶都爆表了，把他自己也吓坏了，以为自己是不是得了急性肝炎。我们都跟他说，你先别紧张，可能不是生病，可能练得太猛了哈。休息个1周左右，让身体这个您的肌肉酸痛感觉没有了，消失了，咱们再查激酶正常了，那就是健身引起的。
0: 因为 就是作为健身人士，就是他肌肉有反应，那是正常的，就是或者说他要达到的一个状态，否则。

0: 的话，它就是不生长的，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也会造成指标爆表，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体检医生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自己都吓一跳。其实通过仔细的排查是没事儿的。
1: 对，还有很多年轻人自己喜欢熬夜，喜欢刷夜，喜欢夜里精神，就是夜里他很精神。体检前才睡了3个小时，那这种时候你来体检，你除了心动过速啊，心电图有心律失常，有很多早搏，肝酶也高，整个状态也不好，血压也会波动，会很大的影响您的体检结果，造成复查的一个周期变长。
0: 对，
1: 嗯。
0: 如果再影响了入职，我觉得真的就像您所说的，体检是最后一关了，你就千万别倒在这儿。而且就查出来以后，生活方式改一改，因为有人真的是把习惯性的熬夜当成常态的，对吧？包括那个饮食的不健康。那您刚才也介绍到的，有些行业它入职体检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餐饮，还有这个幼师，除了健康证，是不是还会加一些别的吗？
1: 这类行业，健康证是一个必查项啊，它属于叫是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个要求，因为食品经营、托幼机构这些岗位是健康证是对病从口入这一大类传染性疾病的一个关键防线。所以刚才除了我们聊到的一般入职体检，那从事需要健康证才能上岗的这些像。餐饮啊、幼师啊、保育员这类岗位，他额外加查的就是甲型肝炎、戊肝、痢疾、伤寒、活动性肺结核等传染病。而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呢，他会直接接触食品、小
0: 对。
1: 朋友。那传染病筛查是国家的硬性要求，也是健康证发放的核心依据。那国家的核心原则就是防止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疾病进入到特定岗位。
0: 明白了，那体检的说法其实挺多的。那接下来就问问董医生，体检前一周，对吧？如果说就是我明天体检，今天我让自己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其实可能有些时候也不太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善。就最好的时间是体检前一周，当然是正常生活方式最好，就常态化那是最好。但如果做不到，我们体检前一周就应该回归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具体到每一天我们该怎么做，几点吃，几点睡，吃什么最安全？
1: 好的，这个问题是很有操作性了。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份可以直接照做、直接执行的3天体检指南。体检前3天，您就应该全程的清淡饮食，拒绝像烧烤啊、重油重辣的火锅、油炸、烤肉、肥肉这些高油高脂会引起您血糖、尿酸升高的、血脂升高的食物。严格禁酒，不要喝酒了。
0: 啤酒。

0: 和和平静，避免情绪激动。还有大家注意，如果您约的是明天体检，请您头一天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1: 嗯，
0: 那你说我口渴，可以喝水，可以喝凉白开白水，这个水不包括奶茶、酒精、饮料，都不要碰，因为我们采血的要求是空腹8小时以上。咱们看算算时间啊，如果您第二天早晨8点钟到9点左右抽血，那您确实是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进食了，这样您的血糖是比较准的。
1: 嗯，就是喝白开水就可以。
0: 嗯，
1: 对吧？另外就说到那个清淡饮食，
0: 嗯，
1: 我理解他也不是说不让你吃肉，就是要看那个做法。比如说我们正常炒菜里边那个放点肉，我吃一只炖的鸡什么的，对吧？就是我别吃整只，我吃几块，其实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0: 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
1: 对，而且他那个做法，火锅、麻辣烫、炸鸡，对吧？这些是麻辣香锅，这些就前几天就最好别吃，当天也不要吃。
0: 对，不要吃，
1: 嗯嗯，
0: 因为您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会高。
1: 对，
0: 也会影响到结果。
1: 大家没有看到董医生这个可爱的小表情，眼睛瞪圆了，说不要吃，真的会影响到。因为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它其实对于这些东西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
0: 对，嗯，是的，是的。
1: 嗯，好，前三天，前一天都说了。
0: 嗯。就是一句话总结，您体检前三天让您的身体状态回归到日常稳定再来体检，这是最准确最负责任的。
1: 嗯，哎，董医生，我还特别好奇，就是大家听了我们的播客都严格的按这个做了，前三天前一周前一天我都做的挺好了，去那儿一查，可能这些什么 ALT 对吧，谷丙转氨酶什么其他都挺好的，
0: 嗯，
1: 但血压突然间就高了，以前他也没有，比如人家在学校里查，在家里边量都没事儿，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都有那个血压计，我们也提倡在家里边要监测血压，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有有，这叫白大褂高血压，非常常见。
1: 让医生给吓的，或者说让那个医院那个环境给吓。
0: 尤其是年轻人居多，大部分都是一个紧张性的波动，比如说您本身，比如在演讲前容易心动过速，紧张了。着急了，那来到医院见到医生，抽了血又有点害怕，再量血压，血压就高了。
1: 嗯，
0: 这呢，这种情况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发性高血压或继发性的高血压，但是呢，我们不管是什么体检，尤其入职体检，血压是必查项，而且血压也有一个标准，要在140/90以下，作为判断正常血压。
1: 嗯，
0: 那如果您见到我们医生来到医院就感到紧张，我还是有两个小技巧可以告诉您。首先呢，您测体检血压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安安静静休息10到15分钟，深呼吸，让自己感觉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再去测量。不要说我东奔西走的，刚抽完血，刚打完彩超，刚上楼扫了一个胸片，我就急急忙忙来抽血来查血压，不要跑动以后立刻测。第二就是测量的时候，您的胳膊肘已经在我们的血压计里了，保持一个全身的放松，然后呢平稳呼吸，不要紧张，也不要想害怕的事儿、着急的事儿。
1: 嗯
0: 嗯，
1: 这个血压它其实和你的心情，和你的活动，对吧？它都是特别有关系的。而且就是做重大的事情，我就一直有一个习惯，我就觉得我们早到一会儿。其实人敏感到什么程度，也是前两天请到了那个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他就说，就是每个人在就迎接高考的时候，有的学生敏感到什么程度，可能老师走路那个嘚嘚嘚的声音都会对他有影响。所以你早到了一会儿，你就让自己的身体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哎，也就这样了，对吧？因为我们真的是遇到过有的学生，或者说有的一些人在一些重大的场合，他就是卡点去，对吧？就是看着那个时间过去，你都着急的，你都听到他那个心蹦蹦蹦蹦的跳，他那个血压可能真的会高，或者说就会不正常。
0: 嗯嗯，
1: 是会存在这种情况的。
0: 对对对，这都是细节，给自己的时间安排足，然后到了医院也不要紧张，因为呢，在我们这里看到太多这种紧张性的高血压，我们不会说您一次血压高就给您直接判定为体检不合格，一般会让您好好休息个2-3天。很多人都是最近在写论文答辩呐，在很多毕业季的一些很多事情压力很大，根本就没有休息够，给他2次左右的复查时间。
1: 嗯，
0: 但是他说不行，我每次见到您我都血压高，你看我自己在家手。

0: 表，我自己血压计都正常，我在家里好着呢。我一
1: 嗯。
0: 到您这儿就飙到二级高血压了，160、100、180、120的我们都见过。那这种时候，我们还给您一次复查机会，就是，
1: 那机会给的足足的，大
0: 对，
1: 家就是听到以后真的是别害怕。
0: 对，您，咱们可以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这样您就离开了医院这个环境，把我们的血压 Holter 背回家了。一昼一夜的24小时的，这个更具有参考性，更准确，去除了这个您见到我们的紧张。如果您24小时的血压监测的平均血压都在正常范围，我们就能判定您没有原发性高血压，您的入职是可以的，是合格的，只是白大褂高血压。
1: 对，就是大家要接纳，就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白大褂高血压，它不见得就是人们传统理解的，有的内向的人或者女孩子容易，我觉得有的，虽然我没有遇到过，我觉得有的这个男孩子高高壮壮，他可能也会出现，就是人你不知道自己有哪个点就特
0: 对，
1: 别敏感，所以就是一旦发生这些，如果我们在家查没事儿，然后就到了医院查，就有问题也不要怕，一次两次给机会，而且还会有一个动态的血压监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而且不由自主，他
1: 对，
0: 想平静，他想淡定，他淡定不下来，他心率
1: 嗯，
0: 就会快，血压就会升高，他
1: 就是你
0: 自
1: 别
0: 己，
1: 紧张，
0: 对，
1: 你不可能，
0: 他
1: 对
0: 说我
1: 吧？
0: 已经不紧张，但一测还是高，还是
1: 对，
0: 有的，这种是体质特异性，他就是这种类型，有，
1: 对，所以不要怕，就是我们有办法，就一次两次不行，我们还有一个24小时的，这个24小时它是最准的，包括那个什么心电图监测，对吧？最近这些情况我们也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普及过啊。
0: 当然，
1: 嗯，
0: 如果24小时血压监测，您的平均血压确实高，
1: 那就是有问题，
0: 是的，
1: 对
0: 不
1: 吧？
0: 是说高血压只是中老年的老年病，很
1: 对。
0: 多年轻人会有继发性的是皮质醇水平、内分泌性的高血压，还有深动脉狭窄、肾性的继发高血压，在年轻人中也是有的，有的
1: 对。
0: 也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怎么
1: 对。
0: 老是血压高呢？一查深动脉有狭窄，有先天的小畸形，这些也都是可以治疗的。当然，
1: 对。
0: 您都是病情平稳了再入职了，那就
1: 嗯。
0: 是两件事儿了，就是疾病的治疗和入职是两件事儿了。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肺结节。就现在，就是查出来肺结节的年轻人好像也挺多的，对吧？就这个会影响入职吗？
0: 对，肺结节也是个常见的体检发现的一个项目哈。我们体检包括胸片，一般来说，入职体检我们查的都是数字胸片。数字胸片呢，就您从前往后像三明治一样拍一张片子，胸 CT 呢是断层扫描。那么在我们体检中，现在我们临床对肺结节是一个分级管理的。一般来说，体检发现的0.6厘米以下的小结节，我们叫做微结节，它是低风险的小结节，多半是良性的。属于像一些您重感冒啊、支气管炎呐、留下了一些小瘢痕、小影子，这些是不影响入职的，因为结节现在太常见、太普遍了。还有我们的数字胸片的这个影像的筛查率也提升了，影像的精准度也提升了，特别小结节，
1: 就大
0: 我
1: 家也
0: 们也
1: 不
0: 会
1: 要
0: 看
1: 太
0: 到。
1: 过于害怕，不是说，现在多了，而是我们的检测的手段更加的精细了，他发现了以前没有的，而且结节该怎么去理解？我也记得请到了您医院的乾坤医生，他说结节确实很常见，最简单的跟大家比喻就是它好像是一个瘢痕，对吧？就是大家不要对这个太过于恐慌，因为医生他是会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有可能存在一定风险的，对吧？
0: 对，尤其是您最近，比如说3个月之内得过重感冒、
1: 嗯，
0: 咳嗽，还咳痰了，都不光感冒了，都有点支气管炎了。有些您没咳出来的痰栓在肺上，就会有一些没吸收干净的这种炎症的小瘢痕留在那儿。所以呢，您就看我们的胸片的结论是建议您复查，还是建议您进一步检查？进一步检查一般就有呼吸科，还有我们胸外科乾坤主任那边做进一步的胸部 CT 啊，或者再了解他的病史。
1: 对，这个时候就咱们就先要排查掉，对吧？因为有可能这个情况就不是特别好，大家要注意一下。嗯，接下来还要问问女性朋友们，就女同学们，就她们体检要避开生理检查，生理期吗？
0: 这个太重要了，一定要避开生理期做体检，因为我们女性的生理期的特点是不能流尿啊，因为会容易污染到我们的尿标本，而且抽血的时候，我们常规项、B 查项、血常规里面的红细胞数量和血红蛋白也会因为月经期有一定的下降，那这样呢会造成一个尿潜血阳性或。

0: 着一个贫血的一个假象，而且有一些已婚女士的入职体检，有些单位要求查一下妇科，那妇科在经期也是不能做检查的，所以呢，建议您把您的体检时间安排在月经彻底干净3到7天以后再来体检。
1: 嗯，
0: 当然如果单位要求您在某个时间体检，刚好碰上您的月经期，实在无法错开，必须要那天来查，您也可以在体检当天告知我们体检医生您正在生理期，我们会根据您的检查结果做一个综合判断，安排您补检时间，就像尿常规血常规我们可以补检一次，
1: 我们会做那个服务做得特别好，就提前我们可以打电话跟医生去说，我可能这几天就是不太方便，能不能错开一个时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您刚才也说了，就现场告诉医生，医生也会有办法的，对吧？
0: 对对对，我们会知道这些项目会受经期的干扰，不是您真的有器质性的肾功能的问题，而是最近正好月经期，我们会等您月经干净再复查一次。你也可以跟用人单位解释这个情况，一般单位都特别理解，
1: 对，
0: 人力都很懂，女孩子会有那么几天不太方便，会给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得到这份报告。
1: 而且有的人力资源都会提前，就我觉得现在做得越来越好，提前去询问女生这个段时间行不行，她肯定也会留出一个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来，对吧？
0: 对对，
1: 大家提前要告知就可以了。那我们特别感谢董医生为我们做的这些体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就因为一顿烧烤，就这种过于油腻的外卖，对吧？或者说这个不健康的饮食，或者提前大那个运动量的一个健身，会造成这些指标的一个爆表。那接下来呢，咱们还得替大家把这个路想的长远一点，走上了工作岗位之后，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出现了脖子疼腰疼，要说年纪轻轻的不应该，但感觉自己呢已经像60-70岁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查什么？
0: 是，现在我们很多工作啊是要久坐不动的办公啊，就是伏案工作比较多啊，资深的低头族看电脑用手机，所以颈椎腰椎劳损的问题确实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当您如果出现颈肩的僵硬腰腿痛，我觉得可以先自己变换姿势，活动活动，然后做一做一些弓肩操缓解一下。如果你觉得无法缓解，也可以到骨科和康复科就医，根据医生会根据症状给您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
1: 对，就是董医生这个坐姿就比我坐姿要标准，其实对这个骨骼的伤害会更小。其实我在想，就是长时间的一个伏案，除非一些特殊的一些岗位，比如说医生，做手术，因为有的那个大外科的手术真的会很长时间，甚至10几个小时，那种话是没有办法的。一般的其实都是建议你坐个半个小时左右啊，甚至动一动什么的。所以我们不要，我就觉得，我就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就说在职场当中，我们要学会不甩锅，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健康甩锅于我的什么长时间的伏案啊。你一定是有办法的，就是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另外掌握一些必要的方法，对吧？咱们自己能来自己来，自己不来的话，学不来的话，可以找康复课或者其他的，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做检查，我记得有的朋友就说现在其实推荐是做核磁的，而不是那个 X 光片，是吗？
0: 是这样的，X 光 CT 属于放射类的检查，而核磁属于核磁共振，它们检查的原理不一样。X 光平片和 CT 呢，主要看的是骨骼的完整性，就是主要判断骨折，它对骨结构显示非常好，有没有骨折，有没有骨质增生，它无法清晰的看到椎间盘。当然，您有没有骨折，那当然一目了然了，
1: 对，
0: 除非您受了外伤摔倒了哈。大部分情况，我们这种颈腰椎疼，你想看看有没有一些神经、肌肉和软组织的劳损呢？是建议要拍核磁的，因为核磁共振它才能显示我们软组织的情况、病变情况，它重点看的是椎间盘、韧带以及神经根等软组织病变。
1: 所以核磁相对来说，就是怎么我们该理解更精细？
0: 应该说是根据您的情况按需检查。
1: 看骨骼的话就是 X 光片。
0: 对，骨折、骨结构的变化是 CT 和 X 光。如果是肌肉、韧带、软组织， 是核磁共振，
1: 核磁，嗯，
0: 关节核磁。
1: 就是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呢，可能有些朋友吃就不是那么注意了，点外卖或者说点到一些过于油腻的一些外卖，包括再次说到了这个熬夜，这些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如果我们想去做体检的话，该查哪几项？
0: 可以说现在大家习惯性点外卖哈，非常方便，奶茶外卖，然后熬夜加班，这最容易引起的叫代谢综合征，也就是大家会听到的三高，现在都有四高五高了，是哪几个高呢？一个是大体重，体重高，一个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现在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刚才我们也聊过脂肪肝，年轻人的比例，据我们医院我们科的统计数据也达到了31%左右，脂肪肝的检出率非常高，
1: 三分之一了。
0: 对对，尤其男士，
1: 男士，嗯，
0: 您如果有将军肚，您的腰围男士超过了85-90，您再去测个腹部彩超，很多都有脂肪肝了。
1: 就是看哪个程度了，轻度、中度还是
0: 腹型肥胖？
1: 对，
0: 有些人体重不大，但是呢，他的体重里面多数都是脂肪组织，肌肉量很少。那这种叫隐形肥胖，如果他体重虽然没有超重，甚至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他的身材结构属于四肢纤细，然后躯干很粗壮，甚至肚子很突出，那种典型的梨形身材，那这种隐形肥胖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也是我们代谢综合征的一个病因之一。代谢综合征就是指的同时合并有血压、血脂、血糖和尿酸的同步的升高。
1: 对，所以现在就是更加知道如何去看体重健康的人，他其实不看那个分量，他是看维度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去看我们的 BMI， 这个是相对来说更科学一些。
0: 对，看你的人体成分，
1: 对，
0: 看你的肌肉量，
1: 嗯，
0: 肌肉对我们整个健康非常重要。咱们体检中有个人体成分的检查，就是把你全身通过微电流测算你整个体重里多少是水分，多少是蛋白质、肌肉，多少是脂肪类的。对，很精准了。
1: 对，而且我们现在就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如果我们要跟60-70岁的老人说，就那个时候再去存的话，我觉得能存但有限，因为你的力量抗阻运动你可能就跟不上了，而且可能会带来其他的风险，如果加大运动量的话，其实就是年轻人做点抗阻运动，做点这个撸撸铁什么的，把这个，而且肌肉现在它的好处防跌倒、抗衰老、面部紧致，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好处太多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阿朗说的特别对，说到运动这块，刚才您提到抗阻，实际上我们建议您是有氧加抗阻，就是一起来。有氧呢可以帮助您减重，但是抗阻帮助您增肌，您又增肌又减重，效果就是最好了。
1: 对，
0: 而且呢，其实身体对您要求不高，对于成年人来说，尤其是轻体力劳动，我们大部分的公司办公室工作都叫轻体力，您每天能够保持一个30-4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其实特简单，您上下班路上骑车。
1: 对，
0: 哎，这个微微出汗，中等强度就是您微微出汗不累，不会有气喘的感觉。中等强度就是说您运动的时候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这叫中等强度。如果是比较强的运动强度，就是您就不能说话，说话断断续续。那这是一天30-40分钟，每周您坚持5天，这样加起来你一周能达到一个200-250分钟的一个有氧运动，你的心肺功能、你的体重保持都会很有益处。然后中间再间就像您说的增肌，自己买点哑铃啊、弹力带呀，做一些增肌的运动和拉伸，运动前运动后拉伸，这样你的身材结构会非常好。
1: 对，董医生这段说的满心欢喜，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每天30-45分钟，很多人都说没有时间，你骑车上下班单程15分钟做不到吗？
0: 哎，我今儿就骑车过来的，从医院，我觉得特别好，微微出汗到您这稍微歇一歇，我感觉这个状态很好，让我也精神精力会更饱满。
1: 而且就是我家住11楼嘛，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运动没有达标的话，我可能会爬几趟楼梯，
0: 挺好，
1: 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真的你要把这个每天这个运动的时间分散在各个时间段，其实是不难达到的。就是这个抗阻运动可能需要我们专门的做一做，但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就是 坐一坐哑铃，
0: 蹲蹲马步。
1: 对，蹲蹲马步，就靠墙静蹲，其实对于我们的肌肉锻炼都是有好处的，不是非得到健身房。
0: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带。

0: 代谢综合中，首先第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式就叫生活方式调整。生活方式调整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加您的心理状态的平衡，保持一个轻松、愉快、乐观的心态，一个正念。
1: 对，而且就坐地铁提前下来两站，这大概也就十几分钟了，对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那有的朋友呢，就是做的体检报告，做的体检，这个报告显示都是正常的，但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累，就是他们就想问问有什么检查能够查出这个累了吗？
0: 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称它为叫一个慢性疲劳状态，或者叫亚健康，大多数跟长期熬夜啊、精神压力大、作息紊乱导致的一个功能性的疲劳。也就是说，我们去体检查您身体的器官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常规体检指标都在正常或大致正常范围，但您这个器官的功能或您的状态不太在线。目前来说，没有某一个特别的检查能够直接判定您是疲劳。但是如果您自己，
1: 就是这个挺主观的一个感觉。
0: 对对对，有的还挺常见的，就是如果你感到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振，我建议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呢把甲状腺功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甲亢、甲减，这些会引起明显的乏力和疲劳。还有激素水平，有些人皮质醇水平有一些波动，内分泌性的，还有心肌酶最近特别劳累，重感冒以后没重视，一直疲劳。排除一下别有心肌炎，还有维生素 D。
1: 心肌炎其实还挺危险的，有些时候。
0: 对，心肌炎的主要症状是疲劳。
1: 疲劳，
0: 非常的乏力、没劲儿、心慌，没劲儿。还有就是睡眠监测，有些人真的是睡眠质量不好，入睡困难、早醒，然后睡眠很轻、很表浅，没有达到深度睡眠、充分休息的一个状态。那这些呢？咱们查完以后，如果都在正常范围，我觉得还是大家要从调整作息、释放压力，从根源上缓解疲劳。
1: 对，这里边您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皮质醇，我们身边有同事就去查皮质醇，就是那个报表，这其实就是压力大，对吧？我们有朋友有同事，就大家要注意这个，还有就维生素 D。
0: 对，
1: 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
0: 嗯，
1: 好像有的会特别缺，缺的还特别的多，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已经不能靠晒太阳或者是食物来补充了，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服用那个补剂，其实这个就会瞬间，用他的话就是说服用之后就是瞬间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这个也会影响到。
0: 是的是的，咱们体检可以查维生素 D 加 B12 这两种元素的检查，因为现在尤其城市人群缺D的人还挺多，不光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也缺D。
1: 对，
0: 你在追问他，可能膳食结构确实有偏食挑食的情况，也不太运动，不太户外，
1: 然后在防晒做的那就做到了极致，甚至是过分的极致，对吧？那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0: 对，这样他补上第三焦丸一段时间，他会觉得精力啊、注意力有很大的改善，然后睡眠也会好很多。
1: 对，而且那个睡眠监测，就是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入睡困难，就是包括早醒啊、睡眠时间少，有的你看他在那呼呼的睡，他其实也不行，可能会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吧？这个也是需要监测的，否则你看着你睡的在那时间也长，但你醒来以后你更难受，嘴也干，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呼吸、睡眠暂停，常见一些超重、肥胖，它颈部的这个脂肪堆积比较多，让它的这个呼吸通道在睡眠以后就更加狭窄，就打鼾、鼾症。还有就是有些人先天的这个颈部的这个结构有一点点影响到夜间它通气了，这种确实是在我们呼吸科还有神经内科都有专门的睡眠中心。来解决鼾症这一大类人群的睡眠质量不佳，这个睡眠不好特别容易对我们的心肺脑的功能有一个拖累，所以睡眠不好要去解决一下。
1: 对，就是再好的身体不让你睡觉你也不行。而且我觉得就现在我们对疾病的认知、对健康的认知越来越多，以前人们就认为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这个胖的人可能才会有的情况，其实现在瘦的朋友也会有，包括那个脂肪肝，人们以前也认为胖的人才会有，现在那个瘦子型的脂肪肝也会有，对吧？对，都要多注意一点。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词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职业倦怠。有的年轻人没上几天班就感觉自己遇到了职业倦怠，就出现哪些情况，说明自己可能是不是疲劳到已经疲劳到一定程度了？就是这个，我们该怎么去关注？能不能自测一下？
0: 是的，职业倦怠呢，是指在长期工作压力引发的一个身心消耗的状态，主要有三大特征，一个是身心疲惫，对工作失去热情，待人处事变得消极而麻木。当你累到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我觉得就是职业倦怠了。一个是情感衰竭，就是说我不想上班。
1: 好多人提着嘴上嚷嚷。
0: 对，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
1: 嗯。
0: 第二就是去人格化，原本是一个很和善、很友好的人，但是现在变得烦躁，看谁都烦。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个人。
1: 路上的花都不香了，对吧？
0: 对，觉得有点消极，有点不开心。第三呢，个人成就感降低了，觉得自己干啥啥不行，有受挫的感觉。那当您出现这三种情况，这是身体和心理的一个预警信号，建议就是提示您有一些超负荷、超负担了，需要积极的进行心理调试和运动的干预。
1: 那您遇到过职业倦怠吗？
0: 有，我们除了体检，还有在我们全科门诊，一些年轻人来挂号的，主要就是说，医生，我真是浑身没劲儿，我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我现在不想上班啊。然后呢，我们也给他做一些检查，发现呢，他其实主要的器质性的问题没有，还是一个状态的一个比较低迷。表现为啊，常见的就是失眠或者睡不醒，每天精力不太够，注意力无法集中，情绪会波动，易怒或者是低落，对社交和工作都有些丧失兴趣，甚至他会出现躯体化的症状。
1: 哦，那这个就要引起重视，因为我觉得大家也得分清，是你嘴上说说不想上班，还是你真的不想上班。对，
0: 比如说压力性的头疼、偏头痛，还有肠胃不适，胃肠道的反应是跟情绪、跟压力是非常相关的。大家可以简单自测一下，如果你有上述症状，而且持续超过两周，你都觉得很疲劳，而且休息后没有达到充分的缓解，这是一个疲劳预警，应该及时做出生活的调整，生活方式和心态调整，也可以求医。我们现在也有身心门诊、睡眠门诊，都可以在方方面面给您得到一些支持和指导和辅助。
1: 对，就是有些是自己可以调过来的，有些不行的话就请求那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帮助啊。你看您在工作当中是遇到过遭遇了职业倦怠的年轻群体，我还特别想问问你自己遇到过职业倦怠吗？
0: 有啊，因为我们医护行业也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工作压力比较大，基本上没有容错，不能出错了。我们应该是从当医学生的第一年入学开始，《希波克拉底宣言》的时候，医学誓词的时候，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这个强大的内心的压力承受能力，包括我们的考试，我们是终身学习的
1: 职业，医学生的考试，
0: 对，可能在慢慢的锻炼和职业环境、老师的带教，还有同伴的互相支持中，慢慢也就习惯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但是我们也会出现职业倦怠。这个时候可以跟你的领导啊、同事去交流，我们可以换换岗位，比如最近我确实压力比较大，可以休一下年假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啊，参加一些文体活动，像我们医院也有像瑜伽社、跑步社、舞蹈社、八段锦、打太极拳，这很适合我们医护人员，很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对，而且医生跑马的特别多，就是滑雪的有一点时间，你说你不累吗？有人就问你，好不容易歇半天你不累吗？跑去滑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放松，还有养花的、养猫的，医生养猫的群体也特别的多。
0: 对，可爱的小宠物是一个情绪上的陪伴，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压方式。
1: 对，其实每份工作它在带给你成长收获的同时一定会有压力，就看你怎么去调节。我觉得核心还是在自己，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自己调，身边的人调，你团队对你的那个帮助，还有就是寻求专业人士。所以大家不要怕职业倦怠，谁都会遇到，
0: 对
1: 吧？正常的去看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董医生来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吧。啊，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他说我入职呢，体检尿酸高了，但我才23岁，平时我也不喝酒，是不是因为我太爱吃海鲜和火锅了？这个能降下来吗？会不会影响入职？尿酸高，现在好像它是第4高吧？以前我们总说3高。
0: 对，尿酸高现在尤其在男士这儿挺多见的啊。一个是喝酒肯定是会升尿酸的，如果您3天之内饮酒了、聚会了。第二就是像尿酸是来自于我们食物中的嘌呤，嘌呤这个 词儿，大家看很有意思啊，都是口字旁的，说明呢这个嘌呤尿酸确实是吃出来的，还有喝出来的。那在海鲜、火锅、浓汤、动物内脏还有肉类的浓汤，嘌呤含量极高，不能一次性吃太多，会导致您体检的时候血尿酸升高。
1: 嗯，
0: 还有一种说我已经我吃饭很注意了，我知道我尿酸高过，所以我都不太吃这高嘌呤食物，为什么还高呢？还有您个人代谢的原因。
1: 对，
0: 那还有你的多喝水呀，规律的运动啊，科学的运动，规律的休息，这些也可以达到一个缓，就是让尿酸下降和恢复正常的。
1: 所以有人就说火锅一顿不行就两顿，其实很多火锅的食材它的嘌呤的含量极高，就大家一个是体检前不要吃，另外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要经常的吃它，否则就是尿酸对大家的危害现在也是研究的越来越多了，它仅仅不是让你疼，它也会引起一些器质性的改变，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董医生，他说我朋友体检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吓得好几天睡不好觉了，这个严重吗？年轻人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嗯，心律不齐在心电图检查的时候也挺常见的，它跟您的呼吸节奏、节律、情绪、作息都相关。可以说对于年轻人很多啊，大部分是一个生理性的心律。在入职体检中，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我们还是会只是提示，但是会报一个心电图大致正常，一般不影响入职，除非您出现了明显的频发的早搏，这种我们才要进一步的心内科专科的检查。所以我觉得体检的时候不要紧张，放平心态就可以，如果出现心电图的窦性不齐也可以复查一次，平静以后复查一次。
1: 嗯，好的，我们再来请董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要做胸片检查了，但我听说胸片的辐射大，查不出早期肺癌，想自己呢加钱做一个 CT， 有没有必要？
0: 嗯，这个咱们要分场景来说，如果您就是入职体检，那基础项目就是胸片，它辐射剂量低，咱们现在都是数字胸片，辐照时间很短，不到一秒，射线量非常低，用于入职初步筛查肺部明显疾病的话是符合体检要求的。当然另外一种场景，如果你本身家族里或者您本身有肺部疾病史，有肺癌的家族史，您自己有长期大量吸烟的情况，或者是您长期接触油烟、粉尘等有毒有害高危因素，可以属于高危人群，可以升级为胸部的低剂量 CT。 咱们现在体检的 CT 都是低剂量的 CT， 辐射远远低于普通 CT， 又能精准筛查早期的肺部疾病。
1: 嗯，
0: 如果没有高危因素，胸片就够用了。
1: 对，这位朋友因为他没有说是入职体检还是平常的一个体检，入职体检我就想说的是，不管是入职体检还是我们自己要求做的体检，只要是医生给开的那个检查单，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他的辐射或者其他的，因为医生他比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更加的权威，更加的细致，对吧？就是
0: 对
1: 这个是可以去排除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自己有那些高危因素，您刚才所说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可以帮我们去识别早期肺癌的症状，这一些这个苗头的，对吧？一些蛛丝马迹。
0: 对。对，
1: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请董医生回答到这里，特别感谢您细致又专业的解答，帮助很多职场新人解决了体检和健康上的困惑，也感谢您的收听，谢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科医学科健康管理科的董京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您。
0: 谢谢阿郎，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入职体检只是开始，健康才是我们职业生涯最长情的陪伴，也祝愿所有职场新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感觉更有劲儿了。
0: 对，
1: 带着这份祝福呢，我们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云。前段时间电视剧主角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讨论，他讲述了一位名叫易秦娥的秦腔演员从放羊娃成长成为一代秦腔皇后的故事。剧里那一声声高亢苍凉的秦腔，那一招招惊艳绝伦的戏曲绝活，不仅让戏迷朋友们看得过瘾，也让很多从未接触过秦腔的年轻观众开始好奇，原来咱们的家乡戏这么有魅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一起走进戏曲主角们的世界，聊一聊咱们的家乡戏。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懂行人，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跟咱们一起聊一聊秦腔，聊一聊那些藏在绝活和唱腔背后关于传承、坚守与热爱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啊，还是跟一部剧有关系，也是最近一部热播剧哈。这部剧呢，我喜欢它，并不仅仅是因为喜欢女主角哈，主要是因为喜欢剧里讲的内容。这个剧的名字它就叫做《主角》。讲的是跟秦腔啊里面相关的内容，本身它也是一本书，然后最近呢大家在感官上呢都会看到这部剧以后想到很多跟秦腔相关的故事啊，跟自己身边的这些家乡戏啊，包括大家在嘴上耳熟能详的这些戏曲的一些感受。那我今天呢，我就特别找了两位嘉宾来跟我聊一聊，因为对戏呢我没那么了解，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很棒的聊戏的主持人啊，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在播客当中见面，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有请雷雪。
1: 大家好，这个戏曲主持人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十年以前了、
0: 哎、看出来了吧，这十年的功力就在今天用上了啊。那另一位呢，那就是一位大咖了啊。那另一位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在戏曲上专业的老师啊，是戏曲博主，也是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老师，欢迎。
2: 各位好，各位好。
0: 哎，今天呢咱仨一起呢，咱先从这个电视剧主角聊聊，因为这是我为数不多啊能聊戏曲的内容就是最近我确实是很痴迷在看、嗯、一个呢是他的口音特别吸引我，因为我是晋北人，所以呢就是感觉这个里面的很多陕西话的口音，有比如说陕北口音啊这些的、嗯、是跟山西口音是很相近的，这个特别亲切、嗯、而且呢前两天我去商场点一份那个糖水，然后在回答服务员提问的时候，我就在疯狂的使用，也不知道是陕西话还是山西话的那个口音。旁边另一位要点单的小姐姐都手机都抬起来，然后嘎嘎嘎笑的蹲到了地上。人家本身他特吸引人，嗯，然后也觉得有趣。另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个很多唱段，是以前都听过，但我从来不知道他叫这名字，
2: 嗯，
0: 啊，这个是有的。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特色的一些环节，嗯，举个例子，就里面有一狗丝啊
2: 啊，
0: 狗存忠老师他的绝活，
2: 嗯，
0: 吹火。
2: 嗯，
0: 我以前也见过。

0: 见过，而且但是我以前见的时候是在这个川剧里面的有些部分见过，然后这个就觉得特别神奇。然后现在我看那个，短视频上也特别火，大家是含这种火油，然后去喷火，甚至还有火焰接力，告诉你这叫虚火花，等等这样。就是这个是首先我可能第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它里面的两个功，一个是狗斯一辈子心心念念的这个吹火。啊，另一个就是在中间，大家会说，哎，这弓不错的，到了那个省琴以后啊，弓不错就握鱼儿。这两个，咱先说这个特别震撼的吹火吧。
1: 这个其实，你刚才说的提到了两个吹火，对吧？
0: 啊，
1: 一个是说了川剧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秦腔的，
0: 对，
1: 其实这不一样
0: 啊。
1: 啊。川剧那吹火，如果你要是仔细观察哈，它那火苗也不一样啊。川剧吹火它不用松响，因为咱们现在看的狗狮用的是
0: 对，
1: 松
0: 是
1: 响，
0: 雾状的。
1: 对，它是雾状的。然后出来之后呢，这个有一阵黑烟啊，完了之后这个能，如果你要是站它旁边看的话，你能看到那喷出来那个粉末
0: 有
1: 啊，
0: 镜头显
1: 是
0: 示过
1: 松
0: 那个
1: 响。
0: 状态，
1: 而咱川剧里呢，现在普遍用的是煤油，
0: 啊，就是火油那个啊，
1: 对，因为煤油燃点低。完了之后，它这个用着煤油吹出来，它那个火焰跟那个松响吹出来截然不同的。
2: 那油放哪儿啊？不能
1: 在
2: 放
1: 嘴里啊，
2: 在嘴
1: 就
2: 里，
1: 是在
2: 它
1: 嘴里。
2: 也有那个包是吗？有一个东
1: 没
2: 西，
1: 有，我
2: 就
1: 见过他们
2: 含着一
1: 吹，
2: 口煤油。
1: 它有两种，它有的是有一个装置，就好像按了一个喷嘴似的哈。
0: 哎，那在我看来就是取巧，这玩意儿。
1: 对，完了戴一个面具这样哈，那个其实很多是作为表演用的，那就有点像什么油机关啊，一喷就出来了。但是其实正儿八经的戏里啊，你像他们有一出戏就是。刘氏回煞就木莲秀母啊，他就有这个吹火，他必须要含到嘴里让喷出去的。但他那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极容易把这个地，因为它是煤油嘛，你不可能完
0: 燃
1: 全
0: 烧
1: 都
0: 不充分。
1: 对，然后就地上就很滑啊。而你看秦腔里这个吹火，它就好很多，它不仅不滑，而且松响，它防滑。
0: 拉小提琴的时候，也会在弓上去涂一点松
1: 咱
0: 香。
1: 那个
0: 二
1: 京
0: 胡
1: 胡
0: 也是，
1: 对
0: 对，
1: 吧，板胡都有这个。它
2: 对。
1: 这个吹出来之后呢，它难在哪儿呢？还挺要劲儿的。就是如果吹不好的话，有可能是一阵黑烟，但火焰不行啊。
0: 那这个考验的是这个气还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老说绝活，绝活，什么是绝活？这个绝活呢，如果一开始没人告诉你这个吹火怎么吹，你能把它吹出来。那就是绝活，因为你不会，是吧？
2: 对，
1: 哎，
0: 自
1: 只有
0: 己
1: 你一个人
0: 琢磨
1: 会
0: 出来的。
1: 啊。但是呢，这个机关一旦被解剖了，就不算绝活了。为什么？你如果真的特别难的话，像孙浩老师，他学了几次他就会了，是吧？因为我也见过他这个吹火的这个，因为我在节目里也用过啊。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他包的时候还在吹的时候，那些那个技巧，包括他们也跟我说应该怎么吹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练一练是能掌握这个技巧的。那它绝在哪儿呢？绝其实绝在就是它有各种吹法儿。
0: 就是光点着了，这不
1: 对，
0: 算
1: 你
0: 绝
1: 光
0: 活。
1: 吹出来其实比较容易
2: 它要配合剧情。
1: 对，你看那个电视里说叫什么八十一口，是吧？
0: 对对。
1: 说能吹八十一口，有的老师好像能吹几百口，就是一个包子。
2: 一个包子。
1: 对呀。
0: 那就是人家很省这个
1: 啊，对，
0: 量。
1: 他在用这个气息这样去吹。
0: 也就是说，可能我是你十分之一的量。但
1: 嗯，
0: 我吹出来的这个雾面
1: 啊，
0: 效
1: 是
0: 果
1: 的，
0: 跟你一样，
1: 是的。所以什么叫绝活？你比方说，咱们秦腔那个韩俊丽老师，现在公认他吹火很好的，很棒的哈，也是继承前辈很好的，就是他吹出东西特别匀。而完了，我们就感觉就跟那个你放了慢，就是那个倍速了一样，慢的倍速了一样，这是很难的。啊，这不是咱们想象的，说我越用力反而不对。你反而是应该是匀的，气息匀的出来，这样这个火成一条线，甚至说，那个有的你看了吗？它吹成一个面儿，
0: 对对
1: 但你要吹不好，这个松响出来，咵是一阵黑烟，那就不行了。
0: 对，燃烧不充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其实绝活可以总结就是，人无我有是绝活，但人有我优是绝活，
1: 这个总结的好，是这
0: 对
1: 样
0: 吧？
1: 的，
0: 然后到现在可能大家传承的更多了，然后大家更琢磨的更精了，那就是人优我精才是绝活。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绝活吧，就是它在不同的阶段哈，咱们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其实现在的变脸也是，你看，其实它就一个机关吧，现在都知道了，但一开始当然是绝活，那现在就看什么？那你就能变两三丈，我能变十丈，
0: 对，再一个我的创意不一样。
1: 对呀，那谁是绝活呢？
0: 嗯
1: 啊，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怎么把它用到剧情里啊？
0: 嗯，
1: 我就把它就表现出来了，那我就是杂耍嘛。
2: 嗯，
1: 我人家看魔术看杂技就好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吸收人魔术的东西，是吧？就跟变脸一样，是吧？但你知道这个吹火，像他们在这个放培里也好，就是鬼怨杀生嘛，用在这戏里也好，你得用的合适啊。你去看他那个最开始就是所谓的那个游戏湖啊，电视里没提啊，其实是马兰云老师当时的一个代表作，因为马老师在80年代他把这个戏给他做过录像保存。我们去看他的吹火的时候，那确实很绝。他现在好多人吹火是拿着那个人的手，
0: 哦，他得攥着手
1: 哦
0: 玩。
1: 他为什么要吹火？就是他表现我想把这火把吹灭，他要救这个男的嘛。
0: 嗯
1: 啊，他用这个方法，完了之后这个吹的时候呢，你要拿着他的手就不合理了。
0: 嗯啊，你都攥住了，你还
1: 是
0: 能提醒他了。
1: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他那个火焰吹得特别大。
0: 嗯
1: 啊而且他手里不有把扇子嘛、
0: 嗯，
1: 好多人现在吹火离了这个扇子。他吹不了，他要隔断这个什么，他怕烧扰嘛。马老师没有，他吹得太自如了，那这就是绝活，就你也会吹，我也会吹，那谁吹得好才叫绝嘛。
0: 嗯，
1: 这是那个吹火。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秦腔里面吹火，他吹完了还能唱。是吗？
1: 他得吹完了才能唱，
2: 吹完了还能唱，
1: 把包子拿出来唱
2: 了。哦，那别的呢？就是含着那个煤油，那他吹完之后还能，
1: 他也得吹完唱。其实咱们嘴里含着东西唱啊，唱这个也不是不能唱，但很少哈。你比方说他们山西有个上党梆子，
0: 嗯，
1: 是吧？上党梆子里他们就有一个耍獠牙。
0: 哎，那个也挺绝的。
1: 是，咱们这个戏曲这个耍牙也是个绝活嘛。
0: 对对 对。
1: 很多剧种都有的。
2: 嗯。
1: 但是呢，每个剧种耍牙它是不一样的。啊，你像那个现在比较有名的像宁海平调，就是他们浙江那边啊，他耍的是那个小的獠牙，就是比较短一点啊。
2: 嗯、
1: 那个他那个獠牙呢，耍起来的话他就没办法说话了。
0: 嗯。
1: 啊，当然人家可以耍到8颗、12颗这样是很厉害的各种造型。
2: 哦，
1: 那你看上党梆子这个耍獠牙呢，耍的是特别特别大的獠牙，就野猪那个很长的那个，
0: 跟海象似的在那儿
1: 啊。但他有一个绝活，就他含着这个牙，他可以唱一出戏。
2: 这个太绝了。
1: 是啊。
2: 怎么唱出来呢？
1: 啊，他可以啊。你像咱们曲艺里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寒灯大鼓也是嘛，他有一个那个一个棍儿，上面点着几根蜡烛啊，这他含着唱。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他要求什么？要求气息稳，因为你要气息一大的话。你就把它吹灭了，
2: 嗯，
1: 但你含着这个，然后吐在里清晰，那就是非遗嘛。
0: 对，这就跟很多我觉得这种艺术里面很相通啊。就像有跳舞的时候，他会顶灯跳弦，上面顶一个蜡烛，然后我在所有的舞蹈动作里面，一个蜡烛不掉了，应该它不灭。
1: 是是是是，
0: 这也是刚才我们说到这种绝活的特色，是给了观众一个能够看到我牛或者是特别绝的地方一个指针，
1: 对，
0: 这颗蜡烛或者那颗牙。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您说到，就是这些绝活它的初衷或者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表现戏曲当中的人物或者情节而出现。
1: 对对，
0: 它主要是为了表演，
1: 对，
0: 而不是为了演，而为了耍而耍。
1: 是啊，那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咱们一提这个吹火就是鬼怨杀生，那为什么别的戏里不用？它那么好，我们就用呗，是吧？那杜丽娘不能吹火，是吧？苏三不能吹火，是吧？就这个道理嘛，咱还是要用到合适的角色上面。
0: 嗯啊、嗯，那另一个就是卧云儿。
1: 嗯，
0: 哇，这个里面还会有一个说到这个卧云儿比较难的地方，就是、那个楚家河，和易清娥两个人在展示卧云儿的技巧。
1: 嗯，
0: 结果呢，楚家河就滑倒了。
1: 嗯，
0: 然后呢，当然一方面他分心，另一方面他身上有伤。就是这个里面，就通过这个情节，其实体现出来是，演员在练这些功夫的时候很难，
1: 嗯，
0: 是需要有很深的基本功。另一个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好像难度也不小。
1: 他叫慢我鱼，慢我鱼儿，
0: 慢我鱼，
1: 慢我鱼儿啊！那我京班的话，就加一个儿化音嘛，慢我鱼儿，怎么说？
0: 嗯，
1: 这慢我鱼儿呢，是人家特有的，是人秦腔特有的。咱们京剧里有时候，这个卧云首先啊，是戏曲的一个基本功的，就很多那个都有的，而且不只是旦角用，好多行呢都可以用的啊，但是用的呢，可能他用半个，他用整的， 啊，这整的就是脸冲天。其实那个漫尾鱼就是最后脸要冲天嘛，
0: 转过来完全。
1: 对对对，那这个漫尾鱼的特殊是在哪儿呢？就此前咱们戏曲里没有这么慢过啊。你像咱京剧里《贵妃醉酒》，这贵妃她有她那个摘这个花的时候哈，她这个就很慢了。但是咱也没有慢到人家那个程度，他那慢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有说有到五六分钟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分怎么说？其实我此前那个，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嘛，哈，当时这个戏的导演就是叫韩胜秀老师啊，他就那个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是给马兰宇老师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但是这个东西呢，他必须要配合这个舞美。音乐，比方那个干冰，哎呀，一起用。你要是你想想，如果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在这握，如果六分钟，观众会
0: 等不及了
1: 、嗯。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东西啊，
0: 配合上这些，我才会觉得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它有伴唱，有什么，你会觉得啊，这么慢下去是 OK 的。那你说难不难呢？当然难，因为它要求核心，要求什么，是难的。啊，如果咱们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在试这个哈，如果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它当然不简单。
0: 你提醒大家别盲目试啊，像我这腰不好的真弄不了。
2: 对，在主角这个书里面就说，一青娥他是能握三分多钟的，他自己还练能练到五分多钟。但是和他就是抢角色那个演员，导演就说你先能练到一分钟，你再来找我说这个戏。
1: 那我觉得一分钟的话应该还好，一分钟应该还好。啊，咱们京剧像《贵妃醉酒》，我从开始到下来也得那么长时间，而且京剧是单腿哦，就《贵妃醉酒》那个很多人是单腿的，就一个腿往下握的啊。但是就说握鱼是一个，单说握鱼不能说它是一个绝活，啊，但人家慢握鱼呢，确实是就是好多人慢不那。做不到那么慢嘛，那就是人家
0: 控制不住那么慢。
1: 对对对对，那你说有没有说是像那个文学作品里渲染的那么绝呢？那就是因为文学作品它是高于生活的，这个我们还是对吧？要有这个判断的。
2: 那握鱼儿和吹火这两个绝活，通过这个电视剧一下子把它给放大了。可能很多不了解秦腔、没有接触过的，就会以为它就是能够代表秦腔这个剧种当中的两个。最主要或者最关键的绝活，因为它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就一个是时间长，一个是难度大，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舞美、灯光各种的设计，它的质感又很好，就特别能够硬控观众，不管是电视观众还是在进入剧场的观众。那秦腔它真的是这两个是有代表性的吗？还是说只是为这个剧？
1: 这个要
2: 剧目设计的
1: 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宣传这个重要性了。你看，咱有时候春晚一播一个什么东西，一下就被大家熟知了。像此前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打工出乡》桂剧的那个，在箱子里翻出来，然后再这样这种啊翻下去再出来这种，那个就通过春晚的舞台大家熟知了。好像现在一提到那个，就成了他们的一个代表。那其实他们的代表剧目有很多，其实这个。您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这个其实这个吹火也不止秦腔有，当然吹火这个秦腔这个杀声里用的很好啊，对，可以说人家这算是他的一个绝活。那这个慢握鱼呢，也是人家独有的，确实是咱们别的人在戏里也没有用过嘛，啊，因为当年呢是给马老师量身设计的，此前那个昆曲北昆吧，曾经把这版游西湖移植了。也加了一个这个，但是他也没有敢那么慢，因为他怕观众待不住。
2: 但是昆曲本身就很慢呀，他为什么还会怕这个这么慢呢？
1: 这个慢跟慢还不一样，你看咱昆曲这个所谓的慢，当然这个抒情嘛哈，咱们昆曲是因为它没有过门嘛。只要动它就有身段，它为什么只要动就有身段？可能也跟您说的有关系，就是说你既然都这么舒缓了，是吧？那光听唱腔的话，那最好配上身段就更美，是吧？但是你真正的让它在那儿不动这样什么的话，一般观众也接受不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昆曲里有一出戏叫《单刀会》，现在咱们去剧场看《单刀会》啊，这个关羽都是有身段的。就是他唱那个就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都是有身段的，但过去演这戏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关羽很神圣，就是过去唱戏的人很忌讳这个，就是老爷不要乱动嘛，就是就跟那个
0: 正襟危坐的样子，
1: 泥塑一般
0: 哦，
1: 追求那个感觉，就雕塑感。但是 就是侯少奎先生就说嘛，说后来他们就觉得不行，
0: 嗯，
1: 就是光让观众听长腔，就这个地方不动，就好像就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就不足以动人了，
0: 不够劲儿了，
1: 哎，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给动了，然后给。

0: 能到这个剧场里之后他 get 不到。
1: 对，
2: 嗯，
1: 对，
0: 这有可能，
1: 或者
0: 是
1: 不怎么听秦腔的人 也没法。
0: 是呀，是呀，所以我们这个戏曲呢，嗯，既要打内也要打外嘛，啊，所以有的剧种在借鉴过来的时候，他势必要做一些调整。嗯，
1: 那秦腔里除了这两项特色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可能对秦腔没那么了解的朋友们不知道的这些绝活，但是其实是秦腔当中很绝的东西。
0: 那整个沙陕梆子其实，他在绝活这方面非常的就是重视的
1: 哦，
0: 就是梆子很大一方面啊，就看这些绝技。但是我觉得绝活这个词儿呢，用的呢，也不是那么恰当，咱可以说技巧。因为绝的话那得多绝是吧，啊，
1: 没头
0: 啊，是是是。所以这个秦腔你像我知道的哈，你像那个过去有一个那个鞭扫灯花就很绝，因为过去他们那个就是露天演出的话晚上怎么办，那不就点那个煤油灯嘛，但是煤油灯不是咱这么小的，它挂到台口的啊。而秦腔它有那个耍的那个武器，有的是材质是纸做成的。啊，他拿这个纸编成的这个花，这个鞭呢去扫这个灯花，然后这个火星呢就乱窜，但是这个纸不着，因为它又油又有这个跟火这么接触是吧？它不着啊，所以那你看这也算是这个绝活啊。然后包括就是有一出戏叫《太湖城》，他耍这个纸帆，那也是一个绝活。就是还是就是山陕梆子整个系统吧，山西的、陕西的，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我觉得还是山西的更出彩一点，不是说出彩，就是他用的更多在技巧上，铃子呀、帽衬儿什么呀，这些他们用的更多一些。
1: 就是剧里面对于这些技巧的使用、设计和排练，也会影响到这些技巧的传承
0: 啊。那是，那是，那是，
1: 然后那刚才咱其实是从这个剧当中特别吸引大家眼球的两个绝活开始说起啊，因为这两项绝技或者这两项技巧其实是在贯穿着电视剧主人公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然后在推动着剧情的发展的，而且其中很多次他的命运的变化、他的身份的改变都是跟这些技巧或者他的这些基本功有着巨大的关联的。所以大家就会对这项的技巧记忆特别深刻。那也大家有机会啊，真的到这个剧场当中去看的时候，就可以关注，只有那出戏里才有这个东西，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别整岔气了。
2: 对，他在那个书里面也说，这个秦娥一开始他是师傅让他通过打交赞这个当成他的
0: 开
2: 门戏，
0: 开门
2: 啊，要说你要先会打，打出来之后、
0: 你
2: 这个唱一定要跟得上，就还是要唱是
0: 九文武并重。
2: 对，说你最后还是要能hold 得住整个舞台，还是要通过你的唱功。那在秦腔里面，这个唱功它是不是一定是排在前面的？
0: 是的，这个其实跟咱们京剧不一样。其实大部分地方戏哈，不只是秦腔了，他们都是以文戏这个发展的最好，是第一的。包括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其实蛮专业的，就是长久以来，至少是在。到民国这个时代吧，就很长一段时间秦腔舞台上是没有专职的武生和武旦的。为什么一秦娥他是他一演打交赞后边又要有文的戏哈，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要求的，就是武旦都是由花旦兼演的，然后武生都是由小生兼演的。那一开始咱们戏曲里都是这样，京剧其实也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也没有武生这个行当，是后来慢慢的它发展成熟了之后才派生出来了。所以京剧的武戏呢，因为发展的很早，所以非常成熟，这在中国戏曲里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剧种都学京剧的武戏，包括秦腔的武戏，其实它的来源就是很多都是京剧的老师去教的，在民国时期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地方戏也好，秦腔也好，它都是唱确实是在前边的。
2: 那秦腔这个唱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在陕西地界儿，然后我看了这个书我才知道，因为剧中秦娥的一个师傅一个老艺人叫古存孝哈，
0: 对对对，
2: 他说他要离开省秦之后，他说我要去哪儿呢，可以去新疆，可以去甘肃，还可以去宁夏，可以去到就是没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地方。我一看都可以唱秦腔，都能接受秦腔，有他的土壤。 那秦腔它这个范围真的就是能够如此之大，是不是跟它的来源有关系呢？它就是很像一种古。

0: 腔，听起来。
1: 其实就是跟那个方言有点关系。
2: 嗯
1: 啊，首先西北五省的这个都挺秦腔，但你看这里边就不包括他们山西
0: 啊，
1: 而是西北五省。西北五省首先它的方言是不能说非常接近，但是它是相近的，这第一。再一个还有很重要，就是现在的秦腔在民国的时候是经过一场改革的，就是在那个艺俗社啊，他们对长腔做了很大的一个革新。革新完了之后，艺俗社是培养了，如果连建国后都算上，它大概有上千名的演员，然后是分散到各地的。啊，完了之后，因为这个现在的秦腔从西安起来的嘛，西安是一个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吧，
0: 嗯
1: 啊，然后它是有大量的人流在这儿的，然后流到四处是吧？流到西北五省，
2: 嗯，
1: 啊，那它就有了这个土壤啊，然后再加上改革后的这个秦腔呢，更适配一些，就是它没有原来的地域痕迹那么明显，啊。所以说呢，就在这个西北五省扎根。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乌鲁木齐啊，到银川啊，都有秦腔剧团啊。他们有的是建国后形成的，有的是在建国之前，就是解放以前，那边就已经那个秦腔的市场就很大了。
0: 那他们也分流派吗？不同老生的流派、旦角的流派？
1: 分流派是很后来，我觉得是这几年秦腔才开始
2: 分流派。
1: 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这个秦腔都没有这种就是个人流派的出现，但它有地域流派。
2: 嗯
1: 啊，比方说那个这个北路、南路啊、东路、西路这样的分别啊，甚至有这个甘肃秦腔啊、陕西秦腔这样的分别。但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演员，他也确实有一些流派出现。你比方说像那个甘肃耿中义啊，这个耿先生，他是唱这个花脸的啊，他那个确实是他的表演风格、唱腔，包括他的脸谱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就成了一派。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中国戏曲里哈，就是有那么一些剧种，比方说像秦腔啊包括昆曲，他其实更重传承啊，就是那个不太重流派啊，就是他可能这个人他可以跟很多人学，对吧？然后对我博采众长，但这种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但有一些剧种呢，他就比较后来慢慢的比较重流派，像京剧啊、越剧啊这个。但这一说就多了，就是因为这牵扯到流派为什么产生啊，这些原因啊，是这样。
0: 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音老腔，他的这个唱出来就说吼出来的那种感觉吧，跟秦腔很相似。
2: 那秦腔也是说吼秦腔，
0: 对，他们两个有关系吗？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就是陕西的地方戏啊，其实每个地方的地方戏都差不多，除了个别的像我们山东他们山西哈，因为我们的语言确实太复杂了啊，所以说那区别就比较大一点。但其实像陕西啊、河南啊哈，就他们这些地方戏其实它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那个方言相对接近啊。完了之后这话音老腔呢，它是唱影子的，就是唱皮影的。后来呢是因为那个白鹿原吧还是什么哈，然后把他们这个后台等于说搬到前台去了，然后让大家有这么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2: 对，
1: 然后突然呢成了一种就是说幕后的一个艺术，然后搬到前台来了，
2: 这样大家就能接受他单独唱
1: 了。然后又是摔板凳啊哈，又是怎么着啊。但其实那个东西他就是唱这个就比较原生态的东西嘛哈。他跟咱们后来一些大剧种像秦腔什么的，他比起来的话他有欠缺的。你比方说我们那个秦腔后来如果再唱这个人面桃花，对吧，那崔护什么的他不可能是那个状态，是吧，我们理解的文人啊，他都不是那个状态啊，但在那方水土里他是可以的。
2: 对
1: 啊，你说他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你说他要不要变，你也不用变。因为你代表的就是那方人，
2: 就是地
1: 方啊，但艺术它是有成熟跟有这个那个不成熟的这个分别的，是这样。
0: 那秦腔我们一说就说吼秦腔，而且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秦腔就是，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太怎么说，太直观，太震撼心灵了，有点像摇滚。
2: 对，就像剧里面他去一个不认识的那个人家，他想回家的路上赶上下雨。然后听到那一家的爷爷在晚上点着篝火的时候，吼的那一段，说实话，那一段我要让我听，我是一句听不懂。

0: 但是他的那个感觉就是典型的大家，我认为啊，我作为一个观众，典型认为秦腔吼的样子，
1: 嗯，
0: 就是那个样子，
1: 嗯，
0: 否则再往前，可能比如说对于戏剧再不了解一些，大家会从一些曲艺作品当中，
1: 嗯，
0: 听到秦腔，那就是其实是易清娥他在，选拔那个唱段上唱的那个塔塔啾塔塔啾，
2: 对
1: 对，
0: 这一段
1: 对对
0: 是认知，就对，就是这些东西也会觉得是，秦腔的。
1: 嗯，
0: 算是它的基础还是特色的这种感觉。
1: 那所谓的吼，
0: 嗯，
1: 我认为是一个相对的。你说要是跟咱们江南的粤曲比、昆曲比，
3: 嗯，
1: 京剧算不算吼呢？好像也得算，
0: 对，
1: 是吧？
3: 可能稍微中间尖点。
1: 哦，然后你再
3: 一下，
1: 你要京剧再跟秦腔比，它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0: 嗯。
1: 你们山西这个北路梆子跟中路梆子比，那北路梆子就是吼。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的，所以那就是它这个剧种的整体的风格哈，就这一点它是特别让人深入人心的，
3: 嗯，
1: 那你说它有没有柔媚的地方，它肯定有，它你看秦腔里的旦角它有很多流派，如果它唱青衣的话，你像郭明霞老师啊，包括王玉琴老师，他们那个风格呢就相对来说就是就我们现在来听哈，就是它更这个豪迈一点，但是呢它里边也有那种宛若兰花一样的，你像萧若兰老师啊，包括后来的全小民老师，他们那个风格，那是非常缠绵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吧。但你说这个说是误解呢，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它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头，它尤其唱一些金戈铁马的东西，它确实有强项的。
0: 所以它就是这种感觉是对比出来的
1: 啊，
0: 就像很多人听完那个山西的京剧以后会觉得它酸，
1: 跟醋联系起来了，
0: 对，说这酸为啥，我说为啥听着酸，那你那调高，调高就显得酸，我说那福州梆子调更酸，
1: 其实还是跟方言有关系
0: 啊，
1: 对对对，
3: 是可能还跟大家不太了解比较全面的秦腔的剧目有关系，可能猛一听，要么就是大开大合，要么一听就是，如果是旦角的话，就像刚才您说它有很幽咽婉转的地方，但是很苦，听着就很苦，就像易清娥唱那个哭啊，那个音儿一出来，就可能很多中年人都感同身受，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非常的不容易。就是刚才您，我特别想尝试，就刚才您说那个他特别的美优美的，这出现在哪个剧目的哪个唱段里呢？我特别想听，
1: 很多啊，你像萧若兰老师他演的那个洞房啊，蝴蝶杯的洞房啊，他就很美啊，当然还是就是其实也不是秦腔啊，就整个中国戏曲我认为啊，他表现悲剧他是有强项的，所有的都是，但是呢他肯定也有这些就是让你觉得婉约的啊，然后恬静的这种东西啊，
3: 包括河南豫剧刚才说到吼，我就想到我们有靠山
1: 吼
3: 啊，
1: 靠山吼哈，
3: 豫西调哈，
1: 对对对，
3: 他还有一个就是常香玉大师他幼年练唱的这个过程和经历也是通过靠山吼在山沟沟里面，
1: 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问题，你说你说豫东调也好，然后豫西调也好，就是它都有吼的这方面，包括老的降伏调也有，就是要为什么它会叫靠山吼呢，对吧？但是你看后来咱们派生出来的这几个流派就太柔美了，尤其是阎立平老师那个声音，那他都70岁了，他还是小姑娘的声音，就是含糖量特别特别高啊，还有豫西调的崔兰田先生一唱三叹，他专门唱这种悲剧妇女，那你就觉得他那个东西就不是吼了，他真的是，就当然这也跟那个后来咱们这个剧场条件也有关系。那我要是在这个露天演的话，我还是得那样，是吧？但我们后来又有了麦了，有了麦克，有了什么，那可能艺术家有的就会把调门降低一点。其实咱们京剧什么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对，就是就又回到刚才咱说化音老腔跟那个秦腔的这个话题上。那化音老腔为什么他要那么唱？就是因为他没有经过那么多观众的这个洗礼，没有经过大城市的洗礼，如果说他经过那么多观众大城市的这个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话，他势必会流派纷争，他势必会改变，因为他要适应不同人的口味，那如果他一直在这个地方，那他就不用变，因为他的观众反正永远都是那些， 就这个道理。
0: 是到了大城市以后，有了个人粉丝，粉丝定居星期以后，
1: 是是这样
0: 开始，
1: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
3: 现在花银老乡他也是抱着很开放包容的心态，一些六七十岁的老艺人去到职业学校和一些学摇滚、学现代音乐的孩子。一起去融合，去
1: 不开放包容不行啊。
0: 嗯，
1: 其实我因为我个人做的跟戏剧也相关嘛，我肯定是必要的。
0: 嗯，
1: 就是你要保守肯定是不行的。那古希腊什么悲喜剧是吧？然后什么印度梵剧，那为什么我们能留下？我就后来想想，那就是与时俱进呢。
3: 嗯，
1: 它一直在变呢。
3: 对，
1: 我们去看那个唐传奇的故事，然后明清传奇的故事，然后再到戏曲的故事，同一个故事它有很大的演变呢。啊，那为什么他就是要适应就是那个时代人的口味的？变不是不好，就是我们觉得不好是因为他没变好啊，我始终是这么认为啊。
3: 而且秦腔好像更多的是演传统戏，现代戏有比较拿人的吗？
1: 有，其实他们一直像大剧种，他一定会排很多现代戏的啊。其实秦腔的现代戏这个起步还是很早的啊。你像他早在就是解放以前，他们就演过《血泪仇》啊，就这样的戏啊。然后这个尤其是解放以后啊，像那个比较有名的《祝福》嘛，《祥林嫂》啊，郝采凤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再往后的话，也有很多这个那个作品吧，包括现在他们也一直在拍啊。当然了，这个说实话，就是有些剧种他在表现现代生活，人家是有强项的，显然秦腔不太什么，他更好的跟京剧一样啊，他演这种古代的还是更得心应手。有一些剧种他是特别适合现代戏的啊，你比方说那个评剧
3: 啊，
1: 再一个就是你们河南的豫
3: 剧，
1: 对，特别适合现代戏，对，没错，
3: 小孩可以结婚这些，
1: 对对对对对，嗯。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跟我们分享了电视剧主角背后的那些关于秦腔的故事。相信很多的朋友们还是意犹未尽，看完这部电视剧，许多从未了解过秦腔的年轻观众都自发地开始想深入了解秦腔和中国戏曲。剧中忆秦娥的慢卧鱼、狗尸的八十一口火，每个名场面都让人直呼过瘾。这些高超的技艺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代代秦腔人的汗水与付出，更是他们从未冷却的坚守与热爱。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他既是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总顾问，也是剧中忆秦娥的原型之一。很多人以为喷火是魔术，其实在秦腔行里这是一个基本功，人人得过关。早年间松香贵得离谱，演员们就裹着小米练气息，对着蜡烛练力道，一口火出去，这方向啊、时机啊、气息啊，差一点都不行。李梅老师不仅能够熟练掌握喷火，还创出了下腰火、翻身火。剧中女主角的一段慢卧鱼全网热议，很多网友也都跟着学，有人扭了腰，有人摔了跤，评论区全是这也太难了吧。在这儿我们也要劝您啊，千万不要盲目尝试。秦腔演员们表演的慢卧鱼不能用手撑，也不是用腿借力，而是整个人像一条被缓缓放下的鱼，脊椎一节一节压下去，最后双肩贴地，纹丝不动。就像李梅老师说的，我们是用身体去表达最古老的一种戏曲审美。
5: 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对于秦腔是熟悉的，当然因为现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带火了人们对于秦腔的关注。我们很高兴看到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因为一部电视剧开始对一个古老的剧种产生好奇，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好奇只是一扇门，你推开门以后，你进入的将是一个无比辽阔的，甚至让你有更多惊喜的殿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 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

0: 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请。大家都知道，就艺术家他是有气场的，
1: 没
0: 是吧？真的，您往上一站，那个光环。
1: 谢谢。
0: 您还没喷火呢，都明亮了。
1: 一会儿是要给您喷火的。
0: 真的？
1: 对呀、啊。而且，
0: 所以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概念，
1: 好，
0: 让大家开始接触您和您的艺术研究。秦腔是什么？
1: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它是人生命的一种呐喊，也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声音。
0: 我知道这个秦腔实际上是很多今天的梆子剧种的鼻祖。
1: 对，
0: 也就最早的秦腔实际上它也是拿着木梆子。
1: 对，为什么叫梆子戏？就是有一个枣木的木头，两个木头，敲击打节奏，对，它就是梆子戏。
0: 但是秦腔又不只是我们以前理解那种就是很豪迈只有这一种状态，不是的。感觉到秦腔当中男生和女生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
1: 因为男生你想一想，他有军人的血液在里头，他是炸裂的，他是那种啪就那种长。但女生不是，女生是哀怨内敛的，
0: 含蓄的，
1: 她的那种痛苦是中国女人的那种隐忍，然后用哀怨的声腔去表现。你比如这两天在网上特火的那个慢卧云儿，因为这个戏到此时此刻呢，要表现李慧娘的哀怨、凄楚、无助。她的形体呢，你看着她没动。他凝视着天空，眼睛都没眨，呼吸都得控制住，但是他慢慢地蹲下去了。观众看了几分钟以后，他入地了。最高的境界不是时间，而是你感觉不到这个无助孤独的让人爱怜的一个女子，她慢慢地入地了。
0: 所以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特别感触，让我就是真正的最高境界是观众已经忘了过去了多少时间，观众只感觉到哎，他怎么突然一下下去了。
1: 对，
0: 而这个当中究竟过了多少时间，观众可能根本压根儿就没在乎。
1: 你不能让观众跳戏，
2: 来从卧云开始，
1: 而且蹲下去后两个肩膀要同时挨着地，腰是要拧成这样的，
0: 这背后多少的艰苦，对身体的，我这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折磨一般的训练。
1: 好多人就问说，你的脊椎都变形了，用这种摧残身体的方式表现一种艺术值不值？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一个话题。
0: 这种付出他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去用这个方式付出，
1: 没有，
0: 但是艺术家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是因为他用自己的付出给你演绎了一种你可以触碰到的情绪情感的价值，而你无需去做这个，
1: 是
0: 你只能看就可以，感受就可以。
1: 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把我们最古老的一种戏曲审美，一种艺术表达，让你感受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种文化传达、文化表达。
0: 所以很多人也特别想问您，因为您应该是所有观众当中最早第一批看到这个电视剧。
1: 我是顾问，同时又是电视的审片。
0: 对，所以相当于这个电视剧还没有跟我们观众见面之前，您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呈现。
1: 是，我在家里看孙浩最后一场喷火，我一个人拿着 iPad 我在家里放手。因为我在舞台上曾经很多次就是大目惯了，我就蹦晕倒了。我觉得秦腔这门艺术在我们手上要传不下去，觉得就是我们的罪过。
0: 当时您看到孙浩老师这一段喷火的表演，您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仿佛看到了
1: 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我看到了，正因为有这样的用生命去捍卫他心目中的艺术的人，所以这个记忆，所以这门艺术才没有断。

0: 所以您看到的实际上是秦腔的生命力，它不是某一个演员，
1: 对，
0: 看到的是整个千百年来流淌在秦腔身体里的血脉，
1: 对，
0: 这份基因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1: 对，所以其中有一段话，张嘉译老师演的那个胡三元，那个米兰和花彩香两人争角嘛，嗯，我觉得他说那句话印象非常深。
2: 知道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1: 米兰演戏是为自己，花彩香演戏是为秦腔，这就是角儿和角儿的不同。
0: 那个刚才您上台的时候说，对，要给我们吐火，
3: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的，因为我之前所有看也是在屏幕里。
1: 我让你们看一下哦。
0: 您这个现在用的是什么？
1: 松香。
0: 对啊，这就是松香粉啊。你刚才不是听那个李老师说最早拿小米？
1: 小米，
0: 嗯。而且松香贵呀。
1: 松香也贵。
0: 对，
1: 因为松香啊是要把那大块的
0: 磨
1: 香磨成面儿。
0: 因为松香是一块一块的。
1: 对对，而且呢它啥呢，就是还容易粘。
0: 嗯，
1: 就是磨的早了也不行，
0: 嗯，
1: 早了时间长它就粘到一块了，
0: 嗯，
1: 所以这个
0: 那您含到嘴里的时候它不会，
1: 不，它是这样子的，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它是先拿
0: 我您先等会儿
1: 啊，不，它现在不吹现在不吹，它是什么呢啊，你看它拿一个这种纸，这种是用特别薄的一种纸，
0: 嗯，
1: 你看它有韧性，
0: 嗯，
1: 因为这种纸它要放到嘴里边，我来先给你包一个，包一个，你看
0: 包
1: 你看啊，根据你自己要吹多大的火，包，
0: 包完就这个形状，
1: 就这个形状。但是我一会儿吹的时候要把它剪掉的。
0: 啊，我说呢。
1: 一剪开以后呢，把这个口朝外放嘴里。
0: 所以最后喷是从那个口里往。
1: 你靠你的气息，它因为它是纸嘛，它有透气嘛，靠你的气息把它喷出来。
0: 我先闻一下。
1: 就松香。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0: 因为这个实在太专业了，我估计呢我可能放都放不进去
1: 你肯定放不进去这个啊，哎，那太厉害了
0: 放进去容易拿出来，看这种真实的喷火和你在电视荧屏上或者隔着手机屏幕去看那个，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你能感觉到那个能量，忽然嘣的一下那个能量的爆发，脸上哗一热，然后看见那个烟，黑色的烟哗
1: 对
0: 升出去，突然一下那种戏当中想要表现的那种东西一下子都让你起鸡皮疙瘩了。
1: 是，
0: 刚才您展示的几个动作。有一个是叫翻身是吧？
1: 对，
0: 嗯，翻身
1: 翻身吐，还有一个引火，还有
0: 最后有一下特别那个
1: 对
0: 轰的那个，
1: 对对，那就是蘑菇云火，
0: 蘑菇云火
1: 啊，还有个因为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没法弄，而且我那个搭档也没来，我也不敢站您腿上，我怕您晃晃悠悠的，
0: 对，我倒没说，我怕把您摔着，所以是还有一个特技的动作，
1: 因为我们是仨演员同时演一个节目的。
0: 所以这个配合也很重要，
1: 嗯，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现场如此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秦腔当中的这种独门绝技，当然今天您来到现场除了给我们讲述秦腔之外，也有很多观众在听了您的开讲之后写了好多小纸条的问题。记得电视剧中有一个情节，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争主角，在剧中省情的团长还支持这个抢 C 位的行为，那现在您本人就是省情的团长，如果在真实的剧团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办？
1: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主角的演员不是好演员，每一个演员都想当主角是太正常不过的，所以这个演员就是一定要千锤百炼，就是他不仅仅要练皮肉之苦，包括一群鹅成长，他包括生活给他带来的各种压力，甚至同行的这种排挤，这种诽谤污蔑造谣， 就是他只有千疮百孔，他才能练成铜墙铁壁。所以我觉得主演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站到那儿的，但是你站到那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戏曲本来就是一个综合艺术，
3: 对，
1: 你缺了配角不行，你缺了打鼓的、拉琴的，甚至给你在后面给你做道具的老师，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很认真，才能把主角托起来。
3: 争 C 位这个行为，
1: 没错，
3: 没错，对，因为你得有对自己的这种期许、
1: 要求，
4: 对。
3: 但是争 C 位只有一个标准和条件，实力。
1: 对，是的。
3: 今天在现场啊，也来了好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来到现场，想跟您交流。
1: 好，
3: 那我们请他们来提出他们心中的疑问。谁先来？来，
5: 李老师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音乐剧演员。作为演员，在舞台上不确定在什么时候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演出事故，如果遇到这种所谓的像这种小的事故也好，您怎么能够去通过一些当下的反应把它变成一个合理化的，或者能让观众们会觉得简直神来之笔的一个东西？
1: 我给你举个例子，梅兰芳先生当年就有一个故事，就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应该是在四五十年代到西安演出贵妃醉酒，一出来啪一打扇，扇子掉下去了，他本来应该是啪，应该是嗨啊，应该这样了吧？你看梅先生怎么？我觉得这就是大师，他啪，他直接就很自然的做了一个，然后再过来嗨啊，底下通堂好。哇！
3: 这先生悄悄地把扇子又给带起来了。
1: 对对。就是你们要处理这种的话，就是一定把它合理化，在人物的合理化的情况下去处理，这就没问题。到舞台上啊，其实我自己总结的啊，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演学戏，学着演；第二是演戏，是吧？第三个演人，这已经很高的境界了吧？你们是不是觉得它是最高境界？是不是？
5: 是，
1: 不是？是那个人。
5: 成为那个，
1: 你让观众感觉到他在舞台上就这个人在生活，
3: 对，
1: 而不是李梅在演的这个人。
3: 对，
1: 真正的好角儿不能去卖弄自己，就是让观众记住你而忘掉了角色。观众说哎呀，我今天是看李梅的戏来了，但是他进了舞台以后，他发现他忘了李梅，他就是李慧娘，这就是才能行。
5: 是的，是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3: 谢谢。下一位。
1: 哎，这个女孩子好像在那个有演角色。
3: 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认出来了。
6: 我刚好也是参演到了咱们这个主角里面，我演的是周玉芝这个角色。
7: 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
8: 嘉禾，你别动。
6: 您在看我演绎这么一个角色，您给我这个角色打几分？能打几分？
1: 我是认为一个演员没有满分，你不要给自己设满分。我跟你说，我演李慧娘从十五岁演到今天，你知道我演了多少场？1338场。但是我永远都觉得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因为什么呢？我少年的时候我很轻盈，扮相很漂亮，但是我内心是空的。但今天呢，我心里装满了，但是我身体沉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境界？演员永远在追求的路上是最好的境界。
6: 我也想问问老师，就是你也演绎了这么多主角的戏，然后也走进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在舞台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情感悲欢离合，然后也会遭到喜欢的人背叛，然后您在剧里戏里演绎了这些角色之后，您在戏外会不会有一种割裂感？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枯燥？然后
1: 没有，
0: 就因为戏里的东西太戏剧性了。
6: 对，
1: 没有，
0: 生活反而会变得平淡了。
1: 我觉得跟你说没有，
0: 嗯，
1: 我分得很清楚。我先生他说是我是一个永远把日子过得跟艺术一般，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体验，你时时刻刻的都为你的艺术做准备，你不要觉得目的太明确啊，我这个为了什么，我要干什么，不要目的。我说的意思理解了吗？
6: 理解了。
1: 就说你要学会自洽，人这一生不可能永远是主角，也不可能永远是配角，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主角，然后做好别人的配角。
6: 就是因为我们拍这一场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不是我们只拍主角的戏份，也有很多配演的戏份。就是我看到一句很好的一句话，就是镜头对准谁，谁就是主角。嗯，感谢老师的分享。
1: 我想告诉你啊，戏曲演员咱们从小练的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是技艺，它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塑造人物。所以就说你们不仅仅要学它的形，还要去理解人物的魂。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只在舞台上生活，他只懂得去体会角色，而在日常生活中他觉得一切都枯燥无味很平淡，你放心，他成不了艺术家。
1: 你们要拥抱生活，
0: 热爱生活，
1: 热爱生活的酸甜苦辣。
0: 对，热爱生活，
1: 所有的生活的一切元素都是你艺术的养分。
6: 谢谢老师。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继续海滨城市之旅。你有没有想过，一座古城能记住什么？它能记住一个51岁的失意老人骑着马翻过山，从长安一路颠簸而来。他以为自己会死在这片蛮荒之地，却没想到他在这里只待了短短8个月，却让这片土地记了他1200多年。他叫韩愈，他来的地方叫潮州。走在牌坊街上，23座牌坊次第排开，那不是石头，那是潮州人代代相传的功名梦。走进甲地巷，小巷里藏着大夫地、资政地，那不是老宅，那是潮州人落叶归根的执念。咬一口鱼饺，那薄薄的鱼皮里包的是中原先祖想念面食的乡愁。看一眼木雕龙虾蟹篓，整块木头镂空到只有5毫米薄，那不是手艺，那是潮州人骨子里的功夫。认准一件事就做到极致，做到让时光都服气。潮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把讲究过成了日常，把远方活成了故乡。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走进潮州，也听一听自己心里的那份功夫。

0: 你若在潮州随口问一个人古城 CBD 在哪儿，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它——太平路。23座牌坊在不到2000米的道路上次第展开，一眼望去，牌坊分布之密集，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自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潮州古城的中轴线，也是最繁华的街区。如今，人们习惯称它为牌坊街。
1: 可我画两个东西呢。
2: 哪里是两个？
0: 潮州画家邱玉辉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重绘了清代的潮州古城图。来自清代的视觉作品比起文字技术更为直观，画作展现了古代潮州的城廓，甚至整个潮州的山川地理和古城格局都与今天的潮州古城几乎完全一致。沿着广东省第二大河韩江一路向南，就能抵达南海之滨广东最东界。这里是粤东平原，潮州古城就建设在这片平原之上。大海在其南，群山拥其北。过去，潮州人以省委国角形容所在的这方土地，但千年来，潮州一直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化进行着强有力的互动。
3: 这张是我们清乾隆年间的古城舆图，这张是我们50年代末古城的地图。
0: 常驻潮州的青年规划师张仁仁熟悉古城的每一条街巷，潮州古城图也是他工作时会参考的一份重要资料。从画中所

0: 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1: 历经风雨沧桑，古牌坊年久失修，所剩无几。潮州以历史影像为依据，寻回一部分牌坊上的石构件，沿着太平路重修了23座牌坊，重现了太平路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景。
2: 我们古代读书人啊，考上这个状元族弟啊，他们就立功名了，建牌坊啊。
1: 沿着牌坊街一路向北，就会抵达潮州古城的制高点金山。从隋朝开始，金山就是潮州的官衙所在地。站在金山顶，能以居高临下之势俯瞰寒江。寒江在潮州古城的东侧流过，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葫芦山、金山、笔架山三山共同拱卫着古城。今天面积为2.33平方公里的潮州古城，生活着40000多居民，他们以牌坊街为中心，在东西两侧的巷子中繁衍生息。每天下午，潮州古城的老街坊们都会来到甲地巷的一座老宅，消磨退休后的闲暇时光。71岁的潮剧爱好者周千松，从陶瓷厂退休后，将祖传的老屋修缮一新，免费提供给潮剧票友作为演出场地。

0: 巷长就是为当地那个社区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是居民里面有什么矛盾，以后就大家一起选举。啊，潮州这个巷长就也是我第一个。
1: 让周青松引以为豪的，不只是巷长的身份，更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街巷。明清时期，潮州古城的富商巨贾都把宅院建在古城南部，不足300米的假地巷，卧虎藏龙般集中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古代宅院，其中有5座大夫地，3座资政地。走进潮州古城的街巷，就仿佛走入了潮州古建筑博物馆。在潮州古城区，42%的面积是民国和更早时期的古建筑。四点金是潮州传统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样式。主厅坐北朝南，中间是天井，两侧有廊轩，形成四厅相向的格局。民间有一种说法，因为后厅前厅两侧各有一大房，这四个房间刚好对应四面山墙，而山墙又形似汉字金，所以这种建筑样式被称为四点金。假地巷所在的古城之南多为豪富宅院，北面为官府衙署所在，统领全城，东面临江，遍布码头，所以多为商贾云集的仓储客栈，西面是手工作坊聚集之地。余辉9岁开始跟着父亲做鱼饺，2009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潮州，开始接手家里的鱼饺生意。一个貌不起眼的鱼饺档口，4代人经营了100年。

0: 多年。
1: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饺，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四代传承人。
0: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碗鱼饺，既容纳了山珍海味，又蕴含着潮州人对祖先来处的美食记忆。潮州人先祖未必战乱从中原南迁来到潮州，潮汕地区虽坐拥上山入海的丰富物产，却不产小麦，于是想念北方面食的先祖以鱼肉代替小麦做饺子皮，这便是鱼饺的来历。
1: 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都有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油顶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0: 舍得下功夫，就为了这一口记忆中家乡的味道。饮水思源，寻根问祖，隐藏在潮州古城的各个角落。
2: 先生啊，高阳酒家啊，这一家不是姓高阳，姓许。这家龙游眼派哈，就是从浙江这一带移过来的。我们潮汕地区呢，进度呢就在这个门厅上哈，都有一个明显的牌额，表明的就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来的。
0: 潮州人的祖辈大多是从北方一路南迁的移民，他们把祖先的姓氏由来、先贤哲言等浓缩为文字，镶嵌在自家大门匾额上。匾额高悬，进出之际，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来处。这些流浪的异乡人从此便能安下心来，扎根于此，开枝散叶。强烈的血缘宗亲观念影响着潮州人的建筑文化，宗族祠堂在潮汕大地林立，构成了宗族的精神坐标。由于同姓人的合力，宗族祠堂大多成为了潮州建筑文化中的经典之作。
3: 这个是最经典的潮州的大木构造，立于美的和谐。
0: 几略皇宫祠，潮州木雕的艺术殿堂，建于清光绪13年，它融合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雕等木雕技法，突破了木头本身体积和空间的限制。拜亭梁下18只金漆木雕鸾凤展翅欲飞，它们头顶着梁，起到承重的作用，同时在视觉上实现升腾梁架，减少屋顶空间压抑的效果。蹲在两边横梁上的是两对造型不同的狮子，左边狮子毛发上雕刻的是道人，狮与狮谐音，寓意狮已在道。右边狮子毛发上站着被称为狮的读书人，寓意名师高徒。造成左右两边的雕塑不对称这种奇特景象的，正是潮州的斗工传统。
3: 以前我们潮州呢，一些大型祠堂，它往往会聘请两帮师傅，中心呢竖起一个挡墙，然后两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才智，两面它是不能互相窥视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
0: 完工后，主人对两班工匠的作品进行品评，优胜者可得到额外赏金，而另一班输了的工匠也能拿到工钱。合理的机制激励了潮州工匠的进取心，技术越斗，工艺越精。
3: 其实就是在营造之中呢注入的一种竞争机制，就是有竞争才有提升。
0: 清代潮州工匠将本地的江海水族元素也融入到了建筑木构之上，发展至今，建筑木构上的鱼虾蟹也飞下了房梁。
4: 在上世纪50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0: 90后木雕师陈佳出生在一个木雕世家，四个姐妹从小耳濡目染，在父亲的教导下都成了木雕匠人。龙虾蟹篓通常以整块木头雕刻而成，把实心镂空，由外而内逐层雕镂，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被雕刻得通透鲜薄，好似竹子编制的蟹篓。
4: 这件龙虾蟹篓是我爸带着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徒弟，我们六个人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
0: 通高2.88米的蟹篓，篓面仅有5毫米，蟹篓内外共有龙虾16只，螃蟹26只，刀刀紧凑，生动逼真。
4: 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0: 在潮汕话中，功夫是考究、讲究的意思。论舍得下功夫，潮州人算是佼佼者，就连喝茶也不例外。在潮州泡茶要21道工序，茶具至少10种以上，如此费工费时，讲究礼法，称为功夫茶再恰当不过了。潮州人宁可3日无食，不可1日无茶。他们把茶叶叫做茶米，茶叶等同于粮食，可见茶的重要。
5: 每一桌都是要检查好，然后再摆整齐。
0: 龙素玲从小在古城闻着茶香长大。2017年，他把一座清朝时期的老房子改造成了面向大众的茶馆。
5: 开茶馆呢，也是被很多人取笑，就是说，哎呀，潮州人家家户户都有喝茶的茶具的，啊，你开个茶馆有啥用呢？谁会来这个喝你的茶呢？
0: 如今这家茶馆是古城的热门去处，在活化利用后的传统民居里，潮剧和茶艺表演每天上演，吸引来的不光是外地游客，本地居民也会相携而至，点一壶茶，享受一段闲暇时光。从吃饭喝茶到建筑营造，潮州人无不精益求精，精雕细刻。古城的西马路有一处用潮州传统徽雕技艺进行修缮的麒麟照壁，古老的工艺费时费工，但却成就一处令人眼前一亮的网红打卡地。2019年，潮州古城进行微更新改造，拆除一片违建档口，才发现了这面守在古城已200多年的照壁。
3: 当时同济大学有一个驻潮州的同志在这边啊，在这边发现了有墨彩，立刻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发现了西马路有一点

0: 拯救如旧，把最小干预的原则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1: 重获新生的麒麟照壁成为古城一处颇有韵味的特色街景，更是一座城市文脉在细微之处昨日与今生的见证。漫步潮州古城，稍有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屋顶上的一出出绚烂生猛的大戏，赵子龙救阿斗，穆桂英取降龙墓，双龙戏珠，英雄名臣，神仙异兽，在潮汕大地的天际线自有另一番鲜活气象。潮汕有一句俗语，错脚头有戏出，这戏的主角就是嵌瓷。嵌瓷顾名思义，就是将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剪裁镶嵌出各式人物和动植物，立于屋顶檐角。这种独特的手工艺术和潮州自古产瓷息息相关。1953年，在韩江东岸笔架山的山坡上，意外发现了一片北宋窑址。这里出土的陶瓷残片与东南亚等地出土的一种青白釉鱼形壶造型质地都相同。
2: 这个是一件鱼形壶，它在北宋的时候是笔架山由魏、中东、印度洋沿岸国家定制的一把圣水壶。潮州可以说它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1: 北宋时期，潮州陶瓷飞跃发展，在中国的外销瓷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笔架山宋窑规模庞大，工艺精湛，成为北宋时期外销瓷器的重要生产基地。
2: 我们站在这里能够想象到当年这里所谓百窑村，有100条窑组成的整个村落陶瓷生产的基地了。
1: 瓷器远销海内外，在生产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碰碎裂的情况，于是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就成了当地匠人创新的材料，一门以玉碎成瓦全的艺术由此诞生。今天潮州嵌瓷非遗技艺成为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感受潮州传统的实践活动。在这山海之间有限的土地上，潮州人以自己的独一份精细站稳脚跟。笔架山和潮州古城隔着韩江相望，将它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正是古城的地标广济桥。每年汛期都会有潜水员潜入韩江，他们要对这座古桥进行定期的水下体检。
3: 广济古桥已经经过800多年的历史了，多多少少他们的桥墩在受到洪水啊其他水流的影响，出现桥墩或者河床受损的话，我们都进行一些检修。
1: 广济桥的东桥和西桥分立于韩江两岸，共20个桥墩，中间部分不见桥墩，由18艘梭船连接。
4: 韩江实际上是一条商路，而且是一条非常繁忙的商路，它整天有大船从这边经过。如果是把这座桥完全建成石梁桥的话，那么这些大船就没办法通过这座大桥了。
1: 韩江发源武夷山，汇合梅江和汀江，流经潮州后注入南海。它也是一条千年商路，山板牵引江面上的浮船，让出江心的水道供船。

0: 直通行。大型船只通行后，十八艘梭船重新连接成为一座浮桥，供行人通行。潮州人以智慧和匠心，巧妙解决了一桥多用的问题。
1: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船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口。
0: 集梁桥浮桥于一体的广济桥已有800多年历史，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顺着涵江水道，船只运送稻米、海盐一路向北，直达内陆各地。瓷器、茶叶则是乘着远洋的商船往南航行，通达海外。潮州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80后青年丁权收藏的潮州老照片中，广济桥的照片数量最多。
2: 有些人在卖香蕉，有些人在卖杨桃。
0: 19世纪末，英国摄影师拍摄的这些照片，直到100年前，广济桥都是沟通涵江两岸的唯一一座桥。曾经一度，广济桥已不复往日风采，它的命运改写于21世纪初。
3: 别秋相接何妨溜，在泊沙中已细究。
0: 这首在潮州连孩童都耳熟能详的歌谣，描绘了广济桥古稀的风貌。2007年，古桥历时4年全面修复，功能定位为旅游观光步行桥。潮州有一句俗语，到潮不到桥，枉费走一遭，来潮州必到广济桥。如今夜游广济桥，观赏灯光秀成为最热门的打卡方式。踏上广济桥，人们不再是步履匆匆赶往对岸，他们驻足停留，亦将两岸美景尽收眼底。距广济桥1公里，涵江大桥与广济桥遥遥相望。新中国成立后，涵江上陆续建立起多座县。化为通途，古老的广济桥则是悄然转身，成为潮州的见证，并在此永久守护。在潮之州，潮水往复。在山海之间，在江水与海潮往复来回的地方，人们一面耕读，一面营造，一面向着大海远航。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这座古城。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在潮州，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功夫，那是用三年钓一只蟹篓，用一辈子守一家老店，把精致刻进骨子里的耐心。可您别以为中国人的讲究只在庙堂之上，牌坊之下。当夜幕降临，另一种功夫才刚刚登场，它不在木雕师傅的刻刀尖上，而在炭火通明的烧烤架上，它不在文人的诗篇里，而在滋滋冒油的肉串间。接下来我就带您去全国各地的烧烤摊上转转。陕西西安的烤牛肉串，秦川牛里脊，一头牛只有两条，烤出来嫩而不生，焦而不糊，那是刻在西安人骨子里的童年。在河北秦皇岛，这里的烧烤吃了不上火，中药香料掺进调料里，吃好了心就暖了。再去云南建水，看小豆腐在炭火上慢慢烤到焦黄鼓起，大爷大妈围坐一圈，吃一颗豆腐，扔一颗玉米粒算账，那种撒豆算钱的快乐，比扫码支付更有人情味儿。最后去安徽临泉，吃一口外焦里嫩、皮脆肉香的烤全羊。朋友们，烧烤烤的不是肉，是日子，每一种味道背后都透着人间烟火气。来吧，一起撸串去。
2: 每当说起烧烤，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就是腌制好的鲜肉被架在炭火上高温炙烤，发出滋滋声响，并伴随着烟气升腾而起的浓香重味。据说在陕西西安，就有一道让当地人无法拒绝的儿时记忆中的烤肉。味道调查员执心决定在西安探究这种烤肉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原因。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着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炙味呢？
3: 到了，这里就是在我们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2: 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国家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到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烤肉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的声音，一切的情意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3: 您呢？您新疆的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4: 味道还不错。
3: 味道还不错。
4: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5: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个口味。
3: 什么样的烤肉？
5: 这个烤，它烤的比较，就是烤的比较焦，比较好吃。
3: 您吃了多少年了？
4: 多年。
5: 从小就吃。
3: 从小就吃。
5: 对了，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3: 谢谢。
2: 王博告诉味道调查员，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6: 这是用 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然后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3: 不，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呢，但是瘦肉，但它很嫩。
6: 它不柴。
3: 不柴。
2: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6: 让签子尽量从肉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收热太快，肉容易糊。

0: 哦，这个串的好。
1: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夜里11:30，美食依旧催动着人们的味蕾，夜生活似乎刚刚到奔腾的时刻。伴随着袅袅升腾的烧烤香气，西安人的生活一直在火热的进行中。虽然烧烤食物的美味足以获得食客的厚爱，但是常吃烧烤的人也有小烦恼，那就是吃烧烤爱上火，这让很多人对烧烤望而却步。但我听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家人的烧烤，不仅味道让人交口称赞，而且吃了后更可以免去人们对于上火的忧虑，这又是怎样的烧烤美食呢？我得去找找。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然后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吧，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
3: 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1: 李希成一家都是朝鲜族，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保持自家里传统的烧烤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同样都是烧烤，为何他家的烧烤能让食客大加赞扬呢？这烧烤里藏着什么样的美味密码呢？我必须一探究竟。李希成热情地约我先到他家店里吃个早餐。哎，李大哥你好。哇，哎，你好。
3: 你好。
1: 虽然早已知道李希成一家在夜宵烧烤方面特别有名气，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早饭也让人为之惊叹。
4: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5: 我母亲。
4: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6: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5: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4: 简单一点，
5: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4: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5: 对，
4: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5: 对。
1: 烧烤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会持续到凌晨，所以为了能让家人体力充沛，保持活力的工作一整晚，卢福顺阿姨每天都在坚持为全家人做这么丰富的早餐。
4: 阿姨，这里头都有什么呀？
6: 那个白萝卜，是红萝卜，那个苹果和梨，
4: 苹果和梨，
6: 完了那个酵素，
4: 自己做的酵素，
6: 是，
4: 哇，那很讲究。
1: 原来卢阿姨自己制作酵素，这满满一屋子的酵素让我眼花缭乱。
4: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发酵之后，真有一点那个酒的味道哈，像外面吃的那种梅子的那个味道。
5: 所以说这个酵素，青梅酵素放到冷面汤里边，咱们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嘛。好多客人就特别喜欢吃喝我们家的那个冷面汤。首先吃冷面的时候先喝汤是正确的。
1: 原来李希成一家的朝鲜烧烤受欢迎的秘密，其答案就藏在卢阿姨独特的饮食搭配理念中。水果加糖后密封保存，充分发酵后获得可以饮用的酵素液体，加入酵素液体制成酸甜爽口的冷面，搭配油腻的让人上火的烧烤来吃。一方面，酵素中的膳食纤维能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缓解上火的作用。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地道的朝鲜族饮食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此刻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冷面搭配点烧烤美食来尝一尝了。
4: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5: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但是不宜吃多，一串就够。
1: 烧烤是一种让任何

0: 和食材都乖乖缴械投降的烹饪方式。做烧烤的人通常会没完没了地琢磨该怎么运用各种食材搭配起来进行烧烤。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烧烤组合方式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李希成又透露了店里的一级调味料机密。
1: 啊，我闻一闻。
2: 有孜然。
1: 哎呀，
2: 是吧？
1: 对。
2: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1: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2: 对 对。
1: 然后加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2: 调和一下哈，
1: 对对对，
2: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0: 看来不仅是冷面，卢阿姨还把她的健康理念延续到了烧烤店的方方面面。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味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一些既是香料又是中药的增味物，力格宽肠的紫苏子、理气健脾的陈皮、行气消食的豆蔻等等。在十多种香料的助攻下，这烧烤调味料真是美味与实力并存。可让我有些不懂的是，肉切得片片分明不说，鱼子怎么也散成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撸串吗？
1: 这么放起来。
2: 啊。
1: 这么。对。
2: 好。
1: 给对齐。
2: 啊，对对对齐了。
1: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的上面。
2: 啊，不要有缝隙了。
1: 对对对。
2: 不要有漏出来。
1: 嗯，
2: 好，这样一层叠一层。
1: 对对对。
0: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贴在肉上。
1: 等匀了，
2: 弄碎了，
1: 对对对，等碎了，等匀了，
2: 等匀了
1: 啊，
2: 细节处哈，
1: 对，
2: 体现出来，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您别以为这样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可以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还要继续一层一层的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鱼子的烧烤标准。接下来的做法让我更加觉得惊叹。
2: 卷的比较紧一点，
1: 对，必须紧一点，
2: 必须紧一点。
1: 对，
2: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1: 对，芯儿很关键。
2: 嗯，
1: 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2: 啊。对对对对，
1: 你得把竹帘，
2: 我已经懵了。
1: 啊，哈哈
2: 哈，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1: 对。
2: 嗯，哎哥呀，我看你卷的那么快
1: 啊，
2: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1: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2: 这样说，给它压紧一点，
1: 压紧。
2: 嗯，
1: 然后这个两边
2: 啊，
1: 再慢慢的一推，
2: 推进去。
1: 对对，
0: 原来鱼子是要用五花肉卷起来，做成五花肉鱼子大肉卷，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塑形，等到肉卷形状固定后，再打开竹帘将肉卷切块穿成串。这种做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2: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是不是啊？
1: 对，
2: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1: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2: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
1: 啊，
2: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1: 对对，
2: 冒着小油泡哈。
1: 嗯，
2: 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
1: 啊，
2: 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
1: 嗯。
2: 哦，这味道相当好啊。
1: 嗯，
2: 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1: 嗯，
2: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1: 对啊，
2: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0: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再搭配一碗妈妈味的酸爽朝鲜大冷面，无论是碾碎成粉的调料，还是发酵成汁的酵素，都让人开胃爽口。李希成一家人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用心坚守着这家小店独特的烟火味道。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儿和小料。
4: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一直在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0: 李希成一家的朝鲜烧烤会让人更多的想起妈妈的味道，以及朴素的家常。

0: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之一。在这里，原始的豆腐制作工艺在整个村落的家家户户中延续了千百年。据资料记载，建水共有128口古井，其中以西门外梨园街西头的一口大板井最为有名，素有水味之美，甲鱼泉边的说法。西门大板井的水不仅味道最美，而且用它做出来的豆腐味道也是建水最好吃的。
1: 大哥，这个就是大板井是吗？
2: 对
1: 啊。您打这个水拿来干嘛呢？
2: 去做豆腐呀。
1: 做豆腐是吗？
2: 嗯。
0: 曾洪斌大哥家所经营的板井豆腐房位于建水县西门的豆腐村，整个豆腐村以制作豆腐为生的人家足有上百家，而曾大哥的家是离大板井最近的。
1: 那您每天要做多少豆腐呀？
2: 我每天要做700-800斤的。
1: 700-800斤，那得来多少趟啊？
2: 100多次吧。
1: 100多次呀。
0: 即便距离再近，只靠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井水的水桶往返大板井与豆腐房之间100多次，也是非常不易的。
1: 大哥，您这一步做的是什么呀？
2: 这是烫豆浆呀。
1: 咱们这个就是刚刚大板井里头的水是吗？
2: 对，我们做的豆腐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大板井水。
0: 大板井的井水成就了建水豆腐味道传承的秘方，只是这个秘方是建水人所共知的。据说建水人做豆腐的手艺是从明朝以后才传入建水的，当时大量的中原人被充军到这里驻守边塞，做豆腐的技术也就跟着在这里扎下了根。建水人认为浓缩的都是精华，于是将豆腐做成了一寸见方，看上去小巧玲珑，吃起来口感紧实，味道浓郁。除了制作豆腐外，建水人在豆腐的吃法上也很有讲究。
3: 哇，哎，奶奶，您家豆腐好香啊。
4: 好香，你外地
3: 啊，大老远就闻到了
4: 啊。
3: 哎，奶奶，这就是咱们建水的小豆腐是吗？
4: 是呢。
3: 啊，他们一般都是这么烤着吃吗？
4: 就是，你烤吃了。
3: 哇，这闻起来真的很香，但是又是有一点臭臭的那种香味啊。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5: 好吃吗？
3: 好吃。
4: 俺每个好吃。
5: 好吃吗？好吃。
3: 哪一种是可以吃的？
4: 这些青的可以吃了。
3: 这个颜色比较黄一点的也可以是吗？
4: 哎，也可以了，泡起来就可以吃
3: 了。啊，就泡起来就可以了。啊，那我尝一个。哎，这个外皮已经有点硬硬的、脆脆的那种了哈。
4: 哎，烤你头的嘛。
3: 嗯，烤透了。
4: 哎。哇。
3: 嗯。
4: 我头的是白色的呢。
3: 嗯。哇，一口咬下去那个豆香啊，完全溢出来了。
4: 是吗？
3: 而且它那表皮虽然硬，但里面的豆腐还是特别嫩的。
4: 哎，烤的时间长了点，
3: 对，
4: 一点。
3: 哎呀，真好吃。
0: 建水街头，几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住一个小火盆，上面架个铁架子，方寸大小的豆腐在上面慢慢烤成焦黄的颜色，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豆腐需要一边烤一边翻动，等到充气膨胀后，用筷子夹起，或者直接用手抓起一块，蘸些辣椒面、盐、花椒面等调料，吃起来简直是豆香四溢。每天来吃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三五个好友坐下来，往往不知不觉的，几十块烤豆腐就已经成了腹中的美味。
3: 奶奶，你看现在人多了哈，吃的个数也多了，那您怎么给他计算呢？
4: 不是包给子，
3: 包谷啊，用玉米啊，
4: 哎，
3: 哦，就吃一个就扔
4: 一锅丢一个，
3: 哦，吃一个丢一个，啊，你能计能算清楚吗？
4: 挺清楚的。
3: 有没有人多的记不过来的时候呀？
4: 没得
3: 。
4: 哎，那那个筷子那几人的了，
3: 啊，
4: 那个筷子那几，
3: 啊，然后他拿一个，然后您就扔一个，是吧？
4: 哎，
3: 嗯。
0: 数玉米粒算钱，这么好玩的算账方式是不是很有撒豆成钱的意味呢？在朴实热情的建水，豆腐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内容。品尝完建水烤豆腐，我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与烤豆腐相反，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 日照充足，四季。

0: 鲜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烹羊看家本领。除了满是美味小吃的集市，斗羊就是整个山羊节最吸引人的亮点。
1: 这个羊也是参加比赛的吗？
2: 对呀。
1: 哦，哎，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2: 对呀，它才一年半。
1: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2: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1: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2: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1: 两年多。嗯、
2: 对。
1: 那今天它是头一次比赛吗？
2: 是的。
1: 哇，
2: 之前没有。
1: 那你心疼吗？
2: 肯定心疼啊。
1: 真的吗？
2: 嗯，对。
0: 这位大哥告诉我，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1: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二十八，走，二十八号，走喽。
0: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1: 胜了是吗？二十八号，我在旁边看的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到最后他把那个二十七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2: 是的，是的。
1: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3: 哦，到现在我们
1: 打是吗？
2: 他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羊棒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得赶快过去给他帮忙，顺便探究一下他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
2: 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对，腌。
1: 哇，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腌制的。
1: 啊，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2: 腌好了。
1: 是。
2: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1: 绑上去整羊是吗？
2: 对对对。
1: 啊、
2: 哦。要给它绑到架子上，固定住。
1: 对，咱们已经把头啊尾都去掉了。这绑的时候要怎么？
2: 用铁丝扎。
1: 用铁丝来扎。
2: 对，你看这个羊蹄先绑上。
1: 啊、
2: 哦。有这里。
1: 啊、哦，就那边也一样呗，是吧？
2: 对对对对，两个一样，您牢。
1: 往边上啊、再给它抻一下，
2: 对 对, 对，
1: 让它充分展开了，是吧？
2: 它等一下烤好，它不会收缩的嘛。
1: 哦，这样皮肤都舒展开了，没有皱纹了哈。
2: 对对 对, 对。
1: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哇，哎，这还挺沉的呢。
2: 对。
1: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2: 对，你让架高一点。
1: 好。
2: 好。
1: 哎，我发现。
2: 推。
1: 还往这边推。啊、哦，给它插在里面，然后到时候它自动摇起来了，是吗？啊、哦，明白了。我发现你这个炉子跟好像其他烤那个羊不太一样，是吗？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2: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现在很干。
1: 干，烤的干。
2: 很干很干，对。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
1: 啊、
2: 嗯，而且效果很好。
1: 哦，那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2: 我就自己想的，然后让他们做这个。
1: 啊，就等于你来设计，然后人家帮你做出来。
2: 对对对。
1: 哦，
2: 再过5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锅子干啊。
1: 啊。
2: 这锅上就干，马上就要刷油。
1: 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2: 对。
1: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哇。
2: 均匀。
1: 啊，这还均匀一点哈、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0: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羊棒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羊棒采用的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他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

0: 秘诀。
1: 好嘞，我啊，哇，太好看了，那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哇，看着都有食欲。
2: 这样
1: 这样哈，
2: 哎对
1: 啊，哇，好烫。
0: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羊棒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1: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对对对，你看我一看就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2: 合适
1: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2: 对对
1: 对吧，
2: 很焦的啊、哦、
1: 嗯，
2: 是不是很脆？
1: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2: 外焦里嫩，这才叫
1: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2: 对对，
1: 特别香。哦，
0: 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羊棒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烤全羊。丰富多彩的烧烤美食不刻意追求高端与精致，却在原始与粗犷之中营造出别样的精彩。天南地北、大街小巷，用心烧烤的人们串起的是生活百态，烤出的是烟火人生。在古城巷子里的王伯用手中的烤牛肉串延续着西安人儿时的珍贵记忆，坚韧勤劳的卢福顺阿姨用心烹饪每一道食物，独特风味的朝鲜烧烤包含着妈妈般的贴心与关怀，朴实的建水人凭借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把小小的烤豆腐变成建水人难忘的家乡味道。羊棒用一只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讲述着临泉人与羊之间的美食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朴素到豪华，烧烤的食材千变万化，但是烟火缭绕之中的人们对于烧烤美味的渴望却始终如一。霓虹初上，在车水马龙的繁华中，那些记忆中幸福的好日子就是这炙热的烟火熏出来的，或许只有这袅袅的烟火气才最能抚慰你我凡人的心。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两年走进一线城市的商圈，你会发现一个新奇的变化，曾经藏在花鸟市场角落鲜少有人问津的爬宠店，如今接二连三地开在了商场显眼的位置。色彩斑斓的手工，圆滚滚的角蛙，灵动的玉米蛇，这些曾经被贴上小众冷门标签的爬行动物，如今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在走进大众的视野。那这些小众动物也正成为着年轻人的新宠。爬宠为什么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呢？印象中小众的赛道如何变成了上百亿的大市场？又会对爬宠的繁育、食品、用品和医疗行业带来哪些机会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国爬巡展创办者、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栖爬行动物分会副会长朱彤和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与宣传部副主任王传奇一起聊一聊这些越来越热门的冷门动物有何魅力，这波饲养潮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隐患。
3: 大家好，我呢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爬分会副会长，也是长期呢从事中国爬宠文化巡展的一个组织者和创办者。近年呢也是在爬宠行业嘛，一直和一些爱好者呀，还有这个从业者呢有很多深入的交流，对这个市场还是有一些体感，然后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深入的接触。
4: 大家好，非常开心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的目前为止啊，咱们的国内的这个爬宠行业的一个进展。
5: 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一直觉得爬宠是比较小众的，因为周围的朋友养猫养狗的挺多的，但是我知道的有一个是养蜥蜴的，还有一个呢是朋友儿子说我不记得他是想养蛇还是养蜥蜴，但是被妈妈坚决的否决了，然后替代品呢就是给他养了一条狗。就是我看数据说2025年国内的爬宠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80亿，然后年增速呢已经超过了25%，饲养人群是1700万。现在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规模吗？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在国内
3: 结合我自己的体感吧，介绍一下，因为有些行业数据它可能统计口径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在这个规模呀、体量和这个经济体量上可能都有一些就是不同。反正目前觉得就是主流它有几个那个就是说口径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大概啊就是说到2025年为止，可能异宠市场大概是在110多亿这个数值，然后呢那个爬宠呢可能占可能70%-80%吧，在将近100亿，就不到100亿的一个体量。当然就是这个所谓口径是什么呢，它有全口径啊，有一些就是说可能相对更窄的范围，因为你想龟类它本身它是宠物龟、观赏龟，但是呢它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讲，无论是数量就是饲养人群、受众爱好者，还是说这个经济体量，它可能占大概40%在爬宠里面的这个份额。但是呢就是说它里面那龟类它又涉及到有观赏龟，然后呢这本身就是很多养殖场嘛，在南方它既是观赏龟，它又可能是作为食用药用的一些这种消耗品，就是这种消费品。所以呢还有一些就是制品，包括这些粮啊、药啊，包括一些工艺品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规模呢目前来讲是在百亿份额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呢就是说在和这个爬宠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自己的体感应该是在年复合增长率可能是在25%-30%之间。这个呢咱对比一下，就是猫狗目前呢就是也是截止到2025年的数据吧，它大概体量应该是在3000多亿，

0: 它就也已经过了一个就是说指数型增长、复合增长特别快的一个阶段，它可能就是持续稳定的一个线性增长。而这个爬虫呢，它就线就相对更陡一些，长得相对速度更快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像刚才那个老师说的，感觉身边有玩的也能见到玩的。其实你看我们自己这个圈子，肯定周围人玩的就很多，可能是将近有这个1/3认识的人都有这个爬虫，因为毕竟就是说在行业里面一直摸爬滚打这么长时间，但是在普通人眼里，我相信这些年随着这个我们对这个爬虫科普啊，然后文化传播呀、这些的工作，包括这个市场的自然增长，包括这个消费的这个方向的不断的变化，这个猫狗和这个爬虫的这个比例逐步的在加，宠物爱好者有更多的人是因为爬虫变成的宠物爱好者，有更多的原来的这个猫狗或者说水族的爱好者也转化成爬虫的爱好者，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蓝海的一个初期，还没到中期。
1: 那现在就两位的观察，养爬宠的主要的消费人群是什么样的呢？年轻人、老年人，孩子，这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画像吗？
2: 可能还是年轻人偏多，就是在30、45岁往前，18岁往上这个年龄段，应该是这么个区间啊。
0: 就是这个年龄阶段，它一直是符合一个比例的。无论说这个爱好者，他从比如说年轻到中年，甚至说到岁数相对更大一些，他这个可能会有就是先入坑，然后慢慢的有兴趣的，可能玩的时间这生命周期长一点。然后作为爱好者，然后说这个没兴趣，可能慢慢你像我本身就是年到算是中年吧，然后就是这种家里负担啊，工作负担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周围很多同龄的人以前这些爱好者或者说这种爬友，慢慢的已经脱坑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总有新来人嘛，就是这种十几岁、20几岁的那种，甚至从小学生开始，因为很多现在就是说小学生的家长，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自然教育啊，包括这个动物爱好啊，他可能更多的是支持的。所以现在逐步的，包括网络的传播，包括信息的这些丰富度，让更多低龄的小孩儿通过比如说这个爬展，通过这种自然科普教育的课程，通过学校，包括这种校外的一些培训机构，接触到这些从这种甲虫啊、节肢类的啊，还有这些小型的这种爬虫，包括一些造景的东西，他接触完以后，他就慢慢的就是作为一个课余 K12以外的一个很好的爱好，深入的去就是加入进来，这个也是一个低龄化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络线上平台和渠道能触达到的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主力呢是集中在这个20岁上下。到30多岁以后，可能就是说，通过也是就跟我一样的，就是工作呀，生活中可能有一些需要更多顾及到的事情，可能他就相对更没有，就相对会淡化一些，主要是这样的状态吧，大概。
1: 那大家就是喜欢爬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小众的，比较能够体现个性的，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2: 其实我觉得啊，在我看来，就是现在呢，就是可能在一个快节奏社会的这么一个阶段吧，高速发展啊，包括我们生活节奏变快以后啊，传统的猫狗这种宠物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占优势啊，因为咱们现在你看年轻人租房子，对吧？房东呢，对于这个猫狗呢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味道啊，或者是那个掉毛啊，包括这个啃咬的痕迹，很在乎的话，其实这种东西是不太适合现在年轻人来养的。同时呢，咱们现在也知道，就是朝九晚五的，可能这个有一些上班啊，要出差，对于这些需要长期投入时间成本和精力的这种宠物的话，啊，你没有时间去遛它，没有时间去打理它，可能会不太好哈，所以说可能像这些爬虫呢，可能喂一顿我10天半个月不用管它的这种反倒是成为了一个主流，而且它们在一个小盒子里边啊，占地方也不大，也不会有什么噪音呐、啊，不会产生这种毛发的这种啊这影响啊，所以说可能更偏向于年轻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吧，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再一个就是年轻人喜欢这个，可能就是我就比较特殊啊。

0: 经是一种个性的一个彰显吧。所以说，可能从多种方面来讲的话呢，这还是一个非常有潜在的市场。
1: 年轻人现在很多就是性格也比较这个独立，然后自己经济呢有些相对也算比较独立，然后他们的可能就是说，包括现在一些婚恋观，咱这也是一个现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很多人呢可能会把这个就是情感更多的寄托在宠物身上，而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包括生活方式，导致你看以前呢就是说，咱就说猫狗的比例可能是。狗七猫三就是这个饲养的数量，但是呢，就是后来逐步的猫变成七，狗变成三，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这种小型化且便捷化，因为它毕竟吃的少，猫吃的少，然后不需要遛，占的空间相对也会小，然后呢，这个精力相对分散的也会比较小一些。而爬虫这个东西呢，就是像这个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一就是说它空间其实相对于就咱拿猫对比啊，它更小。其次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饲养，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这个精力啊，需要分担的很多品种都是非常省事儿的。比如说，你说水龟，你要真的信任你喂饱一次，你1个月不喂它，它也不会影响太大的健康和这个生命。只要说保持它有一个好的一个饲养环境，当然就是现在包括这些设备器材、饲养的这些用品。然后呢，就是可以帮助这个玩家更加轻便、更加负担更小的去养好它们。所以就是它对于这个爬宠的接受度，它可能很大关系在于就是饲养的便捷度。其次呢，就是说刚才王老师也提到的，现在年轻人他是标新立异，人无我有，什么玩什么玩个就是说独特。因为很多就是接触的可能二三十岁的，他本身就是 tattoo，就是这个纹身啊，然后这个街舞呀、hip hop 呀，就是说。跟这些人有这个爱好者有很大的交集，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希望彰显自我的这么一个年龄和这个一个群体，所以呢，爬虫呢反而就是他也是就是能够特别大的彰显我与众不同的一个载体，包括它的丰富度、选择性的丰富度，包括可以饲养的这个对于家居的一个点缀，因为它对那个造景以后呢，对家庭的这个环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所以这些众多的一个优势。都导致就是现在爬虫市场的人群，无论养什么品种，它都是也是在越来越多，包括不同品种之间的破圈儿。然后这个可能开始我养了个小角蛙，后来呢可能它就因为这个接触这个圈子以后，慢慢又养成蛇呀，养蜘蛛啊，养这个龟呀，就是养蜥蜴啊，它可能一下哎就是不能自拔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态势。
2: 那周老师现在养的种类主要是有哪些呢？
1: 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爬虫啊，它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科学这个分类的一个概念，不是生物学分类的一个概念，它是相当于一个泛的一个就是市场上的一个概念吧。窄里说，它是说是分爬行动物跟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呢就分那个龟类、蛇类、蜥蜴类和鳄鱼、鳄类这四大类，然后那个两栖动物呢就是说包括蛙类和蝾螈类，这是就是相对就是比较精准的爬虫的一个概念。其次呢。还有包括节肢类，节肢类就是说，比如说这种宠物的蟹、蝎子、蜈蚣这种多足类，包括寄居蟹，然后还有蜘蛛，就这些，它属于多足的，它都算是节肢类的。然后下面呢还有这个昆虫纲的，它是得有占70%这个生物这个数量的这种物种嘛。然后它是那个就是等六条腿，简要说大概就是六条腿的这种甲虫类什么的，蝴蝶什么的都是算在里面。这些也可以算到爬虫里面，然后呢，还有就是软体类，比如说蜗牛啊、阔鱼啊这些。你再稍微推为广之一点，就是有一些水族类，就比如说有一些个别这种鱼类啊，甚至说一些鸟类啊，包括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这个加在一起，它就是所谓的异虫。所谓异虫呢，它就区别于传统的猫狗。所以就是说这个分类相当于有这么一个范围，就是说先那个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呢，就跟您再说一下，就是这饲养的这个比例。目前来说呢，可能就是这个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两栖爬行动物里面，可能就是它本身有一些人是有交集的，就是说白像我这样什么都养，什么都喜欢，但是也有一些呢，它养的相对会比较专，或者说就是具体一两个品类，比如就养蜥蜴跟蛇也比较多，但是就是总数来讲，我自己感觉还是养龟的比较多，尤其水龟，因为毕竟目前陆龟在国内没有完全开放。半水龟呢，目前也是相对它可以选择的品类相对会比较，目前市场上的水龟会少一些。其次就是说，更多的一个类目就是蜥蜴和蛇类，因为蛇类就是它现在就是说虽然盲蚺没有开放， 但是这种就所谓玩具。

0: 量更多还都是这种普通的这种品种多，但是现在养高端的人群也多，这也是一个市场发展的一个规律。慢慢的，说白了，有养出来经验，有出来兴趣了，他就愿意多花钱买一些稀有的品种。蜥蜴也是一样，就是说，比如手工和这个松狮蜥，它是入门级的品种，但是呢，就是说，你像二手的一些树蜥的手工啊，包括一些这种那个蓝色石龙子啊，包括这个松果啊，蜥，像这种比较偏的这种什么那个。就尾闭叶安乐蜥啊什么的，就反正就是，你要说想玩的话，这个蜥蜴品种是无限的。然后，但是做个体繁殖户来讲，更多的还是说这种相对基础款的一个变异体系，变异的东西它可能相对会溢价高一些嘛，市场占有度也会相对高一些。
1: 嗯，这些养殖一般是人工繁育的，基本上。
0: 野生的现在已经很少了，以前是什么呢？包括这个森林公安呀，包括执法部门呢，它管理没有那么严格。包括呢，就是说这个大家对这个涉及法律的这个违法的这个知识啊，包括这些概念啊，并不是特别懂。所以呢，很多就是说野生货野货嘛，它本身逮下来以后再进货相对更便宜，而且最主要一点是市场上没有这么就是非常成熟、非常成规模的这种养殖场也好啊，工作室的一个供给。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就是说已经大部分市面上能见到的，尤其是这种有基因的，就是说这种相对就是人工繁育比较那个，已经可能走子十代子一百代的这些东西，已经基本上都是充斥市场的一个主力了，很少有再见着野货了。
1: 最近也刷新闻，刷到了那个逃农求助反被网友劝说卖虫的这个新闻。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看到啊？就是云南的一位逃农发视频说，果园里的桃子就被各种虫子给啃了，就希望网友支招。网友没有看上他家的桃，说看上他家的虫子了。这位果农呢，就去办理了一个相关的手续，说开始卖虫子了。然后我就在想哈，就是虫子那么种类那么多。在园子里头抓这种虫子来卖，就是会不会其中有，比如说保护的种类，有没有法律风险？
2: 其实您看啊，
1: 嗯。
2: 它那个呢，我也看出来了，它其实主要还是一些比较有观赏性的，而且它也办资质了。有了资质以后，其实它有一些面对的一些具体的种类，它是有一定的规范性的。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它也是需要他自己去懂法律以后再去办资质，然后再去进行市场的销售。其实都是一个更合理、更合法、更规范的一个路径啊。他利用到这种市场营销上啊，或者是干嘛的话，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说呢是一个好事。再一个，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饲养啊或者人工繁殖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物种的保护，我觉得也会更好，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能赚钱，那么我就要去养它。养它以后，我就是不是一部分可以用来去这个挣钱啊，卖到市场上；另一部分呢，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物种给保护得更好呢？其实，在我看来，很多的龟鳖类也是这样的。你看，很多像咱们那个国内的那个百色闭壳龟呀，包括这个云南闭壳龟呀、攀氏闭壳龟，在野外其实已经很难见得到了。但是当年的那些，养龟的那些大老板们啊，把他们收集在自己的这个养殖场里边，现在繁殖的在人工环境下繁殖的非常稳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们拿它赚钱，把它抓起来卖钱了，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啊。
1: 嗯，那就是说到这儿，就我想问一下，爬虫哪些能养，哪些不能养，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吗？
2: 啊，是的，有法律规定的啊。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玩具蛇啊，就是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像玉米蛇啊，因为它是北美洲引进的一个品种啊，一个长期稳定繁育的一个类群啊，现在上百种甚至上千种的这个色型，非常的好看，这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玩具，就是宠物蛇，就玉米蛇呀，包括奶蛇，还有一些这个黑白王蛇、王蛇啊、黑王蛇，还有一些德鼠啊，然后棕榈蛇啊等等，这些呢都属于非常稳定的、有定向繁育的这种宠物蛇。然后呢，包括这个肥尾手工、豹纹手工，还有这个瘤尾手工，还有刚刚朱老师说的那个棕狮蜥啊，这一大类，这些啊，蜥蜴、壁虎这一大类，也是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品系，一个这个成熟的一个规模化的饲养繁殖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合法合理的饲养，只要别不养了。

往外扔啊，给它随便乱放就 OK，这都是 OK 的啊。有一些啊，比如说像那个球蟒啊，包括一些像那个在这个附录里边的附录一二里边的这些爬虫的话呢，还是需要办理相关资质的啊，所以也是。

0: 然后结果进去了。慢慢的，现在就是说，首先卖的少了，从源头上你能买到这种保育类的机会少了。商家即便有保育类，他也大部分就是说声明是正对正，然后说养殖场到这种动物园也好啊，到别人的养殖场也好，都是他不会再有意识的去卖给个人了。所以这种乱象呢，逐步的规范以后，就是这些不能养的东西，目前呢来说呢，就是说虽然不能说杜绝，但是已经去比以前有很大的改观和改善了。然后现在能养的东西呢，随着人工繁育的技术的普及，包括这个品类的丰富，从物种品类的丰富到就是说单品类里面，就是不同这种血系、不同的基因变异的这个丰富。你就说一个宗师系，一个豹纹手工，它的可能出来上百种这个叫嘛基因，这个可玩性就更多了。而且它繁育以后呢，就很多这种繁殖周期比较短的东西，它本身可以玩繁殖。这样的话呢，就很多人他的兴趣点和这个。就不会再有，哎，你有我没有，我这个东西，然后是那个保育类，你们都就是看着羡慕，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两位都提到了养之前要了解哈，了解方方面面的内容。我看以前朱老师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靠谱的爱好者就是要在养之前了解你要养的这个爬宠的它的相关习性，甚至要到野外去观察它的生活状态。目前国内的爬宠爱好者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能做到这样就是养之前就尽量的了解它吗？
2: 我觉得啊，现在其实呢，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视频号也好，包括一些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啊，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种相关的一些饲养啊、教程啊等等啊。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好，一切向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而且现在很多卖家也很负责啊，毕竟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繁殖出来的小家伙啊，他肯定还是需要在。这个主人入手之前呢，他还是要交代好所有的这个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这个条件保障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老这个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不像以前养猫养狗啊，可能当家人出啊，可能就是我怎么吃他就怎么吃。但是爬宠的话呢，还是需要，虽然我们说他不用怎么太管，但是他也需要一定专门的一些饲料哈。所以说呢，还是需这个在购买的当时呢，就会教卖家就会教这个买家去如何去饲养啊，就是还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目前来看啊，已经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市场了。我从跟我小时候的那个见到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他能把这卖出去，死活不管了啊。但是现在呢，还是卖家还是很负责的，会很细心的教这个买家如何去把它养得更好，而且相关的一些产品呢也更完善，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维生素啊、补钙的呀等等啊，一些这个产品啊也都五花八门的出现了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人类、对于主人也好，对于这个动物也好，都是一个更加负责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当然了啊，也奉劝各位网友啊，就是说各位听众，就是当你选择一个宠物的时候，尽管它啊不如猫狗有那么有互动性啊，尽管它可能没那么金贵啊，但也一定要，既然养了，你就要给它负责到底。为什么是刚才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法律红线啊，有一些保育类的啊，不建议大家养啊，尤其是一些陆龟呀、一些蜥蜴呀、包括一些一些还有一些大型的鹦鹉啊，为什么不建议个人去养呢？首先呢，他们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些类群的东西呢，就是要么寿命特别长，你像那个陆龟，我记得那个像那个阿尔达布拉也好啊，那个像那个谁，像那个苏卡拉也好。一活能活几十年、大几十年，甚至100多年的啊，这种的，我觉得没有办法去保证您在你们买完以后再往后传的这个是这个，它能保证这个东西活得特别好。另一个呢，像一些巨蜥呀、这鬣蜥这些大型的这些蜥蜴的话，它们的长大的体型也很大啊，要吃肉啊，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一个是家里的这个空间有限，饲料供给上也有限。啊，而且呢，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咬伤啊、抓伤啊等等啊，也不太好。那大型鹦鹉呢，更别说了，就是养过都知道，就是要么吵，要么就是这个咬合力特别强啊，可能会给你造成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啊。所以说呢，而且它寿命还特别长，有大型金刚鹦鹉能活个五六十年、七八十年，凤头鹦鹉我记得最葵花鹦鹉。

0: 那类的，可能最长的我记得有120岁的啊。所以说，养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它远远超出我们的人类的一个能接受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这个值啊。所以说，我觉得既然养就要对它负责，那其实如果说负不了这个责的话，就不要轻易的上手这些入手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1: 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周老师，现在线上的交易占比是主要的吗？
2: 目前来说，就是线上线下这个比例应该是就不同物种，它可能不太一样，比例不一样。主流的这种交易平台或者说流量平台，它目前来说是已经有一些物种是逐步开放的。之前就是说你没法上架，你根本就没法卖，而且包括你直播时候，包括举报啊，包括这个封号啊什么的，是很严重的。然后也是随着这个逐步开放，包括就是说，你像这种平台化，他们本身非专业。一旦有举报，有这个什么，你哪怕就是一条蛇，有人说是保护动物，本身就是非保的，然后它有很可能就直接就是后台管理员一看，就是它就基本上呢就没有办法在上面销售。而现在就是说会比之前好得多，你很多品种、很多物种都已经起码在线上能见到了，然后呢它就会形成一定的转化。你看现在线上卖这种水龟啊，就是已经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销售渠道了，就是基于这个。尤其是你看淘宝，它很多，你看这个有些几罐的那种爬虫，卖这小王八儿那种店，它销量都是极大的，可能一个月就上万的这个出栏量。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说线下啊，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个销售渠道，包括实体店，包括工作室，就是线下面交。而且还有一个，你要说算这个叫嘛朋友圈销售的话，你说它算线上线下，它是线上这个触达，然后线下成交，很多是这种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目前来讲，它是逐步的在增长和变化的。所以就是说，线上未来一定是一个增长，然后线下也未来是一个增长。至于这个两个的它的比例，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说更多的渠道、沟通的平台，也许是有交集。它这个商家，比如说它是个实体店商家，它本来线上它也卖，线下也卖，线上的引流到线下，然后呢，线下呢，我通过线上去这个。就是触达到更远的人群去发货，这些东西它都有时候都是有转化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就是随着市场的政策和这个平台渠道和工具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这个市场的这个叫什么传播啊，或者说购买的这个便利度会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来讲，目前来说国内的市场是一个就是说线上线下都在蒸蒸日上的一个市场。
1: 线上交易，它可能更多的是方便，但是相关的规定，就普通的快递，它是不能邮寄活的动物的呀。那这个是怎么渠道交付呢？
2: 现在就是我们自己接触这个行业，有专门现在已经逐步出现了几家专门的易宠或者宠物运输公司，他就专门负责去解决这种很多快递不好发，尤其是玩家。你比如说我住在这儿，我可能给三通一达加顺丰打完电话都不接，我这东西我就没法，比如说二手市场就没法卖。现在有这种专门提供宠物交易的宠物运输的这个公司，现在也是在我们展会上，甚至它是作为展商去参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包括一些你像这个宠物医疗机构，他们本身每年有那种易宠医师大会，它可能涉及的就是说各地的这种易宠医院，或者说宠物医院里有易宠专科这些医院，他们也在联合起来，然后呢，作为一个就是最后1公里的这个仓库，就是那个分发仓，因为易宠有时候医疗它可以去寄送和邮递这些，它有专门的渠道嘛。它可以就是到一个集散点儿，就跟那个驿站一样，然后呢，再到某个城市以后，这些活体，然后再分发，再给这个就是可能本城市的这个买家，也在逐步解决，但是这也是目前呢，就是存在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痛点。
1: 刚才说了行业一些需要规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不能否认这个行业在快速发展，受益的相关的产业有很多。我们说我们人的消费大概就是衣食住行，那养爬虫最花钱的是哪一块呢？
0: 最花钱的，我觉得不一样哈，可能跟还是跟个人的有关系哈。你看，如果说简一点儿，然后简单点儿养的话，就一个拿一个那个盒子，然后放点那个瓦楞纸。但是它这种简易养法的话，可能是它的这个饲料花钱，因为它有些 爬虫它需要吃活的，养那个死活那个养那个虫子啊，养它的饲料的话，可能会稍微花点钱，因为这种属于极简的这种方式呀。如果说是奢侈一点的话，我觉得最花钱的可能就是说那种造景啊，然后它的那个耗材上，因为呢我知道那个就是各种需要这个需要日光晒的这些爬虫，尤其是龟类呀、啊，包括一些日行性的一些这个蜥蜴哈，它们需要那个灯啊，它可能隔三差五就得换啊，因为它时间长，那个灯的那个有效的那个什么 UVA、UVB 的那个成分，它就会
1: 变化，
0: 不太好用了啊，因为对会有变化，所以说它可能这个耗材上啊会比较花钱大。同时呢，这个还有就是造景嘛，因为它需要维护啊，包括这个前期的投入，一个大的缸、大的爬行爬养爬虫的缸也是投入挺大的啊，所以说就看你怎么养了。我不知道这个朱老师。
1: 对，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当时养的时候哪些方面支出会比较多呢？
2: 哦，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样。那个，你像以前啊，就是这个市场相对就是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尤其活体的商户，他卖这个东西，他肯定第一要目的是为了挣钱，所以很多时候呢，他对这个宠物并不负责任，可能就是说。这个卖一只这个宗师蜥，问那个玩家卖怎么养，他说拿纸箱子就能养，回家就搁纸箱子里，然后就喂菜就行了。其实呢，这个宗师蜥啊，它倒是吃菜，但是你得是成体的，它能吃菜偏酥，然后呢，它幼体可能吃活食，包括你饲养环境，像宗师蜥它这种属于热带，就是干旱啊，需要长期需要阳光照射的这种物种，你说白了，起码得有那种 UVA、UVB 这种日光灯的去照射它。包括这种食盘、水盘这种各种饲料的配比的一种的组合，然后其次是这种造景，所以就是说这种像不同的物种分布在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全世界，比如说有雨林的，有这个沙漠的，有这种海岛的，有沼泽的，还有这种好多，甚至说有这种这种海水跟淡水交界这个区域，就红树林这种区域。非常那个多元化，而且说是差异特别大的，所以就肯定是不能一概而论。一开始呢，饲养设备啊、用品这块呢，其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之后呢，就是说随着这个人们这种对动物福利啊这个要求的提高，包括对这个物种的这个知识的提升，很多人呢，他你像这种我们这种老玩家，基本上肯定是我想弄个活儿，我回家我肯定先把这个设备啊、环境都弄到位。然后呢，在这个再把这个东西接回来，但是很多新玩家呢，他也现在也有了这种，我先在网上查这些这个东西的需要饲养什么，需要什么资料，就这也是我们多年做科普，做这种所谓公众号啊、视频号发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已经知道哦，我养这个东西肯定不能说是拿个纸箱、拿个那个整理箱就能养它，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对于这个爬虫的这个用品、设备、器材、饲料，包括现在饲料也是像你看现在猫狗。它是恨不得就是说一个品种给我给做一款粮，它就是说它是现在越来越精细化的去分类。而这个你像我给你打比方说这种水龟，它现在甚至像命脉龟粮，它是有这种就是黑鱼子酱的这种那个，它是可以嘛的繁育期间刺激这个公龟发情，刺激受精率，然后呢这个比如有一些是加那种虾红素，它是刺激这个乌龟的发色，然后有一些粮也是分有这么加什么 BSA， 就是促进这个肠道这个健康，还有就是加什么钙粉、维生素 D 啊什么的，这种有些物种有些可能是需要照射，它加 D3， 有些是不加 D3， 就是现在也是特别的分化细化。然后呢，这些东西呢，说实话，对于这个爬虫市场来讲，无论是行业的这个经济规模，还是说对动物的这种福利和对这个饲养的这个叫什么知识的这种普及和这个爱好者的兴趣，都是一个好事儿。这是一点，只是这个所谓就是这种爬虫活体的所谓这种带动周边产业朋友圈之一。其次还有一个大的类是什么呢？是文创周边。文创周边这块儿，就是说实话，爬虫像咱们说的，就是它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符号化的这个程度也是非常高。然后很多这种，你看这个很多商家他自己的 logo， 他可能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自己设计的爬虫。那么这些呢，可能未来就会演化出一系列的 IP。无论是这种冰箱贴，然后纹身贴，然后那个钥匙链这种小型，就是说可能5块10块就能买到的东西，还是说做成这种就是所谓这个2D 变 3D， 变成这种开模，甭管是 PU 膜还是钢膜开成的这种，就是批量复制的这种 模型手办，还是说 3D 打印的这种定制化这些东西，其实这些爬虫主题的，目前市场上真的现在真是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次我在一个爬展都能见到很多新的东西，之前没见过的东西。我也有点收藏癖，很多东西我就看见新的我就收回来，然后最后就收了很多。所以说这个文创周边这块呢，还有包括这个科普的书籍，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目前就是说很多出版社，它可能它都是在专门去做这种动物主题、自然主题，甚至说这种爬虫主题的一些科普书籍，包括我们之前也是联合那个一个这个机构出的这个就是爬虫饲养超级指南，当时规划是做了这种10本这个不同的品种手工啊、蛙呀、什么龟啊，各种各样的就是科普书籍。你从这种物种介绍，就是说白了这种相对更浅一点的科普，到这种某一类就是物种针对玩家爱好者，你怎么把它饲养好？怎么样把它分辨出更多的基因？就是更多的基因，怎么样你去培育出来？这些东西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正在就是说冉冉升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包括一些放的这些用品啊，包括这个 T 恤啊，很多东西现在真的就是这个市场完全不再是活体的市场，而是这个用品、器材和这个文创周边。甚至说一些就是虚拟的东西，有时候它也可以就是变现。所以就是说，包括你看我们说这个陆龟，那个陆龟它现在目前没有完全开放，目前还是说正对正或者说部分河南的试点，它能开放以后，它是这个允许那个卖给个人，卖有标识有芯片可以卖给个人。但是我们就说，如果陆龟一旦开放，就是包括比如苏星豹这种最基础的，包括什么辐射呀、雅达呀，还有红腿这种，一旦开放了，这个中国爬虫市场应该就是带动的这个整个行业规模，因为它会带动陆龟饲养箱、这照明灯、加温设备、器材，它会能够带动起来将近1/3的市场，也就是现在比如100亿，今儿将来可能能变成130亿。
1: 这个周边这么多哈，像这个用的呀、吃的呀，目前是国外品牌为主还是国产品牌为主呢？
2: 以前国产品牌相对少，但是以前呢，就是说，就是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你像咱要说中国爬虫这个行业，就正经的按20年算，咱就从这个05年开始算吧，就到现在大概这20年时间呢，一开始它可能是国内的相对没有说规模化，包括这品质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下，可能是在不到1/2，但是国内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说这个从制造商的这个源头来讲。国外的，不论是粮还是这种钢体用品，很多都是国外的。当然，它这些国外品牌，它很多也是国内工厂，就是 OEM、ODM，然后从代工完以后，从国外转一圈以后再出口转进口，然后过来的。当然，以前这些品牌，说实话，在爬友爱好者我们这代人心里，就属于这种特别好的、特别厉害的品牌，也特别它溢价，品牌溢价也都非常高。国内呢，可能它品牌溢价低，然后但是它属于那种性价比高，就中低端。但是随着这个这么多年的发展，毕竟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从这个品质到成本，绝对是远远超于国外。你毕竟国外的好多东西都是国内代工的嘛，好多好多好多品牌就是不计其数，中高低端各种都占了。然后呢，包括用品、电材，包括这种灯具，非常丰富。然后呢，市场占有度也非常高。现在目前我觉得啊，就是纯这个国内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度至少得在80%以上，就是这个用品器材这块儿。其次就是说你要说这种文创类，更是现在国内的这个木耳手办品牌，咱就打比方，就是最销量最高的、知名度最高的叫动物星云，它以前叫动物星球，它本身可能就这发展了10来年吧，10年时间吧，然后它从这个两个大学生创业，从这个一年这个100来万到这个到大前年吧，4年前吧，大概可能到1500万，到今年基本就破亿了。就是你说说它这个增长速度，那可能就是几倍几倍的翻。所以就是这个市场，这个只要抓住先机，然后找到了好的这种营销方式，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文创周边市场也是，首先国内的这个厂家占有度是极高的，其次你基于这种爬虫产业的这种木耳手办和文创这块儿，将来绝对是一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一个增长空间，我自己判断。
1: 那说了这么多，其实养宠物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支出，我想应该是医疗，就是宠物医疗， 医生本身就会稀缺一点，这个爬宠这类的医生是不是就会更稀缺呀？
0: 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而且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爬宠的医生呢这一段呢，还是近几年刚刚开始普及的啊。我觉得国外这个可能是相对来多比较多一些，但是国内的话这两年也是开始注重这一方面的这个培养，人才培养了。你像咱们北京的这个农大啊，对中国农业大学，他们有专门的这个一宠医疗专业啊。我觉得，而且现在学生呢也还挺，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个很好的就业方向啊，因为毕竟以后随着养一宠的人增多以后，我觉得一宠的这个医疗呢也是会马上的紧跟时代的这个登场的，所以说在这里啊也是可以倡导一下，就是咱们正好高考完了嘛，大家
1: 对，
0: 报志愿的话，如果是有喜欢动物的话，可以去填报一下这个动物医相关的一些专业哈。然后呢，在这个学完基础的这个猫狗的看病以外呢，可以再看一看这些蜥蜴呀，这些是这些爬虫类的这个病啊，这个学学这些方面的这一宠医疗，我觉得这个将来呢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就业前景的。
1: 我特别同意小王老师说的哈，其实我刚才就想说，现在正值就高考的孩子们。已经要开始报志愿了哈，都已经出分了，就可以考虑一些那个相关的专业，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作为一个行业小白来说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的邻居养爬虫，他会有逃跑的这个风险吗？
2: 这个概率其
0: 这
2: 实
0: 是
2: 是
0: 一
2: 很
0: 个。
2: 小，它都有饲养专门的饲养空间嘛。因为说白了，养的人他肯定第一要义是防止他在屋里逃跑，其次他可能才是有可能再跑到这个家外头，对吧？所以就是说，他一般的，你只要说门各方面都关好了，他是很难去，首先他很难去逃离这个自己的饲养空间，其次基本门没关好，他一说天天人家里也都是锁门的，他要想比如说从窗户跑。从这个叫嘛门缝跑，也是其实一个概率很小，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没有，但是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邻居来讲，可能啊他你看之前有很多新闻里报啊，他是被举报了，然后这一警察来一查，这屋里直接就是一繁育室啊，就是说很多人拿做这个民房楼房去专门可能他不住，就当做比如可能。小了50平米，大了可能100多平米，然后呢，他就是说拿作当做一个繁育室，因为很多蜥蜴和蛇类啊，它这个私域空间真的就是密度特别大，它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它又能从生长到繁殖都能实现，所以呢，就是说白了，坪效非常高嘛，然后而且也照顾起来也非常方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有个别的这种逃逸事件，可能这个盒当时这抽屉没关好，它就跑出来了，这蛇又小。顺着楼道出去了，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个别现象，我觉得，不足为惧。这个。
0: 我想补一个，就是说啥呢？就是这种东西吧，宠物它逃逸了以后啊，它其实挺难活的。我说实话，挺难活的啊。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而且现在楼房吧都挺密封的啊，而且出了这个屋就没有吃没有喝，温度可能也不合适，可能没两天就死了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吧，不用太担心。
2: 现在你看啊，就是说，对于这个物种野放，就是包括遗弃也好，包括这种就是无知的这种所谓做善事积德行善，做这个放生也好，其实啊，就是说它确实有很多的入侵物种。你像很多那种鳄龟、巴西龟，这个大家就是已经非常普及了，就都确实是入侵物种。它首先能冬眠，尤其在北方，它可能冬天它死不了，冻不死。然后呢，其次呢，它确实能侵占这个本地这种国龟或者说本地水生生物的一些食物资源，它而且它繁殖的能力特别强，食量呢有些也非常大，这种确实是需要最起码我觉得先是做科普，大家你看我这回在那个这回那个评估展上就遇见一个那个家长就跟孩子说，你看这说是巴西龟，说这是巴西龟，那个别那个嘛别养，这是入侵物种，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当然，就是说这个你养也没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你养了它就你把你不不只要不放生，它就是无入侵物种，但是它不会实现入侵。但是就是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它有很多绝大部分物种是无法在野外生存的，因为首先你除了南方以外，就是广州啊这种两广地区，它的冬天温度相对会高一些，其他地方基本上冬天它都过不了冬。其次，像咱现在就是宠物化的这种爬虫，它好多都是就是。 它要的是花色，要的基因变异，它的颜色特别艳丽。就是你即便它在就是没到冬天的时候，它比如夏天它跑了以后，它很有可能就是有天敌。

0: 一是有天敌会把它吃掉，第二呢是有很多那个它在野外没有相，尤其城市里没有相它能吃到的食物，而且它被人工驯化以后，比如说蛇弄一条这个球蟒，然后它已经没有说野生球蟒那种灵活度和捕食能力了，你真看见老鼠它也追不着，它也逮不着，所以就是说这东西大概率就是在野外死掉。你要说有些那种国蛇，就国产的这种蛇，它有的人。他没事儿，他可能不想养了，或者他直接就扔哪儿，他可能会涉及放生或者野外的那种可能物种的这个一个泛滥。但是呢，就是说还是分物种，大部分的，包括尤其陆龟啊什么的。更主要一点就是什么，很多物种它价值比较高的话，它也不会人也不会舍得放生。但是这又延伸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中国这个动物救助站，这个是一个缺失的动物保护机构、救助机构。收容机构这个爬虫这块儿是一个非常缺失，当然猫狗现在可能也是个问题啊。但是就是这块儿呢，第一就是说这个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那个苏卡达买的时候小龟就是跟个小乒乓球大小刚生出来，很可爱，就是没有抵抗力，尤其小女孩就没有抵抗力。但是这东西它能长到80厘米，就是一旦长到咱别说80厘米，一旦长到40-50厘米，它就完全不再适合家养，尤其你箱子你没那么大箱子。你40-50厘米，至少你拿个1.2米的箱子养。有的人没有空间，他就想辙想，想办法。你卖吧，他现在目前没开放，你涉及违法。你捐吧，你动物园有的时候他，你像我们天津动物园现在已经收的没地儿放了。而所以就是说，这东西后期的处理是一个后期的收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想处理的时候，你没地儿弄去，你真的拽外头了，它其实也是一个浪费。所以就是说。很多物种，你在买之前，你最好了解一下它将来能长多大，你家庭适不适合养。
1: 现在养爬虫的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就有观点说现在的爬虫行业就相当于20年前的猫狗市场，就未来也会迎来一个爆发期，两位同意吗？
2: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随着咱们现在啊，这刚开始也说了，就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就这是势必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啊。而且现在我记得这两年也是，就是因为这个市场需求太大了，导致大量的繁殖啊，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品种啊，都已经开始这个有点繁殖过剩了。但是呢，也有好处，就是将来呢，就是大家不用再去花高的，投入更高的经济成本去养这东西啊。大家可能这个东西更加的亲民一些，价格更亲民一些呢，会更加的普及率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好的趋势吧。
0: 对，我也稍微补充两句，就是首先呢，就是国外的市场，你就说从欧美来讲，这个宠物这个比例，就是可能爬虫、猫狗、水族可能各占1/3，大概。但咱现在国内呢，就是可能前几年就是还更小啊，前几年可能是10%都不到，现在可能已经到了10%几了，就是整个宠物行业里边，宠物产业里面，就是说从业者和这个饲养玩家。你说这个猫狗的，你知道一年在咱中国14亿人口有多少养猫狗的？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养爬虫的大数可能1700万，就是所谓这个爱好者、饲养者。所以呢，就是说未来这个市场一定是随着这个，反正你就看这个态势，看这个现实，就是在逐步的增长扩大。但是呢，就是说借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现在所谓卷的是什么？卷的是这种就是从业者，他现在说实话，不论是展会还是。这个线上线下，它这个很多就是入门款、基础款，它确实现在就是杂家、价格战，包括水族以前这个鱼也好啊，猫狗也好，它都是3到5年一个周期，而爬虫这个繁育它速度快，它可能更快，它可能一到两年就一个周期。这东西可能一年前可能卖个50块钱，就咱打比方，就拿角蛙可能卖50块钱，然后可能过了2年，它就变成现在你说现在一个角蛙2块钱批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一个健康的市场，一方面它在逐步的增长，另一方面呢，它虽然是有进的有出的，然后进的比出的多，但是呢，我希望就是最好的是一个状态，就是说很多进来的商户他能活得下去，他能慢慢的发展壮大，而不是干了以后赔了以后走了，然后呢，新的人呢就看不懂，然后看这东西可能能挣钱吧，然后我从爱好者我变成从玩家变成商家，我就进来，进来一试，最后也没了。等于说白了就是不长久，持续性不强，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好的状态就是真的都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服务，通过你的差异化经营，通过你的选育，通过你对客户的这个了解和对这个长尾的一些那个延伸的这些价值的提升，然后呢，保证这个市场 买家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然后他愿意支付更高的溢价，卖家通过更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然后能够增加自己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力，然后这个产品的销售额，包括这个自己的收入，这个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只有这样，这个市场未来才有可能像您说的，像猫狗一样，慢慢的可能这个像这个猫狗的体量去冲，因为毕竟猫狗现在是千亿市场，这爬虫只是百亿市场，可能差个几十倍。
1: 嗯，那对于入行者呢，两位有什么建议吗？就新入行者，
2: 我觉得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市场来说啊，已经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供大于求了哈。从业者的话也不用心急啊，看人挣钱了自己去心急啊，觉得挣别人挣钱我也得挣钱，其实呢这个也是慢慢积累的，不用着急从那个活体来下手啊，可以从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这个耗材上，从饲料啊，包括灯具啊，包括这个饲养的缸啊、盒啊，来入手啊，进行经营。然后对于活体的话，你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展示类的，或者是这个造景，做自己投点小的精力啊，去做点好看的造景，适合这个物种的。比如说有喜欢雨林的，有喜欢这个沙漠的这种环境的造景啊，可以提供一些这种造景。在自己店里边或者在自己的一些家里边做一个招牌哈，你不用非得去急于去养活体，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活体在自己手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万一卖不出去你还得养着，养着就有成本，然后呢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些比如突发的一些停电呀这种死亡的情况哈，所以说对于一些刚入门的刚入行的一些玩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先从基础的这个设备和这个耗材上下手，不用着急啊，可以在这个等你这个店慢慢的做起来以后啊，再去考虑一些活体的这个销售问题。
1: 嗯，朱老师呢？
0: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新手这个就是想入行。很多呢他是因为爱好，就是说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是我以买卖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支持我这个爱好，然后甚至说有些可能就是说他并不是指这个奔着赚钱来的，他就想体验一下当老板的感觉。但是也有很多呢就是说区别于这类人的，他可能就是并没玩过，但是他看这行感觉哎火，比如参加展会，火这个市场这么好，这么这个观众这么多，哎，我是不是这是一个我想转行转型的一个新机会？所以这个就无论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和现有的一个什么基础，我建议啊，首先就是你一定得懂，说白了你千万别就是说那个拍脑门脑子一热，然后就愣往里进完以后，那你就等着纯赔吧。所以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学生啊，或者说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这种想创业。你可以是什么呢，给你的建议就是说这个你呀、啊、先这个比如上当地的你某家爬虫店，你先打打工，然后你体验一下，你把里面这种门路啊都摸清了，哪块亏哪块赚，哪块成本是得控制住的，这块你然后甚至说你可能打着打着工发现这老板没了，就说白了这然后老板替你把这个经验给买单了，然后你慢慢的获取的是。

0: 到这个消费者心理，到这个品牌运营，甚至说法律、财务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什么都得了解一些，你不用专，有些东西可以让专业人去干，但是你得懂多少，知道起码这个资源我是去哪儿能够调度过来。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说白了，创业，尤其爬宠行业创业，它的门槛呢，绝对就是真正想要干成、想实现挣钱，它的门槛绝对不低。但是话说回来，真的就是他，你要说你有点钱想干个这个买卖，你线上也好，朋友圈也好，你当个微商，这门槛呢又看着又很低，又不高。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第一，你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啊，首先基础知识，第二就是说这种资金，你比如说想做实体店，那么你肯定有资金成本，你还得打出来，就是说除了投建这个店以外，你养店员、水电、没水电费、房租以外，你还得考虑，就是比如说你至少得打着养到1到2年的时间养这个店，就是说白了，没有净利润，然后一直都是在赔钱，或者说得往里持续输血的状态。包括就是你选址，比如说这也是一个经验吧，就是一定要选一个，就是说哪怕它那个单价就是这个平米价格贵点儿，也要找这种有流量的地儿、有转化的地儿，千万别因为图便宜找到一个没骂人的地儿。这个东西你肯定就是说白了，虽然成本低，但是你转化就更低。除非你拿它当做一个线上引流到线下的一个展示空间，所以就是说还是说好位置，再考虑这个性价比，再考虑你的转化，然后留出足够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备用金来，然后保证你这个店能慢慢的就跟我们办展一样，你头一年在一个新城市办展，你可能得养个2、3年，这个城市这个展会你可能才能实现盈利，就这种状态，你有没有思想准备，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的这个资金基础，家里能不能持续支持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入行以后，就是说你说白了，你还没有说在行业深耕的情况下，一定建议就是一点，就是要我们现在一直作为这个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爬分会，一直要提倡，一是行业自治，第二是行业自律。你一定说白了，别做这种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去损害这个行业这个形象啊，损害自己利益。你不说白了，你骗完人，或者说你做一些就是影响消费者权益的事儿。你不只是害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和你自己的这个店，你损失这些客户，你影响的是这个行业的整体的声誉跟信誉，所以就而且影响这个买家爱好者对于养爬宠的信心。本来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入坑遇到一个好的这个开始，他可能入坑这一辈子都养爬宠，可能一下受到打击的遇到一个奸商，你可能就直接就弃坑了，再也不玩，再也不碰玩别的去了。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不算忠告，算是个建议吧。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村之声。
1: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认识五位并肩追梦的80后兄弟。带头人严冬带着四位儿时伙伴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乡村美食博主。他们穿行在山野乡间，寻觅地皮菜、油面这些朴素的食材，用镜头复刻记忆里的农家美味，唤起无数网友心中浓浓的乡愁。返乡创业三年，现实的压力接踵而至，村落缺少人气，团队几番复刻童年味道接连失败，微薄的收入举步维艰。其实让人念念不忘的，可能不是美味佳肴，而是故土、亲人与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么面对逆境与挫折，兄弟五人还会亲密无间、精诚合作，坚持自己做好家乡美味的初心吗？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哥子们，走吧，快点的，
2: 走，咱们就要抓去。
3: 你别说，哥是哥，哥连弄点好

0: 这是烧盘，我们的业绩担当。最后这个是毛毛，一个毫无头绪的剪辑师。我们绝对是段家村里最亮的仔，因为村里目前只有我们这几个仔。
1: 来，三二一，走。
0: 很多人不知道咱们这个地皮车在哪建，我们现在在地在体验村，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家人们都特别想吃地皮车包子，谢不谢？
2: 哎，不是你说这类的，这类
3: 的。2021年，严冬辞去城市的工作，和四位儿时的伙伴一起返乡创业。通过轻松幽默的短视频，寻找并复刻80后儿时的农家美食，唤起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成为一名记录童年味道的美食博主。
0: 最后，咱们周末的粉丝见面会，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
3: 每年6月初，严冬都会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这是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团队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为此，严冬和伙伴们正在寻找食材，为粉丝见面会上的菜品做准备。
0: 就这个，你看它长得像羊粪蛋一样，但是在我们老家它叫地皮菜。
3: 平时隐藏在土里的地皮菜，只有被雨水泡发后才会舒展身姿，从草丛里冒出来，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难得的蔬菜补给。
0: 小时候我记得啊，每次下完雨之后，我跟在我妈身后面屁颠屁颠的去找地皮菜呀，做地皮菜包子啊，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口水都直流。
3: 还是儿时的山坡，还是同样的雨后，严冬打算尝试复刻妈妈的地皮菜包子。如果能成功，他将作为粉丝宴上的菜品之一。然而，由于地皮菜表面的褶皱里经常混杂着泥巴、沙石，因此清洗地皮菜可是个考验耐心的事情。
4: 我要洗出全世界最干净的地皮菜。
2: 谁来帮帮我呀？
5: 哎，这个根本洗不干净。
2: 哎，说实话，有点快崩溃。
3: 经过几十次淘洗，当水变得清澈，地皮菜表面通透而泛着光泽，毛毛终于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搭配鸡蛋、胡萝卜等家常食材，记忆中的地皮菜包子就复刻完成了。
0: 你那个为啥像花卷？
2: 可是
0: 和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瞬间，我都觉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群执着想留在过去的人。美食是我们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你们炒一炒，炒一炒不好看，搁小时候那个味道一样吧。
6: 早我们那时候吃地皮菜包，你觉不觉得就是它那个地皮菜，那个肥是多。
0: 下来，
7: 那错呀。
0: 你的意思是搁小时候的包还差点意思吧？
6: 嗯
7: 嗯，这个地皮菜的。
0: 我说咱们今天准备复刻一下小时候那个地皮菜包，没想到还是差点意思。
2: 地皮菜还是那个地皮菜，就是包包的人不是那个人。
3: 复刻地皮菜包子并不成功，粉丝宴上的菜品也没了着落。作为一名怀旧的美食博主，无法还原小时候的味道，一直是他们攻克不下的难题。
0: 我在小伙伴当中是算带头羊。我们想通过美食把大家童年美好的故乡记忆重新拾起来。
3: 2024年是严冬和伙伴们返乡创业的第三年，而在岁月静好背后，他们

0: 咱们说一下咱们5月份的财务状况吧。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是9456，支出是6544.8块。咱们团队不留的话，每个人的工资下来是485.2块。
1: 就是现在每个人都想一下，反正团队目前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看。
2: 你像我，爹妈自打回来之后，自己也没怎么照顾。我爸都已经跌倒多少年了，我这反正挺难。
1: 我知道每个人跟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3: 记录童年味道，留住最美乡村，是兄弟五人共同的情怀。为了坚持怀旧的创作风格，严冬也拒绝过很多投资，但是3年来微薄的收入让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1: 因为最开始我和那个投资人聊的时候，他其实是，首先他是不赞成你再去做这些东西的，他觉得应该靠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吃龙虾，吃那些博眼球的东西，我用那个去吸引流量，这个是咱们最终没有同意他那笔投资进来。
2: 这个说的我感觉有点打脸了。理想不能当饭吃，
1: 对，
2: 情怀你能撑多久？
4: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咱们活得过于理想？
2: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就。
1: 因为那些东西放在乡村这个环境，它首先已经不真实了。我们从最开始就是在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美好，但是现在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说有点矛盾。其实每个人压力都很大，我不知道我带着大家坚持的这条路对不对。
5: 你说啊，
3: 团队发展的困境已经持续了2年，生存的压力使伙伴们很难继续坚持。可粉丝见面会的预告已经发布，严冬准备了一道童年可望不可及的美食——大同石井火锅，希望能缓和大家的情绪，坚持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带皮五花肉进锅油炸，再放入原汤中浸泡出虎皮，而软糯鲜香的大同烧肉则是石井火锅中的灵魂食材。
6: 先放一层白菜，用粉条打底。
3: 白菜粉条打底，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充分进入到素菜中，再注入底汤，荤素搭配，各有其味又互相衬托。
4: 好，开着开着开着。
3: 当人们的意见出现分歧，火锅的丰富组合总能让所有人满意。
5: 每次老曹一剪完片了，看完之后，龙哥
2: 没感觉，
5: 哎呀没感觉，然后老曹就
7: 你接
5: 吧，
7: 然后东哥往电脑上一坐，截了一会儿，老曹你过来接吧，我不会。来了吧，
1: 没有啥想，
5: 他没有辩解，他这
1: 没有啥想辩解的，他们说的都对，
5: 就是一根筋就接不进去，就是一根筋。
1: 我认为我比较犟，就是大家有时候给我的信息反馈，我可能听不进去，就纯粹的听不进去。我说话也比较直，不会顾及到大家的感受。比如说老曹你是捡的什么，很感谢大家还在做这个事情，其次的话也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因为挣不了钱嘛，然后大家还在
8: 来，
9: 在父母、爱人、兄弟，按重要顺序排个序。老曹然后就接话了，首先第一点，我会放弃掉我的兄弟。我们一堆人就在外头听，就蒙圈。
7: 你要让我说，我也直接放弃兄弟，
4: 因为我知道你面临着一些选择。第一个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我，就完事儿。这不就是兄弟吗？

0: 为团聚而生的火锅冒着热气，陪伴着不想散场的人们。兄弟之间20多年的默契，无需多言，严冬的意思大家已经了然于心。即使在窘迫和迷茫中，大家依然决定齐心协力将粉丝宴办好。
1: 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
0: 距离粉丝宴开始还有2天，可菜品还没有确定。在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散步，是严冬经常会做的事情。每当这时，他一直在追寻的故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我妈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我二舅家，这几棵树可能比我的年龄都大。然后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都已经破败不堪了。现在村子里边差不多住了有七八十户吧，年轻人基本上见不到，都是上了岁数的。酿什么水酒？哦，酿热的锅巴。还内的晒休着，还内，嗯。哎呀，夜之中晒休着。每次回来这个村子，你就会被满满的童年记忆所包裹。所以说，今天咱们走一走我儿时的路。嗯，我突然发现我变得这么文绉绉的。哎，社会变迁太快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没适应，有的人在外打拼回不去家，有的人家里都没人，甚至都不在了。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我坚持做的事情是想让大家在进步的同时，要让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记忆有处可寻。就坐那样的拉美车，然后我在这儿背上书包，在这儿等车，然后过来，哎，停一停。
1: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0: 随着童年的拉煤车一起远去的，还有那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1: 快快快，你的轱辘没有。
0: 在成长的磨练中，故乡是每个人心里的一片。

0: 净土，承载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和无法割舍的情感归属。看着逐渐被人遗忘的家园，严冬的心里也有了答案。
1: 我累过了。
2: 你叫我给我算过，你儿子掏二百。
3: 哦，羊肉也好吃，菜炒着也好吃，全世界最好吃的炒饼，龙头的炒饼。
4: 炒饼，炒饼，
5: 那么孩子也能煮能切，是现在最甜。
2: 在中国，我们准备举办个粉丝见面会，能不能谢姑娘？再给我们老两勺汤饼。
3: 哦，
2: 啊，粉丝尝尝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
6: 俩不加老了，
2: 没事没事。
7: 其实我发现啊，可能童年的味道，它不是食材，也不是烹饪方式，而是给你做饭的那个人。
0: 儿时的村子不仅坚定了严冬挖掘童年味道的决心，也让他找到了粉丝宴上迟迟没有定下的菜谱。
2: 有啥有面的稀罕饭啊，是吧？闹个粉丝见面会，咱们那端上给粉丝们那唤醒大家那个童年的记忆。
0: 江波的姥姥做的糖饼，邵鹏的妈妈做的面皮，严冬的大姨做的点多，最地道的童年味道还是要记忆里的人去做。筹备已久的粉丝宴将在晚上5点举行，一大早严冬就开始制作宴席上的菜品。油面炖炖是用油面做皮，卷上胡萝卜、土豆丝等家常蔬菜，上锅蒸熟。朴素的食材，平淡的味道，是他们返乡创业后选择记录的第一道童年美食。严冬想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现这道意义非凡的菜。
8: 还有一个
2: 锅，
8: 应该是
2: 椅
8: 子。
2: 开饭了。
9: 油面洞洞，
10: 油面旺旺，
11: 油面饺子，
12: 油面神圣，
13: 油面拿糕，
2: 上菜喽！
0: 严冬的油面顿顿打头阵，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道油面美食。5道油面美食排列整齐，齐心迎接远方的客人。这是他们在黄土高原上一起长大、携手奋斗的默契。朴实无华，却坚实可靠。
2: 感谢大家太爱啊！
14: 咱起。
15: 中间的那个油面冻冻，其实小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好吃啊，只不过是年龄大了以后觉得更珍贵吧，这种感觉就。
14: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都采空区了，都不让住了，没办法，只能到城里面了。

0: 童年最快乐的地方。
1: 你只有去守住一些旧的东西，你才会真正把香松守住。
2: 我当时倒写诗去说说哎，
3: 你说的我不管你，
1: 对对对对
4: 谢谢
5: 你。有人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能感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他能想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就没白做，就值得坚持。
6: 那
1: 对，来来来
6: 来来来来，
1: 咱们今天的压轴席啊。
7: 其实您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1: 对
7: 对，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1: 来给大家尝一下，
6: 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吃？好啊！
8: 老爷爷老了，俺们我80岁了，俺们给你们选那个当老爷。
9: 哦，你们这茶黑吗？回去经常看看。爸爸妈妈，你们经常看看，有些大人们想念你们的。嗯，
1: 好嘞，好嘞，
9: 好嘞，好嘞。
10: 昨天我从我姥爷手上拿到糖饼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就想哭，就特想他们。其实
11: 真的，我回到农村，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没有那么多面具，我没有那么多包袱，我有的只是一群好兄弟，我可以和他们去干一些事情。
12: 每一个小孩儿都有一个英雄梦，可能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一个英雄，但是我就是不想做一个普通人。

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童年的味道就像是时间的礼物，简单平淡却独一无二，给人难得的宁静和安慰。这些曾经的少年们顶着重重压力回到儿时最想逃离的地方，用年轻的血液灌溉着家乡的土地，用童年的味道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想带您认识几位把面食做成艺术的非遗手艺人。河南潢川的刘来旺深耕祖传空心共面技艺，历经27道繁复工序，拉出细如银丝、中空透气的百年共面。他还集结一众匠人挑战百米超长挂面，让古老手艺刷新大众认知。四川自贡的李洪凯潜心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能蒙眼擀出薄如纸张的面皮，切出纤细至极的金丝面，创下51根面条同穿一针的绝活，把刀工修炼到炉火纯青。山西垣曲返乡青年鲁泽传承炒旗老手艺，巧用崖边白土还原地道风味，大胆创新推出五福加薪新品，让小众乡土小吃成功出圈。寻常无比的一碗面粉，在三位非遗手艺人的手中幻化出三种惊艳的乡土美味，让乡间面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南的潢川，今天啊，我们要找一位超级面王。据说他做的面是条细如丝，中空如管，吃起来那是非常的肿。走，咱们去看看。刘老师，哎呀哎呀，这是干啥的？刘老师，您在吹什么呢？这是？哎呀，太可爱了。
2: 这是在吹这个面的气泡。
3: 刘来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空心共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秉承祖传工艺，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工匠执着精神让传承美食焕发新颜。
1: 为什么把它吹大呢？这是我们制作面条中的一个环节吗？
2: 对，我检验它这个面的韧性，面的韧性要好，那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的空心面出来。
1: 空心的面？
2: 对，
1: 这就是空心面啊。您这还给我准备了放大镜。
2: 对，
1: 啊，真是。哎，
2: 是吧？
1: 你看上面有一个一个小洞。
2: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空心面呢，它还能当吸管，还能够在水煮吹出气泡。
1: 这可是面，它放水里它不就化了？
2: 不相信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1: 好啊。

0: 真可以。哎，
1: 我很好奇它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才能保证它整个一个都是空心的呢，像吸管一样。
2: 这个工艺非常复杂，这样吧，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3: 潢川空心供面历史悠久，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其绝妙之处是每根供面虽细，但皆有微孔，似管状，工艺精巧，素有龙凤面、长青面、长寿面等美称。
1: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啊？
2: 从和面、揉面、搓条、盘条、煎一下下来，经过的27道工序啊，你可以参与一下吧，好吧？
1: 好，走，开始。啊，
3: 制作空心面第一步，和面揉面。首先要用潢川当地的红小麦磨成的高筋面粉，按照比例依次向面粉中加入食盐和水，手揉20分钟左右形成面絮，再将面絮揉成面团。揉面时要顺时针往一个方向进行揉动，再经过从外向里反复按压拍打，就形成了空心面。第二步，分条盘条。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摊面，把这个面团放在案板上给它摊开。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嗯，好。
3: 摊平大面团后，向四周扁面。为了面团中的气泡不被破坏，扁面是制作空心。

0: 将分条后的面条捋顺，再用九字盘条的方法摆入面缸中进行醒面。
1: 盖上。
2: 好，大功告成了，担心下来我们就是上块了。
0: 第三步，上块打小架。上块是空心控面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将面条以八字样的手法盘绕在两根竹筷上，静置醒发2至3个小时，不断的醒发可以增加面的柔韧性。经过拌、揉、发酵、盘条、上架、拉扯、晾晒等多道繁杂的工序，面条越拉越细，色泽浅黄，条细如丝的空心面也就大功告成了。
3: 您平时最长拉过几米啊？这个供面
2: 可以拉到6米。
3: 六米我觉得还少了一点，我跟您说个数哈。
2: 你说。
3: 100米。
2: 100米我们也有挑战过。
3: 我觉得作为咱们超级农人秀的超级农人得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嘛，说不定就行了呢。
2: 行，那咱们得挑战一
3: 次。那咱们得找个特别大的广场才能把这个面拉到那么长。
2: 好，
3: 好不好？
2: 好的，
3: 我们就一起出发，一起挑战。
2: 好，
1: 走。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鱼店村，马上开始我们的百米拉面挑战，准备好了吗，刘师傅？
4: 准备好了。
3: 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
4: 有信心。你看，你看我这个今天这个面也准备好了，这个项目比较艰巨，我来请了这个20几位的这个做面的师傅来当我的帮手。
3: 大家说有没有信心相信刘师傅可以完成这个百米的拉面？那就挑战。开始吧，
2: 来来来来来来，快拿掉来。
4: 后面人，后面人车上。

0: 我现在发现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面能拉多长，是大家要配合起来，齐心协力，才能保证这个面可以拉到100米长。我们拭目以待。啊，我已经看不到头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铺好了，我现在准备了一个卷尺，我们现在就立马来量一下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了这儿，已经有28米了。继续看后面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这儿已经是50米，这盘卷尺的极限了。刘老师，您过来把头拿过来，我们重新从这儿开始。
1: 好，
0: 您目测一下能不能挑战成功？您觉得
1: 能？
0: 那现在这样，您在这儿把着头，我们倒着来看看能不能量一下后面到底有多长。
1: 好，
0: 好。快到终点了，看到底是多少。48.3米。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面还没有说完全蹬直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这个面条一会儿蹬直之后能不能超过100米。朋友们，大家再稍微挪一挪，现在已经49了，99.9。已经到头了，已经成功拉到了100米。刘师兄，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就算成功了哈，恭喜您，100米的面龙就被您制造出来了。您现在什么心情？
1: 非常高兴。
2: 见证了刘师傅100米共面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去寻找一位刀工了得的李师傅，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出发，下一站。
1: 把面举起来，一摔，
3: 太气势了！
1: 再摔，再摔，举，再摔，一定要稳准狠，知道吗？
3: 知道。
2: 李洪凯，四川自贡人，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

0: 是自贡手擀金丝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擀出的面皮薄至透光，可透过面皮读报纸，切出的面条细如发丝，甚至能在一根针眼里穿入几十根面丝。
1: 刚刚看的都是这个活
2: 啊，
1: 对吧？
2: 揉面的，对。
1: 但我听说您的这个拿手绝技是这个活，
2: 刀工。
1: 哎，那这个金丝面不是对刀工要求比较高吗？
2: 对。
1: 那您的这个活，
2: 您是不信？
1: 我不，也不是不信，我多少有点怀疑。
2: 那我给你展示。
0: 李师傅的拿手绝活就是用刀将面切得细如发丝，甚至能穿针。他的最高记录是一根针能穿42根金丝面。李师傅将向自己的记录发起挑战，他能成功吗？
1: 来吧，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来展示您的刀工。
3: 好，没问题。
2: 我今天不是用普通的刀切，
1: 来，
2: 我得用
1: 专用的刀。
2: 大刀。
1: 大刀。多大的刀？火这么大呀？
2: 对，
1: 这不是这个大刀小用了吗？
2: 今天用这个刀啊，不直接切。
1: 哦，还不直接切？
2: 对。
1: 那怎么切？
2: 增加它的难度。
1: 还增加难度呢？
2: 对，我蒙着眼睛切。
1: 哎呦
2: 啊，
1: 还有绝活呢。好，师傅已经把眼罩戴起来了。好，屏住呼吸，屏气凝神。哇，我看到师傅已经在切了。哇，好，哎呀，哎呀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叹为观止啊。哇，这个真的是太细了！哎呀呀，我都拿不起来。
2: 没事，可以直接拿起来。
1: 哦，这样拿。我现在都不敢对着它说话，稍微这个气流大一点的话，这个面就会被吹起来。
2: 对，
1: 货真价实
2: 啊！
1: 哎呀，你看看这个。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挑战。
2: 穿针，
1: 穿针。
2: 我今天要穿的呢，就是这个针边比较小的这个针。
1: 我刚刚还把这个我拿的这根针带来了
2: 啊，
1: 跟您的这个对比一下。哎呀，这根更小。
2: 对，
1: 针鼻更细更小。
2: 对，
1: 您说用这个能穿下40几根？
2: 42根以上吧。
1: 那我现在挑战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2: 哎，好，
1: 来，
2: 为了增加这个稳定性，我拿了一根凳子。
1: 啊，直接这样徒手来穿。
2: 对，
0: 看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丝面不断穿入针孔，李师傅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穿面的记录，
1: 42。好，我们看李师傅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啊。50。我现在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和呼吸。好，李师傅还在继续调整。再来一根。51。李师傅现在是51根，还能不能再穿？
2: 今天这个到极限了
1: 啊，之前是42根。
2: 对。
1: 今天突破记录是51根。哇，这个就是咱们传说当中的金丝面的
2: 穿针绝技。
4: 这也太厉害了吧。
2: 51根。
4: 我看一下。
2: 51根。
4: 你看一下吧。
2: 不碰。哎，对，不碰。
5: 嗯，给人家掉了啊。
4: 你拍一下。拍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你起来。
1: 啊，这是30年的功力。
2: 三十年的功力。
4: 来。
6: 一根针眼穿
4: 针。
1: 51根面。
4: 51根面。太厉害了。
5: 这个针。
4: 佩服。
2: 谢谢。

0: 这个面吃的时候是有一点面，有一点汤在嘴里，就是有点像这个喝红酒品味那个，就一摇一摇，完了之后感觉这个面条在嘴里呀，根根细滑，丝丝分明。
1: 哇，这个回味无穷。
2: 刚品尝完细润软绵的金丝面，就接到一个吃土的邀请，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3: 哎，你好。
4: 哎，您好，您是？
3: 我是小鲁，就是我邀请您来吃土的。您看我们周边全是山，我们从小在山上挖土吃，你要不试试？
4: 嘿，这我还没吃早饭呢，我先。
3: 大哥，我开玩笑的，他呢其实吃土的话，他也是有讲究的，他不是所有的土都能吃。
4: 哦，还有讲究？
3: 对，就是只有园区县有，并且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就是三山夹一水。
4: 那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赶紧带我去尝尝。
3: 那我带你吃园区真正的好土，
4: 走
5: 走。
6: 吃土还有讲究，那究竟什么样的土可以吃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哎，我看这边这么多的土，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地貌啊，都是这样的吗？
3: 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元曲县它地形是沟壑纵横的，咱们现在啊就在这个沟里面。您像如果说夏季到了暴雨季啊，它这条沟就变成一条河，就是山上水就。
4: 会从这条沟流下来。
3: 对对对。那您可以看出明显的它两边的那个土层是不一样的。您看看那边，对面的山，
4: 这边的颜色就丰富一些。
3: 老爸，
7: 哎，
3: 哎，我带朋友过来看一下。我爸的话，现在他就是在看这个土行不行
4: 啊？那怎么分辨什么土是能吃的，什么是不能的呢？
3: 这个还要看我老爸，就是他是这方面专家，他有个外号叫土老爸。
4: 啊，那请叔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分辨什么土是可以吃的？
7: 能吃的那个土它是软的，用手这样一捻，它就是成面粉了。你像这种土就不行，这种土就不行
4: 啊，这种就很硬了。
7: 对对对，你看像这种是白的吧？你像那个。是红色的，
4: 我看到了有红色，
7: 那也不行。
4: 好像还有稍微颜色浅一点的
7: 红，对对对对对，
4: 这种也不行，
7: 也不行，对。
4: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3: 对，那我们可能还得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好，让我爸带着咱们走。
4: 好，
3: 好。
7: 看着这边土还行。
4: 哦，这边像是可以的。
7: 对。
3: 那我们看一下。
4: 哎，哎呀，这个看上去是比刚才那边要软很多呀。哎呀，风一吹就全都飘走了，像面粉一样。
3: 那这个土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园区的好土。
4: 哦。
3: 它其实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崖边白土。
4: 哦，那这个土就是咱们这个已经能吃的土了，是吧？
3: 哎，您别着急，您别着急，你怎么老着急吃土呢？
4: 我饿了呀。
3: 哎，您别急，它这个呢，其实只是第一步。那我们先开始采土，采完土，那一会儿回家我给您安排。
4: 这才是第一步啊，
3: 对对对，
4: 我们刚刚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3: 很快很快，后面很快的。
4: 行啊，那咱们就挖起来吧。
3: 可以。
4: 那咱们得多挖一点，要不然不够吃。
3: 要不您体验一下，来。
4: 我怎么刨不下来呀、啊？
3: 您稍微用点力，
4: 这儿是吧？好，嘿，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
3: 要不让我父亲来，他毕竟是这个土方面专家。
4: 请专家来
3: 啊！
4: 来，我们可以负责装土。
3: 对对对，我们可以稍微多装一点，回去一定会让你
4: 让我吃饱。
3: 对的。那我们往这个箩筐里面装一点吧。
4: 哎呀，还是。大叔干事的效率高，
3: 对，
4: 不愧是专家。
3: 爸，这些土够吗？
7: 够了
4: 啊。
3: 行，我们现在回家，我帮您安排，看如何让土更好吃。
4: 哎呀，回家就可以吃土了。
3: 对对对。
4: 那行，那咱们快点吧，
3: 走，
4: 走，
3: 咱们出发。
4: 好。
6: 忙活了大半天，我倒要看看这吃土还有哪些步骤。
4: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吧。
3: 刚刚不是您见了我的土老爸，然后我现在带您见识我老妈，她有一个外号叫面老妈。
4: 那咱们赶紧把。

0: 把阿姨请出来吗？好，老妈。哎，
1: 妈，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给您替东西。
2: 先倒点面粉吧。
1: 想好，这个是我们红河边的旱地小麦粉，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吃不到土，
3: 一会马上就可以吃到。
1: 吃土前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在面粉中加入花椒叶、小茴香、白芝麻、食盐、葱花。
0: 用鸡蛋和面，面团和好后，在案板上摊平，切成小丁备用。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我看这是放了一个框，
3: 对，
4: 再放到里面，
0: 对，
4: 可以稍微筛一下，一会儿
0: 把它表面的那个面粉给筛掉，另一方面呢，让它更圆。
1: 哦，
0: 让它定型。
4: 一遍筛子，
0: 对对对，
1: 要不你来试试？
0: 不，我先让师傅试试，这个师傅太技术了。
1: 哎，真的哎，其实肉眼可见的那个逐渐的开始变圆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边步骤就完成了。那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火有没有生好。好。
0: 哎呀，土都开始冒泡了呀。
1: 对啊，然后现在把这个面豆给它倒进去。
0: 我不，
1: 那我来，您来吧。
0: 啊，真的要倒进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倒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1: 那您要稍微就是让它均匀一点。
0: 轻一点。
1: 对对对，
0: 这样。
1: 可以可以。 它呢，其实是我们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园区草旗。
0: 草旗。
1: 对对对，您像，包括现在，虽然说交通很方便，但是出远门的话都会带上这个草旗。首先呢，它老一辈人曾说，它这个可以调理疲惫，也算是精神上的一种就是寄托，或者是对，
0: 就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把家乡的土带在身边。
1: 它包含了家乡的土、家乡的面，家乡的水。
0: 小鲁与我明天一早去集市上，他说要展示创新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4: 哎呀，小鲁，你在这儿啊？
1: 你来了。
4: 哎呀，昨天咱们说拭目以待。
1: 对对对。
4: 那你这个创新的成果在哪儿啊？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你像我昨天晚上连夜就是制作了我创新的成果，就在这个里面。
4: 啊，这个里边就是，我说怎么盖着呢？
1: 这是创新成果，对，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是辛苦做的夹心的。我们做了一个五福草旗，
4: 你说五福草旗为什么叫五福啊？
1: 因为它是有五种颜色，对，分别代表着好的寓意。
4: 哪有五种颜色？这不就一种颜色吗？
1: 哎，您不要着急，它其实是内有玄机。
4: 啊，
1: 对，要不您尝一下？
4: 我尝一下。
1: 好，
4: 内有玄机。
1: 对。 白色，您吃的这个白色的，白色的话它就普通的面，但是它里面包含的馅不一样。你比如说，您吃到核桃的，它有芝麻的，有花生的，啊，对，还有葡萄干的。
4: 啊，
1: 对，小洛哥，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忐忑，对，因为还没有出售过，对，也是刚开始尝试。
4: 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些。 反馈，
0: 对，您能不能帮我就是？
4: 我帮你即兴的吆喝几句。
1: 行，
0: 好吧，
4: 来炒一炒看一看，买炒起来，谁来买我的炒起来？
0: 橘子、红枣还有梅子、杏干儿，买的买，少的少，买炒起的又来了。 吃了马蹄味儿啊，喝了马蹄味儿啊，橘子、红枣冒两截儿，吐了籽儿，大了八根儿，吃了我的炒鸡都管事儿，小籽儿不卖，大籽儿一块。来喽，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都来尝一尝咱们的创意炒鸡。来，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都来尝一尝啊，这个咱们里面都有夹心的。
4: 您可以拿一个好咬一点的，哎，这个是橘红色啊，好嘞，您尝完了之后，您感觉这个怎么样？
5: 好吃，
4: 好吃是吧？您觉得硬不硬？
5: 硬，
4: 有点硬是吧？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尝试。哎，大叔，来，我来采访您一下，您吃过这个炒鸡吗？
5: 没有，没有吃过。
4: 那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5: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还有馅儿。
4: 不到2分钟就已经为大家抢购一空啊，没有够，对吧？抢送一空啊，非常成功。哎呀，这两天跟着鲁泽这位年轻的返乡创业的市级。

0: 非遗传承人感受到了吃土的快乐，那同时呢，对吧，也看到了他不断的勇于创新，将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发扬下去的一个精神。那我们的超级农人秀的舞台，在未来也需要更多像鲁泽这样的年轻的超级农人。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
0: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鸟机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云。前段时间电视剧《主角》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讨论，他讲述了一位名叫易秦娥的秦腔演员从放羊娃成长成为一代秦腔皇后的故事。剧里那一声声高亢苍凉的秦腔，那一招招惊艳绝伦的戏曲绝活，不仅让戏迷朋友们看得过瘾，也让很多从未接触过秦腔的年轻观众开始好奇，原来咱们的家乡戏这么有魅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一起走进戏曲主角们的世界，聊一聊咱们的家乡戏。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懂行人，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跟咱们一起聊一聊秦腔，聊一聊那些藏在绝活和唱腔背后关于传承、坚守与热爱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啊，还是跟一部剧有关系，也是最近一部热播剧哈。这部剧呢，我喜欢它，并不仅仅是因为喜欢女主角哈，主要是因为喜欢剧里讲的内容。这个剧的名字它就叫做《主角》。讲的是跟秦腔啊里面相关的内容，本身它也是一本书，然后最近呢大家在感官上呢都会看到这部剧以后想到很多跟秦腔相关的故事啊，跟自己身边的这些家乡戏啊，包括大家在嘴上耳熟能详的这些戏曲的一些感受。那我今天呢，我就特别找了两位嘉宾来跟我聊一聊，因为对戏呢我没那么了解，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很棒的聊戏的主持人啊，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在播客当中见面，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有请雷雪。
2: 大家好，这个戏曲主持人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十年以前了、
1: 哎、看出来了吧，这十年的功力就在今天用上了啊。那另一位呢，那就是一位大咖了啊。那另一位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在戏曲上专业的老师啊，是戏曲博主，也是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老师，欢迎。
3: 各位好，各位好。
1: 哎，今天呢咱仨一起呢，咱先从这个电视剧主角聊聊，因为这是我为数不多啊能聊戏曲的内容就是最近我确实是很痴迷在看、一个呢是他的口音特别吸引我，因为我是晋北人，所以呢就是感觉这个里面的很多陕西话的口音，又比如说陕北口音啊这些的、是跟山西口音是很相近的，这个特别亲切、而且呢前两天我去商场点一份那个糖水，然后在回答服务员提问的时候，我就在疯狂的使用也不知道是陕西话还是山西话的这个口音旁边另一位要点单的小姐姐都手机都抬起来，然后嘎嘎嘎笑的蹲到了地上，那就本身他特吸引人，然后也觉得有趣。另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个很多唱段是以前都听过，但我从来不知道他叫这名字，这个是有的。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特色的一些环节，举个例子，就里面有一狗丝啊
3: 啊，
1: 哎，狗存忠老师他的绝活，吹火，我以前也见过，而且但是我以前见的时候是在这个川剧里面的有些部分见过，然后这个就觉得特别神奇。然后现在我看那个短视频上也特别火，大家是含这个这种火油，然后去喷火，甚至还有火焰接力，告诉你这叫虚火花等等，这样就是这个是首先我可能第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它里面的两个功，一个是狗丝一辈子心心念念的这个吹火，另一个就是在中间大家会说，哎，这功不错的，到了省琴以后啊，功不错的就卧鱼，这两个咱先说这个特别震撼的吹火吧。
3: 这个其实你刚才说的提到了两个吹火对吧、一个是说了川剧是吧，
1: 对，
3: 然后还有这个秦腔的，
1: 对，
3: 其实这不一样
1: 啊。
3: 川剧那吹火，如果你要是仔细观察哈，它那火苗也不一样啊。川剧吹火它不用松响，因为咱们现在看的狗丝用的是松响，
1: 是雾状的，
3: 对，它是雾状的。然后出来之后呢，这个有一阵黑烟啊，完了之后这个能，如果你要是站它旁边看的话，你能看到那喷出来那个粉末，
1: 镜头显示
3: 是松响。而咱川剧里呢，现在普遍用的是煤油
1: 啊，就是火油那个，
3: 对，因为煤油燃点低。完了之后，它这个用着煤油吹出来，它那个火焰跟那个松响吹出来截然不同的。
2: 那油放哪儿啊？不能
3: 在嘴里啊，
2: 在嘴里，
3: 就是在嘴里。
2: 它也有那个包是吗？有一个东西。
3: 没有，我见过他们吹。
2: 就含着一口煤油。
3: 它有两种，它有的是有一个装置，就好像按了一个喷嘴似的哈。
1: 那在我看来就是取巧是吧？
3: 对，完了戴一个面具这样哈，那个其实很多是作为表演用的，那就有点像什么油机关啊，一喷就出来了。但是其实正儿八经的戏里啊，你像他们有一出戏就是。 刘氏回煞，就莫连秀母啊，他就有这个吹火，他必须要含到嘴里上喷出去的。但他那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极容易把这个地，因为他是煤油嘛，你不可能完全都
1: 燃烧不充分，
3: 对，然后就地上就很滑啊。而你看秦腔里这个吹火，它就好很多，它不仅不滑，而且松响，它防滑。
1: 他小提琴的时候也会在弓上去涂一点松响。
3: 咱那个京胡，
1: 对，
3: 板胡都有这个。但这个吹出来之后呢，它难在哪儿呢？还挺要劲儿的。就是如果吹不好的话，有可能是一阵黑烟，但火焰不行啊。
1: 那这个考验的是这个气还是？
3: 所以说你看。咱们老说绝活，绝活，什么是绝活？这个绝活呢，如果一开始没人告诉你这个吹火怎么吹，你能把它吹出来，那就是绝活，因为你不会，是吧？
2: 对，
3: 哎，只有你一个人会
1: 出来的
3: 啊。但是呢，这个机关一旦被解破了，就不算绝活了。为什么？你如果真的特别难的话，像孙浩老师，他学了几次他就会了，是吧？因为我也见过他这个吹火的这个，因为我在节目里也用过啊，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他包的时候还在吹的时候，那些那个技巧，包括他们也跟我说应该怎么吹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练一练是能掌握这个技巧的。那他绝在哪儿呢？绝其实绝在就是他有各种吹法
1: 啊，就是光点着了就不
3: 对，你光吹出来其实比较容易，
2: 还要配合剧情。
3: 对，你看那个电视里说叫什么81口是吧？
1: 对对，
3: 说能吹81口，有的老师好像能吹几百口，就是一个包子，
2: 一个包子，
3: 对呀、
1: 那就是人家很省这个
3: 啊、对，他在用这个气息这样去吹，
1: 也就是说，可能我是你十分之一的量，我吹出来的这个雾面效果、
3: 是的，
1: 跟你一样，
3: 是的。所以什么叫绝活？你比方说，咱们秦腔那个韩俊丽老师，现在公认他吹火很好的，很棒的哈，也是继承前辈很好的，就是他吹出东西特别匀，而完了我们就感觉就跟那个你放了慢，就是那个倍速了一样。慢的倍速了一样，这是很难的。不是咱们想象的说我越用力反而不对，你反而是应该是匀的，气息匀的出来，这样这个火成为一条线，甚至说那个有的你看了吗，它吹成一个面儿。
1: 对对对，
3: 那你要吹不好，这个松响出来夸是一阵黑烟，那就不行了，
1: 燃烧不充分。
3: 是的，
1: 所以这个其实绝活可以总结就是人无我有是绝活，但人有我优是绝活。
3: 哦，这个总结的好，是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可能大家传承的更多了，然后大家更琢磨的更精了，那就是人优我精才是绝活。
3: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绝活吧，就是它在不同的阶段哈，咱们的定义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3: 其实现在的变脸也是，你看其实它就一个机关吧，现在都知道了，他一开始当然是绝活，那现在就看什么，那你就能变两三掌，我能变十掌。
1: 对，再一个我的创意不一样。
3: 对呀，那谁是绝活呢？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怎么把它用到剧情里呀、我就把它就表现出来了，那我就是杂耍嘛。我人家看魔术看杂技就好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吸收的人魔术的东西，是吧？就跟变脸一样，是吧？但你知道这个吹火，像他们在这个放培里也好，就是鬼院杀生嘛，用在这戏里也好，你得用的合适啊。你去看他那个最开始就是所谓的那个游戏湖啊，电视里没提啊，其实是马兰云老师当时的一个代表作，因为马老师在80年代他把这个戏给他做过录像保存。我们去看他的吹火的时候，那确实很绝。他现在好多人吹火是拿着那个人的手，
1: 哦，他得攥着手
3: 哦
1: 手腕。
3: 他为什么要吹火？就是他表现我想把这火把吹灭，他要救这个男的嘛。他用这个方法完了之后，这个这个吹的时候呢，你要拿

0: 他要隔断这个什么他怕骚扰嘛。马老师没有，他吹得太自如了，那这就是绝活，就你也会吹我也会吹，那谁吹得好才叫绝嘛。
1: 嗯
0: 啊，这是那个吹火。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秦腔里面吹火，他吹完了还能唱是吗？
0: 他得吹完了才能唱，
2: 吹完了还能唱，
0: 把包子拿出来唱。
2: 哦，那别的呢？就是含着那个煤油，那他吹完之后还
0: 能，他也得吹完唱。其实咱们嘴里含着东西唱啊，唱这个也不是不能唱，但很少哈。你比方说他们山西有个上党梆子，
1: 嗯，
0: 是吧？上党梆子里他们就有一个耍獠牙。
1: 哎，那个也挺绝的。
0: 是，咱们这个戏曲这个耍牙也是个绝活嘛。
1: 对对 对, 对。
0: 很多剧种都有的。
2: 嗯。
0: 但是呢，每个剧种耍牙它是不一样的。啊，你像那个现在比较有名的像宁海平调，就是他们浙江那边啊，他耍的是那个小的獠牙，就是比较短一点啊。
2: 嗯、
0: 那个他那个獠牙呢，耍起来的话他就没办法说话了。
1: 嗯。
0: 啊，当然人家可以耍到8克、12克这样是很厉害的各种造型。
1: 哦，
0: 那你看上党梆子这个耍獠牙呢，耍的是特别特别大的獠牙，就野猪那个很长的那个，
1: 跟海象似的在那
0: 啊。但他有一个绝活，就他含着这个牙，他可以唱一出戏。
2: 这个太绝了。
0: 是啊。
2: 怎么唱出来呢？
0: 啊，他可以啊。你像咱们曲艺里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寒灯大鼓也是嘛，他有一个那个一个棍儿，上面点着几根蜡烛啊，这他含着唱。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他要求什么？要求气息稳，因为你要气息一大的话，你就把吹灭了。
2: 嗯，
0: 但你含着这个然后吐在里清晰，那就是非遗嘛。
1: 对，这就跟很多我觉得这种艺术里面很相通啊。就像有跳舞的时候他会顶灯跳弦，上面顶一个蜡烛，然后我在所有的舞蹈动作里面一个蜡烛不掉了，因为它不灭。
0: 是是是是，
1: 这也是刚才我们说到这种绝活的特色，是给了观众一个能够看到我牛或者是特别绝的地方的一个指针。
0: 对，
1: 这颗蜡烛或者那颗牙。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您说到，就是这些绝活它的初衷或者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表现戏曲当中的人物或者情节而出现。
0: 对对，
1: 它主要是为了表演。
0: 对，
1: 而不是为了演，而为了耍而耍。
0: 是啊，那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咱们一提这个吹火就是鬼怨杀生，那为什么别的戏里不用？它那么好我们就用呗。
2: 嗯，
0: 是吧？那杜丽娘不能吹火，是吧？苏三不能吹火，是吧？就这个道理嘛，咱还是要用到合适的角色上面。
1: 嗯啊，那另一个就是卧云儿。
0: 嗯，
1: 哇，这个里面还会有一个说到这个卧云儿比较难的地方，就是那个楚家河，和一青娥两个人在展示卧云儿的技巧。
0: 嗯，
1: 结果呢，楚家河就滑倒了。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一方面他分心，另一方面他身上有伤。就这个里面又通过这个情节其实体现出来是演员在练这些功夫的时候很难，是需要有很深的基本功。另一个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好像难度也不小。
0: 他叫慢我鱼，慢我鱼儿，
1: 慢我鱼，
0: 慢我鱼儿啊。那我京班的话就加一个儿化音嘛，慢我鱼儿怎么说。这慢我鱼儿呢是人家特有的，是人秦腔特有的。咱们京剧里有时候，这个卧云首先啊，是戏曲的一个基本功的，就很多那个都有的，而且不只是旦角用，好多行呢都可以用的啊。但是用的呢，可能他用半个，他用整的啊，这整的就是脸冲天。其实那个慢卧云就是最后脸要冲天嘛，
1: 转过来完全。
0: 对对对，那这个慢卧云的特殊是在哪儿呢？就此前咱们戏曲里没有这么慢过啊。你像咱京剧里贵妃醉酒，这贵妃她有她那个摘这个花的时候哈，她这个就很慢了，但是咱也没有慢到人家那个程度。她那慢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有时候有到5-6分钟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分怎么说，其实我此前那个因为查了一些资料嘛哈，当时这个戏的导演就是叫韩胜秀老师啊，他就那个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是给马兰宇老师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但是这个东西呢他必须要配合这个舞美音乐，比方那个干冰，要一起用。你要是你想想如果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在这握，如果6分钟观众会
1: 等不及了、
0: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东西啊，
1: 配合上这些我才会觉得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它有伴唱有什么，你会觉得啊这么慢下去是 OK 的。那你说难不难呢？当然难，因为它要求核心，要求什么，是难的啊。如果咱们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在试这个哈，如果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它当然不简单。
1: 你提醒大家别盲目试啊，像我这腰不好的真弄不了。
2: 对，但我觉得这个

0: 书里面就说，一青鹅它是能卧3分多钟的，它自己还练能练到5分多钟。但是和它就是抢角色那个演员，导演就说你先能练到1分钟，你再来找我说这个戏。
1: 那我觉得一分钟的话应该还好，一分钟应该还好啊。咱们京剧像《贵妃醉酒》，我从开始到下来也得那么长时间，而且京剧是单腿哦，就《贵妃醉酒》那个很多人是单腿的，就一个腿往下卧的。啊，但是就说卧鱼儿是一个，单说卧鱼儿不能说它是一个绝活儿啊。但人家慢卧鱼儿呢，确实是就是好多人慢不那做不到那么慢
2: 对，
1: 嘛，那就是人
2: 控
1: 家
2: 制不住那么
1: 对对
2: 好
1: 对对。那你说有没有说是像那个文学作品里渲染的那么绝呢？那就是因为文学作品它是高于生活的，这个我们还是对吧？要有这个判断的，
0: 那卧鱼
2: 特色。
0: 儿和吹火这两个绝活，通过这个电视剧一下子把它给放大了，
1: 嗯。
0: 可能很多不了解秦腔、没有接触过的，就会以为它就是能够代表秦腔这个剧种当中的两个最主要或者最关键的绝活，因为它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就一个是时间长，一个是难度大，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舞美、灯光各种的设计，它的质感又很好，就特别能够硬控观众，不管是电视观众还是在进入剧场的观众。那秦腔它真的是这两个是有代表性的吗？还是说只是为这个剧目设计的？
1: 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宣传这个重要性了。你看，咱有时候春晚一播一个什么东西，一下就被大家熟知了。像此前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打滚出箱，桂剧的那个，在箱子里翻出来，然后再这样再这种啊翻下去再出来这种，那个就通过春晚的舞台大家熟知了，好像现在一提到那个就成了他们的一个代表。那其实他们的代表剧目有很多，其实这个。您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这个其实这个吹火也不止秦腔有，当然吹火这个秦腔这个沙声里用得很好啊，
2: 巧妙。
1: 对，可以说人家这算是他的一个绝活。那这个慢卧鱼呢，也是人家独有的，确实是咱们别的人在戏里也没有用过嘛啊，因为当年呢是给马老师量身设计的啊，此前那个昆曲北昆吧，曾经把这版游西湖移植了。啊，
2: 也这么
1: 也
2: 演，
1: 加了一个这个，但是他也没有敢那么慢，啊，因为他怕观众待不住。
0: 但是昆曲本身就很慢呀，他为什么还会怕这个这么慢呢？
1: 这个慢跟慢还不一样。你看咱昆曲这个所谓的慢，当然这个抒情嘛，哈，咱们昆曲是因为它没有过门嘛，但是只要动它就有身段，啊，它为什么只要动就有身段？可能也跟您说的有关系，就是说你既然都这么舒缓了，是吧？那光听唱腔的话，那最好配上身段就更美，是吧？但是你真正的让它在那儿不动这样什么的话，一般观众也接受不了。我
2: 熬
1: 给
2: 不
1: 你举
2: 住。
1: 个例子啊，就是昆曲里有一出戏叫《单刀会》。现在咱们去剧场看《单刀会》啊，这个关羽都是有身段的，啊，就是他唱那个就是"大江东去浪千叠"啊，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夜，都是有身段的。但过去演这戏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关羽很神圣，就是过去唱戏的人很忌讳这个，就是老爷不要乱动嘛，啊，就是就跟那个
2: 正襟危坐的样子。
1: 泥塑一般，
2: 哦，
1: 哎，追求那个感觉，就雕塑感。但是，就是侯绍奎先生就说嘛，说后来他们就觉得不行，就是光让观众听唱腔，就这个地方不动，就好像就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就不足以动人了。
2: 不够劲儿了。
1: 哎，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给动了，然后给加上了身段。所以有的时候咱戏曲是要与时俱进。
2: 对，
1: 你这个慢活鱼儿，人家用着可能好，对吧？但是你用到你这里边是否合适，你的观众是否能坐得住，他是否懂，这些都有关系。
2: 而且其实跟你旁边配的唱腔这些也有关
1: 当
2: 系，
1: 然，当
2: 对
1: 然，
2: 吧？你的唱腔节奏有时候是不是可能我这么揣测啊，就是唱腔节奏太慢了，反而这个慢慢一相配，大家就不行，顶不住了。但是反而这面唱腔可能稍微没那么慢的时候，我这面有一个慢的，有一个对比，大家还愿意能够再去接受。
1: 就是我们现在看那个电视剧，做了一个很好的普及，大家知道哦，慢活鱼儿好棒啊，好慢哈，越慢越好。但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宣传，一个不了解戏曲的人，他可能到这个剧场里之后，他 get 不到，
2: 对，
1: 这有可能，
2: 或者是
1: 是
2: 不怎
1: 吧？
2: 么听秦腔的人
1: 是
2: 也
1: 呀，
2: 没法儿。

0: 个不了解戏曲的人，他可能到这个剧场里之后，他 get 不到。
1: 对，
2: 嗯，
1: 对，
0: 这有可能，
1: 或者是
0: 是
1: 不怎
0: 吧？
1: 么听秦腔的人
0: 是
1: 也
0: 呀，
1: 没法儿，
0: 是呀，是呀。所以，我们这个戏曲呢，
2: 嗯，
0: 既要
1: 的东
0: 那、
1: 西。
0: 那整个沙闪梆子，其实他在绝活这方面是非常的，就是重视的。
1: 哦，
0: 就是梆子很大一方面啊，就看这些绝技。但是我觉得"绝活"这个词儿呢，用的呢，也不是那么恰当。咱可以说技巧啊，因为绝的话，那得多绝是吧？
1: 没头儿，
0: 是是是。所以这个
1: 嗯。
0: 秦腔，你像我知道的哈，你像那个过去有一个那个边扫灯花就很绝，就因为过去他们那个就是露天演出的话，晚上怎么办？那不就点
2: 嗯，
0: 那个煤油灯嘛？当然煤油灯不是咱这么小的，它挂到台口的。
2: 哦，
0: 而秦腔它有那个耍的那个武器，有的是材质是纸做成的，然后他拿这个纸编成的这个花，这个鞭呢去扫这个灯花，然后这个火星呢就乱窜，但是这个纸不着，因为它又油又有这个跟火这么接触是吧？它不着啊，所以那你看这也算是这个绝活啊。然后包括就是有一出戏叫《太湖城》，他耍这个纸帆，那也是一个绝活啊。就是还是就是沙闪梆子整个系统吧，山西的、陕西的，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我觉得还是山西的更出彩儿一点，不是说出彩儿，就是他用的更多在技巧上，铃子呀、冒翅啊什么呀，这些他们用的更多一些。
1: 就是剧里面对于这些技巧的使用、设计和排练，也会影响到这些技巧的传承和迭代，
0: 那
1: 对
0: 是
1: 吧？
0: 那是。
1: 然后那刚才咱其实是从这个剧当中特别吸引大家眼球的两个绝活开始说起的啊，

0: 他们都是以文戏啊，这个发展的最好，啊，是第一的。包括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其实蛮专业的，就是长久以来，至少是在到民国这个时代吧，就很长一段时间，秦腔舞台上是没有专职的武生和武旦的。为什么一秦娥他是他又演打交赞，后边又要有文的戏哈？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要求的，就是武旦都是由花旦兼演的，然后武生都是由小生兼演的。那一开始咱们戏曲里都是这样，京剧其实也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也没有武生这个行当，是后来慢慢的它发展成熟了之后才派生出来了。所以京剧的武戏呢，因为发展的很早，所以非常成熟，这在中国戏曲里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为什么那个那么多剧种都学京剧的武戏，包括秦腔的武戏，其实它的来源就是很多都是京剧的老师去教的，在民国时期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地方戏也好，秦腔也好，它都是唱确实是在前边的，
1: 那秦腔这个唱，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在陕西地界儿，然后我看了这个书，我才知道，因为剧中秦娥的一个师傅，一个老艺人叫古存孝哈，
0: 对对对，
1: 他说他要离开省琴之后，他说我要去哪儿呢？可以去新疆，可以去甘肃，还可以去宁夏，可以去到就是没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地方。我一看都可以唱秦腔，都能接受秦腔，有他的土壤。那秦腔它这个范围真的就是能够如此之大，是不是跟它的来源有关系呢？它就是很像一种古腔，听起来。
0: 其实就是跟那个方言有点关系啊。首先，西北五省的这个都听秦腔，但你看这里边就不包括他们山西啊，而是西北五省。西北五省首先它的方言是不能说非常接近，但是它是相近的，这第一。再一个还有很重要就是现在的秦腔在民国的时候是经过一场改革的，就是在那个艺俗社。啊，他们对唱腔做了很大的一个革新。革新完了之后，艺俗社是培养了，如果连建国后都算上，他大概有上千名的演员，然后是分散到各地的。啊，完了之后，因为这个现在的秦腔从西安起来的嘛，西安是一个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嘛，啊，然后它是有大量的人流在这儿的，然后流到四处是吧？流到西北五省啊，那它就有了这个土壤。啊，然后再加上改革后的这个秦腔呢，更适配一些，就是它没有原来的地域痕迹那么明显，啊，所以说呢，就在这个西北五省扎根。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乌鲁木齐啊，到银川啊，都有秦腔剧团啊，他们有的是建国后形成的，有的是在建国之前，就是解放以前，那边就已经那个秦腔的市场就很大了啊。
1: 那他们也分流派吗？不同老生的流派，旦角的流派。
0: 分流派是很后来，我觉得是这几年秦腔才开始
2: 分流派。
0: 分流派，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这个秦腔都没有这种就是个人流派的出现，但它有地域流派，比方说那个这个北路、南路啊、东路、西路这样的分别啊，甚至有这个甘肃秦腔啊、陕西秦腔这样的分别。当然，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演员，他也确实有一些流派出现。你比方说像那个甘肃，耿忠义啊，这个耿先生，他是唱这个花脸的啊，他那个确实是他的表演风格、唱腔，包括他的脸谱。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就成了一派。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中国戏曲里哈，就是有那么一些剧种，比方说像秦腔啊，包括昆曲，它其实更重传承啊，就是那个不太重流派啊，就是他可能这个人他可以跟很多人学啊，对吧？
2: 师
0: 然
2: 傅很
0: 后
2: 多，
0: 对我博采众长。啊，但这种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但有一些剧种呢，它就比较后来慢慢的比较重流派，像京剧啊、越剧啊这个。但这一说就多了，就是因为这就牵扯到流派为什么产生啊，这些原因啊，是这样。
1: 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音老腔，它的这个唱出来就说吼出来的那种感觉吧，跟秦腔很相似。
2: 那秦腔也是说吼
1: 它，
2: 秦腔嘛。
1: 对，他们两个有关系吗？
0: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就是陕西的地方戏啊，其实每个地方地方戏都差不多，除了个别的，像我们山东他们山西哈， 因为我们的语言确实太复杂了啊，所以说那区别就比较大一点。但其实像陕西啊、河南。

0: 就他们这些地方戏其实它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那个方言相对接近啊。
1: 嗯，
0: 完了之后这花眼老腔呢，他是唱影子的，就是唱皮影的。
1: 嗯
0: 啊，后来呢是因为那个白鹿原吧还是什么哈、啊、然后把他们这个后台等于说搬到前台去了，然后让大家有这么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2: 对，
0: 然后突然呢成了一种就是说幕后的一个艺术，然后搬到前台来了，
2: 这样大家就能接受他单独唱
0: 了。嗯，然后又是摔板凳啊哈，又是怎么着啊、
1: 嗯、
0: 但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他就是唱这个就比较原生态的东西嘛哈。嗯，他跟咱们后来一些大剧种像秦腔啊什么的，他比起来的话他有欠缺的。你比方说我们那个秦腔后来如果再唱这个人面桃花，对吧，那催呼啊什么的，他不可能是那个状态，是吧、
1: 嗯、
0: 我们理解的文人啊，他都不是那个状态啊。但在那方水土里他是可以的。
2: 对
0: 啊，你说他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你说他要不要变，你也不用变。因为你代表的就是那方人，
2: 就是
0: 啊，但艺术它是有成熟跟有这个那个不成熟的这个分别的，啊，是这样。
1: 那秦腔我们一说就说吼秦腔，而且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秦腔就是，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太怎么说，太直观，太震撼心灵了，有点像摇滚。
2: 对，就像剧里面他去一个不认识的那个人家，他想回家的路上赶上下雨。然后听到那一家的爷爷在晚上点着篝火的时候、
0: 对
2: 吼的那一段、说实话那一段我要让我听我是一句听不懂、对、但是他的那个感觉就是典型的大家、我认为啊，我作为一个观众典型认为秦腔吼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否则再往前可能比如说对于戏剧再不了解一些，大家会从一些曲艺作品当中听到秦腔、那就是其实是易清娥他在选拔那个唱段上唱的那个塔塔啾塔塔啾，
0: 对对，
2: 这一段
0: 对对
2: 是认知，就对，就是这些东西也会觉得是，秦腔的，算是它的基础还是特色的这种感觉。
0: 那所谓的吼，
2: 嗯，
0: 我认为是一个相对的。你说要是跟咱们江南的粤曲比、昆曲比，京剧算不算吼呢？好像也得算，
2: 对，
0: 是吧？
1: 可能稍微中间尖点。
0: 然后你再
1: 秦腔一下，
0: 你要京剧再跟秦腔比，它又是另外一个味道、你们山西这个北路梆子跟中路梆子比，那北路梆子就是吼，
2: 对，
0: 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的，所以那就是它这个剧种的整体的风格哈，就这一点它是特别让人深入人心的。那你说它有没有柔媚的地方？它肯定有。他你看秦腔里的旦角他有很多流派，如果他唱青衣的话，你像郭明霞老师啊，包括王玉琴老师，他们那个风格呢就相对来说就是就我们现在来听哈，就是他更这个豪迈一点啊、但是呢他里边也有那种宛若兰花一样的，你像萧若兰老师啊，包括后来的全小民老师，他们那个风格那是非常缠绵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吧。但你说这个说是误解呢，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它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头。它尤其唱一些金戈铁马的东西，它确实有强项的。
2: 所以它就是这种感觉是对比出来的
0: 啊。
2: 就像很多人听完那个山西的京剧以后会觉得它酸。
0: 跟醋联系起来了。
2: 对，说这酸为啥，我说为啥听着酸，那你那调高。我说调高就显得酸，我说那蒲州梆子调更酸。
0: 其实还是跟方言有关系。对对对，
1: 是可能还跟大家不太了解比较全面的秦腔的剧目有关系。可能猛一听要么就是大开大合，要么一听就是如果是旦角的话，就像刚才您说它有很幽咽婉转的地方，但是很苦，听着就很苦，就像易清娥唱那个哭啊，那个音儿一出来就可能很多中年人都感同身受。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非常的不容易。就是刚才您，我特别想尝试，就刚才您说那个他特别的美优美的，这出现在哪个剧目的哪个唱段里呢？我特别想听。
0: 很多啊，你像萧若兰老师他演的那个洞房啊，蝴蝶杯的洞房啊，他就很美啊。当然还是就是其实也不是秦腔啊，就整个中国戏曲我认为啊，他表现悲剧他是有强项的，所有的都是。但是呢他肯定也有这些就是让你觉得婉约的啊，然后恬静的这种东西啊。
1: 嗯，包括河南豫剧，刚才说到吼、
0: 嗯，
1: 我就想到我们有靠山吼啊，
0: 靠山吼哈，
1: 豫西调哈，
0: 对对 对, 对，
1: 啊，他还有一个就是常香玉大师，他幼年练唱的这个过程和经历，也是通过靠山吼，在山沟沟里面。
0: 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问题。你说，嗯，你说豫东调也好，然后豫西调也好，就是他都有吼的这方面，哎，
1: 嗯
0: 啊，包括老的降伏调也有，就是要为什么他会叫靠山吼呢？
1: 嗯，
0: 对吧？但是你看后来咱们派生出来的这几个流派，就太柔美了，尤其是阎立品老师那个声音，
1: 啊、
0: 那他都70岁了，他还是小姑娘的声音，
1: 嗯、
0: 就是含糖量特别特别高。啊、嗯，还有豫西调的崔兰田先生一唱三叹，他专门唱这种悲剧妇女。
1: 嗯，
0: 那你就觉得他那个东西就不是吼了，他真的是，就当然这也跟那个后来咱们这个剧场条件也有关系。那我要是在这个露天演的话，我还是得那样，是吧？但我们后来又有了麦了，有了麦克，有了什么，那可能艺术家有的就会把调门降低一点。其实咱们京剧什么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对，就是就又回到刚才咱说化音老腔跟那个秦腔的这个话题上。那化音老腔为什么他要那么唱？就是因为他没有经过那么多观众的这个洗礼，
2: 嗯
0: 啊，没有经过大城市的洗礼，
1: 嗯
0: 啊，如果说他经过那么多观众大城市的这个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话，他势必会流派纷争，他势必会改变，因为他要适应不同人的口味。那、
2: 嗯、
0: 如果他一直在这个地方，那他就不用变，因为他的观众反正永远都是那些，就这个道理。
2: 是到了大城市以
0: 后，
2: 有了个人粉丝经济星期，
0: 是是这样
2: 开始，
0: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1: 现在化音老腔、嗯、他也是抱着很开放包容的心态，
0: 嗯，
1: 一些60、70岁的老艺人去到职业学校和一些学摇滚、
0: 嗯、
1: 学现代音乐的孩子。
0: 嗯
1: 一起去融合、
0: 嗯、
1: 去
0: 不开放包容不行啊、
2: 嗯、
0: 其实我因为我个人做的跟戏剧也相关嘛，我肯定是必要的、
2: 嗯、
0: 就是你要保守肯定是不行的。那古希腊什么悲喜剧是吧，什么印度梵剧，那为什么我们能留下？我就后来想想，那就是与时俱进的、
1: 嗯、
0: 它一直在变的。
1: 对，
0: 我们去看那个唐传奇的故事，然后明清传奇的故事，然后再到戏曲的故事，同一个故事它有很大的演变呢。啊，那为什么他就是要适应就是那个时代人的口味的，
2: 嗯
0: 嗯，变不是不好，就是我们觉得不好是因为他没变好啊，我始终是这么认为。
1: 嗯，而且秦腔好像更多的是演传统戏，
0: 嗯，
1: 现代戏有比较拿人的吗？
0: 有，其实他们一像大剧种他一定会排很多现代戏的、
1: 嗯、
0: 啊，其实秦腔的现代戏这个起步还是很早的啊，你像他早在就是解放以前他们就演过血泪仇啊，就这样的戏啊，然后这个尤其是解放以后啊，像那个比较有名的祝福嘛，祥林嫂啊，郝采凤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再往后的话也有很多这个那个作品吧，包括现在他们也一直在拍啊。当然了，这个说实话就是有些剧种他在表现现代生活，人家是有强项的，显然秦腔不太什么，他更好的跟京剧一样啊，他演这种古代的还是更得心应手。有一些剧种他是特别适合现代戏的啊、你比方说那个评剧
1: 啊、
0: 再一个就是你们河南的豫剧
1: ，
0: 对，特别适合现代戏，对，没错，
1: 小儿可以结婚、这些，
0: 对对对对对，嗯。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跟我们分享了电视剧主角背后的那些关于秦腔的故事。相信很多的朋友们还是意犹未尽，看完这部电视剧，许多从未了解过秦腔的年轻观众都自发地开始想深入了解秦腔和中国戏曲。剧中忆秦娥的慢卧鱼、狗尸的81口火，每个名场面都让人直呼过瘾，这些高超的技艺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代代秦腔人的汗水与付出，更是他们从未冷却的坚守与热爱。 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他既是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总顾问，也是剧中义秦娥的原型之一。很多人以为

喷火是魔术，其实在秦腔行里这是一个基本功，人人得过关。早年间松香贵得离谱，演员们就裹着小米练气息，对着蜡烛练力道，一口火出去，这方向啊、时机啊、气息啊，差一点都不行。李梅老师不仅能够熟练掌握喷火，还创出了下腰火、翻身火。剧中女主角的一段慢卧鱼全网热议，很多网友也都跟着学，有人扭了腰，有人摔了跤，评论区全是这也太难了吧。在这儿我们也要劝您啊，千万不要盲目尝试。秦腔演员们表演的慢卧鱼不能用手撑，也不是用腿借力，而是整个人像一条被缓缓放下的鱼，脊椎一节一节压下去，最后双肩贴地，纹丝不动。

0: 人像一条被缓缓放下的鱼，脊椎一节一节压下去，最后双肩贴地，纹丝不动。
1: 一部电视剧开始对一个古老的剧种产生好奇，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好奇只是一扇门，你推开门以后，你进入的将是一个无比辽阔的，甚至让你有更多惊喜的殿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请大家都知道，就艺术家他是有气场的，
2: 没有
1: 是吧？真的，您往上一站，那个光环，
2: 谢谢。
1: 您还没喷火呢，都明亮了。
2: 一会儿是要给您喷火的。
1: 真的？
2: 对呀、啊。而且，
1: 所以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概念，
2: 好，
1: 让大家开始接触您和您的艺术研究。秦腔是什么？
2: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它是人生命的一种呐喊，也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声音。
1: 我知道这个秦腔实际上是很多今天的梆子剧种的鼻祖。
2: 对，
1: 也就最早的秦腔实际上它也是拿着木梆子。
2: 对，为什么叫梆子戏？就是有一个枣木的木头，两个木头，敲击打节奏，对，它就是梆子戏。
1: 但是秦腔又不只是我们以前理解那种就是很豪迈，只有这一种状态，不是的。感觉到秦腔当中男生和女生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
2: 因为男生
1: 突然
2: 你想一想，他有军人的血液在里头，他是炸裂的，他是那种啪就那种状态。但女生不是，女生是哀怨内敛的，
1: 含蓄的，
2: 她的那种痛苦是中国女人的那种隐忍，然后用哀怨的声腔去表现。你比如这两天在网上特火的那个慢卧云儿，因为这个戏到此时此刻呢，要表现李慧娘的哀怨凄楚无助。她的形体呢，你看着她没动，她凝视着天空，眼睛都没眨，呼吸都得控制住，但是她慢慢地蹲下去，观众看了几分钟以后，她入地了。最高的境界不是时间，而是你感觉不到这个无助孤独的让人爱怜的一个女子，她慢慢的入地了。
1: 所以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特别感触，让我就是真正的最高境界是观众已经忘了过去了多少时间，观众只感觉到哎，她怎么突然一下下去了。
2: 对，
1: 而这个当中究竟过了多少时间，观众可能根本压根儿就没在乎。
2: 你不能让观众跳戏，
3: 来从卧云开始，
2: 而且蹲下去后两个肩膀要同时挨着地，腰是要拧成这样的，
1: 这背后多少的艰苦，这种对身体的，我这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折磨一般的训练。
2: 好多人就问说，你的脊椎都变形了，用这种摧残身体的方式表现一种艺术，值不值？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一个话题。
1: 这种付出，他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去用这个方式付出，但是艺术家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是因为他用自己的付出给你演绎了一种你可以触碰到的情绪情感的价值，而你无需去做这个，
2: 是
1: 你只能看就可以，感受就可以。
2: 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把我们最古老的一种戏曲审美，一种艺术表达，让你感受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种文化传达，文化表达。
1: 所以很多人也特别想问您，因为您应该是所有观众当中最早第一批看到这个电视剧。
2: 我是顾问，同时又是电视的审片。
1: 对，所以相当于这个电视剧还没有跟我们观众见面之前，您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呈现。
2: 是，我在家里看孙浩最后一场喷火， 我一个人拿来。

0: 安排，我在家里放声。我因为我在舞台上曾经很多次就是大幕惯了，我就蹦晕倒了。我觉得秦腔这门艺术在我们手上要传不下去，觉得就是我们的罪过。
1: 当时您看到孙浩老师这一段喷火的表演，您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仿佛看到了
0: 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我看到了，正因为有这样的用生命去捍卫他心目中的艺术的人，所以这个记忆，所以这门艺术才没有断。
1: 所以您看到的实际上是秦腔的生命力，它不是某一个演员，
0: 对，
1: 看到的是整个千百年来流淌在秦腔身体里的血脉，
0: 对，
1: 这份基因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0: 对，所以其中有一段话，张嘉译老师演的那个胡三元，那个米兰和花彩香两人争角嘛，
1: 嗯，
0: 我觉得他说那句话印象非常深。
2: 知道和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0: 米兰演戏是为自己，花彩香演戏是为秦腔，这就是角儿和角儿的不同。
1: 那个刚才您上台的时候说，对，要给我们吐火，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的，因为我之前所有看也是在屏幕里。
0: 我让你们看一下啊、哦！
1: 您这个现在用的是什么？
0: 松香。
1: 这啊，这就是松香粉啊！你刚才不是听那个李老师说最早拿小米？
0: 小米，嗯。
1: 而且松香贵呀、啊。
0: 松香也贵。
1: 对，
0: 因为松香啊是要把那大块的
1: 松香
0: 磨成面儿。
1: 因为松香是一块一块的。
0: 对对，而且呢它啥呢，就是还容易粘。
1: 嗯，
0: 就是磨的早了也不行，
1: 嗯，
0: 早了时间长它就粘到一块了，
1: 嗯，
0: 所以这个
1: 那您含到嘴里的时候它不会，
0: 不，它是这样子的，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它是先拿
1: 我您先等会儿
0: 啊，不，它现在不吹现在不吹，它是什么呢啊，你看它拿一个这种纸，
1: 嗯，
0: 这种是用特别薄的一种纸，
1: 嗯，
0: 你看它有韧性，
1: 嗯，
0: 因为这种纸它要放到嘴里边，我来先给你包一个，包一个，你看
1: 包
0: 你看啊，根据你自己要吹多大的火，
1: 包完就这个形状，
0: 就这个形状。但是我一会儿吹的时候要把它剪掉的
1: 啊。我说呢，
0: 一剪开以后呢，把这个口朝外放嘴里，
1: 所以最后喷是从那个口里往。
0: 你靠你的气息，它因为它是纸嘛，它有透气嘛，靠你的气息把它喷喷喷喷出来。
1: 我先闻一下，
0: 就松香。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1: 因为这个实在太专业了，我估计呢我可能放都放不进去
0: 你肯定放不进去这个啊，哎，那太厉害了
1: 放进去容易拿出来，看这种真实的喷火和你在电视荧屏上或者隔着手机屏幕去看那个，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你能感觉到那个能量，忽然嗡的一下那个能量的爆发，脸上哗一热，然后看见那个烟，黑色的烟哗
0: 对
1: 升出去，突然一下那种戏当中想要表现的那种东西一下子都让你起鸡皮疙瘩了。
0: 是，
1: 刚才您展示的几个动作。有一个是叫翻身是吧？
0: 对，
1: 翻身
0: 翻身吐，还有一个引火，还有
1: 最后有一下特别那个
0: 对
1: 轰的那个，
0: 对对，那就是蘑菇引火，
1: 蘑菇引火
0: 啊，还有个因为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没法弄，而且我那个搭档也没来，我也不敢站您腿上，我怕你晃晃悠悠的，
1: 我倒没说，我怕把您摔着，所以是还有一个特技的
0: 配合，因为我们是仨演员同时演一个节目的。
1: 所以这个配合也很重要。
0: 嗯，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现场如此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秦腔当中的这种独门绝技。当然今天您来到现场除了给我们讲述秦腔之外，也有很多观众在听了您的开讲之后写了好多小纸条的问题， 记得电视剧中有一个情节，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争主角，在剧中省钱。

0: 您的团长还支持这个抢 C 位的行为，那现在您本人就是省情的团长，如果在真实的剧团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办？
1: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主角的演员不是好演员，每一个演员都想当主角是太正常不过的，所以这个演员就是一定要千锤百炼，就是他不仅仅要练皮肉之苦，包括易勤娥成长，他包括生活给他带来的各种压力，甚至同行的这种排挤，这种诽谤、污蔑、造谣，就是他只有千疮百孔，他才能练成铜墙铁壁。所以我觉得主演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到那儿的，但是你站到那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戏曲本来就是一个综合艺术，
0: 对，
1: 你缺了配角不行，你缺了打鼓的、拉琴儿的，甚至给你在后面给你做道具的老师，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很认真，才能把主角托起来。
0: 争 C 位这个行为，
1: 没错，
0: 没错，
1: 对，
0: 因为你得有对自己的这种期许、
1: 要求，
2: 对。
0: 但是争 C 位只有一个标准和条件，实力。
1: 对，是的，嗯。
0: 今天在现场啊，也来了好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来到现场，想跟您交流。
1: 好，
0: 那我们请他们来提出他们心中的疑问。谁先来？来，
3: 李老师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音乐剧演员。作为演员，在舞台上不确定在什么时候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演出事故，如果遇到这种所谓的像这种小的事故也好，您怎么能够去通过一些当下的反应把它变成一个合理化的，或者能让观众们会觉得简直神来之笔的一个东西？
1: 我给你举个例子，梅兰芳先生当年就有一个故事，就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应该是在四五十年代到西安演出贵妃醉酒，一出来啪一打扇，扇子掉下去了，他本来应该是啪，应该是嗨啊，应该这样了吧？你看梅先生怎么？我觉得这就是大师，他啪，他直接就很自然的做了一个，然后再过来嗨啊，底下通堂好。哇！
0: 这先生悄悄地把扇子又给带起来了。
1: 对对。就是你们要处理这种的话，就是一定把它合理化，在人物的合理化的情况下去处理，这就没问题。到舞台上啊，其实我自己总结的啊，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演学戏，学着演；第二是演戏，是吧？第三个演人，这已经很高的境界了吧？你们是不是觉得它是最高境界？是不是？
3: 是，
1: 不是？是那个人。
3: 成为那个，
1: 你让观众感觉到他在舞台上就这个人在生活，
0: 对，
1: 而不是李梅在演的这个人。
0: 对，
1: 真正的好角儿不能去卖弄自己，就是让观众记住你而忘掉了角色。观众说哎呀，我今天是看李梅的戏来了，但是他进了舞台以后，他发现他忘了李梅，他就是李慧娘，这就是才能行。
3: 是的，是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下一位。
1: 哎，这个女孩子好像在那个有演角色。
0: 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认出来了。
4: 我刚好也是参演到了咱们这个主角里面，我演的是周玉芝这个角色。
5: 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
6: 嘉禾，你别动。
4: 您在看我演绎这么一个角色，您给我这个角色打几分？能打几分？
1: 我是认为一个演员没有满分，你不要给自己设满分。我跟你说，我演李慧娘从十五岁演到今天，你知道我演了多少场？1338场。但是我永远都觉得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因为什么呢？我少年的时候我很轻盈，扮相很漂亮，但是我内心是空的。但今天呢， 我心里装满了，但是我身体沉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境界？演员永远在追求的路上是最好的境界。
4: 我也想问问老师，就是你也演绎了这么多主角的戏，然后也走进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在舞台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情感悲欢离合，然后也会遭到喜欢的人背叛，然后您在剧里戏里演绎了这些角色之后，您在戏外会不会有一种割裂感？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枯燥？然后
1: 没有，
0: 就因为戏里的东西太戏剧性了。
4: 对，
1: 没有，
0: 生活反而会变得平淡了。
1: 我觉得跟你说没有，我分得很清楚。我先生他就说，他说是我是一个永远把日子过得跟艺术一般，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体验，你时时刻刻的都为你的艺术做准备，你不要觉得目的太明确啊，我这个为了什么，我要干什么，不要目的。我说的意思理解了吗？
4: 理解了。
1: 就说你要学会自洽，人这一生不可能永远是主角，也不可能永远是配角，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主角，然后做好别人的配角。
4: 就是因为我们拍这一场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不是我们只拍主角的戏份，也有很多配演的戏份。就是我看到一句很好的一句话，就是镜头对准谁，谁就是主角。感谢老师的分享。
1: 我想告诉你啊，戏曲演员咱们从小练的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是技艺，它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塑造人物。所以就说你们不仅仅要学它的形，还要去理解人物的魂。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只在舞台上生活，他只懂得去体会角色，而在日常生活中他觉得一切都枯燥无味很平淡，你放心，他成不了艺术家。
1: 你们要拥抱生活，
0: 热爱生活，
1: 热爱生活的酸甜苦辣。
0: 对，热爱生活，
1: 所有的生活的一切元素都是你艺术的养分。
4: 谢谢老师。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朗，毕业季到了，很多同学呢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但你知道吗？每年真的有人可能体检前一天吃顿烧烤，熬了个夜，结果呢转氨酶飙升，血压升高。今天呢，咱们请体检专家来帮大家避坑。入职体检到底查什么？哪个指标最容易翻车？入职之后该怎么保养身体，别做脆皮年轻人？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科医学科健康管理科的董晶医生。董医生您好。
2: 阿朗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今天就结合入职体检等相关体检的热点问题，和即将入职的年轻朋友们聊一聊体检那些事儿。
1: 真的是特别及时啊，感觉，因为很多同学就要做第一次入职体检了。那董医生，我想先问问您，入职体检和平时学校做的体检、个人体检差别大不大？
2: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体检目的上来说，学校体检、学生体检以筛查常见病、保障学生在求学期间的基础健康为主，项目非常简单和基础。而个人健康体检偏重于个性化的对个体的疾病风险筛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和定制，侧重于常见病、多发病的筛查。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入职体检啊、健康证体检呀、都属于专项体检，也叫准入类体检，它有明确的标准和合格的要求，核心呢是判断一个同学的身体条件是否符合岗位的从业要求，而这个体检结果也直接和入职持证挂钩。
1: 而且我听您说到了入职体检，还包括那个健康证的体检，都属于准入类的，它是有明确要求的。
2: 对，它相对来说国家有一些规范和体检标准，我们也执行这个标准对项目进行定制和结论的一个出具。
1: 那像健康证体检，哪些都岗位啊什么的行业要求是必须要做的？
2: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服务类的岗位，比如说餐饮啊、幼教啊、公共服务类的岗位，是需要一个健康证体检的。它的标准的名称叫做从业人员体检，主要呢是国家依据了食品安全法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在我们从事食品加工类的、公共场所服务类的，比如说化妆品公司、化妆品销售，还有卫生用品的生产行业，还有我们幼儿园的幼师、幼教机构、保育这五大行业，为顾客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呢，是必须持有健康证才能上岗。它重点筛查的是传染性疾病，这是一个硬性的准入门槛，和普通入职体检又有一些不同。它的核心就是说，排除传染类的疾病。
1: 那健康证的体检大概会有哪些项目？您帮我们列举几个。
2: 健康证体检是这样的，它呢先有一个抽血，抽血项目主要是传染性的肝炎，也就是病从口入的甲肝和戊肝，有一个胸片的扫描是排除开放性的肺结核，还有呢就是外

0: 外科医生要对您的全身皮肤状态有一个筛查，没有
1: 嗯，
0: 化脓性的脱屑类的这种皮肤损伤。最
1: 嗯。
0: 后呢，还要留一个大便培养或者是大便试纸的检查。这里呢，我们通过大便可以化验有没有痢疾、阿米巴、这些肠道
1: 肠
0: 常
1: 道
0: 见
1: 传
0: 的
1: 染
0: 传染
1: 病
0: 病。对，
1: 啊，
0: 这个简单，这些项目是固定好的。
1: 就是有肝炎，肠道的
0: 传
1: 传染
0: 染
1: 病，
0: 病、
1: 对吧？
0: 皮肤、
1: 皮肤，
0: 开放性的肺结
1: 肺
0: 核。
1: 结核，对，
0: 这
1: 这
0: 几大类，
1: 都是传染病。
0: 对，这些不合格是不能上岗的，是要治愈以后再拿到健康证才能入职的。
1: 嗯，理解了。那入职体检基础套餐会查哪些项目？就是特别就是在工作当中，您遇到过没有哪些项目它特别容易，真的是容易出问题？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啊，也是年轻人觉得很愿意去了解和提前关注的。我们常规入职体检，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各个单位有自己的要求。但是通用来说呢，主要是包括这几大项，一个是一般的体格检查，这里大家都做过的，像身高体重啊、血压测量啊、内科外科、眼耳鼻喉口腔科，抽血化验检验类的有血常规、尿常规，一个生化十项，十项里包括肝功、肾功、血糖、血脂，然后。检查类的包括心电图、腹部彩超以及数字胸片，大部分的入职单位这些项目就够用了。
1: 嗯，对，这些项目确实是相对来说听说的更多一些。您说这个大概够用，它大概比如说可以查出哪些疾病，或者说帮我们排除掉哪些健康隐患。
0: 这个入职体检把一些像血糖高的，还有血
1: 哦，
0: 脂高的。
1: 我三高。
0: 三高，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腹部彩超会筛查出一些肝胆胰脾双肾的基础疾病，再像有一些彩超就能看出有一些是重大的偏恶性的，那应该是先去治疗疾病，再考虑入职了，就是会把常见病做一个初筛。
1: 嗯，初筛，但是像一些包块啊，包括甚至可能是肿瘤，这些是可能会提前排查出来的。
0: 是的，每年我们其实入职体检也会有一个比例的人群会发现一些相对重大和紧急的问题，包括心电图筛出它有室伤素啊，一些频发的早搏啊，有一些心律失常啊，还有腹部彩超筛查出，确实啊，还有筛查出卵巢畸胎瘤啊，偏恶性的，还有一些肝脏占位也是有的，虽然这个比例很低吧。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疾病我们可能都不想得它们，但如果说通过体检来筛查出来，还算挺幸运的。因为您刚才说那个卵巢，其实卵巢好像在妇科女性的肿瘤当中是挺难被发现的，因为它好像就是有些时候早期甚至中晚期都没什么症状或者不明显。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多时候早期的病变是通过体检偶然发现的，还有数字胸片也非常重要。胸片对于肺部的、心肺的整个一个大致的情况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了解，影像学上，那每年也是会有发现结核、肺结核的情况，从影像上就看到，甚至都有小的空洞了。虽然他本人都没有任何症状，也不发烧，也不咳嗽，但是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结核性的改变。
1: 那它像这种有传染性吗？
0: 结核是有活动期，传染性是很强的，它也有相对比较平稳的慢性期的时候，传染性相对弱，但它整体归为传染类疾病。那体检一个胸片是不做诊断的，那我们会建议他下一步去我们的呼吸内科做我们结核的 PPD 的一个皮试啊，还有一些进一步的抽血类的化验，能明确他现在是活动期，还是一个相对平稳期，还是初次感染，还是一个就是复发感染。因为很多结核属于无症状型的，他确实
1: 对，
0: 没有症状，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有点乏力，有点掉体重，但实际上肺上确实是有病变。
1: 这年轻人就觉得自个儿累，甚至觉得掉点体重还挺好，所以说通过这个体检把它发现出来，真的是一个好事儿。那董医生，刚才您还说到了心脏出问题，其实有关于现在心脏疾病年轻化也是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以前人们好像说这个心脏没事儿。他就查不出来，他不是发作，他查不出来。但您刚才说是可以查出一些问题的，对吧？
0: 是的，像我们入职体检，这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听诊，在内科啊，我们会有一些心动过速的，就是他再深呼吸、再平静、再休息，他的心率始终超过90、100，甚至120，属于 我们要再进一步做的心脏彩超。心动过速是一种快速性的心律失常，如果我们除外它最近疲劳啊、咖啡啊、熬夜啊这些外因哈，会有个假阳性，但是确实也能发现有室上素的年轻人，那还是需要在心内科做一些专科的干预，把心脏情况稳定以后再入职。
1: 哎，所以说入职体检它并不是一个走形式，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入职体检好像就是走个形式，所以他也不太在乎，好像拿到那个心仪的工作岗位了，就觉得我走个形式然后我就可以入职了，其实并不是，对吧？
0: 对，入职其实是在您应聘过程中的最后一关了，但是这最后一关又非常的重要，还是要重视。那入职体检呢，它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了解。
1: 对，
0: 入职体检它既是体检又是一个门槛，大家做好准备的话，就是也能，今天我们聊的就这个话题，
1: 对对对，
0: 后面我们再告诉大家做哪些小小的准备，确保您的体检呢更加接近您真实的身体状态，
1: 对，
0: 平稳过关。
1: 就是董医生刚才您在说的话，其实我感慨挺多的，人们都总觉得这个20多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大学生他能够有什么问题呢，但其实虽然比例低，但也是会排查出一些疾病来，对吧？这些疾病可能就是带来的，但我们还想接下来请您说一说，有的他可能没有器质性的改变，就是不知道然后不注意然后给翻车了，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会遇到？
0: 对对，还挺常见的。比如说吧，最容易翻车的项目就是我们 B 查项肝功能里的 ALT 谷丙转氨酶。这个指标本身它比较敏感，它反映的是肝细胞的受损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肝功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按照标准呢是40以下是正常的，那80以下两倍以内呢可以算大致正常，有一次复查机会。如果超过80，我们一般建议消化科或者是肝病专科做一个排查。那这个指标呢又特别敏感，如果您最近熬夜啦、暴饮暴食啦、喝酒啦，或者最近高蛋白、高脂高热量饮食吃多了，都会造成短期的一过性的升高，这也是入职体检最常见的翻车项。
1: 敏感一过性就是敏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平时都好好的，就我昨天我晚上吃了顿烧烤，对吧，高油高脂的喝顿大酒，这个第二天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它这个敏感是跟这个细胞的特性有关吗？
0: 对，就是如果您体检前3天之内有刚才说到这种情况，甚至说您最近感冒了，吃了头疼了，吃了止痛药，吃了感冒药，吃了抗生素，我们知道药物大部分是走肝肾代谢的，都会对我们的肝酶有一过性的影响，在您服药期间来抽血入职体检，肝酶高了，也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我们建议您停药一周以后再复查一次。
1: 一个是敏感性，另外是一个一过性，就是它其实不算病理性的改变，可能如果说你调到正常的模式，它几天之内就会回归到正常，那如果就在这个中间点上去体检，可能就会出问题。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肝功能可以一过性的升高，如果您的本身肝功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是正常的肝功能，去除这些外因以后，理论上它1到2周就会恢复到回归到40以下一个正常的标准。当然如果您超重肥胖，本身有脂肪肝，脂肪肝就会引起肝酶的轻度升高，80到120这个水平，就是胖的。
1: 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年轻人肥胖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了，就是有的那个胖的年轻人他脂肪肝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也会就是这个指标就不合格不达标。
0: 对，过于肥胖，比如说体重指数超过28甚至超过35，这种程度的超重肥胖多半都合并了有脂肪肝中度以上的，那脂肪肝其实对肝功能也是有负担和损伤的，肝酶一般会升高。那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大家通过健身啊、饮食调整啊、规律作息啊，那可以慢慢恢复到正常的肝脏情况，但需要毅力啊，需要坚持啊。
1: 对，就是我们在请到很多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有些疾病特别无奈，就是不可逆，但提到脂肪肝的话，只要我们生活方式保持好的话，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当中，它真的是可逆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担心。那像熬夜啊、吃东西、喝东西，这个和平时区别很大，或者说不太注意的话，会造成这个谷丙转氨酶，就是 ALT 对吧，这个升高。
0: 对，
1: 那还有一些 在网上有些朋友，这个告诉别人说我的这个惨痛经历，你们千万不要去踩坑，因为健身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指标的异常。
0: 对对对，健身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但是我个人建议您体检3天之内就不要剧烈的健身了，比如说跑马拉松，比如说约了您的教练在健身房撸铁3小时，当您感到肌肉酸痛的时候，您的激酶也同时升高了。那激酶呢，肌酸激酶也是肝酶的一种，有的时候 ALT 跟着也就升高了。给您举个例子，这几天就有一个小伙子。体检前还在健身房撸铁3小时，第二天抽血，转氨酶和肌酸激酶都爆表了，把他自己也吓坏了，以为自己是不是得了急性肝炎？我们都跟他说："你先别紧张，可能不是生病，可能练得太猛了哈。休息个1周左右，让身体这个您的肌肉酸痛感觉没有了，消失了，咱们再查激酶正常了，那就是健身引起的。"
1: 因为就是作为健身人士，就是他肌肉有反应，那是正常的，也就是或者说他要达到的一个状态，否则的话，他肌肉是不生长的，
0: 对
1: 所以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也会造成指标爆表，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体检医生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自己都吓一跳。其实通过仔细的排查是没事儿的。
0: 对，还有很多年轻人自己喜欢熬夜，喜欢刷夜，喜欢夜里精神，就是夜里他很精神。体检前才睡了3个小时，那这种时候你来体检，你除了心动过速啊，心电图有心律失常，有很多早搏，肝酶也高，整个状态也不好，血压也会波动，会很大的影响您的体检结果，造成复查的一个周期变长。
1: 对，
0: 嗯。
1: 如果再影响了入职，我觉得真的就像您所说的，体检是最后一关了，你就千万别倒在这儿。而且就查出来以后，生活方式改一改，因为有人真的是把习惯性的熬夜当成常态的，对吧？包括那个饮食的不健康。那您刚才也介绍到的，有些行业它入职体检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餐饮，还有这个幼师，除了健康证，是不是还会加一些别的吗？
0: 这类行业，健康证是一个必查项啊，它属于叫是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个要求，因为食品经营、托幼机构这些岗位是。健康证是对病从口入这一大类传染性疾病的一个关键防线。所以刚才除了我们聊到的一般入职体检，那从事需要健康证才能上岗的这些，像餐饮啊、幼师啊、保育员这类岗位，它额外加查的就是甲型肝炎、戊肝、痢疾、伤寒、活动性肺结核等传染病。而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呢，他会直接接触食品。小
1: 对。
0: 朋友，那传染病筛查是国家的硬性要求，也是健康证发放的核心依据。那国家的核心原则就是防止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疾病进入到特定岗位。
1: 明白了，那体检的说法其实挺多的。那接下来就问问董医生，体检前一周，对吧？如果说就是我明天体检，今天我让自己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其实可能有些时候也不太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善。就最好的时间是体检前一周，当然是正常生活方式最好，就常态化那是最好。但如果做不到，我们体检前一周就应该回归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具体到每一天我们该怎么做，几点吃，几点睡，吃什么最安全？
0: 好的，这个问题是很有操作性了。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份可以直接照做、直接执行的3天体检指南。体检前3天，您就应该全程的清淡饮食，拒绝像烧烤啊、重油重辣的火锅、油炸、烤肉、肥肉这些高油高脂会引起您血糖、尿酸升高的、血脂升高的食物。严格禁酒，不要喝酒了。
1: 啤酒，
0: 啤酒、白酒、含酒精的饮料都不要喝了，因为酒精
1: 哦，
0: 会走肝脏代谢，会让您的肝酶升高。
1: 嗯，
0: 尽量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也就是您晚上11点之前就要开始睡觉了，入睡了。每天有个7到8小时的健康睡眠，不要，千万不要熬夜，这是三
1: 对。
0: 天的要求。体检前一天就更关键了啊！体检前一天24小时之内，因为您就要 空腹抽血了，建议您体检的前一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饮食和清淡饮食和足够的睡眠，这一天之内就不要安排聚餐，不要长时间的娱乐，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和平静，避免情绪激动。还有大家注意，如果您约

0: 的是明天体检，请您头一天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1: 嗯，
0: 那你说我口渴，可以喝水，可以喝凉白开白水，这个水不包括奶茶、酒精、饮料，都不要碰，因为我们采血的要求是空腹8小时以上。咱们看算算时间啊，如果您第二天早晨8点钟到9点左右抽血，那您确实是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进食了，这样您的血糖是比较准的。
1: 嗯，就是喝白开水就可以，
0: 嗯，
1: 对吧？另外就说到那个清淡饮食，
0: 嗯，
1: 我理解它也不是说不让你吃肉，就是要看那个做法。比如说我们正常炒菜里边那个放点肉，我吃一只炖的鸡什么的，对吧？就是我别吃整只，我吃几块，其实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0: 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
1: 对，而且它那个做法，火锅、麻辣烫、炸鸡，对吧？这些是麻辣香锅，这些就前几天就最好别吃，当天也不要吃。
0: 对，不要吃，因为您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会高，
1: 对，
0: 也会影响到结果。
1: 大家没有看到董医生那个可爱的小表情，眼睛都瞪圆了，说不要吃，真的会影响到。因为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它其实对于这些东西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
0: 对，哦，是的，是的。
1: 嗯，好，前三天前一天都说了。
0: 嗯，就是一句话总结，您体检前三天，让您的身体状态回归到日常稳定，再来体检，这是最准确、最负责任的。
1: 嗯，哎，董医生，我还特别好奇，就是大家听了我们的播客，都严格的按这个做了，前三天、前一周、前一天，我都做的挺好了。去那儿一查，可能这些什么 ALT 对吧？谷丙转氨酶什么，其他都挺好的，但血压突然间就高了，以前他也没有，比如人家在学校里查，在家里边量都没事儿，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都有那个血压计，我们也提倡在家里边要监测血压，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这叫白大褂高血压，非常常见。
1: 让医生给吓的，或者说让那个医院那个环境给吓，
0: 尤其是年轻人居多，大部分都是一个紧张性的波动，比如说您本身，比如在演讲前容易心动过速，紧张了。着急了，那来到医院见到医生，抽了血又有点害怕，再量血压，血压就高了。这呢，这种情况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发性高血压或继发性的高血压，但是呢，我们不管是什么体检，尤其入职体检，血压是必查项，而且血压也有一个标准，要在140/90以下作为判断正常血压。那如果您见到我们医生来到医院就感到紧张，我还是有两个小技巧可以告诉您。首先呢，您测体检血压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安安静静休息10到15分钟，深呼吸，让自己感觉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再去测量。不要说我东奔西走的，刚抽完血，刚打完彩超，刚上楼扫了一个胸片，我就急急忙忙来抽血来查血压，不要跑动以后立刻测。第二就是测量的时候，您的胳膊肘已经在我们的血压计里了，保持一个全身的放松，然后呢平稳呼吸，不要紧张，也不要想害怕的事儿、着急的事儿。
1: 这个血压它其实和你的心情、和你的活动，对吧，它都是特别有关系的。而且就是做重大的事情，我就一直有一个习惯，我就觉得我们早到一会儿。其实人敏感到什么程度，也是前两天请到了那个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他就说，就是每个人在就迎接高考的时候，有的学生敏感到什么程度，可能老师走路那个嘚嘚嘚的声音，都会对他有影响，所以你。

0: 让您好好休息个两三天。很多人都是最近在写论文答辩呐、在很多毕业季的一些很多事情压力很大，根本就没有休息够，给他2次左右的复查时间。但是他说不行，我每次见到您我都血压高，你看我自己在家手表，我自己血压计都正常，我在家里好着呢，我一到您这儿就飙到二级高血压了，160、100、180、120的我们都见过。那这种时候我们还给您一次复查机会，就是，
1: 机会给的足足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听到以后真的是别害怕。
0: 对，您，咱们可以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这样您就离开了医院这个环境，把我们的血压 halter 背回家了，一昼一夜的24小时的，这个更具有参考性，更准确，去除了这个您见到我们的紧张。如果您24小时的血压监测的平均血压都在正常范围，我们就能判定您没有原发性高血压，您的入职是可以的，是合格的，只是白大褂高血压。
1: 对，就是大家要接纳，就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白大褂高血压，它不见得就是人们传统理解的，有的内向的人或者女孩子容易，我觉得有的，虽然我没有遇到过，我觉得有的这个男孩子高高壮壮，他可能也会出现，就是人你不知道自己有哪个点就特别敏感，所以就是一旦发生这些，如果我们在家查没事儿，然后就到了医院查。就有问题也不要怕，一次两次给机会，而且还会有一个动态的血压监测。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而且不由自主，他
1: 对，
0: 想平静，他想淡定，他淡定不下来，他心率就会快，血压就会升高，他
1: 就是你
0: 自
1: 别
0: 己，
1: 紧张，
0: 对，
1: 你不可能，
0: 他说
1: 对
0: 我
1: 吧？
0: 已经不紧张，但一测还是高，还是有的，这种是体质特异性，他就是这种类型，
1: 对。所以不要怕，就是我们有办法，就一次两次不行，我们还有一个24小时的，这个24小时它是最准的，包括那个什么心电图监测，对吧？最近这些情况我们也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普及过啊，
0: 当然，如果24小时血压监测，您的平均血压确实高，
1: 那就是有问题，
0: 是的，
1: 对
0: 不
1: 吧？
0: 是说高血压只是中老年的老年病，很多
1: 对。
0: 年轻人会有继发性的是皮质醇水平、内分泌性的高血压，还有肾动脉狭窄、肾性的继发高血压，在年轻人中也是有的，有的
1: 对，
0: 也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怎么老是血压高呢？一查肾动脉有狭窄，有先天的小畸形，这些也都是可以治疗的。当然，
1: 对，对，
0: 您都是病情平稳了再入职了，那就是两件事儿了，就是疾病的治疗和入职是两件事儿了。
1: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肺结节，就现在就是查出来肺结节的年轻人好像也挺多的，对吧？就这个会影响入职吗？
0: 对，肺结节也是个常见的体检发现的一个项目哈。我们体检包括胸片，一般来说入职体检我们查的都是数字胸片。数字胸片呢，就您从前往后像三明治一样拍一张片子，胸 CT 呢是断层扫描。那么在我们体检中，现在我们临床对肺结节是一个分级管理的，一般来说体检发现的0.6厘米以下的小结节，我们叫做微结节，它是低风险的小结节，多半是良性的，属于像一些您重感冒啊、支气管炎呐、留下了一些小瘢痕、小影子，这些是不影响入职的，因为结节现在太常见、太普遍了。还有我们的数字胸片的这个影像的筛查率也提升了，影像的精准度也提升了，特别小结节，
1: 就大
0: 我
1: 家
0: 们
1: 也
0: 也
1: 不
0: 会
1: 要
0: 看
1: 太
0: 到，
1: 过于害怕，不是说，
0: 对。
1: 现在多了，而是我们的检测的手
0: 对
1: 段更加的精细了，他
0: 对，
1: 发现了以前没有的，而且结节该怎么去理解？我也记得请到了您医院的乾坤医生，他说结节确实很常见，最简单的跟大家比喻就是它好像是一个斑痕。对吧？就是大家不要对这个太过于恐慌，因为医生他是会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有可能存在一定风险的，对吧？
0: 对，尤其是您最近，比如说3个月之内得过重感冒。咳嗽还咳痰了，都不光感冒了，都有点支气管炎了。有些您没咳出来的痰栓在肺上，就会有一些没吸收干净的这种炎症的小瘢痕留在那儿。所以呢，您就看我们的胸片的结论是建议您复查，还是建议您进一步检查？进一步检查一般就有呼吸科，还有我们胸外科乾坤主任那边做进一步的胸部 CT 啊，或者再了解他的病史。
1: 对，这个时候就咱们就先要排查掉，对吧？因为有可能这个情况就不是特别好，大家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还要问问女性朋友们，就女同学们，就她们体检要避开生理检查，生理期吗？
0: 这个太重要了，一定要避开生理期做体检，因为我们女性的生理期

0: 特点是不能流尿啊，因为会容易污染到我们的尿标本。而且抽血的时候，我们常规像 B 查像血常规里面的红细胞数量和血红蛋白也会因为月经期有一定的下降，那这样呢会造成一个尿潜血阳性或者一个贫血的一个假象。而且有一些已婚女士的入职体检，有些单位要求查一下妇科，那妇科在经期也是不能做检查的。所以呢，建议您把您的体检时间安排在月经彻底干净3到7天以后再来体检。
1: 嗯，
0: 当然如果单位要求您在某个时间体检，刚好碰上您的月经期，实在无法错开，必须要那天来查，您也可以在体检当天告知我们体检医生您正在生理期，我们会根据您的检查结果做一个综合判断，安排您补检时间，就像尿常规血常规我们可以补检一次，
1: 我们会做那个服务做得特别好，就提前我们可以打电话跟医生去说，我可能这几天就是不太方便，能不能错开一个时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您刚才也说了，就现场告诉医生，医生也会有办法的，对吧？
0: 对对对，我们会知道这些项目会受经期的干扰，不是您真的有器质性的肾功能的问题，而是最近正好月经期，我们会等您月经干净再复查一次。你也可以跟用人单位解释这个情况，一般单位都特别理解，
1: 对，
0: 人力都很懂，女孩子会有那么几天不太方便，会给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得到这份报告。
1: 而且有的人力资源都会提前，就我觉得现在做得越来越好，提前去询问女生这个段时间行不行，她肯定也会留出一个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来，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大家提前要告知就可以了。那我们特别感谢董医生为我们做的这些体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就因为一顿烧烤，就这种过于油腻的外卖，对吧？或者说这个不健康的饮食，或者提前大那个运动量的一个健身，会造成这些指标的一个爆表。那接下来呢，咱们还得替大家把这个路想的长远一点，走上了工作岗位之后，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出现了脖子疼、腰疼。要说年纪轻轻的不应该，但感觉自己呢已经像60-70岁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查什么？
0: 是，现在我们很多工作啊是要久坐不动的办公啊，就是伏案工作比较多啊，资深的低头族看电脑用手机，所以颈椎腰椎劳损的问题确实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当您如果出现颈肩的僵硬、腰腿痛，我觉得可以先自己变换姿势，活动活动，然后做一做一些弓肩操，缓解一下。如果你觉得无法缓解，也可以到骨科和康复科就医。根据医生会根据症状给您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
1: 对，就是董医生这个坐姿就比我坐姿要标准，其实对这个骨骼的伤害会更小。其实我在想，就是长时间的一个伏案，除非一些特殊的一些岗位，比如说医生，做手术，因为有的那个大外科的手术真的会很长时间，甚至十几个小时，那种话是没有办法的。一般的其实都是建议你做个半个小时左右啊，甚至动一动什么的。所以我们不要，我就觉得，我就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就说在职场当中，我们要学会不甩锅，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健康甩锅于我的什么长时间的伏案啊。你一定是有办法的，就是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另外掌握一些必要的方法，对吧？咱们自己能来自己来，自己不来的话，学不来的话，可以找康复课或者其他的，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做检查，我记得有的朋友说现在其实推荐是做核磁的，而不是那个 X 光片，是吗？
0: 是这样的，X 光 CT 属于放射类的检查，而核磁属于核磁共振，它们检查的原理不一样。X 光平片和 CT 呢，主要看的是骨骼的完整性，就是主要判断骨折，它对骨结构显示非常好，有没有骨折，有没有骨质增生，它无法清晰的看到椎间盘。当然您有没有骨折，那当然一目了然了，
1: 对，
0: 除非您受了外伤摔倒了哈。大部分情况我们这种颈腰椎疼，你想看看有没有一些神经肌肉和软组织的劳损呢，是建议要拍核磁的，因为核磁共振它才能显示我们软组织的情况、病变情况，它重点看的是椎间盘、韧带以及神经根等软组织病变。
1: 所以核磁相对来说就是怎么我们该理解更精细，
0: 应该说是根据您的情况按需检查。
1: 看骨骼的话就是 X 光片，
0: 对，骨折骨结构的变化是 CT 和 X 光、
1: 嗯、
0: 如果是肌肉韧带软组织是核磁共振，
1: 核磁，嗯，
0: 关节核磁、嗯、
1: 就是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呢，可能有些朋友吃就不是那么注意了、
0: 嗯、
1: 点外卖或者说点到一些过于油腻的一些外卖，包括再次说到了这个熬夜，这些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如果我们想去做体检的话该查哪几项？
0: 嗯，可以说现在大家习惯性点外卖哈，非常方便，奶茶外卖，然后熬夜加班，这最容易引起的叫代谢综合征，也就是大家会听到的三高，现在都有四高五高了，是哪几个高呢？一个是大体重，体重高，一个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现在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刚才我们也聊过脂肪肝，年轻人的比例，据我们医院我们科的统计数据，也达到了31%左右，脂肪肝的检出率非常高，
1: 三分之一了。
0: 对对，尤其男士，
1: 男士，
0: 嗯，您如果有将军肚，您的腰围男士超过了85-90，您再去测个腹部彩超，很多都有脂肪肝了。
1: 就是看哪个程度了，轻度、中度还是重度
0: 了？腹型肥胖，
1: 对，
0: 有些人体重不大，但是呢。他的体重里面多数都是脂肪组织，肌肉量很少，那这种叫隐形肥胖。
1: 嗯，
0: 如果他体重虽然没有超重，甚至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他的身材结构属于四肢纤细，然后躯干很粗壮，甚至肚子很突出，那种典型的梨形身材，那这种隐形肥胖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也是我们代谢综合征的一个病因之一。代谢综合征就是指的同时合并有血压、血脂、血糖和尿酸的同步的升高。
1: 对，所以现在就是更加知道如何去看体重健康的人，他其实不看那个分量，他是看维度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去看我们的 BMI， 这个是相对来说更科学一些。
0: 对，看你的人体成分，
1: 对，
0: 看你的肌肉量，
1: 嗯，
0: 肌肉对我们整个健康非常重要。咱们体检中有个人体成分的检查，就是把你全身通过微电流测算你整个体重里多少是水分，多少是蛋白质肌肉，多少是脂肪类的，
1: 嗯，
0: 还给。对，很精准了。
1: 对，而且我们现在就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如果我们要跟60-70岁的老人说就那个时候再去存的话，我觉得能存但有限，因为你的力量抗阻运动你可能就跟不上了，而且可能会带来其他的风险，如果加大运动量的话，其实就是年轻人做点抗阻运动，做点这个撸撸铁什么的，把这个，而且肌肉现在它的好处防跌倒、抗衰老、面部紧致，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好处太多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0: 阿朗说的特别对，说到运动这块，刚才您提到抗阻，实际上我们建议您是有氧加抗阻，
1: 嗯，
0: 就是一起来，有氧呢可以帮助您减重，但是抗阻帮助您增肌，您又增肌又减重，效果就是最好了。
1: 对，
0: 而且呢，其实身体对您要求不高，对于成年人来说，尤其是轻体力劳动，我们大部分的公司啊、办公室工作都叫轻体力，您每天能够保持一个30-4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其实特简单，您上下班路上骑车，
1: 对，
0: 哎，这个微微出汗，中等强度就是您微微出汗不累，不会有气喘的感觉，中等强度就是说您运动的时候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这叫中等强度，如果是比较强的运动强度，就是您就不能说话，说话断断续续，嗯，那这是一天30-40分钟，每周您坚持5天，这样加起来你一周能达到一个200-250分钟的一个有氧运动，你的心肺功能、你的体重保持都会很有益处，然后中间再间就像您说的增肌，自己买点哑铃啊、弹力带呀、做一些增肌的运动和拉伸，运动前运动后拉伸，这样你的身材结构会非常好。
1: 对，董医生这段说的满心欢喜，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每天30-45分钟，很多人都说没有时间，你骑车上下班单程15分钟做不到吗？
0: 哎，我今儿就骑车过来的，从医院，我觉得特别好，微微出汗到您这稍微歇一歇，
1: 嗯，
0: 我感觉这个状态很好，让我也精神精力会更饱满。
1: 而且就是我家住11楼嘛，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运动没有达标的话，我可能会爬几趟楼梯，
0: 挺好，
1: 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真的你要把这个每天这个运动的时间分散在各个时间段， 其实是不难达到的，就是这个抗阻运动可能需要我们专门的做一做，但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就是坐一坐哑铃，
0: 蹲蹲马步，
1: 对，蹲蹲马步，就靠墙静蹲，其实对于我们的肌肉锻炼都是有好处的，不是非得到健身房。
0: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代谢综合中，首先第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式就叫生活方式调整。生活方式调整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加您的心理状态的平衡，保持一个轻松、愉快、乐观的心态，一个正念。
1: 对，而且就坐地铁提前下来两站，这大概也就十几分钟了，对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那有的朋友呢，就是做的体检报告，做的体检，这个报告显示都是正常的，但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累，就是他们就想问问有什么检查能够查出这个累了吗？
0: 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称它为叫一个慢性疲劳状态，或者叫亚健康，大多数跟长期熬夜啊、精神压力大、作息紊乱导致的一个功能性的疲劳。也就是说，我们去体检查您身体的器官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常规体检指标都在正常或大致正常范围，但您这个器官的功能或您的状态不太在线，目前来说没有某一个特别的检查能够直接判定您是疲劳。但是如果您自己
1: 就是这个挺主观的一个感觉，
0: 对对 对, 对，有的还挺常见的，就是如果你感到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振，我建议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呢把甲状腺功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甲亢、甲减，这些会引起明显的乏力和疲劳。还有激素水平，有些人皮质醇 水平有一些波动，内分泌性的。还有心肌酶，最近特别劳累，重感冒以后没重视，一直疲劳，排除一下，别有心肌炎。还有维生素 D，
1: 心肌炎其实还挺危险的，有些时候。
0: 对，心肌炎的主要症状是疲劳，
1: 疲劳，
0: 非常的乏力、没劲儿、心慌。没劲儿。还有就是睡眠监测，有些人真的是睡眠质量不好，入睡困难、早醒，然后睡眠很轻、很表浅，没有达到深度睡眠、充分休息的一个状态。那这些呢，咱们查完以后，如果都在正常范围，我觉得还是大家要从调整作息、释放压力，从根源上缓解疲劳。
1: 对，这里边您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皮质醇，我们身边有同事就去查皮质醇，就是那个报表，这其实就是压力大，对吧？我们有朋友有同事，就大家要注意这个。还有就维生素 D，
0: 对，
1: 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好像有的会特别缺，缺的还特别的多，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已经不能靠晒太阳或者是食物来补充了，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服用那个补剂，其实这个就会瞬间，用他的话就是说，服用之后就是瞬间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这个也会影响到。
0: 是的，是的，咱们体检可以查维生素 D 加 B 十二这两种元素的检查，因为现在尤其城市人群缺 D 的人还挺多，不光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也缺 D。
1: 对，
0: 你再追问他，可能膳食结构确实有偏食、挑食的情况，也不太运动，不太户外。
1: 然后在防晒做的那就做到了极致，甚至是过分的极致，对吧？那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0: 对，这样他补上第三焦玩一段时间，他会觉得精力啊、注意力有很大的改善，然后睡眠也会好很多。
1: 对，而且那个睡眠监测，就是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入睡困难，就是包括早醒啊、睡眠时间少，有的你看他在那呼呼的睡，他其实也不行，可能会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吧？这个也是需要监测的，否则你看着你睡的在那时间也长，但你醒来以后你更难受，嘴也干，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呼吸、睡眠暂停，常见一些超重、肥胖，它颈部的这个脂肪堆积比较多，让它的这个呼吸通道在睡眠以后就更加狭窄，就打鼾、鼾症。还有就是有些人先天的这个颈部的这个结构有一点点影响它夜间它通气了，这种确实是在我们呼吸科还有神经内科都有专门的睡眠中心。来解决鼾症这一大类人群的睡眠质量不佳，这个睡眠不好特别容易对我们的心肺脑的功能有一个拖累，所以睡眠不好要去解决一下。
1: 对，就是再好的身体不让你睡觉你也不行。而且我觉得就现在我们对疾病的认知、对健康的认知越来越多，以前人们就认为 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这个胖的人可能才会有的情况。其实现在瘦的朋友也会有，包括那个脂肪肝，人们以前也认为胖的人才会有，现在那个瘦子型的脂肪肝也会有，对吧？对，都要多注意一点。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词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职业倦怠。

0: 年轻人没上几天班，就感觉自己遇到了职业倦怠，就出现哪些情况，说明自己可能是不是疲劳到一定程度了？就是这个，我们该怎么去关注？能不能自测一下？
1: 是的，职业倦怠呢，是指在长期工作压力引发的一个身心消耗的状态，主要有三大特征，一个是身心疲惫，对工作失去热情，待人处事变得消极而麻木。当你累到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我觉得就是职业倦怠了，一个是情感衰竭，就是说我不想上班。
0: 好多人听着嘴上嚷嚷，
1: 对，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第二就是去人格化，原本是一个很和善、很友好的人，但是现在变得烦躁，看谁都烦。第三呢，就是
0: 路
1: 个
0: 上
1: 人，
0: 的花都不香了，对吧？
1: 对，觉得有点消极，有点不开心。第三呢，个人成就感降低了，觉得自己干啥啥不行，有受挫的感觉。那当您出现这三种情况，这是身体和心理的一个预警信号，建议。就是提示您有一些超负荷、超负担了，需要积极的进行心理调试和运动的干预。
0: 那您遇到过职业倦怠吗？
1: 有，我们除了体检，还有在我们全科门诊一些年轻人来挂号的，主要就是说医生，我真是浑身没劲儿，我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我现在不想上班啊，又 然后呢，我们也给他做一些检查，发现呢，他其实主要的器质性的问题没有。还是一个状态的一个比较低迷，表现为啊，常见的就是失眠或者睡不醒，每天精力不太够，注意力无法集中，情绪会波动，易怒或者是低落，对社交和工作都有些丧失兴趣，甚至他会出现躯体化的症状。
0: 哦，那这个就要引起重视，因为我觉得
1: 对，
0: 大家也得分清，是你嘴上说说不想上班，还是你真的不想上班，对
1: 对，比
0: 吧？
1: 如说压力性的头疼、偏头痛，还有肠胃不适，胃肠道的反应是。跟情绪、跟压力是非常相关的，大家可以简单自测一下。如果你有上述症状，而且持续超过两周，你都觉得很疲劳，而且休息后没有达到充分的缓解，这是一个疲劳预警，应该及时做出生活的调整，生活方式和心态调整，也可以求医。我们
0: 对，
1: 现在也有身心门诊、睡眠门诊，都可以在方方面面给您得到一些支持和指导和辅助。
0: 对，就是有些是自己可以调过来的，有些不行的话就请求那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帮助啊。你看您在工作当中是遇到过遭遇了职业倦怠的年轻群体，我还特别想问问你，你自己遇到过职业倦怠吗？
1: 有啊，因为我们医护行业也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工作压力比较大，基本上没有容错，不能出错的。我们应该是从当医学生的第一年入学开始，《希波克拉底宣言》的时候，医学誓词的时候，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这个强大的内心的压力承受能力，包括我们的考试，我们是终身
0: 医
1: 学
0: 学
1: 习的
0: 生的考
1: 职业，
0: 试，对。
1: 对，可能在慢慢的锻炼和职业环境、老师的带教，还有同伴的互相支持中，慢慢也就习惯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但是我们也会出现职业倦怠。这个时候可以跟你的领导啊、同事去交流，我们可以换换岗位。比如最近我确实压力比较大，可以休一下年假都是可以的啊。参加一些文体活动，像我们医院也有像瑜伽社、跑步社、舞蹈社、八段锦、打
0: 八段
1: 太极
0: 锦。
1: 拳，这很适合我们医护人员，很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对，而且
1: 去
0: 医生
1: 舒
0: 跑
1: 展。
0: 马的特别多，就是滑雪的，有一点时间，你说你不累吗？有人就问你，好不容易歇半天，你不累吗？跑去滑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放松，还有养花的、养猫的，医生养猫的群体也特别的多，对吧？
1: 对，可爱的小宠物是一个情绪上的陪伴，
0: 对。
1: 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压方
0: 对，其
1: 式。
0: 实每份工作，它在带给你成长、收获的同时，一定会有压力，就看你怎么去调节。我觉得核心还是在自己，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自己调，身边的人调，你团队对你的那个帮助，还有就是寻求专业人士。所以大家不要怕，职业倦怠谁都会遇
1: 谁
0: 到，
1: 都
0: 对
1: 会
0: 吧？
1: 有，
0: 正常的去看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董医生来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吧。啊。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他说我入职了，体检尿酸高了，但我才23岁，平时我也不喝酒，是不是因为我太爱吃海鲜和火锅了？这个能降下来吗？会不会影响入职？尿酸高，现在好像他是第四高吧？以前我们总说三高。
1: 对，尿酸高现在尤其在男士这儿。挺多见的啊， 一个是喝酒肯定是会生

0: 生尿酸的，如果您三天之内饮酒了，聚会了。第二就是像尿酸是来自于我们食物中的嘌呤，嘌呤这个词儿大家看很有意思啊，都是口字旁的，说明呢这个嘌呤尿酸确实是吃出来的还有喝出来的。那在海鲜、火锅、浓汤、动物内脏还有肉类的浓汤，嘌呤含量极高，不能一次性吃太多，会导致您体检的时候血尿酸升高。还有一种说，我吃饭很注意啦，我知道我尿酸高过，所以我都不太吃这高嘌呤食物，为什么还高呢？还有您个人代谢的原因。
1: 对，
0: 那还有你的多喝水呀，规律的运动啊，科学的运动，规律的休息，这些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让尿酸下降和恢复正常的。
1: 所以有人就说火锅一顿不行就两顿，其实很多火锅的食材它的嘌呤的含量极高，就大家一个是体检前不要吃，另外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要经常的吃它，否则就尿酸对大家的危害现在也是研究的越来越多了，它仅仅不是让你疼，它也会引起一些器质性的改变，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董医生，他说我朋友体检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吓得好几天睡不好觉了，这个严重吗？年轻人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心律不齐在心电图检查的时候也挺常见的，它跟您的呼吸节奏、节律、情绪、作息都相关。可以说对于年轻人很多啊，大部分是一个生理性的心律。在入职体检中，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我们还是会只是提示，但是会报一个心电图大致正常，一般不影响入职，除非您出现了明显的频发的早搏，这种我们才要进一步的心内科专科的检查。所以我觉得体检的时候不要紧张，放平心态就可以，如果出现心电图的窦性不齐也可以复查一次，平静以后复查一次。
1: 好的，我们再来请董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要做胸片检查了，但我听说胸片的辐射大，查不出早期肺癌，想自己呢加钱做一个 CT， 有没有必要？
0: 这个咱们要分场景来说，如果您就是入职体检，那基础项目就是胸片，它辐射剂量低，咱们现在都是数字胸片，辐照时间很短，不到一秒，射线量非常低，用于入职初步筛查肺部明显疾病的话是符合体检要求的。当然另外一种场景，如果你本身家族里或者您本身有肺部疾病史，有肺癌的家族史，您自己有长期大量吸烟的情况，或者是您长期接触油烟、粉尘等有毒有害高危因素，可以属于高危人群，可以升级为胸部的低剂量 CT。 咱们现在体检的 CT 都是低剂量的 CT， 辐射远远低于普通 CT， 又能精准筛查早期的肺部疾病。如果没有高危因素，胸片就够用了。
1: 对，这位朋友因为他没有说是入职体检还是平常的一个体检，入职体检我就想说的是，不管是入职体检还是我们自己要求做的体检，只要是医生给开的那个检查单，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他的辐射或者其他的，因为医生他比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更加的权威，更加的细致，对吧？就是
0: 对
1: 这个是可以去排除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自己有那些高危因素，您刚才所说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可以帮我们去识别早期肺癌的症状，这一些这个苗头的，对吧？一些蛛丝马迹。
0: 对
1: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请董医生回答到这里，特别感谢您细致又专业的解答，帮助很多职场新人解决了体检和健康上的困惑，也感谢您的收听。谢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科医学科健康管理科的董京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您。
0: 谢谢阿郎，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入职体检只是开始，健康才是我们职业生涯最长情的陪伴，也祝愿所有职场新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感觉更有劲儿了。 对，
0: 对，
1: 带着这份祝福呢，我们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近些年，遗嘱继承、老年人权益保护一直是全民热议的民生法治热点。不少家庭看似有完备的公证遗嘱，最后却引发激烈的亲情矛盾。很多人以为只要手续齐全，经过认证，老人的财产分配就不会出问题，可现实里却暗藏容易被忽视的隐患。今天的案例故事讲的就是爷爷留下房产，可孙子却一无所有，这份遗嘱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就为大家拆解一桩极具警示意义的家事迷局。一张形式毫无瑕疵的遗嘱，为何会让至亲反目，祖孙之间的深厚情感又为何一夜间破碎？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离奇真相，提升法律意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
3: 大家好，我是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王雪娇律师，
2: 欢迎您。那今天呢，咱们这起案子可以说没有争吵，也没有什么恶性事件，但是啊，却被很多人称为最扎心的家庭继承迷局。
3: 今天这个案子呀，就发生在咱们北京，一个80多岁的老人因病去世了。老人一生啊，特别节俭，非常勤劳。家里呢，最后留下了3套房子。
2: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普通家庭里啊，3套房子几乎可以说也可能不是一代人，是几代人的心血，这也是家庭的重要财产。
3: 哎，对，是。而且啊，这个案子还很特殊，他们家庭结构特别简单。老人呢就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又只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说都是3代单传，
2: 那是独生子，家庭关系确实挺简单的啊，也没有太复杂的兄弟姐妹争夺，没有婚外子女，没有其他的亲属纠纷。如果按照很多人最简单的理解，这个爷爷不在了，去世了，房子肯定就留给儿子了，儿子以后再传给孙子哈，可能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做的。
3: 啊，对，是。但这个家庭吧，稍微有一点特殊是什么呢？老爷子在世的时候特别不待见这个儿子，但是对孙子特别好，从小呢孙子就是他带大的。老爷子生前呀多少次都说过，我的这些财产日后都留给我孙子，谁也没门。
2: 这听起来不是挺和睦的？确实是挺好的哈。真的是留给他了吗？
3: 哎，这就说了这个案子的蹊跷之处了。老人去世之后呢，他父亲突然就拿出来一份遗嘱，就说了，这是你爷爷当时写的，所有的房子都给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为什么爷爷不把房子留给孙子呢？

0: 这个孙子啊，当时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自己也很崩溃。
1: 嗯，
0: 他感觉的不是说这个房子的问题，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在爷爷心中的地位怎么就变了呢？
1: 嗯，嗯。
0: 爷爷不爱自己了，或者是说自己做错了什么，让爷爷对自己有误会了。所以啊，就心里很难受，找父亲呢也去聊了这个事儿，但父亲啊，基本上是只强调一个事儿，这是你爷爷生前写的遗嘱，其他的为什么发生了什么都不跟他说。
1: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这个孙子和爷爷感情也非常好。他爷爷去世，首先来说，就是我们面对亲人离世，都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调整期，或者是说，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本来就已经非常伤心了，紧接着又给他一个打击，就告诉他，这个爷爷的房子没留给你哈。
0: 哎，是呀，这个孙子呀，咱们叫他小李哈，
1: 嗯。
0: 他自己也是想不通，就找了律师，就说，我不在于争这个房子，可是我要弄清楚这后边到底发生了什么，爷爷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层一层的解开案情。但是呢，在进入细节之前哈，首先呢，还有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在这儿呢，需要请教我们的雪娇律师，就是孙子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呢？
0: 哎，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我们普通人都觉着孙子嘛特别亲，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孙子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因为你看哈，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呀是不包括在里边的。
1: 哎呀，那像我们理解的，孙子呀、孙女儿啊、外孙子、外孙女儿，就都不能继承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的遗产了吗？
0: 正常情况下来说，他们是不能继承的。但是呢，有两种特殊的情况可以继承。第一种呢，就是代位继承，也就是说，比如，这个孙子他的父亲先于，这个爷爷去世了，本来呢，爷爷的财产他的父亲是可以继承的，但父亲去世了嘛，他就代替了父亲这个位置去继承爷爷的遗产，这叫做代位继承。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现实中也比较多，就是如果老人特别疼孙子，他可能就会写一个遗嘱，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孙子，但这种情况下，它不叫继承，它叫做遗赠。
1: 那听起来这个继承和遗赠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对吧？
0: 啊，对，是的，它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继承的话，它没有什么限制，但是遗赠的话呢，对于时间呀、生肖，其实都是有特殊约定的。
1: 那在这儿呢，我再多提一个问题哈，比如像其他的这个家庭，可能出现老人有两个孩子，那他的一个孩子去世了，是不是他剩下的所有遗产都给另外一个孩子呢？那如果这个孙子哈，父母去世了，他还有没有机会再继承祖辈的财产呢？
0: 这个时候他是有机会继承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代位继承，他代替了他父亲的这个位置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
1: 或者是姥姥姥爷哈。
0: 对
1: 好
0: 对。
1: 的呀，那在今天的这个案子里哈，我们听出来了，小李他确实是处于弱势的。这个重点我们非常好奇，就是为什么爷爷会写下这样一份遗嘱，而不把财产留给他的孙子呢？
0: 哎，对，这也是我们一直想弄清楚的。所以说呢，律师呢第一时间就要求查看了遗嘱的原件。这个遗嘱啊是一份公证处做的遗嘱，从形式上来说呀，包括程序上、内容上都非常完美，看起来呢是一份特别完美的遗嘱，没有什么瑕疵。
1: 但是哈，越是完美到无懈可击，我觉得恰恰就是这个完美让人觉得非常不对劲儿。一个正常的家庭，一个疼爱孙子的老人，哎，为什么会立这样一份遗嘱呢？
0: 对，是我们好奇这个小李呀，他也很纠结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呢就去问了邻居，老人的邻居也是说，哎呀，这个老人呀，宝贝这个大孙子，宝贝得不得了，说孙子学习好，工作有出息。然后呢，我们又问了一些亲戚，这个亲戚也说了，老人对孙子呀，那真是没得说，从来没说过一句不好，反倒对这个儿子呢，经常会有一些怨言。那我们觉得这个小李本身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情况呀？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调查，但发现这个小李呀，现在26岁，工作挺稳定的，没有赌博呀、吸毒呀等恶习，而且对老人一直挺孝顺的，就是说没有败家， 不孝的这种记录。
1: 嗯。听起来家庭关系至少这个老人和孙子的关系是很和睦的哈，或者是说感情非常深厚的。所以我们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不太符合老人的意愿哈。
0: 哎，对，是我们也是觉着可能这个事情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1: 嗯，
0: 因为遗嘱啊，它的合法性呢，一个是形式重要，另外一个呢还是要看当事人他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在对小李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就说，这个爷爷呢晚年身体不太好，一直呢都是由他的父亲来照顾的，而且父亲吧，几乎全部包揽了照顾爷爷的所有的事情，
1: 嗯，
0: 不让爷爷出门，也很少让他见朋友，基本上跟亲戚也是一个隔绝的状态。
1: 我觉得这个信息挺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老人到了年纪非常大或者身体非常不好。

0: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误碰啊等等，当然这个不让老人和外界接触，或者说不让老人用手机，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儿女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考虑的哈。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小李的家庭，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哈，所以说这个由单一亲人照顾的老人，他所做出的重大财产决定，到底是不是他真的独立自愿和真实的意思呢？哈，
1: 哎，对这。经常都是一份完美的遗嘱背后出现的问题哈。从法律上来看呢，遗嘱它首先是要求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形式要件，公证也好呀，代书也好呀，录音录像也好呀，但是它有一个基础的核心前提，就是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比如说我们民法典也规定了，受欺诈受胁迫立的遗嘱它是无效的。也就是说，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欺诈呀胁迫呀？你看文件本身，就是遗嘱那个文件的本身，
0: 是不是看不出来呀？
1: 对，它是完全看不出来的。那你要结合什么呢？主要是要结合当时老人的一些精神状态呀，他接受信息的这个环境是不是通畅呀，然后他自己立遗嘱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场呀，有没有受到其他人的这种隐形的控制。
0: 也就是说这份遗嘱到底是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愿，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这一点哈。
1: 对，是基本上这是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一个突破口了。后来我们就从两个方向去进行了一个考察。第一个呢，是核查了老人订立遗嘱时候的精神状态和他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可以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的人。第二个呢，是还原了老人就是订立遗嘱的这个期间内吧真实的生活状态。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点点的深挖，为大家呢揭开这个案件的真相。那许娇律师哈，那法律上会怎么样去取证呢？要去找哪些人呢？
1: 一般来说我们会去找一些对老人过往生活比较熟悉的人，比如说这个案子里就找了老人的邻居，还有他的原来的老同事，远房的亲戚，甚至还找过一个在他们家做过一段时间家务的阿姨。这些人就一点一点拼凑嘛，老人去世的这几年，特别是立遗嘱的那个签后，他真实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所以很好奇哈，得到的信息有哪些呢？
1: 还真跟您说的特别相似啊。这个老人呢，他晚年受到了这个儿子很大的程度上的控制，这个控制体现在几个方面呢？第一个，他是不允许老人用手机了，因为呢，老人不是80多岁了吗？有的时候会刷一些短视频呀，或者是说，
0: 就是有一些广告什么的会点进
1: 去，对，
0: 或者
1: 是会误碰到那种需要付费的内容，
0: 对
1: 啊。
0: 而且我看到就是有一些老人可能不小心都在这个网上借贷，他自己都不知道，其实他有的时候看不清。
1: 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把他的手机给没收了。另外一个呢，因为老人身体不好嘛，他对这个儿子呢就特别依赖。但是依赖呢，他就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害怕。他的害怕不是说我怕你怎么怎么样，我特别害怕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尽量的就按照你的说法去做嘛，就是减少了这种可能的冲突吧。
0: 还有的家庭哈，老人到了年纪非常大的时候，可能儿女会出现，我们不能叫虐待老人吧，但是可能对老人没有那么关爱的情况哈。也有的家庭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老人如果不听话呀，那我这顿饭我就不给你好好做了，或者说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等等，就是出现一系列的控制老人的行为哈。
1: 对，是，其实这种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但是这个案子中的他特点在哪儿呢？就是你从表面上看，这个儿子他特别孝顺。比如说他定时带父亲去医院拿药，定时去检查身体送饭，然后日常照顾也特别的井井有条。但是他对他的控制欲就特别特别的强。这个控制欲怎么说呢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前边说的，切断了他跟外界的联系。对，老人跟其他人的所有联系不是没有手机了吗？就只能全部通过儿子。然后通过儿子的话呢，儿子就会以各种借口 来说，比如老人需要休息，
0: 嗯，
1: 然后你得听医生的，
0: 嗯
1: 啊，让他不要去跟外界联系。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如果有人想来看老人的话呢，他也会说，嗯，啊，老人身体不适啊，各种原因吧，不让见，
0: 嗯，就是不方便哈。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老人呢，他就没有办法跟自己特别疼爱。

0: 爱的孙子联系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孙子平时工作比较忙，
1: 嗯，
0: 然后
1: 年轻人很多都很忙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儿子呢就会说，哎，你不要打扰他，
1: 嗯，
0: 他出差了，他在
1: 哦，
0: 外地啊，你基本上老人跟这个孙子就很长时间联系不上，
1: 嗯，
0: 能联系上的时候呢，也是只能匆匆忙忙说两句话，很难去进行一个沟通，
1: 嗯，嗯。我知道有些老人可能最后把自己的工资啊、存折呀、都给孩子了，对吧？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案子中吧，这个儿子呢，其实早年的时候父亲是不太待见他的，所以说呢，他对晚年父亲其实也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你也不能说是报复吧，
1: 嗯，嗯，
0: 就是
1: 就
0: 实际上
1: 感
0: 是
1: 情
0: 有，
1: 没有那么深
0: 对，
1: 厚，是
0: 是
1: 有
0: 有
1: 裂
0: 怨恨
1: 痕
0: 的，
1: 的，对，
0: 是有怨恨的，
1: 嗯。
0: 而且他在照顾老人呢，又觉着我还这么照顾你，其实心理上是有这种，
1: 抱怨啊，不
0: 对
1: 甘
0: 对对
1: 啊，
0: 对，而
1: 嗯，
0: 且呢，他为了说自己很辛苦，就会不断的给老人灌输说：“哎，你把财产如果给了你孙子，你孙子现在还年轻，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过几天挥霍没了呀。或者说年轻人嘛，这个心性不稳定，会不会给就是这个孙子带来什么杀身之祸呀、不好的朋友呀这些事儿，就不断的会给老人去灌输。”
1: 嗯，嗯，嗯，嗯。那老人肯定也是特别容易就被儿子的思想所左右了哈，因为这个时候老人可能不像他年轻的时候判断力那么强了。
0: 对对对，是经过这种长时间的对老人的这种
1: 嗯。
0: 意识上的控制哈，老人可能慢慢就会觉着，哎，那是不是我把财产给孙子是一个不太对的选择呀？是不是我给儿子是最好最好的选择？因为毕竟他这个儿子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嘛，
1: 嗯。嗯。嗯。
0: 啊，他会觉着，甚至他会觉着是我给
1: 嗯
0: 儿子是对孙子最好的一种保护，然后他这个结果呢，就一步一步的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1: 嗯嗯，那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该怎么样来界定呢？
0: 在法律上呢，它其实有一个概念叫做欺诈行为。
1: 嗯
0: 但这种欺诈行为吧，在这种家事的案件中，它比较隐蔽，它不像普通的，比如说合同诈骗呀，
1: 嗯嗯。嗯
0: 或者刑事案子中诈骗，它那么明显，它不是那种一手交钱一手被骗的情况，而是通过长期的这种隐瞒事实、虚构情况，或者是故意误导，让这个人呢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一个意思表示，它是长期的、隐性的、缓慢的，
1: 嗯，而且我觉得也不太好取证吧，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情感上的牵绊
0: 对
1: 哈。
0: 对对，所以这种案子取证特别难，因
1: 嗯
0: 为它发生在家里嘛，
1: 嗯嗯。嗯
0: 基本上没有外人在场，而且呢，它这种隐秘的情况呢，别人也不容易发现。
1: 嗯
0: 这个案子呀，还有一个特殊的关键点，就是在订立遗嘱大概半年的时间，这个老人啊曾经摔过一次，他摔完了之后呢，行动就更不方便了，而且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基本上出不了门了呀，对孩子的依赖吧就更强，达到了顶峰。这份遗嘱呢，就是在这个前后订立的，而且订立的时候呢，是这个儿子全程带着老人去的，全程呢是这个儿子联系的，没有其他人参与过。
1: 哦，那这份遗嘱到底还算不算老人真实的意愿呢？哈，还是会被认定为长期被引导啊、被影响，或者是被暗示后的一个结果呢？哈，
0: 对，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
1: 嗯，嗯。
0: 因为呢，越是这种被单一的继承人照顾的老人呢，他的心智就越容易被受到影响，所以司法实践中呢，审查的谨慎度也会更高。这就主要是看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看，他的行为。就是之前的行为和立遗嘱的这个行为之间有没有反差，如果反差比较大，那我们可能就要这个时候打一个问号去审查哈。第二个呢，主要是看，比如说这个孙子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孝的行为呀，或者近期有一些劣迹，比如劣迹的就是那种，像我们有一些案子中，把老人逼迫写遗嘱啊，或者是说跟家里人发生很激烈的冲突啊，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要考虑老人立遗嘱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不是特别虚弱，信息呢非常封闭，对这个单一的照顾人啊，就是这个案子中是儿子嘛，产生了非常 高的这种依赖程度。
1: 因为有些老人怕，如果我要是不听他的话，不按照他的意思去立遗嘱，他不管我了怎么办、啊、
0: 哎，对对对、嗯、其实这是老人最深刻的恐惧、
1: 嗯、
0: 啊，嗯，这就实际上影响了老人的一个真实意思的表示了。
1: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案子当中哈，老人立遗嘱呢是只有啊他的儿子在场，也就是说孙子小李呢是不在场的哈。那么这些所有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会有哪些意义呢哈？
0: 如果这些信息全部展示出来之后、
1: 嗯、
0: 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这个老人呢他的真实意思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1: 嗯、
0: 这份遗嘱呢可能就不是他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了。
1: 嗯
0: 嗯嗯，我们呢把这些证据都提供到了法庭上。
1: 那也非常好奇哈，这个父亲啊在法庭上他态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
0: 这个父亲他的态度开始也是很强硬的，
1: 嗯，
0: 然后就说呀，这些遗嘱我是在公证处立的，
1: 嗯，
0: 肯定没有胁迫，公证处的人看着呢，而且有录像嘛、
1: 嗯、
0: 还有笔录对吧。
1: 嗯，
0: 嗯，但是我们把这些细节一一的给他梳理出来之后，嗯，他的心理防线还是有松动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哈。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证据哈指向他这个遗嘱确实是有问题呢？
0: 关键的证据呢主要有这么几类。第一个呢是邻居和亲戚的证言，大概呢这个证言呢有十几份，就全部还原了老人晚年和就是外界接触的这么一个真实状态。第二个呢是老人的病历，病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订立遗嘱前的三个月，老人呢就因为认知功能轻度的下降去医院做过检查，而且呢这个检查的结果还记录在了病历里，说明老人存在的一个短暂的记忆减退的情况。当然了，这个证据不能证明说老人丧失了行为能力，但是这足以说明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他的认知能力是有一定缺陷的。跟这个儿子所说的老人精神完全正常他是有矛盾的。第三个呢也是一份最重要的证据吧。就是老人去世前呢不久，这个儿子带着老人下楼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邻居。这个老人还跟邻居不断的说，就是我特别想我的孙子啊，好久没有见了呀。就说哎呀，我这个房子啊以后啊还是得留给孙子，那个你们都帮我看着点儿，就是别出什么差错吧，大概就这意思。而且这个邻居还特别有心，把这个话呢就录下来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邻居可能也看出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了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老人他真实的意愿是想把房子确实要留给自己的孙子的哈。
0: 对对，是的。因为这个邻居吧他对他们家庭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老人对这个儿子啊其实这么多年都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吧，对这个孙子确实是很疼爱的。
1: 那么孙子知道这样的情况下哈，这个小李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哎呀，这个小李知道这个事儿，他当场就哭了。他就说其实房子给谁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他重要的就是他从小跟着爷爷长大嘛，就希望爷爷给他认可，觉得爷爷没有抛弃他，就全世界无论谁对他怎么样，但爷爷依然是爱我的。但是他也特别的自责，觉得在爷爷晚年的时候，在他最无力的时候，在他最孤独的时候，自己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
1: 那我记得法律上还有一个必留份制度哈，能不能适用于小李他们家呢哈？
0: 小李的这个案子啊，他没有办法适用必留份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民法典规定，必留份必须得是被继承

0: 法律逻辑也非常清晰了。那案件进入到法庭审理阶段，那双方各自的主张是？
1: 他的主张是说，遗嘱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思，应该认定为无效。主要依据呢，就是有三个。第一，这个遗嘱的内容和老人长期的表达存在矛盾。
0: 嗯。
1: 第二个呢，是老人立遗嘱的时候，行为能力有所下降，而且他的信息处在封闭的状态。唯一的陪伴者是他的儿子。第三个呢，就是提交了老人的病历和刚才说的那位邻居的录音证据。
0: 那被告方呢，父亲这边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1: 父亲这边呀，他就是说了，这个遗嘱呢是经过公证的，形式合法，老人呢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没有证据证明老人被胁迫了，而且呢公证书上有自己的签字，还有录像，有笔录，而且他还说了，我照顾老人这么多年，父亲对我再有意见，财产留给我也是合情合理的。
0: 那最后法院是怎么样来平衡的呢？
1: 法院呢就把他们的审判倾向给儿子进行了一个传递，就是觉着遗嘱本身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问儿子他是否有调解的意愿。后来呢在法院的调解之下吧，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三套房产中呢有一套直接呢过户给孙子小李，另外两套由这个儿子来继承，作为他这么多年照顾老人吧，也算是比较辛苦啊。全部的诉讼费呢由这个儿子来承担了。
0: 那确实呢，在这个今天的案件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家庭可能父亲和孩子都要来争老人的遗产。比如说，如果家庭关系非常和睦的话，老人也许根本都不需要立遗嘱哈，这个房子就到了父亲手里，父亲呢就给了自己的孩子哈，但是有一些家庭比较特殊，可能父子之间，或者是母子之间、母女之间没有那么融洽和谐的关系哈。
1: 对，是这个案子我们刚接到之后也感觉这是一个特别蹊跷的点。如果老人想把房子留给儿子，那他不需要立遗嘱。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儿子他单身嘛。如果他想立遗嘱，那他就是要给儿子之外的人，给孙子。但是现在是反而立了一份遗嘱是给自己的儿子，就很奇怪。后来我们也是在调解之后跟这个父亲进行过一次沟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哈，他说自己呢年轻的时候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但是儿子出生之后呢，这个父亲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照顾这个孙子上。让他自己觉着呢他的地位被儿子给代替了。而且呢他自己呢生活上有一些恶习吧，他的儿子呢就不顾这种亲情向公安机关进行了这个举报。他还因此呢受到了一定的行政处罚。所以他对这个儿子呢也是有很大的怨言的。
0: 也就是说他心里还是很恨这个儿子，一方面就夺走了父亲对他的爱，等于隔辈疼哈，这个自己的父亲疼孙子。
1: 对对对，
0: 另外这个孩子在他看来可能一直在给他找事儿哈。
1: 对对，是的。就是觉着他这一辈子的这些
0: 所有的不顺都来自于这个孩子。
1: 对，就来自于这个孩子。所以他才做出了这么一件事儿。
0: 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到这个房子，他可能也不见得想给自己的孩子哈。
1: 对，是的，他拿到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其实更多的他是一种报复。
0: 那可以说呢，案子到这儿终于有结果了，结束了。当然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存在一定的误区，就是和这个父亲一样，认为只要是公证的遗嘱他肯定就是有效的，肯定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就是最强的哈，是这样吗？
1: 公证的遗嘱呢在民法典没有修改之前它是有最强的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公证遗嘱，其他的遗嘱是不去适用的。但是民法典修改了之后呢，公证遗嘱和其他的遗嘱效力它是拉平了啊。如果有一份公证遗嘱后面有一个新的遗嘱，不管这个遗嘱形式是公证的还是自书的或者是代书的，那它都可以代替前面的公证遗嘱。
0: 也就是说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确实强，但它绝对不是铜墙铁壁哈。那最后呢，我们也想给大家呢提个醒，也得请我们雪娇律师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去定一份遗嘱才能让这个遗嘱呢更加符合法律的规定，让它有效呢。
1: 要想要订立一份

0: 发有效的遗嘱呢，主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点呢，一定要注意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其他人。比如说像这个案子中，特别是老年人，他们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今天想着给孙子，明天想着给儿子，后天想着给女儿，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其他人不能对他的意愿产生更多的影响，要尊重他。
1: 有些儿女会干涉老人的想法
0: 对对对，是的，一定要是立遗嘱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是第一点，最基础的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立遗嘱处理的这个遗产必须得是他自己的合法有效的财产。最主要的，最容易出问题的是什么呢？是这种夫妻两个人，他立遗嘱的时候就说这套房子全部留给我的大儿子，但实际上呢，这套房子可能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1: 那里面还有一半是老太太的。
0: 对，而且有一些案子中，老太太可能已经过世了，这个房子是没有经过处分的，这样的遗嘱它本身也会存在一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遗嘱它一定要注意是法定的形式，因为法律规定的遗嘱就那么几种：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些情况。比如说代书遗嘱，他就必须得是由代书人、见证人，还有就是代书人和见证人必须同时在场，签字写日期，差一样都不行。还有就是这种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就是我全文必须得是手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字是打印出来的，这才可以。我们实践中很多就是
1: 现在方便了，很多人都选择打印。
0: 对，但实际上呢，打印的自书遗嘱它的效力是有问题的，它就要运用打印遗嘱的认定要件，那个认定要件比自书遗嘱要更严格。
1: 对，因为他如果要是打印的话，也看不出来笔体到底是不是他打的。
0: 对，而且现在不是因为录音录像技术也比较发达吗？就录音录像遗嘱，录音录像遗嘱也是有严格的要求，有就是这种见证人在场，而且是全程的，从您开始录像到最后，这个见证人都必须得在场，而且呢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呀，要有自己的这种身份的表述啊等等，要求还是很严格的。所以说立遗嘱吧，最好我建议还是要找一个专业律师去指导，以避免呢遗嘱立了，纠纷还没有解决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刚刚雪娇老师讲到的这些关键的信息很重要哈，确实这些法律常识，如果要是需要立遗嘱的话，大家也要提前学习一下，保证这个遗嘱它是真实有效的哈。当然呢，每一份遗嘱的背后都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次继承纠纷的背后也是一个家庭曾经的温情，也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被温柔的对待，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扭曲，每一个家庭都能少些算计，多一些坦诚。也感谢雪娇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好，下期我们再见。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法律讲堂，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生活里总有一些人动起歪心思，妄图用离婚规避债务，有人欠债后和配偶联手演苦肉计，企图糊弄债主，还有人为转移名下财产仓促办离婚，自以为算盘打得响亮，到头来却弄假成真，反被对方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法律上从来没有假离婚的说法，投机取巧逃避欠款，最终只会自食恶果。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一同解读假离婚真逃债。
3: 七月的北方小城，午后天气炎热，窗外知了声声叫的张磊是心烦意乱。房间里一个年轻女人低垂着头坐在张磊对面的椅子上，

0: 不停地唉声叹气，抹着眼泪。突然，女人站起身来，把怀里抱着的孩子往张磊手上一塞，说道：“张大哥，实在没办法，你就把这小子卖了换钱吧。”张磊是吓了一跳，看着怀里的孩子哭闹个不停，小脸涨得通红，他赶紧把孩子还给女人，然后无奈地摇着头走出门去。这女人是谁？和张磊是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让张磊把自己的孩子卖掉呢？原来啊，女人名叫秦芳，秦芳的丈夫王明亮和张磊是大学同学。一年前，王明亮找到张磊，说自己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想跟张磊借35万。起初，张磊并不愿意，3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自己和王明亮上学的时候虽然关系不错，但是毕业这么多年，自己也不了解王明亮的生意情况，这钱借出去，万一收不回来，可怎么办呢？看出了张磊的顾虑，王明亮信誓淡淡地说：“老同学，你还信不过我吗？别的不说，就我家这几套房子还能不值这点钱？我是急需周转才来找你，等项目挣了钱，保准亏待不了你。”看到老同学这么说，碍于同学情面，而且这王明亮家的条件啊确实不错，张磊就咬咬牙借给了王明亮35万，约定一年之后连本带息归还。
1: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张磊借出去的钱已经到期，可借款人王明亮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还钱，这让张磊很气愤。不仅如此，王明亮还把他的电话拉黑了。张磊不甘心自己的钱打水漂，决定上门讨债。
0: 开门的是王明亮的妻子秦芳，听到张磊是来要钱的，秦芳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起来：“张大哥，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不瞒你说，王明亮做生意亏了钱，早就把我们母子俩扔下，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也想替他还钱，可是你看看，我儿子还不到1岁，我们这孤儿寡母的，往后的日子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说着就把孩子塞到张磊的手里，让他把孩子卖了换钱。看着哭闹不停的孩子和楚楚可怜的秦芳，张磊心想，这王明亮真不是个东西，自己欠钱不还，还把老婆孩子扔下不管。秦芳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实在不容易，总不能真的让她把孩子卖掉吧，怪就怪自己任人不清。张磊只能沮丧地离开了王明亮家。就在张磊以为自己的钱要不回来，准备自认倒霉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转机。这天，张磊收到了大学同学聚会的邀请，便欣然前往。在聚会上，他听到一个消息，正是这个消息让张磊发觉事有蹊跷。聚会上，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儿，其中就有人说：“哎，今天怎么没见王明亮呢？上学的时候啊，他可是个爱热闹的人。”另一位同学就说：“啊，王明亮人家可是个大忙人，生意做得大，前两天又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哪像咱们这些闲人啊，有时间来聚会。”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明亮借了自己的钱不还，老婆孩子都扔下不管了，还有心思注册公司。张磊急忙追问道：“这注册公司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同学想了想说：“大概2个月之前吧，他们夫妻俩一起去的，两人都是股东。”2个月，张磊心里一合计，这不就是自己上门要账的时间吗？秦芳不是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王明亮了，怎么两个人还会一起注册公司呢？不会是同学认错人了吧？听到张磊质疑自己，同学也有些着急，说道：“我跟他们夫妻俩打了照面，还聊了2句，怎么可能认错人？ 说着就掏出

0: 手机搜索到了一家公司的注册信息，递给了张磊，说道：“你自己看吧，我还能骗你不成？”
1: 张磊接过手机，看到这家公司的股东果然是王明亮和秦芳，而注册时间正是他两个月前去王明亮家催债的时候。张磊坐不住了，他愤然离场，直接去了王明亮家。那么这一次王明亮夫妻又有何话说呢？
0: 秦芳打开门，看到张磊着急的样子，又是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说道：“张大哥，我知道你着急，可我实在不知道这王明亮去哪儿了。”张磊听到秦芳这么说，是火冒三丈：“秦芳，你也别装了，你们夫妻俩开公司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什么卖孩子，就是你们的苦肉计，赶紧还钱。”秦芳还是一副无辜的表情，说道：“张大哥，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张磊怒气冲冲地把手机拍到了桌子上，说道：“还跟我演戏，你自己看吧。”秦芳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注册信息，脸色也越来越尴尬。他放下手机，冷冷地说道：“注册公司不假，但我和王明亮现在只是生意伙伴，他在哪儿干什么，我一概不知道。”听到这儿，张磊着急了：“你们这是要赖账啊，我要去法院告你们。”一听张磊说要去起诉，秦芳一改之前的柔弱模样，厉声说道：“想告你尽管去告，实话告诉你，我跟王明亮已经离婚了，协议写得明明白白，这房子归我，有本事你就去执行它，看能不能拿到一毛钱。”说着秦芳转身走进房间，拿出一份协议甩给了张磊。
1: 面对秦芳拿出的离婚协议书，张磊很快就发现了端倪。正是在他上门要债后不久，王明亮才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将房产给了秦芳。张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同学王明亮一直在欺骗他，他就是想通过离婚来逃避债务。面对如此局面，张磊借给王明亮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0: 从秦芳家里出来，张磊是越想越气，自己前脚去要账，后脚两人就办了离婚，这不就是假离婚吗？难道自己的钱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要不回来了？秦芳和王明亮两个人就这么轻易的欠钱不还了吗？王明亮问自己借钱的时候和秦芳还没有离婚，这笔钱算不算是他们夫妻的共同债务呢？咨询过律师之后，张磊了解到，由于借条上边只有王明亮一个人的签字，自己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笔钱用在了他们的夫妻家庭生活当中，即便是起诉也很难让秦芳承担责任。而且照目前的情况看，王明亮名下恐怕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难道自己就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吗？思量再三之后，张磊还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并不是要求王明亮还钱，而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王明亮和秦芳夫妻离婚协议当中关于把房子分割给秦芳的条款。在法庭上，张磊说道，自己去要账之后，两人才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之后还共同开办公司，根本就不是感情破裂的样子，明显是要通过离婚的方式来躲避应该承担的还款责任。而秦芳和王明亮却说，这离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协议怎么写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的，哪有被外人撤销的道理？那么张磊的诉讼请求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离婚协议能不能被第三人撤销呢？这就要讲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债权人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所实施的侵害债权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我国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 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夫妻离婚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来处分或者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之下，负债一方放弃分割部分或者全部财产，应该以不降低自己的清偿能力为前提，否则就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也就有权提起诉讼。今天的案例当中，王明亮和秦芳签订离婚协议时还欠着张磊的钱没有还，这时候他放弃分割自己在共同财产中应该享有的份额，明显就降低了自己的清偿能力，导致张磊的债权在客观上没有办法实现，是损害了张磊的合法利益。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王明亮和秦芳离婚协议当中关于把房屋分割给秦芳的财产约定。相关条款被撤销之后，张磊又以借贷纠纷起诉王明亮，获得了胜诉判决，之后又申请了强制执行，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而秦芳和王明亮夫妻呢，非但没能逃避债务，这假离婚的事儿传开，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公司也开不下去了，可以说是自食苦果。王明亮和秦芳夫妻俩想用离婚的方式来逃避债务，甚至想出了让债主卖孩子这样的荒唐招数，最终房子被执行，名声扫地，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徐小刚也打起了假离婚躲债的主意，原本以为自己想到了一出高招，没曾想啊，是弄巧成拙，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为躲债与妻子协议假离婚，妻子声称离婚是真实的，他还起诉前夫要房产。悔不当初的男子还能挽回妻子吗？他欠的债应该由谁偿还？假离婚真逃债正在播出。
0: 星期一的早晨正值早高峰，街道上车水马龙，已经十分热闹，但是徐小刚的家里却拉着窗帘静悄悄的。原来啊，徐小刚昨天夜里通宵打牌，这会儿刚回到家，正准备补觉呢，突然门口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来人说自己是邮政的快递员，有一份法院传票需要徐小刚签收。徐小刚打着哈欠慢悠悠地打开了房门，看着眼前的邮递员，徐小刚显得毫不意外，他一边拆着快递一边不耐烦地说道，都说了我没钱还要起诉，我看看又是谁白费功夫。说着就从快递袋里取出了一张法院传票，当他看清楚这传票上写着原告李丽的名字，徐小刚顿时睡意全无，他惊呼一声，怎么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李丽是谁？他为什么要起诉徐小刚呢？原来啊，这李丽正是徐小刚的妻子，准确地说是徐小刚的前妻。事情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1: 半年前的一天，李丽正在家做饭，丈夫徐小刚带着一身酒气到家后，就直接拉着她说要离婚。面对丈夫这个离婚的决定，李丽觉得肯定没那么简单。那么她的丈夫为什么突然提出离婚？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徐小刚说自己这些年在外面做生意借了不少钱，但是问谁借的，什么时候借的， 甚至借了多少他都不肯告诉李丽，只是说这东家3万西家5万总数不少，如今债主们都在催他还钱，他这才想出了离婚转移财产的办法。徐小刚告诉李丽，我是没有钱还，但是咱家这房子还值点钱，咱俩写个协议把房子给你，手续一办，这房子不就保住了吗？看着妻子不吭声，徐小刚催促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按照我的意思写份协议，咱抓紧时间把手续办了，免得夜长梦多。之后两人就签订了离婚协议，协议当中约定房屋归李丽所有，徐小刚要配合李丽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两人还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办完之后，这半年陆陆续续的就有债主起诉徐小刚要钱，徐小刚呢索性躲了出去，成天在外面喝酒打牌，很少回家。这天他又在外边通宵打牌，刚刚回到家就收到了李丽起诉自己要求过户房屋的传票，这也就出现了咱们故事开头的一幕。看着传票，徐小刚是非常的困惑，自己跟李丽是说好了假离婚，这离婚协议只是为了给债主们看的，李丽怎么到法院起诉自己呢？拿上传票，徐小刚是直奔李丽单位，一见面徐小刚就问道，媳妇儿，这传票是怎么回事？看着又急又气的徐小刚，李丽显得十分平静，他说道，徐小刚，你也别叫我媳妇儿了，咱俩已经离婚了，这离婚协议写得明明白白，房子归我，你得给我过户，你不配合我就只能去法院起诉。徐小刚火冒三丈地说，咱俩那是假离婚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当着李丽同事的面就吵了起来。
1: 对于离婚一事，徐小刚说是商量好的假离婚，而另一方李丽却坚称离婚是真实的，并向法院起诉，要求徐小刚按照离婚协议将房屋过户给自己。法庭上面对徐小刚的暴怒和指责，李丽终于说出了自己离婚背后的真相。
0: 10年前李丽和徐小刚结婚，婚后不久两人就迎来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个儿子。孩子出生之后，徐小刚要求李丽辞职在家带孩子，但是李丽却不愿意，她有自己的职业规划，而且丈夫没有固定收入，说是在外边做生意也没见挣着什么钱。但是徐小刚却说，这女人结了婚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生了孩子还出去工作，让我那帮兄弟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再说了就你那点钱够干什么的，等我挣了大钱你就等着享清福吧。在徐小刚的坚持下，李丽辞去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妈妈，但是之后的生活却和丈夫承诺的完全不同。带孩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李丽希望丈夫能够多体谅自己，但是徐小刚却说自己可是要挣大钱的，每天在外面喝酒打牌，总是很晚才回到家里，即便在家对孩子也是不闻不问，还时常指责李丽矫情，两个人争吵不断。一天夜里孩子突发高烧，徐小刚又醉酒回到家里，李丽是又要照顾小的又要照看大的，一整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酒醒的徐小刚非但不感激妻子的辛苦，反而指责李丽靠自己养活闲在家里，却连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之后他就要求李丽把每一笔的花销都要给自己做汇报。这天啊，在翻看账本的时候，徐小刚发现这菜买的比前几天贵了一些，他就指责李丽不会过日子，是败家的行为，更是减少了每个月给李丽的生活费。 李丽对徐小刚失望透顶，自己辞职在家照顾孩子，非但没有能够得到丈夫的尊重和支持，反而处处受到指责，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不顾徐小刚的反对，李丽重新找了工作。徐小刚觉得李丽这是故意和自己对着干，两人更是矛盾不断。在法庭上，李丽是痛斥徐小刚，这些年自己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就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徐小刚呢，每天游手好闲，还对自己处处挑剔，自己呀早就有了离婚的心思，只是为了孩子一直没能下定决心。当看到丈夫这么积极地提出离婚，她的心里别提有多轻松了，于是将计就计，同意离婚。李丽还强调，这离婚就是离婚，没有真假之分。不等李丽说完，徐小刚拍着桌子叫道：法官，你可别听他的，我不同意离婚，这离婚得两个人都愿意才行，我不愿意，我们是假离婚。那么法院会认可徐小刚说的两人只是假离婚吗？这就要讲到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一个人把自己内心想要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进行了对外表达。民法典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要判断一个意思表示是否形成，并不考虑行为人的动机意思，而是要看是否发生了效果意思。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徐小刚和李丽共同签订了离婚协议，也办理完成了离婚登记手续，在法律上他们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虽然徐小刚坚持说自己并不想离婚，但是李丽却对此表示否认，徐小刚也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既不能推翻协议的内容，也不能改变两个人已经离婚的事实。说到假离婚啊，如今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有的人为了多拿拆迁补偿，有的人为了逃避债务，就打起了这假离婚的主意。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法律当中是没有假离婚一说的，夫妻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只要都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一旦办理完毕离婚登记手续，婚姻关系就已经解除了，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在事后要求撤销离婚登记。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丽和徐小刚的离婚协议对房屋的归属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是违背双方意愿的，徐小刚应该按照协议的内容把房子过户给李丽。看着判决，徐小刚傻眼了，原本以为自己想到了一出高招，能够欠钱不还，躲避债务，没曾想妻子早就有了离婚的心思，如今房子、妻子都没了，欠下的钱也还得自己偿还。今天的两个故事当中，王明亮和秦芳夫妻为了躲避债务签订虚假的离婚协议，机关算尽，没了房子也丢了名声。而徐小刚呢，原本想要靠离婚来转移财产，逃避应该承担的还款责任，却没曾想妻子早就不堪忍受他的游手好闲，弄假成真，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下场。今天的两起案例也对那些妄图通过假离婚来获取不法利益的人敲响了警钟。要知道，离婚就是离婚，没有真假之分，千万别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
2: 听众朋友， 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继续海滨城市之旅。你有没有想过，一座古城能记住什么？它能记住一个51岁的失意老人骑着马翻过山，从长安一路颠簸而来。他以为自己会死在这片蛮荒之地，却没想到他在这里只待了短短8个月，却让这片土地记了他1200多年。他叫韩愈，他来的地方叫潮州。走在牌坊街上，23座牌坊次第排开，那不是石头，那是潮州人代代相传的功名梦。走进甲地巷，小巷里藏着大夫地、资政地，那不是老宅，那是潮州人落叶归根的执念。咬一口鱼饺，那薄薄的鱼皮里包的是中原先祖想念面食的乡愁。看一眼木雕龙虾蟹篓，整块木头镂空到只有5毫米薄，那不是手艺，那是潮州人骨子里的功夫，认准一件事就做到极致，做到让时光都服气。潮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把讲究过成了日常，把远方活成了故乡。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走进潮州，也听一听自己心里的那份功夫。

0: 你若在潮州随口问一个人古城 CBD 在哪儿，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它，太平路。23座牌坊在不到2000米的道路上次第展开，一眼望去，牌坊分布之密集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自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潮州古城的中轴线，也是最繁华的街区。如今人们习惯称它为牌坊街。
1: 可我画两个东西呢。
2: 哪里是两个？
0: 潮州画家邱玉辉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重绘了清代的潮州古城图。来自清代的视觉作品比起文字技术更为直观，画作展现了古代潮州的城廓，甚至整个潮州的山川地理和古城格局都与今天的潮州古城几乎完全一致。沿着广东省第二大河韩江一路向南，就能抵达南海之滨广东最东界。这里是粤东平原，潮州古城就建设在这片平原之上。大海在其南，群山拥其北。过去潮州人以绳

0: 卫裹脚形容所在的这方土地。但千年来，潮州一直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化进行着强有力的互动。
1: 这张是我们清乾隆年间的古城舆图，这张是我们50年代末古城的地图。
0: 常驻潮州的青年规划师张仁仁熟悉古城的每一条街巷，潮州古城图也是他工作时会参考的一份重要资料。从画中所见，清朝时期古城中心的太平路上已建有一连串的牌坊。
1: 太平路在宋代就存在，是整个古城绝对的礼制中心。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太平路就有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0: 历经风雨沧桑，古牌坊年久失修，所剩无几。潮州以历史影像为依据，寻回一部分牌坊上的石构件，沿着太平路重修了23座牌坊，重现了太平路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景。
2: 我们古代读书人呢，考上这个状元族弟呀，他们就立功名了，建牌坊啊。
0: 沿着牌坊街一路向北，就会抵达潮州古城的制高点金山。从隋朝开始，金山就是潮州的官衙所在地。站在金山顶，能以居高临下之势俯瞰寒江。寒江在潮州古城的东侧流过，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葫芦山、金山、笔架山三山共同拱卫着古城。今天面积为2.33平方公里的潮州古城，生活着40000多居民，他们以牌坊街为中心，在东西两侧的巷子中繁衍生息。每天下午，潮州古城的老街坊们都会来到甲地巷的一座老宅，消磨退休后的闲暇时光。71岁的潮剧爱好者周钦松，从陶瓷厂退休后，将祖传的老屋修缮一新，免费提供给潮剧票友作为演出场地。

0: 巷长就是为当地那个社区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是居民里面有什么矛盾，以后就大家一起选举，啊，潮州这个巷长就也是我第一个。
1: 让周金松引以为豪的，不只是巷长的身份，更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街巷。明清时期，潮州古城的富商巨贾都把宅院建在古城南部，不足300米的假地巷，卧虎藏龙般集中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古代宅院，其中有5座大夫地，3座资政地。走进潮州古城的街巷，就仿佛走入了潮州古建筑博物馆。在潮州古城区，42%的面积是民国和更早时期的古建筑。四点金是潮州传统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样式。主厅坐北朝南，中间是天井，两侧有廊轩，形成四厅相向的格局。民间有一种说法，因为后厅前厅两侧各有一大房，这4个房间刚好对应4面山墙，而山墙又形似汉字金，所以这种建筑样式被称为四点金。贾地巷所在的古城之南多为豪富宅院，北面为官府衙署所在，统领全城，东面临江，遍布码头，所以多为商贾云集的仓储客栈，西面是手工作坊聚集之地。余辉9岁开始跟着父亲做鱼饺，2009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潮州开始接手家里的鱼饺生意。一个貌不起眼的鱼饺档口，4代人经营了100多年。
2: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饺，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4代传承人。
1: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碗鱼饺，既容纳了山珍海味，又蕴含着潮州人对祖先来处的美食记忆。潮州人先祖未必战乱，从中原南迁来到潮州。潮汕地区虽坐拥上山入海的丰富物产，却不产小麦，于是想念北方面食的先祖以鱼肉代替小麦做饺子皮，这便是鱼饺的来历。
2: 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都有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油顶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1: 舍得下功夫，就为了这一口记忆中家乡的味道。饮水思源，寻根问祖，隐藏在潮州古城的各个角落。
3: 先生啊，高阳酒家啊，这一家不是姓高阳，姓许。这家龙游眼派哈，就是从浙江这一带移过来的。我们潮汕地区呢，建筑呢就在这个门厅上哈，都有一个明显的牌额，表明了就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来的。
1: 潮州人的祖辈大多是从北方一路南迁的移民，他们把祖先的姓氏由来、先贤哲言等浓缩为文字，镶嵌在自家大门匾额上。匾额高悬，进出之际，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来处。这些流浪的异乡人从此便能安下心来，扎根于此，开枝散叶。强烈的血缘宗亲观念影响着潮州人的建筑文化， 宗族祠堂在潮汕大地林立，构成了宗族的精神坐标。由于同姓人的合力，宗族祠堂大多成为了潮州建筑文化中的经典之作。
4: 这个是最经典的潮州的大木构造，立于美的和谐。
1: 几略皇宫祠，潮州木雕的艺术殿堂，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它融合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雕等木雕技法，突破了木头本身体积和空间的限制。拜亭梁下十八只金漆木雕鸾凤展翅欲飞，它们头顶着梁，起到承重的作用，同时在视觉上实现升腾梁架，减少屋顶空间压抑的效果。蹲在两边横梁上的是两对造型不同的狮子，左边狮子毛发上雕刻的是道人，狮与狮谐音，寓意狮已在道。右边狮子毛发上站着被称为狮的读书人，寓意名师高徒。造成左右两边的雕塑不对称这种奇特景象的，正是潮州的斗工传统。
4: 以前我们潮州呢，一些大型祠堂，它往往会聘请两帮师傅，中线呢竖起一个挡墙，然后两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才智，两面它是不能互相窥视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
1: 完工后，主人对两班工匠的作品进行品评，优胜者可得到额外赏金，而另一班输了的工匠也能拿到工钱。合理的机制激励了潮州工匠的进取心，技术越斗，工艺越精。
4: 其实就是在营造之中呢，注入的一种竞争机制，就是有竞争才有提升。
1: 清代潮州工匠将本地的江海水族元素也融入到了建筑木构之上，发展至今，建筑木构上的鱼虾蟹也飞下了房梁。
5: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1: 90后木雕师陈佳出生在一个木雕世家，四个姐妹从小耳濡目染，在父亲的教导下都成了木雕匠人。龙虾蟹篓通常以整块木头雕刻而成，把实心镂空，由外而内逐层雕镂。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被雕刻得通透纤薄，好似竹子编制的蟹篓。
5: 这件龙虾蟹篓是我爸带着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徒弟，我们六个人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
1: 通高2.88米的蟹篓，篓面仅有5毫米，蟹篓内外共有龙虾16只，螃蟹26只，刀刀紧凑，生动逼真。
5: 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1: 在潮汕话中，功夫是考究、讲究的意思。论舍得下功夫，潮州人算是佼佼者，就连喝茶也不例外。在潮州泡茶要21道工序，茶具至少10种以上， 如此费工费时，讲究礼法，称为功夫茶再恰当不过了。潮州人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他们把茶叶叫做茶米，茶叶等同于粮食，可见茶的重要。
6: 每一桌都是要检查好，然后再摆整齐。
1: 龙素玲从小在古城闻着茶香长大。2017年，他把一座清朝时期的老房子改造成了面向大众的茶馆。
6: 开茶馆呢，也是被很多人取笑，就是说，哎呀，潮州人家家户户都有喝茶的茶具的，啊，你开个茶馆有啥用呢？谁会来这个喝你的茶呢？
1: 如今，这家茶馆是古城的热门去处，在活化利用后的传统民居里，潮剧和茶艺表演每天上演，吸引来的不光是外地游客，本地居民也会相携而至，点一壶茶，享受一段闲暇时光。从吃饭喝茶到建筑营造，潮州人无不精益求精，精雕细刻。古城的西马路有一处用潮州传统徽雕技艺进行修缮的麒麟照壁，古老的工艺费时费工，但却成就一处令人眼前一亮的网红打卡地。2019年，潮州古城进行微更新改造，拆除一片违建档口，才发现了这面守在古城已200多年的照壁。
4: 当时同济大学有一个驻潮州的同志在这边啊，在这边发现了有墨彩，立刻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发现了西马路有一点墨彩啊。当时我一听我也有点兴奋，我当时在路上立刻就往这边过来看了，一看我说这是郑家祠的老照壁啊。
1: 西马路麒麟照壁曾一度被墙灰抹平，修缮过程遵循了古建筑保护中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匠人将熬制的红糖水混合进贝壳灰和草筋炼制的贝灰膏作为塑形材料，充分搅拌增加粘度。
4: 整旧如旧，把最小干预的原则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1: 重获新生的麒麟照壁成为古城一处颇有韵味的特色街景，更是一座城市文脉在细微之处昨日与今生的见证。漫步潮州古城，稍有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屋顶上的一出出绚烂生猛的大戏：赵子龙救阿斗、穆桂英取降龙木、双龙戏珠。英雄名臣、神仙异兽，在潮汕大地的天际线，自有另一番鲜活气象。潮汕有一句俗语：“错脚头有戏出”，这戏的主角就是嵌瓷。嵌瓷顾名思义，就是将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剪裁镶嵌出各式人物和动植物，立于屋顶檐角。这种独特的手工艺术和潮州自古产瓷息息相关。1953年，在韩江东岸笔架山的山坡上，意外发现了一片北宋窑址，这里出土的陶瓷残片与东南亚等地出土的一种青白釉鱼形壶造型质地都相同。
7: 这个是一件鱼形壶，它在北宋的时候是笔架山由魏、中东、印度洋沿岸国家定制的一把圣水壶。潮州可以说它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1: 北宋时期，潮州陶瓷飞跃发展， 在中国的外销瓷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笔架山宋窑规模庞大，工艺精湛，成为北宋时期外销瓷器的重要生产基地。
7: 我们站在这里能够想象到当年这里所谓百窑村，有100条窑组成的整个村落陶瓷生产的基地了。
1: 瓷器远销海内外，在生产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碰碎裂的情况，于是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就成了当地匠人创新的材料，一门以玉碎成瓦全的艺术由此诞生。今天潮州嵌瓷非遗技艺成为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感受潮州传统的实践活动。在这山海之间有限的土地上，潮州人以自己的独一份精细站稳脚跟。笔架山和潮州古城隔着寒江相望，将它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正是古城的地标广济桥。每年汛期都会有潜水员潜入寒江，

0: 这些大床就没办法通过这座大桥了。韩江发源武夷山，汇合梅江和汀江，流经潮州后注入南海。它也是一条千年商路，山板牵引江面上的浮船，让出江心的水道供船只通航。 大型船只通行后，18艘梭船重新连接成为一座浮桥，供行人通行。潮州人以智慧和匠心，巧妙解决了一桥多用的问题。
1: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船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口。
0: 吉良桥浮桥鱼体的广济桥已有800多年历史，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誉为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顺着韩江水道，船只运送稻米、海盐，一路向北，直达内陆各地。瓷器、茶叶，则是乘着远洋的商船往南航行。 通达海外，潮州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80后青年丁泉收藏的潮州老照片中，广济桥的照片数量最多。
2: 有些人在卖香蕉，有些人在卖杨桃。19世纪末，英国摄影师拍摄的这些照片。
0: 直到100年前，广济桥都是沟通韩江两岸的唯一一座桥。曾经一度，广济桥已不复往日风采。它的命运改写于21世纪初。这首在潮州连孩童都耳熟能详的歌谣。 描绘了广济桥古稀的风貌。2007年，古桥历史4年全面修复，功能定位为旅游观光步行桥。潮州有一句俗语：“到潮不到桥，枉费走一遭。”来潮州必到广济桥。 如今夜游广济桥，观赏灯光秀成为最热门的打卡方式。踏上广济桥，人们不再是步履匆匆赶往对岸，他们驻足停留，已将两岸美景尽收眼底。距广济桥1公里，韩江大桥与广济桥遥遥相望。新中国成立后。 韩江上陆续建立起多座县，化为通途。古老的广济桥则是悄然转身，成为潮州的见证，并在此永久守护。在潮之洲，潮水往复。 在山海之间，在江水与海潮往复来回的地方，人们一面耕读，一面营造，一面向着大海远航。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这座古城。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在潮州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功夫，那是用三年雕一只蟹篓，用一辈子守一家老店，把精致刻进骨子里的耐心。可您别以为中国人的讲究只在庙堂之上牌坊之下，当夜幕降临，另一种功夫才刚刚登场。它不在木雕师傅的刻刀尖上，而在炭火通明的烧烤架上。它不在文人的诗篇里，而在滋滋冒油的肉串间。接下来我就带您去全国各地的烧烤摊上转转。陕西西安的烤牛肉串，秦川牛里脊，一头牛只有两条，烤出来嫩而不生，焦而不糊，那是刻在西安人骨子里的童年。在河北秦皇岛，这里的烧烤吃了不上火，中药香料掺进调料里，吃好了心就暖了。再去云南建水，看小豆腐在炭火上慢慢烤到焦黄鼓起，大爷大妈围坐一圈，吃一颗豆腐，扔一颗玉米粒算账，那种撒豆算钱的快乐，比扫码支付更有人情味儿。最后去安徽临泉，吃一口外焦里嫩、皮脆肉香的烤全羊。朋友们，烧烤烤的不是肉，是日子，每一种味道背后都透着人间烟火气。来吧，一起撸串去。
1: 每当说起烧烤，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就是腌制好的鲜肉被架在炭火上高温炙烤，发出滋滋声响，并伴随着烟气升腾而起的浓香重味。据说在陕西西安就有一道让当地人无法拒绝的儿时记忆中的烤肉。味道调查员执心决定在西安探究这种烤肉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原因。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着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炙味呢？
2: 到了，这里就是在我们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1: 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国家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到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烤肉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的声音，一切的情意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2: 您呢？您新疆的，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3: 味道还不错。
2: 味道还不错。
3: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4: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个烤肉。
2: 什么样的烤肉？
4: 这个烤到比较，就是烤到比较焦，比较好吃。
2: 您吃了多少年了？
3: 多少年？
4: 从小就吃。
2: 从小就吃。
4: 那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2: 谢谢。
1: 王博告诉味道调查员，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5: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2: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呢，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5: 不柴。
2: 不柴。
5: 不柴。

0: 肉切得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1: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收热太快，肉容易糊。哦，这个穿得好。
0: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夜里11:30，美食依旧催动着人们的味蕾，夜生活似乎刚刚到奔腾的时刻。伴随着袅袅升腾的烧烤香气，西安人的生活一直在火热的进行中。虽然烧烤食物的美味足以获得食客的厚爱，但是常吃烧烤的人也有小烦恼，那就是吃烧烤爱上火，这让很多人对烧烤望而却步。但我听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家人的烧烤，不仅味道让人交口称赞，而且吃了后更可以免去人们对于上火的忧虑。这又是怎样的烧烤美食呢？我得去找找。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然后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吧，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
3: 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0: 李希成一家都是朝鲜族，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保持自家里传统的烧烤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同样都是烧烤，为何他家的烧烤能让食客大加赞扬呢？这烧烤里藏着什么样的美味密码呢？我必须一探究竟。李希成热情地约我先到他家店里吃个早餐。
4: 哎，李大哥你好。哇，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0: 不要。虽然早已知道李希成一家在夜宵烧烤方面特别有名气，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早饭也让人为之惊叹。
4: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2: 我母亲。
4: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5: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2: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4: 简单一点，
2: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4: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2: 对对对，
4: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2: 对对对对对。
0: 烧烤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会持续到凌晨，所以为了能让家人体力充沛，保持活力的工作一整晚，卢福顺阿姨每天都在坚持为全家人做这么丰富的早餐。
4: 阿姨，这里头都有什么呀？
5: 那个白萝卜，还是红萝卜？那个苹果和梨。
4: 苹果和梨。
5: 完了那个酵素。
4: 自己做的酵素。
5: 是是。
4: 哦，那很讲究。
0: 原来卢阿姨自己制作酵素，这满满一屋子的酵素让我眼花缭乱。
4: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发酵之后，真有一点那个酒的味道哈，像外面吃的那种梅子的那个味道。
2: 所以说这个酵素，青梅酵素放到冷面汤里边，咱们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嘛。好多客人就特别喜欢吃喝我们家的那个冷面汤。首先吃冷面的时候先喝汤是正确的。
0: 原来李希成一家的朝鲜烧烤受欢迎的秘密，其答案就藏在卢阿姨独特的饮食搭配理念中。水果加糖后密封保存，充分发酵后获得可以饮用的酵素液体，加入酵素液体制成酸甜爽口的冷面，搭配油腻的让人上火的烧烤来吃。一方面，酵素中的膳食纤维能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缓解上火的作用。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地道的朝鲜族饮食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

0: 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此刻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冷面搭配点烧烤美食来尝一尝了。
1: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2: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但是不宜吃多，一串就够。
0: 烧烤是一种让任何食材都乖乖缴械投降的烹饪方式。做烧烤的人通常会没完没了地琢磨，该怎么运用各种食材搭配起来进行烧烤。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烧烤组合方式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李希成又透露了店里的一级调味料机密。
1: 啊，我闻一闻。有孜然。
2: 比较
1: 是吧？
2: 对，
1: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2: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1: 对对。
2: 然后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1: 调和一下哈。
2: 对对对。
1: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
0: 看来不仅是冷面，卢阿姨还把她的健康理念延续到了烧烤店的方方面面。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味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一些既是香料又是中药的增味物，力格宽长的紫苏子、理气健脾的陈皮、行气消食的豆蔻等等。在十多种香料的助攻下，这烧烤调味料真是美味与实力并存。可让我有些不懂的是，肉切得片片分明不说，鱼子怎么也散成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撸串吗？
2: 这么放起来。
1: 啊。
2: 这么。
1: 这边。
2: 对。
1: 好。
2: 给对齐。
1: 啊，对对对齐了。
2: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第最后一层的上面。
1: 啊，不要有缝隙了。
2: 对对对。
1: 不要有漏出来。
2: 嗯。
1: 好，这样一层叠一层。
2: 对对对。
0: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贴在肉上，
2: 等匀了，
1: 弄碎了，
2: 对对对，等碎了，等匀了，
1: 弄匀了
2: 啊，
1: 细节处哈，
2: 对，
1: 体现出来，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2: 对，
0: 您别以为这样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可以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还要继续一层一层地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鱼子的烧烤标准。接下来的做法让我更加觉得惊叹。
1: 这样卷得比较紧一点。
2: 对，必须紧一点。
1: 必须紧一点。
2: 对，
1: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2: 对，芯儿很关键。
1: 嗯。
2: 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1: 啊，对对对对。
2: 你得把竹帘。
1: 我已经懵了。
2: 啊。
1: 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2: 对。
1: 嗯。哎，哥呀，我看你卷得那么快。
2: 啊，
1: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2: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1: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2: 压紧。
1: 嗯。
2: 然后这个两边。
1: 嗯。
2: 啊，再慢慢的一推。
1: 推进去。
2: 对对。
0: 原来鱼子是要用五花肉卷起来，做成五花肉鱼子大肉卷，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塑形，等到肉卷形状固定后，再打开竹帘，将肉卷切块穿成串。这种做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1: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是不是啊？
2: 对，
1: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2: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1: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
2: 啊！
1: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2: 对对
1: 冒着小油泡哈、啊
2: 嗯，
1: 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
2: 啊，
1: 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
2: 嗯。
1: 哦，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2: 嗯。
1: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2: 对啊。
1: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0: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再搭配一碗妈妈味的酸爽朝鲜大冷面，无论是碾碎成粉的调料，还是发酵成汁的酵素，都让人开胃爽口。李希成一家人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用心坚守着这家小店独特的烟火味道。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4: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一直在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0: 李希成一家的朝鲜烧烤会让人更多的想起妈妈的味道，以及朴素的家常菜的味道。其实在烟火炙烤下的味道，除了那浓浓的肉香味，还有别样的朴素和简单的味道。我准备前往

0: 云南去寻找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烧烤味道。云南省建水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之一，在这里原始的豆腐制作工艺在整个村落的家家户户中延续了千百年。据资料记载，建水共有128口古井，其中以西门外梨园街西头的一口大板井最为有名，素有水味之美，甲鱼泉边的说法。西门大板井的水不仅味道最美，而且用它做出来的豆腐味道也是建水最好吃的。
1: 大哥，这个就是大板井是吗？
2: 对
1: 啊。您打这个水拿来干嘛呢？
2: 去做豆腐呀。
1: 做豆腐是吗？
2: 嗯。
0: 曾洪斌大哥家所经营的板井豆腐房位于建水县西门的豆腐村，整个豆腐村以制作豆腐为生的人家足有上百家，而曾大哥的家是离大板井最近的。
1: 那您每天要做多少豆腐呀？
2: 我每天要做七八百斤的。
1: 七八百斤，那得来多少趟啊？
2: 嗯，100多次吧。
1: 100多次呀。
0: 即便距离再近，只靠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井水的水桶往返大板井与豆腐房之间100多次也是非常不易的。
1: 大哥，您这一步做的是什么呀？
2: 这是烫豆浆呀。
1: 咱们这个就是刚刚大板井里头的水是吗？
2: 对对对，我们做的豆腐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大板井水。
0: 大板井的井水成就了建水豆腐味道传承的秘方，只是这个秘方是建水人所共知的。据说建水人做豆腐的手艺是从明朝以后才传入建水的，当时大量的中原人被充军到这里驻守边塞，做豆腐的技术也就跟着在这里扎下了根。建水人认为浓缩的都是精华，于是将豆腐做成了一寸见方，看上去小巧玲珑，吃起来口感紧实，味道浓郁。除了制作豆腐外，建水人在豆腐的吃法上也很有讲究。
3: 哇，哎，奶奶，您家豆腐好香啊。
4: 好香，你外地
3: 啊，大老远就闻到了
4: 啊。
3: 哎，奶奶，这就是咱们建水的小豆腐是吗？
4: 是呢。
3: 啊，他们一般都是这么烤着吃吗？
4: 就是，你烤吃了。
3: 哇，就闻起来真的很香，哎，但是又是有一点臭臭的那种香味啊。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5: 好吃吗？
3: 好吃。
4: 俺每说好吃。
5: 是吗？好吃。
3: 哪一种是可以吃的？
4: 这器皿的可以吃了。
3: 这个颜色比较黄一点的也可以是吗？
4: 哎，也可以了，抛起来就可以吃
3: 啊，就抛起来就可以了。哎，啊，那我尝一个。哎，这个外皮已经有点硬硬的、脆脆的那种了哈。
4: 哎，烤你头的嘛。
3: 嗯，烤臭了。
4: 哎。哦，
3: 嗯，
4: 我头的是白色的呢。
3: 嗯，哇，一口咬下去，那个豆香啊，哎，完全溢出来了。
4: 是吗？
3: 而且它那表皮虽然硬，但里面的豆腐还是特别嫩的。
4: 哎，烤的时间长了些，
3: 对，
4: 一点。
3: 哎呀，真好吃。
0: 建水街头，几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住一个小火盆，上面架个铁架子，方寸大小的豆腐在上面慢慢烤成焦黄的颜色，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豆腐需要一边烤一边翻动，等到充气膨胀后用筷子夹起，或者直接用手抓起一块，蘸些辣椒面、盐、花椒面等调料，吃起来简直是豆香四溢。每天来吃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三五个好友坐下来，往往不知不觉的几十块烤豆腐就已经成了腹中的美味。
3: 奶奶，你看现在人多了哈，啊，吃的个数也多了，那您怎么给他计算呢？
4: 不用包给子，
3: 包裹啊，用玉米啊，
4: 哎，
3: 哦，就吃一个就扔
4: 一锅丢一锅，
3: 哦，吃一个丢一个，啊，你能计能算清楚吗？
4: 挺清楚的。
3: 有没有人多的记不过来的时候呀？
4: 没得，
3: 没得，
4: 哎，那那个筷子那几人的了，
3: 啊，
4: 那个筷子那几，
3: 啊，那他拿一个，然后您就扔一个，
4: 哎，
3: 是吧？
4: 哎，
3: 嗯。
0: 数玉米粒算钱，这么好玩的算账方式是不是很有撒豆成钱的意味呢？在朴实热情的建水，豆腐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内容。品尝完建水烤豆腐，我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与烤豆腐相反，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

0: 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烹羊看家本领。除了满是美味小吃的集市，斗羊就是整个山羊节最吸引人的亮点。
1: 这个羊也是参加比赛的吗？
2: 对呀。
1: 哎，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2: 对呀，它才一年半。
1: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2: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1: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2: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的吧。
1: 两年多。
2: 对。
1: 那今天它是头一次比赛吗？
2: 是的。
1: 哇，
2: 之前没有。
1: 那你心疼吗？
2: 肯定心疼啊。
1: 真的吗？
2: 嗯，对。
0: 这位大哥告诉我，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1: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28，走，28号，走喽。
0: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1: 胜了是吗？28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到最后他把那个27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2: 是的，是的。
1: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3: 到现在我们
1: 打是吗？
2: 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羊棒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得赶快过去给他帮忙，顺便探究一下他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对，腌。
1: 哇，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腌制的。
1: 啊，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2: 腌好了。
1: 是。
2: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1: 绑上去整羊是吗？
2: 对对对。
1: 啊、
2: 哦。要给它绑到架子上，固定住。
1: 对，咱们已经把头啊尾都去掉了。这绑的时候要怎么？
2: 用铁丝扎。
1: 用铁丝来扎。
2: 对，你看这个羊蹄先绑上。
1: 啊、
2: 哦。就这里。
1: 啊、哦，就那边也一样呗，是吧？
2: 对对对对，两个一样，您牢。
1: 往边上啊、再给它抻一下，
2: 对 对, 对，
1: 让它充分展开了，是吧？
2: 它等一下烤好，它不会收缩的嘛。
1: 哦，这样皮肤都舒展开了，没有皱纹了哈。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哇，哎，这还挺沉的呢。
2: 对。
1: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2: 对，你那架高一点。
1: 好。
2: 好。
1: 哎，我发现。
2: 推。
1: 还往这边推。啊、哦，给它插在里面，然后到时候它自动摇起来了，是吗？打开我看看。啊、哦，明白了。我发现你这个炉子跟好像其他烤那个羊不太一样，是吗？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2: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现在很干。
1: 干，烤的干。
2: 很干很干，对。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
1: 啊、
2: 嗯，而且效果很好。
1: 啊、哦，那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2: 我就自己想的，然后让他们。做这个
1: 啊，就等于你来设计，然后人家帮你做出来。
2: 对对对。
1: 啊、哦，
2: 再过5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锅子干啊，
1: 啊，
2: 这锅上就干，马上就要刷油。
1: 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2: 对。
1: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哇。
2: 均匀。
1: 啊，这还均匀一点哈、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0: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羊棒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羊棒采用的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

0: 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他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1: 好嘞，哇啊，哇，太好看了，那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啊，而且香味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哇，看着都有食欲。
2: 这样
1: 这样哈，
2: 哎对
1: 啊，哇，好烫。
0: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羊棒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1: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对对对，你看我一看就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2: 合适
1: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2: 对对
1: 对吧，
2: 很焦的啊。酥得很脆。
1: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2: 外焦里嫩，这才叫。
1: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2: 对对，
1: 特别香。
0: 哦，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羊棒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烤全羊。丰富多彩的烧烤美食，不刻意追求高端与精致，却在原始与粗犷之中营造出别样的精彩。天南地北，大街小巷，用心烧烤的人们串起的是生活百态，烤出的是烟火人生。在古城巷子里的王伯，用手中的烤牛肉串延续着西安人儿时的珍贵记忆。坚韧勤劳的卢福顺阿姨用心烹饪每一道食物，独特风味的朝鲜烧烤包含着妈妈般的贴心与关怀。朴实的建水人凭借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把小小的烤豆腐变成建水人难忘的家乡味道。羊棒用一只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讲述着临泉人与羊之间的美食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朴素到豪华，烧烤的食材千变万化，但是烟火缭绕之中的人们对于烧烤美味的渴望却始终如一。霓虹初上，在车水马龙的繁华中，那些记忆中幸福的好日子就是这炙热的烟火熏出来的。或许只有这袅袅的烟火气，才最能抚慰你我凡人的心。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冉毅、蒲晓东探讨沼气绿色价值与国际路径。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冉毅、蒲晓东围绕沼气工程检测评估、绿色燃气认证与减碳效益、中国沼气技术员外输出、海外示范工程落地经验及全球能源转型中的角色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清介绍花生的营养价值及如何挑选储存花生。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沼气不仅能点亮农家灶台，还能拿到绿色燃气证书，参与碳交易，甚至走出国门助力全球减贫。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专家，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冉毅和蒲晓东，带大家了解沼气的绿色价值与国际视野。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冉毅。冉老师好。
4: 大家好。
3: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培训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蒲晓东。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冉老师，那么从检测和评估的角度看的话，沼气工程有必要进行检测评估吗？从哪些方面来开展这些工作？
4: 沼气工程这一块哈，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生物天然气规模化的那个大型沼气工程啊，是非常有必要进行一个检测和评估啊。这个就类似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人呢、就说每年是吧要去体检是一样的，算我们那个沼气工程那个生物天然气工程也需要做这一项工作啊。比如说如果不去体检是吧，哪里如果出了啥，有点开始是小毛病啊是吧，那个量变引起质变啊，最后可能引起我们沼气工程的瘫痪，就产不出气儿，产不出气儿了。比如说我们的发酵负荷过大啊，我们的那个发酵那个池子叫酸化是吧，酸化那个就很难，很麻烦，很难调啊。一个罐子一万方八千方，你倒腾到哪里去，你再用要加多少去料，要去把它综合呀去弄。所以说要提前进行干预啊，对它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指挥发酸啊这些进行一些检测是吧，一些指标进行检测，测了之后然后才能够提前去预防啊它的产生我们一些生产上的一些故障啊。这个就是有必要进行检测和评估啊，有些妙点。然后主要是从哪些方面开展哈？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一块就有这个，我们从我们沼科所我们质检中心做的工作吧哈。前期我们其实是做了这三块工作啊，就是我们的对沼气工程那个大型的生物天然气工程，一个是检测啊，就是它一些参数的运行参数、建设参数，它的一些指标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达没达到我们设计的一些 运行的这些一些指标啊，我们的产气率啊，容积产气率啊，我们的发酵容积啊，安全距离啊，储气容积啊等等啊，要进行一个检测，检测就是。

0: 些指标啊，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评估评价，啊，评估评价就是我们通过对这个早期工程的一些，在建设参数、运行指标、安全那些参数的检测的基础上来评价评估啊，我们有农业行业标准，它的一个建设质量、运行状况，还有功能质量，还有它的一个效果啊，运行效果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还有一个打分啊，一个优秀工程、良好工程、合格工程啊，这样一三个等级啊，这个是评估评价。第三一个工作就是第三方验收啊，就比如说，因为这一块有的政府管理部门，它这一块对那个，特别是现在生物天然气啊这块，它自己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它很多它可能没有，现在的我们它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它可能还不了解这个东西，它自己可能拿不准哈，到底这个。建完没建完，达没有达标，合不合我们规范要求啊？那个运行质量到底怎么样啊？他可能要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来进行一个验收啊。所以说就是检测、评价、验收这三驾马车啊，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要从哪些方面开展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三个维度啊，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的一个建设指标啊，建设指标，建设指标就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建设容积啊，我们的储气柜的容积。我们的一个那个发酵罐的容积啊，进料调配池的这些容积，还有建的这些建设的，还有一个质量啊，质量的这个。第二个维度就是运行指标啊，我们的容积产气率，我们的沼气中的那个甲烷、二氧化碳还有硫化氢的含量啊，还有我们的一个沼渣沼液的一个参数，还有我们出来的，还有我们发酵料液的这些参数啊，比如说挥发酸呐、啊。还有那个颠倒率啊，这些来看我们那个发酵的效果好不好啊？第三的一个就是安全防护的一些参数，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避雷针的一个绝缘电阻啊，那个导电电阻啊，还有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安全距离啊，就特别是我们的储气柜是吧？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容积距离，我们的各个构筑物之间的距离够不够？还有我们的一些围墙啊，这些距离啊，这些安全防护方面的一些参数，它还有防护的设施设备到没到位啊，爬梯、楼梯的宽度啊，还有高度啊，这些防护的这些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那个评价吧，这三个维度。然后这项工作我们也开展的比较多，我开展比较多，最多的是河北省和山西省，因为他们特别是河北省的。早期工程、生物天然气会比较多啊。他们以前国债项目，还有我们中央资金、省里面财政资金，他们秸秆综合利用的资金，还有一个四行、亚行的这种项目啊，建的比较多。在河北可能有个几十座吧，就是通过我们检测评价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全国第一座验收的生物天然气工程，就是我们去给他做的检测评价。然后他们省里面那个农业农村厅，根据我们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的。那个评价的一个意见，然后他们来进行了一个验收啊，起到了一个给行业这个支撑嘛，保驾护航啊，这样一个作用。还有山西啊，也是这些生物天然气工程、大型沼气工程，都在做这一块的工作啊。
1: 涉及的面还是非常的广的。刚才通过您的介绍
0: 对。
1: 哈，蒲老师，您在做这个员外培训的时候，这套蟾蜍功一体化技术哈，有没有引起其他国家的一些兴致？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技术本身，还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安全足够好？
2: 蟾蜍功这个技术哈，这个有一个示范点，就在咱们四川省德阳，广汉市，那个它这个我们每一期的早期培训都会到这个参观示范点去考察，学员见到了，因为它是一个集中供气的一个点，那个学员去看了还是非常喜欢那个点，一个是一方面是喜欢它那个这个模式。蟾蜍功一体化的模式，它对这种分散型的村庄哈，对小村镇来说，它是比较实用的。第二个方面，他们对那个材料，我刚才都提到过，他对这个材料很感兴趣，因为它这个属于一个中小型的沼气集中供气工程，它这个，因为它用的材料是玻璃钢，它的发酵罐和储气柜都用的玻璃钢，这种材料是防腐性能比较好，但是这种材料它也不能做太大的。不能做到1000立方米这种发酵罐，它很多时候刚才我说的用混用沼气池那种，6立方、8立方、10立方这种比较多， 啊，但是它这个比较特别，它是做的中型的，我记得是200立方米左右，那个发酵罐，它是用玻璃钢做的，所以学员也很感兴趣，就说能不能把这种材料拿到他们非洲啊，或者南美去，能不能？但是我了解，因为这种它要磨压，有的需要磨压的，就需要上生产线。我说你们就买我们的现成产品就可以了。
0: 比较贵，生产设备
2: 比较贵，但产品比较便宜。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杨老师，从这个标准制定的角度看，如果未来沼气也能够像绿电一样获得绿色燃气证书，那么农户或者是沼气工程业主，他在使用或者出售沼气的时候，是不是就等同于减碳？
0: 这个就是减碳嘛，我们的沼气是吧，是负碳能源，我们现在用化石能源从地里面挖出来，用我们那个沼气从太阳里面的生物质能来，这个就是一个化石能源替代啊，这个是一个减碳。还有我们那个沼液还田是吧，提高那个化肥的替代，还有我们提高我们土壤的一个有机碳的含量，提高我们土壤的固碳能力，至少这两个方面吧，这两个那个减碳那个效益还是比较大啊，这一块也是我们那个行业啊，或者是被生态环保这个部门呢，他们也认为这个确实是能够做到一个减碳的这样一个啊。对于我们乡村振兴这项工作来说，我们以前乡村振兴要抓产业是吧，产业振兴，我觉得这个也是个绿色振兴嘛，绿色振兴也属于我们做这一块工作是吧。我们以前有一个国际项目 CDM 项目，那个大型沼气工程就是山东明和那家公司，他们是拿到这个补贴的。然后 CDM 项目我晓得是湖北恩施还有四川有些户用沼气啊，他们是也是拿到这个那个减碳的钱，这个相当于用项目来开发。现在我们国家自愿减排这个 CCER 这一个那个项目，现在这个我们那个畜禽养殖这个沼气工程是那个方法学是已经出来了啊，说我们所里面也参与制定了那个国家标准，也参与制定了方法学。然后现在这一块呢，可能这项工作吧，因为正在推动啊，这因为还有个和生态环保部门他们协调来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1: 就是这个减碳的这个效果或者说这个方向会给我们未来的工作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0: 减碳这一块可能我们未来的，我们以前可能关注我们沼气可能能源多点哈，能源属性啊，我们以前说我们沼气是能源嘛，解决缺煤少柴啊，农村能源。然后后面嘛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那些废物啊废弃物处理啊，一个人居环境，还有我们那个环保效应啊，
2: 综合效应。
0: 后面呢可能是不是我们那个减碳这一块应该是叫生态效益吧，或者经济效益吧，把这一块通过那个生态效益把经济效益体现出来，就相当于把那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这个叫什么生态价值的实现是吧。我们那个沼气工程和复用沼气它也是有生态价值的通过减碳这个一些项目的开发实现它的生态效益。
1: 蒲老师，那么国际上有没有类似的绿色燃气认证的机制？您在国际交流当中有没有了解到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那现在咱们再来谈一谈其他国家的一些对咱们的一些借鉴意义。
2: 国际上也有，是这样。比如说有个，它不是专门针对这个咱们沼气的哈，或者什么燃气的，它叫做全名叫做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叫做 ISCC。然后这个欧盟又在它的基础上，欧盟开发了一个 ISCC， EU， 就是欧盟认可的这个国际可持续与碳认证。它是针对什么？主要针对就是这个绿色，就是拿我们沼气来说啊，它就是从前端的原材料收集，到储存，到生产，再到最后端的那个还有运输，这个全产全过程的这么一条。比如就我们的养殖场， 我们的秸秆的运输，到我们早期生产提纯，然后这一根全链条的这个要经过绿色认证，你才能拿到，他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可以碳足迹可以有迹可循的，他才能给你发这个证。据我了解啊，查的资料，全世界现在差不多有60000份左右的这个碳认证，涉及到全球8400余家企业啊。我们国家在对早期工程早期领域来说啊，没有具体的数字，我估计占比很小，因为它涉及到工业，各个轻工业、矿产各个行业都有。但我们国家在2024年有一家企业，这里我就不提名字了，他拿到了我们国家的，就是拿到第一张这个 ISCC 认证，实现了，并在2025年的时候，把我们这个沼气提纯液化，液化了沼气中的就甲烷变成液态甲烷，然后再来还把二氧化碳也液化了，最后它整个算下来，它碳指标是负数，它是个负碳园区。它还在2025年的时候，咱们还进行了首单的船运燃料加注，就是用我们这个绿色甲醇到码头去给那个大型的油轮去加，这个就可以给它减很多碳税，因为欧盟开始收我们国收全世界的那个碳关税了。如果你是这个你用的这个我们的液态甲烷这种生物燃料的，拥有它碳认证的这个燃料，那么你可以减少很多关税，是这么个情况。现在不仅是这家有，你陆陆续续我们国家很多这种沼气工程企业、生物燃气企业都在进行这个，拿这个 ISCC EU 就欧盟这个认证了。现在，这也是一种接轨的表现啊。
1: 都能实现负碳的效果吗？
2: 对。
1: 陶老师，我们这个沼科所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沼气技术研究培训参考中心，十多年来呢，也是为上百个国家培训了千名的学员哈。那么中国的沼气技术走出去究竟是通过哪些途径和方式？比如说我们在员外培训啊、工程示范、技术转移等等，哪个领域的这个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2: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培训的情况吧。我们所是从1979年。建所啊，建所一来呢，从建所之初就开始做这个国际培训，最开始是就是我们的，从一些联合国的一些资金，后面由我们国家商务部资助，针对我们截至目前哈，大概已经培训了212期，132个国家的6000余名学员，这个呢，也是我们所一张亮丽的名片，也是我们最早的这个沼气技术走出去的，就是技术之一，应该说沼气技术啊。你刚才提到的那三种方式实际上都有，员外培训由我们请进来，由我们走出去，就国内的培训和海外培训都结合起来在做。另外就是工程示范，刚才我提到了那个中小型的工程，比如说突尼斯的鸡粪沼气工程，坦桑尼亚的电马废水沼气工程啊，以及我们巴基斯坦的这种互用沼气池也都在进行。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三个沼气工程能不能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工程的一些技术要点啊？
2: 突尼斯的沼气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那个它是以鸡粪为原料进行了针对当地的一个养鸡场，当时签了一个员外培训和那个合作，我们它这个养鸡场它那个粪污没地方消纳，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下给它做成一个那个种养结合的形式，首先鸡粪把它收集起来产沼气进行了发电有能源，但是我也不影响它的肥效，因为沼气它主要是用里面的 COD 碳氢元素来做那个甲烷，然后剩下的氮磷钾这是肥料，但是都是没有变的，都还在我们的沼渣里面，那沼液沼渣里面，这个就不影响我们去施肥去做农田的灌溉。然后坦桑尼亚的剑麻废水啊，它是针对当地的轻工业，坦桑尼亚那就是做剑麻的，总剑麻比较多，它那个剑麻那个很多那个带尖刺的叶子还需要它抽很多做麻之后啊，它还有很多的残渣和废液，它这个污染很严重，就是我们也通过这种厌氧技术厌氧发酵产沼气帮它做了这个，把它的污水进行了处理，也受到了当地的一个好评啊。 对巴基斯坦

0: 山，还有印度南亚，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那边的哈，咱们就是以那个成套设备，那个出口为主，帮助我们国内的企业出海，特别是那种制玻璃钢造气瓷的那些企业，就卖成套的设备出去，给他们就现场安装，这个就很分散，大概有几千套啊，这种就不是那种刚才说的那种早期工程的，这是户用早期瓷啊。
1: 这是提到的员外培训、工程示范。那么，关于技术转移呢？
0: 技术转移来说，就是刚才提到的，还有就是，都是建了大型工程之后，进行当地的一个教学培训，把我们的工艺，从工业到工程的运行，到工程的管理以及安全这运行，进行成套的一个培训，含在里面啊。
1: 说到这个南南合作，我们也了解到找科所在非洲、东南亚这些国家建了不少的示范工程。目前来看，哪些比较成功？在这儿也希望两位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0: 是这样啊，我们在那个，比如说跟有一个例子案例哈，那个沙漠亚是南太平洋的岛国，其实包括汤加在内啊，这些南还有瓦努阿图啊，还有刚才提到沙漠亚这些南太平洋岛国，其实很缺乏能源的，他们的很多能源都要，因为都是一个个小岛，它要上来就很忙，就不可那个电网建设很复杂，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我们比如说瓦努阿图那个沙漠亚，我们有个学员2017年就来过我们这里，然后他发现这个沼气很好，这个沼气技术很好啊，他就想建，然后他就花了很多力气跟结合联合国的工发组织，然后又请我们单位的老师做技术指导，然后在我们所那个我们国内买了20套，他是他们农民协会的会长，然后买了20套那个户用沼气瓷。到他们国家，然后我们派出我们的老师指导他们帮安装，到现在都还在用，就是把他们的农业废弃物，包括养的猪的粪窝、鸡的粪窝，还有他们的香蕉皮那些，还有那些秸秆，都弄碎了之后就进入沼气池作为原料，这个就他们就不怕那个我们沼气也可以点灯，也可以做燃料，他就不怕没有能源，就相对来说还很实用，特别是现在，我们还结合了一些新能源，比如光伏啊、风能，都还可以结合来做。就我就举这个例子，就证明什么？我们那个沼气啊，看着小，但是作用很大，特别对这种小的国家啊、岛国这种。
1: 那我们也在这个非洲啊、东南亚等等，就是不同的地域建了这么多的工程，也面临着不同地形啊、不同气温等等的一些考验。那么我们在和国外合作的这些经验，是不是也会反哺我们国内的一些工作的开展？
0: 那是这样，特别是以前啊，我们的一些设备啊，包括泵啊或者发电机啊，当时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质量哈，可能还不够，就是总是容易坏，但也可能跟前端的原料不同有关系，我们的预处理工艺不同有关系，就是总是泵没有进口设备那么耐用，当然我们国家的那个。当时设备比较便宜嘛，大家也愿意选择这种，就是不停的更换，国外的设备它确实它就是用的多一点，就是用的时间寿命更长一点，但是这几年来说哈，我们国家的设备的质量提高了很多，基本可以接近或者达到，不说超越就达到同等水平，而且价格还便宜不少。
1: 这是您提到的从技术方面哈，
0: 设备技术。
1: 对，那冉老师，我们从这个安全和标准的角度看，中国沼气技术输出到非洲也好，东南亚就是这些国家，那么安全标准怎么去适配当地的条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
2: 这一块呢，可能还是有怎么样去适配哈？因为我们现在的那每个国情不一样嘛，东南亚呀、非洲啊，跟我们国家国情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些设施设备啊、产品呢，肯定还是有一些适应性的问题，是吧？你如果适应不了他们国家这些基本条件，就会水土不服啊。我们可能还是要根据他们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改造。
1: 比如说。
2: 另外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在用气儿上，是吧？我们的以前，我们以前那个传统的单眼罩、双眼罩，我们沼气罩，是不是有的国家他们那个灶具，它那个是不是要给它那个眼数啊，给它多？

0: 个培训班，他们这些人都要来。我们也不光是输出技术，输出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一些理念也要输出我们的安全的理念，我们的绿色发展的理念，还有我们的一些观点，是吧？从只有从这样，才能够把他们那个说服啊，才能够让他们真正自己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重要性，还有我们的安全相关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把它翻译成他们的那些语言呢？然后给他们宣贯，然后给他们。让他们一些警示标志啊、标识标牌啊，这个肯定也是需要他们也要在他们的早期工程、他们的复用早期使用过程中，肯定也要做到这些警示。我们明白卡也好，还是叫什么告知书也
1: 安
0: 好，
1: 全上墙，
0: 让他们有这个意识，他们随时都能够看得到，也提醒了他们，这样才能够达到做到一个他们能够安全高效的使
2: 是，就是我们不仅是从技术、安全标准、绿色发展理念等等，都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输出哈。那么，这个找科所也有一些项目是入选了全球最佳减贫案例的，而且呢还不止一个哈。所以这个沼气技术，具体来说是怎么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贫的呢？
1: 是这样，那个你说这两个，一个是粮气那个模式，助贫粮食生产，一个是这个是针对国内的荷兰的一个项目，另外一个是中国和菲律宾一个项目，就早期帮助当地减贫，得到了联合国的一个嘉奖。它主要是针对菲律宾这个国家整体，给它做了一个战略规划，包括给它做了一个早期的规划和技术的还有标准，它国家标准制定了他们国家的标准，帮助他们，然后对接当地进行了全方位的调研，制定了适合他们国家的这个早期的相当于规划，然后一步步再细分很多条目落地，但整个这个项目就获得了那个联合国的嘉奖
2: 这是一个案例，
1: 啊。
2: 还有吗？
1: 这个其他的刚才已经提到，就是刚才说的萨摩亚那个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减贫案例，阿根廷还有秘鲁、玻利维亚这些都还在做，然后其他的啊，比如说当时提到的巴基斯坦、还有印度、还有朝鲜这些早期词，我觉得都是一种减贫的方式的体现啊，因为这个早期啊，它是连接的两端，一个能源，一个生态，它把种子业、养殖业都连接起来了，它就是这个做一个减贫的技术是非常实用的。
2: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两位老师啊，就是随着"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深入，两位对于中国沼气技术走向世界有什么期待？
1: 确实，现在要按照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国家发展这个"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要落实这个"一带一路"战略，我们是从援外培训的角度啊，我们是做好这个准备，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我们一个是搭建了一个平台，从我们的师资力量、我们的专家库啊，师资力量、我们的教学的场景，还有。我们翻译队伍都非常成熟，我们的学员在这学可以学到很多干货啊，那还有很多的技术，他们都非常满意。我们的持续的学员给我们的后评价都打的分都比较很高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品牌，就叫 BIOMA 的员外品特色品牌。虽然我们这个早期这个行业比较小啊，但是小而美、接地气、可持续这么一个理念。我们的学员在这可以学到刚才说的很多，不仅技术，还有一些理念啊。他们在这里，就是经过我们这的学习培训之后，还有我们把后面的原来培训的后半篇文章，就是早期技术的转移转化、技术出海串联起来，到他们的国家啊，帮助他们国家进行发展啊。特别是在这个气候极端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早期技术作为一种减排、碳减排的这种很好的一种手段，得到他们的认可。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呢，就这么的传播一种叫做农村能源革命精神，做的小早期发挥大作用。我们是这个早期就是服务于农民，服务于农村，服务于农业，叫服务三农啊。而且这个都知道，我们的习总书记青年时代是到我们四川。这是学过早期的这种为民情怀，也诞生了他，我觉得个人觉得也诞生了促进了他的那个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 然后后面又到

0: 会早期之后，建早期时又到他们那个陕西那边建了第一口陕西省的第一口早期瓷，啊，打破了那个早期不过秦岭的这个传统，啊，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下来，我觉得就是一种农村能源革命精神，让我们学员也学到的这个我们的生态文明思想，我们的理念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的理念啊。我们传播的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也是传播我们中国的一种帮助大家一起那个美美与共的一种思想啊。
1: 技术的交流更是理念和文化的交流，
2: 对
1: 思想的碰撞啊。
3: 这块刚刚蒲主任讲得很好，在做早期这一块的一个技术输出啊，理念的输出 啊我这边可能就说一下那个第二个问题吧，
2: 就是未来啊，五到十年
1: 中国早期能在全球能源转型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2: 对，
3: 我们那个早期它是一个重要的生物质能嘛，我们那个生物质能是吧，也是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未来我们的那个不管是碳达峰、碳中和这个双碳目标，我们的那个可再生能源要这个化石能源这个替代比例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比例，因为能源行业是那个减排的一个重点行业啊，重点行业。所以说通过我们中国早期技术啊，或者我们中国自己使用早期啊，对于我们2030年那个碳达峰达到这个峰值是吧，在里面可能让它达到峰值要小一点是吧，我们那个综合到那个综合起来这个用的时间呢，或者这种难度啊，就更轻松一些啊，就可能有是不是会提前是吧，或者那个达到碳中和这样的一个我们的2060年是吧，那个效果更好一些，就这样一个我们的作为早期作为生物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那个发挥它的一个在能源中的一个在化石能源替代这样一个它的一个减碳的一个效果，把它的一个作用发挥出来啊。通过刚才蒲主任说的我们的技术输出、产品输出、理念的一个融入植入在其他的国家啊，他们也能够在那个通过那个我们早期的一个替代化石能源，让那个可再生能源占比更多啊，然后对全球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啊，这个都是有好处的啊。
0: 对全球对可持续发展，这个构建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对
0: 都会做出贡献。
1: 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哈，从冉老师这里我们知道了早期安全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关乎生命的底线教育。从蒲老师这儿我们也感受到了中国早期技术走向世界的自豪与温度。蓝色火苗曾点亮农家厨房，那今天呢它正点亮安全科技与国际合作的新路径。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7: 花生啊，又有着长生果的叫法，它属于豆科作物，素有中国坚果、绿色牛奶和素中之荤的美称。由于营养丰富，人们也把花生叫做植物肉。哎，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小花生的美食大世界。接下来啊，我们连线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食品工程课题组负责人王明清。王明清，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食品工程课题组负责人、副研究员，山东省科技特派员，主要从事花生营养及加工技术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岛市惠民专项等课题，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余项，发表文章20余篇。 王老师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王老师，生活中啊，我本人就特别爱吃花生啊，比如说这个五香花生米啊，就是我经常吃的。可是最近我上网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吃花生千万别贪嘴，尤其是肠胃消化不良的朋友要少吃。那这个常吃花生究竟是养生呢还是伤身呢？
8: 首先说呢，吃花生是养生的，但是要注意适量的吃，很多东西呢吃多了都不好，就是过犹不及。花生中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呢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抑制健脑、延缓衰老，还可以降低患大肠癌和直肠癌的风险。不过呢，吃花生养生也是在吃对的前提下，所以说是适量吃花生是有益健康的。
7: 吃多少才算适量的？
8: 其实如何吃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我们参考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其中呢有一个常见的一个宝塔，就是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在里面呢就提到了大豆及坚果类是每天的吃的量是每天吃25到35克，花生呢被归为坚果类，25克至35克花生呢，也就是说成人每天大约吃20到30粒花生，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要求的话，那是每天都要吃20到30粒花生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理解这花生吃多少是适量，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是坚果。因为这个膳食指南中提到大豆及坚果类每天吃25到35克，它是很多种类。大豆大家都知道，坚果是什么呢？坚果呢，如果按照原料来源分呢，分为树坚果和果实种子。常见的树坚果呢，有我们常见的核桃、扁桃仁、杏仁、腰果、开心果、松子和榛子等。一提这个，是不是就感觉像过年的时候大家常吃这些啊？
7: 是。
8: 再就是像果实的种子呢，常见的有花生、葵花籽、南瓜籽等，这是果实种子里的坚果。无论是树坚果还是果实种子的坚果呢，它们都属于高能量的食物，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适量吃一些坚果呢，是有益身心健康的。但是呢，它们的能量较高，这些能量呢，也要记录一日三餐的总能量之中。在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中呢，提到了大豆及坚果每天吃25到35克，相当于呢，每天吃带壳的花生籽1把半，可以大约估计一下。花生的花生呢是20到30颗，核桃呢是2-3个。就是如果有一天啊，我吃了核桃了，那花生那你应该少吃，不能说我再吃20到30粒花生，那就超了。所以说，不能听说我每天要吃20到30粒花生，大家为了营养健康的话，天天吃20到30粒花生，这是不对的啊。就是说，如果你其他坚果吃多的话，花生就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其实，相对于刚才说的一些树坚果，像核桃呀、腰果、开心果啊、松子和榛子这类坚果，相比了一下，花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便宜。刚才提到这坚果都很贵，
7: 是
8: 啊，尤其一些
7: 开心果
8: 卖到几百甚至上百块钱。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为了能达到效果，并且呢能够更经济的角度呢，这个花生是适合天天吃的，
7: 是又便宜又有营养啊。
8: 对，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的结论是花生是养生的，但呢我们吃要适量，并且呢要知道怎么吃，搭配着吃。就是如果不吃大豆及其他坚果的话，成人每天吃20到30粒花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吃了其他的坚果的话，花生就要少吃或不吃。
7: 那王老师，您看花生这么好的坚果啊，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吃吗？还是说也有些朋友要少吃呢？
8: 是的，花生呢虽然有利于心血管健康，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花生，有些人群呢需要注意，有特殊人群。因为花生它这个油脂含量高，大概含1/2，然后呢蛋白的含量也高，像高尿酸及痛风患者要注意一些。花生呢属于中等嘌呤的食物，痛风患者呢要适量的吃，要注意控制花生的量，不要过量的吃。第二类呢就是慢性肾病患者，刚才也说了，花生的蛋白质呢含量丰富，含量大约是24%到36%，对于蛋白质代谢异常的慢性肾病患者来说不适合多吃花生。再一个就是肝胆疾病患者，刚才我们说了，花生的脂肪含量大约占到1/2，40%到50%多吧。然后呢这个脂肪呢在进入人体之后呢需要胆汁来消化吸收，如果肝胆疾病患者的话，他这个胆汁分泌就可能不是很好，就无法很好的去消化吸收这些脂肪类的物质。所以对于脂肪吸收问题的慢性肝胆疾病患者和胆囊切除患者呢，花生中的脂肪难以被消化吸收，会引起腹泻等消化症状，所以说这类人群呢不宜多吃花生。
7: 刚才您也说了，花生油脂的含量比较高啊，所以呢，花生可以用来榨油啊，我们常吃的花生油 是吧？
8: 嗯，
7: 那有网友就说了，吃过多的花生呢，容易导致肥胖。哎，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8: 首先说是适量的吃花生不会肥胖
7: 啊、哦，
8: 但是过多吃的话，它会影响体重。适量吃花生呢，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每天大概吃20-30粒花生。当然，前提是你只吃花生的话，吃其他坚果多了也不行啊。因为花生呢，它属于一个高热量、高蛋白、高纤维的食物，吃了之后呢，它会增加饱腹感。就吃上那么一把之后啊，你就不觉得太饿了。你其实这样呢，正常吃的话，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但是，如果要是过量吃的话，它会增加我们总能量的摄入，它会增加体重的。所以说，花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过犹不及，吃多了都不好。
7: 啊，是的，是的，还是要适量啊。
8: 对，
7: 王老师，是不是这个烹饪加工的方法不同啊，需要的花生种类也是不同的呢？如何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需求啊，来挑选合适品种的花生呢？
8: 其实我们平时时候买花生啊，很多人说也并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可能买了花生，我们回去煮着吃、炸着吃或者烤着吃，啊，就这样吃了。其实如果细分一下，从口感上来说，不同类别的花生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就是不同类别的花生呢，它适合不同的烹饪方法。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类。首先第一类，甜花生。甜花生的特点呢是含糖量比较高一些，口感好，适合生吃。然后呢，甜花生吧，它也适合烤着吃，烤了之后这个香甜味道非常浓郁，也适合煮着吃。煮了之后，因为大家对于甜这个感觉非常喜欢，所以甜花生可以说你怎么吃应该都可以。第二类呢就是鲜食花生，因为平时我们去饭店啊吃饭的时候，你点个毛豆花生，很多花生都是四粒红花生，就这个类型的花生。同时呢，我们花艺花生所培育了一个新品种，是花艺9515，它这个特点呢就是腰不是很明显，是多粒型的。你看它一般是三个粒或四个粒，适合带着果皮水煮的吃，就是四粒红之类的花生适合带皮水煮。第三类呢就是油炸花生米。其实大家要留心一下，发现去饭店吃饭啊时候呢，很多时候的油炸花生米啊都是白沙粒的花生。
7: 对，
8: 为什么会选择白沙粒呢？或者白沙粒呢是具有出油率高的特点，就它的含油量高，口感很香，质地比较酥脆，炸起花生米来嘛它比较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发现白沙粒的吧，它这个果形嘛它有棱有角的，适合刀起来。再一个呢就是做芽菜的花生，可能大家豆芽之类的吃的多，花生芽可能吃的不是很多。
7: 是
8: 有些花生品种呢就适合做芽菜，就像我们花生所培育的花语16啊、花语25呢，这些花生呢现在在一些做芽菜的企业就是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这个发的花生芽吧，又长又白又嫩，这个花生芽质量非常好。再一个就是你要是烤的话，可以买花语23号，就是这么一种小花生，个头不大，但是果心很漂亮，籽粒也很饱满，就烤出来的花生呢就很好吃。
7: 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挑选不同品种的花生啊。
8: 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挑花生是吧？其实我们去市场里啊或者超市买花生的时候啊，其实主要是两种，一个是花生米或者是花生果。就是买的时候嘛，我觉得无论是买哪一种，首先前提是不要选霉变的花生。就是长黄曲霉的，就上面明显一些绿毛或者是吃那种发苦的感觉，那个很难受是吧？就这种花生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这霉变的花生不要选，不要去买。好的花生米呢应该是籽粒饱满，大小均匀，颜色均匀，并富有光泽。就是花生的米吧，你放时间长之后它就没有那个光泽感了。并且呢有些花生米吧，它有一个特点，它有芽头。什么是芽头？就是它这个稍微发着芽干了，就是这样的花生也不是非常好的花生啊。再一个是选花生果呢，选那个果壳纹路清晰，表面没有破损，颜色呈土黄色，富有光泽的花生，摇一摇呢你可以发现里边的果肉不怎么动，说明里边饱满。你别有时候很多人买花生之后，里边一个大壳，里边米很小。就是说我们可以摇一摇看看。
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我们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来到商店买的这花生，买回来之后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储存花生才能够保鲜呢？
1: 其实很多食品都有保质期，就是放着时间就不新鲜了啊，不好吃了。尤其是过个夏天，它有个哈子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影响花生保鲜的主要的因素就两点：温度和湿度。
0: 啊，温度、湿度。
1: 对，把握这两点呢，我们有下几个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买的干花生啊，可以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里冷冻。可以冷冻的话，可以放好长时间，就可以放好几年。
0: 哦，把它冻起来。
1: 就可以保持花生的，对，冻起来。
0: 啊、哦。
1: 就干的花生哈、啊，放在冰箱里冷冻，可以有效的保持花生的营养和新鲜度啊。我们那个冰箱里放的花生，昨天看了看，有一个2017年放的花生，已经5年了，花生还很好吃。当然，我们平时居家的话，不会把花生放冰箱里，毕竟占地方嘛，哈，不会放这么长时间。我就说了个例子，就是放在冰箱里，这个保存期非常长。
0: 如果冷冻的话，一般怎么是像鱼啊肉会冷冻是吧？但是像这种新鲜的花生，如果冻起来再解冻，它这个营养成分会发生变化吗？
1: 不会的，并且我们那个育种专家嘛，也发现就是你这冷冻之后嘛，过了几年之后，可以种了之后依然可以发芽。
0: 哦，还能再发芽。
1: 但是你在常温放着，那就不行了。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你放几年那是不可能的哈，占地方哈。
0: 对，
1: 就是说可以短期的，你放上半年那种，或几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你可以放一点啊。毕竟你要放几年了，太占地方了，冰箱里空间毕竟是有限的。
0: 是的，是的。
1: 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放在用保鲜袋装一下花生呢，这干的花生米呢，可以放在冷藏里，冷藏里面可以保存较长时间，也不会出现变质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花生果，花生果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的花生果呢密封起来，放在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一段时间啊、但是也不能太长哈。就是对于花生果来说，当然你可以放在冷藏也可以，尤其是花生不要这个在潮湿的环境下放，在潮湿环境下呢，滋生黄曲霉，产生黄曲霉毒素。这黄曲霉毒素是一类致癌物质，危害人体健康。再一个，可以把花生呢可以抽真空保存一下，这个当然需要一些设施哈，居家的话可能不一定有，但是你包一下放在冰箱冷藏冷冻都可以。我给大家再出一个建议哈，就是像北方嘛，8、9月份会有新花生，在农贸市场、在超市里有新鲜的鲜花生哈。短时间吃不了的话，可以晒干了保存。然后再另外呢，也可以把这个鲜花生啊煮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想什么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一点热一下吃，仍然可以吃到鲜花生的鲜味
0: 儿。是
1: 啊，这个去年9月份我收的花生，当时做了一些，主要煮放在冰箱冻了之后，今年拿出来吃。仍然有吃到鲜花生的香味，就是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怎么去保鲜嘛？就是鲜花生的保鲜。
0: 是，刚才王老师介绍的都是保存花生的非常好的小妙招啊。网上啊有一些关于花生的说法，不知道是否科学。那今天难得遇见专家了，可得好好向您请教一下。比如说有这样的说法呀，说每天一把花生能养胃，哎，您觉得这个方法靠谱吗？
1: 其实很多人也说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哎，吃点花生养胃。并且这个花生的话，一些老年人啊，或者一些生病人群啊，就特爱吃。其实这个的话，其实很多文献报道发现呢，这个吃花生米啊，对养胃是有一定辅助作用的，它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胃黏膜，改善胃肠的消化功能。花生呢，它富含磷脂，磷脂呢具有乳化和润滑的功能，可以保护胃黏膜，而且对于胃液较稀、分泌量较多的患者来说呢，花生等水分较低的食物呢，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生花生米呢，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丰富的膳食纤维，被人体吸收之后呢，可以促进人体的胃肠蠕动，可以提高人体的胃肠的消化功能，对于人们出现的一些消化不良、胃溃疡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所以说总的个原则就是它是有一定辅助作用。建议适量的吃花生米，吃的时候呢要注意细嚼慢咽。因为花生质地比较硬，吃的太多或者是咀嚼不充分呢，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就不单是没有辅助效果，反而有个反作用。所以说一定要细嚼慢咽。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慢性肾病患者啊，还有肝胆疾病患者，就不适合吃一些花生。
0: 哦，王老师，这个患有三高的朋友啊，我们知道他们平时饮食都更加小心啊，他们的饮食呢要少盐、少糖、少油。那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花生呢？
1: 首先说高血压患者是可以吃花生的。
0: 哦，可以吃。
1: 花生呢是一种低钠食物，其实这个吃住食盐过多也是对于血压不好嘛。而花生呢恰好是一种低钠的食物，并 并且花生含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够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和转换，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并能帮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花生红衣呢，能够抑制纤维蛋白的溶解，促进血小板的新生。花生对于出血疾病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而花生仁和花生壳呢，它具有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可以吃花生的。建议高血压患者呢，尽量水煮的吃花生，因为带壳的花生呢，要比花生仁的降压效果要更好一些，并且比油炸花生的这个油脂含要低。
0: 嗯，可以吃花生的，当然也要适量，是吧？
1: 对，虽然花生呢有降血压的效果，但是吃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量。
0: 嗯，
1: 啊，吃多量一定要控制。适量的吃花生虽然有助于降低和稳定血压，但是只是起到一定辅助的效果，你不能拿它当药吃。
0: 是是。
1: 所以说对于一些高血压患者呢，应该遵照医嘱啊进行规范的治疗，可以改善一些饮食习惯呀，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才能稳定血压。此外还要特别说一下，这个花生呢其实加工的种类很多，有油炸的，还有一些五香的，各种各样的很多。一些人觉得油炸的或者是五香花生米儿，或者是很多花生啊，它很好吃。但是高血压患者尽量少吃油炸的，还有含盐量高的花生。吃过多的食用油和钠的话，不利于高血压病人血压的控制。
0: 是的，这个花生的吃法有很多啊，其中一种呢叫老醋花生。老醋花生是不错的下酒菜啊。网上有网友说啊，这个醋泡花生能软化血管，清除体内的毒素。您觉得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1: 这个说法其实在网上比较流行。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哈，醋泡花生和普通花生相比呢，它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营养，就是加了醋而已，只是味道上的改变。这个醋呢，可以消除一部分因为花生高油脂带来的油腻感，并且可以增加食欲，起到开胃的效果。其实说到醋泡花生的话，其实最关键的作用效果还是在花生上。其实花生呢，具有一定的调脂血脂的作用。就是花生中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胆碱和磷脂等，可以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乳化胆固醇，抑制胆固醇在血管壁上的沉积，从而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保护血管健康。另外呢，人群研究也发现，每天坚持吃适量的花生等坚果呢，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死亡风险。并且呢，建议啊，吃花生的时候啊，带着红衣一块吃，不要把花生红衣给丢掉。花生红衣也是一个好东西
0: 哦。
1: 每天吃适量的花生啊，之前说到一些特殊人群啊，就尽量少吃或不吃了。
0: 有观点认为啊，说吃花生呢能补血，真有这个功效吗？
1: 首先说花生呢，它有一定的补血作用
0: 哦。
1: 有些文献报道发现呢，花生红衣啊，含有一些物质。丰富的甘油脂啊、醇基脂等物质，这些物质呢，具有抑制纤维蛋白溶解，促进骨髓制造血小板，缩短出血时间，提高血小板质量，增强毛血管吸收性，调节凝血因子缺陷的功能。也就是说，花生红衣有补血、促进凝血的作用。其实这个主要是在花生红衣上。另外呢，花生本身呢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像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维生素啊，还有一些矿物质，生成呢需要这些营养物质，而这花生能提供，所以说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能够起到补血的作用。
0: 嗯，是的。不过像刚才您说的啊，毕竟花生它是一种坚果，一种食品是吧？它不是药品，所以不能当药吃啊。
1: 对对对，所以说虽然花生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不能吃的太多啊，你吃多了会引起腹胀、消化不良等况。就是假设有些人确诊了有贫血之类的。建议吃一些含铁类的食品，像菠菜啊、动物肝啊之类的，因为毕竟是补铁的嘛。
0: 嗯。
1: 而花生中的含铁量不是很高。
0: 嗯。
1: 刚才也说了，它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补血的。
0: 是的，也就是说啊，也别指望通过吃花生啊就能很好的缓解这样的症状，是吧？
1: 对，因为贫血的话，它有很多类，应该及时就医，根据医嘱呢进行规范的治疗。
0: 嗯，是的，是的。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中啊，我们把这个红皮花生扔在水里啊，泡一会儿，哎，会发现它会掉色。那是不是说我们买的这个花生啊，是被染过色的呢？
1: 哦。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这个现象，花生褪色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0: 哦，
1: 因为花生红衣有原花青素等物质，这个原花青素呢是一种水溶性很好的一些天然色素，它遇到水之后呢会呈现红黄色，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仅从褪色就认为是染色，这种判断方法是不科学的。如果要是真的怀疑是花生染色了，可以用手去干着搓，就是搓干花生，如果手上染上色了，这个干的它不掉色，但遇见水它会掉色，这是正常现象。
0: 哦，是正常的，嗯，那就好，那就放心了。啊，王老师，血脂高的朋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饮食都很小心啊，他们的这个饮食啊，要尽量的少油少汁。花生啊，我们知道是可以榨油的啊，花生油。按说应该是少吃花生的，可是呢，网上却有这样的说法，说吃花生能缓解血脂高的情况。哎，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血脂高呢，通常吃花生，它这个是有一定能缓解这高血脂的情况的。
0: 哦，
1: 花生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大部分脂肪酸是不饱和的，它能有效的降低人体胆固醇的含量，因此吃花生有益于改善血脂高，但吃呢还是要注意适量，不要吃的太多。血脂高呢大多是由于脂肪吃过量导致，也可能是糖尿病啊或肝脏疾病所引起的，所以要根据情况要科学的饮食。此外呢，要参加体育锻炼，有效的控制体重，可以改善血脂高的情况。所以说花生仅仅是在适量的情况下能缓解，但是你不要指望着它能给你治疗个血脂高。
0: 嗯，还是那句话啊，花生毕竟只是一种食品是吧，它不是药品。
1: 对，它是食品。对，
0: 是的是的。嗯，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花生有关的科普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两年走进一线城市的商圈，你会发现一个新奇的变化。曾经藏在花鸟市场角落鲜少有人问津的爬宠店，如今接二连三地开在了商场显眼的位置。色彩斑斓的手工，圆滚滚的角蛙，灵动的玉米蛇，这些曾经被贴上小众冷门标签的爬行动物，如今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在走进大众的视野。那这些小众动物也正成为着年轻人的新宠。爬宠为什么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呢？印象中小众的赛道如何变成了上百亿的大市场？又会对爬宠的繁育、食品、用品和医疗行业带来哪些机会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国爬巡展创办者、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栖爬行动物分会副会长朱彤和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与宣传部副主任王传奇，一起聊一聊这些越来越热门的冷门动物有何魅力，这波饲养潮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隐患。
3: 大家好，我呢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爬分会副会长，也是长期呢从事中国爬宠文化巡展的一个组织者和创办者。近年呢也是在爬宠行业嘛，一直和一些爱好者呀，还有这个从业者呢有很多深入的交流，对这个市场还是有一些体感，然后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深入的接触。
4: 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的目前为止啊，咱们的国内的这个爬宠行业的一个进展。
5: 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一直觉得爬宠是比较小众的，因为周围的朋友养猫养狗的挺多的，但是我知道的有一个是养蜥蜴的，还有一个呢是朋友儿子说我不记得他是想养蛇还是养蜥蜴，但是被妈妈坚决的否决了，然后替代品呢就是给他养了一条狗。就是我看数据说2025年国内的爬宠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80亿，然后年增速呢已经超过了25%，饲养人群是1700万。现在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规模吗？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在国内
3: 结合我自己的体感吧，介绍一下，因为有些行业数据它可能统计口径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在这个规模呀、体量和这个经济体量上可能都有一些就是不同。反正目前觉得就是主流它有几个那个就是说口径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大概啊就是说到2025年为止，可能异宠市场大概是在110多亿这个数值，然后呢那个爬宠呢可能占可能70%-80%吧，在将近100亿，就不到100亿的一个体量。当然就是这个所谓口径是什么呢，它有全口径啊，有一些就是说可能相对更窄的范围，因为你想龟类它本身它是宠物龟、观赏龟，但是呢它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讲，无论是数量就是饲养人群、受众爱好者，还是说这个经济体量，它可能占大概40%在爬宠里面的这个份额。但是呢就是说它里面那龟类它又涉及到有观赏龟，然后呢这本身就是很多养殖场嘛，在南方它既是观赏龟，它又可能是作为食用药用的一些这种消耗品，就是这种消费品。所以呢还有一些就是制品，包括这些粮啊、药啊，包括一些工艺品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规模呢目前来讲是在百亿份额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呢就是说在和这个爬宠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自己的体感应该是在年复合增长率可能是在25%-30%之间。这个呢咱对比一下，就是猫狗目前呢就是也是截止到2025年的数据吧，它大概体量应该是在3000亿出头，整个这个猫狗宠物这个大盘子，所以就是说它相当于已经接近一个红海的状态，就

0: 它可能就是持续稳定的一个线性增长，而这个爬虫呢，它就线就相对更陡一些，长得相对速度更快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像刚才那个老师说的，感觉身边有玩的也能见到玩的。其实你看我们自己这个圈子，肯定周围人玩的就很多，可能是将近有这个1/3认识的人都有这个爬虫，因为毕竟就是说在行业里面一直摸爬滚打这么长时间，但是在普通人眼里，我相信这些年随着这个我们对这个爬虫科普啊，然后文化传播呀、这些的工作，包括这个市场的自然增长，包括这个消费的这个方向的不断的变化，这个猫狗和这个爬虫的这个比例逐步的在加，宠物爱好者有更多的人是因为爬虫变成的宠物爱好者，有更多的原来的这个猫狗或者说水族的爱好者也转化成爬虫的爱好者，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蓝海的一个初期，还没到中期。
1: 那现在就两位的观察，养爬宠的主要的消费人群是什么样的呢？年轻人、老年人，牌子这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画像吗？
2: 可能还是年轻人偏多，就是在30、45岁往前，18岁往上这个年龄段，应该是这么个区间啊。
0: 就是这个年龄阶段，它一直是符合一个比例的。无论说这个爱好者，他从比如说年轻到中年，甚至说到岁数相对更大一些，他这个可能会有就是先入坑，然后慢慢的有兴趣的，可能玩的时间这生命周期长一点，然后作为爱好者，然后说这个没兴趣，可能慢慢你像我本身就是年到算是中年吧，然后就是这种家里负担啊，工作负担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周围很多同龄的人以前这些爱好者或者说这种爬友，慢慢的已经脱坑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总有新来人嘛，就是这种10几岁、20几岁的那种，甚至从小学生开始，因为很多现在就是说小学生的家长，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自然教育啊，包括这个动物爱好啊，他可能更多的是支持的。所以现在逐步的，包括网络的传播，包括信息的这些丰富度，让更多低龄的小孩儿通过比如说这个爬展，通过这种自然科普教育的课程，通过学校，包括这种校外的一些培训机构，接触到这些从这种甲虫啊、节肢类的啊，还有这些小型的这种爬虫，包括一些造景的东西，他接触完以后，他就慢慢的就是作为一个课余 K12 以外的一个很好的爱好，深入的去就是加入进来，这个也是一个低龄化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络线上平台和渠道能触达到的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主力呢是集中在这个20岁上下到30多岁以后，可能就是说通过也是就跟我一样的，就是工作呀，生活中可能有一些需要更多顾及到的事情，可能他就相对更没有，就相对会淡化一些，主要是这样的状态吧，大概。
1: 那大家就是喜欢爬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小众的，比较能够体现个性的，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2: 其实我觉得啊，在我看来，就是现在呢，就是可能在一个快节奏社会的这么一个阶段吧，高速发展啊，包括我们生活节奏变快以后啊，传统的猫狗这种宠物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占优势啊，因为咱们现在你看年轻人租房子，对吧？房东呢，对于这个猫狗呢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味道啊，或者是那个掉毛啊，包括这个啃咬的痕迹，很在乎的话，其实这种东西是不太适合现在年轻人来养的。同时呢，咱们现在也知道，就是朝九晚五的，可能这个有一些上班啊，要出差，对于这些需要长期投入时间成本和精力的这种宠物的话，啊，你没有时间去遛它，没有时间去打理它，可能会不太好哈，所以说可能像这些爬虫呢，可能喂一顿我10天半个月不用管它的这种反倒是成为了一个主流，而且它们在一个小盒子里边啊，占地方也不大，也不会有什么噪音呐、啊，不会产生这种毛发的这种啊这影响啊，所以说可能更偏向于年轻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吧，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再一个就是年轻人喜欢这个，可能就是我就比较特殊啊。你看我喜欢东西，你们喜欢不了。我这个蛇呀、蜥蜴呀、冷血动物啊，就看得很酷、很帅啊。你们这些其他人可能欣赏不来，就我就特立独行，是一种个性的一个彰显吧。所以说，可能从这种方面来讲的话呢，这还是一个非常

0: 场有潜在的市场。
1: 年轻人现在很多就是性格也比较这个独立，然后自己经济呢有些相对也算比较独立，然后他们的可能就是说，包括现在一些婚恋观，咱这也是一个现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很多人呢可能会把这个就是情感更多的寄托在宠物身上，而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包括生活方式，导致你看以前呢，就是说咱就说猫狗的比例啊，可能是狗七猫三，就是这个饲养数量。但是呢，就是后来逐步的猫变成七，狗变成三。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这种小型化且便捷化，因为它毕竟吃的少，猫吃的少，然后不需要遛，占的空间相对也会小，然后呢，这个精力相对分散的也会比较小一些。而爬虫这个东西呢，就是像这个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一就是说它空间其实相对于就咱拿猫对比啊，它更小。其次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饲养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这个精力啊，需要分担的很多品种都是非常省事儿的。比如说，你说水龟。你要真的信任你喂饱一次，你一个月不喂它，它也不会影响太大的健康和这个生命。只要说保持它有一个好的一个饲养环境，当然就是现在包括这些设备器材、饲养的这些用品，然后呢，就是可以帮助这个玩家更加轻便、更加负担更小的去养好它们。所以就是它对于这个爬宠的接受度，它可能很大关系在于就是饲养的便捷度。其次呢，就是说刚才王老师也提到的，现在年轻人他是标新立异，人无我有，什么玩什么玩个，就是说独特。因为很多就是接触的可能二三十岁的，他本身就是 tattoo，就是这个纹身啊，然后这个街舞呀、hip hop 呀，就是说跟这些人有这个爱好者有很大的交集。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希望彰显自我的这么一个年龄和这个一个群体，所以呢，爬虫呢反而就是他也是就是能够特别大的彰显我与众不同的一个载体。包括它的丰富度、选择性的丰富度，包括可以饲养的这个对于家居的一个点缀，因为它对那个造景以后呢，对家庭的这个环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所以这些众多的一个优势，都导致就是现在爬宠市场的人群，无论养什么品种，它都是也是在越来越多，包括不同品种之间的破圈儿。然后这个可能开始我养了个小角蛙，后来呢，可能它就因为这个接触这个圈子以后，慢慢又养成蛇呀，养蜘蛛呀。养这个龟啊，就是养蜥蜴啊，它可能一下就是不能自拔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态势。
2: 那周老师现在养的种类主要是有哪些呢？
1: 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爬宠啊，它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科学这个分类的一个概念，不是生物学分类的一个概念，它是相当于一个泛的这个一个就是市场上的一个概念吧。窄里说，它是说是分爬行动物跟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呢，就分那个龟类、蛇类、蜥蜴类和鳄鱼、鳄类这四大类。然后那个两栖动物呢，就是说包括蛙类和蝾螈类，这是就是相对就是比较精准的爬宠的一个概念。其次呢，还有包括节肢类，节肢类就是说，比如说这种宠物的蟹、蝎子、蜈蚣这种多足类，包括寄居蟹，然后还有蜘蛛，就这些，它属于多足的，它都算是节肢。节肢类的，然后下面呢还有这个昆虫纲的，它是得有占70%这个生物这个数量的这种物种嘛。然后它是那个就是等六条腿，简要说大概就是六条腿的这种甲虫类什么的，蝴蝶什么的都是算在里面，这些也可以算到爬虫里面。然后呢还有就是软体类，比如说蜗牛啊、阔鱼啊这些。你再稍微推为广之一点，就是有一些水族类，就比如说。有一些个别这种鱼类啊，甚至说一些鸟类啊，包括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这个加在一起，它就是所谓的异宠。所谓异宠呢，它就区别于传统的猫狗。所以就是说，这个分类相当于有这么一个范围，就是说先那个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呢，就跟您再说一下，就是这饲养的这个比例。目前来说呢，可能就是这个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两栖爬行动物里面，可能就是它本身有一些人是有交集的，就是。说白，像我这样什么都养，什么都喜欢，但是也有一些呢，他养的相对会比较专，或者说就是具体一两个品类，比如就养蜥蜴跟蛇也比较多。但是就是总数来讲，我自己感觉还是养龟的比较多，尤其水龟，因为毕竟目前陆龟在国内没有完全开放，淡水龟呢，目前也是相对它可以选择的品类相对会比较，目前市场上的水龟会少一些。其次就是说更多的。一个类目就是蜥蜴和蛇类，因为蛇类就是它现在就是说，虽然盲染没有开放，但是这种就所谓玩具蛇嘛，什么奶蛇啊、玉米蛇呀、王蛇啊、牛蛇啊，就这森森就是那个什么森王啊。

0: 这种蛇都会养的越来越多，而且现在也是慢慢往这个高端化去发展。虽然就是说量更多还都是这种普通的这种品种多，但是现在养高端的人群也多，这也是一个市场发展的一个规律。慢慢的，说白了，有养出来经验，有出来兴趣了，他就愿意多花钱买一些稀有的品种。蜥蜴也是一样，就是说，比如手工和这个松狮蜥，它是入门级的品种。但是呢，就是说，你像二手的一些树蜥的手工啊，包括一些这种那个蓝麝石龙子啊，包括这个松果啊，蜥，像这种比较偏的这种什么那个就尾闭翼安乐蜥啊什么的，就反正就是你要说想玩的话，这个蜥蜴品种是无限的。然后，但是做个体繁殖户来讲，更多的还是说这种相对基础款的一个变异体系，变异的东西它可能相对会溢价高一些嘛，市场占有度也会相对高一些。
1: 这些养殖一般是人工繁育的，基本上。
0: 野生的现在已经很少了，以前是什么呢？包括这个森林公安呀，包括执法部门呢，它管理没有那么严格。包括呢，就是说这个大家对这个涉及法律的这个违法的这个知识啊，包括这些概念啊，并不是特别懂。所以呢，很多就是说野生户野货嘛，它本身逮回来以后再进货相对更便宜，而且最主要一点是市场上没有这么就是非常成熟、非常成规模的这种养殖场也好啊，工作室的一个供给，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就是说已经大部分市面上能见到的，尤其是这种有基因的，就是说这种相对就是人工繁育比较那个，已经可能走子十代、子一百代的这些东西，已经基本上都是充斥市场的一个主力了，很少有再见着野货了。
1: 最近也刷新闻，刷到了那个逃农求助反被网友劝说卖虫的这个新闻。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看到啊？就是云南的一位逃农发视频说，果园里的桃子就被各种虫子给啃了，就希望网友支招。网友没有看上他家的桃，说看上他家的虫子了。这位果农呢，就去办理了一个相关的手续，说开始卖虫子了。然后我就在想哈，就是虫子那么种类那么多。在园子里头抓这种虫子来卖，就是会不会其中有，比如说保护的种类，有没有法律风险？
2: 其实您看啊，它那个呢，我也看出来了，它其实主要还是一些比较有观赏性的，而且它也办资质了。有了资质以后，其实它有一些面对的一些具体的种类，它是有一定的规范性的。所以呢，这个它也是需要他自己去懂法律以后再去办资质，然后再去进行市场的销售。其实都是一个更合理、更合法、更规范的一个路径啊。他利用到这种市场营销上啊，或者是干嘛的话，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说呢是一个好事。再一个，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饲养啊或者人工繁殖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物种的保护，我觉得也会更好，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能赚钱，那么我就要去养它。养它以后，我就是不是一部分可以用来去这个挣钱啊，卖到市场上；另一部分呢，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物种给保护得更好呢？其实，在我看来，很多的龟鳖类也是这样的。你看，很多像咱们那个国内的那个百色闭壳龟呀，包括这个云南闭壳龟呀、攀氏闭壳龟，在野外其实已经很难见得到了。但是当年的那些养龟的那些大老板们啊，把他们收集在自己的这个养殖场里边，现在繁殖的在人工环境下繁殖的非常稳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们拿它赚钱，把它抓起来卖钱了，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啊。
1: 那就是说到这儿，就我想问一下，爬虫哪些能养，哪些不能养，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吗？
2: 啊，是的，有法律规定的啊。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玩具蛇啊，就是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像玉米蛇啊，因为它是北美洲引进的一个品种啊，一个长期稳定繁育的一个类群啊，现在的上百种甚至上千种的这个色型，非常的好看，这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玩具，就是宠物蛇，就玉米蛇呀，包括奶蛇，还有一些这个黑白王蛇、王蛇啊、黑王蛇，还有一些德鼠啊，然后棕榈蛇啊等等，这些呢都属于非常稳定的、有定向繁育的这种宠物蛇。然后呢，包括这个肥尾手工、豹纹手工，还有这个瘤尾手工，还有刚刚朱老师说的那个棕狮蜥啊，这一大类，这些啊，蜥蜴、壁虎这一大类，也是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品系，一个这个 成熟的一个规模化的饲养繁殖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合法合理的饲养，只要别不养了往外扔啊，给它随便乱放就 OK， 这都是 OK 的啊。
1: 嗯，
2: 有一些啊，比如说像那个球蟒啊，包括一些像那个在这个附录里边的附录一二里边的这些爬虫的话呢，还是需要办理相关资质的啊，所以也是在这里提醒广大爱好者朋友们啊，不要觉得啊这个东西好看那东西好看我就想养，就像走法律红线，其实呢一定要在入手之前做好相关的了解，
0: 懂的，尤其这个圈子内的，就是说他可能更多的去会规避这些问题，有时候往往犯法的，他除了一些就是急功近利欲利那个熏心的一些商家以外，他可能更多是新手玩家，他真的是不懂，然后他买完以后，有的可能说我们买了一堆陆龟，不知道这个是违法的，然后搁小区里遛，然后让人举报了。然后有的呢是这个买了以后他买龟粮，有时候现在咱那个执法部门他可能去根据你那个交易记录，然后导你地址，一敲门一看，哎，逮个正着，然后结果进去了。慢慢的现在就是说，首先卖的少了，从源头上你能买到这种保育类的机会少了，商家即便有保育类，他也大部分就是说声明是正对正，然后说养殖场到这种动物园也好啊，到别人的养殖场也好，都是他不会再有意识的去卖给个人了。所以这种乱象呢逐步的规范以后，就是这些不能养的东西目前呢来说呢，就是说虽然不能说杜绝，但是已经去比以前有很大的改观和改善了。然后现在能养的东西呢，随着人工繁育的技术的普及，包括这个品类的丰富，从物种品类的丰富到就是说单品类里面，就是不同这种血系不同的基因变异的这个丰富，你就说一个宗师蜥一个豹纹守宫，它的可能出来上百种这个叫嘛基因，这个可玩性就更多了。而且它繁育以后呢，就很多这种繁殖周期比较短的东西，它本身可以玩繁殖，这样的话呢就很多人他的兴趣点和这个就不会再哎，你有我没有，我这个东西然后是那个保育类，你们都就是看着羡慕，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两位都提到了养之前要了解哈，了解方方面面的内容。我看以前朱老师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靠谱的爱好者就是要在养之前了解你要养的这个爬虫的它的相关习性，甚至要到野外去观察它的生活状态。目前国内的爬虫爱好者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能做到这样就是养之前就尽量的了解它吗？
2: 我觉得啊，现在其实呢，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视频号也好，包括一些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啊，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种相关的一些饲养啊、教程啊等等啊，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好，一切向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而且现在很多卖家也很负责啊，毕竟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繁殖出来的小家伙啊，他肯定还是需要在这个主人入手之前呢，他还是要交代好所有的这个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这个条件保障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个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还不像以前养猫养狗啊，可能当家人处啊，可能就是我怎么吃他就怎么吃。但是爬虫的话呢，还是需要，虽然我们说他不用怎么太管，但是他也需要一定专门的一些饲料哈。所以说呢，还是需这个在购买的当时呢，就会教卖家就会教这个买家去如何去饲养啊，就是还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目前来看啊，已经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市场了。我从跟我小时候的那个见到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他能把这卖出去，死活不管了啊。但是现在呢，还是卖家还是很负责的，会很细心的教这个买家如何去把它养得更好，而且相关的一些产品呢也更完善，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维生素啊、补钙的呀等等啊，一些这个产品啊也都五花八门的出现了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人类、对于主人也好、对于这个动物也好，都是一个更加负责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当然了啊，也奉劝各位网友啊，就是说各位听众，就是当你选择一个宠物的时候，尽管它啊不如猫狗有那么有互动性啊，尽管它可能没那么金贵啊，但也一定要，既然养了你就要给它负责到底。为什么是刚才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法律红线啊，有一些保育类的啊，不建议大家养啊， 尤其是一些陆龟呀、一些蜥蜴呀，包括一些

一些还有一些大型的鹦鹉啊，为什么不建议私人去、个人去养呢？首先呢，他们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些类群的东西呢，都是要么寿命特别长。你像那个陆龟，我记得那个像那个阿尔达布拉也好啊，那个像那个谁，像那个苏卡拉也好，一活能活几十年、大几十年，甚至100多年的啊，这种的，我觉得没有办法去保证您在你们买完以后。再往后传的这个是这个，它能保证这个东西活得特别好。另一个呢，像一些巨蜥呀、这鬣蜥这些大型的这蜥蜴的话，它们的长大的体型也很大啊，要吃肉啊，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一个是家里的这个空间有限，饲料供给上也有限啊，而且呢，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咬伤啊、抓伤啊等等啊，也不太好。

0: 轻易的上手这些入手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1: 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周老师，现在线上的交易占比是主要的吗？
2: 目前来说，就是线上线下这个比例应该是，就不同的物种它可能不太一样，比例不一样。主流的这种交易平台或者说流量平台，它目前来说是已经有一些物种是逐步开放的。之前就是说你没法上架，你根本就没法卖，而且包括你直播时候，包括举报啊，包括这个封号啊什么的，是很严重的。然后也是随着这个逐步开放，包括就是说，你像这种平台化，他们本身非专业。一旦有举报，有这个什么，你哪怕就是一条蛇，有人说是保护动物，本身就是非保的，然后它有很可能就直接就是后台管理员一看，就是它就基本上呢就没有办法在上面销售。而现在就是说会比之前好得多，你很多品种、很多物种都已经起码在线上能见到了，然后呢它就会形成一定的转化。你看现在线上卖这种水龟啊，就是已经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销售渠道了，就是基于这个。尤其是你看淘宝，它很多，你看这个有些几贯的那种爬虫卖这小王八那种店，它销量都是极大的，可能一个月就上万的这个出栏量。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说线下哎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个销售渠道，包括实体店，包括工作室，就是线下面交。而且还有一个，你要说算这个叫嘛朋友圈销售的话，你说它算线上线下，它是线上这个触达，然后线下成交，很多是这种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目前来讲，它是逐步的在增长和变化的。所以就是说，线上未来一定是一个增长，然后线下也未来是一个增长。至于这个两个的它的比例，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说更多的渠道沟通的平台，也许是有交集。它这个商家，比如说它是个实体店商家，它本来线上它也卖，线下也卖，线上的引流到线下，然后呢，线下呢，我通过线上去那个。就是触达到更远的人群去发货，这些东西它都有时候都是有转化的，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就是随着市场的政策和这个平台渠道和工具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这个市场的这个叫什么传播啊，或者说购买的这个便利度会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来讲，目前来说国内的市场是一个就是说线上线下都在蒸蒸日上的一个市场。
1: 线上交易，它可能更多的是方便，但是相关的规定，就普通的快递，它是不能邮寄活的动物的呀。那这个是怎么渠道交付呢？
2: 现在就是我们自己接触这个行业，有专门现在已经逐步出现了几家专门的易宠或者宠物运输公司，他就专门负责去解决这种很多快递不好发，尤其是玩家。你比如说我住在这儿，我可能给三通一达、家顺丰打完电话都不接，我这东西我就没法，比如说二手市场就没法卖。现在有这种专门提供宠物交易的宠物运输的这个公司，现在也是在我们展会上，甚至他是作为展商去参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包括一些你像这个宠物医疗机构，他们本身每年有那种一宠医师大会，他可能涉及的就是说各地的这种一宠医院，或者说宠物医院里有一宠专科这些医院，他们也在联合起来，然后呢，作为一个就是最后1公里的这个仓库，就是那个分发仓，因为一宠有时候医疗它可以去寄送和邮递这些，它有专门的渠道嘛。它可以就是到一个集散点儿，就跟那个驿站一样，然后呢，再到某个城市以后，这些活体，然后再分发，再给这个就是可能本城市的这个买家，也在逐步解决，但是这也是目前呢，就是存在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痛点。
1: 刚才说了行业一些需要规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不能否认这个行业在快速发展，受益的相关的产业有很多。我们说我们人的消费大概就是衣食住行，那养爬虫最花钱的是哪一块呢？
0: 最花钱的，我觉得不一样哈，可能跟还是跟个人的有关系哈。你看，如果说简一点的，简单点养的话，就一个拿一个那个盒子，然后放点那个瓦楞纸。但是它这种简易养法的话，可能是它的这个饲料啊，饲料花钱，因为它有些爬虫它需要吃活的，养那个死活那个养那个虫子啊，养它的饲料的话，可能会稍微花点钱，因为这种属于极简的这种方式养。如果说是奢侈一点的话，我觉得最花钱的可能就是说那种造景啊，然后它的那个耗材上， 因为那我知道那个就是各种需要这个需要日光晒的这些爬虫，尤其是龟。

0: 胃呀，包括一些日行性的一些这个蜥蜴哈，它们需要那个灯啊，它可能隔三差五就得换啊，因为它时间长，那个灯的那个有效的那个什么 UVA、UVB 的那个成分，它就会
1: 变
0: 不
1: 化。
0: 太好用了啊，因为对会有变化，所以说它可能这个耗材上啊会比较花钱大。同时呢，这个还有就是造景嘛，因为它需要维护啊，包括这个前期的投入，一个大的缸、大的爬行爬养爬虫的缸也是投入挺大的啊，所以说就看你怎么养了。我不知道这个朱老师
1: 对，
0: 对
1: 我
0: 这
1: 想问一
0: 个
1: 下，
0: 方
1: 朱
0: 面有
1: 老
0: 什
1: 师
0: 么
1: 当时
0: 看
1: 养
0: 法？
1: 的时候，哪些方面支出会比较多呢？
2: 哦，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这样。那个，你像以前啊，就是这个市场相对就是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尤其活体的商户，他卖这个东西，他肯定第一要目的是为了挣钱，所以很多时候呢，他对这个宠物并不负责任，可能就是说。这个卖一只这个宗师蜥，问那个玩家卖怎么养，他说拿纸箱子就能养，回家就搁纸箱子里，然后就喂菜就行了。其实呢，这个宗师蜥啊，它倒是吃菜，但是你得是成体的，它可能吃菜偏素，然后呢，它这幼体可能吃活食，包括你饲养环境，像宗师蜥它这种属于热带，就是干旱啊，需要长期需要阳光照射的这种物种，你说白了，起码得有那种 UVA、UVB 这种日光灯的去照射它。包括这种食盘、水盘这种各种饲料的配比的一种的组合，然后其次是这种造景，所以就是说这种像不同的物种分布在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全世界，比如说有雨林的，有这个沙漠的，有这种海岛的，有沼泽的，还有这种好多，甚至说有这种海水跟淡水交界这个区域，就是红树林这种区域。非常那个多元化，而且说是差异特别大的，所以就肯定是不能一概而论。一开始呢，饲养设备啊、用品这块呢，其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之后呢，就是说随着这个人们这种对动物福利啊这个要求的提高，包括对这个物种的这个知识的提升，很多人呢，他你像这种我们这种老玩家，基本上肯定是我想弄个猴，我回家我肯定先把这个设备啊、环境都弄到位。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接回来。但是很多新玩家呢，他也现在也有了这种，我先在网上查这个东西的需要饲养什么，需要什么资料，就这也是我们多年做科普，做这种所谓公众号啊、视频号发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已经知道哦，我养这个东西肯定不能说是拿个纸箱、拿个那个整理箱就能养它，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对于这个爬宠的这个用品、设备、器材、饲料，包括现在饲料也是像你看现在猫狗。它是恨不得就是说一个品种给我给做一款粮，它就是说，它是现在越来越精细化的去分类。而这个你像我给你打比方说这种水龟，它现在甚至像命脉龟粮，它是有这种就是黑鱼子酱的这种这个，它是可以嘛的，繁育期间刺激这个公龟发情，刺激受精率。然后呢，这个比如有一些是加那种虾红素，它是刺激这个乌龟的发色。然后有一些粮也是分有这么加什么 BSA，就是促进。这个肠道这个健康，还有就是加什么钙粉、维生素 D 啊什么的这种，有些物种有些可能是需要照射，它是加 D3，有些是不加 D3，就是现在也是特别的分化细化。然后呢，这些东西呢，说实话，对于这个爬宠市场来讲，无论是行业的这个经济规模，还是说对动物的这种福利和对这个饲养的这个叫什么知识的这种普及和这个爱好者的兴趣，都是一个好事儿。这是一点，只是这个所谓就是这种爬宠活体的所谓这种带动周边产业朋友圈之一。其次还有一个大的类是什么呢？是文创周边。文创周边这块儿，就是说实话，爬宠像咱们说的，就是它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符号化的这个程度也是非常高。然后很多这种，你看这个很多商家他自己的 logo，他可能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自己设计一个爬宠。那么这些呢，可能未来就会演化出一系列的 IP。无论是这种冰箱贴，然后纹身贴，然后那个钥匙链儿，这种小型，就是说可能5块10块就能买到的东西，还是说做成这种，就是所谓这个2D 变3D，变成这种开模，甭管是 PU 模还是钢模开成的这种，就是批量复制的这种模型手办，还是说 3D 打印的这种定制化这些东西，其实这些爬虫主题的目前市场上真的现在。真是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次我在一个爬展都能见到很多新的东西，之前没见过的东西。我也有点收藏癖，很多东西我就看见新的我就收回来，然后最后就收了很多。所以说这个文创周边这块呢，还有包括这个。

0: 科普的书籍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目前就是说，很多出版社它可能它都是在专门去做这种动物主题、自然主题，甚至说这种爬虫主题的一些科普书籍。包括我们之前也是联合那个一个这个机构出的这个就是爬虫饲养超级指南，当时规划是做了这种10本这个不同的品种手工啊、蛙呀、什么龟呀、各种各样的就是科普书籍。你从这种物种介绍，就是说白了这种相对更浅一点的科普，到这种某一类就是物种针对玩家爱好者，你怎么把它饲养好？怎么样把它分辨出更多的基因，就是更多的基因，怎么样你去培育出来，这些东西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正在就是说冉冉升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包括一些放的这些用品啊，包括这个 T 恤啊，很多东西现在真的就是这个市场完全不再是活体的市场，而是这个用品器材和这个文创周边。甚至说一些就是虚拟的东西，有时候它也可以就是变现，所以就是说，包括你看我们说这个陆龟，那个陆龟它现在目前没有完全开放，目前还是说正对正或者说部分河南的试点，它能开放以后，它是这个允许那个卖给个人，卖有标识有芯片可以卖给个人，但是我们就说，如果陆龟一旦开放，就是包括比如苏星豹这种最基础的，包括什么辐射呀、雅达呀，还有红腿这种，一旦开放了，这个中国爬虫市场应该就是带动的这个整个行业规模，因为它会带动陆龟饲养箱、这照明灯、加温设备、器材，它会能够带动起来将近1/3的市场，也就是现在比如100亿，其实将来可能能变成130亿。
1: 这个周边这么多哈、啊，像这个用的呀、吃的呀，目前是国外品牌为主，还是国产品牌为主呢？
0: 以前国产品牌相对少，但是以前呢，就是说，就是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你像咱要说中国爬虫这个行业，就正经的按20年算，咱就从这个05年开始算吧，就到现在大概这20年时间呢，一开始它可能是国内的相对没有说规模化，包括这品质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下，可能是在不到1/2，但是国内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说这个从制造商的这个源头来讲。国外的，不论是粮还是这种钢体用品，很多都是国外的。当然，它这些国外品牌，它很多也是国内工厂，就是 OEM、ODM，然后从代工完以后，从国外转一圈以后再出口转进口，然后过来的。当然，以前这些品牌，说实话，在爬友爱好者我们这代人心里就属于这种特别好的、特别厉害的品牌，也特别它溢价，品牌溢价也都非常高。国内呢，可能它品牌溢价低，然后但是它属于那种性价比高，就中低端。但是随着这个这么多年的发展，毕竟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从这个品质到成本，绝对是远远超于国外。你毕竟国外的好多东西都是国内代工的嘛，好多好多好多品牌就是不计其数，中高低端各种都占了。然后呢，包括用品、电材，包括这种灯具，非常丰富。然后呢，市场占有度也非常高。现在目前我觉得啊，就是纯这个国内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度至少得在80%以上，就是这个用品器材这块儿。其次就是说，你要说这种文创类，更是现在国内的这个木耳手办品牌，咱就打比方，就是最销量最高的、知名度最高的叫动物星云，它以前叫动物星球，它本身可能就这发展了10来年吧，10年时间吧。然后它从这个两个大学生创业，从这个一年这个100来万到这个到大前年吧，4年前吧，大概可能到1500万，到今年基本就破亿了。就是你说它这个增长速度，那可能就是几倍几倍的翻。所以就是这个市场，这个只要抓住先机，然后找到了好的这种营销方式，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文创周边市场也是，首先国内的这个厂家占有度是极高的，其次你基于这种爬虫产业的这种木耳手办和文创这块儿，将来绝对是一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一个增长空间，我自己判断。
1: 那说了这么多，其实养宠物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支出，我想应该是医疗，就是宠物医疗，医生本身就会稀缺一点，这个爬宠这类的医生是不是就会更稀缺呀？
2: 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而且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爬宠的医生呢这一段呢，还是这几年刚刚开始普及的啊。我觉得国外这个可能是相对来多比较多一些，但是国内的话这2年也是开始注重这一方面的这个培养人才培养了。 你像咱们北京的这个农大啊，对，中国农业大学，他们有专门的这个异宠医疗专业啊。我觉得，而且现在学生呢也还挺，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个很好的就业方向啊，因为毕竟以后随着养异宠的人增多以后，我觉得异宠的这个医疗呢也是会马上的紧跟时代的这个登场的。所以说，在这里啊也是。可以倡导一下，就是咱们正好高考完了嘛，大家报
1: 对，
2: 志愿的话，如果是有喜欢动物的话，可以去填报一下这个动物医相关的一些专业哈。然后呢，在这个学完基础的这个猫狗的看病以外呢，可以再看一看这些蜥蜴呀、啊，这些爬虫类的这个病啊，这个学学这些方面的这异宠医疗，我觉得这个将来呢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就业前景的。
1: 我特别同意小王老师说的哈，其实我刚才就想说，现在正值就高考的孩子们。已经要开始报志愿了哈，都已经出分了，就可以考虑一些那个相关的专业，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作为一个行业小白来说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的邻居养爬虫，他会有逃跑的这个风险吗？
0: 这个概率其
2: 这
0: 实
2: 是
0: 是
2: 一
0: 很
2: 个，
0: 小，它都有饲养专门的饲养空间嘛。因为说白了，养的人他肯定第一要义是防止他在屋里逃跑。其次，它可能才是有可能再跑到这个家外头，对吧？所以就是说，它一般的，你只要说门儿各方面都关好了，它是很难去。首先，它很难去逃离这个自己的饲养空间。其次，基本门儿没关好，它你说天天人家里也都是锁门了，它要想比如说从窗户跑，从这个叫嘛门缝跑，也是其实一个概率很小。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没有，但是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邻居来讲，可能啊，他你看之前有很多新闻里报啊，他是被举报了，然后这一人一警察来一查，这屋里直接就是一繁育室啊，就是说很多人拿做这个民房楼房去专门，可能他不住，就当做比如可能小了50平米，大了可能100多平米，然后呢，他就是说拿做当做一个繁育室，因为很多蜥蜴和蛇类啊，它这个私域空间真的就是密度特别大，它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它又能从生长到繁殖都能实现，所以呢，就是说说白了，坪效非常高嘛，然后而且也照顾起来也非常方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有个别的这种逃逸事件，可能这个盒当时这抽屉没关好，它就跑出来了，这蛇又小，顺着楼道出去了，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个别现象，我觉得，不足为惧这个。
2: 我想补一个，就是说啥呢？就是这种东西吧，宠物它逃逸了以后啊，它其实挺难活的。我说实话，挺难活的啊。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而且现在楼房吧都挺密封的啊，而且出了这个屋就没有吃没有喝，温度可能也不合适，可能没2天就死了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吧，不用太担心。
0: 现在你看啊，就是说对于这个物种野放，就是包括遗弃也好，包括这种就是无知的这种所谓做善事积德行善，做这个放生也好，其实啊，就是说它确实有很多的入侵物种。你像很多那种鳄龟、巴西龟，这个大家就是已经非常普及了，就都确实是入侵物种。它首先能冬眠，尤其在北方，它可能冬天它死不了，冻不死。然后呢，其次呢，它确实能侵占这个本地这种国龟或者说本地水生生物的一些食物资源，它而且它繁殖的能力特别强，食量呢有些也非常大。这种确实是需要最起码，我觉得先是做科普，大家你看我这回。在那个这回那个评估展上，就遇见一个那个家长就跟孩子说：“你看这说是巴西龟，说这是巴西龟，那个别那个嘛，别养，这是入侵物种。”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当然，就是说这个你养也没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你养了它就你把你不不只要不放生，它就是物入侵物种，但是它不会实现入侵。但是就是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它有很多绝大部分物种是无法在野外生存的，因为首先你除了南方以外，就是广州啊这种。两广地区，它的冬天温度相对会高一些，其他地方基本上冬天它都过不了冬。其次，像咱现在就是宠物化的这种爬虫，它好多都是就是它要的是花色，要的基因变异，它的颜色特别艳丽。就是你即便它在就是没到冬天的时候，它比如夏天它跑了以后，它很有可能就是有天敌，一是有天敌会把它吃掉，第二呢是有很多那个它在野外没有箱，尤其城市里没有箱子，它能吃到的食物。而且它被人工驯化以后，比如说蛇弄一条这个球蟒，然后它已经没有说野生球蟒那种灵活度和捕食能力了。你真看见老鼠，它也

0: 追不着，他也逮不着，所以就是说这东西大概率就是在野外死掉。你像说有些那种国蛇，就国产的这种蛇，它有的人他没事儿，他可能不想养了，或者他直接就扔哪儿，他可能会涉及放生或者野外的那种可能物种的这个一个泛滥。但是呢，就是说还是分物种，大部分的，包括有些陆龟啊什么的。更主要一点就是说嘛，很多物种它价值比较高的话，它也不会，人也不会舍得放生。但是这又延伸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中国这个动物救助站，这个是一个缺失的动物保护机构、救助机构、收容机构，这个爬虫这块是一个非常缺失。当然，猫狗现在可能也是个问题啊。但是就是这块呢，第一就是说这个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那个苏卡达。买的时候小龟就是跟个小乒乓球大小，刚生出来很可爱，就是没有抵抗力，尤其小女孩就没有抵抗力。但是这东西它能长到80厘米，就是一旦长到，咱别说80厘米，一旦长到40、50厘米，它就完全不再适合家养。尤其你箱子，你没那么大箱子，你40、50厘米，至少你拿个1米2的箱子养。有的人没有空间，他就想辙想，想办法，你卖吧，他现在目前没开放，你涉及违法。你捐吧，你动物园有的时候它，你像我们天津动物园现在已经收的没地儿放了，而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后期的处理是一个后期的收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想处理的时候，你没地儿弄去，你真的拽外头了，它其实也是一个浪费。所以就是说，很多物种你在买之前，你最好了解一下它将来能长多大，你家庭适不适合养。
1: 现在养爬虫的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就有观点说现在的爬虫行业就相当于20年前的猫狗市场，就未来也会迎来一个爆发期，两位同意吗？
2: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随着咱们现在啊，这刚开始也说了，就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就这是势必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啊。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两年也是，就是因为这个市场需求太大了，导致大量的繁殖啊，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品种啊，都已经开始这个有点繁殖过剩了。但是呢，也有好处，就是将来呢，就是大家不用再去花高的，投入更高的经济成本去养这东西啊。大家可能这个东西更加的亲民一些，价格更亲民一些呢，会更加的普及率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好的趋势吧。
0: 对，我也会稍微补充两句，就是首先呢，就是国外的市场，你就说从欧美来讲，这个宠物这个比例，就是可能爬虫、猫狗、水族可能各占1/3，大概。但咱现在国内呢，就是可能前几年就是还更小啊，前几年可能是10%都不到，现在可能已经到了10%几了，就是整个宠物行业里面，宠物产业里面，就是说从业者和这个饲养玩家。你说这个猫狗的，你知道一年在咱中国14亿人口有多少养猫狗的？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养爬虫的大数可能1700万，就是所谓这个爱好者、饲养者。所以呢，就是说未来这个市场一定是随着这个，反正你就看这个态势，看这个现实，就是在逐步的增长扩大。但是呢，就是说借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现在所谓卷的是什么？卷的是这种，就是从业者他现在说实话，不论是展会还是这个线上线下，它这个很多就是入门款、基础款，它确实现在就是杂家、价格战。包括水族，以前这个鱼也好啊，猫狗也好，它都是3到5年一个周期。而爬虫这个繁育，它速度快，它可能更快，它可能1到2年就一个周期。这东西可能1年前可能卖个50块钱，就咱打比方，就拿角蛙可能卖50块钱，然后可能过了2年，它就变成现在你说现在一个角蛙2块钱批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一个健康的市场，一方面它在逐步的增长，另一方面呢，它虽然是有进的有出的，然后进的比出的多，但是呢，我希望就是最好的是一个状态，就是说很多进来的商户他能活得下去，他能慢慢的发展壮大，而不是干了以后赔了以后走了，然后呢新的人呢就看不懂，然后看这东西可能能挣钱吧，然后我从爱好者我变成从玩家变成商家，我就进来，进来一试最后也没了。等于说白了就是不长久，持续性不强，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好的状态就是真的都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服务，通过你的差异化经营，通过你的选育，通过你对客户的这个了解和就是这个长尾的一些那个延伸的这些价值的提升，然后呢保证这个市场买家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然后他愿意支付更高的溢价，卖家通过更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然后能够增加自己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力，然后这个产品的销售额，包括这个自己的收入，这个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只有这样，这个市场未来才有可能像您说的，像猫狗一样，慢慢的 可能

0: 这个像这个猫狗的体量去冲，因为毕竟猫狗现在是千亿市场，这爬虫只是百亿市场，可能差个几十倍。
1: 那对于入行者呢，两位有什么建议吗？就新入行者。
2: 我觉得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市场来说啊，已经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供大于求了哈。从业者的话也不用心急啊，看人挣钱了自己去心急啊，觉得别人挣钱我也得挣钱。其实呢，这个也是慢慢积累的，不用着急从那个活体来下手啊，可以从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这个耗材上，从饲料啊，包括灯具啊，包括这个饲养的缸啊、盒啊，来入手啊，进行经营。然后对于活体的话，你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展示类的，或者是这个造景，做自己投入点小的精力啊，去做点好看的造景，适合这个物种的。比如说有喜欢雨林的，有喜欢这个沙漠的这种环境的造景啊，可以提供一些这种造景啊，在自己店里边或者在自己的一些家里边做一个招牌哈。啊，你不用非得去急于去养活体，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活体在自己手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万一卖不出去，你还得养着，养着就有成本，然后呢，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些比如突发的一些停电呀，这种死亡的情况哈，所以说，对于一些刚入门的、刚入行的一些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先从基础的这个设备和这个耗材上下手，不用着急啊。可以在这个等你这个店慢慢的做起来以后啊，再去考虑一些活体的这个销售问题。
1: 朱老师呢？
0: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新手这个就是想入行，很多呢，他是因为爱好，就是说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是我以买卖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支持我这个爱好，然后甚至说有些可能就是说。他并不是指这个奔着赚钱来的，他就想体验一下当老板的感觉。但是呢，也有很多呢，就是说区别于这类人的呢，他可能就是并没玩过，但是他看这行感觉，哎，火，比如参加展会，嚯，这个市场这么好，这么这个观众这么多，哎，我是不是这是一个我想转行转型的一个新机会？所以这个就无论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和现有的一个什么基础，我建议啊，首先就是你一定得懂。说白了，你千万别就是说那个拍脑门，脑子一热，然后就愣往里进，进完以后，那你就等着纯赔吧。所以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学生啊，或者说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这种想创业，你可以是什么呢？给你的建议就是说，这个你呀，先这个，比如上当地的你某家爬虫店，你先打打工，然后你体验一下，把里面这种门路啊都摸清了，哪块是亏，哪块赚，哪块成本是得控制住的。这块儿，你然后甚至说，你可能打着打着工，发现这老板没了，就说白了，等这然后老板替你把这个经验给买单了，然后你慢慢的获取的是这个经验，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思路方向。你要说白了，你要自己想创业，想进这行，你不是说一个爬虫爱好者这么简单，你就会养爬，认识爬就完了的。因为你创业，你想当老板，老板必须得是一个全才，是个一个通才。你从营销到这个消费者心理。到这个品牌运营，甚至说法律、财务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什么都得了解一些，你不用专，有些东西可以让专业人去干，但是你得懂多少，知道起码这个资源我是去哪儿能够调度过来。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说白了，创业，尤其爬虫行业创业，它的门槛呢，绝对就是真正想要干成、想实现挣钱，它的门槛绝对不低。但是话说回来，真的就是他，你要说你有点钱想干个这个买卖，你线上也好，朋友圈也好，你当个微商，这门槛呢又看着又很低，又不高。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第一，你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啊，首先基础知识，第二就是说这种资金，你比如说想做实体店，那么你肯定有资金成本，你还得打出来，就是说除了投建这个店以外，你养店员、水电、没水电费、房租以外，你还得考虑，就是比如说你至少得打着。养到1到2年的时间，养这个店就是说白了，没有净利润，然后一直都是在赔钱，或者说得往里持续输血的状态。包括就是你选址，比如说这也是一个经验吧，就是一定要选一个，就是说哪怕它那个单价就是这个平米价格贵点儿，也要找这种有流量的地儿，有转化的地儿，千万别因为图便宜找到一个没骂人的地儿。这个东西你肯定就是说白了，虽然成本低，但是你转化就更低。除非你拿它当做一个线上引流到线下的一个展示空间， 所以就是说还是说好位置再考虑这个性价比，再考虑你的转化，然后留出足够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备用金来，然后保证你这个店能慢慢的就跟我们办展一样，你头一年在一个新城市办展，你可能得养个两三年这个城市这个展会，你可能才能实现盈利。就这种状态，你有没有思想准备？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的这个资金基础？家里能不能持续支持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入行以后，就是说你说白了，你还没有说深在行业深耕的情况下，一定建议就是一点，就是要我们现在一直作为这个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发分会，一直要提倡，一是行业自治，第二是行业自律。你一定说白了，别做这种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去损害这个行业这个形象啊，损害自己利益。你不说白了，你骗完人，或者说你做一些就是影响消费者权益的事儿。你不只是害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和你自己的这个店，你损失这些客户，你影响的是这个行业的整体的声誉跟信誉，所以就而且影响这个买家爱好者对于养爬宠的信心。本来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入坑遇到一个好的这个开始，他可能入坑这一辈子都养爬宠，可能一下受到打击的遇到一个奸商，你可能就直接就弃坑了，再也不玩，再也不碰玩别的去了。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不算忠告，算是个建议吧。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我是阿朗。毕业季到了，很多同学呢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但你知道吗，每年真的有人可能体检前一天吃顿烧烤熬了个夜，结果呢转氨酶飙升，血压升高。今天呢咱们请体检专家来帮大家避坑，入职体检到底查什么，哪个指标最容易翻车，入职之后该怎么保养身体，别做脆皮年轻人。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科医学科健康管理科的董京医生。董医生您好。
3: 阿朗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今天就结合入职体检等相关体检的热点问题，和即将入职的年轻朋友们聊一聊体检那些事儿。
2: 真的是特别及时啊，感觉因为很多同学就要做第一次入职体检了。那董医生，我想先问问您，入职体检和平时学校做的体检、个人体检差别大不大？
3: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体检目的上来说，学校体检、学生体检以筛查常见病、保障学生在求学期间的基础健康为主，项目非常简单和基础。而个人健康体检偏重于个性化的对个体的疾病风险筛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和定制，侧重于常见病、多发病的筛查。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入职体检啊、健康证体检呀、都属于专项体检，也叫准入类体检，它有明确的标准和合格的要求，核心呢是判断一个同学的身体条件是否符合岗位的从业要求，而这个体检结果也直接和入职持证挂钩。
2: 嗯，而且我听您说到了入职体检，还包括那个健康证的体检，都属于准入类的，它是有明确要求的。
3: 对，它相对来说国家有一些规范和体检标准，我们也执行这个标准，对项目进行定制和结论的一个出具。
2: 嗯，那像健康证体检哪些都岗位啊什么的行业要求是必须要做的？
3: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服务类的岗位，比如说餐饮啊、幼教啊、公共服务类的岗位，是需要一个健康证体检的。它的标准的名称叫做从业人员体检，主要呢是国家依据了食品安全法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在我们从事食品加工类的、公共场所服务类的，比如说化妆品公司、化妆品销售，还有卫生用品的生产行业，还有我们幼儿园的幼师、幼教机构、保育这五大行业，为顾客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呢，是必须持有健康证才能上岗。它重点筛查的是传染性疾病，这是一个硬性的准入门槛，和普通入职体检又有一些不同。它的核心就是说，排除传染类的疾病。
2: 嗯，那健康证的体检大概会有哪些项目？您帮我们列举几个。
3: 健康证体检是这样的，它呢先有一个抽血，抽血项目主要是传染性的肝炎，也就是病从口入的甲肝和戊肝，有一个胸片的扫描是排除开放性的肺结核，还有呢就是外科医生要对您的全身皮肤状态有一个筛查，没有化脓性的脱屑类的这种皮肤损伤。最后呢还要留一个大便培养或者是大便试纸的检查，这里呢我们通过大便可以化验有没有痢疾、阿米巴、这些肠道常见的
2: 传染
3: 病、
2: 哦、
3: 对，这个简单，这些项目是固定好的，
2: 就是有肝炎、肠道的传染病，对吧，皮肤
3: 开放性的
2: 肺结核，对，
3: 这几大类
2: 都是传染病。
3: 对，这些不合格是不能上岗的，是要治愈以后再拿到健康证才能入职的。
2: 嗯，理解了。那入职体检基础套餐会查哪些项目？就是特别就是在工作当中您遇到过没有哪些项目它特别容易真的是容易出问题？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啊，也是年轻人觉得很愿意去了解和提前关注的。我们常规入职体检，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各个单位有自己的要求，但是通用来说呢，主要是包括这几大项。一个是一般的体格检查，这里大家都做过的，像身高体重啊、血压测量啊、内科外科、眼耳鼻喉口腔科，抽血化验检验类的有血常规、尿常规，一个生化十项，十项里包括肝功、肾功、血糖、血脂，然后检查类的包括心电图、腹部彩超以及数字胸片，大部分的入职单位这些项目就够用了。
2: 对，这些项目确实是相对来说听说的更多一些。您说这个大概够用，它大概比如说可以查出哪些疾病，或者说帮我们排除掉哪些健康隐患？
3: 这个入职体检把一些像血糖高的，还有血脂高的，
2: 三高，
3: 对对对，还有就是腹部彩超会筛查出一些肝胆胰脾双肾的基础疾病，再像有一些彩超就能看出有一些是重大的偏恶性的，那应该是先去治疗疾病再考虑入职了，就是会把常见病做一个初筛。
2: 初筛，但是像一些包块啊，包括甚至可能是肿瘤，这些是可能会提前排查出来的。
3: 是的，每年我们其实入职体检也会有一个比例的人群会发现一些相对重大和紧急的问题包括心电图筛出它有室上素啊，一些频发的早搏啊，有一些心律失常啊，还有腹部彩超筛查出确实啊有，还有筛查出卵巢畸胎瘤啊，偏恶性的，还有一些肝脏占位也是有的，虽然这个比例很低吧。
2: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疾病我们可能都不想得他们，但如果说通过体检来筛查出来还算挺幸运的。因为您刚才说那个卵巢，其实卵巢好像在妇科女性的肿瘤当中是挺难被发现的，因为它好像就是有些时候早期甚至中晚期都没什么症状或者不明显。
3: 是的是的，这个很多时候早期的病变是通过体检偶然发现的。还有数字胸片也非常重要，胸片对于肺部的、心肺的整个一个大致的情况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了解，影像学上，那每年也是会有发现结核、肺结核的情况，从影像上就看到甚至都有小的空洞了。虽然他本人都没有任何症状，也不发烧也不咳嗽，但是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结核性的改变。
2: 那它像这种有传染性吗？
3: 结核是有活动期，传染性是很强的，它也有相对比较平稳的慢性期的时候传染性相对弱，但它整体归为传染类疾病。那体检一个胸片是不做诊断的，那我们会建议他下一步去我们的呼吸内科做我们结核的 PPD 的一个皮试啊，还有一些进一步的抽血类的化验，能明确他现在是活动期还是一个相对平稳期，还是初次感染还是一个就是复发感染。因为很多结核属于无症状型的，他确实没有症状，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有点乏力，有点掉体重，但实际上肺上确实是有病变。
2: 这年轻人就觉得自个儿累，甚至觉得掉点体重还挺好，所以说通过这个体检把它发现出来真的是一个好事儿。那董医生，刚才您还说到了心脏出问题，其实有关于现在心脏疾病年轻化也是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以前人们好像说这个心脏没事儿他就查不出来，他不是发作他查不出来，但您刚才说是可以查出一些问题的对吧？
3: 是的，像我们入职体检这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听诊在内科啊，我们会有一些心动过速的，就是他再深呼吸再平静再休息，他的心率始终超过90、100甚至120，属于我们要再进一步做做心脏彩超。心动过速是一种快速性的心律失常，如果我们除外他最近疲劳啊、咖啡啊、熬夜啊这些外因哈，会有个假阳性，但是确实也能发现有室上素的年轻人，那还是需要在心内科做一些专科的干预，把心脏情况稳定以后再入职。
2: 所以说入职体检它并不是一个走形式，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入职体检好像就是走个形式，所以他也不太在乎，好像拿到那个心仪的工作岗位了就觉得我走个形式然后我就可以入职了，其实并不是，对吧？
3: 对，入职其实是在您应聘过程中的最后一关了，但是这最后一关又非常的重要，还是要重视。那入职体检呢，它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了解。
2: 对，
3: 入职体检它既是体检又是一个门槛，大家做好准备的话 就是也能，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个话题，
2: 对对对，
3: 后面我们再告诉大家做哪些小小的准备，确保您的体检呢更加接近您真实的身体状态，
2: 嗯，对，
3: 平稳过关。
2: 就是董医生刚才您在说的话，其实我感慨挺多的，人们都总觉得这个20多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大学生他能够有什么问题呢，但其实虽然比例低，但也是会排查出一些疾病来，对吧，这些疾病可能就是带来的。但我们还想接下来请您说一说，有的他可能没有器质性的改变，就是不知道然后不注意然后给翻车了，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会遇到？
3: 对对，还挺常见的。比如说吧，最容易翻车的项目就是我们 B 查项肝功能里的 ALT 谷丙转氨酶。这个指标本身它比较敏感，它反映的是肝细胞的受损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肝功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按照标准呢是40以下是正常的，那80以下两倍以内呢可以算大致正常，有一次复查机会。如果超过80，我们一般建议消化科或者是肝病专科做一个排查。那这个指标呢又特别敏感，如果您最近熬夜啦、暴饮暴食啦、喝酒啦，或者最近高蛋白、高脂高热量饮食吃多了，都会造成短期的一过性的升高，这也是入职体检最常见的翻车项。
2: 敏感一过性，就是敏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平时都好好的，就我昨天我晚上吃了顿烧烤，对吧，高油高脂的喝顿大酒，这个第二天可能就会出现

0: 问题，它这个敏感是跟这个细胞的特性有关吗？
1: 对，就是如果您体检前3天之内有刚才说到这种情况，甚至说您最近感冒了，吃了头疼了，吃了止痛药，吃了感冒药，吃了抗生素，我们知道药物大部分是走肝肾代谢的，都会对我们的肝酶有一过性的影响。在您服药期间来抽血入职体检，肝酶高了，也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我们建议您停药1周以后再复查一次。
0: 一个是敏感性，另外是一个一过性，就是它其实不算病理性的改变，可能如果说你调到正常的模式，它几天之内就会回归到正常，那如果就在这个中间点上去体检，可能就会出问题。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肝功能可以一过性的升高，如果您的本身肝功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是正常的肝功能，去除这些外因以后，理论上它1到2周就会恢复到回归到40以下一个正常的标准。当然如果您超重肥胖，本身有脂肪肝，脂肪肝就会引起肝酶的轻度升高，80到120这个水平，就是胖的。
0: 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年轻人肥胖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了，就是有的那个胖的年轻人他脂肪肝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也会就是这个指标就不合格不达标。
1: 对，过于肥胖，比如说体重指数超过28甚至超过35，这种程度的超重肥胖多半都合并了有脂肪肝中度以上的，那脂肪肝其实对肝功能也是有负担和损伤的，肝酶一般会升高。那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大家通过健身啊、饮食调整啊、规律作息啊，那可以慢慢恢复到正常的肝脏情况，但需要毅力啊，需要坚持啊。
0: 对，就是我们在请到很多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有些疾病特别无奈，就是不可逆，但提到脂肪肝的话，只要我们生活方式保持好的话，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当中，它真的是可逆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担心。那像熬夜啊，吃东西喝东西这个和平时区别很大，或者说不太注意的话，会造成这个谷丙转氨酶，就是 ALT 对吧，这个升高。
1: 对，
0: 那还有一些在网上有些朋友这个告诉别人说，我的这个惨痛经历你们千万不要去踩坑，因为健身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指标的异常。
1: 对对对，健身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但是我个人建议您体检3天之内就不要剧烈的健身了，比如说跑马拉松，比如说约了您的教练在健身房撸铁3小时，当您感到肌肉酸痛的时候，您的肌酶也同时升高了。那肌酶呢，肌酸激酶也是肝酶的一种，有的时候 ALT 跟着也就升高了。给您举个例子，这几天就有一个小伙子，体检前还在健身房撸铁3小时，第二天抽血转氨酶和肌酸激酶都爆表了，把他自己也吓坏了，以为自己是不是得了急性肝炎。我们都跟他说，你先别紧张，可能不是生病，可能练得太猛了哈，休息个1周左右，让身体这个您的肌肉酸痛感觉没有了，消失了，咱们再查肌酶正常了，那就是健身引起的。
0: 因为就是作为健身人士，就是他肌肉有反应的是正常的，也就是或者说他要达到的一个状态，否则的话他肌肉是不生长的。
1: 对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也会造成指标爆表，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体检医生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自己都吓一跳，其实通过仔细的排查是没事儿的。
1: 对，还有很多年轻人自己喜欢熬夜，喜欢刷夜，喜欢夜里精神，就是夜里他很精神，体检前才睡了3个小时，那这种时候你来体检，你除了心动过速啊，心电图有心律失常，有很多早搏，肝酶也高，整个状态也不好，血压也会波动，会很大的影响您的体检结果，造成复查的一个周期变长。
0: 对，如果再影响了入职，我觉得真的就像您所说的，体检是最后一关了，你就千万别倒在这儿，而且就查出来以后生活方式改一改，因为有人真的是把习惯性的熬夜当成常态的，对吧，包括那个饮食的不健康。那您刚才也介绍到的，有些行业它入职体检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餐饮还有这个幼师，除了健康证是不是还会加一些别的吗？
1: 对，这类行业健康证是一个必查项啊，它属于叫是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个要求，因为食品经营、托幼机构这些岗位是健康证是对病从口入这一大类传染性疾病的一个关键

0: 防线。嗯，所以刚才除了我们聊到的一般入职体检，那从事需要健康证才能上岗的这些像餐饮啊、幼师啊、保育员这类岗位，他额外加查的就是甲型肝炎、戊肝、痢疾、伤寒、活动性肺结核等传染病。而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呢，他会直接接触食品、小朋友。那传染病筛查是国家的硬性要求，也是健康证发放的核心依据。那国家的核心原则就是防止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疾病进入到特定岗位。
1: 明白了。那体检的说法其实挺多的，那接下来就问问董医生，体检前一周，对吧？如果说就是我明天体检，今天我让自己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其实可能有些时候也不太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善，就最好的时间是体检前一周，当然正常生活方式最好，就常态化那是最好，但如果做不到，我们体检前一周就应该回归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具体到每一天我们该怎么做，几点吃，几点睡，吃什么最安全？
0: 好的，这个问题是很有操作性了。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份可以直接照做直接执行的三天体检指南。体检前三天您就应该全程的清淡饮食，拒绝像烧烤啊、重油重辣的火锅、油炸烤肉、肥肉这些高油高脂会引起您血糖尿酸升高的血脂升高的食物，严格禁酒，不要喝酒了。
1: 啤酒
0: 白酒含酒精的饮料都不要喝了，因为酒精会走肝脏代谢，会让您的肝酶升高。尽量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也就是您晚上11点之前就要开始睡觉了，入睡了，每天有个7到8小时的健康睡眠，不要，千万不要熬夜，这是三天的要求。体检前一天就更关键了啊！体检前一天24小时之内，因为您就要空腹抽血了，建议您体检的前一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饮食和清淡饮食和足够的睡眠，这一天之内就不要安排聚餐，不要长时间的娱乐，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和平静，避免情绪激动。还有大家注意，如果您约的是明天体检，请您头一天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1: 嗯，
0: 那你说我口渴可以喝水，可以喝凉白开白水，这个水不包括奶茶、酒精饮料都不要碰，因为我们采血的要求是空腹8小时以上。咱们看算算时间啊，如果您第二天早晨8点钟到9点左右抽血，那您确实是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进食了，这样您的血糖是比较准的。
1: 嗯，就是喝白开水就可以。
0: 嗯，
1: 对吧？另外就说到那个清淡饮食，
0: 嗯，
1: 我理解他也不是说不让你吃肉，就是要看那个做法。比如说我们正常炒菜里边那个放点肉，我吃一只炖的鸡什么的，对吧？就是我别吃整只，我吃几块，其实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0: 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
1: 对，而且他那个做法，火锅、麻辣烫、炸鸡，对吧？这些是麻辣香锅，这些就前几天就最好别吃，当天也不要吃。
0: 对，不要吃，因为您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会高，
1: 对，
0: 也会影响到结果。
1: 大家没有看到董医生这个可爱的小表情，眼睛都瞪圆了，说不要吃，真的会影响到。因为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它其实对于这些东西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前三天、前一天都说了。
0: 嗯，就是一句话总结：您体检前三天，让您的身体状态回归到日常稳定，再来体检，这是最准确、最负责任的。
1: 嗯，哎，董医生，我还特别好奇，就是大家听了我们的播客，都严格的按这个做了，前三天、前一周、前一天，我都做的挺好了。去那儿一查，可能这些什么 ALT 对吧？谷丙转氨酶什么，其他都挺好的，但血压突然间就高了，以前他也没有，比如人家在学校里查，在家里边量都没事儿，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都有那个血压计，我们也提倡在家里边要监测血压，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这叫白大褂高血压，非常常见。
1: 让医生给吓的，或者说让那个医院那个环境给吓，
0: 尤其是年轻人居多。大部分都是一个紧张性的波动，比如说您本身，比如在演讲前容易心动过速，紧张了，着急了，那来到医院见到医生，抽了血又有点害怕， 再量血压，血压就高了。
1: 嗯、
0: 这呢，这种情况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发性高血压或继发性的高血压，但是呢，我们不管是什么体检，尤其入职体检，血压是必查项，而且血压也有一个标准，要在140/90以下，作为判断正常血压。
1: 嗯、
0: 那如果您见到我们医生来到医院就感到紧张，我还是有两个小技巧可以告诉您。首先呢，您测体检血压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安安静静休息10到15分钟，深呼吸，让自己感觉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再去测量。不要说我东奔西走的，刚抽完血，刚打完彩超，刚上楼扫了一个胸片，我就急急忙忙来抽血，来查血压。不要跑动以后立刻测。第二就是测量的时候，您的胳膊肘已经在我们的血压计里了，保持一个全身的放松，然后呢平稳呼吸，不要紧张，也不要想害怕的事儿、着急的事儿。
1: 嗯，这个血压它其实和你的心情、和你的活动，对吧，它都是特别有关系的。而且就是做重大的事情，我就一直有一个习惯，我就觉得我们早到一会儿。其实人敏感到什么程度，也是前两天请到了那个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他就说，就是每个人在就迎接高考的时候，有的学生敏感到什么程度，可能老师走路那个嘚嘚嘚的声音都会对他有影响。所以你早到了一会儿，你就让自己的身体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哎，也就这样了，对吧？因为我们真的是遇到过有的学生，或者说有的一些人在一些重大的场合，他就是卡点去，对吧，就是看着那个时间过去，你都着急的，你都听到他那个心蹦蹦蹦蹦的跳，他那个血压可能真的会高，或者说就会不正常。
0: 嗯，
1: 是会存在这种情况的。
0: 对对对，这都是细节，给自己的时间安排足，然后到了医院也不要紧张。因为呢，在我们这里看到太多这种紧张性的高血压，我们不会说您一次血压高就给您直接判定为体检不合格，一般会让您好好休息个2-3天。很多人都是最近在写论文答辩呐、在很多毕业季的一些很多事情压力很大，根本就没有休息够，给他2次左右的复查时间。
1: 嗯，
0: 但是他说不行，我每次见到您我都血压高，你看我自己在家手表，我自己血压计都正常，我在家里好着呢，我一到您这儿就飙到二级高血压了，160、180、120的我们都见过。那这种时候我们还给您一次复查机会，就是
1: 机会给的足足的，大家就是听到以后真的是别害怕。
0: 对，您咱们可以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这样您就离开了医院这个环境，把我们的血压 halter 背回家了，一昼一夜的24小时的，这个更具有参考性，更准确，去除了这个您见到我们的紧张。如果您24小时的血压监测的平均血压都在正常范围，我们就能判定您没有原发性高血压，您的入职是可以的，是合格的，只是白大褂高血压。
1: 嗯、对，就是大家要接纳，就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白大褂高血压，它不见得就是人们传统理解的，有的内向的人或者女孩子容易。我觉得有的，虽然我没有遇到过，我觉得有的这个男孩子高高壮壮，他可能也会出现，就是人你不知道自己有哪个点就特别敏感，所以就是一旦发生这些，如果我们在家查没事儿，然后就到了医院查，就有问题也不要怕，1次2次给机会，而且还会有一个动态的血压监测。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而且不由自主，他想平静，他想淡定，他淡定不下来，他心率就会快、血压就会升高，他
1: 就你别紧张，你不可能，
0: 他说我已经不紧张，但一测还是高，还是有的，这种是体质特异性，他就是这种类型。
1: 对、所以不要怕，就是我们有办法，就1次2次不行，我们还有一个24小时的，这个24小时它是最准的，包括那个什么心电图监测，对吧，最近、这些情况我们也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普及过啊。
0: 当然如果24小时血压监测、您的平均血压确实高，
1: 那就是有问题。
0: 是的，
1: 对吧，
0: 不是说高血压只是中老年的老年病，很多年轻人会有继发性的，是皮质醇水平、内分泌性的高血压，还有肾动脉狭窄、肾性的继发高血压，在年轻人中也是有的，有的也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怎么老是血压高呢？一查肾动脉有狭窄，有先天的小畸形，这些也都是可以治疗的。
1: 对，
0: 当然您都是病情平稳了再入职了，那就是两件事了、就是疾病的治疗和入职是两件事了。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肺结节，就现在就是查出来肺结节的年轻人好像也挺多的，对吧，就这个会影响入职吗？
0: 嗯， 对，肺结节也是个常见的体检发现的一个项目。

0: 姐姐，
1: 就大家也
0: 你也
1: 不
0: 会
1: 要
0: 看
1: 太
0: 到，
1: 过于害怕，不是说，
0: 对，
1: 现在多了，而是我们的检测的手段
0: 对
1: 更加的精细了，
0: 的，对。
1: 他发现了以前没有的。而且结节该怎么去理解？我也记得请到了您医院的乾坤医生，他说结节确实很常见。最简单的跟大家比喻就是它好像是一个瘢痕，对吧？就是大家不要对这个太过于恐慌，因为医生他是会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有可能存在一定风险的，对吧？
0: 对，尤其是您最近，比如说3个月之内得过重感冒、咳嗽，还咳痰了，都不光感冒了，都有点支气管炎了。有些您没咳出来的痰栓在肺上，就会有一些没吸收干净的这种炎症的小瘢痕留在那儿。所以呢，您就看我们的胸片的结论是建议您复查，还是建议您进一步检查？进一步检查一般就有呼吸科，还有我们胸外科乾坤主任那边做进一步的胸部 CT 啊，或者再了解他的病史。
1: 对，这个时候就咱们就先要排查掉，对吧？因为有可能这个情况就不是特别好，大家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还要问问女性朋友们，就女同学们，就她们体检要避开生理检查，生理期吗？
0: 这个太重要了，一定要避开生理期做体检，因为我们女性的生理期的特点是不能流尿啊，因为会容易污染到我们的尿标本。而且抽血的时候，我们常规项、B 查项、血常规里面的红细胞数量和血红蛋白也会因为月经期有一定的下降，那这样呢会造成一个尿潜血阳性或者一个贫血的一个假象。而且有一些已婚女士的入职体检，有些单位要求查一下妇科，那妇科在经期也是不能做检查的。所以呢，建议您把您的体检时间安排在月经彻底干净3到7天以后再来体检。当然，如果单位要求您在某个时间体检，刚好碰上您的月经期，实在无法错开，必须要那天来查，您也可以在体检当天告知我们体检医生，您正在生理期，我们会根据您的检查结果做一个综合判断，安排您补检时间。就像尿常规、血常规，我们可以补检一
1: 我
0: 次。
1: 们会做那个服务做得特别好，就提前我们可以打电话跟医生去说，我可能这几天就是不太方便，能不能错开一个时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您刚才也说了，就现场告诉医生，医生也会有办法的，对吧？
0: 对对对，我们会知道这些项目会受经期的干扰，不是
1: 对。
0: 您真的有器质性的肾功能的问题，而是最近正好月经期，我们会等您月经干净再复查一次。你也可以跟用人单位解释这个情况，一般单位都特别理解，
1: 对。
0: 人力都很懂，女孩子会有那么几天不太方便，会给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得
1: 对，
0: 到这份报
1: 而
0: 告。
1: 且有的人力资源都会提前，就我觉得现在做得越来越好，提前去询问女生这一段时间行不行，她肯定也会留出一个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来，对吧？
0: 对
1: 大家
0: 对，
1: 提前要告知就可以了。那我们特别感谢董医生为我们做的这些体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就因为一顿烧烤，就这种过于油腻的外卖，对吧？或者说这个不健康的饮食，或者提前大那个运动量的一个健身，会造成这些。些指标的一个报表，那接下来呢，咱们还得替大家把这个路想得长远一点。走上了工作岗位之后，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出现了脖子疼、腰疼。要说年纪轻轻的不应该，但感觉自己呢已经像六七十岁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查什么？
0: 是，现在我们很多工作啊，是要久坐不动的办公啊，就是伏案工作比较多啊，资深的低头族看电脑用手机，所以颈椎、腰椎劳损的问题确实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当您如果出现颈肩的僵硬、腰腿痛，我觉得可以先自己变换姿势，活动活动，然后做一做一些弓箭操，缓解一下。如果你觉得无法缓解，也可以到骨科和康复科就医。根据医生会根据症状给您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
1: 对，就是董医生这个坐姿就比我坐姿要标准，其实对这个骨骼的伤害会更小。其实我在想，就是长时间的一个伏案， 除非一些特殊的一些岗位，比如说医生，
0: 嗯，
1: 做手术，因为有的那个大外科的手术真的会很长时间，甚至十几个小时，
0: 对，
1: 那种话是没有办法的。一般的其实都是建议你做个半个小时左右啊，甚至动一动什么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我就觉得，我就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就说在职场当中，我们要学会不甩锅，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健康甩锅于。

0: 我的什么长时间的伏案啊，你一定是有办法的。就是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另外掌握一些必要的方法，对吧？咱们自己能来自己来，自己不来的话，学不来的话，可以找康复课或者其他的，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做检查，我记得有的朋友说现在其实推荐是做核磁的，而不是那个 X 光片，是吗？
1: 是这样的，X 光 CT 属于放射类的检查，而核磁属于核磁共振，它们检查的原理不一样。X 光平片和 CT 呢，主要看的是骨骼的完整性，就是主要判断骨折，它对骨结构显示非常好，有没有骨折，有没有骨质增生，它无法清晰地看到椎间盘。当然，您有没有骨折，那当然一目了然了。除非您受了外伤摔倒了哈，大部分情况我们这种颈腰椎疼，你想看看有没有一些神经、肌肉和软组织的劳损呢？是建议要拍核磁的，因为核磁共振它才能显示我们软组织的情况、病变情况，它重点看的是椎间盘、韧带以及神经根等软组织病变。
0: 所以核磁相对来说，就是怎么，我们该理解更精细、
1: 应
0: 更
1: 该说
0: 清
1: 是
0: 晰。
1: 根据您的情况按需检查。
0: 看骨骼的话就是 X 光片，
1: 对，骨折、骨结构的变化
0: 骨结
1: 是
0: 构的。
1: CT 和 X 光，如果是肌肉、韧带、软组织，是核磁共
0: 核
1: 振，
0: 磁，
1: 关节核磁。
0: 就是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呢，可能有些朋友吃就不是那么注意了，点外卖或者说点到一些过于油腻的一些外卖，包括再次说到了这个熬夜，这些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如果我们想去做体检的话，该查哪几项？
1: 可以说现在大家习惯性点外卖哈，非常方便，奶茶外卖，然后熬夜加班，这最容易引起的叫代谢综合征，也就是大家会听到的三高，现在都有四高、五高了，是哪几个高呢？一个是大体重，体重高，一个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现在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刚才我们也聊过脂肪肝，年轻人的比例，据我们科的统计数据也达到了31%左右，脂肪肝的检出率非常高。
0: 1/3了，
1: 对对，
0: 将
1: 尤
0: 近
1: 其
0: 三分
1: 男
0: 之，
1: 士，
0: 男士啊，
1: 您如果有将军肚，您的腰围男士超过了85、90，您再去测个腹部彩超，很多都有脂肪肝了。
0: 就是看哪个程度了，轻
1: 对，
0: 度、中度还是
1: 腹
0: 重
1: 型
0: 度
1: 肥
0: 了？
1: 胖，有些人体重不大，但是呢，他的体重里面多数都是脂肪组织，肌肉量很少。那这种叫隐形肥胖，如果他体重虽然没有超重，甚至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他的身材结构属于四肢纤细，然后躯干很粗壮，甚至肚子很突出，那种典型的梨形身材，那这种隐形肥胖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也是我们代谢综合征的一个病因之一。代谢综合征就是指的同时合并有血压、血脂、血糖和尿酸的同步的升高。
0: 对，所以现在就是更加知道如何去，看体重健康的人，他其实不看那个分量，他是看维度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去看
1: 是。
0: 我们的 BMI，这个是相对来说更科学一些。
1: 对，看你的人体成分，
0: 对，
1: 看你的肌肉量，肌肉对我们整个健康非常重要。咱们体检中有个人体成分的检查，就是把你全身通过微电流测算你整个体重里多少是水分，多少是蛋白质、肌肉，多少是脂肪类的，而给，对，很精准了。
0: 对，而且我们现在就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如果我们要跟60、70岁的老人说，就那个时候再去存的话，我觉得能存，但有限，因为你的力量抗阻运动，你可能就跟不上了，而且可能会带来其他的风险。如果加大运动量的话，其实就是年轻人做点抗阻运动，做点这个撸撸铁什么的，
1: 对，
0: 把这个，而且肌肉现在它的好处，防跌倒、抗衰老、面部紧致，对
1: 对
0: 吧？这
1: 对
0: 个真
1: 对，
0: 的是好处太多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1: 阿
0: 啊。
1: 朗说的特别对。说到运动这块，刚才您提到抗阻，实际上我们建议您是有氧加抗阻，就是一起来。有氧呢可以帮助您减重，但是抗阻帮助您增肌，您又增肌又减重，效果就是最好了。
0: 对，就
1: 而
0: 一定要
1: 且呢，
0: 结
1: 其
0: 合起
1: 实
0: 来。
1: 身体对您要求不高，对于成年人来说，尤其是轻体力劳动，我们大部分的公司啊，办公室工作都叫轻体力。您每天能够保持一个30分钟到4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其实特简单。您上下班路上骑车。

0: 对，
1: 哎，这个微微出汗，中等强度就是您微微出汗不累，不会有气喘的感觉。中等强度就是说您运动的时候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这叫中等强度。如果是比较强的运动强度，就是您就不能说话，说话断断续续。嗯，那这是一天30到40分钟，每周您坚持5天，这样加起来你一周能达到一个200到250分钟的一个有氧运动，你的心肺功能、你的体重保持都会很有益处。然后中间再就像您说的，增肌，自己买点哑铃啊、弹力带呀、啊，做一些增肌的运动和拉伸，运动前、运动后拉伸，这样你的身材结构会非常好。
0: 对，董医生这段说的满心欢喜，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每天30到45分钟，
1: 对，就
0: 很多人
1: 够
0: 都
1: 了。
0: 说没有时间。你骑车上
1: 对，
0: 下班，单程15分钟做不到吗？
1: 哎，我今儿就骑车过来的，从医院，我觉得特别好，微微出汗，到您这稍微歇一歇，我感
0: 嗯，
1: 觉这个状态很好，让我
0: 对。
1: 也精神精力会更饱满。
0: 而且就是我家住11楼嘛，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运动没有达标的话，我可能会爬几趟楼梯，
1: 挺好。
0: 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真的，你要把这个每天这个运动的时间分散在各个时间段，其实
1: 对，
0: 是不难达到的。就是这个抗阻运动可能需要我们专门的做一做，但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就是坐一坐哑铃儿。
1: 蹲蹲马步，
0: 对，蹲蹲马步就靠墙静蹲，其实对于我们的肌肉锻炼都是有好处的，不是非得到健身房。
1: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代谢综合征，首先第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式就叫生活方式调整。生活方式调整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加您的心理状态的平衡，保持一个轻松、愉快、乐观的心态，一个正念。
0: 对，而且就坐地铁提前下来2站，这大概也就十几分钟了，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我
1: 对，
0: 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啊。
1: 对。
0: 那有的朋友呢，就是做的体检报告，做的体检，这个报告显示都是正常的，但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累，就是他们就想问问，有什么检查能够查出这个累了吗？
1: 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称它为叫一个慢性疲劳状态，或者叫亚健康。大多数跟长期熬夜啊、精神压力大、作息紊乱导致的一个功能性的疲劳。也就是说，我们去体检查您身体的器官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常规体检指标都在正常或大致正常范围，但您这个器官的功能或您的状态不太在线。目前来说，没有某一个特别的检查能够直接判定您是疲劳。但是如果您自
0: 就是
1: 己，
0: 这个挺主观的一个感觉，
1: 有的还挺常见的，就是如果你感到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振，我建议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呢把甲状腺功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甲亢、甲减，这些会引起明显的乏力和疲劳，还有激素水平，有些人皮质醇水平有一些波动，内分泌性的，还有心肌酶，最近特别劳累，重感冒以后没重视，一直疲劳。排除一下别有心肌炎，还有维生
0: 心
1: 素
0: 肌炎其
1: D。
0: 实还挺危险的，有些时候，
1: 对，心肌炎的主要症状是疲劳，
0: 疲劳，
1: 非常的乏力、没劲儿、心慌，没劲儿。还有就是睡眠监测，有些人真的是睡眠质量不好，入睡困难、早醒，然后睡眠很轻、很表浅，没有达到深度睡眠、充分休息的一个状态。那这些呢？咱们查完以后，如果都在正常范围，我觉得还是大家要从调整作息、释放压力，从根源上缓解疲劳。
0: 对，这里边您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皮质醇，我们身边有同事就去查皮质醇，就是那个爆表，这其实就是压力大，对吧？我们有朋友有同事，就大家要注意这个，还有就维生素 D，
1: 对
0: 有的
1: ，D。
0: 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好像有的会特别缺，缺的还特别的多，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已经不能靠晒太阳或者是食物来补充了，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服用那个补剂，其实这个就会瞬间。用他的话就是说，服用之后就是瞬间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这个也会影响到。
1: 是的，是的，咱们体检可以查维生素 D 加 B12 这2种元素的检查，因为现在尤其城市人群缺 D 的人还挺多，不光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也缺 D。你再追问他，可能膳食结构确实有偏食、挑食的情况，也不太运动，不太户外。
0: 然后在防晒做的那就做到了极致，甚至是过分的极致，对吧？那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1: 对，这样他补上第三焦玩一段时间，他会觉得精力呀、注意力有很大的改善，然后睡眠也会好很多。
0: 对，而且那个睡眠监测，就是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入睡困难，就是包括早醒啊，睡眠时间少，有的你看他在。

0: 呼呼的睡，
1: 嗯，
0: 他其实也不行，可能会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吧？这个也是需要监测的，否则你看着你睡的在那儿时间也长，但你醒来以后你更难受，嘴也干，对吧？
1: 对对对对，呼吸睡眠暂停，常见一些超重肥胖，它颈部的这个脂肪堆积比较多，让它的这个呼吸通道在睡眠以后就更加狭窄，就打鼾鼾症。还有就是有些人先天的这个颈部的这个结构有一点点影响到夜间它通气了，这种确实是在我们呼吸科还有神经内科都有专门的睡眠中心。来解决鼾症这一大类人群的睡眠质量不佳，这个睡眠不好特别容易对我们的心肺脑的功能有一个拖累，所以睡眠不好要去解决一下。
0: 对，就是再好的身体不让你睡觉你也不行。 而且我觉得就现在我们对疾病的认知对健康的认知越来越多，以前人们就认为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这个胖的人可能才会有的情况，其实现在瘦的朋友也会有，包括那个脂肪肝，人们以前也认为胖的人才会有，现在那个瘦子型的脂肪肝也会有，对吧？对，都要多注意一点。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词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职业倦怠。有的年轻人没上几天班就感觉自己遇到了职业倦怠，就出现哪些情况说明自己可能是不是疲劳到一定程度了，就是这个我们该怎么去关注，能不能自测一下？
1: 是的，职业倦怠呢是指在长期工作压力引发的一个身心消耗的状态，主要有三大特征，一个是身心疲惫，对工作失去热情，待人处事变得消极而麻木。当你累到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我觉得就是职业倦怠了。一个是情感衰竭，就是说我不想上班，
0: 好多人听着嘴上嚷嚷
1: 对，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第二就是去人格化，原本是一个很和善很友好的人，但是现在变得烦躁，看谁都烦。第三呢就是个人
0: 路上的花都不香了，对吧？
1: 对，觉得有点消极有点不开心。第三呢，个人成就感降低了，觉得自己干啥啥不行，有受挫的感觉。那当您出现这三种情况，这是身体和心理的一个预警信号，建议就是提示您有一些超负荷超负担了，需要积极的进行心理调试和运动的干预。
0: 那您遇到过职业倦怠吗？
1: 有，我们除了体检还有在我们全科门诊一些年轻人来挂号的，主要就是说医生我真是浑身没劲儿，我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我现在不想上班啊。然后呢我们也给他做一些检查，发现呢他其实主要的器质性的问题没有，还是一个状态的一个比较低迷，表现为啊常见的就是失眠或者睡不醒，每天精力不太够，注意力无法集中，情绪会波动，易怒或者是低落，对社交和工作都有一些丧失兴趣，甚至它会出现躯体化的症状。
0: 那这个就要引起重视，因为我觉得大家也得分清是你嘴上说说不想上班，还是你真的不想上班。
1: 对，比如说压力性的头疼偏头痛，还有肠胃不适，胃肠道的反应是跟情绪跟压力是非常相关的，大家可以简单自测一下，如果你有上述症状而且持续超过两周你都觉得很疲劳，而且休息后没有达到充分的缓解，这是一个疲劳预警，应该及时做出生活的调整，生活方式和心态调整也可以求医。我们现在也有身心门诊睡眠门诊，都可以在方方面面给您得到一些支持和指导和辅助。
0: 对，就是有些是自己可以调过来的，有些不行的话就请求那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帮助啊。你看您在工作当中是遇到过遭遇了职业倦怠的年轻群体，我还特别想问问你自己遇到过职业倦怠吗？
1: 有啊，因为我们医护行业也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工作压力比较大，基本上没有容错，不能出错的。我们应该是从当医学生的第一年入学开始，希波克拉底宣言的时候，医学誓词的时候，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这个强大的内心的压力承受能力，包括我们的考试，我们是终身学习的职业，
0: 医学生的考试，
1: 对，可能在慢慢的锻炼和职业环境老师的带教还有同伴的互相支持中，慢慢也就习惯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但是我们也会出现职业倦怠，这个时候可以跟你的领导啊同事去交流，我们可以换换岗位，比如最近 我确实压力比较大，可以休一下年假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啊，参加一些文体活动，像我们医院也有像瑜伽社、跑步社、舞蹈社、八段锦、
0: 哦、
1: 打太极拳，这很适合我们医护人员，很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对，而且医生跑马的特别多，就是滑雪的，有一点时间，你说你不累吗？有人就问你，好不容易歇半天，你不累吗？跑去滑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放松，还有养花的、养猫的，医生养猫的群体也特别的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可爱的小宠物是一个情绪上的陪伴，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压方式。
0: 对，其实每份工作它在带给你成长收获的同时，一定会有压力，就看你怎么去调节。我觉得核心还是在自己，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自己调，身边的人调，你团队对你的那个帮助，还有就是寻求专业人士。所以大家不要怕，职业倦怠谁都会遇到，
1: 对
0: 吧？正常的去看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董医生来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吧。啊，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他说我入职呢，体检尿酸高了，但我才23岁，平时我也不喝酒，是不是因为我太爱吃海鲜和火锅了？这个能降下来吗？会不会影响入职？尿酸高，现在好像它是第4高吧？以前我们总说3高3高。
1: 对对对，尿酸高现在尤其在男士这儿挺多见的啊。一个是喝酒肯定是会升尿酸的，如果您3天之内饮酒了、聚会了。第二就是像尿酸是来自于我们食物中的嘌呤，嘌呤这个词儿大家看很有意思啊，都是口字旁的，说明呢这个嘌呤尿酸确实是吃出来的还有喝出来的。那在海鲜、火锅、浓汤、动物内脏还有肉类的浓汤，嘌呤含量极高，不能一次性吃太多，会导致您体检的时候血尿酸升高。 还有一种说，我吃饭很注意啦，我知道我尿酸高过，所以我都不太吃这高嘌呤食物，为什么还高呢？还有您个人代谢的原因。
0: 对，
1: 那还有你的多喝水呀、规律的运动啊、科学的运动、规律的休息，这些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让尿酸下降和恢复正常的。
0: 所以有人就说火锅一顿不行就2顿，其实很多火锅的食材它的嘌呤的含量极高，就大家一个是体检前不要吃，另外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要经常的吃它，否则就是尿酸对大家的危害现在也是研究的越来越多了，它仅仅不是让你疼，它也会引起一些器质性的改变，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董医生，他说我朋友体检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吓得好几天睡不好觉了，这个严重吗？年轻人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心律不齐在心电图检查的时候也挺常见的，它跟您的呼吸节奏、节律、情绪、作息都相关。可以说对于年轻人很多啊，大部分是一个生理性的心律。在入职体检中，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我们还是会只是提示，但是会报一个心电图，大致正常，一般不影响入职，除非您出现了明显的频发的早搏，这种我们才要进一步的心内科专科的检查。所以我觉得体检的时候不要紧张，放平心态就可以。如果出现心电图的窦性不齐，也可以复查一次，平静以后复查一次。
0: 好的，我们再来请董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要做胸片检查了，但我听说胸片的辐射大，查不出早期肺癌，想自己呢加钱做一个 CT， 有没有必要？
1: 这个咱们要分场景来说。如果您就是入职体检，那基础项目就是胸片，它辐射剂量低，咱们现在都是数字胸片，辐照时间很短，不到1秒，射线量非常低，用于入职初步筛查肺部明显疾病的话是符合体检要求的。当然另外一种场景，如果你本身家族里或者您本身有肺部疾病史，有肺癌的家族史，您自己有长期大量吸烟的情况，或者是您长期接触油烟、粉尘等有毒有害高危因素，可以属于高危人群，可以升级为胸部的低剂量 CT。 咱们现在体检的 CT 都是低剂量的 CT， 辐射远远低于普通 CT， 又能精准筛查早期的肺部疾病。如果没有高危因素，胸片就够用了。
0: 对，这位朋友因为他没有说是入职体检还是平常的一个体检，入职体检我就想说的是，不管是入职体检还是我们自己要求做的体检，只要是医生给开的那个检查单，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它的辐射或者其他的，因为医生他比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更加的权威，更加的细致，对吧？就是
1: 对
0: 这个是可以去排除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自己有那些高危因素，您刚才所说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可以帮我们去识别早期肺癌的症状，这一些这个苗头的，对吧？一些蛛丝马迹。
1: 对，
0: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请董医生回答到这里，特别感谢您细致又专业的解答，帮助很多职场新人解决了体检和健康上的困惑，也感谢您的收听，谢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科医学科健康管理科的董京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您。
1: 谢谢阿郎，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入职体检只是开始，健康才是我们职业生涯最长情的陪伴，也祝愿所有职场新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感觉更有劲儿了。
1: 对
0: 带着这份祝福呢，我们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云。前段时间电视剧主角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讨论，他讲述了一位名叫易秦娥的秦腔演员从放羊娃成长成为一代秦腔皇后的故事。剧里那一声声高亢苍凉的秦腔，那一招招惊艳绝伦的戏曲绝活，不仅让戏迷朋友们看得过瘾，也让很多从未接触过秦腔的年轻观众开始好奇，原来咱们的家乡戏这么有魅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一起走进戏曲主角们的世界，聊一聊咱们的家乡戏。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懂行人，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跟咱们一起聊一聊秦腔，聊一聊那些藏在绝活和唱腔背后关于传承、坚守与热爱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啊，还是跟一部剧有关系，也是最近一部热播剧哈。这部剧呢，我喜欢它，并不仅仅是因为喜欢女主角哈，主要是因为喜欢剧里讲的内容。这个剧的名字它就叫做《主角》。讲的是跟秦腔啊里面相关的内容，本身它也是一本书，然后最近呢大家在感官上呢都会看到这部剧以后想到很多跟秦腔相关的故事啊，跟自己身边的这些家乡戏啊，包括大家在嘴上耳熟能详的这些戏曲的一些感受。那我今天呢，我就特别找了两位嘉宾来跟我聊一聊，因为对戏呢我没那么了解，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很棒的聊戏的主持人啊，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在播客当中见面，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有请雷雪。
1: 大家好，这个戏曲主持人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十年以前了、
0: 哎、看出来了吧，这十年的功力就在今天用上了啊。那另一位呢，那就是一位大咖了啊。那另一位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在戏曲上专业的老师啊，是戏曲博主，也是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老师，欢迎。
2: 各位好，各位好。
0: 哎，今天呢咱仨一起呢，咱先从这个电视剧主角聊了，因为这是我为数不多啊能聊戏曲的内容就是最近我确实是很痴迷在看、一个呢是他的口音特别吸引我，因为我是晋北人，所以呢就是感觉这个里面的很多陕西话的口音，有比如说陕北口音啊这些的、是跟山西口音是很相近的，这个特别亲切、而且呢前两天我去商场点一份那个糖水，然后在回答服务员提问的时候，我就在疯狂的使用，也不知道是陕西话还是山西话的这个口音。旁边另一位要点单的小姐姐都手机都抬起来，然后嘎嘎嘎笑的蹲到了地上。那就本身他特吸引人，然后也觉得有趣。另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个很多唱段，是以前都听过，但我从来不知道他叫这名字。这个是有的。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特色的一些环节。举个例子，就里面有一狗丝啊
2: 啊，
0: 狗存忠老师他的绝活，吹火，我以前也见过，但是我以前见的时候是在这个川剧里面的有些部分见过，然后这个就觉得特别神奇，然后现在我看那个短视频上也特别火，大家是含这个这种火油，然后去喷火，甚至还有火焰接力，告诉你这叫虚火花，等等，这样就是这个是首先我可能第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它里面的两个功，一个是狗丝一辈子心心念念的这个吹火，另一个就是在中间大家会说，哎，这功不错的，到了省琴以后啊，功不错就卧鱼儿，这两个，咱先说这个特别震撼的吹火吧。
2: 这个其实，你刚才说的提到了两个吹火，对吧？一个是说了川剧是吧？
0: 对。
2: 然后还有这个秦腔的，
0: 对。
2: 其实这不一样
0: 啊
2: 啊，川剧那个吹火，如果你要是仔细观察哈，它那火苗也不一样。川剧吹火它不用松响，因为咱们现在看的狗丝用的是松响，
0: 是雾状的，
2: 对，它是雾状的，然后出来之后呢，这个有一阵黑烟啊，完了之后这个能，如果你要是站在它旁边看的话，你能看到那喷出来那个粉末，
0: 镜头显示
2: 是松响，而咱川剧里呢现在普遍用的是煤油
0: 啊，就是火油那个，
2: 对，因为煤油燃点低，完了之后他这个用着煤油吹出来，他那个火焰跟那个松响吹出来截然不同的。
1: 那油放哪儿啊？不能
2: 在嘴里啊，
1: 在嘴里，
2: 就是在嘴里。
1: 它也有那个包是吗？有一个东西。
2: 没有，我见过他们吹。它有两种，它有的是有一个装置，就好像按了一个喷嘴似的哈。
0: 那在我看来就是取巧是吧？
2: 对，完了戴一个面具这样哈，那个其实很多是作为表演用的，那就有点像什么，有个机关啊，一喷就出来了。但是其实正儿八经的戏里啊，你像他们有一出戏就是。刘氏回煞就木莲秀母啊、 他就有这个吹火，他必须要含到嘴里上喷出去的。但他那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极容易把这个地，因为它是煤油嘛，你不可能完全都
3: 燃烧不充分，
2: 对，然后就地上就很滑啊。而你看秦腔里这个吹火，它就好很多，它不仅不滑，而且松下嘛，它防滑。
3: 他小提琴的时候也会在弓上去涂一点松下，
2: 在那个京胡儿，
3: 对，
2: 板胡都有这个。但这个吹出来之后呢，它难在哪儿呢？还挺要劲儿的，就是如果吹不好的话，有可能是一阵黑烟，但火焰不行啊。
3: 那这个考验的是这个气还是？
2: 所以说你看，咱们老说绝活，绝活，什么是绝活？这个绝活呢，如果一开始没人告诉你这个吹火怎么吹，你能把它吹出来，那就是绝活，因为你不会，是吧？
1: 对，
2: 哎，只有你一个人会
3: 啊。
2: 但是呢，这个机关一旦被解破了，就不算绝活了。为什么？你如果真的特别难的话，像孙浩老师，他学了几次他就会了，是吧？因为我也见过他这个吹火的这个，因为我在节目里也用过啊。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他包的时候还在吹的时候，那些那个技巧，包括他们也跟我说应该怎么吹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练一练是能掌握这个技巧的。那它绝在哪儿呢？绝其实绝在就是它有各种吹法
3: 啊，就是光点着了就不
2: 对，你光吹出来其实比较容易，
1: 它配合剧情。
2: 对，你看那个电视里说叫什么八

0: 十一口，是吧？
1: 对对，
0: 说能吹八十一口，有的老师好像能吹几百口，就是一个包子，
2: 一个包子，
0: 对呀、啊。
1: 那就是人家很省这个
0: 啊、嗯，对，他在用这个气息这样去吹，
1: 也就是说、
0: 嗯、
1: 可能我是你十分之一的量，我吹出来的这个雾面效果、嗯、
0: 是的，
1: 跟你一样，
0: 是的。所以什么叫绝活？你比方说咱们秦腔那个韩俊丽老师，现在公认他吹火很好的，很棒的哈、
1: 嗯、
0: 也是继承前辈很好的，就是他吹出的东西特别匀，而完了我们就感觉就跟那个你放了慢，就是那个倍速了一样，慢的倍速了一样，这是很难的，
1: 嗯
0: 啊，这不是咱们想象的，说我越用力反而不对，
2: 嗯、
0: 你反而是应该是匀的，气息匀的出来，这样这个火成为一条线，
2: 哦、
0: 甚至说，那个有的你看了吗？它吹成一个面儿，
1: 对对对，
0: 但你要吹不好，这个松响出来，夸是一阵黑烟，那就不行了，
1: 燃烧不充分，
0: 是的，
1: 嗯，所以这个其实绝活可以总结就是。人无我有是绝活，
0: 嗯，
1: 但人有我优是绝活。
0: 哦，这个总结的好，是这样的，嗯。
1: 然后到现在，可能大家传承的更多了，然后大家更琢磨的更精了，那就是人优我精才是绝活。
0: 嗯嗯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绝活吧，就是它在不同的阶段哈，
1: 嗯、
0: 咱们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其实现在的变脸也是。
1: 嗯，
0: 你看，其实它就一个机关吧，现在都知道了。他一开始当然是绝活，那现在就看什么，那你就能变两三掌，我能变十掌，
1: 对，再一个我的创意不一样，
0: 对呀，那谁是绝活呢？
1: 嗯
0: 啊，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怎么把它用到剧情里啊，
1: 嗯，
0: 我就把它就表现出来了，那我就是杂耍嘛，
2: 嗯，
0: 我人家看魔术看杂技就好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吸收人魔术的东西，是吧？就跟变脸一样，是吧？但你知道这个吹火，像他们在这个放培里也好，就是鬼院杀生嘛，用在这戏里也好，你得用的合适啊。你去看他那个最开始就是所谓的那个游戏湖啊，电视里没提啊，其实是马兰云老师当时的一个代表作，因为马老师在八十年代他把这个戏给他做过录像保存。我们去看他的吹火的时候，那确实很绝。他现在好多人吹火是拿着那个人的手。
1: 哦，他得攥着手
0: 哦
1: 玩。
0: 他为什么要吹火？就是他表现，我想把这火把吹灭。他要救这个男的嘛？
1: 嗯
0: 啊，他用这个方法。完了之后，这个这个吹的时候呢，你要拿着他的手就不合理了。
1: 嗯
0: 啊，
1: 你都攥住了，你还、
0: 哦、是啊，
1: 提醒他了。
0: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他那个火焰吹得特别大。
1: 嗯
0: 啊而且他手里不有把扇子嘛、
1: 嗯？
0: 好多人现在吹火离了这个扇子。他吹不了，他要隔断这个什么，他怕烧扰嘛。马老师没有，他吹得太自如了，那这就是绝活，就你也会吹，我也会吹，那谁吹得好才叫绝嘛。
1: 嗯，
0: 这是那个吹火。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秦腔里面吹火，他吹完了还能唱。是吗？
0: 啊、他得吹完了才能唱、
2: 嗯，吹完了还能唱，
0: 把包子拿出来唱。
2: 哦，那别的呢？嗯、就是含着那个煤油，那他吹完之后还
0: 能他也得吹完唱。其实咱们嘴里含着东西唱啊，
2: 哦、
0: 唱这个也不是不能唱，但很少哈。你比方说他们山西有个上党梆子，
1: 嗯，
0: 是吧？上党梆子里他们就有一个耍獠牙。哎
1: 那个也挺绝的。
0: 是咱们这个戏曲这个耍牙也是个绝活嘛。
1: 对对 对, 对、
0: 很多剧种都有的。
2: 嗯、
0: 但是呢每个剧种耍牙它是不一样的。啊你像那个现在比较有名的像宁海平调，就是他们浙江那边啊，他耍的是那个小的獠牙，就是比较短一点。啊、
2: 嗯、
0: 那个他那个獠牙呢耍起来的话他就没办法说话了。
2: 嗯、
0: 啊当然人家可以耍到八颗十二颗，这样是很厉害的各种造型。
2: 哦
0: 那你看上党梆子这个耍獠牙呢，耍的是特别特别大的獠牙，就野猪那个很长的那个、
1: 跟海象似的在那
0: 啊。但他有一个绝活，就他含着这个牙，他可以唱一出戏。
2: 这个太绝了、
0: 哦！是啊，
2: 怎么唱出来呢？
0: 啊，他可以啊。你像咱们曲艺里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寒灯大鼓也是嘛，他有一个那个一个棍儿，上面点着几根蜡烛。啊，这才含着唱。
1: 对对对对
0: 对，他要求什么？要求气息稳，因为你要气息一大的话。你就把它吹灭了，
2: 嗯，
0: 但你含着这个，然后吐在里清晰，那就是非遗嘛。
1: 对，这就跟很多我觉得这种艺术里面很相通啊。就像有跳舞的时候，他会顶灯跳弦，上面顶一个蜡烛，然后我在所有的舞蹈动作里面，一个蜡烛不掉了，应该它不灭。
0: 是是是是，
1: 这也是刚才我们说到这种绝活的特色，是给了观众一个能够看到我牛或者是特别绝的地方一个指针，
0: 对
1: 这颗蜡烛或者那颗牙。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您说到，就是这些绝活它的 初衷或者他的目的。

0: 都是为了能够表现戏曲当中的人物或者情节而出现。
1: 对对，
0: 它主要是为了表演，
1: 对，
0: 而不是为了演，而为了耍而耍。
1: 是啊，那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咱们一提这个吹火就是鬼怨杀生？那为什么别的戏里不用？它那么好，我们就用呗，是吧？那杜丽娘不能吹火，是吧？苏三不能吹火，是吧？就这个道理嘛，咱还是要用到合适的角色上面。
0: 那另一个就是卧云儿。哇，这个里面还会有一个说到这个卧云儿比较难的地方，就是那个楚家河和易情娥两个人在展示卧云儿的技巧，结果呢楚家河就滑倒了，然后呢当然一方面他分心，另一方面他身上有伤。就是这个里面通过这个情节其实体现出来是演员在练这些功夫的时候很难，是需要有很深的基本功。另一个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好像难度也不小。
1: 他叫慢卧云，慢卧云，
0: 慢卧云，
1: 慢卧云啊。那我京班的话就加一个儿化音嘛，慢卧云怎么说。这慢卧云呢是人家特有的，是人秦腔特有的。咱们京剧里有时候这个卧云首先啊是戏曲的一个基本功的，就很多那个都有的，而且不只是旦角用，好多行呢都可以用的啊。但是用的呢可能他用半个他用整的啊，这整的就是脸冲天。其实那个慢卧云就是最后脸要冲天嘛，
0: 转过来完全。
1: 对对对，那这个慢卧云的特殊是在哪儿呢？就此前咱们戏曲里没有这么慢过啊。你像咱京剧里《贵妃醉酒》，这贵妃她有她那个摘这个花的时候哈，她这个就很慢了。但是咱也没有慢到人家那个程度，他那慢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有说有到五六分钟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分怎么说？其实我此前那个，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嘛，哈，当时这个戏的导演就是叫韩胜秀老师啊，他就那个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是给马兰宇老师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但是这个东西呢，他必须要配合这个，舞美、音乐，比方那个干冰，要一起用。你要是你想想如果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在这握，如果六分钟观众会
0: 等不及了、
1: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东西啊，
0: 配合上这些我才会觉得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它有伴唱有什么，你会觉得啊这么慢下去是 OK 的。那你说难不难呢？当然难，因为它要求核心，要求什么是难的啊。如果咱们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在试这个哈，如果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它当然不简单。
0: 你提醒大家别盲目试啊，像我这腰不好的真弄不了。
2: 对，在主角这个书里面就说易情娥她是能握三分多钟的，她自己还练能练到五分多钟，但是和她就是抢角色那个演员，导演就说你先能练到一分钟你再来找我说这个戏。
1: 那我觉得一分钟的话应该还好。一分钟应该还好啊。咱们京剧像贵妃醉酒，我从开始到下来也得那么长时间，而且京剧是单腿哦，就贵妃醉酒那个很多人是单腿的，就一个腿往下握的啊。但是就说卧云是一个，单说卧云不能说它是一个绝活，但人家慢卧云呢确实是就是好多人慢不那做不到那么慢嘛，那就是人
0: 控制不住那么，
1: 对对对对。那你说有没有说是像那个文学作品里渲染的那么绝呢？那就是因为文学作品它是高于生活的，这个我们还是对吧，要有这个判断的。
2: 那卧云和吹火这两个绝活通过这个电视剧一下子把它给放大了，可能很多不了解秦腔没有接触过的就会以为它就是能够代表秦腔这个剧种当中的两个最主要或者最关键的绝活，因为它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就一个是时间长，一个是难度大，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舞美灯光各种的设计，它的质感又很好，就特别能够硬控观众，不管是电视观众还是在进入剧场的观众。那秦腔它真的是这两个是有代表性的吗？还是说只是为这个剧
1: 这个
2: 剧目设计的？
1: 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宣传这个重要性了。你看咱有时候春晚一播一个什么东西一下就被大家熟知了，像此前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打棍出香桂剧的那个，在箱子里翻出来，然后再这样在这种啊翻下去再出来这种，那个就通过春晚的舞台大家熟知了，好像现在一提到那个就成了他们的一个代表。那其实他们的代表剧目有很多，其实这个您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这个其实这个吹火也不止秦腔有，当然吹火这个秦腔这个杀声里用的很好啊， 对，可以说人家这算是他的一个绝活。那这个骂我鱼呢，也是人家独有的，确实是咱们别的人在戏里也没有用过嘛，啊，因为当年呢是给马老师量身设计的，啊，此前那个昆曲北昆吧，曾经把这版游西湖移植了，啊，也加了一个这个，但是他也没有敢那么慢。啊，因为他怕观众待不住。
2: 但是昆曲本身就很慢呀，他为什么还会怕这个这么慢呢？
1: 这个慢跟慢还不一样。你看咱昆曲这个所谓的慢，当然这个抒情嘛哈，咱们昆曲是因为它没有过门嘛，只要动它就有身段。它为什么只要动就有身段？可能也跟您说的有关系，就是说你既然都这么舒缓了，是吧？那光听唱腔的话，那最好配上身段就更美，是吧？但是你真正的让它在那儿不动这样什么的话，一般观众也接受不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昆曲里有一出戏叫《单刀会》。现在咱们去剧场看《单刀会》啊，这个关羽都是有身段的。啊，就是他唱那个，就大江东去浪千叠，啊，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夜，都是有身段的。但过去演这戏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关羽很神圣，就是过去唱戏的人很忌讳这个，就是老爷不要乱动嘛，就跟那个
0: 正襟危坐的样子，
1: 泥塑一般，
0: 哦，
1: 哎，追求那个感觉，就雕塑感。但是，就是侯绍奎先生就说嘛，说后来他们就觉得不行，就是光让观众听唱腔，就这个地方不动，就好像就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就不足以动人了，
0: 不够劲了。
1: 哎，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给动了，然后给加上了身段。所以有的时候咱戏曲是要与时俱进。
0: 对，
1: 你这个慢活人，人家用着可能好，对吧？但是你用到你这里边是否合适，你的观众是否能坐得住，他是否懂，这些都有关系。啊，
0: 其实跟你旁边配的唱腔这些也有关系。
1: 当然，
0: 对吧？你的唱腔节奏。有时候是不是可能我这么揣测啊，就是唱腔节奏太慢了，反而这个慢慢一相配，大家就不行，顶不住了。但是反而这面唱腔可能稍微没那么慢的时候，我这面有一个慢的，有一个对比，大家还愿意能够再去接受。
1: 就是我们现在看那个电视剧做了一个很好的普及，大家知道哦，慢活人好棒啊，好慢啊，越慢越好。但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宣传，一个不了解戏曲的人，他可能到这个剧场里之后他 get 不到。
0: 对，对，
1: 这有可能。
0: 或者
1: 是
0: 不怎么听秦腔的人也没法。
1: 是呀。所以我们这个戏曲呢，既要打内也要打外嘛，所以有的剧种在借鉴过来的时候，他势必要做一些调整。
0: 那秦腔里除了这两项特色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可能对秦腔没那么了解的朋友们不知道的这些绝活，但是其实是秦腔当中很绝的东西。
1: 那整个沙陕梆子其实他在绝活这方面非常的就是重视的。就是梆子很大一方面啊，就看这些绝技。但是我觉得绝活这个词儿呢用的呢也不是那么恰当，咱可以说技巧。因为绝的话那得多绝是吧，
0: 没头
1: 啊，是。所以这个秦腔你像我知道的哈，你像那个过去有一个那个边扫灯花就很绝，因为过去他们那个就是露天演出的话晚上怎么办，那不就点那个煤油灯嘛，但是煤油灯不是咱这么小的，它挂到台口的啊。而秦腔它有那个耍的那个武器，有的是材质是纸做成的，然后他拿这个纸编成的这个花这个鞭呢去扫这个灯花，然后这个火星呢就乱窜，但是这个纸不着，因为它又油又有这个跟火这么接触是吧，它不着啊。所以那你看这也算是这个绝活啊。然后包括就是有一出戏叫太湖城，他耍这个纸帆，那也是一个绝活啊。就是还是就是山陕梆子整个系统吧，山西的陕西的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我觉得还是山西的更出彩一点，不是说出彩，就是他用的更多在技巧上，铃子呀、冒翅啊什么呀，这些他们用的更多一些，
0: 就是剧里面对于这些技巧的使用、设计和排练，也会影响到这些技巧的传承
1: 啊，那是，
0: 然后那刚才咱其实是从这个剧当中特别吸引大家眼球的两个绝活开始说起因为这两项绝技或者这两项技巧，其实是在贯穿着 电视剧主人公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然后在推动着剧情的发展的，而且其中很多次他的命运的变化，他的身份的改变，都是跟这些技巧或者他的这些基本功有着巨大的关联的，所以大家就会对这项的技巧记忆特别深刻。那也大家有机会啊，真的到这个剧场当中去看的时候，就可以关注，只有那出戏里才有这个东西，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别整岔气了。
2: 对，他在那个书里面也说这个。秦娥一开始他是师傅让他通过打交战这个当成他的
1: 开
2: 门戏，
1: 开门
2: 啊，要说你要先会打，打出来之后你这个唱一定要跟得上，就还是要唱，是
1: 就文武并重，
2: 对，说你最后还是要能hold 得住整个舞台，还是要通过你的唱功。那在秦腔里面这个唱功它是不是一定是排在前面的？
1: 是的，这个其实跟咱们京剧不一样，其实大部分地方戏哈，不只是秦腔了，他们都是以文戏这个发展的最好，是第一的。包括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其实蛮专业的，就是长久以来，至少是在到民国这个时代吧，就很长一段时间，秦腔舞台上是没有专职的武生和武旦的。为什么一秦娥他是他又演打交战，后边又要有文的戏哈，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要求的，就是武旦都是由花旦兼演的。然后武生都是由小生兼演的，那一开始咱们戏曲里都是这样，京剧其实也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也没有武生这个行当，是后来慢慢的它发展成熟了之后才派生出来了。所以京剧的武戏呢，因为发展的很早，所以非常成熟，这在中国戏曲里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为什么那个那么多剧种都学京剧的武戏，包括秦腔的武戏，其实它的来源就是很多都是京剧的老师去教的。在民国时期所以这就是一个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地方戏也好，秦腔也好，它都是唱确实是在前边的。
2: 那秦腔这个唱，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在陕西地界儿，然后我看了这个书，我才知道，因为剧中秦娥的一个师傅，一个老艺人叫
1: 古
2: 存孝哈，
1: 对对对，
2: 他说他要离开省秦之后，他说我要去哪儿呢？可以去新疆，可以去甘肃，还可以去宁夏，可以去到就是没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地方。我一看都可以唱秦腔，都能接受秦腔，有他的土壤。那秦腔它这个范围真的就是能够如此之大，是不是跟它的来源有关系呢？它就是很像一种古腔，听起来。
1: 其实就是跟那个方言有点关系。首先西北五省的这个都听秦腔，但你看这里边就不包括他们山西而是西北五省。西北五省首先它的方言是不能说非常接近，但是它是相近的，这第一。再一个还有很重要，就是现在的秦腔在民国的时候是经过一场改革的，就是在那个艺俗社他们对唱腔做了很大的一个革新。革新完了之后，艺俗社是培养了，如果连建国后都算上，它大概有上千名的演员，然后是分散到各地的。完了之后因为这个现在的秦腔从西安起来的嘛，西安是一个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嘛，然后它是有大量的人流在这儿的，然后流到四处是吧，流到西北五省那它就有了这个土壤然后再加上改革后的这个秦腔呢更适配一些，就是它没有原来的地域痕迹那么明显所以说呢就在这个西北五省扎根。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乌鲁木齐到银川都有秦腔剧团他们有的是建国后形成的，有的是在建国之前，就是解放以前，那边就已经那个秦腔的市场就很大了
2: 那他们也分流派吗？不同老生的流派，旦角的流派？
1: 分流派是很后来，我觉得是这几年秦腔才开始
0: 分流派。
1: 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这个秦腔都没有这种就是个人流派的出现，但它有地域流派比方说那个这个北路南路东路西路这样的分别甚至有这个甘肃秦腔陕西秦腔这样的分别。但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演员，他也确实有一些流派出现，你比方说像那个甘肃耿忠义这个耿先生他是唱这个花脸的他那个确实是他的表演风格唱腔包括他的脸谱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就成了一派。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中国戏曲里 就是有那么一些剧种，比方说像秦腔啊，啊，包括昆曲，它其实更重传承啊，就是那个不太重流派啊，就是他可能这个人他可以跟很多人学，对吧？然后对我博采众长啊，但这种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但有一些剧种呢，它

0: 就他们这些地方戏其实它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那个方言相对接近啊。
1: 嗯，
0: 完了之后这花园老腔呢，它是唱影子的，就是唱皮影的。
1: 嗯
0: 啊，后来呢是因为那个白鹿原吧还是什么哈，然后把他们这个后台等于说搬到前台去了，然后让大家有这么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2: 对，
0: 然后突然呢成了一种就是说幕后的一个艺术，然后搬到前台来了，
2: 这样大家就能接受他单独唱
0: 了。嗯，然后又是摔板凳啊哈，又是怎么着啊。
1: 嗯，
0: 但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他就是唱这个就比较原生态的东西嘛哈。他跟咱们后来一些大剧种像秦腔啊什么的他比起来的话他有欠缺的。你比方说我们那个秦腔后来如果再唱这个人面桃花对吧，那催呼什么的他不可能是那个状态。是啊，我们理解的文人啊，他都不是那个状态啊。但在那方水土里他是可以的。
2: 对
0: 啊，你说他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你说他要不要变，你也不用变。因为你代表的就是那方人，
2: 就是
0: 啊，但艺术它是有成熟跟有这个那个不成熟的这个分别的，是这样。
1: 那秦腔我们一说就说吼秦腔，而且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秦腔就是，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太怎么说，太直观，太震撼心灵了，有点像摇滚。
2: 对，就在剧里面，他去一个不认识的那个人家，他想回家的路上赶上下雨。然后听到那一家的爷爷在晚上点着篝火的时候，吼的那一段，说实话，那一段我要让我听，我是一句听不懂。对，但是他的那个感觉就是典型的大家，我认为啊，我作为一个观众，典型认为秦腔吼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否则再往前，可能比如说对于戏剧再不了解一些，大家会从一些曲艺作品当中听到秦腔，那就是其实是易清娥他在选拔那个唱段上唱的那个。塔塔就塔塔就，
0: 对，
2: 这一段
0: 对对
2: 是认知，就对，就是这些东西也会觉得是，秦腔的，算是它的基础还是特色的这种感觉。
0: 那所谓的吼，
2: 我
0: 认为是一个相对的。你说要是跟咱们江南的粤曲比、昆曲比，京剧算不算吼呢？好像也得算，
2: 对，
0: 是吧？
1: 可能稍微中间尖儿点。
0: 然后你再
1: 一下，
0: 你要京剧再跟秦腔比，它又是另外一个味道。你们山西这个北路梆子跟中路梆子比，那北路梆子就是吼。
2: 对，
0: 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的，所以那就是它这个剧种的整体的风格哈，就这一点它是特别让人深入人心的。那你说它有没有柔媚的地方？它肯定有。它你看秦腔里的旦角，它有很多流派。如果他唱青衣的话，你像郭明霞老师啊，包括王玉琴老师，他们那个风格呢，就相对来说，就是，就我们现在来听哈，就是他更这个豪迈一点儿，但是呢，它里边也有那种宛若兰花一样的，你像萧若兰老师啊，包括后来的全小民老师，他们那个风格，那是非常缠绵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吧。但你说这个说是误解呢，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它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头。它尤其唱一些金戈铁马的东西，它确实有强项的。
2: 所以它就是这种感觉是对比出来的
0: 啊。
2: 就像很多人听完那个山西的京剧以后会觉得它酸。
0: 跟醋联系起来了。
2: 对，说这酸为啥，我说为啥听着酸，那你那调高。我说调高就显得酸，我说那蒲州梆子调更酸，
0: 其实还是跟方言有关系。对对对，
1: 是可能还跟大家不太了解比较全面的秦腔的剧目有关系。可能猛一听，要么就是大开大合，要么一听就是如果是旦角的话，就像刚才您说它有很幽咽婉转的地方，但是很苦，听着就很苦，就像易清娥唱那个哭啊，那个音儿一出来，就可能很多中年人都感同身受，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非常的不容易。就是刚才您，我特别想尝试，就刚才您说那个它特别的美优美的，这出现在哪个剧目的哪个唱段里呢？我特别想听。
0: 很多啊，你像萧若兰老师他演的那个洞房啊，蝴蝶杯的洞房啊，他就很美啊。当然还是就是其实也不是秦腔啊，就整个中国戏曲我认为啊，它表现悲剧它是有强项的，所有的都是。但是呢他肯定也有这些就是让你觉得婉约的啊，然后恬静的这种东西啊。
1: 包括河南豫剧刚才说到吼，我就想到我们有靠山吼啊，
0: 靠山吼哈，
1: 豫西调哈，
0: 对对对
1: 它还有一个就是长

0: 杨香玉大师他幼年练唱的这个过程和经历，也是通过靠山吼，在山沟沟里面。
1: 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问题。你说，你说玉东调也好，然后玉溪调也好，就是它都有吼的这方面，包括老的降伏调也有，就是要为什么它会叫靠山吼呢？对吧？但是你看后来咱们派生出来的这几个流派，就太柔美了，尤其是阎丽萍老师那个声音，那她都70岁了，她还是小姑娘的声音，就是含糖量特别特别高啊。还有玉溪这种悲剧妇女，那你就觉得他那个东西就不是吼了，他真的是，就当然这也跟那个后来咱们这个剧场条件也有关系。那我要是在这个露天演的话，我还是得那样，是吧？但我们后来又有了麦了，有了麦克，有了什么，那可能艺术家有的就会把调门降低一点。其实咱们京剧什么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对，就是就又回到刚才咱说化音老腔跟那个秦腔的这个话题上。那化音老腔为什么他要那么唱？就是因为他没有经过那么多观众的这个洗礼，没有经过大城市的洗礼，如果说他经过那么多观众大城市的这个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话，他势必会流派纷争，他势必会改变，因为他要适应不同人的口味。那如果他一直在这个地方，那他就不用变，因为他的观众反正永远都是那些，就这个道理。
2: 是到了大城市以后，有了个人粉丝经济兴起以后，
1: 是这样，
2: 开始
1: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
0: 现在化音老腔他也是抱着很开放包容的心态，一些60、70岁的老艺人去到职业学校和一些学摇滚、学现代音乐的孩子。一起去融合，去
1: 不开放包容不行啊。其实我因为我个人做的跟戏剧也相关嘛，我肯定是必要的。就是你要保守肯定是不行的。那古希腊什么悲喜剧是吧，什么印度梵剧，那为什么我们能留下？我就后来想想，那就是与时俱进呢，它一直在变呢。
0: 对，
1: 我们去看那个唐传奇的故事，然后明清传奇的故事，然后再到戏曲的故事，同一个故事它有很大的演变呢。那为什么他就是要适应就是那个时代人的口味的？变不是不好，就是我们觉得不好是因为他没变好啊，我始终是这么认为。
0: 而且秦腔好像更多的是演传统戏，现代戏有比较拿人的吗？
1: 有，其实他们一像大剧种，他一定会排很多现代戏的啊。其实秦腔的现代戏这个起步还是还很早的啊。你像他早在就是解放以前，他们就演过《血泪愁》啊，就这样的戏啊。然后这个尤其是解放以后啊，像那个比较有名的《祝福》嘛，《祥林嫂》啊，郝采凤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再往后的话，也有很多这个那个作品吧，包括现在他们也一直在拍啊。当然了，这个说实话，就是有些剧种他在表现现代生活，人家是有强项的，显然秦腔不太什么，他更好的跟京剧一样啊，他演这种古代的还是更得心应手。有一些剧种他是特别适合现代戏的啊，你比方说那个评剧再一个就是你们河南的豫剧，对，特别适合现代戏，对，没错，
0: 小儿可以结婚这些，
1: 对对对对对。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跟我们分享了电视剧主角背后的那些关于秦腔的故事。相信很多的朋友们还是意犹未尽，看完这部电视剧，许多从未了解过秦腔的年轻观众都自发地开始想深入了解秦腔和中国戏曲。剧中忆秦娥的慢卧鱼、狗尸的81口火，每个名场面都让人直呼过瘾。这些高超的技艺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代代秦腔人的汗水与付出，更是他们从未冷却的坚守与热爱。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他既是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总顾问，也是剧中忆秦娥的原型之一。很多人以为喷

0: 我是魔术，其实在秦腔行里这是一个基本功，人人得过关。早年间松香贵得离谱，演员们就裹着小米练气息，对着蜡烛练力道，一口火出去，这方向啊、时机啊、气息啊，差一点都不行。李梅老师不仅能够熟练掌握喷火，还创出了下腰火、翻身火。剧中女主角的一段慢握鱼全网热议，很多网友也都跟着学，有人扭了腰，有人摔了跤，评论区全是这也太难了吧。在这儿我们也要劝您啊，千万不要盲目尝试。秦腔演员们表演的慢握鱼不能用手撑，也不是用腿借力，而是整个人像一条被缓缓放下的鱼，脊椎一节一节压下去，最后双肩贴地纹丝不动。就像李梅老师说的，我们是用身体去表达最古老的一种戏曲审美。
1: 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对于秦腔是熟悉的，当然因为现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带火了人们对于秦腔的关注。我们很高兴看到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因为一部电视剧开始对一个古老的剧种产生好奇，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好奇只是一扇门，你推开门以后，你进入的将是一个无比辽阔的，甚至让你有更多惊喜的殿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请大家都知道，就艺术家他是有气场的，
2: 没有
1: 是吧？真的，您往上一站，那个光环。
2: 谢谢。
1: 您还没喷火呢，都明亮了。
2: 一会儿是要给您喷火的。
1: 真的？
2: 对呀、啊。
1: 所以，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概念，
2: 好，
1: 让大家开始接触您和您的艺术研究。秦腔是什么？
2: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它是人生命的一种呐喊。也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声音。
1: 我知道这个秦腔实际上是很多今天的梆子剧种的鼻祖。
2: 对，
1: 也就最早的秦腔实际上它也是拿着木梆子。
2: 对，为什么叫梆子戏？就是有一个枣木的木头，两个木头，敲击打节奏，对，它就是梆子戏。
1: 但是秦腔又不只是我们以前理解那种就是很豪迈只有这一种状态，不是的。感觉到秦腔当中男生和女生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
2: 因为男生你想一想，他有军人的血液在里头，他是炸裂的，他是那种啪就那种状，但女生不是，女生是哀怨内敛的，
1: 含蓄的，
2: 她的那种痛苦是中国女人的那种隐忍，然后用哀怨的声腔去表现。你比如这两天在网上特火的那个慢握鱼儿，因为这个戏到此时此刻呢，要表现李慧娘的哀怨、凄楚、无助。她的形体呢，你看着她没动，她凝视着天空，眼睛都没眨，呼吸都得控制住，但是她慢慢的蹲下去了。观众看了几分钟以后，她入地了。最高的境界不是时间，而是你感觉不到这个无助孤独的让人爱怜的一个女子，她慢慢的入地了。
1: 所以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特别感触，让我就是真正的最高境界是观众已经忘了过去了多少时间，观众只感觉到哎，她怎么突然一下下去了。
2: 对，
1: 而这个当中究竟过了多少时间，观众可能根本压根儿就没在乎。
2: 你不能让观众跳戏，
3: 来从握鱼开始，
2: 而且蹲下去后两个肩膀要同时挨着地，腰是要拧成这样的，
1: 这背后多少的艰苦，这种对身体的，我这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折磨一般的训练。
2: 好多人就问说，你的脊椎都变形了，用这种摧残身体的方式表现一种艺术值不值？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一个话题。
1: 这种付出 他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去用这个方式付出，但是艺术家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是因为他用自己的付出给你演绎了一种你可以触碰到的情绪情感的价值，而你无需去做这个，
2: 是
1: 你只用看就可以，感受就可以，
2: 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把我们最古老的一种戏曲审美，一种艺术表达，让你感受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种文化传达，文化表达。
1: 所以很多人也特别想问您，因为您应该是所有观众当中最早第一批看到这个电视剧。
2: 我是顾问，同时又是电视的审片。
1: 对，所以相当于这个电视剧还没有跟我们观众见面之前，您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呈现。
2: 是，我在家里看孙浩最后一场喷火，我一个人拿着 iPad， 我在家里放着。我因为我在舞台上曾经很多次就是大幕惯了，我就蹦晕倒了。我觉得秦腔这门艺术的在我们手上要传不下去，觉得就是我们的罪过。
1: 当时您看到孙浩老师这一段喷火的表演，您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仿佛看到了
2: 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我看到了，正因为有这样的用生命去捍卫他心目中的艺术的人，所以这个记忆，所以这门艺术才没有断。
1: 所以您看到的实际上是秦腔的生命力，它不是某一个演员，
2: 对，
1: 看到的是整个千百年来流淌在秦腔身体里的血脉，
2: 对，
1: 这份基因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2: 对，所以其中有一段话，张嘉译老师演的那个胡三元，那个米兰和花彩香两人争角嘛，
1: 嗯，
2: 我觉得他说那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4: 知道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2: 米兰演戏是为自己，花彩香演戏是为秦腔，这就是角儿和角儿的不同。
1: 那个刚才您上台的时候说，对，要给我们吐火，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的，因为我之前所有看也是在屏幕里。
2: 我让你们看一下啊、哦！
1: 您这个现在用的是什么？
2: 松香。
1: 对啊，这就是松香粉啊。你刚才不是听那
2: 个
1: 李老师说最早、
2: 这
1: 个、拿小米？
2: 小米，嗯。
1: 而且松香贵呀、啊。
2: 松香也贵。
1: 对，
2: 因为松香啊是要把那大块的
1: 磨
2: 香磨成面。
1: 因为松香是一块一块的。
2: 对对，而且呢它啥呢，就是还容易粘。
1: 嗯，
2: 就是磨的早了也不行，
1: 嗯，
2: 早了时间长它就粘到一块了，
1: 嗯，
2: 所以这个
1: 那您含到嘴里的时候它不会，
2: 不，它是这样子的，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它是先拿
1: 我您先等会儿
2: 啊，不，它现在不吹现在不吹，它是什么呢啊，你看它拿一个这种纸，这种是用特别薄的一种纸，
1: 嗯，
2: 你看它有韧性，
1: 嗯，
2: 因为这种纸它要放到嘴里边，我来先给你包一个，包一个，你看
1: 包
2: 你看啊，根据你自己要吹多大的火，包，
1: 包完就这个形状，
2: 就这个形状。但是我一会儿吹的时候要把它剪掉的。
1: 啊，我说呢。
2: 一剪开以后呢，把这个口朝外放嘴里。
1: 所以最后喷是从那个口里往。
2: 你靠你的气息，它因为它是纸嘛，它有透气嘛，靠你的气息把它喷喷喷喷出来。
1: 我先闻一下。
2: 就松香。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1: 因为这个实在太专业了，我估计呢我可能放都放不进去这个
2: 你肯定放不进去这个啊，哎，那太厉害了
1: 放进去容易拿出来的，看这种真实的喷火和你在电视荧屏上或者隔着手机屏幕去看那个，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你能感觉到那个能量，忽然轰的一下那个能量的爆发，脸上哗一热，然后看见那个烟，黑色的烟哗，
2: 对，
1: 升出去，突然一下那种 戏当中想要表现的那种东西，一下子都让你起鸡皮疙瘩了。
2: 是，
1: 刚才您展示的几个动作，

0: 有一个是叫翻身是吧？
1: 对，
0: 翻身
1: 翻身术，还有一个引火，还有
0: 最后有一下特别那个
1: 对
0: 轰的那个，
1: 对对，那就是蘑菇云火，
0: 蘑菇云火
1: 啊。还有个，因为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没法弄，而且我那个搭档也没来，我也不敢站您腿上，我怕您晃晃悠悠的。
0: 我倒没说，我怕把您摔着。所以是还有一个特技的动作，
1: 因为我们是仨演员同时演一个节目的，
0: 所以这个配合也很重要。
1: 嗯，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现场如此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秦腔当中的这种独门绝技。当然今天您来到现场，除了给我们讲述秦腔之外，也有很多观众在听了您的开讲之后写了好多小纸条的问题。记得电视剧中有一个情节，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争主角，在剧中省琴的团长还支持这个抢 C 位的行为。那现在您本人就是省琴的团长，如果在真实的剧团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办？
1: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主角的演员不是好演员，每一个演员都想当主角是太正常不过的，所以这个演员就是一定要千锤百炼，就是他不仅仅要练皮肉之苦，包括一群鹅成长，他包括生活给他带来的各种压力，甚至同行的这种排挤，这一种诽谤污蔑造谣，就是他只有千疮百孔他才能练成铜墙铁壁。所以我觉得主演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到那儿的，但是你站到那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戏曲本来就是一个综合艺术，
0: 对，
1: 你缺了配角不行，你缺了打鼓的拉琴儿的，甚至给你在后面给你做道具的老师，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很认真才能把主角托起来。
0: 争 C 位这个行为
1: 没错
0: 没错，
1: 对，
0: 因为你得有对自己的这种期许
1: 要求，
2: 对，
0: 但是争 C 位只有一个标准和条件，实力，
1: 对，是的。
0: 今天在现场啊也来了好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来到现场想跟您交流。
1: 好，
0: 那我们请他们来提出他们心中的疑问，谁先来？来，
3: 李老师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音乐剧演员。作为演员，在舞台上不确定在什么时候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演出事故，如果遇到这种所谓的像这种小的事故也好，您怎么能够去通过一些当下的反应把它变成一个合理化的，或者能让观众们会觉得简直神来之笔的一个东西？
1: 我给你举个例子，梅兰芳先生当年就有一个故事，就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应该是在四五十年代到西安演出贵妃醉酒，一出来啪一打扇，扇子掉下去了，他本来应该是啪，应该是嗨啊，应该这样了吧？你看梅先生怎么？我觉得这就是大师，他啪，他直接就很自然的做了一个，然后再过来嗨啊，底下通堂好。
0: 哇！这先生悄悄地把扇子又给带起来了。
1: 对对。就是你们要处理这种的话，就是一定把它合理化，在人物的合理化的情况下去处理，这就没问题。到舞台上啊，其实我自己总结的啊，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演学戏，学着演；第二是演戏，是吧？第三个演人，这已经很高的境界了吧？你们是不是觉得它是最高境界？是不是？
3: 是，
1: 不是？是那个人。
3: 成为那个，
1: 你让观众感觉到他在舞台上就这个人在生活，
0: 对，
1: 而不是李梅在演的这个人。
0: 对，
1: 真正的好角儿不能去卖弄自己，就是让观众记住你而忘掉了角色。观众说哎呀，我今天是看李梅的戏来了，但是他进了舞台以后，他发现他忘了李梅，他就是李慧娘，这就是才能行。

0: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1: 谢谢。
0: 下一位。
2: 哎，这个女孩子好像在那个有演角色，
1: 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2: 认出来了。
3: 我刚好也是参演到了咱们这个主角里面，我演的是周玉芝这个角色。
4: 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
5: 嘉禾，你别动！
3: 您再看我演绎这么一个角色，您给我这个角色打几分？能打几分？
2: 我是认为一个演员没有满分，你不要给自己设满分。我跟你说，我演李慧娘从15岁演到今天，你知道我演了多少场？1338场。但是我永远都觉得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因为什么呢？我少年的时候我很轻盈，扮相很漂亮，但是我内心是空的。但今天呢，我心里装满了，但是我身体沉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境界？演员永远在追求的路上是最好的境界。
3: 我也想问问老师，就是你也演绎了这么多主角的戏，然后也走进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在舞台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情感悲欢离合，然后也会遭到喜欢的人背叛，然后您在剧里戏里演绎了这些角色之后，您在戏外会不会有一种割裂感？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枯燥？然后
2: 没有，
1: 就因为戏里的东西太戏剧性了。
3: 对，
2: 没有，
1: 生活反而会变得平淡了。
2: 我觉得跟你说没有，我分得很清楚。我先生他说是我是一个永远把日子过得跟艺术一般，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体验，你时时刻刻的都为你的艺术做准备，你不要觉得目的太明确啊，我这个为了什么，我要干什么，不要目的。我说的意思理解了吗？
3: 理解了。
2: 就说你要学会自洽，人这一生不可能永远是主角，也不可能永远是配角，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主角，然后做好别人的配角。
3: 就是因为我们拍这一场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不是我们只拍主角的戏份，也有很多配演的戏份。就是我看到一句很好的一句话，就是镜头对准谁，谁就是主角。感谢老师的分享。
2: 我想告诉你啊，戏曲演员咱们从小练的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是技艺，它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塑造人物。所以就说你们不仅仅要学它的形，还要去理解人物的魂。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只在舞台上生活，他只懂得去体会角色，而在日常生活中他觉得一切都枯燥无味很平淡，你放心，他成不了艺术家。
2: 你们要拥抱生活，
1: 热爱生活，
2: 热爱生活的酸甜苦辣。
1: 对，热爱生活，
2: 所有的生活的一切元素都是你艺术的养分。
3: 谢谢老师。
0: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继续海滨城市之旅。你有没有想过，一座古城能记住什么？它能记住一个51岁的失意老人骑着马翻过山，从长安一路颠簸而来。他以为自己会死在这片蛮荒之地，却没想到他在这里只待了短短8个月，却让这片土地记了他1200多年。他叫韩愈，他来的地方叫潮州。走在牌坊街上，23座牌坊次第排开，那不是石头，那是潮州人代代相传的功名梦。走进甲地巷，小巷里藏着大夫地、资政地，那不是老宅，那是潮州人落叶归根的执念。咬一口鱼饺，那薄薄的鱼皮里包的是中原先祖想念面食的乡愁。看一眼木雕龙虾蟹篓，整块木头镂空到只有5毫米薄，那不是手艺，那是潮州人骨子里的功夫。认准一件事就做到极致，做到让时光都服气。潮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把讲究过成了日常，把远方活成了故乡。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走进潮州，也听一听自己心里的那份功夫。

0: 你若在潮州随口问一个人古城 CBD 在哪儿，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它——太平路。23座牌坊在不到2000米的道路上次第展开，一眼望去，牌坊分布之密集，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自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潮州古城的中轴线，也是最繁华的街区。如今，人们习惯称它为牌坊街。
1: 可我画两个东西呢。
2: 哪里是两个？
0: 潮州画家邱玉辉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重绘了清代的潮州古城图。来自清代的视觉作品比起文字技术更为直观，画作展现了古代潮州的城廓，甚至整个潮州的山川地理和古城格局都与今天的潮州古城几乎完全一致。沿着广东省第二大河韩江一路向南，就能抵达南海之滨广东最东界。这里是粤东平原，潮州古城就建设在这片平原之上。大海在其南，群山拥其北。过去，潮州人以省委国角形容所在的这方土地，但千年来，潮州一直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化进行着强有力的互动。
3: 这张是我们清乾隆年间的古城舆图，这张是我们50年代末古城的地图。
0: 常驻潮州的青年规划师张仁仁熟悉古城的每一条街巷，潮州古城图也是他工作时会参考的一份重要资料。从画中所见，清朝时期古城中心的太平路上已建有一连串的牌坊。
3: 太平路在宋代就存在，是整个古城绝对的礼制中心。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太平路就有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0: 历经风雨沧桑，古牌坊年久失修，所剩无几。潮州以历史影像为依据，寻回一部分牌坊上的石构件，沿着太平路重修了23座牌坊，重现了太平路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景。
2: 我们古代读书人啊，考上这个状元族弟啊，他们就立功名了，建牌坊啊。
0: 沿着牌坊街一路向北，就会抵达潮州古城的制高点金山。从隋朝开始，金山就是潮州的官衙所在地。站在金山顶，能以居高临下之势俯瞰韩江。韩江在潮州古城的东侧流过，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葫芦山、金山、笔架山三山共同拱卫着古城。今天面积为2.33平方公里的潮州古城生活着4万多居民，他们以牌坊街为中心，在东西两侧的巷子中繁衍生息。每天下午，潮州古城的老街坊们都会来到甲地巷的一座老宅，消磨退休后的闲暇时光。71岁的潮剧爱好者周钦松，从陶瓷厂退休后，将祖传的老屋修缮一新，免费提供给潮剧票友作为演出场地。

0: 巷长就是为当地那个社区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是居民里面有什么矛盾，以后就大家一起选举。啊，潮州这个巷长就也是我第一个。
1: 让周青松引以为豪的，不只是巷长的身份，更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街巷。明清时期，潮州古城的富商巨贾都把宅院建在古城南部，不足300米的假地巷，卧虎藏龙般集中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古代宅院，其中有5座大夫地，3座资政地。走进潮州古城的街巷，就仿佛走入了潮州古建筑博物馆。在潮州古城区，42%的面积是民国和更早时期的古建筑。四点金是潮州传统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样式。主厅坐北朝南，中间是天井，两侧有廊轩，形成四厅相向的格局。民间有一种说法，因为后厅前厅两侧各有一大房，这四个房间刚好对应四面山墙，而山墙又形似汉字金，所以这种建筑样式被称为四点金。假地巷所在的古城之南多为豪富宅院，北面为官府衙署所在，统领全城，东面临江，遍布码头，所以多为商贾云集的仓储客栈，西面是手工作坊聚集之地。余辉9岁开始跟着父亲做鱼饺，2009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潮州开始接手家里的鱼饺生意。一个貌不起眼的鱼饺档口，四代人经营了100多年。
2: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饺，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四代传承人。
1: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碗鱼饺，既容纳了山珍海味，又蕴含着潮州人对祖先来处的美食记忆。潮州人先祖未必战乱，从中原南迁来到潮州。潮汕地区虽坐拥上山入海的丰富物产，却不产小麦，于是想念北方面食的先祖以鱼肉代替小麦做饺子皮，这便是鱼饺的来历。
2: 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都有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油顶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1: 舍得下功夫，就为了这一口记忆中家乡的味道。饮水思源，寻根问祖，隐藏在潮州古城的各个角落。
3: 先生啊，高阳旧家啊，这一家不是姓高阳，姓许。这家龙游眼派哈，就是从浙江这一带移过来的。我们潮汕地区呢，建筑呢就在这个门厅上哈，都有一个明显的牌额，表明了就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来的。
1: 潮州人的祖辈大多是从北方一路南迁的移民，他们把祖先的姓氏由来、先贤哲言等浓缩为文字，镶嵌在自家大门匾额上。匾额高悬，进出之际，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来处。这些流浪的异乡人从此便能安下心来，扎根于此，开枝散叶。强烈的血缘宗亲观念影响着潮州人的建筑文化。 宗族祠堂在潮汕大地林立，构成了宗族的精神坐标。由于同姓人的合力，宗族祠堂大多成为了潮州建筑文化中的经典之作。
4: 这个是最经典的潮州的大木构造，立于美的和谐。
1: 几略皇宫祠，潮州木雕的艺术殿堂，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它融合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雕等木雕技法，突破了木头本身体积和空间的限制。拜亭梁下十八只金漆木雕鸾凤展翅欲飞，它们头顶着梁，起到承重的作用，同时在视觉上实现升腾梁架，减少屋顶空间压抑的效果。蹲在两边横梁上的是两对造型不同的狮子，左边狮子毛发上雕刻的是道人，狮与狮谐音，寓意狮已在道。右边狮子毛发上站着被称为狮的读书人，寓意名师高徒。造成左右两边的雕塑不对称这种奇特景象的，正是潮州的斗宫传统。
4: 以前我们潮州呢，一些大型祠堂，它往往会聘请两帮师傅，中心呢竖起一个挡墙，然后两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才智，两面它是不能互相窥视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
1: 完工后，主人对两班工匠的作品进行品评，优胜者可得到额外赏金，而另一班输了的工匠也能拿到工钱。合理的机制激励了潮州工匠的进取心，技术越斗，工艺越精。
4: 其实就是在营造之中呢，注入的一种竞争机制，就是有竞争才有提升。
1: 清代潮州工匠将本地的江海水族元素也融入到了建筑木构之上。发展至今，建筑木构上的鱼虾蟹也飞下了房梁。
5: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1: 90后木雕师陈佳出生在一个木雕世家，四个姐妹从小耳濡目染，在父亲的教导下都成了木雕匠人。龙虾蟹篓通常以整块木头雕刻而成，把实心镂空，由外而内逐层雕镂，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被雕刻得通透纤薄，好似竹子编制的蟹篓。
5: 这件龙虾蟹篓是我爸带着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徒弟，我们六个人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
1: 通高2.88米的蟹篓，篓面仅有5毫米，蟹篓内外共有龙虾16只，螃蟹26只，刀刀紧凑，生动逼真。
5: 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1: 在潮汕话中，功夫是考究、讲究的意思。论舍得下功夫，潮州人算是佼佼者，就连喝茶也不例外。在潮州泡茶要21道工序，茶具至少10种以上。 如此费工费时，讲究礼法，称为功夫茶再恰当不过了。潮州人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他们把茶叶叫做茶米，茶叶等同于粮食，可见茶的重要。
6: 每一桌都是要检查好，然后再摆整齐。
1: 龙素玲从小在古城闻着茶香长大。2017年，他把一座清朝时期的老房子改造成了面向大众的茶馆。
6: 开茶馆呢，也是被很多人取笑，就是说，哎呀，潮州人家家户户都有喝茶的茶具的，啊，你开个茶馆有啥用呢？谁会来这个喝你的茶呢？
1: 如今，这家茶馆是古城的热门去处，在活化利用后的传统民居里，潮剧和茶艺表演每天上演，吸引来的不光是外地游客，本地居民也会相携而至，点一壶茶，享受一段闲暇时光。从吃饭喝茶到建筑营造，潮州人无不精益求精，精雕细刻。古城的西马路有一处用潮州传统徽雕技艺进行修缮的麒麟照壁，古老的工艺费时费工，但却成就一处令人眼前一亮的网红打卡地。2019年，潮州古城进行微更新改造，拆除一片违建档口，才发现了这面守在古城已200多年的照壁。
4: 当时同济大学有一个驻潮州的同志在这边啊，在这边发现了有墨彩，立刻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发现了西马路有一点墨彩啊。当时我一听我也有点兴奋，我当时在路上立刻就往这边过来看了，一看我说这是郑家祠的老照壁啊。
1: 西马路麒麟照壁曾一度被墙灰抹平，修缮过程遵循了古建筑保护中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匠人将熬制的红糖水混合进贝壳灰和草筋炼制的贝灰膏作为塑形材料，充分搅拌增加粘度，
4: 整旧如旧，把最小干预的原则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1: 重获新生的麒麟照壁成为古城一处颇有韵味的特色街景，更是一座城市文脉在细微之处昨日与今生的见证。漫步潮州古城，稍有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屋顶上的一出出绚烂生猛的大戏，赵子龙救阿斗，穆桂英取降龙木，双龙戏珠，英雄名臣，神仙异兽，在潮汕大地的天际线自有另一番鲜活气象。潮汕有一句俗语，错脚头有戏出，这戏的主角就是嵌瓷。嵌瓷顾名思义，就是将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剪裁镶嵌出各式人物和动植物，立于屋顶檐角。这种独特的手工艺术和潮州自古产瓷息息相关。1953年，在韩江东岸笔架山的山坡上，意外发现了一片北宋窑址，这里出土的陶瓷残片与东南亚等地出土的一种青白釉鱼形壶造型质地都相同。
7: 这个是一件鱼形壶，它在北宋的时候是笔架山由魏、中东、印度洋沿岸国家定制的一把圣水壶。潮州可以说它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1: 北宋时期，潮州陶瓷飞跃发展， 在中国的外销瓷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笔架山宋窑规模庞大，工艺精湛，成为北宋时期外销瓷器的重要生产基地。
7: 我们站在这里能够想象到当年这里所谓百窑村，有100条窑组成的整个村落陶瓷生产的基地了。
1: 瓷器远销海内外，在生产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碰碎裂的情况，于是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就成了当地匠人创新的材料，一门以玉碎成瓦全的艺术由此诞生。今天潮州嵌瓷非遗技艺成为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感受潮州传统的实践活动。在这山海之间有限的土地上，潮州人以自己的独一份精细站稳脚跟。笔架山和潮州古城隔着寒江相望，将它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正是古城的地标广济桥。每年汛期都会有潜水员潜入寒江，他们要对这座古桥进行定期的水下体检。
8: 广济古桥已经经过800多年的历史了，多多少少他们的桥墩在受到洪水啊其他水流的影响，出现桥墩或者河床受损的话，我们都进行一些检修。
1: 广济桥的东桥和西桥分立于寒江两岸，共20个桥墩，中间部分不见桥墩，由18艘梭船连接。
9: 寒江实际上是一条商路，而且是一条非常繁忙的商路，它整天有大船从这边经过。如果是把这座桥完全建成石梁桥的话，那么这些大船就没办法通过这座大桥了。
1: 寒江发源武夷山，汇合梅江和汀江，流经潮州后注入南海。它也是一条千年商路，山板牵引江面上的浮船，让出江心的水道供船只通航。大型船只通行后，18艘梭船重新连接成为一座浮桥，供行人通行。潮州人以智慧和匠心巧妙解决了一桥多用的问题。
9: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船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口。
1: 集梁桥浮桥于一体的广济桥已有800多年历史，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顺着寒江水道，船只运送稻米、海盐，一路向北，直达内陆各地。瓷器、茶叶，则是乘着远洋的商船往南航行，通达海外。潮州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80后青年丁权收藏的潮州老照片中，广济桥的照片数量最多。
10: 有些人在卖香蕉，有些人在卖杨桃。
1: 19世纪末，英国摄影师拍摄的这些照片，直到100年前，广济桥都是沟通寒江两岸的唯一一座桥。曾经一度，广济桥已不复往日风采，他的命运改写于21世纪初。
11: 别秋相接荷塘柳，在泊索中已细究。
1: 这首在潮州连孩童都耳熟能详的歌谣，描绘了广济桥古稀的风貌。2007年， 古桥历时四年全面修复，功能定位为旅游观光步行桥。潮州有一句俗语，到潮不到桥，枉费走一遭，来潮州必到广济桥。如今夜游广济桥

并在此永久守护。在潮之洲，潮水往复；在山海之间，在江水与海潮往复来回的地方，人们一面耕读，一面营造，一面向着大海远航。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这座古城。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在潮州，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功夫，那是用三年钓一只蟹篓，用一辈子守一家老店，把精致刻进骨子里的耐心。可您别以为中国人的讲究只在庙堂之上，牌坊之下，当夜幕降临，另一种功夫才刚刚登场。它不在木雕师傅的刻刀尖上，而在炭火通明的烧烤架上；它不在文人的诗篇里，而在滋滋冒油的肉串间。接下来我就带您去全国各地的烧烤摊上转转。陕西西安的烤牛肉串，秦川牛里脊，一头牛只有两条，烤出来嫩而不生，焦而不糊，那是刻在西安人骨子里的童年。在河北秦皇岛，这里的烧烤吃了不上火，中药香料掺进调料里，吃好了心就暖了。再去云南建水，看小豆腐在炭火上慢慢烤到焦黄鼓起，大爷大妈围坐一圈，吃一颗豆腐，扔一颗玉米粒算账，那种撒豆算钱的快乐，比扫码支付更有人情味儿。最后去安徽临泉，吃一口外焦里嫩、皮脆肉香的烤全羊。朋友们，烧烤烤的不是肉，是日子，每一种味道背后都透着人间烟火气。来吧，一起撸串去。
2: 每当说起烧烤，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就是腌制好的鲜肉被架在炭火上高温炙烤，发出滋滋声响，并伴随着烟气升腾而起的浓香重味。据说在陕西西安，就有一道让当地人无法拒绝的儿时记忆中的烤肉。味道调查员执心决定在西安探究这种烤肉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原因。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着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炙味呢？
3: 到了，这里就是在我们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2: 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国家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到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烤肉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的声音，一切的情意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0: 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1: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种烤肉。
0: 什么样的烤肉？
1: 这个烤，它烤的比较，就是烤的比较焦，比较好吃。
0: 您吃了多少年？
2: 多少年？
1: 从小就吃。
0: 从小就吃。
1: 那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0: 谢谢。
3: 王博告诉味道调查员，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4: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然后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0: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它瘦起来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4: 它不柴。
0: 不柴。
3: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4: 让签子尽量从肉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3: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夜里11:30，美食依旧催动着人们的味蕾，夜生活似乎刚刚到奔腾的时刻。伴随着袅袅升腾的烧烤香气，西安人的生活一直在火热的进行中。虽然烧烤食物的美味足以获得食客的厚爱，但是常吃烧烤的人也有小烦恼，那就是吃烧烤爱上火，这让很多人对烧烤望而却步。但我听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家人的烧烤，不仅味道让人交口称赞，而且吃了后更可以免去人们对于上火的忧虑，这又是怎样的烧烤美食呢？我得去找找。
5: 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然后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吧，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
6: 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3: 李希成一家都是朝鲜族，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保持自家里传统的烧烤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同样都是烧烤，为何他家的烧烤能让食客大加赞扬呢？这烧烤里藏着什么样的美味密码呢？我必须一探究竟。李希成热情地约我先到他家店里吃个早餐。
7: 哎，大哥您好。哇，哎好。
5: 你好。
3: 虽然早已知道李希成一家在夜宵烧烤方面特别有名气，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早饭也让人为之惊叹。
7: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5: 我母亲。
7: 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8: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5: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7: 简单一点，
5: 就是这样的。
7: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5: 对，
7: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5: 对。
3: 烧烤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会持续到凌晨，所以为了能让家人体力充沛，保持活力的工作一整晚，卢福顺阿姨每天都在坚持为全家人做这么丰富的早餐。
7: 阿姨，这里头都有什么呀？
8: 那个白萝卜，紫红萝卜， 那个苹果和梨，
7: 嗯，苹果和梨，
8: 了那个酵素，
7: 自己做的酵素，
8: 是是，哇，
7: 那很讲究。
3: 原来卢阿姨自己制作酵素，这满满一屋子的酵素让我眼花缭乱。
7: 嗯，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发酵之后，真有一点那个酒的味道哈，像外面吃的那种梅子的那个味道。
2: 所以说这个酵素，青梅酵素放到冷面汤里边，咱们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嘛。好多客人就特别喜欢吃喝我们家的那个冷面汤。首先吃冷面的时候，先喝汤是正确的。
3: 原来李希成一家的朝鲜烧烤受欢迎的秘密，其答案就藏在卢阿姨独特的饮食搭配理念中。水果加糖后密封保存，充分发酵后获得可以饮用的酵素液体，加入酵素液体制成酸甜爽口的冷面，搭配油腻的让人上火的烧烤来吃。一方面，酵素中的膳食纤维能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缓解上火的作用。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地道的朝鲜族饮食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此刻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冷面搭配点烧烤美食来尝一尝了。
7: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2: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但是不宜吃多，一串就够。
3: 烧烤是一种让任何食材都乖乖缴械投降的烹饪方式。做烧烤的人通常会没完没了地琢磨，该怎么运用各种食材搭配起来进行烧烤。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烧烤组合方式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李希成又透露了店里的一级调味料机密。
7: 啊，我闻一闻。有孜然。
2: 哎呀，
7: 是吧？嗯，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2: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7: 对对对。
2: 然后加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7: 调和一下哈。
2: 对对对。
7: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2: 对对对。
7: 对吧？
2: 对。
3: 看来不仅是冷面，卢阿姨还把她的健康理念延续到了烧烤店的方方面面。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味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一些既是香料又是中药的增味物，力格宽肠的紫苏子、理气健脾的陈皮、行气消食的豆蔻等等。在十多种香料的助攻下，这烧烤调味料真是美味与实力并存。可让我有些不懂的是，肉切得片片分明不说，鱼子怎么也散成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撸串吗？
2: 这么放起来。
7: 啊。
2: 这么。对。
7: 好。
2: 给对齐。
7: 啊，对对对齐了。
2: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的上面。
7: 啊，不要有缝隙了。
2: 对对对。
7: 不要有漏出来。
2: 嗯，
7: 这样。这样一层叠一层。
2: 对对对。
3: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贴在肉上。
2: 等匀了，
7: 碎了，
2: 对对对，等碎了，等匀了，
7: 等匀了
2: 啊，
7: 细节处哈，
2: 对，
7: 体现出来，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2: 对，
3: 您别以为这样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可以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还要继续一层一层的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鱼子的烧烤标准。接下来的做法让我更加觉得惊叹。
7: 卷的比较紧一点。
2: 对，必须紧一点，
7: 必须紧一点。
2: 对，
7: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2: 对，芯儿很关键。
7: 嗯，
2: 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7: 啊，对对对对，
2: 你得把竹帘。
7: 我已经懵了。
2: 啊，哈哈
7: 哈。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2: 对。
7: 哎哥呀，我看你卷的那么快
2: 啊，
7: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2: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7: 这样说，给它压紧一点。
2: 压紧。
7: 嗯，
2: 然后这个两边
7: 啊，
2: 再慢慢的一推。
7: 对
2: 对。
3: 原来鱼子是要用五花肉卷起来，做成五花肉鱼子大肉卷，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塑形，等到肉卷形状固定后，再打开竹帘将肉卷切块穿成串。这种做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7: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2: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7: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2: 对对
7: 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2: 对啊，
7: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3: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再搭配一碗妈妈味的酸爽朝鲜大冷面，无论是碾碎成粉的调料，还是发酵成汁的酵素，都让人开胃爽口。李希成一家人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用心坚守着这家小店独特的烟火味道。
9: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10: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11: 一直在家吃的烧烤，
9: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3: 李希成一家的朝鲜烧烤会让人更多的想起妈妈的味道，以及朴素的家常菜的味道。其实在烟火炙烤下的味道，除了那浓浓的肉香味，还有别样的朴素和简单的味道。我准备前往云南去寻找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烧烤味道。云南省建水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之一，在这里原始的豆腐制作工艺在整个村落的家家户户中延续了千百年。据资料记载，建水共有128口古井，其中以西门外梨园街西头的一口大板井最为有名，素有水味之美，甲鱼泉边的说法。西门大板井的水不仅味道最美，而且用它做出来的豆腐味道也是建水最好吃的。
7: 大哥，这个就是大板井是吗？
12: 对。
7: 啊，您打这个水拿来干嘛呢？
12: 去做豆腐呀。
7: 做豆腐是吗？
12: 嗯。
3: 曾洪斌大哥家所经营的板井豆腐房位于建水县西门的豆腐村，整个豆腐村以制作豆腐为生的人家足有上百家，而曾大哥的家是离大板井最近的。
7: 那您每天要做多少豆腐呀？
12: 我每天要做700-800斤的。
7: 700-800斤，那得来多少趟啊？
12: 100多次吧。
7: 100多次呀。
3: 即便距离再近，只靠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井水的水桶往返大板井与豆腐房之间100多次，也是非常不易的。
7: 大哥，您这一步做的是什么呀？
12: 这是烫豆浆呀。
7: 咱们这个就是刚刚大板井里头的水是吗？
12: 对对对，我妈做的豆腐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大板井水。
3: 大板井的井水成就了建水豆腐味道传承的秘方，只是这个秘方是建水人所共知的。据说建水人做豆腐的手艺是从明朝以后才传入建水的，当时大量的中原人被充军到这里驻守边塞，做豆腐的技术也就跟着在这里扎下了根。建水人认为浓缩的都是精华，于是将豆腐做成了一寸见方，看上去小巧玲珑，吃起来口感紧实，味道浓郁。除了制作豆腐外，建水人在豆腐的吃法上也很有讲究。
7: 哇，哎，奶奶，您家豆腐好香啊！
13: 好香，你外头
7: 啊，大老远就闻到了
13: 啊！
7: 哎，奶奶，这就是咱们建水的小豆腐是吗？
13: 是嘞。
7: 啊，他们一般都是这么烤着吃吗？
13: 就是，你烤吃啊。
7: 哇，这闻起来真的很香，但是又是有一点臭臭的那种香味啊。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14: 好吃吗？
7: 好吃。
13: 俺每说好吃。
14: 好吃吗？好吃。
7: 哪一种是可以吃的？
13: 这青梅的可以吃了。
7: 这个颜色比较黄一点的也可以是吗？
13: 哎，也可以了，抛起来就可以吃。
7: 啊，就抛起来就可以了。哎，啊，那我尝一个。哎，这个外皮已经有点硬硬的、脆脆的那种了哈。
13: 哎，烤你头的嘛。
7: 啊，烤透了。
13: 哎。哇。
7: 嗯。
13: 我头的是白色的呢。
7: 嗯。哇，一口咬下去，那个豆香啊，完全溢出来了。
13: 是吗？
7: 而且它那表皮虽然硬，但里面的豆腐还是特别嫩的。
13: 哎，烤的时间长了些。
7: 对，哎呀，真好吃。
3: 建水街头，几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住一个小火盆，上面架个铁架子，方寸大小的豆腐在上面慢慢烤成焦黄的颜色，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 腐需要一边烤一边翻动，等到充气膨胀后用筷子夹起，或者直接用手抓起一块，蘸些辣椒面、盐

0: 花椒面等调料，吃起来简直是豆香四溢。每天来吃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三五个好友坐下来，往往不知不觉的几十块烤豆腐就已经成了腹中的美味。
1: 奶奶，你看现在人多了啊，吃的个数也多了，那您怎么给他计算呢？
2: 不是，包给子，
1: 包谷啊，用玉米啊，哎，哦，就吃一个就扔
2: 一锅丢一锅，
1: 啊，吃一个丢一个，啊，你能算清楚吗？
2: 挺清楚的。
1: 有没有人多的记不过来的时候呀？
2: 没得，
1: 没得。
2: 哎，那二个筷子那几人的了，啊，二个筷子那几只，啊，
1: 那他拿一个，然后您就扔一个，是吧？嗯。
0: 数玉米粒算钱，这么好玩的算账方式，是不是很有撒豆成钱的意味呢？在朴实热情的建水，豆腐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内容。品尝完建水烤豆腐，我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与烤豆腐相反，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烹羊看家本领。除了满是美味小吃的集市，豆羊就是整个山羊节最吸引人的亮点。
1: 这个羊也是参加比赛的吗？
3: 对呀。哦，
1: 哎，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3: 对呀，它才一年半。
1: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3: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1: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3: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1: 两年多。嗯、
3: 对。
1: 那今天它是头一次比赛吗？
3: 是的。哇，之前没有。
1: 那你心疼吗？
3: 肯定心疼啊。
1: 真的吗？
3: 嗯，对。
0: 这位大哥告诉我，豆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豆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1: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二十八，走，二十八号，走喽。
0: 据说豆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豆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豆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1: 胜了是吗？二十八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到最后他把那个二十七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3: 是的，是的。
1: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4: 到现在我们
1: 打是吗？
3: 他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羊棒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得赶快过去给他帮忙，顺便探究一下他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
3: 对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3: 对，腌。哇，
1: 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3: 腌制的。啊，
1: 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3: 腌好了。
1: 是。
3: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1: 绑上去整羊是吗？
3: 对对对。啊、哦。要给它绑到架子上，固定住。
1: 对，咱们已经把头啊尾都去掉了。这绑的时候要怎么？
3: 用铁丝扎。
1: 用铁丝来扎。
3: 对，你看这个羊腿先绑上。啊、哦。就这里。啊、
1: 哦，就那边也一样呗，是吧？
3: 对对对对，两个一样，您劳。
1: 往边上啊、再给它抻一下，
3: 对 对, 对，
1: 让它充分展开了，是吧？
3: 它等一下烤好，它不会收缩的嘛。哦，
1: 这样皮肤都舒展开了，没有皱纹了哈。
3: 对对 对, 对。
1: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3: 哇，
1: 哎，这还挺沉的呢。
3: 对。
1: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3: 对，你那架高一点。
1: 好。
3: 好。
1: 哎，我发现。
3: 推。
1: 还往这边推。啊、哦，给它插在里面，然后到时候它自动摇起来了，是吗？打开我看看，啊、哦，明白了。 我发现你这个炉子跟

0: 好像其他烤那个羊不太一样，是吗？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1: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起来很干。
0: 干烤的干。
1: 很干很干，对。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啊、嗯，而且效果很好。
0: 哦，那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1: 我就自己想的，然后让他们做这个。
0: 啊，就等于你来设计，然后人家帮你做出来。
1: 对对对。
0: 哦，
1: 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锅子干啊。
0: 啊。
1: 这锅上就干，马上就要刷油。
0: 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1: 对。
0: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哇。
1: 均匀。
0: 啊，这还均匀一点哈、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2: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羊棒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羊棒采用的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他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0: 好嘞，我啊，哇，太好看了！那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哇，看着都有食欲。
1: 这样，
0: 这样哈。
1: 哎，对。
0: 啊，哇，好烫。
2: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羊棒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0: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对对对，你看我一看就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1: 合适。
0: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1: 对对，
0: 对吧？
1: 很焦的啊、哦、
0: 嗯，
1: 是不是很脆？
0: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1: 外焦里嫩，这才叫
0: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1: 对对，
0: 特别香。
2: 哦，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羊棒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烤全羊。丰富多彩的烧烤美食不刻意追求高端与精致，却在原始与粗犷之中营造出别样的精彩。天南地北，大街小巷，用心烧烤的人们串起的是生活百态，烤出的是烟火人生。在古城巷子里的王伯用手中的烤牛肉串延续着西安人儿时的珍贵记忆，坚韧勤劳的卢福顺阿姨用心烹饪每一道食物，独特风味的朝鲜烧烤包含着妈妈般的贴心与关怀。朴实的建水人凭借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把小小的烤豆腐变成建水人难忘的家乡味道。羊棒用一只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讲述着临泉人与羊之间的美食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朴素到豪华，烧烤的食材千变万化，但是烟火缭绕之中的人们对于烧烤美味的渴望却始终如一。霓虹初上，在车水马龙的繁华中，那些记忆中幸福的好日子就是这炙热的烟火熏出来的。或许只有这袅袅的烟火气，才最能抚慰你我凡人的心。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近些年遗嘱继承、老年人权益保护一直是全民热议的民生法治热点，不少家庭看似有完备的公证遗嘱，最后却引发激烈的亲情矛盾。很多人以为只要手续齐全，经过认证，老人的财产分配就不会出问题，可现实里却暗藏容易被忽视的隐患。今天的案例故事讲的就是爷爷留下房产，可孙子却一无所有，这份遗嘱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就为大家拆解一桩极具警示意义的家事迷局。一张形式毫无瑕疵的遗嘱，为何会让至亲反目？祖孙之间的深厚情感又为何一夜间破碎？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离奇真相，提升法律意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
3: 大家好，我是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王雪娇律师，
2: 欢迎您。那今天呢，咱们这起案子可以说没有争吵，也没有什么恶性事件，但是啊，却被很多人称为最扎心的家庭继承迷局。
3: 今天这个案子呀，就发生在咱们北京，一个80多岁的老人因病去世了。老人一生啊特别节俭，非常勤劳，家里呢最后留下了3套房子。
2: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普通家庭里啊，三套房子几乎可以说也可能不是一代人，是几代人的心血，这也是家庭的重要财产。
3: 哎，对，是。而且啊，这个案子还很特殊，他们家庭结构特别简单，
2: 嗯，
3: 老人呢就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又只生了一个孩子，
2: 嗯，
3: 也就是说都是3代单传，
2: 那是独生子，家庭关系确实挺简单的啊，也没有太复杂的兄弟姐妹争夺，没有婚外子女，没有其他的亲属纠纷。如果按照很多人最简单的理解，这个爷爷不在了，去世了，房子肯定就留给儿子了，儿子以后再传给孙子哈，可能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做的。
3: 啊，对，是。但是这个家庭吧，稍微有一点特殊是什么呢？
2: 嗯，
3: 老爷子在世的时候特别不待见这个儿子，
2: 嗯，
3: 但是对孙子特别好，从小呢孙子就是他带大的，
2: 嗯，
3: 老爷子生前呀多少次都说过，我的这些财产日后都留给我孙子，
2: 嗯，
3: 谁也没门。
2: 嗯，这听起来不是挺和睦的？确实是挺好的哈，真的是留给他了吗？
3: 哎，这就说了这个案子的蹊跷之处了。
2: 嗯，
3: 老人去世之后呢，他父亲突然就拿出来一份遗嘱，
2: 嗯，
3: 就说了这是你爷爷当时写的，
2: 哦，
3: 所有的房子都给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为什么爷爷不把房子留给孙子呢？
3: 这个孙子啊，当时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自己也很崩溃，
2: 嗯，
3: 他感觉的不是说这个房子的问题，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在爷爷心中的地位怎么就变了呢？
2: 嗯，
3: 爷爷不爱自己了，
2: 嗯，
3: 或者是说自己做错了什么让爷爷对自己有误会了，
2: 嗯，
3: 所以啊就心里很难受，找父亲呢也去聊了这个事儿，但父亲啊基本上是只强调一个事儿，这是你爷爷生前写的遗嘱，
2: 嗯，
3: 其他的为什么发生了什么都不跟他说。
2: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这个孙子和爷爷感情也非常好，他爷爷去世，首先来说就是我们面对亲人离世都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调整期，或者是说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本来就已经非常伤心了，紧接着又给他一个打击，就告诉啊这个爷爷的房子没留给你哈。
3: 哎，是呀，这个孙子呀咱们叫他小李哈，
2: 嗯
3: 嗯，他自己也是想不通，就找了律师，就说嗯，我不在于争这个房子，可是我要弄清楚，
2: 嗯，
3: 这后边到底发生了什么，爷爷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层一层的解开案情。 但是呢，在进入细节之前哈，首先呢，还有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在这儿呢，需要请教我们的雪娇律师，就是孙子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呢？
3: 哎，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我们普通人都觉着孙子嘛特别亲，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孙子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2: 嗯，
3: 因为你看哈，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呀是不包括在里边的。
2: 哦，哎呀，那像我们理解的孙子呀、孙女儿啊、外孙子、外孙女儿，就都不能继承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的遗产了吗？
3: 正常情况下来说，他们是不能继承的。但是呢，有两种特殊的情况可以继承。第一种呢，就是代位继承，也就是说，比如，这个孙子他的父亲先于，这个爷爷去世了。本来呢，爷爷的财产他的父亲是可以继承的，但父亲去世了嘛，他就代替了父亲这个位置去继承爷爷的遗产，这叫做代位继承。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现实中也比较多，就是如果老人特别疼孙子，他可能就会写一个遗嘱，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孙子。但这种情况下它不叫继承，它叫做遗赠。
2: 哦，那听起来这个继承和遗赠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对吧？
3: 对，是的。它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继承的话它没有什么限制，但是遗赠的话呢，对于时间呀、生下其实都是有特殊约定的。
2: 那在这儿呢，我再多提一个问题哈，比如像其他的这个家庭，可能出现老人有两个孩子，那他的一个孩子去世了，是不是他剩下的所有遗产都给另外一个孩子呢？那如果这个孙子哈，父母去世了，他还有没有机会再继承祖辈的财产呢？
3: 这个时候他是有机会继承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代位继承。他代替了他父亲的这个位置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
2: 或者是姥姥姥爷哈。
3: 对对，
2: 好的呀。那在今天的这个案子里哈，我们听出来了，小李他确实是处于弱势的。这个重点我们非常好奇，就是为什么爷爷会写下这样一份遗嘱而不把财产留给他的孙子呢？
3: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想弄清楚的。所以说呢，律师呢第一时间就要求查看了遗嘱的原件。这个遗嘱啊是一份公证处做的遗嘱，从形式上来说呀，包括程序上、内容上都非常完美，看起来呢是一份特别完美的遗嘱，没有什么瑕疵。
2: 但是哈，越是完美到无懈可击，我觉得恰恰就是这个完美让人觉得非常不对劲儿。一个正常的家庭，一个疼爱孙子的老人，哎，为什么会立这样一份遗嘱呢？
3: 对，是我们好奇。这个小李呀，他也很纠结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呢就去问了邻居。老人的邻居也是说，哎呀，这个老人呀宝贝这个大孙子，宝贝的不得了。说孙子学习好，工作有出息。然后呢，我们又问了一些亲戚，这个亲戚也说了，老人对孙子呀那真是没得说，从来没说过一句不好，反倒对这个儿子呢经常会有一些怨言。那我们觉得这个小李本身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情况呀，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调查。但发现这个小李呀现在26岁，工作挺稳定的，没有赌博呀、吸毒呀等恶习，而且对老人一直挺孝顺的，就是说没有败家不孝的这种记录。
2: 听起来家庭关系，至少这个老人和孙子的关系是很和睦的哈，或者是说感情非常深厚的。所以我们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不太符合老人的意愿哈。
3: 对，是我们也是觉得可能这个事情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遗嘱啊它的合法性呢，一个是形式重要，另外一个呢还是要看当事人他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在对小李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就说，这个爷爷呢晚年身体不太好，一直呢都是由他的父亲来照顾的，而且父亲吧，几乎全部包揽了照顾爷爷的所有的事情。不让爷爷出门，也很少让他见朋友。基本上跟亲戚也是一个隔绝的状态。
2: 我觉得这个信息挺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老人到了年纪非常大或者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可能他首先来说行动也是不太方便的，信息呢也是比较闭塞的，还有些儿女可能会
4: 不让老人再用手机了，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也不太会操作，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误碰啊等等。当然这个不让老人和外界接触，或者说不让老人用手机，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儿女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考虑的哈。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小李的家庭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哈。所以说这个由单一亲人照顾的老人，他所做出的重大财产决定到底是不是他真的独立自愿和真实的意思呢？
3: 哎，对，这经常都是一份完美的遗嘱背后出现的问题哈。从法律上来看呢，遗嘱它首先是要求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形式要件，公证也好呀，代书也好呀，录音录像也好呀，但是它有一个基础的核心前提，就是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比如说我们民法典也规定了，受欺诈受胁迫立的遗嘱它是无效的。也就是说，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欺诈呀胁迫呀？你看文件本身，就是遗嘱那个文件的本身，
4: 是不是看不出来呀？
3: 对，它是完全看不出来的。那你要结合什么呢？主要是要结合当时老人的一些精神状态呀，他接受信息的这个环境是不是通畅呀，然后他自己立遗嘱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场呀，有没有受到其他人的这种隐形的控制。
4: 也就是说这份遗嘱到底是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愿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这一点哈。
3: 对，是基本上这是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一个突破口了。后来我们就从两个方向去进行了一个考察。第一个呢，是核查了老人订立遗嘱时候的精神状态和他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可以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的人。第二个呢，是还原了老人就是订立遗嘱的这个期间内吧真实的生活状态。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点点的深挖，为大家呢揭开这个案件的真相。那许娇律师哈，那法律上会怎么样去取证呢？要去找哪些人呢？
3: 一般来说我们会去找一些对老人过往生活比较熟悉的人，比如说这个案子里就找了老人的邻居，还有他的原来的老同事，远房的亲戚，甚至还找过一个在他们家做过一段时间家务的阿姨。这些人就一点一点拼凑嘛，老人去世的这几年，特别是立遗嘱的那个签后，他真实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
4: 所以很好奇哈，得到的信息有哪些呢？
3: 还真跟您说的特别相似啊。这个老人呢，他晚年受到了这个儿子很大的程度上的控制，这个控制体现在几个方面呢？第一个，他是不允许老人用手机了，因为呢，老人不是80多岁了吗？有的时候会刷一些短视频呀，或者是说，
4: 就是有一些广告什么的会点进去，
3: 或者是会误碰到那种需要付费的内容。
4: 而且我看到就是有一些老人可能不小心都在这个网上借贷，他自己都不知道，其实他有的时候看不清。
3: 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把他的手机给没收了。另外一个呢，因为老人身体不好嘛，他对这个儿子呢就特别依赖。但是依赖呢，他就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害怕。他的害怕不是说我怕你怎么怎么样，我特别害怕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尽量的就按照你的说法去做嘛，就是减少了这种可能的冲突吧。
4: 还有的家庭哈，老人到了年纪非常大的时候，可能儿女会出现，我们不能叫虐待老人吧，但是可能对老人没有那么关爱的情况哈。也有的家庭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老人如果不听话呀，那我这顿饭我就不给你好好做了，或者说我就不给你做饭了，等等，就是出现一系列的控制老人的行为哈。
3: 其实这种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但是这个案子中的它特点在哪儿呢？就是你从表面上看这个儿子他特别孝顺。比如说他定时带父亲去医院拿药，定时去检查身体送饭，然后日常照顾也特别的井井有条。但是他对他的控制欲就特别特别的强。这个控制欲怎么说呢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前边说的，切断了他跟外界的联系。就老人跟其他人的所有联系不是没有手机了吗？就只能全部通过儿子。然后通过儿子的话呢，儿子就会以各种借口来说，比如老人需要休息，然后你得听医生的，让他不要去跟外界联系。另外一个呢，如果有人想来看老人的话呢，他也会说，老人身体不适啊，各种原因吧， 不让见，
4: 就是不方便哈。
3: 对对对、
4: 嗯、
3: 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老人呢他就没有办法跟自己特别疼爱的孙子联系了、
4: 嗯、
3: 因为这个孙子平时工作比较忙、
4: 嗯、
3: 然后
4: 年轻人很多都很忙，
3: 对对对、
4: 嗯、
3: 然后他的这个儿子呢就会说，哎，你不要打扰他、
4: 嗯、
3: 他出差了，他在外地、
4: 哦、
3: 啊，你基本上老人跟这个孙子就很长时间联系不上，
4: 嗯，
3: 能联系上的时候呢也是只能匆匆忙忙说两句话，
4: 嗯，
3: 很难去进行一个沟通。
4: 我知道有些老人可能最后把自己的工资啊存折呀、啊、都给孩子了，对吧哈、
3: 对对对对、
4: 嗯、
3: 因为在这个案子中吧，这个儿子呢其实早年的时候父亲是不太待见他的，所以说呢他对晚年父亲其实也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你也不能说是报复吧，
4: 嗯
3: 嗯，就是实际上是
4: 感情没有那么深厚，
3: 对，是有怨恨
4: 的，
3: 是有怨恨的、
4: 嗯、
3: 而且他在照顾老人呢又觉着我还这么照顾你，其实心理上是有这种
4: 抱怨啊，不甘啊，
3: 对对对对、
4: 嗯、
3: 而且呢他为了说自己很辛苦就会不断的给老人灌输说、
4: 嗯、
3: 哎，你把财产如果给了你孙子，你孙子现在还年轻、
4: 嗯、
3: 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过几天挥霍没了呀、
4: 嗯、
3: 或者说年轻人嘛这个心性不稳定，
4: 嗯
3: 嗯，会不会给就是这个孙子带来什么杀身之祸呀、
4: 嗯、
3: 不好的朋友呀，这些事儿就不断的会给老人去灌输。
4: 那老人肯定也是特别容易就被儿子的思想所左右了哈，因为这个时候老人可能不像他年轻的时候判断力那么强了。
3: 对对对，是经过这种长时间的对老人的这种意识上的控制哈、
4: 嗯、
3: 老人可能慢慢就会觉着，哎，那是不是我把财产给孙子是一个不太对的选择呀、
4: 嗯、
3: 是不是我给儿子是最好最好的选择，因为毕竟他这个儿子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嘛，
4: 嗯
3: 啊，嗯，他会觉着，甚至他会觉着是我给儿子是对孙子最好的一种保护、
4: 嗯、
3: 然后他这个结果呢就一步一步的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4: 那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该怎么样来界定呢？
3: 在法律上呢它其实有一个概念叫做欺诈行为。但这种欺诈行为吧，在这种家事的案件中它比较隐蔽，它不像普通的比如说合同诈骗呀，或者刑事案子中诈骗它那么明显，它不是那种一手交钱一手被骗的情况，而是通过长期的这种隐瞒事实、虚构情况或者是故意误导，让这个人呢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一个意思表示，它是长期的、隐性的、缓慢的。
4: 而且我觉得也不太好取证吧，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情感上的牵绊哈。
3: 对对对，所以这种案子取证特别难，因为它发生在家里嘛，基本上没有外人在场，而且呢它这种隐秘的情况呢别人也不容易发现。这个案子呀还有一个特殊的关键点，就是在订立遗嘱大概半年的时间，这个老人啊曾经摔过一次，他摔完了之后呢行动就更不方便了，而且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基本上出不了门了呀，对孩子的依赖吧就更强，达到了顶峰。这份遗嘱呢就是在这个前后订立的，而且订立的时候呢是这个儿子全程带着老人去的，全程呢是这个儿子联系的，没有其他人参与过。
4: 那这份遗嘱到底还算不算老人真实的意愿呢哈？还是会被认定为长期被引导啊被影响或者是被暗示后的一个结果呢哈？
3: 对，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因为呢越是这种被单一的继承人照顾的老人呢，他的心智就越容易被受到影响，所以司法实践中呢审查的谨慎度也会更高。这就主要是看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看他的行为，就是之前的行为和立遗嘱的这个行为之间有没有反差。如果反差比较大，那我们可能就要这个时候打一个问号去审查哈。第二个呢主要是看比如说这个孙子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孝的行为呀，或者近期有一些劣迹，比如劣迹的就是那种像我们有一些案子中把老人逼迫写遗嘱啊，或者是说跟家里人发生很激烈的冲突啊，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要考虑老人立遗嘱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不是特别虚弱，信息呢非常封闭，对这个单一的照顾人啊，就是这个案子中是儿子嘛，产生了非常 高的这种依赖程度。
4: 因为有些老人怕，如果我要是不听他的话，不按照他的意思去立遗嘱，他不管我了怎么办、啊、
3: 哎，对对对、嗯、其实这是老人最深刻的恐惧、
4: 嗯、
3: 啊，嗯，这就实际上影响了老人的一个真实意思的表示了。
4: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案子当中哈，老人立遗嘱呢是只有啊他的儿子在场，也就是说孙子小李呢是不在场的哈。那么这些所有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会有哪些意义呢哈？
3: 如果这些信息全部展示出来之后、
4: 嗯、
3: 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这个老人呢他的真实意思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4: 嗯、
3: 这份遗嘱呢可能就不是他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了。
4: 嗯
3: 嗯嗯，我们呢把这些证据都提供到了法庭上。
4: 那也非常好奇哈，这个父亲啊在法庭上他态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
3: 这个父亲他的态度开始也是很强硬的，
4: 嗯，
3: 然后就说呀，这些遗嘱我是在公证处立的，
4: 嗯，
3: 肯定没有胁迫，公证处的人看着呢，而且有录像嘛、
4: 嗯、
3: 还有笔录对吧。
4: 嗯，
3: 嗯，但是我们把这些细节一一的给他梳理出来之后，嗯，他的心理防线还是有松动的。
4: 哦，原来是这样的哈。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证据哈指向他这个遗嘱确实是有问题呢？
3: 嗯，关键的证据呢主要有这么几类。第一个呢是邻居和亲戚的证言、
4: 嗯、
3: 大概呢这个证言呢有十几份，就全部还原了老人晚年和就是外界接触的这么一个真实状态。
4: 嗯，
3: 第二个呢是老人的病历，病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订立遗嘱前的三个月，老人呢就因为认知功能轻度的下降、
4: 嗯、
3: 去医院做过检查，而且呢这个检查的结果还记录在了病历里，说明老人存在的一个短暂的记忆减退的情况。当然了，这个证据不能证明说老人丧失了行为能力，但是这足以说明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他的认知能力是有一定缺陷的、
4: 嗯、
3: 跟这个儿子所说的老人精神完全正常他是有矛盾的、
4: 嗯、
3: 第三个呢也是一份最重要的证据吧。
4: 嗯，
3: 就是老人去世前呢不久，这个儿子带着老人下楼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邻居，
4: 嗯
3: 啊，这个老人还跟邻居不断的说，就是我特别想我的孙子啊，好久没有见了呀，
4: 嗯、
3: 就说哎呀，我这个房子啊，以后啊还是得留给孙子，
4: 嗯、
3: 那个你们都帮我看着点儿，就是、
4: 嗯、
3: 别出什么差错吧、嗯、大概就这意思。
4: 嗯，
3: 而且这个邻居还特别有心，把这个话呢就录下来了。
4: 嗯，哎呀，我觉得这个邻居可能也看出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了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老人他真实的意愿是想把房子确实要留给自己的孙子的哈。
3: 嗯，对对，是的。因为这个邻居吧，他对他们家庭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4: 嗯、
3: 就是老人对这个儿子啊，其实这么多年都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吧、
4: 嗯、
3: 对这个孙子确实是很疼爱的。
4: 那么孙子知道这样的情况下哈，这个小李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3: 哎呀，这个小李知道这个事儿，他当场就哭了。
4: 嗯，
3: 他就说其实房子给谁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4: 嗯、
3: 他重要的就是他从小跟着爷爷长大嘛、
4: 嗯、
3: 就希望爷爷给他认可、
4: 嗯、
3: 觉得爷爷没有抛弃他，就全世界无论谁对他怎么样、
4: 嗯、
3: 但爷爷依然是爱我的。
4: 嗯，
3: 但是他也特别的自责，觉得在爷爷晚年的时候、
4: 嗯、
3: 在他最无力的时候，在他最孤独的时候、
4: 嗯、
3: 自己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
4: 嗯嗯，那我记得法律上还有一个必留份制度哈，能不能适用于小李他们家呢哈？
3: 小李的这个案子他没有办法适用必留份的制度。
4: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民法典规定必留份必须得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
4: 嗯、
3: 而且呢他必须得是没有相应的收入、
4: 哦、
3: 比如说是那种残疾人呀、
4: 嗯
3: 或者是说智力存在一些障碍的人、
4: 嗯、
3: 他没有自己的收入，而且呢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4: 嗯
3: 嗯，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必留份的规定，给他留下一部分财产、
4: 哦、
3: 但是小李呢他自己收入还是挺稳定的，所以不符合这个条件。
4: 那您看证据也有了，法律逻辑也非常清晰了，那案件进入到法庭审理阶段，那双方各自的主张是什么呢？
3: 原告方也就是小李，他的主张是说遗嘱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思，应该认定为无效，主要依据呢就是有三个。第一，这个遗嘱的内容和老人长期的表达存在矛盾。
4: 嗯，
3: 第二个呢是老人 立遗嘱的时候行为能力有所下降，而且他的信息处在封闭的状态，唯一的陪伴者是他的儿子。第三个呢，就是提交了老人的病历和刚才说的那位邻居的录音证据。
4: 那被告方呢，父亲这边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3: 父亲这边呀，他就是说了，这个遗嘱呢是经过公证的，形式合法，老人呢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没有证据证明老人被胁迫了，而且呢公证书上有自己的签字，还有录像，有笔录，而且他还说了，我照顾老人这么多年，父亲对我再有意见，财产留给我也是合情合理的。
4: 那最后法院是怎么样来平衡的呢？
3: 法院呢就把他们的审判倾向给儿子进行了一个传递，就是觉着遗嘱本身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问儿子他是否有调解的意愿。后来呢在法院的调解之下吧，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三套房产中呢有一套直接呢过户给孙子小李，另外两套由这个儿子来继承，作为他这么多年照顾老人吧，也算是比较辛苦啊。全部的诉讼费呢由这个儿子来承担了。
4: 那确实呢，在这个今天的案件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家庭可能父亲和孩子都要来争老人的遗产。比如说，如果家庭关系非常和睦的话，老人也许根本都不需要立遗嘱哈，这个房子就到了父亲手里，父亲呢就给了自己的孩子哈，但是有一些家庭比较特殊，可能父子之间，或者是母子之间、母女之间没有那么融洽和谐的关系哈。
3: 对，是这个案子我们刚接到之后也感觉这是一个特别蹊跷的点。如果老人想把房子留给儿子，那他不需要立遗嘱。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儿子他单身嘛。如果他想立遗嘱，那他就是要给儿子之外的人，给孙子。但是现在是反而立了一份遗嘱是给自己的儿子，就很奇怪。后来我们也是在调解之后跟这个父亲进行过一次沟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哈，他说自己呢年轻的时候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但是儿子出生之后呢，这个父亲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照顾这个孙子上。让他自己觉着呢他的地位被儿子给代替了。而且呢他自己呢生活上有一些恶习吧，他的儿子呢就不顾这种亲情向公安机关进行了这个举报。他还因此呢受到了一定的行政处罚。所以他对这个儿子呢也是有很大的怨缘的。
4: 也就是说他心里还是很恨这个儿子，一方面就夺走了父亲对他的爱，等于隔辈疼哈，这个自己的父亲疼孙子。
3: 对对对，
4: 另外这个孩子在他看来可能一直在给他找事儿哈。
3: 对对，是的。就是觉着他这一辈子的这些
4: 所有的不顺都来自于这个孩子。
3: 对对对对，就来自于这个孩子。所以他才做出了这么一件事儿。
4: 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到这个房子，他可能也不见得想给自己的孩子哈。
3: 对，是的，他拿到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其实更多的他是一种报复。
4: 那可以说呢案子到这儿终于有结果了，结束了。当然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存在一定的误区，就是和这个父亲一样，认为只要是公证的遗嘱他肯定就是有效的，肯定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就是最强的哈，是这样吗？
3: 公证的遗嘱呢在民法典没有修改之前它是有最强的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公证遗嘱，其他的遗嘱是不去适用的。但是民法典修改了之后呢，公证遗嘱和其他的遗嘱效力它是拉平了啊。如果有一份公证遗嘱后面也有一个新的遗嘱，不管这个遗嘱

0: 是老年人，
1: 嗯，
0: 他们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今天想着给孙子，明天想着给儿子，后天想着给女儿，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其他人不能对他的意愿产生更多的影响，要尊重他。
1: 有些儿女会干涉老人的想法啊。
0: 对对对，是的，一定要是利益主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是第一点，最基础的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立遗嘱处理的这个遗产必须得是他自己的合法有效的财产。最主要的、最容易出问题的是什么呢？是这种夫妻两个人，他立遗嘱的时候就说这套房子全部留给我的大儿子。但实际上呢，这套房子可能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1: 那里面还有一半是老太太的。
0: 对，而且有一些案子中，老太太可能已经过世了。这个房子是没有经过处分的。这样的遗嘱，它本身也会存在一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遗嘱它一定要注意是法定的形式，因为法律规定的遗嘱就那么几种：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些情况，比如说代书遗嘱，它就必须得是由代书人、见证人，还有就是代书人和见证人必须同时在场，签字写日期差一样都不行。还有就是这种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就是我全文必须得是手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字是打印出来的，这才可以。我们实践中很多就是
1: 现在方便了，很多人都选择打印。
0: 对对对，但实际上呢，打印的自书遗嘱它的效力是有问题的。它就要运用打印遗嘱的认定要件，那个认定要件比自书遗嘱要更严格。
1: 对，因为他如果要是打印的话，也看不出来笔体到底是不是他打的。
0: 对，而且现在不是因为录音录像技术也比较发达吗？就录音录像遗嘱，录音录像遗嘱也是有严格的要求，有就是这种见证人在场，而且是全程的，从您开始录像到最后，这个见证人都必须得在场，而且呢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呀，要有自己的这种身份的表述啊等等，要求还是很严格的。所以说立遗嘱吧，最好我建议还是要找一个专业律师去指导，以避免呢遗嘱立了，纠纷还没有解决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刚刚雪娇老师讲到的这些关键的信息很重要哈，确实这些法律常识，如果要是需要立遗嘱的话，大家也要提前学习一下，保证这个遗嘱它是真实有效的哈。当然呢，每一份遗嘱的背后都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次继承纠纷的背后也是一个家庭曾经的温情，也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被温柔的对待，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扭曲，每一个家庭都能少些算计，多一些坦诚。也感谢雪娇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好，下期我们再见。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法律讲堂，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生活里总有一些人动起歪心思，妄图用离婚规避债务。有人欠债后和配偶联手演苦肉计，企图糊弄债主。还有人为转移名下财产仓促办离婚，自以为算盘打得响亮，到头来却弄假成真，反被对方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法律上从来没有假离婚的说法，投机取巧逃避欠款，最终只会自食恶果。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一同解读假离婚真逃债。
3: 七月的北方小城，午后天气炎热，窗外知了声声，叫得张磊是心烦意乱。房间里一个年轻女人低垂着头坐在张磊对面的椅子上，不停地唉声叹气，抹着眼泪。突然女人站起身来，把怀里抱着的孩子往张磊手上一塞，说道： 张大哥，

0: 实在没办法，你就把这小子卖了换钱吧。张磊是吓了一跳，看着怀里的孩子哭闹个不停，小脸涨得通红，他赶紧把孩子还给女人，然后无奈地摇着头走出门去。这女人是谁？和张磊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让张磊把自己的孩子卖掉呢？原来啊，女人名叫秦芳，秦芳的丈夫王明亮和张磊是大学同学。一年前，王明亮找到张磊，说自己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想跟张磊借35万。起初张磊并不愿意，3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自己和王明亮上学的时候虽然关系不错，但是毕业这么多年，自己也不了解王明亮的生意情况，这钱借出去万一收不回来可怎么办呢？看出了张磊的顾虑，王明亮信誓旦旦地说，老同学，你还信不过我吗？别的不说，就我家这几套房子还能不值这点钱？我是急需周转才来找你，等项目挣了钱保准亏待不了你。看到老同学这么说，碍于同学情面，而且这王明亮家的条件啊确实不错，张磊就咬咬牙借给了王明亮35万，约定一年之后连本带息归还。
1: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张磊借出去的钱已经到期，可借款人王明亮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还钱，这让张磊很气愤。不仅如此，王明亮还把他的电话拉黑了。张磊不甘心自己的钱打水漂，决定上门讨债。
0: 开门的是王明亮的妻子秦芳，听到张磊是来要钱的，秦芳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起来，张大哥，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不瞒你说，王明亮做生意亏了钱，早就把我们母子俩扔下，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也想替他还钱，可是你看看我儿子还不到一岁，我们这孤儿寡母的往后的日子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说着就把孩子塞到张磊的手里，让他把孩子卖了换钱。看着哭闹不停的孩子和楚楚可怜的秦芳，张磊心想，这王明亮真不是个东西，自己欠钱不还，还把老婆孩子扔下不管。秦芳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实在不容易，总不能真的让她把孩子卖掉吧，怪就怪自己任人不清。张磊只能沮丧地离开了王明亮家。就在张磊以为自己的钱要不回来，准备自认倒霉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转机。这天张磊收到了大学同学聚会的邀请，便欣然前往。在聚会上他听到一个消息，正是这个消息让张磊发觉事有蹊跷。聚会上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儿，其中就有人说，哎，今天怎么没见王明亮呢？上学的时候啊，他可是个爱热闹的人。另一位同学就说啊，王明亮人家可是个大忙人，生意做得大，前两天又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哪像咱们这些闲人啊有时间来聚会。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明亮借了自己的钱不还，老婆孩子都扔下不管了，还有心思注册公司。张磊急忙追问道，这注册公司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同学想了想说，大概2个月之前吧，他们夫妻俩一起去的，两人都是股东。2个月，张磊心里一合计，这不就是自己上门要账的时间吗？秦芳不是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王明亮了，怎么两个人还会一起注册公司呢？不会是同学认错人了吧？听到张磊质疑自己，同学也有些着急，说道，我跟他们夫妻俩打了照面，还聊了两句，怎么可能认错人？说着就掏出手机搜索到了一家公司的注册信息，递给了张磊，说道，你自己看吧，我还能骗你不成？
1: 张磊接过手机，看到这家公司的股东果然是王明亮和秦芳，而注册时间正是他两个月前去王明亮家催债的时候。张磊坐不住了，他愤然离场，直接去了王明亮家。那么这一次王明亮夫妻又有何话说呢？
0: 秦芳打开门，看到张磊着急的样子，又是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说道：张大哥，我知道你着急，可我实在不知道这王明亮去哪儿了。张磊听到秦芳这么说，是火冒三丈：秦芳，你也别装了，你们夫妻俩开公司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什么卖孩子，就是你们的苦肉计，赶紧还钱。秦芳还是一副无辜的表情，说道：张大哥，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张磊怒气冲冲地把手机拍到了桌子上，说道：还跟我演戏，你自己看吧。秦芳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注册信息，脸色也越来越尴尬。他放下手机，冷冷地说道：注册公司不假，但我和王明亮现在只是生意伙伴，他在哪儿干什么我一概不知道。听到这儿，张磊着急了：你们这是要赖账啊，我要去法院告你们。一听张磊说要去起诉，秦芳一改之前的柔弱模样，厉声说道：想告你尽管去告，实话告诉你，我跟王明亮已经离婚了，协议写得明明白白，这房子归我，有本事你就去执行它，看能不能拿到一毛钱。说着秦芳转身走进房间，拿出一份协议甩给了张磊。
1: 面对秦芳拿出的离婚协议书，张磊很快就发现了端倪。正是在他上门要债后不久，王明亮才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将房产给了秦芳。张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同学王明亮一直在欺骗他，他就是想通过离婚来逃避债务。面对如此局面，张磊借给王明亮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0: 从秦芳家里出来，张磊是越想越气，自己前脚去要账，后脚两人就办了离婚，这不就是假离婚吗？难道自己的钱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要不回来了？秦芳和王明亮两个人就这么轻易的欠钱不还了吗？王明亮问自己借钱的时候和秦芳还没有离婚，这笔钱算不算是他们夫妻的共同债务呢？咨询过律师之后，张磊了解到，由于借条上边只有王明亮一个人的签字，自己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笔钱用在了他们的夫妻家庭生活当中，即便是起诉也很难让秦芳承担责任。而且照目前的情况看，王明亮名下恐怕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难道自己就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吗？思量再三之后，张磊还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并不是要求王明亮还钱，而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王明亮和秦芳夫妻离婚协议当中关于把房子分割给秦芳的条款。在法庭上，张磊说道，自己去要账之后，两人才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之后还共同开办公司，根本就不是感情破裂的样子，明显是要通过离婚的方式来躲避应该承担的还款责任。而秦芳和王明亮却说，这离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协议怎么写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的，哪有被外人撤销的道理？那么张磊的诉讼请求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离婚协议能不能被第三人撤销呢？这就要讲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债权人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所实施的侵害债权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我国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 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时效。

0: 限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夫妻离婚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来处分或者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之下，负债一方放弃分割部分或者全部财产，应该以不降低自己的清偿能力为前提，否则就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也就有权提起诉讼。今天的案例当中，王明亮和秦芳签订离婚协议时还欠着张磊的钱没有还，这时候他放弃分割自己在共同财产中应该享有的份额，明显就降低了自己的清偿能力，导致张磊的债权在客观上没有办法实现，是损害了张磊的合法利益。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王明亮和秦芳离婚协议当中关于把房屋分割给秦芳的财产约定。相关条款被撤销之后，张磊又以借贷纠纷起诉王明亮，获得了胜诉判决，之后又申请了强制执行，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而秦芳和王明亮夫妻呢，非但没能逃避债务，这假离婚的事儿传开，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公司也开不下去了，可以说是自食苦果。王明亮和秦芳夫妻俩想用离婚的方式来逃避债务，甚至想出了让债主卖孩子这样的荒唐招数，最终房子被执行，名声扫地，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徐小刚也打起了假离婚躲债的主意，原本以为自己想到了一出高招，没曾想啊，是弄巧成拙，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为躲债与妻子协议假离婚，妻子声称离婚是真实的，他还起诉前夫要房产。悔不当初的男子还能挽回妻子吗？他欠的债应该由谁偿还？假离婚真逃债正在播出。
0: 星期一的早晨正值早高峰，街道上车水马龙，已经十分热闹，但是徐小刚的家里却拉着窗帘静悄悄的。原来啊，徐小刚昨天夜里通宵打牌，这会儿刚回到家，正准备补觉呢，突然门口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来人说自己是邮政的快递员，有一份法院传票需要徐小刚签收。徐小刚打着哈欠慢悠悠地打开了房门，看着眼前的邮递员，徐小刚显得毫不意外，他一边拆着快递一边不耐烦地说道，都说了我没钱还要起诉，我看看又是谁白费功夫。说着就从快递袋里取出了一张法院传票，当他看清楚这传票上写着原告李丽的名字，徐小刚顿时睡意全无，他惊呼一声，怎么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李丽是谁？他为什么要起诉徐小刚呢？原来啊，这李丽正是徐小刚的妻子，准确地说是徐小刚的前妻。事情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1: 半年前的一天，李丽正在家做饭，丈夫徐小刚带着一身酒气到家后，就直接拉着她说要离婚。面对丈夫这个离婚的决定，李丽觉得肯定没那么简单。那么她的丈夫为什么突然提出离婚？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徐小刚说自己这些年在外面做生意借了不少钱，但是问谁借的，什么时候借的，甚至借了多少，他都不肯告诉李丽，只是说这东家3万西家5万总数不少，如今债主们都在催他还钱，

0: 他这才想出了离婚转移财产的办法。徐小刚告诉李丽，我是没有钱还，但是咱家这房子还值点钱，咱俩写个协议，把房子给你，手续一办，这房子不就保住了吗？看着妻子不吭声，徐小刚催促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按照我的意思写份协议，咱抓紧时间把手续办了，免得夜长梦多。之后两人就签订了离婚协议，协议当中约定房屋归李丽所有，徐小刚要配合李丽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两人还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办完之后，这半年陆陆续续的就有债主起诉徐小刚要钱，徐小刚呢索性躲了出去，成天在外面喝酒打牌，很少回家。这天他又在外边通宵打牌，刚刚回到家就收到了李丽起诉自己要求过户房屋的传票。这也就出现了咱们故事开头的一幕。看着传票，徐小刚是非常的困惑，自己跟李丽是说好了假离婚，这离婚协议只是为了给债主们看的，李丽怎么到法院起诉自己呢？拿上传票，徐小刚是直奔李丽单位。一见面，徐小刚就问道，媳妇儿，这传票是怎么回事？看着又急又气的徐小刚，李丽显得十分平静。他说道，徐小刚，你也别叫我媳妇儿了，咱俩已经离婚了，这离婚协议写得明明白白，房子归我，你得给我过户，你不配合，我就只能去法院起诉。徐小刚火冒三丈地说，咱俩那是假离婚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当着李丽同事的面就吵了起来。
1: 对于离婚一事，徐小刚说是商量好的假离婚，而另一方李丽却坚称离婚是真实的，并向法院起诉，要求徐小刚按照离婚协议将房屋过户给自己。法庭上面对徐小刚的暴怒和指责，李丽终于说出了自己离婚背后的真相。
0: 十年前李丽和徐小刚结婚，婚后不久两人就迎来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个儿子。孩子出生之后，徐小刚要求李丽辞职在家带孩子，但是李丽却不愿意，她有自己的职业规划，而且丈夫没有固定收入，说是在外边做生意也没见挣着什么钱。但是徐小刚却说，这女人结了婚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生了孩子还出去工作，让我那帮兄弟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再说了，就你那点钱够干什么的，等我挣了大钱，你就等着享清福吧。在徐小刚的坚持下，李丽辞去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妈妈。但是之后的生活却和丈夫承诺的完全不同。带孩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李丽希望丈夫能够多体谅自己，但是徐小刚却说自己可是要挣大钱的，每天在外面喝酒打牌，总是很晚才回到家里，即便在家对孩子也是不闻不问，还时常指责李丽矫情，两个人争吵不断。一天夜里孩子突发高烧，徐小刚又醉酒回到家里，李丽是又要照顾小的又要照看大的，一整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酒醒的徐小刚非但不感激妻子的辛苦，反而指责李丽靠自己养活闲在家里，却连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之后他就要求李丽把每一笔的花销都要给自己做汇报。这天啊，在翻看账本的时候，徐小刚发现这菜买的比前几天贵了一些，他就指责李丽不会过日子，是败家的行为，更是减少了每个月给李丽的生活费。李丽对徐小刚失望透顶，自己辞职在家照顾孩子，非但没有能够得到丈夫的尊重和支持，反而 处处受到指责，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不顾徐小刚的反对，李丽重新找了工作。徐小刚觉得李丽这是故意和自己对着干，两人更是矛盾不断。在法庭上，李丽是痛斥徐小刚，这些年自己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就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徐小刚呢，每天游手好闲，还对自己处处挑剔，自己呀早就有了离婚的心思，只是为了孩子一直没能下定决心。当看到丈夫这么积极地提出离婚，她的心里别提有多轻松了，于是将计就计，同意离婚。李丽还强调，这离婚就是离婚，没有真假之分。不等李丽说完，徐小刚拍着桌子叫道：法官，你可别听他的，我不同意离婚，这离婚得两个人都愿意才行，我不愿意，我们是假离婚。那么法院会认可徐小刚说的两人只是假离婚吗？这就要讲到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一个人把自己内心想要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进行了对外表达。民法典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要判断一个意思表示是否形成，并不考虑行为人的动机意思，而是要看是否发生了效果意思。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徐小刚和李丽共同签订了离婚协议，也办理完成了离婚登记手续，在法律上他们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虽然徐小刚坚持说自己并不想离婚，但是李丽却对此表示否认，徐小刚也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既不能推翻协议的内容，也不能改变两个人已经离婚的事实。说到假离婚啊，如今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有的人为了多拿拆迁补偿，有的人为了逃避债务，就打起了这假离婚的主意。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法律当中是没有假离婚一说的，夫妻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只要都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一旦办理完毕离婚登记手续，婚姻关系就已经解除了，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在事后要求撤销离婚登记。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丽和徐小刚的离婚协议对房屋的归属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是违背双方意愿的，徐小刚应该按照协议的内容把房子过户给李丽。看着判决，徐小刚傻眼了，原本以为自己想到了一出高招，能够欠钱不还，躲避债务，没曾想妻子早就有了离婚的心思，如今房子、妻子都没了，欠下的钱也还得自己偿还。今天的两个故事当中，王明亮和秦芳夫妻为了躲避债务签订虚假的离婚协议，机关算尽，没了房子也丢了名声。而徐小刚呢，原本想要靠离婚来转移财产，逃避应该承担的还款责任，却没曾想妻子早就不堪忍受他的游手好闲，弄假成真，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下场。今天的两起案例也对那些妄图通过假离婚来获取不法利益的人敲响了警钟。要知道，离婚就是离婚，没有真假之分，千万别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朗，毕业季到了，很多同学呢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但你知道吗？每年真的有人可能体检前一天吃顿烧烤，熬了个夜，结果呢转氨酶飙升，血压升高。今天呢，咱们请体检专家来帮大家避坑。入职体检到底查什么？哪个指标最容易翻车？入职之后该怎么保养身体，别做脆皮年轻人？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科医学科健康管理科的董京医生。董医生您好。
2: 阿朗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今天就结合入职体检等相关体检的热点问题，和即将入职的年轻朋友们聊一聊体检那些事儿。
1: 真的是特别及时啊，感觉，因为很多同学就要做第一次入职体检了。那董医生，我想先问问您，入职体检和平时学校做的体检、个人体检差别大不大？
2: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体检目的上来说，学校体检、学生体检以筛查常见病，保障学生在求学期间的基础健康为主，项目非常简单和基础。而个人健康体检偏重于个性化的对个体的疾病风险筛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和定制，侧重于常见病、多发病的筛查。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入职体检啊、健康证体检呀、都属于专项体检，也叫准入类体检，它有明确的标准和合格的要求，核心呢是判断一个同学的身体条件是否符合岗位的从业要求，而这个体检结果也直接和入职持证挂钩。
1: 嗯，而且我听您说到了入职体检，还包括那个健康证的体检，都属于准入类的，它是有明确要求的。
2: 对，它相对来说国家有一些规范和体检标准，我们也执行这个标准，对项目进行定制和结论的一个出具。
1: 嗯，那像健康证体检，哪些都岗位啊什么的行业要求是必须要做的？
2: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服务类的岗位，比如说餐饮啊、幼教啊、公共服务类的岗位，是需要一个健康证体检的。它的标准的名称叫做从业人员体检，主要呢是国家依据了食品安全法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在我们从事食品加工类的、公共场所服务类的，比如说化妆品公司、化妆品销售，还有卫生用品的生产行业，还有我们幼儿园的幼师、幼教机构、保育这五大行业，为顾客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呢，是必须持有健康证才能上岗。它重点筛查的是传染性疾病，这是一个硬性的准入门槛，和普通入职体检又有一些不同。它的核心就是说，排除传染类的疾病。
1: 嗯，那健康证的体检大概会有哪些项目？您帮我们列举几个。
2: 健康证体检是这样的，它呢先有一个抽血，抽血项目主要是传染性的肝炎，也就是病从口入的甲肝和戊肝，有一个胸片的扫描是排除开放性的肺结核，还有呢就是外科医生要对您的全身皮肤状态有一个筛查，没有化脓性的脱屑类的这种皮肤损伤。最后呢还要留一个大便培养或者是大便试纸的检查，这里呢我们通过大便可以化验有没有痢疾、阿米巴、这些肠道常见的
1: 传染病。
2: 对，这个简单，这些项目是固定好的，
1: 就是有肝炎、肠道的传染
2: 病，
1: 对吧？
2: 皮肤开放性的
1: 肺结核，对，
2: 这几大类
1: 都是传染病。
2: 对，这些不合格是不能上岗的，是要治愈以后再拿到健康证才能入职的。
1: 嗯，理解了。那入职体检基础套餐会查哪些项目？就是特别就是在工作当中您遇到过没有，哪些项目它特别容易，真的是容易出问题？
2: 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啊，也是年轻人觉得很愿意去了解和提前关注的。我们常规入职体检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 各个单位有自己的要求，但是通用来说呢，主要是包括这几大项，一个是一般的体格检查，这里大家都做过的，像身高体重啊、血压测量啊、内科外科、眼耳鼻喉口腔科，抽血化验检验类的有血常规、尿常规，一个生化实项，实项里包括肝功、肾功、血糖、血脂，然后检查类的包括心电图、腹部彩超以及数字胸片，大部分的入职单位这些项目就够用了。
1: 对，这些项目确实是相对来说听说的更多一些。您说这个大概够用，它大概比如说可以查出哪些疾病，或者说帮我们排除掉哪些健康隐患？
2: 这个入职体检把一些像血糖高的，还有血脂高的，
1: 三高，
2: 三高，对对对，还有就是腹部彩超会筛查出一些肝胆胰脾双肾的基础疾病，再像有一些彩超就能看出有一些是重大的偏恶性的，那应该是先去治疗疾病再考虑入职了，就是会把常见病做一个初筛。
1: 初筛，但是像一些包块啊，包括甚至可能是肿瘤，这些是可能会提前排查出来的。
2: 是的，每年我们其实入职体检也会有一个比例的人群会发现一些相对重大和紧急的问题包括心电图筛出它有室伤素啊，一些频发的早搏啊，有一些心律失常啊，还有腹部彩超筛查出确实啊有，还有筛查出卵巢畸胎瘤啊，偏恶性的，还有一些肝脏占位也是有的，虽然这个比例很低吧。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疾病我们可能都不想得他们，但如果说通过体检来筛查出来还算挺幸运的。因为您刚才说那个卵巢，其实卵巢好像在妇科女性的肿瘤当中是挺难被发现的，因为它好像就是有些时候早期甚至中晚期都没什么症状或者不明显。
2: 是的是的，这个很多时候早期的病变是通过体检偶然发现的。还有数字胸片也非常重要，胸片对于肺部的心肺的整个一个大致的情况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了解，影像学上那每年也是会有发现结核、肺结核的情况，从影像上就看到甚至都有小的空洞了，虽然他本人都没有任何症状，也不发烧也不咳嗽，但是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结核性的改变。
1: 那它像这种有传染性吗？
2: 结核是有活动期传染性是很强的，它也有相对比较平稳的慢性期的时候传染性相对弱，但它整体归为传染类疾病。那体检一个胸片是不做诊断的，那我们会建议他下一步去我们的呼吸内科做我们结核的 PPD 的一个皮试啊，还有一些进一步的抽血类的化验，能明确他现在是活动期还是一个相对平稳期，还是初次感染还是一个就是复发感染。因为很多结核属于无症状型的，他确实没有症状，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有点乏力有点掉体重，但实际上肺上确实是有病变。
1: 这年轻人就觉得自个儿累，甚至觉得掉点体重还挺好，所以说通过这个体检把它发现出来真的是一个好事儿。那董医生，刚才您还说到了心脏出问题，其实有关于现在心脏疾病年轻化也是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以前人们好像说这个心脏没事儿他就查不出来，他不是发作他查不出来，但您刚才说是可以查出一些问题的对吧？
2: 是的，像我们入职体检这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听诊在内科啊，我们会有一些心动过速的，就是他再深呼吸再平静再休息，他的心率始终超过90、100甚至120，属于我们要再进一步做心脏彩超。心动过速是一种快速性的心律失常，如果我们除外他最近疲劳啊、咖啡啊、熬夜啊这些外因哈，会有个假阳性，但是确实也能发现有室伤素的年轻人，那还是需要在心内科做一些专科的干预，把心脏情况稳定以后再入职。
1: 哎，所以说入职体检它并不是一个走形式，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入职体检好像就是走个形式，所以他也不太在乎，好像拿到那个心仪的工作岗位了就觉得我走个形式。

0: 试，然后我就可以入职了。其实并不是，对吧？
1: 对，入职其实是在您应聘过程中的最后一关了，但是这最后一关又非常的重要，还是要重视。那入职体检呢，它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了解。
0: 对。
1: 入职体检它既是体检，又是一个门槛儿，大家做好准备的话，就是也能，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个话题，
0: 对
1: 后
0: 对
1: 面我
0: 对，
1: 们再告诉大家做哪些小小的准备，确保您的体检呢更加接近您真实的身体状态，
0: 对，
1: 平稳过关。
0: 就是董医生刚才您在说的话，其实我感慨挺多的。人们都总觉得这个20多岁、20出头的年轻人、大学生，他能够有什么问题呢？但其实虽然比例低，但也是会排查出一些疾病来，对吧？这些疾病可能就是带来的。但我们还想接下来请您说一说，有的他可能没有器质性的改变，就是不知道。然后不注意，然后给翻车了，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会遇到？
1: 对对，还挺常见的。比如说吧，最容易翻车的项目就是我们 B 查项肝功能里的 ALT 谷丙转氨酶这个指标本身它比较敏感，它反映的是肝细胞的受损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肝功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按照标准呢是40以下是正常的，那80以下2倍以内呢可以算大致正常，有一次复查机会。如果超过80，我们一般建议消化科或者是肝病专科做一个排查。那这个指标呢又特别敏感，如果您最近熬夜啦、暴饮暴食啦、喝酒啦，或者最近高蛋白、高脂、高热量饮食吃多了，都会造成短期的一过性的升高，这也是入职体检最常见的翻车项。
0: 敏感，一过性，就是敏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平时都好好的，就我昨天，我晚上吃了顿烧烤，对吧？高油高脂的，喝顿大酒，这个第二天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它这个敏感是跟这个细胞的特性有关吗？
1: 对，就是如果您体检前3天之内有刚才说到这种情况，甚至说您最近感冒了，吃了头疼了，吃了止痛药，吃了感冒药，吃了抗生素，我们知道药物大部分是走肝肾代谢的，都会对我们的肝酶有一过性的影响。在您服药期间来抽血入职体检，肝酶高了，也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我们建议您停药1周以后再复查一次。
0: 一个是敏感性，另外是一个一过性，就是它其实不算病理性的改变。可能如果说你调到正常的模式，它几天之内就会回归到正常。那如果就在这个中间点上去体检，可能就会出问题。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肝功能可以一过性的升高。如果您的本身肝功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是正常的肝功能，去除这些外因以后，理论上它1到2周就会恢复到回归到40以下一个正常的标准。当然，如果您超重、肥胖，本身有脂肪肝，脂肪肝就会引起肝酶的轻度升高，80到120这个水平，就是胖的。
0: 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年轻人肥胖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了，就是有的那个胖的年轻人，他脂肪肝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也会就是这个指标就不合格，不达标。
1: 对，过于肥胖，比如说体重指数超过28，甚至超过35，这种程度的超重肥胖，多半都合并了有脂肪肝中度以上的。那脂肪肝其实对肝功能也是有负担和损伤的，肝酶一般会升高。那这脂肪肝是可逆的，大家通过健身啊、饮食调整啊、规律作息呀、那可以慢慢恢复到正常的肝脏情况，但需要毅力啊，需要坚持啊。
0: 对，就是我们在请到很多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有些疾病特别无奈，就是不可逆。但提到脂肪肝的话，只要我们生活方式保持好的话，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当中，它真的是可逆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担心。那像熬夜啊、吃东西、喝东西。这个和平时区别很大，或者说不太注意的话，会造成这个谷丙转氨酶，就是 ALT，对吧？这个升高。那
1: 对，
0: 还有一些，在网上有些朋友，这个告诉别人说我的这个惨痛经历，你们千万不要去踩坑，因为健身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指标的异常。
1: 对对对，健身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但是我个人建议您体检3天之内就不要剧烈的健身了，比如说跑马拉松，比如说约了您的教练在健身房撸铁3小时。当您感到肌肉酸痛的时候，您的激酶也同时升高了。那激酶呢？肌酸激酶也是肝酶的一种，有的时候 ALT 跟着也就升高了。给您举个例子。 这几天就有一个小伙子，体检前还在健身房撸铁3小时，第二天抽血转酶和肌酸激酶都爆表了，把他自己也吓坏了，以为自己是不是得了急性肝炎。我们都跟他说，你先别紧张，可能不是生病，可能练得太猛了哈。休息个1周左右，让身体这个您的肌肉酸痛感觉没有了，消失了，咱们再查肌酶正常了，那就是健身引起的。
0: 因为就是作为健身人士，就是他肌肉有反应的是正常的，就是或者说他要达到的一个状态，否则的话他肌肉是不生长的。
1: 对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也会造成指标爆表，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体检医生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自己都吓一跳，其实通过仔细的排查是没事儿的。
1: 对，还有很多年轻人自己喜欢熬夜，喜欢刷夜，喜欢夜里精神，就是夜里他很精神，体检前才睡了3个小时，那这种时候你来体检，你除了心动过速啊，心电图有心律失常，有很多早搏，肝酶也高，整个状态也不好，血压也会波动，会很大的影响您的体检结果，造成复查的一个周期变长。
0: 对，如果再影响了入职，我觉得真的就像您所说的，体检是最后一关了，你就千万别倒在这儿。而且就查出来以后，生活方式改一改，因为有人真的是把习惯性的熬夜当成常态的，对吧？包括那个饮食的不健康。您刚才也介绍到的，有些行业它入职体检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餐饮，还有这个幼师，除了健康证，是不是还会加一些别的吗？
1: 对，这类行业健康证是一个必查项啊，它属于叫是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个要求，因为食品经营、托幼机构这些岗位是健康证是对病从口入这一大类传染性疾病的一个关键防线。所以刚才除了我们聊到的一般入职体检，那从事需要健康证才能上岗的这些像餐饮啊、幼师啊、保育员这类岗位，他额外加查的就是甲型肝炎、戊肝、痢疾、伤寒、活动性肺结核等传染病。而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呢，他会直接接触食品、小朋友。那传染病筛查是国家的硬性要求，也是健康证发放的核心依据。那国家的核心原则就是防止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疾病进入到特定岗位。
0: 明白了，那体检的说法其实挺多的，那接下来就问问董医生，体检前一周，对吧，如果说就是我明天体检，今天我让自己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其实可能有些时候也不太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善，就最好的时间是体检前一周，当然正常生活方式最好，就常态化那是最好，但如果做不到，我们体检前一周就应该回归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具体到每一天我们该怎么做，几点吃，几点睡，吃什么最安全？
1: 好的，这个问题是很有操作性了，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份可以直接照做直接执行的3天体检指南。体检前3天，您就应该全程的清淡饮食，拒绝像烧烤啊、重油重辣的火锅、油炸、烤肉、肥肉这些高油高脂会引起您血糖尿酸升高的、血脂升高的食物，严格禁酒，不要喝酒了。
0: 啤酒、
1: 白酒、含酒精的饮料都不要喝了，因为酒精会走肝脏代谢，会让您的肝酶升高。尽量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也就是您晚上11点之前就要开始睡觉了，入睡了，每天有个7到8小时的健康睡眠，不要，千万不要熬夜，这是3天的要求。体检前一天就更关键了啊！体检前一天24小时之内，因为您就要空腹抽血了，建议您体检的前一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饮食和清淡饮食和足够的睡眠，这一天之内就不要安排聚餐，不要长时间的娱乐，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和平静，避免情绪激动。还有大家注意，如果您约的是明天体检，请您头一天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你说我口渴，可以喝水，可以喝凉白开白水，这个水不包括奶茶、酒精、饮料， 都不要碰，因为我们采血的要求是空腹8小时以上。咱们看算算时间啊，如果您第二天早晨8点钟到9点左右抽血，那您确实是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进食了，这样您的血糖是比较准的。
0: 嗯，就是喝白开水就可以，
1: 嗯，
0: 对吧？另外就说到那个清淡饮食，
1: 嗯，
0: 我理解它也不是说不让你吃肉，就是要看那个做法。比如说我们正常炒菜里边那个放点肉，我吃一只炖的鸡什么的，对吧？就是我别吃整只，我吃几块，其实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1: 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
0: 对，而且它那个做法，火锅、麻辣烫、炸鸡，对吧？这些是麻辣香锅，这些就前几天就最好别吃，当天也不要吃。
1: 对，不要吃，因为您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会高，
0: 对，
1: 也会影响到结果。
0: 大家没有看到董医生那个可爱的小表情，眼睛都瞪圆了，说不要吃，真的会影响到。因为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它其实对于这些东西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
1: 对，哦，是的，是的。
0: 嗯，好，前三天前一天都说了。
1: 嗯。就是一句话总结，您体检前三天让您的身体状态回归到日常稳定再来体检，这是最准确最负责任的。
0: 嗯，哎，董医生，我还特别好奇，就是大家听了我们的播客都严格的按这个做了，前三天前一周前一天我都做的挺好了，去那儿一查，可能这些什么 ALT 对吧，谷丙转氨酶什么其他都挺好的，但血压突然间就高了，以前他也没有，比如人家在学校里查，在家里边量都没事儿，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都有那个血压计，我们也提倡在家里边要监测血压，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有有，这叫白大褂高血压，非常常见。
0: 让医生给吓的，或者说让那个医院那个环境给吓。
1: 尤其是年轻人居多，大部分都是一个紧张性的波动，比如说您本身，比如在演讲前容易心动过速，紧张了。着急了，那来到医院见到医生，抽了血又有点害怕，再量血压，血压就高了。这呢，这种情况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发性高血压或继发性的高血压，但是呢，我们不管是什么体检，尤其入职体检，血压是必查项，而且血压也有一个标准，要在140/90以下作为判断正常血压。那如果您见到我们医生来到医院就感到紧张，我还是有两个小技巧可以告诉您。首先呢，您测体检血压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安安静静休息10到15分钟，深呼吸，让自己感觉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再去测量。不要说我东奔西走的，刚抽完血，刚打完彩超，刚上楼扫了一个胸片，我就急急忙忙来抽血来查血压，不要跑动以后立刻测。第二就是测量的时候，您的胳膊肘已经在我们的血压计里了，保持一个全身的放松，然后呢平稳呼吸，不要紧张，也不要想害怕的事儿、着急的事儿。
0: 嗯
1: 嗯，
0: 这个血压它其实和你的心情、和你的活动，
1: 对吧？
0: 它都是特别有关系的，而且就是做重大的事情，我就一直有一个习惯，我就觉得我们早到一会儿。其实人敏感到什么程度，也是前两天请到了那个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他就说，就是每个人在就迎接高考的时候，有的学生敏感到什么程度，可能老师走路那个嘚嘚嘚的声音都会对他有影响。所以你早到了一会儿，你就让自己的身体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哎，也就这样了，对吧？因为我们真的是遇到过有的学生，或者说有的一些人，在一些重大的场合，他就是卡点去，对吧？就是看着那个时间过去，你都着急的，你都听到他那个心蹦蹦蹦蹦的跳，他那个血压可能真的会高，或者说就会不正常。
1: 嗯，
0: 是会存在这种情况的。
1: 对对对，这都是细节，给自己的时间安排足，然后到了医院也不要紧张，因为呢，在我们这里看到太多这种紧张性的高血压，我们不会说您一次血压高就给您直接判定为体检不合格，一般会让您好好休息个2-3天。很多人都是最近在写论文答辩呐、在很多毕业季的一些很多事情压力很大，根本就没有休息够，给他2次左右的复查时间。
0: 嗯，
1: 但是他说不行，我每次见到您我都血压高，你看我自己在家手表，我自己血压计都正常，我在家里好着呢，我一到您这儿就飙到2级高血压了，160、180、180的我们都见过。那这种时候我们还给您一次复查机会，就是
0: 机会给的足足的，大家 家就是听到以后真的是别害怕。
1: 对，您咱们可以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这样您就离开了医院这个环境，把我们的血压 Holter 背回家了，一昼一夜的24小时的，这个更具有参考性，更准确，去除了这个您见到我们的紧张。如果您24小时的血压监测的平均血压都在正常范围，我们就能判定您没有原发性高血压，您的入职是可以的，是合格的，只是白大褂高血压。
0: 嗯，对，就是大家要接纳，就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白大褂高血压，它不见得就是人们传统理解的，有的内向的人或者女孩子容易，我觉得有的，虽然我没有遇到过，我觉得有的这个男孩子高高壮壮，他可能也会出现，就是人你不知道自己有哪个点，就特别敏感，所以就是一旦发生这些，如果我们在家查没事儿，然后就到了医院查，就有问题也不要怕，一次两次给机会，而且还会有一个动态的血压监测。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而且不由自主，他想平静，他想淡定，他淡定不下来，他心率就会快，血压就会升高，他
0: 就是你别紧张，你不可能，
1: 他说我已经不紧张，但一测还是高，还是有的，这种是体质特异性，他就是这种类型。
0: 对，所以不要怕，就是我们有办法，就一次两次不行，我们还有一个24小时的，这个24小时它是最准的，包括那个什么心电图监测，对吧？最近这些情况我们也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普及过啊。
1: 当然，如果24小时血压监测，您的平均血压确实高，
0: 那就是有问题。
1: 是的，
0: 对吧？
1: 不是说高血压只是中老年的老年病，很多年轻人会有继发性的，是皮质醇水平、内分泌性的高血压，还有深动脉狭窄、肾性的继发高血压，在年轻人中也是有的，有的也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怎么老是血压高呢？一查深动脉有狭窄，有先天的小小畸形，这些也都是可以治疗的。
0: 对，
1: 当然您都是病情平稳了再入职了，那就是两件事了，就是疾病的治疗和入职是两件事儿。
0: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肺结节。就现在就是查出来肺结节的年轻人好像也挺多的，对吧？就这个会影响入职吗？
1: 对，肺结节也是个常见的体检发现的一个项目哈。我们体检包括胸片，一般来说入职体检我们查的都是数字胸片。数字胸片呢，就您从前往后像三明治一样拍一张片子，胸 CT 呢是断层扫描。那么在我们体检中，现在我们临床对肺结节是一个分级管理的，一般来说体检发现的0.6厘米以下的小结节，我们叫做微结节，它是低风险的小结节，多半是良性的，属于像一些您重感冒啊、支气管炎呢、留下了一些小斑痕、小影子，这些是不影响入职的，因为结节现在太常见、太普遍了。还有我们的数字胸片的这个影像的筛查率也提升了，影像的精准度也提升了，特别小结节，
0: 就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害怕，不是说现在多了，而是我们的检测的手段更加的精细了，他发现了以前没有的。而且结节该怎么去理解，我也记得请到了您医院的乾坤医生，他说结节确实很常见。最简单的跟大家比喻，就是它好像是一个斑痕，对吧？就是大家不要对这个太过于恐慌，因为医生他是会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有可能存在一定风险的，对吧？
1: 对，尤其是您最近比如说3个月之内得过重感冒，咳嗽还咳痰了，都不光感冒了，都有点支气管炎了，有些您没咳出来的痰栓在肺上，就会有一些没吸收干净的这种炎症的小斑痕留在那儿。所以呢，您就看我们的胸片的结论是建议您复查还是建议您进一步检查。进一步检查一般就有呼吸科还有我们胸外科乾坤主任那边做进一步的胸部 CT 啊，或者再了解他的病史。
0: 对，这个时候就咱们就先要排查掉，对吧？因为有可能这个情况就不是特别好，大家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还要问问女性朋友们，就女同学们，就她们提前要避开生理检查生理期吗？
1: 这个太重要了，一定要避开生理期做体检，因为我们女性的生理期的特点是不能流尿啊，因为会容易污染到我们的尿标本，而且抽血的时候我们常规像 B 查像血常规里面的红细胞数量和血红蛋白也会因为月经期有一定的下降，那这样呢会造成一个尿潜血阳性或者一个贫血的一个假象。 而且有一些已婚女士的入职体检，有些单位要求查一下妇科，那妇科在经期也是不能做检查的。所以呢，建议您把您的体检时间安排在月经彻底干净3到7天以后再来体检。
0: 嗯，
1: 当然如果单位要求您在某个时间体检，刚好碰上您的月经期，实在无法错开，必须要那天来查，您也可以在体检当天告知我们体检医生您正在生理期，我们会根据您的检查结果做一个综合判断，安排您补检时。

0: 到这份报告。
1: 而且有的人力资源都会提前，就是我觉得现在做得越来越好，提前去询问女生这一段时间行不行，他肯定也会留出一个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来，对吧？
0: 对
1: 大家
0: 对。
1: 提前要告知就可以了。那我们特别感谢董医生为我们做的这些体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就因为一顿烧烤，就这种过于油腻的外卖，对吧？或者说这个不健康的饮食，或者提前大那个运动量的一个健身，会造成这些指标的一个爆表。那接下来呢，咱们还得替大家把这个路想得长远一点。走上了工作岗位之后，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出现了脖子疼、腰疼。要说年纪轻轻的不应该，但感觉自己呢已经像六七十岁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查什么？
0: 是，现在我们很多工作啊，是要久坐不动的办公啊，就是伏案工作比较多啊，资深的低头族看电脑用手机，所以颈椎、腰椎劳损的问题确实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当您如果出现颈肩的僵硬、腰腿痛，我觉得可以先自己变换姿势，活动活动，然后做一做一些弓肩操，缓解一下。如果你觉得无法缓解，也可以到骨科和康复科就医。根据医生会根据症状给您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
1: 对，就是董医生这个坐姿就比我坐姿要标准，其实对这个骨骼的伤害会更小。其实我在想，就是长时间的一个伏案，除非一些特殊的一些岗位，比如说医生做手术，因为有的那个大外科的
0: 对，
1: 手术真的
0: 是，
1: 会很长时间，甚至十几个小时，
0: 对，
1: 那种话是没有办法的。一般的其实都是建议你做个半个小时左右啊，甚至动一动什么的。所以我们
0: 对，
1: 不要说，我就觉得，我就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就说在职场当中，我们要学会不甩锅，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健康甩锅于我的什么长时间的伏案啊。你一定是有办法的，就是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另外掌握一些必要的方法，对吧？咱们自己能来自己来，自己不来的话，学不来的话，可以找康复课或者其他的，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做检查，我记得有的朋友就说现在其实推荐是做核磁的，而不是那个 X 光片，是吗？
0: 是这样的，X 光 CT 属于放射类的检查，而核磁属于核磁共振，它们检查的原理不一样。X 光平片和 CT 呢，主要看的是骨骼的完整性，就是主要判断骨折，它对骨结构显示非常好，有没有骨折，有没有骨质增生，它无法清晰的看到椎间盘。当然，您有没有骨折，那当然一目了然了。除非
1: 对。
0: 您受了外伤摔倒了哈，大部分情况我们这种颈腰椎疼，你想看看有没有一些神经、肌肉和软组织的劳损呢？是建议要拍核磁的，因为核磁共振它才能显示我们软组织的情况、病变情况，它重点看的是椎间盘、韧带以及神经根等软组织病变。
1: 所以核磁相对来说，就是怎么，我们该理解更精细，
0: 应
1: 更
0: 该
1: 清
0: 说是
1: 晰。
0: 根据您的情况按需检查。
1: 看骨骼的话就是 X 光片，
0: 对，骨折、骨结构的变化
1: 骨结
0: 是
1: 构的。
0: CT 和 X 光，如果是肌肉、韧带、软组织，是核磁共
1: 核
0: 振，
1: 磁，
0: 关节核磁。
1: 就是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呢，可能有些朋友吃就不是那么注意了，点外卖或者说点到一些过于油腻的一些外卖，包括再次说到了这个熬夜，这些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如果我们想去做体检的话，该查哪几项？
0: 可以说现在大家习惯性点外卖哈，非常方便，奶茶外卖，然后熬夜加班，这最容易引起的叫代谢综合征，也就是大家会听到的三高，现在都有四高、五高了，是哪几个高呢？一个是大体重，体重高，一个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现在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刚才我们也聊过脂肪肝，年轻人的比例，据我们医院我们科的统计数据，也达到了31%左右，脂肪肝的检出率非常高。
1: 三分之一了，
0: 对对，
1: 将
0: 尤
1: 近
0: 其
1: 三分
0: 男
1: 之
0: 士，
1: 男士啊。
0: 您如果有将军肚，您的腰围男士超过了85、90，您再去测个腹部彩超，很多都有脂肪肝了。
1: 就是看哪个程度了，轻
0: 对，
1: 度、中度还是
0: 腹
1: 重
0: 型
1: 度
0: 肥
1: 了？
0: 胖，有
1: 对。
0: 些人体重不大，但是呢，他的体重里面多数都是脂肪组织，肌肉量很少，那这种叫隐形肥胖。如果他

0: 体重虽然没有超重，甚至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他的身材结构属于四肢纤细，然后躯干很粗壮，甚至肚子很突出，那种典型的梨形身材。那这种隐形肥胖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也是我们代谢综合征的一个病因之一。代谢综合征就是指的同时合并有血压、血脂、血糖和尿酸的同步的升高。
1: 对，所以现在就是更加知道如何去，看体重健康的人，他其实不看那个分量，他是看维度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去看
0: 是。
1: 我们的 BMI，这个是相对来说更科学一些。
0: 对，看你的人体成分，
1: 对，
0: 看你的肌肉量，肌肉对我们整个健康非常重要。咱们体检中有个人体成分的检查，就是把你全身通过微电流测算你整个体重里多少是水分，多少是蛋白质、肌肉，多少是脂肪类的，而给，对，很精准了。
1: 对，而且我们现在就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如果我们要跟
0: 是，
1: 60、70岁的老人说，就那个时候再去存的话，我觉得能存，但有限，因为你的力量抗阻运动，你可能就跟不上了，而且可能会带来其他的风险。如果加大运动量的话，其实就是年轻人做点抗阻运动，做点这个撸撸铁什么的，把这个，而且肌肉现在它的好处，防跌倒、抗衰老、面部紧致，对
0: 对，
1: 吧？这
0: 对
1: 个真
0: 对对。
1: 的是好处太多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0: 阿
1: 啊。
0: 朗说的特别对，说到运动这块，刚才您提到抗阻，实际上我们建议您是有氧加抗阻，就是一起来。有氧呢可以帮助您减重，但是抗阻帮助您增肌，您又增肌又减重，效果就是最好了。
1: 对，就一
0: 而
1: 定要
0: 且呢，
1: 结
0: 其
1: 合起
0: 实
1: 来。
0: 身体对您要求不高，对于成年人来说，尤其是轻体力劳动，我们大部分的公司啊办公室工作都叫轻体力，您每天能够保持一个30分钟到4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其实特简单，您上下班路上骑车，
1: 对。
0: 哎，这个微微出汗，中等强度就是您微微出汗不累，不会有气喘的感觉。中等强度就是说您运动的时候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这叫中等强度。如果是比较强的运动强度，就是您就不能说话，说话断断续续。那这是一天30到40分钟，每周您坚持5天。这样加起来，你一周能达到一个200到250分钟的一个有氧运动，你的心肺功能、你的体重保持都会很有益处。然后中间再就像您说的，增肌，自己买点哑铃啊、弹力带呀，做一些增肌的运动和拉伸，运动前、运动后拉伸，这样你的身材结构会非常好。
1: 对，董医生这段说的满心欢喜，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每天30到45分钟，
0: 对，
1: 很
0: 就
1: 多人
0: 够
1: 都
0: 了。
1: 说没有时间。你骑车上
0: 对，
1: 下班，单程15分钟，做不到吗？
0: 哎，我今儿就骑车过来的，从医院，我觉得特别好，微微出汗，到您这稍微歇一歇，我感觉这个状态很好，让我
1: 对。
0: 也精神精力会更饱满。
1: 而且就是我家住11楼嘛，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运动没有达标的话，我可能会爬几趟楼梯，
0: 挺好。
1: 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真的，你要把这个每天这个运动的时间分散在各个时间段，其实
0: 对。
1: 是不难达到的。就是这个抗阻运动可能需要我们专门的做一做，但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就是做一做哑铃儿。
0: 蹲蹲马步，
1: 对，蹲蹲马步就靠墙静蹲，其实对于我们的肌肉锻炼都是有好处的，不是非得到健身房。
0: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代谢综合征，首先第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式就叫生活方式调整。生活方式调整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加您的心理状态的平衡，保持一个轻松、愉快、乐观的心态，一个正念。
1: 对，而且就坐地铁提前下来2站，这大概也就10几分钟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那有的朋友呢，就是做的体检报告、做的体检，这个报告显示都是正常的，但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累。就是他们就想问问，有什么检查能够查出这个累了吗？
0: 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称它为叫一个慢性疲劳状态，或者叫亚健康。大多数跟长期熬夜啊、精神压力大、作息紊乱导致的一个功能性的疲劳。也就是说，我们去体检查您身体的器官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常规体检指标都在正常或大致正常范围，但您这个器官的功能或您的状态不太在线。目前来说，没有某一个特别的检查能够直接判定您是疲劳。但是如果您自
1: 就是
0: 己，
1: 这个挺
0: 对，
1: 主观的一个感觉，
0: 对对对，有的还挺常见的，就是如果你感到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振， 我建议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呢把甲状腺功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甲亢、甲减，这些会引起明显的乏力和疲劳。还有激素水平，有些人皮质醇水平有一些波动，内分泌性的。还有心肌酶，最近特别劳累，重感冒以后没重视，一直疲劳，排除一下，别有心肌炎。还有维生素 D，
1: 心肌炎其实还挺危险的，有些时候。
0: 对，心肌炎的主要症状是疲劳，
1: 疲劳，
0: 非常的乏力，没劲儿，心慌。没劲儿。还有就是睡眠监测，有些人真的是睡眠质量不好，入睡困难，早醒，然后睡眠很轻很表浅，没有达到深度睡眠充分休息的一个状态。那这些呢，咱们查完以后如果都在正常范围，我觉得还是大家要从调整作息，释放压力，从根源上缓解疲劳。
1: 对，这里边您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皮质醇，我们身边有同事就去查皮质醇，就是那个报表，这其实就是压力大，对吧？我们有朋友有同事，就大家要注意这个，还有就维生素 D。
0: 对，
1: 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好像有的会特别缺，缺的还特别的多，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已经不能靠晒太阳或者是食物来补充了，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服用那个补剂，其实这个就会瞬间，用他的话就是说服用之后就是瞬间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这个也会影响到。
0: 是的是的，咱们体检可以查维生素 D 加 B12 这两种元素的检查，因为现在尤其城市人群缺D的人还挺多，不光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也缺D。你再追问他，可能膳食结构确实有偏食挑食的情况，也不太运动，不太户外，
1: 然后在防晒做的那就做到了极致，甚至是过分的极致，对吧？那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0: 对，这样他补上第三焦丸一段时间，他会觉得精力啊注意力有很大的改善，然后睡眠也会好很多。
1: 对，而且那个睡眠监测，就是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入睡困难，就是包括早醒啊，睡眠时间少，有的你看他在那呼呼的睡，他其实也不行，可能会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吧？这个也是需要监测的，否则你看着你睡的在那时间也长，但你醒来以后你更难受，嘴也干，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呼吸睡眠暂停，常见一些超重肥胖，它颈部的这个脂肪堆积比较多，让它的这个呼吸通道在睡眠以后就更加狭窄，就打鼾鼾症。还有就是有些人先天的这个颈部的这个结构有一点点影响它夜间它通气了，这种确实是在我们呼吸科还有神经内科都有专门的睡眠中心。来解决鼾症这一大类人群的睡眠质量不佳，这个睡眠不好特别容易对我们的心肺脑的功能有一个拖累，所以睡眠不好要去解决一下。
1: 对，就是再好的身体不让你睡觉你也不行。而且我觉得就现在我们对疾病的认知，对健康的认知越来越多，以前人们就认为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这个胖的人可能才会有的情况，其实现在瘦的朋友也会有，包括那个脂肪肝，人们以前也认为胖的人才会有，现在那个瘦子型的脂肪肝也会有，对吧？对，都要多注意一点。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词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职业倦怠。有的年轻人没上几天班就感觉自己遇到了职业倦怠，就出现哪些情况说明自己可能是不是疲劳到已经疲劳到一定程度了，就是这个我们该怎么去关注，能不能自测一下？
0: 是的，职业倦怠呢，是指在长期工作压力引发的一个身心消耗的状态，主要有三大特征，一个是身心疲惫，对工作失去热情，待人处事变得消极而麻木。当你累到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我觉得就是职业倦怠了。一个是情感衰竭，就是说我不想上班，
1: 好多人提上嘴上嚷嚷
0: 对，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第二就是去人格化，原本是一个很和善很友好的人，但是现在变得烦躁，看谁都烦。第三呢，就是个人
1: 路上的花都不香了，对吧？
0: 对，觉得有点消极，有点不开心。第三呢，个人成就感降低了，觉得自己干啥啥不行，有受挫的感觉。那当您出现这三种情况，这是身体和心理的一个预警信号，建议就是提示您有一些超负荷超负担了，需要积极的进行心理调试和运动的干预。
1: 那您遇到过职业倦怠吗？
0: 有，我们除了体检，还有在我们全科门诊，一些年轻人来挂号的，主要就是说医生，我真是浑身没劲儿，我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我现在

0: 不想上班啊，又，然后呢，我们也给他做一些检查，发现呢，他其实主要的器质性的问题没有，还是一个状态的一个比较低迷，表现为啊，常见的就是失眠或者睡不醒，每天精力不太够，注意力无法集中，情绪会波动，易怒或者是低落，对社交和工作都有些丧失兴趣，甚至他会出现躯体化的症状。
1: 哦，那这个就要引起重视，因为我觉得大
0: 对，
1: 家得分清，是你嘴上说说不想上班，还是你真的不想上班，对
0: 对，比
1: 吧？
0: 如说压力性的头疼、偏头痛，还有肠胃不适，胃肠道的反应是跟情绪、跟压力是非常相关的。大家可以简单自测一下，如果你有上述症状，而且持续超过两周，你都觉得很疲劳，而且休息后没有达到充分的缓解，这是一个疲劳预警，应该及时做出生活的调整，生活方式和心态调整也可以求医，我
1: 对，
0: 们现在也有身心门诊、睡眠门诊，都可以在方方面面给您得到一些支持和指导和辅助。
1: 对，就是有些是自己可以调过来的，有些不行的话就请求那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帮助啊。你看，
0: 对
1: 您在
0: 对
1: 工
0: 对。
1: 作当中是遇到过遭遇了职业倦怠的年轻群体，我还特别想问问你，你自己遇到过职业倦怠吗？
0: 有啊，因为我们医护行业也是一个高标准、严
1: 嗯。
0: 要求，工作压力比较大，基本上没有容错，不能出错的。我们应该是从当医学生的第一年入学开始，《希波克拉底宣言》的时候，医学誓词的时候，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这个强大的内心的压力承受能力，包括我们的考试，我们是终身
1: 医
0: 学
1: 学
0: 习的
1: 生的考
0: 职
1: 试，
0: 业，
1: 对。
0: 对，可能在慢慢的锻炼和职业环境、老师的带教，还有同伴的互相支持中，慢慢也就习惯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但是我们也会出现职业倦怠。这个时候可以跟你的领导啊、同事去交流，我们可以换换岗位。比如最近我确实压力比较大，可以休一下年假都是可以的啊。参加一些文体活动，像我们医院也有像瑜伽社、跑步社、舞蹈社、八段锦、
1: 啊，
0: 打
1: 八段
0: 太极
1: 锦。
0: 拳，这很适合我们医护人员，很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对，而且
0: 去
1: 医生
0: 舒
1: 跑
0: 展。
1: 马的特别多，就是
0: 嗯，
1: 滑雪的，有一点时间，你说你不累吗？有人就问你，好不容易歇半天，你不累吗？跑去滑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放松，还有养花的、养猫的，医
0: 对
1: 生
0: 对
1: 养
0: 对，
1: 猫的群体也特别的多，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可爱的小宠物是一个情绪上的陪伴，
1: 对。
0: 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压方
1: 对，其
0: 式。
1: 实每份工作，它在带给你成长、收获的同
0: 嗯，
1: 时，一定会有压力，就看你怎么去调节。我觉得核心还是在自己，就是用各
0: 对，
1: 种各样的方法自己调，身边的人调，你团队对你的那个帮助，
0: 嗯。
1: 还有就是寻求专业人士。所以大家不要怕，职业倦怠谁都会遇
0: 谁
1: 到，
0: 都
1: 对
0: 会
1: 吧？
0: 有，
1: 正常的
0: 对，
1: 去
0: 对。
1: 看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董医生来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吧。啊。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他说我入职呢，体检尿酸高了，但我才23岁，平时我也不喝酒，是不是因为我太爱吃海鲜和火锅了？这个能降下来吗？会不会影响入职？尿酸高，现在好像他是第四高吧？以前我们总说三高三高。
0: 对对对，尿酸高现在尤其在男士这儿挺多见的啊，一个是喝酒肯定是会升尿酸的，如果您3天之内饮酒了、聚会了；第二就是像尿酸是来自于我们食物中的嘌呤，嘌呤这个词儿大家看很有意思啊，都是口字旁的，说明呢这个嘌呤尿酸确实是吃出来的，还有喝出来的。那在海鲜、火锅、浓汤、动物内脏还有肉类的浓汤，嘌呤含量极高。不能一次性吃太多，会导致您体检的时候血尿酸升高。嗯，还有一种说，我吃饭很注意啦，我知道我尿酸高过，所以我都不太吃这高嘌呤食物，为什么还高呢？还有您个人代谢的原因，那还
1: 对，
0: 有你的多喝水呀、规律的运动啊、科学的运动、规律的休息，这些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让尿酸下降和恢复正常的。嗯。
1: 所以有人就说火锅一顿不行就2顿，其实。很多火锅的食材，它的嘌呤的含量极高，就大家一个是体检前不要吃，另外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要经常的吃它，否则就是尿酸对大家的危害，现在也是研究的越来越多了。它仅仅不是让你疼，它也会引起一些器质性的改变，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董医生，他说。我朋友体检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吓得好几天睡不好觉了。这个严重吗？年轻人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嗯，心律不齐在心。

0: 念图检查的时候也挺常见的，它跟您的呼吸节奏、节律、情绪、作息都相关。可以说对于年轻人很多啊，大部分是一个生理性的心律。在入职体检中，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我们还是会只是提示，但是会报一个心电图，大致正常，一般不影响入职，除非您出现了明显的频发的早搏，这种我们才要进一步的心内科专科的检查。所以我觉得体检的时候不要紧张，放平心态就可以。如果出现心电图的窦性不齐，也可以复查一次，平静以后复查一次。
1: 好的，我们再来请董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他说我要做胸片检查了，但我听说胸片的辐射大，查不出早期肺癌，想自己呢加钱做一个 CT， 有没有必要？
0: 这个咱们要分场景来说。如果您就是入职体检，那基础项目就是胸片，它辐射剂量低，咱们现在都是数字胸片，辐照时间很短，不到一秒，射线量非常低，用于入职初步筛查肺部明显疾病的话是符合体检要求的。当然另外一种场景，如果你本身家族里或者您本身有肺部疾病史，有肺癌的家族史，您自己有长期大量吸烟的情况，或者是您长期接触油烟、粉尘等有毒有害高危因素，可以属于高危人群，可以升级为胸部的低剂量 CT。 咱们现在体检的 CT 都是低剂量的 CT， 辐射远远低于普通 CT， 又能精准筛查早期的肺部疾病。如果没有高危因素，胸片就够用了。
1: 对，这位朋友因为他没有说是入职体检还是平常的一个体检，入职体检我就想说的是，不管是入职体检还是我们自己要求做的体检，只要是医生给开的那个检查单，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他的辐射或者其他的，因为医生他比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更加的权威，更加的细致，对吧？就是
0: 对
1: 这个是可以去排除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自己有那些高危因素，您刚才所说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可以帮我们去识别早期肺癌的症状，这一些这个苗头的，对吧？一些蛛丝马迹。
0: 对
1: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请董医生回答到这里，特别感谢您细致又专业的解答，帮助很多职场新人解决了体检和健康上的困惑，也感谢您的收听。谢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科医学科健康管理科的董京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您。
0: 谢谢阿郎，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入职体检只是开始，健康才是我们职业生涯最长情的陪伴，也祝愿所有职场新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感觉更有劲儿了。
0: 对
1: 带着这份祝福呢，我们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盛夏时节果飘香，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策划，夏季时令水果谣言大起底，不浅尝辄止，不敷衍科普，一次性把全网流传的夏季水果顽疾谣言全部拔透，用权威科学通俗大白话带大家读懂现代农业，避开吃瓜误区，放心享受夏日鲜果美味。大家好，盛夏时节啊，暖风拂面，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呢是硕果累累，咱们去农贸市场啊也可以看到是琳琅满目的水果，比如说清甜多汁的西瓜，软糯回甘的荔枝，晶莹剔透的葡萄，还有酸甜可口的樱桃，鲜嫩多汁的桃子，还有果香浓郁的杨梅，各式各样的时令鲜果是扎堆上市，也承包了我们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清甜。但是呢，这些年啊，有很多的这个谣言，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啊？比如说，西瓜太甜啊，是打了甜蜜素，长期吃呢，会伤我们的肝肾。还有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产物，小孩吃了会影响发育。包括大家很爱吃的这个荔枝，他们说全是甲醛的药水浸泡的，千万别多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有幸邀请到重磅嘉宾，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朱老师呢是长期深耕我们的食品科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果蔬种植科普领域的。
3: 大家好，
2: 朱老师，我刚刚说的这个啊，就是夏季呢其实有很多的谣言，就让大家对于这个吃水果好像有了一点这种害怕，或者说一种抵触啊。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带大家把这些谣言呢都给一一击破。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因为现在这个农业种植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的，咱们也可以明显的发现到这个水果的口感啊、品相啊，它都是越来越好的，但为什么反而更加容易滋生各类食品安全谣言呢？您觉得这些啊有没有一些共性的规律啊？
4: 我也仔细的想过，为什么水果谣言似乎远远的多于其他的食材哈？这应该是第一，受众的基数太大了，几乎人人都能够对号入座，水果是全民的日常食材，老人、孩子、养生群体全覆盖。这个食品安全焦虑是所有人的共同软肋，而水果呢，它天然具备全网的这个传播土壤，而且谣言有极强的季节性循环，应季必出新谣，旧谣连年翻新，相当于一年四轮固定流量选题。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牛羊肉啊、水产啊，它的受众还比这个水果要细分一些，它就不容易那么大面积的扩散。还有就是城乡有一个信息差，城市的消费者他基本不了解现代农业的种植保鲜和育种逻辑，这个信息断层，普通人不懂农业常识，所以呢就谣言随便嫁接一张图，农业端的那个生产常识在消费者这里哈，就可以通过一段剪辑视频就被蒙骗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流量变现的门槛低，就不少的媒体自媒体他就最爱靠造谣涨粉带货，短视频的平台它的那个算法天生偏爱惊悚的负面内容，因为正向的科普没人看，我就敢打赌我们今天的这个 客观、理性、科学的这个传播，它的这个收听人数一定是比不上，那种紧急避雷，千万别买，黑心商贩类目，它自带的那种高点击、高转发、高玩听哈，这个造谣套路现在特别的成熟了，这个所以是，没法去和它比的。另外就是宁可信其有嘛。就。

0: 都觉得防风险优先嘛，还有就是概念特别容易偷换，水果谣言就特别容易模糊定义，还有就是溯源追责难嘛，所以就给了他们这种生存之地哈。当然呢，我从听众朋友的角度讲，为什么我们会听得进去呢？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说，人天生带着负面偏好，对危险信号的敏感度是正面信息的好几倍。一句“吃了会怎么怎么样”，比十句“吃了你很营养，很健康”传得快多了。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很理性的去看待关于水果的那些流言蜚语。可以再换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人红是非多，证明水果是我们大家的心头所好。
1: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啊，就是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的身体怎样好，会有营养，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吃，但是会说，但是如果说啊，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会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又会致癌呀，会怎样，大家马上立马下的就不，可能就不去考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就大家可能一传十，十传百的，就不去吃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其实这些谣言本身它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之所以能够这样长久的传播啊，它可能也是信息差和焦虑感造成的。刚刚听完朱老师说的呢，发现这原来大部分的水果谣言啊，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差以及流量焦虑共同制造的假象。朱老师，咱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打假环节吧。我从网上啊也筛选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水果谣言。第一个呢，就是说西瓜越来越甜了，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是打了这个人工增甜剂。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0: 在10多年前，我做过一次科普，我做的那个科普就是用西瓜做的。当时是说这个西瓜显得很红，是打了色素；西瓜显得很甜，是打了甜蜜素。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是西瓜看着红艳艳的，并不是打了色素，就用这个针管呢，就是去吸了一管，拿那个金瓜嘛。就是这个西瓜，有的是黄色的嘛，有的是
1: 对，
0: 红色
1: 是
0: 的，
1: 黄
0: 就
1: 瓤的
0: 拿了
1: 西
0: 那
1: 瓜。
0: 黄的那种小西瓜，就拿了一针这个红的色素就打进去，打进去以后，那马上剖开一看，那个红哈，就是是斑驳淋漓的嘛，它是不均匀的，这就不可能存在嘛。同时呢，就是你打完了以后有那个针眼，它很快它就会腐败，变质，所以。我感觉这个谣言哈，就是十几年过去了，它还是谣言界的打不死的小强。我们当时做了这个实验哈，给西瓜打糖水，或者是给西瓜打混着甜蜜素的色素的这样的红糖水，只要24小时，你就可以看到针眼周围的果肉变质发酸。而且呢，这个糖水和色素它是扩散不开的，打哪里甜哪里，其他地方还是以原味儿，做不到整瓜均匀的甜。其实我教听众朋友们一个辨认的办法，这个外表是完全完整的这种瓜，不管是西瓜也好哈，还是香瓜也好，它都是不可能打针眼进去的，针眼打进去它马上就要腐败，这个是。不可能的，哪怕他加防腐剂，他都很难不腐败。最重要的，我都觉得腐败这个，他可能用防腐剂能够挡住它。但是那个针眼打进去以后，它不可能在里面均匀的分布，这个是很困难的。你说他把这个瓜整个完整的在这个糖水里面泡一下，色素里面泡一下，再把它拿起来洗个澡，这个外面沾上这么一层，这个呢还是可能的。那但是这个西瓜我们吃的是里面呐，不是吃的这个外面啊，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这一点。如果说你担心什么东西是被这个甜蜜素泡过的，那你就拿舌头去舔一下，没有在这个细胞壁被破坏，就是液泡跑出来的时候，你舌头轻轻一舔， 它就是甜的，没破坏它。那么，而且那个甜味儿还不正常，甜的超过了这个水果正常的那种香味儿，那么它就很可能是泡过的。但西瓜绝对不属于会拿来泡的这个范畴，它泡不进去，因此一定不用担心这个西瓜会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西瓜甜不甜，看品种、看光照、看昼夜温差。这个新疆的瓜那么甜，它肯定不可能是雇人一针针打的呀。
1: 对呀，这
0: 嗯，
1: 个人
0: 你
1: 工成本也不划算了。
0: 是啊，是啊，是啊，打一针费的人工、费的时间，还要把瓜给打坏了。一斤瓜才卖几块钱。果农闲着没事儿干，做这个赔本的买卖。西瓜是最怕伤害皮的水果之一。果贩他搬运的时候都是轻拿轻放，碰个印子都卖不上价，怎么可能敢往他的身上砸窟窿啊？
1: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些谣言，咱们细想想啊，就发现有时候真的是挺可笑的。你说这个人力成本，相比起来，这个瓜的价值它都不划算。所
0: 啊，
1: 以朱
0: 是。
1: 老师，对，朱老师刚刚说的呢，也是帮咱们的果农啊，是彻底的洗清冤屈了。原来这甜西瓜它肯定是两种培育出来的，科学种出来的，不是打针打出来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食用。如果说看到这样虚假的消息和谣言，包括视频啊，大家可以直接划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转发或者是继续造谣了。那咱们的第二个谣言啊，也是有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无籽西瓜。网上就有人说，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长期食用的话，一定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0: 无籽西瓜哈，比转基因技术年纪大多了。它是一个标准的骡子，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那个骡子，相当于它是用2倍体和4倍体的西瓜杂交出来的一个3倍体，天生不孕不育，所以没有籽，是无籽西瓜。就马和驴生下的骡子是不是不会生育？这个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吧？那。不是转基因的吧？这个无籽西瓜是经典的这个染色体工程啊，1939年就是被日本的科学家培育出来，上个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比全球第一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早了整整30年，算是水果界的老牌的安全技术，全世界吃了70、80年了。这个安全记录一直都是非常的，就是让大家放心的。不光无籽西瓜，还有无籽的柑橘、无籽的黑葡萄，很多用的都是3倍体技术。这个都可以把它们你理解为是植物骡子，是不是？植物家族里面的成员。要是真的有害，我们小时候偷着吃的那些瓜，这个70、80年代的人吃的都能吃上这个无籽的西瓜了，那就早就把我们放倒了哈。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无籽瓜放心吃。
1: 通俗易懂，好理解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所以
0: 是。
1: 无籽西瓜呢是农业技术培育的优质杂交品种啊，大家也可以安心的实现无籽西瓜自由了。本来呢，其实我从网上摘录的第三个谣言啊，大家也是转发的比较高的一点是说，西瓜的瓜瓤有黄斑、有白筋、有空心呢，是打药和转基因导致的。但是我觉得朱老师刚才听完您介绍前面两个谣言之后呢，我觉得这第三个可以不攻自破了。
0: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就大家就一听，我们就很明确的哈，就知道了。我们只要心里面特别的这个清晰，你就不用很担心。这个你那个瓜如果有个地方有黄斑，那黄斑是不是它生长的时候贴着地面的胎记嘛？因为太阳晒不到，它没法合成那种就是叶绿素嘛，就跟人的胳膊晒不到的地方白是一个道理嘛。你翻个面晒2天，它是不是它又不又变绿了，就变绿了嘛，完全不影响的。白筋呢是西瓜的这个营养血管，它是维管束，它是给果肉输送养分的。西瓜特别熟到极致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会慢慢的退化消失。要是 氮肥给多了，西瓜长得太快，维管束还没来得及退休，就留在果肉里面了。就像人长得太快，有生长纹，就是会，这就是生理现象，大家都不用担心看到那个白筋。空心呢，就是养分都用来积累糖分了，细胞间隙拉大了，就形成空心，卖相不好看。但是空心西瓜往往反而更甜。哎，这个是就是这都是生理问题，不是人为打药导致的。你嫌它丑，它还嫌我们没有科学素养，冤枉它了。
1: 嗯，是的，西瓜也非常的冤枉。
0: 冤枉哈！原来还说过什么西瓜会爆炸呀啥的，我都专门写过特别长的文章来辟谣。
1: 嗯。
0: 其实西瓜是那个，相对来说，很健康，而且农药残留也特别少的一个品种啊，其实
1: 因为
0: 可
1: 我
0: 以。
1: 觉得可能也是夏天，西瓜是大家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水果，所以可能关于西瓜的谣言反而是非常多的。对，
0: 哎，对，谁都能够说上两口。
1: 是的，咱们第四个谣言啊，还是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关于吃西瓜了。就网上有很多人都说啊，这隔夜西瓜、冰镇西瓜，它的细菌是绝对超标，一口都不能吃的。您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0: 哎呀，这个也是，我接受过很多的采访，而且呢，我们实验室也自己专门的，做过这个隔夜西瓜的这个实验。其实隔不隔夜的不重要，这个夜代表着你把它在外面放了多少个小时哈。这个谣言的杀伤力特别大，每年夏天不知道因为这个谣言浪费了多少的西瓜。它关键不在于隔不隔夜，而在于你是怎么储存的，你怎么切的，怎么存的？如果你切瓜之前，你的刀和案板都是很干净的，切开之后马上用干净的保鲜膜封好，放到冰箱。第二天吃的时候，切掉表面的半厘米，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洗干净的刀切的瓜，放48个小时，它的菌落都是达标的，不用担心。西瓜确实含糖量高，水分又高，是细菌的天然培养基。但是细菌繁殖，它不可能无中生有啊，它要看它的初始数量。你干净的刀、干净的砧板这么切出来的瓜，它的初始细菌少，冰箱里面低温它一直繁殖，放一两天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案板切完其他的脏东西的，你比如说被沙门氏菌污染了，你直接的拍蒜又切西瓜，哎，你别说它会带菌了，它的味道也不好吃
1: 是
0: 啊。
1: 的，还
0: 你
1: 带味儿。
0: 是啊，放个2个小时就超标了。这个不是西瓜的错，是交叉污染的祸。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们就是把鸡呀、鸭呀、肉啊一买回来，买回来就在水，尤其是鸡鸭哈，就在那个水龙头下冲，冲了以后，它里面的这些弯曲杆菌啊什么的，就变成那个细菌凝胶，水雾喷的满屋子都是，砧板也被祸害了，刀也被祸害了。然后你再把这个西瓜放在那个地方，外面也被祸害了，直接拿过来啪啪一切，这样的话污染就是叫做交叉污染。这个西瓜皮它是天然的一个保鲜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矿山嘛，三线矿山，交通是很不便的。要吃西瓜，就是到时候就会分西瓜。我爸爸妈妈就会买了10几20个西瓜来，放到家里面，放了半个房子都摆着西瓜，它就放在这么地下这么的放着，都能放上个把月呢。开的瞬间才开始倒计时，尽管保鲜膜不是杀菌的神器。但是呢，它能够防串味儿，它能够挡灰尘啊。这个，只要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干净，你就这个样子放在那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而且，其实你这个西瓜，你只要是干净的切、干净的放，那么你就是不用保鲜膜， 只要你不怕串味儿哈，放冰箱里面，问题是都不是太大的，主要是冰箱里面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干净，而且呢容易串味儿，所以我们拿个保鲜膜放着，这个没有那么的担心，只要你切之前的清洁你做到位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吃的。隔夜的西瓜细菌不超标，口感依旧好，而且经过这个冷藏了以后哈，它那个就是让你吃起来觉得更甜的那种类型的果糖变得更多了，你吃起来还更甜呢。
1: 所以西瓜说这个锅我不背啊，就是其实是大家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健康正确的操作，才会把细菌带入，并不是西瓜自己本身的原因。
0: 对的，人家西瓜本身是很好的，天生丽质的，
1: 好的，那咱们接着呢来看第五个谣言，是说啊，这五子葡萄打了动物的避孕药，孩子吃了呢会影响发育。其实关于这个，我觉得不止在葡萄上看到过。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又说什么黄瓜又打了避孕药，又这个又打了那个药的。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0: 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说了一个三倍体嘛，就是骡子哈，那么就很多有籽的葡萄，它就是品种先天遗传是没有籽的，这种呢，它也有可能后期会用一点药，但是这个就用的会很少，人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它拿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生出三倍体。减数分裂的时候没法配对，那么天生就无法长出这个籽，它扦插就能代代保留，就不用每年打药。比如说阳光玫瑰，比如说夏黑，比如说部分的无核的那个红提，它都是用的这个三倍体技术，它是不需要打药的。还有一种就是后天人工诱导无籽的葡萄，就是。本来它能结籽的，比如说巨峰葡萄，它是常规的二倍体品种。它在开花的前后，你喷上微量的赤霉素，就能够抑制它的胚珠发育，它就长不出籽了。同时呢，还能够刺激它的脂肪膨大，长出果肉。今年用药，今年无籽，明年不喷就变回有籽，因为它无籽不能够遗传，所以呢，市面上呢有纯天然育种的没有籽的这种葡萄啊，无核白、什么火焰无核，还有克伦森这些，它就是授粉之后哈，种子中途自行退化，不靠三倍体，也不用药，是这样的。但是呢，规模化种植的时候呢，可能会用一点点雌霉素。那个雌霉素刚才说它会刺激脂肪膨大、长果肉，它会可能会用一点。这种就是纯天然育种无核的三倍体品种，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阳光玫瑰呀、夏黑呀这些哈。纯的雌霉素呢，改造有籽品种，就像巨峰。玫瑰香原本肯定是有籽的，它就花期的时候用雌霉素处理实现无籽，这是国内最常见的无籽的巨峰葡萄的来源。我们现在担心的呢，就是说，你看，很形象嘛，这个葡萄本来是要结籽的，但是我用这个刺霉素这么在它的花期的时候这么一涂，它就不结籽啦，这是不是就认为它就不孕不育了哈，是这样的想。其实呢，赤霉素是植物内源的天然激素，葡萄自身本来就会合成的，合规的低浓度使用它很易降解，不存在激素残留危害人体。它就相当于是两套系统和人类的激素哈，它就是鸡同鸭讲哈，这个你不用担心，他们这两套语言啊，葡萄不结果了，我们人吃了不会生育了啊，就是就不用像这么去想它，这个想法呢，它是不是一套体系的东西，他们的话语体系互相听不懂，因此的话呢，它就是对我们人是起不到这个系统的，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钥匙插不对锁孔， 他就是开不开这把锁的，这个给葡萄、给黄瓜，他喷的这个刺霉素那一点，在花期的时候喷的，他不可能让孩子性早熟，也不可能让育龄期，男女他不育，就像给植物浇水，他不会把人浇死啊，不是一桩事情哈。还有就是这个。动物的避孕药多少钱一颗啊？还不便宜吧？那你要把一亩葡萄，一亩黄瓜地，你要喷多少啊？成本比这个葡萄，还要贵呢，比这个黄瓜还要贵呢。果农肯定是没不可能赔本赚吆喝的，这个就所以就是算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从算出来的这个地方看去想。比方说，我们用的什么生根水呀，这些时候，那就是植物生长调节素，里面有可能也有这些激素啊，赤霉素一类的东西，很贵的呀，好少一点点呢啊，不用担心的，赤霉素啊，它是全球通用的合法的调节剂，欧洲、日本、美国他们的葡萄种植也在用，用了几十年了，他们那么多的葡萄酒不都是这么种出来、这么吃的吗？所以安全。这个问题已经是摸得非常的透了，我们就是不必要去，就说杞人忧天的，这个事情，没有担心的，
1: 是，其实从刚才西瓜的谣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周老师也是反复提到了这个成本的问题啊。
0: 对的，是的，他那个这个造谣啊，就是一张嘴。我们辟谣啊，跑断腿。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的在这讲那么半天，其实未必就是有效果。但是呢，虽然说可能不一定能够有好些人能够听得进去，不一定我们跑辟谣的速度跟不上造谣的速度。但是我们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让这个科学的理性的声音，让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
1: 没错，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跟人体的激素完全是两套独立的体系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以后遇到这一类的谣言呢，咱们就应该及时的遏止了。那接着咱们来看一下第六个谣言，因为近期是杨梅大量上市的时期啊，那关于杨梅的谣言呢又开始接踵而至了。很多人说杨梅是暗藏着大量的寄生虫的，那吃到肚子里啊，它的虫卵呢就会寄生到人体中，这听起来是挺可怕的。
0: 我吃杨梅啊，都是不洗了吃的，因为我觉得那样吃是最好吃的。洗了以后还有点水乎乎的感觉哈，就不好吃了。吃杨梅、吃草莓，我都觉得洗了以后真是，尤其是杨梅，和伤事儿，特别影响它的美味儿。这个里面有果蝇的幼虫。这虫比我们吃的干净，人家从小就吃杨梅长大，一口脏东西没碰过，是纯纯的有机高蛋白。果蝇的幼虫它只在水果里面活，它既不会咬人，也没法在我们人体内寄生，而且人家自本节来还节去啊，进了胃，胃的碰到我们的胃酸，直接当场就阵亡，被消化掉了。跟吃一口小虾米没有什么区别。反过来说，能够泡出虫子的杨梅，是不是说明它的农药用的少？要是泡半天一条虫都没有，你是不是要掂量掂量，是不是药打多了？啊，这个是买一送一的，这个不赔本的买卖呀，就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不赔本，我们应该是得到了这个很好的礼物，你吃下去没有关系的。这个，你实在是觉得想不开，你觉得这个色香味儿和这个虫子相比，我都要去举这个把虫子给它赶尽杀绝，那你就在淡盐水里面泡一会儿呗。泡个几分钟，虫子会自己爬出来的。
1: 就是吃了水果，还附赠一些高蛋白。
0: 对呀，对呀，还有就是这个虫子，它是不可能在你的肠胃里面安营扎寨的，不可能活起来的，不可能变成苍蝇还长出翅膀在你肚子里面飞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脑补的情节，不可能哈。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脑补啊，这再发展下去可是不得了。
0: 对，那就
1: 咱
0: 是
1: 们
0: 妄想了。
1: 是的，咱们再来看接下来第七个谣言啊，是说这个早熟的桃子还有芒果啊，全部都是用药水来催熟的，是有毒的，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这个您觉得，您给大家辟辟谣。
0: 这个早熟就有早熟品种嘛，不是那个谁不用谁催它，它的品种就是它就那个时候人家就成熟了，你能够叫它叫做早熟吗？哎，这个早熟晚熟是每个人有自己成熟的这个时期，不能够是说它早熟就是因为它用了药水哈，这个是不公平的。当然有可能它用了，但是你不能说。它熟了，它就是它肯定用了哈，那个水果它催熟，通常比如说我们。

0: 就是它是易溶于水，我还是那个国家科技部农产品驻运保鲜联盟的副秘书长，所以呢，储藏保鲜这里我可以多说两句。而且这个乙烯腻特别容易溶于水，清水一洗就没了，残留量极低。按照国标的最大残留量算哈，一个成年人一天得吃几十斤喷了乙烯腻的水果才。你才有可能摸到那个有害剂量的边，你正常的吃个7、8斤、10斤你都摸不着，所以我不用担心这个事情的。而且比如说像香蕉、猕猴桃，我们是不是都是剥了皮吃的呀？哎，这个是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再给大家说个冷知识，我们买的香蕉，100%都是青果采摘、乙烯催熟的，这是全球通用了上百年的香蕉的保鲜技术。不然你香蕉比如说你从热带的地方你运到北方来，你半路是不是就全都烂成泥了？这个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不用担心，这个香蕉是很安全的一个水果哈，也很安全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哎，我们说这个香蕉是不是也那个，哎，也在这个。农残超标的，被他揪出来了，上黑名单嘛。就我们检测香蕉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是为了那个安全起见嘛，有很大的一个荣誉度，我们就是连着皮一块检测的。如果把皮给去了，直接检测里面的话，它就很难会超标。
1: 是，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早熟的，比如说桃子啊、芒果啊，还有橘子，它很多这种早熟品种都是育种专家选育的早熟的优质品种啊，它天生可能成熟的周期就短，上市的时间也早，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啊。包括刚刚朱老师，其实您提到的这个乙烯腻催熟剂，它都是合规的催熟，是符合现代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常规操作的，所以大家完全不要谈催熟色变。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第八个谣言，叫做新鲜荔枝用盐酸和甲醛药水浸泡以后啊，它虽然防腐保鲜，但是呢，吃了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有伤害的。
0: 这个，其实我们就试一下就会知道，拿甲醛去泡荔枝，它的果皮会变脆，会发黑，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卖相更差了。所以，咱们不是也算一算吗？这是不是对卖的那些人来说，他不法商贩来说，他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拿盐酸泡，他也是，也是，就是会被那个强酸腐蚀嘛。这个也是，不可能，而且那个味道很大，就没法去运输摆摊，就是砸自己的招牌，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当然，以前也曾经发现对那个羊毛毡，他们用那种就是那种稀释的这种酸溶液去泡它，这个和那个这个强酸的它不是一桩事情哈，不是一桩事情，这个荔枝呢，它是一日色变，三日味变，保鲜确实难。但是呢，冷链加冰水遇冷，再用食品级的柠檬酸溶液复色，这个和盐酸、甲醛这些，不是一桩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强行的看到一颗荔枝，就感觉我现在怎么？有点不相信日子变好了，哎，大家就看到哈，看了大棚的长安荔枝，就觉得哇，这个荔枝一路送过来，千辛万苦啊，我怎么可能能和杨贵妃一样，能够日啖荔枝300粒呀、啊？不大可能啊，就会心生出来，他是不是用一些特别可怕的东西，比如说用强酸去泡了，是不是用甲醛去泡了，所以他才能够安然的到我们的身边。其实用不着了，现代的储存保鲜技术，还有我们现代的这个空运，完全能够保驾护航，让你吃到很新鲜的荔枝。这一点，我们要对我们现在的国强民富要有这个充足的自信。
1: 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其实也是很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可能一是咱们的育种科技越来越好了，再加上国家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交通啊，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发。

0: 发现这么多的谣言啊，可能造谣者总喜欢找一些大家特别害怕的，就是对人体可能听起来伤害特别大，比如说这个甲醛呀，又打药啊，用这种来造成一定的恐慌，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包括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第九个谣言，露天种植水果，农药残留超标，吃了一定会中毒。您看，这又是大众过度焦虑的典型谣言了。
1: 啊，首先，农残和农残超标，它是两个概念。现代农药高效低毒，有严格的安全间隔期，就是从最后一次喷药到采摘，必须间隔足够的天数。上市前还有抽检，正规渠道的水果合格率常年都在95%以上，而且我国的农残限量标准。有一些是比国际食品法典的还严的，不用过度担心。我之前就算过哈，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就是农药残留在果蔬上哈，大概是和美国处于一个量级的，欧盟和日本还比我们更厉害一些，欧洲处于第一个量级，日本第二个量级，我们和美国持平，但在我们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肯定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充分的看到这个国家重点治乱、重拳出击之后，农残的这个已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了，正规渠道的这个水果合格率常年都是在95%以上。
0: 农残肯定是要达标以后才能够上市售卖的，这个其实也是经过农业部门啊，包括市场监管部门，是要多轮的这个农残检测的，是不是？
1: 而且露天水果风吹日晒雨淋，紫外线加雨水双重降解，农药消解得更快，是吧？它通风好嘛，是吧？在外头，你比大棚里面的水果，理论上它的这个残留的降解还要快一点。
0: 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了。
1: 对，我认为哈，就说你的风险可能更多的是来路不明的那些流动摊，它没有抽检就没有保障，所以呢，你尽量的选正规渠道，也就是在监管覆盖范围内的这些渠道卖出来的东西，那这个风险就会小很多。
0: 没
1: 还
0: 错。
1: 有就是说，你能去皮的都去皮嘛，这个就大部分的农残也就都去掉了，
0: 对，是
1: 包
0: 因
1: 括
0: 为
1: 水
0: 一些它可能都是残留在水果的表面，你如果说冲洗啊、去皮之后啊，它这些农残也是基本可以彻底清除的。
1: 是的，
0: 咱们接着来看第十个谣言啊，第十个谣言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因为可能大人他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樱桃核，大家说这个是有毒的，如果误食一颗就会中毒致命。那大人肯定不会去吃他樱桃的这个核了，但可能小孩儿他比如说不小心我吞入这个果核啊，家长就会很担心，瞬间的慌神了。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1: 这樱桃的核里面含有禽苷，就禽酸盐的那个禽哈，它在体内可能转化出微量的氰化物，但是这个没有必要脱离剂量谈毒性哈。一颗核的这个氰苷的这个数量哈，得嚼碎吞下去几百颗才够中毒的剂量，一个成年人，你要一次性的嚼烂至少50颗樱桃核，全部都吃下去，才可能摸到中毒的边儿。这成年人，那我们小孩子也得搞个10-20颗下去吧。我小的时候我也敲，我敲的是那个杨梅的核，杨梅啊，杨梅里面的那个核还挺好吃的，我就把那个杨梅的核把它敲碎，但好难才敲得碎啊，因为你人也小嘛，工具就是石头哈。不大好敲，也能够敲个几颗，也就不得了了。所以的话，这个很难就敲，很难敲碎。我自己感觉，只能说还有可能真是不小心的时候吞下去一颗，但是它得有硬壳保护嘛，里面的氰苷根本就氰苷就根本就释放不出来哈，穿肠而过，什么事儿也没有。哎，那个苹果籽儿啊，这些啊，就里面哈，苦杏仁啊，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它们都是植物进化出来的种子的防御机制，它防止动物把它的种子也嚼碎了，这样它就不能够传宗接代了嘛。它不是针对人的， 这个擎苷的这个量哈，就是非常的少的，在樱桃核里面，我们就也不用担心，当然是看好孩子，给孩子交代清楚，就是说不要去吃那个核啊，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哎，小孩子还是挺听劝告的，而且现在的小孩子吧，他们的玩具特别的多，很难得看到一个小孩真的像我们当年一样，把那个河还拿石头去砸碎了。哎，他们每天都觉得好吃的吃都吃不过来，没有这个探索精神了。
0: 这个其实如果说偶尔误食一两颗的话，对身
1: 没
0: 体
1: 有
0: 是，
1: 担心的，不用担心的，那
0: 对，
1: 个
0: 没有
1: 量
0: 影
1: 非
0: 响。
1: 常的小。哎，
0: 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啊。
1: 是，不用不用。
0: 刚才呢，在朱老师的这个带领下，我们也是把10个困扰大家多年的夏季水果顽固谣言呢，给一一击破了。大家千万不要再过度的焦虑或者是恐慌了。遇到这一类的情况，也可以给身边的朋友、家人科普一下啊，千万不要被这些水果谣言给伤了心了。那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些水果的谣言，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可能要控糖、保持身材、保持身体健康。吃水果是越来越少了，您身边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哎呀，是的，是的，他们就是还跟我说，还特别的那个说，哎呀，这个水果里面不有那么多的糖嘛？哎，我现在我太自律啦，我不仅是少吃水果，我已经是不吃水果啦，直接的就可以这么说了，还觉得自己真的是，控糖到位，连果糖都战胜了，因为现在控糖理念深入人心，有这个意识确实是好事儿，但是你直接把水果全部戒掉，等于白白的扔掉了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份健康礼物哈。我给大家说一个权威的评判标准，就是一个美国塔夫茨大学弗伊德曼营养学院是全球营养学的顶尖机构，他们开发了一套食品指南针的评分系统，纳入了8000多种食物，从营养配比、维生素、矿物质、加工程度、植物化学物等9大维度、54项属性来综合评分，满分是100分，体系特别的明确，70分以上推荐多吃，30分以下建议少吃。结果几乎所有生吃的新鲜水果都拿到了满分100分，或者是接近100分。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可乐，这一类的汽水含糖可乐，平均得分只有27分，这个属于建议少吃的区间，和我们满分的新鲜水果完全不属于一个阶层的哈。这就是说，吃水果是全球大量的非常设计精巧的流行病学研究反复验证的。信度很高的，证据很确凿的，坚持足量的吃新鲜水果，能够显著降低慢病风险。每天摄入200克以上的新鲜水果，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还有对心血管的这个保护作用更是明确。我们国家就特别著名的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他们发现，就是大约16%的心血管病死亡和水果摄入不足是直接相关哈。但是2023年营养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现在每天的新鲜水果的摄入量还不到40克，就不到一两。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是成人每天吃200到350克，是吧？就得要吃个4两到7两之间，也就是说80%以上的人连推荐量的1/5都没有达到。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水果吃的太多了，而是水果吃的太少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不吃水果，我多吃蔬菜呀，蔬菜当然好。我也一直都是强调要餐餐有蔬菜，但水果有最朴素也最无可替代的优势，是蔬菜很难补上的。第一个，它好吃，是不是？你好吃，你就能够心甘情愿的天天吃够量。哎，它天然的甜酸香，我们就可以不用靠意志力就能够主动的吃下去，它就是特别好的营养载体。 第二个就是它生吃啊，一是好吃，二是生吃。这个生吃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的核心优势，它没有烹饪加热的这个步骤，热敏性的这些营养物质就保留的特别的完整，像维生素 C 啊、叶酸、维生素 B1，还有多酚黄酮、花青素这些植物活性物质，它都是能够几乎不打折扣的完整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吃下去的这种活性营养密度就比要焯了吃、煮了吃、蒸了吃、炖了吃的蔬菜，它是要高得多的。这个就是说，蔬菜有蔬菜的功能，我肯定是大力的推荐的。但是水果有水果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另外，在这个地方我还要顺便，我们今天本来就是个谣言粉碎机的节目嘛。
0: 对，
1: 就是要辟谣，就是说，哎呀，朱老师，你这个中医不是不让多吃水果吗？这个是个流传特别广的误会哈，《黄帝内经》里面明明白白写的是五果为助哈，水果是健康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帮助我们调养身体的。中医我也有很多的中医朋友，我本科也是学临床医学的，也学了一年中医的哈。中医强调的，不让多吃水果。它的第一个是不贪多，每天半斤左右，这个和膳食指南的200到350克是完全契合的。也就是说，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是在这一点上是达到共识的。血糖偏高的，你再吃少一点，你每天100到150克，你分两次，在两餐之间吃，少量多次，可以分两次、分三次、分四次，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吃了这个，比不吃是对你的血糖的稳定是更有好处的。一是不贪多，第二是不贪凉，哎，不要吃那种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虽然我刚才说了，它因为冰镇了以后，它的那个果糖的那个存在形式发生了一点变化，吃得更甜了。你不要急着吃，你放到常温，哎，你再吃，放个两三个小时，哎，等它和这个室温它拉平了以后，你再吃，吃的时候细嚼慢咽，适量而止。这个就200到350克，安安心心的吃下去，控制好总量，放心吃，香香甜甜的吃，便吃百果能成仙哈、啊。这个尤其女孩子吃的皮肤好啊，
0: 确实啊，那刚刚呢，咱们聊的这些谣言几乎是年年传，年年新。包括大家现在可能为了控糖不吃水果，我觉得最后啊，为这些谣言买单的呢，往往是咱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农户。那朱老师，从您长期深耕农产品科普和对接产区的观察来看啊，像咱们这种一条水果谣言，从网络发酵到最终落地，会给一线的果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呢？是否会存在一些丰产不丰收的典型情况呢？
1: 哎，我都亲眼见过哈，就是因为一条谣言，它的那个价格跌到地板了，都没有人要，果农都蹲在地头哭哈，一年的血汗钱就打了水漂。还有比如说海南香蕉致癌的谣言，直接就让蕉农砍树弃种，一车车的香蕉烂在地里面当肥料。这个谣言就是农业的软台风，它不毁庄稼，它毁销路。台风刮过也就几天，但是谣言的影响能够持续一整个销售季，丰产不丰收，产量越高亏得越惨，果子熟了卖不出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掉。有产区算过，一条十几秒的造谣的短视频，能够让这个果农的损失上千万。就因为一句没有瘾的话，哈，你这么想一想，那些造谣的人，他的良心会不痛吗？
0: 确实让人特别的心疼啊，因为果农，你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辛苦的劳作一整年，他可能抵不过咱们网络短短几秒钟的这种谣言传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消费者，我觉得无意识的一种避险行为吧，可以说是都在默默的伤害着踏实劳作的果农。那最后也想请朱老师，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农产品消费观呢？除了不信谣、不传谣，咱们日常当中还能做哪些事情去理性的支持果农，守护咱们本土的夏季水果产业呢？
1: 我们普通人呢，就是一看姓源，他那些没名没姓、查无实据的那种

0: 视频，直接的就忽略正规消息，都会说清楚是哪个机构、哪个专家做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反常识。说西瓜打针，但是不提为什么瓜打了针它不烂。说避孕药葡萄它不算成本账，违背物理的经济规律的都是假的。第三呢，看他有没有商业动机。谣言的结尾往往推荐，什么什么一个链接，带着一个购物车，他99%就是带货割韭菜，靠制造焦虑来卖货。凡是标题带“千万别吃，致癌要命”，赶紧转告家人。这个90%都是谣言，正经的科普不会这么喊的。实在拿不准，就去农业农村部的官网，或者是科普中国搜，有最权威的解答。另外呢，还给大家说，我们就是和人交往都说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度的挑拣水果的容貌。全球大约有每年30%的水果，因为长得不够好看，被抛弃或者是滞销。这个我们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对水果长相的容忍度的。我们要求它的可以是外表不够那么好看，只要内里能给我们提供这个美味就可以了。我们除了不信谣、不传谣之外呢，要信任科学，信任诚实劳作的果农。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每一个愿意花一点时间了解真相的普通人。
1: 非常感谢朱毅教授的专业科普与深度解读。每一份新鲜的夏季水果啊，其实都来自果农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护。绝大多数网传水果风险都是夸大片面，甚至是无科学依据的谣言。可能您一次随手转发的不实传言，一次盲目的拒买行为，那最终买单的都是咱们辛苦劳作的基层果农。舌尖上的安心离不开规范的种植产业，产业的稳定呢，更离不开每一位消费者的理性与善意。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传不实谣言，不辜负每一份劳作，理性消费，正向传播，就是我们对于乡村产业，对于普通果农最好的支持。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云南东川的姑娘